这哪行啊，咦，今儿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得了，不回家了，我呀管管闲事儿，再一个拿这孙子出出气，叫这四个轿夫，你们在这儿啊看着这个切糕掌柜的啊，告诉他没事儿，待会儿我回来给他断这案。回身叫这拿粮，小子你呀给我跟上他，我料他绝不是就做这一案，下边他还得找卖切糕的去，去跟着他奔哪儿去，我随后就到。德大爷您请好。拿粮呢得了旨意，紧跟着坠着这贼就下去了。树二爷呢把这边稍微安顿一下，紧跟着沿这方向下去了。走了没两条胡同，就看见什么了，又看见切糕摊了啊，还有这么一位，也是推着这么一个切糕车，哈，刚才这位呢如法炮制，掌柜的切糕怎么卖呀，哈哈，我们这切糕啊五个大子一块啊，给我那个俩小子切个薄片，切完了薄片放到那荷叶上，递给这位，您尝尝我这切糕啊，你切糕有点馊啊，不信你闻闻。这只手往上一递，掌柜的凑鼻子要闻，正这会儿树二爷跟拿粮赶到了。树二爷一看，我别等了，伸手进袖筒就把这个小锤儿给拿出来了，照准了这位手腕子啊，手腕子有块骨头，当就这一下，给这位疼得直小油葫芦叫，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谁打我呀，就这一声哈，打了一下切糕掉地下了。树二爷把锤子往前一递，你家二爷我，哎呦二爷我怎么得罪您了，扑腾就跪下，怎么这小锤有名啊，谁不知道树二爷呀，赶紧跪地下，树二爷我错了，二爷饶命啊，错了就行吗，我问你干多少回了，哎呦二爷你可冤枉我了，我这头一回呀，胡说，刚才在那儿我看你干一档子，老实说干多少回了，我这我也没数了，这么着吧，你少算两回，就算个100回吧，啊，这还少算呢，来掌柜的，说着呢冲着拿粮一使眼色，来，拿粮呢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来啊，有10两纹银，给掌柜的，这车切糕啊咱们爷们包了，另外呢还得让掌柜的费费事，二爷您说让我费什么事啊，把这切糕啊切100个薄片，切这么多薄片干嘛呀，我有用，你呀随切随给我递过来，好嘞，掌柜拿出刀开始切，切薄片，切一片给树二爷递一片，切一片给二爷递一片，这二爷干嘛呀，把这薄片啊一片一片全糊这贼脸上，这招可损了，您想想切糕那玩意儿多粘呐，一片两片三片四片，好，这通贴呀，抡圆了连贴带抽嘴巴，甭多了啊，贴了有20片，这贼就受不了了，那二爷我这做真错了，我错了，那位说怎么这声啊，切糕把嘴给呼上了，这100片切糕啊一片没糟进，全呼这贼脸上了啊，这贼有1个月出不了门，怎么了，脸皮全掉了，叔二爷把他治完了啊，该还的钱还给卖切糕的，又拿出点散碎银子抚慰这俩切糕摊儿，心情稍微好点，哎，这还行，这咱回家呢能着吃碗踏实饭啊，喝一杯这个安生酒，心情好点，走吧，往家走吧，一行人等啊，叔二爷四个轿夫还有这个跟班拿粮往家走，刚进帘子胡同口，树二爷往自个儿家门口的方向一看，哎，这不对呀。
哪来这么一人呢？那个说来什么人呢？门口啊站着这么一个小伙子，这位穿的可太格了，浑身上下一身紫衣服，脚底下呢一双花鞋，男的嘛穿一花鞋，身上啊还满绣着各式的鲜花，什么红的、绿的、蓝的、紫的、粉的、黑的，好，各样的花都绣满了。这要有密集恐惧症啊，非犯了病不可。树儿一看，哪儿来这么一花乎不拉呀？这怎么意思啊？在我王府门口如此搅闹，小梁子，上去给我问问这孙子干嘛的呀？这一问不得紧俏，惹出来热闹回目，树二爷要戏耍花狗子。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石沟圈 K 叉。这是宋代的哲学家、易学家邵雍的一首诗啊，估计写这诗的时候呢，一边斗地主一边写的，稍有篡改，找这么个小包袱啊。这个邵雍呢，姓邵，名雍，字表康杰啊。我们还有一段这个长篇的单口相声，叫《邵康杰测字》啊，说的呢虽不是这位邵雍，但是呢，有很深的渊源啊。到时候我再给您讲这个故事。那么咱们今天呢，接演这个长篇的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上回咱们说到哪儿了呢？说到这个树二爷啊，惩治了这个卖切糕的小贩，回转家里，走到帘子胡同的胡同口，看见一人，看见一花户不拉，嚯，穿一身紫袄，这袄上啊绣着各种花儿，红花、绿花、紫花、粉花，还有黑花都绣满了。这鞋上呢也是啊，一双缎鞋，绣着各式各样的，有花呀，有蜻蜓啊，有蝴蝶呀，啊，各种的，怎么看呀，怎么闹得很。这位在门口干嘛呢？在门口啊唱小曲儿呢。您看过去啊流行这个，但是呢他唱这曲儿啊不入流啊，陈词滥调，叫什么呢？叫切五更啊。这个过去正经人没有唱的，过去都什么地儿唱啊？风化场所、烟花柳巷、青楼妓馆唱这个曲子，过去就没有正经人唱啊。这么多年都给取缔了，现在呢就没什么人唱，也不能说完全没什么人唱。这路曲子在哪儿能听着呢？您去那个某某社啊，就最火的那社团，他们还唱啊，就是过去是妓院唱，现在是他们唱。您琢磨这东西好不了，好不了。这无流啊，花户不拉，站门口唱这个啊，唱还不好好唱，歪戴帽子斜瞪眼，从这牙缝里啊往外哼哼。我给您瞧瞧这个，哼哼哼哼，月影儿照花台，想起这个郎君的一句就不回来，我叫那丫鬟他打上四两酒，哎，四个菜碟端，端也就端上来。他哼哼着唱，王爷一见就急了啊，
这王府门口是你撒野的地方吗？啊，甭说王府门前了，谁家门口也不能这样啊。现在也是，看您回家看门口站着迷人，穿的花里胡哨的，在这儿唱小曲儿，还不好好唱，好好唱也不行啊。哥您也得给轰出去，何况是王爷呢。带着纳凉跟四个轿夫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这人的跟前，二话不说打袖筒里把小锤子拿出来，照着这位后脑勺梆就这一下，哎呦，当时就不唱了，怎么疼啊，哎怎么回事，这哎那哎，这锤子他认识，哟，二爷您回来了，我这等您呢。 等我？有这么等人的吗？怎么意思你这个啊？不是，我这等人，我这可能走错调了，我这溜到这儿，我随手唱这么两句，随口唱这么两句，这调能唱吗？是我错了，我都不敢唱了，真是的，哪儿的事啊？下回别乱唱这个，不跟谁学的？那跟我师傅学的。你还有师傅，你师傅谁呀？师傅叫张什么雷啊？别闹了，走。舒二爷就给他轰走了。哎，一想打他一锤，让长长记性就完了。想走你就好好走吧，这位不计啊，撂着蹦走，这俩脚啊，一边颠蹬一边往前走。一步三摇啊，浑身上这各种的花儿啊，各种的护底啊，这通乱颤，哎呦，看的人这个晕呐。这位有一个好处啊，身上不长虱子，有虱子全给抖弄下去了。往前走，舒二爷越看他越可恨，怎么呢？不光衣服上这些花儿啊满处乱颤，这位这辫子也奇特，人家这小辫儿呢啊，清朝都梳这辫子，别人这小辫都往下耷拉着，啊，挂一个这个坠子呀，或者什么呀，哎，辫坠、辫梢上这挂着，好看。这位不是，他这辫梢啊，往上撅着，啊，就跟一鱼钩似的。人家小孩梳冲天筒的是打根上朝上，他这不是，辫子垂下来到根上，啪，往上撅一钩，这一蹦的呢。这钩啊左右乱颤，舒二爷看着这个恨呐，哎，我要怎么了？我不走了，不唱了，没说你唱曲的事儿，这头发怎么回事？我这头发我这是功夫，我有气功，我一运功，啪，我这辫子我能撅起来，这你还有功夫呢？哪有功夫人穿成你这样啊？行。你不说你有功夫吗？跟我走。奔哪儿去啊？就在这个帘子胡同啊，出口，出胡同口，是荣县胡同。出了荣县胡同呢，就是这个西单南大街。在西单南大街马路东边，有这么一个剃头棚。这个舒二爷呢，经常去这儿剃头去。他要带着这位呀到这剃头棚，怎么呢？他看这位脑袋实在别扭，准备给他剃了。太可恨了啊，在我们家门口唱小曲儿，走路还不好好走，甭问，这不是好人呐，我就剃了，走吧。带着他就往这剃头棚走，感情这位呀也算是走熟道。怎么呢？他一看这方向这意思，哎，他去过这剃头棚，认识啊。他在前面走，舒二爷在后边跟着，督着他往前走。走着走着到剃头棚门口，这位还真熟，不外头拉帘就进去了。一进去，掌柜的一看，哟，爷您来了，赶紧，您坐，快，好的香片茶给沏水去，叫伙计给沏水。舒二爷听这两句话，没敢进去。怎么意思啊？就听里边这剃头棚掌柜的就说了，来，沏水，您坐这，您可老没来了，今儿吃了没有啊？
要没吃我让伙计给您叫烧麦去。哟，这怎么这么客气啊？许是跟这老板有交情啊，剃头棚这掌柜的舒二爷认识，怎么的老来剃头啊，这是个老实人，本分人呐，他能交的朋友一定是好人呐。哟，坏了，我别是错怪了这位吧，我得进去问问去，要真错怪了我就别跟人头剃了。赶紧进去，三步并作两步挑帘笼进了剃头棚。然后掌柜的，哎呦，二爷您来了，嘿，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来来来，伙计再搬个凳给爷沏好茶，您吃了吗？没事我给您叫烧麦去。见着谁都这套词儿啊。不是这个我来呀，有个事儿啊。您什么事儿？您说。我这儿有个朋友啊，你给他拾掇拾掇这门脸。谁呀？这不坐着呢吗？哦，您二位是朋友啊？嗨，早说呀，我跟这位可不外。哦，你跟他是朋友啊？对呀，这位花大爷，怎么叫花大爷呀？一个穿着花，再一个这外号叫花狗子。嗯，这位花大爷，那我们这常客，我们有交情啊，经常上我们这儿来，哪回来这个对吧，我都得给人沏好茶啊，交情到了吗？再一个，我要不给人沏好茶，真摔茶壶啊，茶壶茶碗碎了我六套了。我们这有交情，这是有交情吗？哎，再一个，我们每回剃完头就冲我们这交情，人家都不好意思给钱，这我们这正经的好朋友啊，这好到什么程度啊？好到有时候我们店里没人，人家来了帮我们看着店，看上哪样东西人家就给拿走了，我们就这交情。就这几句话好，听得这花狗子直冒冷汗。不是，你当着硕二爷你说这个干嘛呀？这不给我告下来了吗？好，这几句话不是介绍我呢，这是口供啊。硕二爷一听，哦，没错，我没看错，他果然不是好人啊。你要光在我门口唱个小曲儿啊，我今儿把你头剃了，惩戒惩戒你也就得了。哼，你要这样欺负老百姓，那就是你轻不了。来，对对对，我就给我这朋友拾掇拾掇门脸儿。你这个拾掇这个头发呀，得按照高规格来啊，先得给洗透了，一般的水不行，去做开水去啊，拿开水洗头啊。掌柜的还真听话，奔后边壶上刚开的一壶水给滴了出来了。舒二爷吩咐四个轿夫，来给我按着他。四个轿夫不容分说把这位一按，花狗子还没来得及求饶呢，掌柜的这个开水哗就浇下来了。花狗子这回好，起了嘎掉了，哎呦，烫的这回不是花狗子了，给油葫芦了。这水热不热呀？热呀，给你换凉的。这什么时候？冬景天，凉水还不好找。掌柜打外边端一盆凉水来，给他降降温。哗，这一盆凉水又下去了，这一热一凉谁受了啊？疼的这个花狗子呀满地打滚。我错了，别急呀，别错了呀，洗完头咱不得推头啊。掌柜的，有徒弟没有啊？徒弟有啊，我这俩小徒弟跟我小徒，小多长时间了啊？一个跟我小了三年，这马上出徒了，还有一个小了一年，手艺都怎么样啊？啊，手艺都还不错，都会剃啊，都会剃呀、啊。那不行，你收个不会剃的徒弟啊，不会剃的徒弟来，先收一个。这个王老大，王老大是谁啊？教夫头。哎，王老大过来，你算他徒弟。哎，打今儿拜师，拜师完了拿着刀去给这个花老师给剃了啊。现收徒弟现剃啊？对呀、啊、你这个练练手吧。这练什么手啊？这推头非得手腕子上有功夫。哎，过去学徒
拿这剃刀且剃不了头呢，都拿这冬瓜练功。怎么呢？这冬瓜上啊有这么一层白茬的毛，哎，拿这剃刀刮这冬瓜练，练手上这准头，练手腕子这劲儿，练手指头上这功夫，练这练熟了，慢慢的，哎，才能剃头呢。上来就剃，没练过，那好，这刀子下去，下去就是一口子。尤其这王老大，教父，好，天天抬着轿子满处跑，那手多糙啊，啊，又有劲，拿着剃刀，别人拿剃刀啊，撒手石头一掐，这位不是，大把钻，跟钻菜刀似的，啊，二爷，我给他剃呀，哎，对呀，给这个老师傅鞠个躬，你算他徒弟，哎，给您鞠躬了，您算我师傅，过去剃吧，你现在算正经剃头的了，有师傅，有徒弟，有传授了，这传授什么了？这个刚拜的师，来，你们仨，那俩过去摁着他，四位给这花狗子又摁着了，好，这王老大拿这剃刀过去，还耍一刀花，嗯，也不知道哪儿练的，摁着他的脑袋，歘一刀下去了，下去是下去了，当时血就下来了，刀刀见血呀，把这脑子刮得跟花瓜似的，下了四五刀，说说等会儿，从兜里摸出一纸钱来，爷怎么着？你还赏我呀？赏你干嘛呀？把这纸钱给他扣脑袋上，为什么呢？把这纸钱压着，留这么一撮毛，这叫歪毛淘气儿。小孩梳这路头，成年人没有什么梳头的，为什么？为寒碜他，一脑袋口子还不算，我给你留个歪毛淘气儿，哎，看以后谁敢搭理你。把这撮头发从前眼里穿出来，固定住了，来剃吧。好，这花狗子这罪遭大了，您想想，开水把脑袋先烫了，凉水一激，再找一位不会剃头的给剃得了，嗯，他算是熟了。都剃完了，好，一脑袋血丝呼啦的，立一根歪毛淘气儿。舒二爷问他怎么样啊，长记性了吧？我爷，我长记性了，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什么呢？记住以后就不在您门口张小卷了，光这个行吗？以后不许欺负老百姓，哎，找个正经的营生，走吧。哎，好嘞，谢二爷。这位转身就走了，边上剃头棚掌柜的可高兴了，过来给二爷磕头，多谢二爷，好，您把他治了，我们这儿啊除去一个祸害。哎，这不叫事儿，不就惩治他吗？再者说了，这个咱还结门亲戚呢。啊，怎么结门亲戚？我这教父不是拜你为师了吗？哦，真拜师啊。这么着，让他师娘炒俩菜啊，今儿我在你这儿吃炒菜面，咱算拜师一事。哦，真拜师啊，王爷就是这么一说，好诙谐啊，开玩笑，跟这些这个老百姓呢打成一片啊。剃头棚掌柜的千恩万谢，将一行人送出来，回家吧。本来说回家又管这么档的闲事儿，爷儿几个呢从这个荣县胡同啊到莲子胡同穿进去，到家门口一看，到家门口坏了，怎么了？门口又有一人。王爷说这回我甭回家了，怎么这门口老有人呢？不过这个人呢跟刚才这花户喇不一样，怎么呢？穿白带素，一身的校服，往这儿一跪。舒二爷走上前一看，这位是个薄面书生，脸上有一股书卷气啊，像个念书的人，往这儿一跪，眼含着热泪。舒二爷问啊，这位公子怎么意思在本王这门口？这位一看，哟，王爷回来了，上前跪爬两步给王爷磕头，王爷，我过来求您帮忙来了，说着就哭了。
别哭别哭别哭，有事儿说事儿啊。

不买棺材不得紧要，别看买棺材没花多少钱，引出来下一回热闹回目，硕二爷要卖东华门。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吃瓜群众张好奇，爱看热闹数第一。出门遇上有车祸，围观的闲人一大批。张好奇使劲往前挤，说：“各位让让，我心急。被撞的不是其他人，那是我父张老七。”大伙一听捂嘴乐，闪开道路真整齐。张好奇进去一看，傻了眼，撞倒的原是一头驴。说这么几句定场诗，接演长篇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上回咱说到哪儿呢？啊，说到硕二爷回家，啊，这一天呢，真可以，管了多少事儿，好不容易回家了，这又遇上事儿了，怎么回事儿啊？门口啊跪着一个人，求帮告诫，这位也是走投无路。要伐送自己的老父亲，可是呢确实是没钱了，想找这个硕二爷借俩钱儿。硕二爷一看这不叫事儿啊，这种事儿常有哈，处理了很多了。硕二爷问明白怎么回事，得了，你也是个孝子啊，百善孝当先，我赞成你，走跟我来吧。舒二爷带他奔哪儿啊？啊，鞋木行，啊，就是棺材铺，买这么一口棺材。这棺材铺在哪儿啊？啊，就在他们这个舒二爷住的这个帘子胡同啊，西口，啊，有这么个棺材铺。到这儿了，掌柜的一看，哟，二爷来了，熟人。一个是街的街坊啊，舒二爷又是名人。再一个呢，舒二爷呀经常管这些事儿啊，所以老来。哟，二爷，您这是替谁管管闲事啊？您听听，过去人棺材不说话呀，讲究啊，第一不往里让人，第二没有多余的废话，跟一般的买卖不一样。您看过去要别的买卖啊，比如说什么这个饭馆啊，这个鞋帽店呢，这都得往里让人啊。饭馆到了饭口了，永远站一伙计。您现在到各个旅游点都这样啊，都下一伙计，有的是弄个大旗子站路边上往里招呼人。过去也是吗？您到这个前门鲜鱼口，这地儿饭馆最多啊，一到这个饭口，伙计都那让，几位吃什么呀？里边瞧，里边看啊，喝酒喝酒的，爆肚带烧饼，往里让人。鞋铺也是啊，啊，鞋毛店，您打这儿一过，有几位买什么呀？买鞋吗？我们这儿是深货广货都有，最新的样子。您几位买不买的？进来喝点水，歇歇腿儿，我拿两双新鞋给您试试，看看合适不合适，都得往里让人，唯独棺材铺不让人。怎么的，一让就打起来。您打门口过，不下伙计啊，棺材铺门口没伙计。这棺材铺反常，改变经营策略，门口弄一伙计。您打这儿一过，几位别走了，这儿进来歇歇腿喝点水也是好的。您什么买卖呀？棺材铺，不去。
来来来，几位进来，喝点水，歇歇腿，看看最新的样式，您躺里边试试合适。

0: 不合适，哎，这合适不了。没有往里让人的，就这么一句买卖话，您替谁管点闲事啊？您一听不是您家里自己的事儿，这话搁哪儿都交代得下去。叔二爷一听啊，这不是他们家的事儿吗？一是带来这位啊，有这个薄皮儿没有啊？什么是薄皮儿啊？哎，就是这个最简单的啊，这么一个棺材最便宜。哟，薄皮儿今儿可卖完了，现在店里剩这几口财呀，没有太怂的啊，您看怎么办呀？没有太怂的，那这么着吧，你看着给挑一口吧。那您来这个啊，柳板的这个呢也还行。哦，多少钱呢？哟，卖别人卖的贵，给您给的便宜啊，10两银子。叔二爷也不划价啊，就是他吧。跟来买棺材这位可不行。哎呦，二爷，不行啊！您这要弄一薄皮儿，我自个儿一个人装好了，往外一拉，我就能走。您弄这么一个，这太沉，我抬不动，我还得雇人。嗨，雇人不就花俩钱吗？这么着啊，我再给你10两银子，连发送带请人办这堂事都够了。哎呦，谢谢您，我给您磕头了。跪地就磕头。啊，旁边纳凉赶紧搀起来，别，先紧着事儿办，得嘞，那我先办事回来再来谢您。一张手，20两银子出去了。20两银子和现在多少钱？这个呢，没有什么太准确的换算，因为清朝啊，这个银元、银币和银锭啊，标准也不一啊，经常的变化，含银量啊，包括它的这个各方面的计量啊。规制啊，经常变化，但是呢，大概如果按购买力去核算成购买粮食，这1两银子相当于现在大概是500块钱左右，10两就是5000，20两就是10000，素未平生，谁都不认识谁啊，就拿出10000块钱帮忙，那说这叔二爷一年挣多少钱呀？按照清代的规制啊，亲王啊。俸银10000两啊，另外呢有禄米，您听这个俸禄，俸是俸，禄是禄啊，禄米5000担，再加上呢咱们说这位宇硕根客这么4个字的封号啊，每年呢再拿这么4万两银子，5万两白银，刨去这个呢他还有其他的进项。这其他的进项啊，比他这个俸禄那得多得多啊，所以呢朔王爷有钱花着不心疼。那位说他一王爷也不做买卖，哪儿来的其他的进项啊？他卖东西啊。您拿这回来说啊，朔王爷就卖点东西，卖什么呢？他把东华门给卖了。那位说王爷好好的卖东华门干嘛呀？这里边啊有个原因哈，一则是王爷呢啊觉得手头有点紧啊，想要弄俩钱使唤，最主要的他要斗一斗这个九门提督郑少贤。那位说他斗他干嘛呀？嗨，自从这位九门提督上任以来呀，王爷发现了北京城的治安大不如前啊，因为他九门提督正管这摊儿啊，他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同时兼任着北京的卫戍司令啊，这么个官职。所以呢这些治安正归他管。这王爷就发现呢，自打这位郑少贤啊郑提督上任以来，整个这个弄得北京城啊乌烟瘴气，地痞流氓啊，小偷小摸呀，还出来很多地痞恶霸的帮派势力，包括自己这回去这个永安桥城隍庙私访，看见这些事儿啊，自个儿把轿子丢了，这些呀 都是有内在联系的。王爷通过前期明察暗访，发现都跟这个九门提督郑少贤有些瓜葛，所以呀，要借着卖东华门整治一下这个郑少贤。那位说怎么卖呀？这个东华门呐，跟别的城门不一样啊。您看过去北京里九外七皇城四，这个皇城的四门呢，就是午门、神武门啊，过去叫玄武门，就是咱们现在看对着景山这门啊，因为它是故宫的北门，北天玄武，所以呢叫玄武门。那后来怎么又改叫神武门了呢？哎，这是因为呀，到康熙朝未必玄烨的名讳，所以呢把玄武门改了神武门了。这是南门、北门，再有呢就是东华门、西华门这两座门。这东华门干嘛用的呢？一个是文武不官上朝，再一个呢就是往外走这些陵寝棺材啊，宫里死人了往外抬，走这个门，所以叫阴门。还有一个用处啊，就是东宫太子走这个门啊。清朝虽没有这个太子的制度，但是封大阿哥允住东宫，他从这儿进这个门啊，走这个东华门。所以东华门的门钉呢比别的地儿少啊，它不是这个9981颗的门钉，它是纵九横八72颗门钉啊。一个是因为太子走，再一个暗藏阴术，因为他是走这个死人的这么个原因。那么这东华门呢，上下朝官员都走这儿，所以说王爷决定把它卖了啊，人流量大，潜在客户多啊，流量大，就现在话说这个商品便于引流啊，这么个原因。这王爷呢什么时候去呀？啊，不敢上朝时候去。为什么？上朝的时候啊，这个太早，再一个呢都着急往宫里去，不好做买卖，他敢下朝。那位说硕二爷不上朝吗？哎，他可以不上朝，他虽是亲王，但是呢没有什么差遣啊，说白了他没差事啊，不是这个亲王带军机啊，或者说亲王放了什么差事了，他没有，他就是一个王爷啊，不爱掺和朝堂这些事儿啊，所以呢他可以不上朝。不上朝是不上朝，等官员们上朝了，他在门口等着，等还不好好等。在这个东华门外啊，18棵杨，在第6棵杨树底下那儿猫着，他猫起来了，让这个手底下这管家拿粮，小子去上这个门口找人把这个东华门咱给卖了。得嘞，您瞧我的，不就卖东西吗？我会。这拿粮啊，准备在这个王爷面前抖抖机能露一手。怎么露呢？他听说这卖东西都得吆喝，他呀准备吆喝吆喝这东华门。那位说东华门怎么吆喝呀？这拿粮有主意，哈，就把这个街面上卖布头这词儿搁到东华门上了，手一捂耳朵朝着东华门他唱上了。你了就来看看了吧，哎，刚才一座门，这又来一座门，是那这了座那那座是城了门的，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啊，那是什么门？那这是什么门？那这是东华门，东方甲乙木啊，就在这座门。刚唱这么两句，王爷噌就窜出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谁让你这儿吆喝了？不是咱们爷们儿不是要卖这城门吗？哎，那也不能吆喝呀。我跟你说呀，这个门呐 咱们要卖不用吆喝，咱得看准了人。用现在的话说呀，舒二爷这叫什么？这叫精准的营销。哎，那王爷咱们卖给谁呀？待会儿出来你看我眼色，我一摇头这人你就不理他，多的我一点头，哎，你这门就卖给他。得嘞，我看您的。王爷又找树那儿猫着去了。正这会儿啊，散朝了，文武百官打这门出来，头一个出来的谁呢？兵部尚书。哎，管兵部的，过去是武将啊，到了尚书职改文职，出来了。纳凉一看出来人了呢，往这王爷这看，王爷一看，哦，兵部尚书，这人不错啊，兢兢业业的，这个不能卖给他。冲着这纳凉啊摇了摇头，纳凉一看，哦，不是他，让走吧。接着呀又来一位，谁呢？刑部尚书。这纳凉回头一看，王爷又摇了摇头，怎么呢？刑部啊表现也不错啊，这几年断了不少这个好的案子啊，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干得不错，放走了。下边谁呀？吏部尚书啊。吏部尚书这刚上任呢，上一任让我给办了，参倒了，新上任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走走吧，就也给放走了。紧接着出来的就是这位九门提督郑少贤。王爷一看他出来了，赶紧冲着这个纳凉玩了命的一点头。纳凉一看，哦，主顾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前去，哎呦，提督爷给您请安了。九门提督一看，谁呀？这怎么意思啊？这拦轿喊冤是怎么着？他不认识这管家。他是不认识啊，他也有管家呀，他这管家叫什么？叫来福啊。来福看，哟，这可惹不起，这是朔王府的主管呐。哎呦，用手赶紧拽这位提督爷的袍子，怎么呢？那意思这咱得小心。提督一看，哦，这里有事儿，哦，他拽我袍子，我得小心着点儿。问问吧，这位叫什么合适啊？一看这位打扮也是管家打扮，哈，这位总管，您是啊，我这是朔王爷府的。哎呦喂，上差啊，不敢不敢，这个有个事儿跟您通知一下啊，什么事儿啊？这门呐，您今儿走这东华门，走的怎么样啊？这不天天走吗？能有怎么样的？不是，我跟您说呀，您今儿走啊，这个不白走。怎么了呢？这东华门呐，卖了。这国家的东西能卖吗？听着新鲜，谁卖的呀？就是我们王爷给卖了。卖谁了？正问卖谁呢，王爷打树后头出来了。啊，卖谁了？我看你不错，得了，就卖你吧，卖我了。不是，这像话吗？我这打东华门走的好好的，这东华门卖我了？不是，您怎么这东西就卖我了？你什么官啊？我是九门提督。对呀，你是九门提督，专管城门的。你说这城门不卖你，卖谁呀？啊，王爷。您这什么理论呢？九门提督就得买城门，我要看天坛的，我把天坛也得买下来呀。不是，我呀心疼你这刚上任没多长时间，对吧？家里也没什么产业，你这个买俩城门多好玩啊。好玩像话吗？这儿正正经呢，打宫里又出了一人，谁呀？好了不得，长春宫大总管大太监李莲英。 这李莲英啊，虽然不是什么四十八处都总管，他就管长春宫一地，可是要知道这是老佛爷最心爱的人，他出来了，一看怎么意思？哟，二爷您这儿呢，咱就给您请安了。哎呦哎呦哎呦呦，李总管李总管，不敢不敢，您这儿怎么意思呀？嗨，我这儿呀说把东华门卖给这小子，他不干。李莲英一听，哟，我们这二爷又跑这儿作妖来了。一看这个郑少贤，郑少贤赶紧请安。哎呦，大总管，您给评评这理吧。我这下朝刚出来，这王爷让我买东华门，这我怎么买呀？怎么意思啊？啊，王爷让你买东华门呐？是啊，我不能买吧？嗯，你买吧。不是，我这怎么买呀？嗨，这不叫新鲜，不就让你买东华门吗？这算不得什么。哈，去年一年他让老佛爷买四个城门了。是啊，这九门提督一听啊，嘿，我今儿非买不可了。王爷，您说这门卖多少钱呀？嗨，你这么大官，你挣不了多少钱。这么着吧，看着咱们爷们儿有交情，今天又有李总管在这儿，便宜卖你了，给你打个八折。哈，卖你8万2白银，可这折扣不是白打的，再给你的差事，回头你费费心替我找找我那顶轿子。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锄禾日当午，黄豆配白薯，一碗凉开水，补补补补补。没这么吃的，哈，说这么几句定场诗。接演长篇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也就是硕二爷的故事。上回书说到哪儿了？上回呀，咱们正说到硕二爷要卖东华门，卖了没有？还真卖了。卖给谁了？卖给九门提督了。为什么卖他呀？嗨，硕二爷呀，明察暗访啊，在民间这么一溜达，听说不少事儿。很多人呢都说新上任的这位九门提督郑少贤官声不好啊。本身九门提督应该管什么呀？管北京城的治安。结果呀，从他一上来越来越乱，出了很多地痞恶霸，而且呢据说跟他都有勾结。最著名的是谁呢？有这么一个叫小霸王的啊。还了得，小霸王其乐无穷啊，怎么还带广告啊？我小时候老听这个啊，小霸王其乐无穷。这位可不是其乐无穷，这位作恶多端啊。就说他跟郑少贤相互之间有勾结，用现在的话说，这个郑少贤是他的保护伞，就是这么个关系。哎，所以呢王爷今天呀借着卖东华门这件事儿，要惩戒惩戒他，让他也知道知道硕二爷的厉害。哎，这么说吧，得有个镇物啊，镇得住他啊，不能这个肆意的妄为，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今天卖给他这东华门。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王爷缺钱了。这两下凑一块儿， 郑少贤倒霉了。啊，卖完了，卖了多少钱呀？8万两雪花银。那位说郑少贤上朝带银子了吗？那肯定没带呀，怎么办呢？舒二爷就让自己跟班的这位管家叫纳良，带着4个轿夫跟着去取银子去。干嘛带4个轿夫啊？对呀，他得往回抬银子呀。把这4位送过去，舒二爷怎么走呢？嗨，他呀溜达着就回去了。为什么溜达呀？也是为了看一看民间疾苦，看看老百姓啊有什么事儿需要自个儿帮忙的。王爷往家溜达，一路无书，来到这个帘子胡同，胡同口这儿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呢？就在这个帘子胡同啊，胡同口这儿有个茅房，哎，就是厕所呀，公共厕所，过去叫官茅房。在这个厕所这儿啊，围着一群人，指指点点。舒二爷一看，哟，我们家门口怎么老这么热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过去看看。哎，他就好看热闹，哈，有这围着人的事儿啊，他先得看看。一进去啊，哟，俩人，一个人呢是个教书的先生，姓徐，徐老师啊，过去教专管，年龄大了呢，教书教不动了，怎么办呢？哎，就是应点这个写写画画，带人写个平安家信，哎，应这么个活。今天呢应了个差事啊，去这个南城给一家财主啊写家谱，这可是个肥差，能挣不少钱。为什么呢？这家谱不是谁都能写，哎，得给人写出来这家族来有什么显赫的事儿。财主没那么大学问呢，一说我们家大概怎么怎么回事，哎，您得给写的顺理成章，还都得是好词儿，把这些可能有问题的给摘下去，这有不好的不能往上写啊，得写这个露脸的编的这些故事写上去。所以这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事儿。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能花钱修家谱的都不是一般的家庭啊，本身也有钱，所以这是肥差。这个徐老师呢很高兴，早晨起来呀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梳洗已毕，重新打的辫子，看着精神利落嘛，把这个纸笔墨砚一应之物收拾妥当，打了个包袱，从家里就出来了。住哪儿呢？啊，就也是帘子胡同，也住这条胡同。出门以后啊，先到这个官茅房去，怎么呢？解决解决，方便方便啊，别到人家去再找厕所，显得不礼貌。念书人嘛，想事情想得很周到，进这厕所里边方便已毕，刚要走，哟，就在这个厕所地下发现有这么个布包啊，布的包袱。徐先生一看，哟，四下无人，这是谁的呀？甭问呢，这是来这个茅房这方便完了落在这儿了。哟，这我得收好了啊，我拿着这布包在这等着，他要真是有人丢的，有人落着的，一会儿他就得回来找来。这徐先生呢把这拿手里就在等着。那位说他干嘛不打开看看呀？这不能看，这个包袱呀属于个人的隐私哈，你说捡一东西我打开看看，念书人没有这个，很懂得礼仪。在这等着，这功夫可大了，等的足有1个多时辰，还是不见人来，这怎么回事啊？徐先生想，我还有事啊，要不然我给他搁这儿，不行，搁这儿指不定让谁拿走了呢，这要有坏人啊，拿走了他再回来找，多着急呀！我在这等着，不行啊，我这还应了事呢， 我给人写的家谱去呢。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哎，爷吧，
1: 我呀，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要值钱重要的东西呢，我今天就在这儿等了。要不重要的，好比说拿一布包，里边包两张白纸，谁没事这么吃饱了撑的呀？打开看看，这一打开，坏了，里边什么东西啊？四张10两的银票，一共40两银票。哎呦，这可不是笔小钱啊！那位说，王爷这一下弄8万两银子，这40两不算小钱吗？谁能跟他比呀？他没事卖东华门的主。这个40两银子，之前我给您说过啊，按银子购买力来说，一两银子大概是500块钱，10两纹银多少钱呢？就是5000块，40两20000块钱，啊，按购买力来说，您想想，厕所里捡一包，里边包20000块钱，这不是个小数目啊！不行，我得等这个事主。拿着这布包，徐先生在茅房里等着，谁看谁都奇怪。哟，徐老师，您这干嘛呢？哈，我这等人呢。有在这儿等人的吗？那位说他干嘛不出去？嗨，念书人都轴啊，脑子比较死性，这叫什么？死尸不离寸地，哪儿捡东西就在哪儿等。接着等，正这会儿呢，打外边进来一人，火急火燎。那位说上厕所不都火急火燎吗？他这不一样啊，上厕所火急火燎是准备解决问题，着急。他这不是，他这个满处学嘛，哎呦，这儿有没有啊，这儿有没有啊，这坑有没有，这坑有没有啊，学嘛。徐老师一看，哟，这有门啊。啊，这位先生，您这儿找什么呢？我这不，哎呀，我丢东西了。您丢什么东西了？我丢一布包啊，您看是不是这个呀？这就是念书人没有经验。像这种事儿啊，他丢什么东西，你先得问明白，让他自己说，我丢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样的一个包，里边有什么东西，说得清，问得明，对得上，这是他的东西。徐先生呢，也搭上在这等时间长了，再一个呢，在这里待这么长时间给熏晕了啊，所以呢，这个心绪啊就没那么缜密。啊，拿出这包，这是不是你的？哎呦，就是这个，赶紧看看丢没丢什么东西吧。这位啪啪啪啪一打开一看，4张银票。哦，对对对，就是这个。像这个，徐先生你就走吧。不去，多说一句话给自个儿惹娄子了。他说什么呀？他问这人，您看看里边少没少什么东西。这位呢，本来想顺口答应啊，就这些没少，可是后来一想，不对，怎么呢？好，我这东西丢了，这么着急，人给我找着了，按理说我应该答谢人家，从里边无多有少吧，瞪出1张银票给人家，瞪出2张都不算多，可是我这40两，我这是打算进货用的呀，10两银子我得进多少货呀？我这一谢谢他，耽误我做生意了，这不行。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哎，正这会儿他问了，您这里丢没丢什么东西啊？哎呦，我丢了。他愣说丢了，您丢什么了？我丢了40两银子呀，我这原来是80两啊，这现在怎么剩40两了？先生，这银子哪儿去了？徐先生这个气呀，什么就40两没了？我拿来的时候就这些呀。这么着，您出来，咱外边您过过风，好好想想是不是80两？您别是在这里熏晕了吧？俩人出来了。徐先生说，您再想想到底是多少两。没错呀， 我从家出来数的呀，80两银子呀，您这捡着了，怎么变40两了？没有啊，我捡着就是40两，我打开看看呀。这您可不对，您捡的东西也不是您的，凭什么您要打开看看去？哎，一句话逮着理了。俩人这儿一正经啊，没多的功夫，边上就围上人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啊，有的向着这个徐先生，街的街坊都认识啊。没错，啊，这个肯定是徐先生说的对，为什么呢？您想啊，徐先生捡这钱包还给人家了，他要贪图这里边钱，他干嘛在这等着？不早走了吗？对对对，也有着过路的，向着这丢钱包了。不对，人家说了，出家门还数一遍，还是80两呢，就是80两。人家讹他干嘛呀？素未平生，萍水相逢的。哎呦，这吵了蛤蟆坑了。正这会儿，舒二爷来了，怎么回事啊？来龙去脉一介绍，舒二爷知道了。哦，是这样的。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呀也别争经了，我来断断这事儿。他一说话全安静了。怎么了？谁不知道舒二爷呀？好，那在整个北京城太有名了。舒二爷给断断，对，舒二爷断的最功。徐先生啊，还有这位朋友，我来问问啊，我问谁谁说话，要不然呢你一句我一句的太乱，谁也说不清楚。好嘞，您问吧。徐先生，我问您呐，这个您捡这银子包是多少钱呀？我打开看了，40两。您干嘛非得打开看呢？按理说您捡的东西可不应该看。是啊，我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看看里边是什么。要值钱的东西我等，不值钱的东西我还有事情要办呢。哦，有您这么一说。这位先生，您钱包里是多少钱呀？我这包里啊，8张银票，整整80两。您确定是80两吗？我确定啊，我出家门我还数了一遍呢。好，徐先生，我再问您一遍，您好好想想，想清楚了，您这捡这钱包到底是多少？到底没告诉您吗？就40两。我对天起誓，若不是40两，天把我怎么长，地把我怎么短，好吗？急得这徐先生直点起誓。舒二爷一看，好好好，先生不必起誓，我知道了啊，您说这是真的，这包里就40两。转过来又问这位先生，您确定您这里边是80两吗？我确定。这位咬死了，我确定我是80两，我出门数了一遍，他不是起誓吗？我也起誓，这个我这包里啊，我这包里他但分他不是80两，我这个让我不好去。那什么叫不好去？舒二爷一听，好吧，既然如此，我来判断。拿起这布包来，这布包里是多少？都看见了，这里是40两啊，对。这里是40两，啪啪啪啪，把4个角叠完了，往徐先生这手里搁。徐先生，拿着这个走您的，办您的事，别耽误了啊！我就走了。对，您走您的，这儿有我呢。旁边这位急了，哎，别，他走怎么办？没告诉你吗？他走他的，这儿有我盯着，他走了我可不走。哦，您盯着。您怎么盯着呀？我怎么盯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徐先生您请吧。徐先生一看舒二爷发话了，我走吧，那边还有事儿呢，我这事儿办不办也两可了，我这儿先到40两啊。收好这包走了。徐先生走出去以后，舒二爷一指这位啊，丢钱包这位，您说您那是多少？我这80两啊。哦，80两，那你也走吧。我干嘛去啊？这他的钱包打走了。 对呀、啊，他那钱包是40两的钱包，您那钱包是80两的钱包。您那钱包丢哪儿了？我丢厕所了。对呀、啊，您从这儿走啊，这茅房算头一个。您呢，挨个茅房，是茅房就进，是茅房就进，是茅房您就得进去。您看看哪有您这80两？哎，我是茅房就进，是茅房就进，我成逃犯的了。大伙儿哗一个场笑，知道了吗？去找你那80两吧。大伙儿散散散散散散，哦，这就散了。这位吃个哑巴亏，他知道舒二爷的名望，也不敢争竞，哭着就回家了。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舒二爷呀，管这么一档子闲事儿啊，回到自己的府里，在书房刚做好沏上茶，哎，管家拿粮带着四个轿夫回来了，给王爷请安。哦，回来了，事儿办怎么样啊？啊，回王爷，这个80万两银子一分不少都给您抬回来了啊。好，那下去歇着吧。啊，这王爷不忙歇着啊，小的这儿还有几句下情回禀。还有什么事儿啊？不是我有事儿，是我们在这个九门提督郑大人府这儿啊，邀银子数银子，这会儿轿夫说呀，看见一个人。什么人呢？这么着，把轿夫叫上来跟您单说吧。好啊，四个轿夫来到了书房，给王爷请安。啊，起来起来，这个小梁子说，这个你们在九门提督府碰见个人。什么人呢？这轿夫头赶紧说了，回王爷，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啊，邀完了银子往外抬，打外边进来一个人，整跟我们走一对脸儿。开始呀，我觉得这人眼熟，想不起来了，就往回走，我这脑子呀就想啊想呀，嘿，我还真想起来了，这人谁呀？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那天在城隍庙庙门口诓我们哥几个偷轿子的这位。哦，偷轿子的人跟这位九门提督郑少贤有联系。好，这事儿有意思了，这回咱这轿子找不着都不得紧要了，咱得好好想个办法惩戒惩戒这个郑少贤，咱得让他好好的破费破费。一听王爷说让他破费，旁边纳凉赶紧答言，王爷我知道了，您的意思是把剩下那几个城门全卖给他呀。
3: 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3: 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1: 一派英风常驻豪雄，蔺相如怒发冲冠，完璧得功。用荆轲口吐凌云一尺红，程小奋拔剑趋迎人耻笑，怎如那司马提桥壮怀可敬。周公瑾平生未了心头怨，万古黄泉恨孔明。啊，说这么几句定场诗。为什么说这么几句呢？这个呀是个小插曲儿，啊，说的就是这个气，啊，人这个生气呀，看你生的是不是地方。您看这里边，蔺相如啊，荆轲呀，这个那是一股豪气，这气得治，得生，啊，那还有那不灵的，您就像，啊，程小奋拔剑趋迎，看这苍蝇啊，看他讨厌。苍狼狼一声响，要跟这个苍蝇玩命啊，这不吃饱了撑的吗？啊，再有就是周公瑾心狭量窄，
0: 让孔明给气死了，这气不该生。那么还回咱们这里边，硕二爷这回呀生气了，怎么生气呢？这就接上咱们上回说的了啊。这个硕二爷呢，不是把轿子卖给这个九门提督了吗？派着自个儿的这个管家纳良带着四个轿夫去到这个九门提督府去取银子。就在称银子这会儿，有个轿夫啊看见一人。谁呀？就是啊，那天在城隍庙把他们几个人诓进庙里然后偷轿子的这个人。哟，他来提督府干嘛呀？心里边疑惑着，这个轿夫啊就留着心了。他呀得打听打听。跟谁打听啊？哎，这个九门提督府啊也有很多干活的帮闲的。哎，他们在这等着邀银子，等着弄银子呢。啊，有人陪着他们，就是府里的小厮小使。哎，兄弟，刚才过去那人我看着有点眼熟啊，仿佛是我们老家亲戚。哎，他叫什么呀？他呀，您老家亲戚？哟，您怎么有这亲戚呀？这轿夫一听话茬不对，这小厮怎么问出这么一句话来呀？怎么有这亲戚？看来这位呀不是什么好人啊。我这个看着他呀有点像，也不敢认。这他干嘛的呀？嗨，他呀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呀老来我们这儿啊，干嘛呢？就是跑腿儿。他有个主子叫小霸王，这小霸王啊帮我们提督爷办了好多事情，他呢来回来去传话，他就干这个。我那天耳目着听他叫什么，叫蔡，好像是这么个名字。哦，记住了，蔡活蛇，应该不是他啊，我们老家好像没这么一位。行吧，得嘞。正这会儿呢，银子腰的差不多了，轿夫哥四个加上那纳凉抬着银子回家。到家里把这些事儿就跟这个硕二爷说了啊，说有这么个事儿，偷咱轿子这人呢我看见了啊，听说叫什么蔡活蛇啊，这个呢就是个跑腿的啊，他有个头啊，用现在话说吧，他有个老大叫这个小霸王啊。小霸王呢不是一般人啊，地痞流氓啊，这个东城一霸。他呀替九门提督办了不少事儿。硕儿一听就急了，啊，我说呢，自从这个九门提督上任以来呀，北京城就不太平，合着他名为九门提督负责京城治安，暗地里还勾结这些地痞无赖，嘿，我呀更得治治他了。想到这儿呀，二爷就跟那个纳凉说，小梁子，今儿晚上啊早点歇着啊，明天呢咱们爷们儿啊奔趟东城啊，我到底要看看这个小霸王是何如人也。这纳凉一听啊也习惯了，怎么了？我们这王爷呀没事就好溜达，他都习惯了。当夜无书次日平明啊，这个硕二爷梳洗已毕，准备出去私访。今天呀为了私访这硕二爷呢，特意还捯饬了捯饬。那位说怎么捯饬的呀？他这捯饬啊下心思了啊，不是往漂亮上捯饬，是怎么切怎么捯饬。怎么呢？嗨，硕二爷想啊，既然是私访啊，不能把自己这官威露出来，穿官服不行，而且呢要往东城私访这小霸王
1: 自己要是稍微的穿的阔绰一点呢，仿不出事儿来啊。一看这位有钱有势力啊，穿的挺好的，穿的挺阔的，这个地痞恶霸呢也不敢轻易动这样的人啊，不敢跟他正面冲突，所以呢自己穿的破一点，像个外乡人，哎，容易呢引起这个地痞恶霸的注意，所以他这捯饬啊好下了心了，穿了这么一件啊青布的裤褂，是两截穿衣，这在王爷可没有，王爷那都得是长衫，外边马褂什么貂褂得穿这个，这个穿这么一身衣服，小褂像个赶脚的，戴一顶草帽，半新不旧啊，有这么八成新的这么一个草帽，另外啊穿了双便鞋啊，是个布鞋，这布鞋呢王爷这没有怂的啊，都是好鞋，为了让它显着破一点怎么办呢，拿这鞋面啊在黄土地上蹭，给蹭脏了它就显旧了，这身捯饬好了，叫大梁，小梁子咱走吧，哎爷咱干嘛去啊，您怎么弄这么一身窃捯饬啊，不光我窃捯饬，你也照我这个来一份，咱俩去私访，哎得嘞，我们爷这又是琢磨什么呢，这是好，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得嘞爷，我按您这我也捯饬一份，捯饬好了，俩人出来奔哪儿去呀、啊、奔东城，东城地方大了，舒二爷呀从家出来，出帘子胡同走这个西单，过棋盘街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天安门广场这一块，再往东不多时来到哪儿了，灯市口，这个地儿啊过去很繁华啊，您看北京的很多地名什么什么市口，哎，这过去都是卖东西的啊，或者什么什么市，你看有罗马市，罗马市大街过去那儿卖这个骡子卖马卖牲口的，花市卖什么呢，可不是卖鲜花的，是卖这个绢花啊，就是假花，还有这个梅市口，现在前门梅市街卖煤的呀，那位说了，那我知道了，这灯市口啊甭问，卖灯的谁告诉您的呀，还就这灯市口不是卖灯的，他是干嘛的呀，每年正月十五啊这儿有灯会，哎，是这个大伙儿关灯啊，这个打灯谜呀、啊、游玩啊，是这么个地儿，有点像咱们新春游园会啊，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啊人烟稠密啊，虽然不是正月十五，但是也很热闹，这个舒二爷一看，哎，我要想访查这个东城的小霸王呀，就非得来这儿啊，人多嘛，这个灯市口什么样儿，那会儿哎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地方啊修得很干净啊，很漂亮，柏油的马路，两边的建筑呢也很规制，从灯市口往南呢就到这个王府井，哎，到这儿了，所以呢这个地方现在修得很好，过去不行，虽是这个热闹所在，但是您别忘了，咱说的是清末的故事，那会儿的北京啊修的没现在这么好，有那么句话吗，叫无风三尺土，下雨一阶泥，怎么了，那会儿北京全都是土路啊，这个灯市口这儿也是，两边呢是便道，中间修这么个土甬路，这甬路什么意思呀，您呀要是岁数大点的呢许知道，就是在这个道路中间啊用黄土给它垫起来，这么一层垫得挺高，上边呢走各种的车辆，什么马车呀驴车呀骡子车呀，走这个行人呢，哎，走两边 窄的这个便道。那这个车在上边走，要下来怎么办呢？啊，比如说这边要路口要拐弯了，怎么办呢？哎，它有修好的这个斜坡，叫什么呢？叫路嘴儿啊，马路嘴儿，有点像现在咱们这个快速路、高速路这出入口啊、匝道啊，这么个意思。这是这个甬路。那么今天呢，硕二爷来到这个灯市口这儿，就在这个甬路拐弯这儿，啊，灯市东口往拐弯奔南奔王府井，就在这儿，发现呢围着一圈人。硕二爷啊一想，哎，好了，围这么多人呢，甭问，要不然就是打把式卖艺的，要不然呢就是当街呢卖药的呀，看相的、测字的，反正是门生意。这地儿围这么多人，我要想访查事儿，这最方便，咱过去看看去。带着纳凉啊，就挤到了这群人边上，往里一看，嗨，哪是什么打把式卖艺、看相测字的，都不是。什么呀，里边啊一个老头，一辆驴车。可别看他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没有什么节目，就这老头跟驴车好，比什么节目都耐看，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怎么了？他出奇呀。您就拿这驴车上拴这头驴来说，嚯，这驴没地方找去了啊。什么模样啊？好，长了一身癞，一块有毛一块没毛，这整个一鬼剃头啊。好，这俩眼睛啊一大一小，这俩耳朵呢一长一短，一个耳朵支棱着，一个耳朵耷拉着，这四条腿更出奇了啊，这两条前腿啊，左腿黑的，右腿灰的，黑的这腿长点，灰的这腿短点，两条后腿呢也不知道什么色儿，怎么了，毛全掉光了。哎呀，再往身上看，太瘦了，瘦的跟什么似的呢？我想半天没想好拿什么形容，那天我吃羊蝎子，我突然想起来了，这驴啊瘦的就跟那啃完了的羊蝎子似的，就剩下骨头了，就这么瘦。就这驴啊，啊，要说一匹好驴，当时呢能卖这么50-60两银子，就这驴倒找钱都没人要。怎么呢？他光吃饭，谁敢拿他干活呀？就这么头，这驴这么惨呀，他后边拉这车比这驴还惨。怎么了呢？全是凑合的。怎么凑合呀？您看呀，这套这个驴车啊，它首先得有这个车围子，上面装东西呀，坐人呢。哎，这车没有，没有怎么办呢？套车这有主意，弄一领席子，把炕席一围，这算是车围子。这车没缰绳怎么办呀？没法控制啊。他有办法，弄两根裤腰带，套车的夹板啊，就是牲口边上套脖子上套这个啊，没有怎么办呀？拿根擀面棍且中间劈开了，烫上一窟窿，他给套上了。没有这套包怎么办呀？拆一条棉裤给围上了。这驴没有料破了，他也有办法，弄半了破瓷盆给搁那儿了。这车高油，这油壶没有，他弄把夜壶搁这儿了。最惨的是这车轱辘，左边这轱辘啊断了两根车条，右边这轱辘，右边这不是轱辘，弄一锅盖。他还真有办法啊，就这么个车。再看赶车这把式啊，好，看见他这驴啊就看见他的车了，看见他的车呀就看见他这人了。赶车这老头啊不到70，连鬓的胡子茬，头发挺长，一看呀头发胡子啊连这脸有日子没拾掇了，穿这小褂啊，左边露着肩膀，右边呢露着胳膊， 补丁摞补丁，这补丁跟补丁接不上怎么办呢？蹬起一揪，拿绳一系，这算勒上了。慢慢的，这揪儿多。

成了草布鞋子。咱也不知道这个听书的各位有没有这个时尚的大师啊，服装设计的大家能吸取这个创意，今年的这个春夏季的发布会上推出这么一款草布鞋，他许是能。瞧这老头这穿戴，加上这驴这车呀，那穷得不得了了。要说最吸引硕二爷的，还不是他这身穿戴，这老头身上有伤，左腮帮子上啊有个疤针印儿，右胳膊上有一道鞋领子，一看呀就是鞭子抽的。这鞋领子好，都抽破了，滴滴答答往下淌血。那位说淌血怎么不管呀？他没倒出手来呀，他跟这驴正较劲呢。这驴呀想往前走，他又不让，往回拽着这驴。嚯，两下里这一使劲，旁边围了这么些人。树二爷一看这成何体统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这老头这么大岁数，身上还有伤，在这跟这驴车较劲。这件事儿啊事有蹊跷，今天我私访就先要查一查这驴车和这老头。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春至何开，露柳时来，桃杏花开，梨花放蕊，遍地萌芽，土内埋。农夫锄刨耕春麦，牧牛童儿就在竹林外。渔翁将心撒开网，单等那打鱼的樵夫畅饮开怀。念这么几句插曲儿啊，这叫春景，全当今天咱们的定场诗啊。为什么念这么几句呢？因为今儿啊立春啊，立春录的这个书啊，咱们呢就说这么几句春景啊，应时当令嘛。咱们呢几句残词勾开，一无细表接演咱们这位硕二爷的故事。上回说到哪儿了？说这个硕二爷呀到东城要私访小霸王。小霸王其乐无穷啊，啊，这好玩啊，他倒不是为好玩，他恨得好。怎么了呢？访查出来两件事。第一呀，自个儿丢这轿子许是跟小霸王有关系。再有一个呀，就是九门提督。九门提督你还记着吧，就是从树二爷手里把东华门买走那位啊，这位新上任的九门提督，正提督啊，跟这个小霸王有勾连。你身为九门提督，掌管治安，居然勾结京城的匪类，我不答应啊！我是亲王啊，这事儿我得管你。所以呢，这两个原因让这个硕二爷呀要私访东城。到这灯市口这儿，瞧见一档子热闹事儿。什么事儿啊？就是这个穷老头破驴车，还有一头赖皮驴，这都怎么赶上的呀？舒二爷就看这个老头啊正跟这驴这较劲呢。他较什么劲呢？手里拿着这么个鞭子，他这鞭子不是正经抽驴的鞭子，是什么呢？是这么一根儿啊树枝子。上回咱说了啊，这位什么都对付，车上这点东西啊全是凑的。这驴呢没有正经鞭子，弄这么一根树枝儿当这个鞭子要抽这驴，一边抽啊还一边骂这驴啊，你这个驴呀、啊、你是吃我的喝我的，你还不听我的，啪给一鞭子。

0: 你这个驴呀、啊！啊，我揍死你！我今天没地儿出这口气，我揍你！啪，咬一下！我今儿揍死你，揍死你！我送糖果！啪，我吃驴肉！啊，啪！好，他这边一边说一边打这驴，看热闹再说。二爷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周围看热闹的那是嘻嘻哈哈，啊，好奇吗？硕二爷可不这么想，怎么呢？硕二爷琢磨这事儿了，这不对啊，你看这老头受了欺负了，脸上带伤，身上也有伤，这是个窝囊人呐，他准是啊受这气没地方发泄，所以才拿这驴撒法子，豁出去了吧，这驴送汤锅，这驴性命难保。不光这驴性命难保啊，他也够呛，怎么呢？这叫急火攻心啊，抽着驴出一身汗，回去一过风，加起伤寒，非得了病不可。他一得病，驴又送了汤锅了，好，这家里大大小小这几口人指谁吃啊，这一家子呀都好不了。哈，别看他骂驴这点事儿，这是好几条人命攀扯在内。哎，你说欺负他这人会不会跟这小霸王有什么关系啊？我得打听打听。想到这儿呀，硕二爷赶紧拦他。哎，我说这位把式啊，别抽那驴了，别抽那驴了啊，我问问你，这怎么回事啊？这个怎么回事？您说的管用吗？你管不了啊。啪啪，接着打这驴，我就揍他，你别管。不是你这图什么许的呀？打死送汤锅，你拿什么拉座啊？咋不在乎啊？这一下子我们一家子活不了，肚子上吊。啪，接着打。你别打了啊，不论遇到什么事你得往开处了想。先说说这怎么回事，兴许呀我能给你出主意。这老头啊打了会子驴了啊，也累了，加上这硕二爷说呢能出主意，他一看硕二爷这模样老成稳重啊，上了点年纪的人，你看这能给我出主意，你说说看什么事儿啊，能帮你我自然是要帮你啊。啊，那行吧，那就给你学学。哎，说说就好，话是开心的钥匙嘛。我说这位大爷呀、啊、什么叫大爷呀、啊，硕二爷其实比他大不了多大岁数，这位呀、啊、这个许是老敢买卖跑车呀，求人求惯了啊，所以呢说话呢低声下气。我说这位大爷呀、啊、他是这么回事，我把这车呀搁在这儿，来了这么一位看界的大老爷。硕二爷一听这话可扎耳朵，看界的都成大老爷了啊，那我这亲王得成什么了？那位说看街的是个什么职级啊？什么职级也没有哈。您看呀，在清朝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个警察呀街道办事处没有这套制度啊，所以呢每一个地面上啊有这么一个负责当地的各种治安的这么一个官员啊，这官员叫什么呢？叫协狱，满洲话呀叫扎兰达啊，扎兰达这么个人，他手底下呀管着这一片若干条街道啊，这个街道跟现在咱们这街道办事处不一样，就是这一条马路这条巷子，为了方便管理呀，这个协狱呢就找了很多看街的，说白了就是在马路上提了根鞭子满处巡逻，就这么个角儿啊，一点品级都没有。结果呢在这老头嘴里看街的愣成老爷了。这看街的怎么你了？哇，看街的大老爷出了告示了，不许这个驴车呀走这个甬路。硕二爷一听，嗨，这哪是看街的出的告示，这看街的呀没有出告示的权利，上边给了个告示啊，他也就是给贴那儿，这不是看街大老爷出的。那位说这是谁出的呀？嗨，这里边啊有这么个事儿啊，话说呀有这么一位 统领，步军统领。这统领呢住哪儿啊？就住在台机场这儿啊。您看咱们这个地理，许有外府的朋友不知道北京的这个地理，从这个灯市口往南过王府井，再过了长安街就是台机场这儿啊。北京市市政府现在就在这边上，还有包括咱那东郊民巷啊，都在这儿台机场。他呢往北城去访友，过这个灯市口这儿，走这甬路。灯市口这地儿啊，上回咱说了很繁华啊，天天过各种车辆，驴车呀、马车呀、骡子车呀，各种车都过。在过去呀，这个马车和骡子车呀大牲口拉的，这车呢它宽，是一种规制。这个驴车呢，它这规制啊跟这个大车不一样，它小，哎，窄马路，就有点像过去这个火车呀分宽轨窄轨啊。过去不是说一到山西啊，阎锡山的地盘，这火车变窄轨了吗？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它这个驴车它窄，可是呢别的马路不显，就这个灯市口这儿啊，因为它太繁华了，走的车多，所以呢这个骡子车马车呀天天走天天走，就压出两道沟来。这驴车也是啊，也走也压出一道沟。那位说怎么驴车压出一道沟啊？嗨，这个常识您都知道啊，这个大车呀宽车压出两道沟槽，再有车走呢，比如说比这它这窄的，它自然的习惯啊，就是把一个轱辘沿这个槽走，另一个轱辘呢单走一路，所以呢这驴车走的地儿多开出一路槽子了啊。它这多开出一路槽子不要紧，这路啊疙了疙瘩它就不平了，而且呢一边高一边低啊，这两道沟啊不一边高。这统领呢从这儿走了以后，顺口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看这么好的路，这驴车一走啊它不平整了。嗨，什么时候呀要不让驴车走就好了。这统领啊也就是随便说这么一句，他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车就走了。他是随口一说，底下的人可当真了。谁呀？就是管灯市口这块的协语。他一听这是圣旨的相仿啊，怎么了？那是顶头上司，这个大人发话金口玉言。再一个了，不让这驴车走与我有好处啊，得了，出告示不许驴车再走。他一说出告示啊，好，告示刷刷刷写好了，就让这些看街的四处张贴，不光贴啊，拿着鞭子在他管辖这个地面上给我巡逻去啊，看见有驴车的，大人发话了不许走，有抗命者鞭子抽板子打，哎，对对都行，只是不让驴车走就行，去吧。他这一发话看街的敢不听吗？所以提了鞭子啊四处巡查，就找这驴车。那位说这老汉知道不知道啊？他知道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啊，他跟这个树二爷就讲了，说这个老爷出的告示啊，老爷出告示了，他知道这个事儿，也没敢把驴车呀往甬路上带，就把这驴车呀走底下，因为他车窄，走底下呢虽然坑坑洼洼的也能走得上，哎，也行，勉强能对付着走。可是呢走到中午啊他饿了，找个地儿啊寻点水，自己带着有干粮有咸菜啊，弄什么豆汁摊儿，喝点豆汁吃点咸菜，手里带着这个干粮吃饭。把这驴车搁边上，这驴它不听话呀，一想这都上午这走的什么道啊，平时我上边的呀，您像这驴脾气多倔呢，不高兴纳着气儿呢。再一看，呵，你老小子吃香的喝辣的，把太爷我搁这儿了，嘿，我呀撒撒花吧。这驴呀一想撒花，奔前边走，沿着这个道口就上了甬路了。车把一看，这哪行啊啊， 好，这刚出的告示，撒腿就追。上了甬路，追上这驴，一拉这个缰绳，要把这驴蹬住喽。正这会儿，看街的来了，哎，你这老头没看你告示吗？啊，怎么驴上来？啊，我这个驴是上来了。他想说什么呀？我这个驴是上来，我给他蹬回去。他想说这么句话，结果呢，他嘴笨。刚说的前半句，我这个驴是上来，嘿，你还犟嘴，抡圆了，啪，给一嘴巴。这老头一捂脸，啊，你干嘛打人呀？打你，我还抽你，抡鞭子，啪，胳膊上这道伤就这么坐下了。赶紧拉驴，滚！看街的给轰下来了。老头带着伤，拉着驴下甬路，把车停边上。啊，心里这肚子火呀，全撒这驴身上了。可巧这会儿赶上硕二爷到这儿，他前前后后是这么个事儿。硕二爷呀，把来龙去脉了解清楚了，长叹一口气：“唉，这老百姓啊，过日子本就不容易，啊，你这看街的还欺负老百姓，什么骡子车让走，马车让走，就不让驴车走，这叫什么规矩啊？要走车都得走车呀，凭什么这就不让走了？”这都因为这大人一句话。舒二爷一想不对，怎么呢？要光这大人一句话呀，底下人呐对付对付也就过去了。为什么呢？这个协议要巴结步军统领，他巴结不着，中间隔着好几级呢。你要说是统领手底下的参将啊、副将这些人想办法巴结统领，这是正常的啊，巴结差事嘛。这差着七八十级呢，好。巴结他巴结不着，这句话呀也就是个引子，这一定是这个邪语，他自己有利可图。树二爷脑子多聪明，一下就分析出来了，甭问，这里边啊有事儿啊，一定是卖骡子卖马的骡马市的掌事啊，或者骡马市管事儿的这人出的这主意。骡马市归谁管啊？当地的地痞恶霸小霸王啊。嘿，今儿我真来着了，合着这事儿真跟他有关系啊。小霸王管骡马市，就让这儿不让走驴车，非得走骡子车马车，骡车马车他挣得多呀，利润大呀，驴买头驴能挣多少钱呀？对，他挣完钱怎么办呢？他挣完钱谁给他维持？那非得是九门提督啊，没有九门提督背后撑腰，一个管骡马市的能有这么大势力吗？好，既如此呀，我要顺藤摸瓜，好好的查查他们这趟线。想到这儿啊，舒二爷一看，对，今天呀我就借着这个老头，借着他这辆驴车，我要把这事儿给查明白。于是呀，舒二爷就跟这个赶车的把式就说了：“哈哈，老伙计，这个我听明白大概怎么回事了。你这事儿啊，别着急，纳纳寒气儿。你想啊，你老抽这驴，把这驴抽坏了，没了这批脚力，你拿什么挣钱养家糊口啊？啊，不行，我先出了气。出气是一方面，你呀拉东西拉什么，不得为挣钱吗？我问你，你这车平时拉座吗？”拉座吗？不拉座我拉个茄子呀。你这叫什么话呀？啊，不是，我是说拉座呀，我也拉这个茄子、黄瓜、土豆、山药蛋，我什么都拉。哎，什么都拉呀，说话怎么那么切呀？那你拉我拉不拉呀？啊，瞧您学的，你比那山药蛋看着顺眼多了，没听说过有这么跟我说话的吗？啊，不是不是，您我能拉，好，能拉，好，上车上车上车怎么办呀？拉着我走啊！你这车我包了，哎，包你一天车多少钱呀？包我一天车600块钱。朱二爷一听，600不贵，600块钱，这一拖长声啊，坏了！赶车这把式啊，以为要多了呢啊，600木油，您给400、300、200，白拉都行，哎，白拉呀！不是我急糊涂了，您要600拿不起呀、啊？您划划价，我都行，都行啊。那我划划价，你要多少钱？600块钱一天， 600一天，我给你划个价，一天我给你六吊，怎么样啊？琢磨着，要600给六吊钱，吼吼，你看这是个善小蛋呀！哎，怎么说话呢？哪有往上划价的？嗨，我就有这坐驴车的瘾，要600给六吊，拉不拉？我拉，我拉，我这不拉，我成茄子了。你怎么离不开这点蔬菜呀？啊，不是不是，我这个不会雪化，捏了捏了就是我这个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嘿，占我便宜。不是那句话怎么说的？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嗨，我跟你说这干嘛呀？你拉着我赚这么一天，给你六吊钱，行了行了，没问题呀。假知了您就是我的财神爷呀，您赶紧上车吧。这车把是把树二爷搀上车了，树二爷坐好了。哎，你这车有帘子吗？有帘子呀。那位说挂帘子干嘛呀？树二爷私访啊，挂上帘子外边瞧不见里边，里边能瞧见外边。哎，啊，有帘子呀，你瞧这个，哦，草帘子呀，一草帘子好啊。草帘子有三样好，哪三样好啊？头一样通风，二样捏了得球，三样最重要的，这驴要是饿了呀，我这草帘子还能喂驴。嘿，树二爷一听，这都怎么琢磨的？他这草帘子啊倒是多用。行了，你也别喂不喂驴了，把草帘子过好，咱们扬鞭走车。这一回树二爷坐驴车，不得紧要撤出来热闹回目，要鞭打小霸王。
1: 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0: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说这么几句定场诗，接演这段长篇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上回咱说到哪儿了？啊，说到硕二爷私访，到了北京的这个东城这儿，有个地方呢，叫灯市口。哎，在这儿啊，硕二爷碰上这么一个老头啊，要雇他的驴车。那位说，这硕二爷是有坐驴车的瘾吗？嗨，谁没事有这瘾呢？再者说了，过去呀，清朝八旗子弟讲究赛车，可是呢，人家赛的这是马车啊，这个高头大马啊，马也精神，车收拾的也漂亮，车马套好了啊，找一个赛道吧，就啊，长趟子的这种直来直去的马路赛这车，八旗子弟有这么玩的。而且有一段啊非常的时兴，当然那都是马车呀，也没有赛驴车的呀。就算赛这驴车，那也没有用这样的驴啊。好，咱上次说了，这驴啊，这个赖皮驴配破车啊，没有拿这个的。那么硕二爷为什么要坐这驴车呢？哎，还是咱说的啊，通过上一回呀，跟这老头打听事儿啊，他发现了很有可能啊，就在这地面上不让驴车上甬路这件事儿会跟小霸王有联系。这小霸王呢，是这回硕二爷私访重点的访查对象。哎，所以呢，硕二爷想了这么主意啊，雇这驴车要在这个灯市口的这条甬路上要跑车，哈，这辆驴车让他跑起来，跑过来跑回去，来回来去拉抽屉，干嘛呀？你不是不让我上甬路吗？我偏上，就为逗逗你。 啊，一斗气儿，许就把这小霸王给斗出来了，把他斗出来，这才有机会把以往情由都查明啊，才有机会办他，就是这么个主意啊。所以跟这车把说要雇驴车啊，车把说雇一天要600个钱，这可不贵，600个钱啊。舒老师一听划破价吧，给多少啊？我给6吊钱。那位说这是怎么个换算关系啊？哎，这一吊钱呀，一般情况下是1000文钱，1000个大子儿。那么600钱和这1000相比呢，就差不少了。这是一吊钱，6吊钱，好，翻了多少倍？他要600个钱，这6吊就是6000个钱，翻了10倍呀、啊！这价码说出来，好，给这赶车的吓一跳。捏了，这不是坐车，你是买车来的？你这车值6吊吗？不是，那捏了是许了愿的，上我这还愿的，在庙里许的是坐驴车的愿。哎，我许这愿干嘛呀？那捏了干嘛出6吊钱坐我这个驴车呀？舒二爷一想，三句两句也跟他说不明白呀。嗨，我就是看上你这驴车了啊，怎么着，你这6吊钱行不行啊？那当然是行嘞，行，我上车。舒二爷上了车一看，嘿，别看这车呀哪哪都是凑合的，里边收拾的还挺干净。一看这车老板啊，哈，是个勤快人。哎，我说这个把式啊，啊，怎么着，大爷，你这个有帘子没有啊？我这想挂个帘子。有啊，这有帘子。这车上拿出一草帘子来。不是，你这怎么挂草帘子呀？注意，这草帘子一个是通风，二一个您得瞧，再有呢，赶上草料不济的时候，我拿它喂驴，好吗？还拿帘子喂驴啊？行，挂上草帘子吧。帘子挂好了，这车把式呢一拽钢制，手里摇鞭就要把这车拽出来。这一拽坏了，怎么呢？舒二爷坐车上一摘呗，哎，这怎么回事？这个啊，这个捏了指不到呀，咱这个轱辘啊，一个大一个小，哎，好嘛，他这轱辘怎么一个大一个小？对呀，他一边是轱辘，一边是锅盖，他可不是一边大一边小吗？哎，不对呀，你这个轱辘要一大一小，车必然是一边高一边低呀。我怎么坐上的时候没感觉呀？我坐上没感觉，啊，车上我不是电快转图吗？哎啊，合着这车把式呀，拿一块砖头把这车座子给垫平了，哈，这叫八仙桌子盖井口，随着方就着圆。哎，舒二爷一想，得了，谁让我爱坐他这车呢？对付着来吧。好在呀，舒二爷呀没事老私访市井百姓的各种新鲜事儿，他见了不少，所以呢这个见怪不怪，也就能对付了。车把是一摇鞭，噔噜噜走，这驴车呀上了甬路往前走。刚走两步，舒二爷又说，哎，等等等等，把是啊，这车还不行啊？怎么了？这个车呀一边高一边低呀，我也就救活了。可我这一偏身啊，你再一晃悠，我这脑袋老往你的车边上撞，这哪行啊？这磕脑袋不行啊，我磕脑袋不行。你要不会把脑袋固定住喽？脑袋怎么固定啊？我这个上边有绳子，拿绳子把脑袋一套。舒儿一听，哦，我花6吊钱跑你这上吊来了，这像话吗？舒二爷想，得了，我呀扶着点车沿吧，哎，把这车沿往这儿推，脑袋不就正过来吗？好，这位还真有主意。车老板啊把这车赶上甬路，他得问舒二爷呀，我说，大爷呀，咱去哪里嘞？去哪儿？舒二爷一听，别去哪儿啊，哎，你就这么着，你看见这条甬路了吗？我看见了，沿着这甬路往前走，哎，咱从这个方向一直走到东四牌楼南大街，就算到头了。咱这就到头了啊？你到头了别闲着呀，掉头还回来呢，还到咱们出发这地儿算一站。就这么来回来去的呀，跑直趟子， 明白了吗？跑这趟子，你老跑这过瘾来了，嘿，我给你钱了，这车我就包下来，让你怎么跑你就怎么跑。你要不跑啊，我溜掉钱呢，我再找别人。大巧捏了，别急呀、啊，我最爱跑直趟子。哎，行行，别那么多废话了啊，跑吧。那位说：“树二爷干嘛花溜掉钱这跑直趟子玩啊？”嗨，既然这个事儿出在这趟街看街的身上啊，他是个引子，所以呢，我就在这儿走。甭多了，超不出去三趟，这看街的就得出来，就为了把他调出来，我好防我的事儿，啊，所以他也不是为过瘾跑这一天，跑不了几趟看街的嘛，对吧？就在这儿来回溜达，所以啊，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逮着这看街的。行了，我说把式，跑吧，得嘞，走。车把式一拉，缰绳一牵，这驴右手拿这个树枝哈、啊，全当驴鞭。啪啪啪往这驴的后三叉上拍了这么三下，这驴啊别看不好看，嘿，跑起来还挺有劲。怎么呢？这驴也一身邪火啊，这一早都干嘛了？好，一会儿让跑一会儿不让跑，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这驴啊一看这回让跑了，我就跑吧，翻踢亮掌，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往下走。跑了没有十几步，就见这车把式玩了命的一勒这缰绳，吁，嘎噔一声，哎，这驴车又站着了。这驴车站着不要紧的，好悬把树二爷从车里给摔出去。哎呦喂，我说车把式你要疯啊，是怎么着？这驴跑得好好的，你怎么又停下来了？啊，这个不是个大爷呀，我琢磨这个事情嘞。他这个尼勒不是愿意坐驴车，尼勒是愿意开外奏呀。哎，你这话怎么说呢？他不是啊，这个看街的老爷说了，我在走这个甬路啊，他还打我，尼勒这就让我在这上跑这趟子，那不我让他逮着轻到这挨揍吗？嗨，谁敢揍你呀、啊、你拉着我谁敢揍你啊？这么着，甭说看街的了啊，什么叫他上边协语步军统领参将副将兵部尚书九门提督，今天不论是谁，谁敢打你一鞭子，我给你要一百吊，打你一嘴巴我管他要五十吊，他要拿六指打的还得外加十吊，哎，按手指头算呀，反正有一下算一下，有一边算一边。车老板一听，哦，合着爱打也能发财呀，早知道我不敢撤了，光爱打呗。嗨，没法跟他说，得了得了，你好好赶车吧。啊，得嘞，有您这句话呀，我就等着发财了。这车老板呀，二次跨车沿坐好了，一拉这缰绳，手里抬起驴鞭，啪啪啪又三下。这驴说：“得，又来了。”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这么喊干嘛呀？得走，翻踢亮掌。四蹄腾空，这回玩了命跑，打打打打打打打，跑了有20步，这赶车的玩命一勒缰绳，吁，哎呦喂！树二爷这回好了，好，这乐大了，怎么呢？这个车一急刹车呀，这树二爷跟里边摇元宵了，打这座上滚下来，直接脑袋磕车帮上了，好在他这车帮啊，是拿草席子卷的，嗯。要不然非磕坏了不可。我说车老板你怎么又停下了？不是咱得问清楚了呀？好吗，等你问清楚了，哎，我非摔死不可。你还有什么问的呀？我说捏了血了啊，打我一鞭子给个100吊钱，捏了这血话算数吗？啊，那些老爷们听您的吗？嗨，树二爷一想怎么跟他讲啊，嗨，走，实话跟你说吧，你知道我是谁吗？咋哪知道呀？我呀，住帘子胡同，南城帘子胡同啊。你到那儿一打听，树二爷都知道我。怎么说？念了就是树二爷。对呀，如假包换。你看这个，打袖筒里又把这小锤子给拿出来了，啊，成商标了。 哎呦喂，我要知道你那是树儿爷爷，我早就拉你了。哎，你早也没问呐。行了行了，赶紧上车吧。就坐好了，哈，这个赶车的呀一想，得了，这回踏实了，树二爷在我车上，好，那是王爷，亲王啊，还有他管不了的人吗？得了，拉着他呀，我这回呀挺起胸膛了，坐在车沿之上，三次拉起驴缰绳，摇起驴鞭，啪啪啪，这回呀打得格外使劲。怎么了？心里有底了，好，树二爷在我车上呢，看你们谁敢欺负我。这驴这骂街呀，你这有准谱没准谱啊？啊，好，你是让跑是不让跑啊？这么会儿多少回了啊？这回真让跑了，嘿，看这劲儿，这回是真跑。走着，翻天亮掌四腾空，哒哒哒哒哒哒下去了。这驴车跑起后边一溜烟儿啊，太快了。这赶车的心里高兴啊，摇着这个鞭子，一边摇着一边喊：“瞧着嘞，瞧着嘞，树二爷在我车上嘞！”树二爷一听，你喊他干嘛呀？都让人知道了，我还怎么私访啊？赶紧一掀这前面车帘，嘿嘿嘿嘿，别喊，不能让人知道我在车上呢。哦，不喊嘞，树二爷没在我车上。树二一听，哎，没有，你也别喊呐。
1: 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0: 烛影摇红雁，透纱窗，雨后生寒。当悠悠杨花无柳，雨打和轩，芭蕉弄影，竹韵悠然。到深秋，寒夜钟声闻远寺，送扁舟翻挂高悬，急如箭。牧童牛背放纸鸢，松涛恰似水流泉，柳絮癫狂如飞雪，最可爱麦浪轻翻万顷田。念这么一首插曲啊，全当定场诗啊，这段叫赞风不漏风。您看他每一句啊写的都是风啊，可是呢他一个风字都没有，高就高在这儿了啊。为什么念这么个插曲呢？嗨，因为这个插曲的作者呀叫德寿山，姓德。咱们今天这回书呢里边也有个人物姓德，哈，我一看呀，这位姓德，我想起德寿山先生的这插曲了，索性呢，咱们今天拿他全当定场诗。那位说，咱们这里边这姓德的是干嘛的？他这命运如何呢？哼，您呀，慢慢。几句闲言勾开一部戏表，咱们接演长篇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咱们这部书呢正说到热闹回目，硕二爷，这可不是硕二爷开跑车啊，弄个玛莎拉蒂、兰博基尼，实在不行弄个福特野马，还不是哈，是这个硕二爷呀坐着这驴车来回来去在这街上跑。那位说，这么大一王爷坐驴车干嘛呀？咱上回说了啊，一个原因呢是可巧碰上了这么一老头儿啊，在这儿拉着一破驴。还一个原因是什么呀？舒二爷为什么非得坐这驴车呀？您看在那个时候啊，车呀是有等级的，最好的什么呀？马车呀，哎，高头大马啊，而且这马呢越来越多，等级越高。 一匹马的就不如两匹的。随着这个身份地位不同，反正这马越来越多。那么谁的地位最高呢？我估计是划拳的。怎么的？我听他们老喊八匹马嘛，嗯，人是这意思吗？咱也不知道，我也不会划拳啊。这个反正呢，马越多越好。那么马车以下是什么呢？骡子车啊，骡车也非常好，菊花青的大骡子套车。这马车呀跑得快，爆发力强。这骡子车呢也有自己优点，怎么呢？它耐力好，适合跑这个长途啊，就好像咱们这个汽车这发动机，有的是呢功率大，有的是扭矩大，两种调教不一样。比这再次的呢就是驴车啊，当然了，人驴车收拾干干净净的也挺好啊，是个代步的脚力。比这驴车再次的呢就是硕二爷坐这个破驴车哈，这个驴车加个破字儿就更不行了。这个硕二爷呢单位挑这么一辆车，为什么呀？那会儿啊，这看街的当官的都势利眼，瞧你的车破。这硕二爷呢又是奔着找茬来的啊，就想找这么一个不开眼的。所以呢几个原因啊，让这硕二爷坐上了这个驴车。再一个，硕二爷呀今天找这路线也经过设计，怎么呢？就这条路线上啊整有一个官厅。那位说官厅是什么呀？不是现在咱们说的这个北京北边这官厅水库，这字儿啊写出来是这俩字儿，但是呢它意义不一样。这个官厅啊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工作站。哎，这地儿呢看街的呀啊，包括这个巡逻的呀，在这儿啊有这么个休息的地方啊，它不是一个正经的房子。哎，它这个三面有墙啊，是一面呢开口有栅栏，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官厅啊又叫栅栏。过去北京讲三步一个堆子，五步一个栅栏。硕二爷为什么单找他呀？因为看街的在这儿啊，就要逗一逗他。这驴车呀往前走，眼瞧着呀奔这官厅就来了。官厅里有几个人呢？好，有这么几位便衣。那位说干嘛都穿着便衣呀？嗨，穿着官衣啊他麻烦啊，就跟现在似的，好多人呢到单位上班换这工装啊，下班赶紧换回自己的衣服，怎么舒服。再一个呀，这几位干这事儿啊穿着官衣他不好看。那位说干嘛呢？这几位在官厅这儿啊斗牌呢，斗牌可也没多大爽啊，这几位呀不来钱的。那来什么呢？两种，一个是啊往这脸上贴纸条，脑门上啪啪啪贴满了，跟门帘子似的。还一个呢往脸上画画啊，这个呢老爷贴了仨纸条，这老爷画五个小王八。你说那穿着官衣好看吗？他不穿着官衣也不好看呢。哎，正这斗着牌呢，打那边跑了一个人，跑得气喘吁吁，各位别斗了，大人出来了。这是怎么句话呀？好，感情这个看街的之间呢互相都通气儿，有这个情报员。看着谁呢？就看着这些上差，什么叫提督啊、巡抚啊，啊，反正各种官员吧，自是官儿就管他们。你这个没有官儿的时候啊，这样没事儿，过去也没监控，啊，不知道你干嘛呢。官儿一来了，啊，这得有个仪仗啊，你大人到这儿了，大人的道队来了，你得穿戴整齐啊，这个顶子呀，身上这些官服啊啊腰刀啊都得挎好了，打扮好了，把脸上画这小王八给洗干净了啊，贴的纸条接下去，把账本写上。那位写什么账本啊？啊，待会儿啊多少纸条还得贴上接着来呢。 这些都捯饬好了好接待大人，所以呢各个官厅之间都互相传递情报。好比说这大人啊从这个南城朱入口出来了，要去哪儿呢？要去北城兵马司。怎么办呀？这沿路上各个官厅啊报事的都得报到了，哎，大伙儿都准备，互相之间呢有个照应，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也是这些基层的这个官员呀为了偷懒儿。这边一说大人来了，赶紧准备啊，把牌收了，穿好整套的袍套靴帽，别好了腰刀，往这路上一看，坏了，怎么了？这路上啊没人打扫啊，赶紧叫人，快快快快快，你们几个手里麻溜的。这当头的开始指挥了啊，拿这水桶快快快把街都泼了。过去这黄土地就是这样啊，你这个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嘛，把水泼上它不起烟儿，走着呢这道也喧腾也舒服。所以这老爷来之前呢先得把这个道路啊拿清水泼一遍，这一泼街发现问题了，怎么了？这车辙印怎么这么乱呀？这怎么弄的啊？这车辙印乱七八糟的，甭问呐，这是驴车压的呀。那位说，是驴车压的吗？是啊。怎么压的？这不舒二爷在这跑半天了吗？把这道上的车辙印啊，厅上领头的这个鞋语一看呀，醉德子，醉德子。那位说，这醉德子是谁呀？哎，就是啊这儿看街的啊，早晨打这个老大爷的就是他。怎么叫醉德子呢？他姓德啊，咱刚才说了，这个有个人物姓德啊，就是他，天天呀喝酒，太好喝酒了，打早上起来早点就喝，弄两根咸菜也能喝半斤，一天到晚呢醉的时候多，醒的时候少，所以呢给他起个名叫醉德子。醉德子哪儿去了？找吧。这哪儿去了？哎呦，那不是睡觉呢吗？嘿，还睡呢，赶紧给叫起来，换好衣服快。旁边这帮人呢就玩牌的这帮啊，把这醉德子给叫起来了。醉德子揉揉眼睛，妈呀，吃饭了。嗨，吃饭了像话吗？大人要来了。哟，大人来了。哎呦，我赶紧吧。一听大人来了，赶紧穿好衣服，挎好腰刀出来了。哎呦，头怎么着，大人要来了？废话，大人不来我们不还接着斗牌呢吗？你怎么又睡了？是不是又喝酒了？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有点这个头晕。 那不还是喝了吗？我问你，这甬路上这车辙印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又让驴车上来了？我说早晨有个驴车，老头儿，我这不是抽了他一鞭子吗？这轰走了，真轰走了，轰走了，轰走了。你看这折页怎么这么乱呀？这许是刮风刮的吧？没听说过什么风能把车折页刮乱了。不是，确实是啊，早晨我抽着老头一鞭子，外带一嘴巴，他呀不敢来了，不敢来了。你看这不来了吗？醉德子一看，嚯，不亮亮亮亮，尘土飞扬，这驴车哇呀呀，他那边过来了。哟，真是这老头啊！回头跟这鞋说：“大人，还真是他。废话，可不真是他吗？赶紧给我拦下来，拿鞭子给我抽回去。他要不下去，把人给我带回来，我赏他个27。”那位说：“27是什么呀？这是一种刑法啊，就是鞭刑。现在据说新加坡还有这刑法呢。啊，为什么叫27呀？他这抽这鞭子呀，一组。”是27下，哎，所以叫我赏你个27。这看街的一听，得嘞，大人，我不用您赏的27，我就办了他。抄起鞭子，走到甬路中间，就拦着驴车。 哎，我上驴车，哎，赶驴车的，停下来，来，停下来，下去，下去。他一晃这鞭子呀，要拦这驴车。赶车的老头一看，还真来了，嘿，这不是早上打我那位呀？赶紧跟树二爷说：“啊，我雪大爷呀，他来了。”谁来了？就走着打针的这个，他让咱停下，停下，往前撞他，好吗？这要拿鞭子抽，这往上撞，这非打起来不可。这赶车的一听，二爷让我撞我就撞吧，一扬着鞭子，照着这驴后座上，啪啪又两鞭子，这驴呀跑得更快了，哎呀，往前就冲啊！这看戒的一看，哦，叫你停你不停，还往前来，喂，我说你停下，你要不停下，我这鞭子可要抽你呀！啊，我薛大爷呀，他说拿鞭子抽我，哎，你让他抽啊，抽一鞭子一百吊啊！啊，对嘞，抽一鞭子一百吊啊！这家伙呼，接着往前赶，这驴车是越跑越快呀，眼瞧着呀，奔着这看街的最得子就来了，还有这么也就七八米了，眼瞧撞上了，那能真撞上吗？这赶车的老头有算计，啊，我这要真撞上他，给他撞出个好歹来，这不就没人抽我了吗？没人抽我，我不就挣不着这钱了吗？所以呀，就在快撞着这当口，赶紧的一勒缰绳，拿这棍儿一杵地，这车又来急刹车，里边树二爷受不了了，咯噔一下，哎呦喂，你怎么又摔我一下啊？啊，不是，再往前就撞上了。他这一急刹车呀，不光摔树二爷一下，给这看街的吓一跳，哎呦我的妈呀，好，这怎么这么愣啊？他再往前呐，我真撞上了。哎，我说老头，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不让您上甬路吗？那不是早晨吗？现在不一样了，咱有婆家了。哎，谁跟你说娶媳妇的事儿了？赶紧下去。嘛娶媳妇的？咋不下去了？不下去了。我告诉你，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这大人马上就过来了，下也得下，不下也得下。啊，咋就不下了？不下了，你看这个，往外一亮，什么呀？把这鞭子给亮出来了。再不下去，我可揍你！你说嘛？你说嘛？你要揍我？对呀，我拿这抽你。早晨抽你不长记性，这回呀，我还得抽你。还抽啊？那可好嘞。不过你抽我，你也知道我这个价码吗？他们抽你还有价啊？得嘞。你抽我一鞭子呀，是一百吊钱；你打我一巴掌呢，是我是吊钱。咦，我也得看看你有没有六指。你要六指的，它单价16钱，咱是公买公卖。什么叫公买公卖？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抽你还跟你做买卖？甭废话，我打你100鞭子，我看你哪儿要钱去。这老头一算，100鞭子，嚯，这是多少钱呀？啊，10000吊啊！哎呀，10000吊钱我还真花不了。这赶车的老头一算账啊，要跟这看街的对付对付。我说啊，你打我100鞭子，这是10000吊钱忒多了，我花不了。这么着，花花价，你打我10鞭子怎么样？你瞧瞧，你瞧瞧。一抓打你害怕了吧？哼，就知道你不扛揍，还不去不扛揍。我这个1000吊啊就够了，我们门口那片地呀，那我全都给买下来了。哦，你这算着数来的？嘿，你这老头太可恨了，甭什么10鞭子100鞭子，我先抽你1鞭子解解恨吧。说完了，这醉德子往后退了3步。那位说干嘛退3步啊？拿鞭子抽人，这得会抽，得留出一定的空间，要不然呢，竟抽自个儿了。怎么呢？这鞭子它是软的，哎，一使劲没抽着对方，这鞭子卷回来，整抽自个儿后脑勺。这醉德子可不外行，天天干这个呀，往后退了3步，把这鞭子抄在手上，抡圆了是一上世界。 这鞭子夹带风声可就下来了，搁别人得躲，这老头不躲，坐在车沿上一抱肩膀，一咬牙，一瞪眼，心说来吧，你这鞭子自下来，我先挣他一百吊。而人中就听啪这一声啊，可就抽了，当时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搁别人得嗷嗷一声叫唤，这老头没有，俩嘴一撇，他乐了，嘿嘿嘿，我选后边这位大爷，这就一百吊了。车里的硕二爷一听，嘿，这老头是真财迷呀、啊，这才叫舍命不舍财呢。行，这鞭子抽下来不得紧要，打这儿起，你这看街的是严嵩打替分，你是倒霉。起手，
1: 传奇往日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3: 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带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说这么几句定场诗啊，很有道理，这个争名逐利嘛，啊，不如这个踏踏实实的干点自己的事儿。您就拿这硕二爷说吧，啊，别看没有什么名利场上的事儿，还挺忙，一天到晚呢四处溜达，哈，有点意思。这就接上咱们这书了啊，硕二爷跑车，爱管闲事儿嘛。这个上回书呢，咱正说到这看街的最德子，一鞭子下去就把这个赶驴车的老头给打了。这老头啊，不但没喊，还挺高兴，冲着硕二爷就说了：“啊，咱这一百吊嘞！这一百吊怎么回事呢？啊，之前咱说过啊，这硕二爷呢，许给这个车把式啊，打你一鞭子，我管他要一百吊钱。”这老头呢心里又活动了，啊，他怎么想的呀，他一琢磨，这就一百吊了啊，离我这个买地的目标啊还差这么900吊，我呀让他打多的打齐了啊，来了1000吊钱，回家买房子置地，我算个小地主了，这是他。所以呢，哎，他就让这个看街的，你老打我，你还接着打，有能耐你打我10鞭子。这看街的一听啊，不敢打了，怎么呢？他拿起这鞭子往下抽啊，就是吓唬吓唬这老头。您想想，正常人这鞭子下来谁不躲呀？哎，你一躲，啪，这鞭子往地上一抽，或者抽到车上，吓你一跳，你听话也就完了，他是这么个意思。哎，谁想这老头呢不躲啊，上午啊还拿这手搪一下，这回连搪都没有了，直接挨着一鞭子给他吓坏了，没见过这样的人呢。好，这鹅吃鹅喝来了，竟听说有这个啊吃仓鹅库的，这跑着讹我来了。那位说，吃仓鹅库这是怎么回事啊？嗨，这是过去啊北京的一个行业，单有这么一行人啊，街面上的混混，为了这个闯出字号来啊，说白了也是好吃懒做，没正经营生，想出这么个主意，干嘛呢？过去北京啊有很多的粮仓，您看现在从这地名上咱就能看出来，有陆米仓胡同，有海运仓胡同， 还有什么东直门附近南新仓、北新仓，哎，很多的仓库存粮食的。那么这个仓库呢，从这个

0: 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1: 说高高山上有两家人，一家姓李，一家姓张。李家有个漂亮小伙，张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商场凉凉拜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娶，三月养个胖儿郎，四月里会爬，五月会跑，六月把他送进学房，七月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做文章，九月上京去赶考，是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得了一个冤孽的病，这个小子腊月三十是命贱阎王，这叫两头忙，一年满交代了，高效率啊。说这么一首定场诗啊，接演长篇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啊，也就是咱们这个硕二爷这个故事。那么我说这个版本呢啊，或者说我这回说的这个版本啊，因为以前也说过硕二爷这书，跟传统的呀不太一样啊，这回这版本做了一些修改和完善啊，根据这个老前辈留下的众多版本，还有一些呢当时的民间故事，哎，给他丰富整理形成了这么一版全新的啊。这个说了这么十几回了，这个故事呢到了高潮了啊，也就临近了他的尾声。上回咱说到哪儿了呢？说到树二爷呀当街跑车啊，在驴车上跑，以此为由呢引出来这个醉德子还有这个邪玉，把这俩人都给治了。治这俩人其实呢不是目的啊，目的是什么呢？要到背后这个九门提督啊，这个提督比较可恨啊，不仅是这个地面治安不管，还勾结匪类。咱说了树二爷丢轿子啊，引出来这个小霸王，小霸王呢后戳就是这九门提督啊，这位郑少贤郑提督。之前呢这个树二爷呢惩戒他一回啊，把这个东华门卖给他了。可是呢这位不长记性啊，还是这个作威作福，也不管这个北京城这些事儿啊。树二爷说我再提点提点他吧，借着今天这茬要逗他。把这个醉德子呀还有这个邪玉呢整治了一下，得问出口供来。问什么呀？你们提督今天奔哪儿去？要说这提督啊上南衙门北衙门啊公事那不行。为什么呢？这公事啊他挤的公事办，别耽误人家公事。他要是私事或者会客，好嘞，那今儿他算熟了。所以呢就问这个邪玉啊，你那个先别尿裤子了。那位说怎么尿裤子？他吓的呀。好，我今儿跟硕儿爷较劲，这是亲王啊，那还了得？你别尿裤子了啊！问你点事儿，这个在这儿打扫街道啊，我看你这净水泼了街了，等谁呀？啊，等我们老爷，我知道是老爷，不是姥姥啊。你这等哪个老爷啊？是你们正提督吗？是，提督大人说是。一会儿就来啊，打这儿过，我这赶紧打扫地。知道你们这个提督爷去哪儿吗？哎呦，回王爷，这小子可不知道。那位说他真不知道吗？哎，他知道啊。这个前后咱都说了啊，互相通信儿，互相送信儿，这些人。这提督的出行路线呀，这一路上啊，这些管地面的人全都得知道，要不然怎么往下通知啊？可是他为什么说自个儿不知道呢？他有自个儿的算计。这个叫呀，县官不如县管。你虽是亲王，咱俩呀再见面指不定啊猴年马月呢。他不像这九门提督啊，他直接管我呀。 好，这他要知道我把他行程告诉

0: 您了，他不得天天给我穿小鞋啊，弄不好我这饭碗就丢了，差事就下了。所以呢，他宁肯骗这王爷啊，他也不能说出这个九门提督的行踪啊。于是赶紧跟王爷说：“王爷，这个小子不知道哦，你不知道，这么说你们提督爷见小霸王这事儿你不知道呢？那您知道吧？这是怎么回事啊？”王爷使了个诈语啊，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吗？我诈你一下子，我就说呀，你们提督是见这小霸王去，我看你什么反应。结果这一下还真给诈出来了。哦，您都知道了？嗨，我什么不知道啊，我叔二爷，我就为了呀找他们俩谈点事儿，说吧，他们哪儿见面啊？还是那个海风轩茶馆。哦，树儿一听，行了，黄我满要过来了啊！没想到这一炸还真给炸出来了。啊，那我知道了，我呀那等他们去吧。哎呦喂，就这一句话呀，这个谢玉啊得了特赦了。哎呦，我这亲爸爸终于要走了。得嘞，那我让他们带你去啊。不用了，我认道，我让他送我去。谁呀？还是这车把式？这驴车现在能走？能走，能走，能走啊！您甭说驴车啊，就您骑个摩托都得让您走。那会儿有摩托吗？给这个邪玉啊吓得不会说人话了，已经。舒二爷呀，打听好了这个九门提督的去处，上车奔海风轩。那位说这海风轩茶馆在哪儿啊？嗨，这个地儿啊离灯市口很近，就在这个灯市口往北，北兵马司往南，这俩地儿中间有个地儿叫大佛寺。现在呢还有这么一个公共汽车站啊，大佛寺。在这个大佛寺啊街对面有个大茶馆叫海风轩，挺有名，是个清茶馆。那位说什么叫清茶馆啊？哎，过去呀，这个茶馆分很多种。您看，有书茶馆啊，就是这个请说书的先生，下午啊、晚上啊说评书的书茶馆；有棋茶馆啊，就是专门下棋的，好下棋的人呢在这下棋啊，当然也举办各种的，咱们这比赛呀，或者说以棋会友啊，甚至呢。跟棋有关系的赌博都有，这是棋茶馆。还有这个窝子馆。什么叫窝子馆啊？一行一业的人啊，比如说这行这个都是这个经济行牙行的上这儿来谈买卖啊，这行都是这个艺人来这儿沟通这个演出啊，这一行呢都是琴行，哎，各种的同一行业的来这儿聚齐，这叫窝子馆。还有呢，这种清茶馆，清茶馆啊也分大分小。这个海风轩是个大茶馆啊。为什么说是大茶馆呢？它这个层次分明啊，一进来左边呢是柜台，进门左手是柜台带这个烧水的灶啊，右边呢是打酒的啊，坛子呀什么的，这些酒放在这儿，包括各种的酒具。往里走呢，先是这个两个长条桌，白条的板凳，白条的桌子。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给啊贩夫走卒干力气活的人预备的。走到这儿啊，好比说这个拉着洋车把这车门口一停，进来喝这么一个大碗茶，要这么一碗水，一位解渴，二位歇歇腿。要是赶上这个到中午饭口了呢，再来一点金饼金面呀，像咱们老舍先生写的这个茶馆里边来碗烂肉面在这儿啊，温饱就都解决了。这是头疼。往里走呢是什么呢？八仙桌子啊，每个桌子边上呢四面，一面一条板凳啊，这是干嘛的呢？哎，这就是谈个事儿啊，谈个买卖啊，勾兑个生意啊，啊，主要牙行的人在这儿啊，说事儿的啊，这是一层。再往里一层呢讲究了， 小六仙，好油漆漆好了，全是油漆漆的，大理石的桌面，六把椅子，都是非常考究的家具。哎，这儿沏茶呢，讲究沏盖碗茶，跟外边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头道是大碗茶，二道呢拿茶壶沏，到这儿就是盖碗，正经的好瓷器，细瓷的盖碗给您沏，这是为了接待这些有身份的啊，特别是八旗子弟上这儿来消遣，喝着茶呀，吃个饭呢，一块有可能呢再唱个八句鼓啊，或者下盘棋呀，干这个叫泡茶馆的这帮人啊，分这么三层。别看分这么三层，茶钱可都一样，一个人呢俩制钱，两个小子儿。那位说不对呀，这我知道现在这个也有茶馆啊，也有这咖啡厅，我这个散座包厢这价都不一样啊，有包厢费服务费啊。哎，他这个茶馆啊不止这挣钱，就是俩子儿，您就喝一份茶，你不管在哪儿，但是呢在后边的这位吃的菜呀，要的点心呐，这上利润最大。哎，所以呢不止这茶挣钱，这就是个用现在的话说吧，叫引流工具。那、哎、你上我这喝茶，我挣的是你后边消费的钱。是这么个意思。海丰轩大茶馆哈，舒二爷来了。按理说呀，这个舒二爷这个身份，伙计就得往里边让。为什么呢？是亲王啊。可今儿不行，咱说了，舒二爷是私访出来的，又搭着坐这么一破驴车，门口驴车啊一打牌落住了，舒二爷打车上下来，怎么看呀看不出好来，又搭上这位跑堂的呀，也是个势利眼，他这跑堂的呀不是正经买卖人，过去那买卖的好茶馆的那伙计跑堂的，您看茶馆里，话剧茶馆里王立发那好，见谁都那么和颜悦色，都那么和和气气的，哎，把您让进来招待您，话说的也好听啊，您有上句他有下句，您有来言我有去语，老是听着呀，这话让您听着那么舒服，招待人。您呢甭管多高多低的茶座，一视同仁，这是买卖人，和气生财。这位不是，这位怎么个意思呢？这是掌柜的小舅子，您看这就犯着忌讳呢啊！过去说这买卖呢不能用三爷，哪三爷呀？少爷、姑爷、舅爷，这都没法用。为什么？无法管理。哎，你说稍微的这个说的深的浅的说两句，都有人出来啊，这个少爷那谁敢说呀，是吧，人本家的人，哎，甭说说了，从柜上之前那随意呀、啊。过去您看话剧天下第一楼，那买卖不就这么黄的吗？少爷不能用，姑爷也不能用啊，好，让姑爷干活擦桌子，碰到了茶壶了，先别说赔不赔茶壶，烫没烫着啊，碎这个盘子碗手拉破了没有，但分有点事儿坏了，本家一看这是我们门上教课呀，好，在买卖上受委屈了，那不行，这不能用，再有舅爷也不行啊，好，娘家人那说话管用，三爷不能用，没法管，这就犯着忌讳。掌柜的小舅子跑这跑堂来了，这位往门口一站，左腿呀搭在这门槛上翘着，右手呢拿着这么一鼻烟壶，把这个盖手啊，这茶房的宝贝嘛，三宗宝之一嘛，这盖手白毛巾肩膀一搭，搓着鼻烟，一边闻着鼻烟一边在门口看着，他也不往里让人。舒二爷打车上一下离看，这什么买卖人啊，这是。等舒二爷往上走两步更可恨了，这位一看破驴车上下雷人，哦，我说老乡喝茶呀， 这怎么意思啊？嗨，这是句非常不尊重的话。一说老乡，就拿这个硕二爷当了乡下人了。来我们这儿是投亲呢，是访友啊，到茶馆里给你打听打听，进去吧。进去，连个请字都没有。硕二爷一听，哦，没有个请字，往这一站，让我进去。行，小子，对我这样，进去就进去，我看看。我看看呀，我要找的人到没到，要到了我办我的正事，他要是没到啊，呵呵，我先教育教育你这个跑堂的。
1: 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0: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整一年。那就说这年怎么过这么快呀、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可不是这样吗？您拿咱们这个书来说啊，硕二爷这故事说到今天呢，书说至此，咱们最后一回得把这故事给您完结了。哎，这一天一天的也不少回了。那么上回咱说到哪儿呢？说到硕二爷逛茶馆，来这茶馆啊找这九门提督。进门来呢闹不痛快，怎么了？来了个伙计势利眼啊，没看出王爷来，也当然这个王爷来私访呢，穿的不好。王爷说呀，我看看这提督要在呀，我先找他，他要不在，哎，我先拿你小子出出气。上回呢咱正说到这儿啊，这个硕二爷呀到茶馆里一看，这九门提督啊还真没来呢啊，茶馆里人不多。得了，我先呀坐这儿待会儿啊，要壶茶，要壶茶呢，我看看这小子呀有没有什么出格的事儿啊，我管管他。正要管呢，打外边进来俩人，这俩人呀是爷孙俩啊，爷爷带着个小孙子，还有这么一头呢小羊羔啊，带着孙子出来玩，渴了，渴了怎么办呢？到茶馆喝茶。这俩人呐，从这个穿着打扮上看不富裕，但是呢也可不是穷人啊，这个属于用现在话说中产阶级。哎，这个您想能带着小孙子喝茶吃点心呢，经济条件也不会太差。可是他又抱着羊，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就是京郊啊，或是南园呀、啊、或是哪儿啊，这个比较富庶的农民，算个小地主，哎，这么个意思。带着羊呢是小羊羔，哎，估计是小孩当玩意儿当宠物，这么个意思。到这茶馆了，这伙计一看穿着打扮，哎呀，乡下人，乡下土财主，还不是大财主，这么个打扮。来喝茶呀，啊，我们这喝点茶吃点点心，带着小孙子啊，里边坐吧。让进来，这个羊呢怕碍事儿，就给放在桌子底下了。哎，来回来去呢，哎，果然没事，因为咱说它是宠物啊，小孩玩的这么个羊，所以呢比较听话，往这桌子底一趴。您几个人啊？啊，我们爷孙俩，两套茶碗，哎，沏两杯茶，来点点心啊。两杯茶可不行，我们这儿有规矩，三杯起卖。这不欺负这个乡下人吗？ 哪有这规矩，三杯起卖，您又不是打折，又不是特价啊，你说今天我特价三杯起卖，这说得过去，您又不是这情况，干嘛三杯起卖呀？这老人听了呀也觉得别扭，你们这城里这规矩这么大呢啊，三杯起卖，我俩人非得买三杯啊，非得买三杯呀，我们就这规矩啊，要不然您就小孩拉屎，这话怎么讲，您挪挪窝，嘿，这话怎么这么燕儿乎啊，我这买三杯，我俩人喝三杯干嘛呀，哎，您是俩人呢，这不是还一羊的吗，哎，有嘴就算啊，有嘴就算呐，嘿，您要玩牌行了，我这一把牌呀27嘴儿，哦，您铺一条龙啊，这是打麻将输嘴的，合着这老头啊，哎，也够燕儿乎的，要依着这老头啊站起身就走了，没这么欺负人的。可这小孙子呢不干啊，爷爷爷爷，我渴了，我要喝茶，要吃点心。老头疼孙子，哎，得得，就这么着吧，来三碗水吧。三碗茶上来，就给这小孙子啊吹吹搁这儿了，端起一碗自个儿没喝，给这羊喝了。一边喝呀，这老头还一边念叨，你这个羊啊也算是开天辟地了，头一个跑茶馆里喝茶的羊估计就是你。硕二爷一看，嘿，我正找不着材料收拾你小子呢，行，哈哈，你要这样的呀，我得治治你。说着呀，冲这个跑堂的一招手，来过来。哟，跑堂的一看，哦，对，这位呀，对付半天还没要茶呢。啊，您喝什么茶呀？我不喝茶，不喝茶。哎，你们这儿有炒菜没有啊？跑堂的一听，嚯，来了主顾了，这位不喝茶要炒菜，嘿，我打眼了。哎呀，有啊，我们这儿有各种炒菜啊，南北十蔬啊，和山珍海味都有啊，你把那个菜单给我拿来，过去跟现在一样啊，都有这个菜单啊，菜谱啊，啊，吃什么许客人点菜，把这拿来了。您看，您吃哪个？树二爷拿这菜单啊，正反两面，你这儿就这么几个菜呀？哟，这还少啊，连前带后，这好几十道菜了，不够您吃的。我呀是这样啊，今天请几个朋友，你这样吧，把这个两片呀啊都给我炒了，都炒了。好，这里冷荤热炒多少样菜呢？光汤就16个，您都要？哎，可不都要吗？不是，您吃得了吗？没告诉你吗？我这请朋友吃饭，你看这个。说着，树二爷从靴腰子里啊，瞪出一张银票来。啊，过去这个银票啊，都有这个靴腰子，塞在靴腰子里啊，银票拿出来，你看看这个够不够？哎呦，这位一看，好，500两的银票，哎呦，我错翻了眼皮了，赶紧陪笑的，哎呦，对呀对呀，您说这事儿闹的，您没问题，就您这不用压柜啊，我这就给您安排去，拿着菜谱奔后厨，厨师傅，炒大菜呀，啊，炒哪个菜呀？炒这两片是什么菜呀？啊，就这菜谱两片都给炒了啊。你疯了，哪有这么炒菜的？嘿，人家这主顾可以，好，刚才要500两银票压柜啊，真有这么多钱，那可不，您赶紧炒吧。树二爷呢把这菜安排完了，站起身形往外就走，伙计给我看着座，我呀看看我这几个朋友来没来。那位说，树二爷约的谁呀？谁也没约。哎，出了这茶馆呀，树二爷奔到对面了。对面是什么呀？是个奶茶铺，卖奶茶的。啊，清朝呢好喝这个奶茶。 这个奶茶可讲究啊，不是说现在咱们弄这个珍珠奶茶呀什么，不是这个，那是鲜奶，哎，鲜牛奶挤得了，拿这个热开了，拿沏茶，这么个奶茶啊，很好喝啊，也鲜，有这奶味儿，有茶香，所以这个奶茶铺用鲜奶呀，它就养着不少奶牛。这个奶茶铺呢，在北屯还很有名啊，大佛寺这儿很有名。养了多少呢？24头奶牛。这个树二爷呀，找人家来了，买奶茶啊，不是，借奶牛来了。到这儿跟掌柜的一客气，一说我这帘子胡同，我姓硕，行二，哎呦，都知道硕二爷来龙去脉一说啊，说我这个借你奶牛用用，奶牛干嘛呀？我借这奶牛啊，跟我一块吃席去啊，吃席去。您说是吃炕席呀、啊、是吃酒席呀、啊、嘿，吃酒席呀、啊、哪有吃炕席的呀、我们琢磨这牛也就吃炕席啊，那个跟我吃酒席去，哪么这听着都新鲜呀、啊、这二爷，您不是拿我们打岔吧？我没事拿你打岔干嘛呀？跟你说是这样，对面的海风轩茶馆知道不知道啊？那太知道了，我们这低头不见抬头见呀，他这跑堂的呀有点势利眼，我呀治治他。哦，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得嘞，那这牛啊我给您牵着，咱奔哪儿？海风轩呢？走着，从后边啊把这24头奶牛就都给牵出来了，跟着硕二爷径直奔了海风轩了。门口撂高这伙计一看啊，这么意思，听说过这个杨六郎大摆蒙牛阵，没听说过还有奶牛阵的，怎么跑我们这儿来了？哎，我说这大爷，这怎么意思啊？我朋友到了，这不是我这20多个朋友吗？您跟奶牛交朋友啊？嘿，天天喝人家奶，不得好好犒劳犒劳啊？我那菜炒好了没有啊？菜炒的差不多了，您给牛吃啊？废话，他妈羊能喝茶，牛就不能吃席呢？哦，这儿等着我呢。好，这24头牛往门口一走啊，茶馆里乱了营喽。嚯，这喝茶的一看，这是怎么待呀？合着这个茶馆改了牛圈了，一通乱。这伙计在门口拦着，也不敢让进去。正这会儿坏了。怎么了呢？九门提督郑少贤到了。提督爷呀来这茶馆啊，他是常来常往，这是他个点儿。来到这儿呢，今天呢要跟这个自己手底的几个人在这儿密谋点事儿啊，收收账，谈谈买卖，干这个。可是一到门口坏了，这怎么意思？给这位提督吓一跳，这是茶馆啊？怎么现在这改牛圈了？叫同仁赶紧去看看怎么回事。他看见牛了，树二爷也看见他了，一看，哟，小子你来了，哈哈，你来了，这几头牛啊我就先放回去了。哎，掌柜的，把这几头牛收了，您给牵回去，待会儿啊我单给您一份钱。哎呦，二爷，我能要您这钱吗？我这什么也没干，就出来溜了牛，牵回去吧。二爷这儿有点正事要办，得嘞。奶茶馆掌柜的把24头牛牵走，舒二爷往台阶下走了两步，对着九门提督一拱手，哟，郑大人，您来这儿了啊？这郑少贤一听这声可熟啊，他。哎呦喂，坏了，那这不卖我东华门那位吗？怎么他在这儿呢？赶紧下来，那是亲王啊，见亲王赶紧行礼给王爷请安。这跑堂的吓一跳，哦，合着这位是王爷呀？哎呦喂，我错翻了眼皮了。哎，不，王爷您跑这儿干嘛了？嘿，我跑这儿干嘛？我跑这儿吃饭呢。都说这菜炒得好，正好你来了，来来来来来，进来一块儿吃。说着呀，上去砰，把这郑少贤手腕子就叼住了。来来来，进来进来，拽到里边一看，火罗列杯盘，您想想啊，两片的菜那得多少啊？ 三张桌子摆满了，来来来，坐这坐这，跟我好好的吃点喝点，咱们爷俩唠唠。这郑少贤一想，别去，我跟他吃饭好，打这个东华门门口一过，卖我一东华门，我跟他吃顿饭，指不定多大娄子呢。王爷，这个小子今天呀，这个有点肠胃不和啊，这个嘴里犯鹅呗，我呀别扫您的雅兴，那什么，我还有公干，我先走了。哎，不给面子是不是？啊，不是不给王爷面子，小子却有公务在身，哈哈，公务在身。哎呀，你要说别的嘛，我留你这儿吃饭。你说有公务在身，那是替我们爱新觉罗家当差呀。啊，行，这样吧，你先忙你的。可是来都来了，我这摆一桌子菜，你一点不吃也不合适。哎，这么着吧，喝口汤行吧？这郑少贤一听，对，王爷还真给台阶儿。不吃饭喝口汤，哎，对付口汤我就走，这不就完了吗？哎，是，谢王爷恩典，我喝您一口汤。从这个16碗汤里啊，拿出一碗，拿一羹匙，舀了这么一勺汤往嘴里一送，喝完了把羹匙放那儿，跟王爷说：“王爷，您这个汤杯匙也喝了啊，杯匙先告退了啊。行，啊，走吧，这个。”汤喝的不错吧？啊，不错，好。那这个饭钱是你结是我结呀？嗯，怎么又蹦出这么一句了呀？嘿，这王爷哈，他倒不落空，这话都说出来，我能让他结账吗？啊，是，被值钱，这掌柜的算账。多少钱啊？这一桌酒席呀，哎，纹银100两，100两银子，多少钱和现在？好几万，5-6万块钱。这个郑少贤呢，从靴腰子里拿出这个钱夹子，拿出银票来，100两递过去啊。这个树二爷，你放他走就完了吗？啊，不去，还要恶心他啊。这个郑提督啊，你这个花100两喝一口汤，你不窝心呐？这郑少贤一听，我能不窝心吗？我好。跑这儿没事喝口汤100两，可是又不敢这么说，强装笑脸，把俩手往胸前一伸，10个手指一摇晃，那个回王爷，我这个卑职不窝心。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哦，我明白了，不光你不窝心，你还想再来10碗呀？掌柜的，给他盛汤啊！我1碗100两，这10碗，这就是1000两啊，1000两银子呀，你花的不冤，怎么了王爷不冤呀？你这1000两啊，全当是给我赔轿子。这郑少贤一听，哦，偷那轿子是他的呀。长篇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书说至此是告一段落。

0: 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叫什么名字呢？叫九尾狐。啊，有人说这是一个封建迷信的故事吗？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我可善于说这类题材了。啊，有人说世上怎么会有这些个神话故事呢？有的时候它是利用神话故事讲现实中的事情，讲古比今嘛。啊，那么说世上有妖魔鬼怪吗？反正我是没瞧见，我也没见过。啊，不过整个故事听完了呢，贯穿着八个字，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的时候老百姓们说，哎呀，我愿意相信啊，有妖魔鬼怪啊，我要如何如何，这是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这个也没法控制。还有人说了，我就是愿意啊，我信点什么，有个小信仰，我自己要怎么怎么样，这是您的生活方式啊。我出去我愿意比如带个什么牌，带个什么佛像，我要避避邪，这都可以，那都可以啊。这个有人说这避邪这东西怎么回事呢？嗨，这是老百姓给自己找的一个辙啊。辟邪就拿这个带这坠来说，我看今儿现场好多人都带着了。老话有这么句话，男带观音，女带佛，都这么说。弄一链子啊，都要好看，带一链子，上面来一坠。男的呢带观世音菩萨，当年叫观世音，后来叫观音，就因为在唐朝的时候有个皇上叫李世民，他是李世民，这边是观世音啊。皇上自然要比佛爷要大，说一个字儿都不行啊，就把那世字给菩萨摘了，只叫观音，为君王讳，所以说这个避讳皇上这个字儿，皇上是最厉害的啊。所以说打那起不许叫观世音，叫观音是因为李世民。男戴观音，女戴佛，为什么男的要戴观音？为什么要这样？好多人都知道前面这句话，男戴观音啊，和这个为什么不太清楚。据传说，男人的脾气暴躁，带着观音是为了让你的性情柔和一些。而且还有一个说法，观音两个字走谐音是官印，做官有印官印，预示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啊。所以男带观音，女带佛呢，这个佛的谐音是福，就有福气。另外过去来说，就说女的呀，这个心眼小的居多啊，带上这个佛呢，佛可不是随便带，带什么呢？弥勒佛，大肚弥勒佛，心宽体胖，带上这个心胸宽一些，是这个意思。男带观音，女带佛啊，这是一个就是说辟邪的一个饰品啊。还有的人说这个辟邪，画一万字啊，万字，咱们看过庙里边啊，我佛胸口这画一万字。有人说那个闹不太清楚，因为希特勒那儿也有一万字。我解释一下啊，这个万字呢，这个音是武则天定的，武则天之前没有人给规范说这字必须念什么，而且画这个万字问哪边开口都有。您记住了，这个口冲右边走的这字念万，这口冲左边来的这字念福，这不一样。佛家的这个是金色的，希特勒那是黑色的，这两者不一样的地方您记住了啊。这都是辟邪的东西。还有的说这个朱砂辟邪啊，弄点朱砂画个什么东西揣在身上，朱砂其实是药材啊，药材，带在身上至于如何咱们不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有人说到底是带一什么东西出去才能安全，那就是机关枪，真的啊。那你机关枪出去没人惹你啊，没人惹你，不过见着警察你得躲着这儿走啊。这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那么世上有没有妖魔邪祟呢？我也不能说有，我也不能说没有，我要说有我没见过，我要说没有这话说的不科学。不是说你没见过的东西就没有，手机信号你见过吗？说话的声音你见过吗？对吗？ WiFi 你们见过吗？是吧？你瞧不见但不代表它没有，只能说科学无法解释啊。所以这个呢一定要讲在前面。但今天我们所说这个故事，咱们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你可别较真儿，你要较真儿我就拿机关枪去啊，咱这日子就算没法过了啊。那么说今天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时候呢？宋朝啊，宋朝，这个发生在临安杭州，就是 啊，在临安的城边上有一个庄子叫太平庄，一切的故事都从太平庄这儿引出来。太平庄这儿住着一家人家，姓雷，这位公子姓雷，叫雷信，家里边也趁点门，占着房，躺着地，存着不少钱，但是唯一有一个遗憾，就是父母双亡。父亲想当初在朝中是做官的，后来呢告老还乡，不料想身体不适，也不知得什么病，这人就去世了。转过年老太太也没了，万贯家财就留给了独生儿子小公子雷信，留给他一个人。家里边奴仆院工也非常的多，尤其是有一位老管家叫李忠。李忠从年轻就到这家来，一直把少爷看大了，忠心耿耿啊，一直看着。这一天是清明佳节，清明节上坟插柳祭奠先人，头两天就把应用之物归置好了，到这天起来伺候着公子，梳洗完毕，换好了衣服，骑着驴由打太平庄出来，往东走七里地就是他们家的坟地啊。来几个人？来仨人啊。小公子骑着驴，地上跟着是父子爷俩，一个是这老李，一个是老李的儿子叫淘气儿。淘气儿多大呀？9岁，聪明，但是真淘啊，没有他惹不着的祸。天天老李为了他操心费力，可是你说怎么办呢？啊，搁在家里不放心，出来就得烧着。这么主仆三人，由打太平庄出来，边边打着驴赶奔坟地。所有的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公子今年17岁了啊，每天就知道念书，今天难得放一天假，临出来时候说好了，咱们到坟地去给老爷夫人上坟插柳，烧纸哭拜，之后当天晚上咱们就不回来了，住在那儿。虽然说是坟地，他也是有阴宅，在那儿修了些房子，有人看着呀，啊，有家丁跟着看着，也有几间好房子。说难得出了一趟，跟那儿住过一天半天的，他们那儿说存了不少柴鸡蛋，还有打的那个野物啊，野兔什么的。您跟那儿歇一天两天的，老念书受不了，换换脑子。这么说，小公子挺开心，由这儿出来到坟地去，一路上无数七里地，一眨眼功夫就到了。来到坟地这儿，这儿有几个家丁全出来，哟嚯，公子爷来了，哟，李大爷您辛苦，哎，来来来，搀着搀着搀着，打驴身上把公子爷搀起来，应用之物都拿好了，有人带着路往里边去。往前走没多远就是一个坟圈啊，里边是老爷夫人坟，周围呢种的翠柏苍松，引到当间来，给搁上一个垫儿，拜垫儿。又准备了几碟贡品，点心呐、啊，什么水果啊，心到神知，上供人吃，该摆的东西都摆完了。公子爷跪在这儿磕了几个头，老李也磕头啊，淘气儿这些家丁都跟着磕头，主告呗，老爷夫人您放心，小公子一切都挺好的，有我们照顾着呢，日后一定好好读书啊，到时候金榜题名。说点这类的求仙人保佑的话，都说完了，归置完了，这搀着小公子起来，说您上屋歇会儿吧，旁边就有房子，屋里外边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公子爷往屋里边一坐，这儿给沏上茶，洗的一些个水果，因为这坟圈里有点果树，苹果呀什么结的各种的鲜货，洗干干净净都挑大个的摆好了啊。说公子爷您跟这儿先休息一会儿，他们外边坐着饭，哎，该忙的就忙去了，该干嘛都干嘛去了。公子爷坐在这儿把书掏出来了啊，看看书，看了两篇又撂下了。怎么呢？好容易出了一趟，我别跟屋傻坐着，上门口溜溜弯吧。放下书，站起身来，往外就走。
1: 这 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放下书，站起身来，往外就走。门口啊，有俩家丁那儿正摘菜。公子，您干嘛去？甭管我，弄你们的啊！我就这儿，瞧瞧啊，喘口气儿。哎哎哎，您别远去啊，咱们这饭快得了。啊，行行，你忙你们的吧。说着话，溜溜达达往前走。往前走没多远，就是那个坟圈啊，没进这坟圈，顺着外墙一直往北溜达来溜达去，眼前是一片果木林，种的苹果呀，种的什么的，自个儿瞧了瞧，嗯，还挺好，今年结的不赖，而且这儿有俩把式啊，花把式，种树的把式，他知道怎么规制，该剪枝了，该什么打虫子，他都会，瞧了瞧挺好。随便看了看，就觉得这个眼角这儿啊一晃色，哎，什么色儿？就觉着是红吧筋儿啊，是粉吧筋儿的，有这么一抹颜色，打这边晃了一下，一回头，没有人呢，可能是我眼花了，嗯，往前溜达吧，溜达来溜达去，就进了果树林子了。正瞧这些苹果呢，猛然间在这个方向就听见有人笑，听声音是个女孩的声音，一个姑娘跟这儿笑。小公子扭向回头，就在不远处这棵大树的后边，半掩玉体露出来一个姑娘。这姑娘多大岁数呢？也就是十七上下，穿着一身裙子袄，浅粉色，往脸上瞧，面如肤粉，薄施之粉是淡扫蛾眉，没怎么化妆。这个女的她是这样，有的时候要不化妆，她比化妆可好看多了啊。为什么化妆？就是不自信啊。我这人要是不用化妆啊，你瞧这清水脸儿能瞧出好来啊，就跟咱们买苹果似的，是吧，大苹果夸贴俩商标，你撕开那商标底下是个褶儿啊，所以说拿眼一打，这姑娘怎么那么好看呢啊，怎么那么好呢啊。小公子十七岁，你说他明白他也不明白，你说不明白哪有那个傻人呢，文言词说这叫情窦初开啊。一瞧人家站在那儿，这姑娘看着他欲语还休，打算说话呢，但是好像很害臊，

人外边单有这么一片果木林啊，但是那片果木林是想当初老爷夫人在世的时候亲手栽的，一直就说哎呀这片林子长大了我儿就该进京赶考了，可没想到老爷夫人死了，所以说老李定一规矩，就这片的果木林谁也不许动，什么时候少爷考上状元了才许摘，是年年如此。他那儿子淘气儿，您琢磨啊，地上的祸不惹，净招天上祸，一天到晚呢老逮着这片林子，但是没让动过，因为偷果挨了好几回打了。这回一出来，瞧见这儿可高兴了，上了树了，这摘苹果那摘什么果子，吃得正高兴，给叫下来了啊，家走，少爷得念书啊，家走。你说家走打心里恨得慌啊，这刚来还没玩够呢，这归中走，你瞧这谁说的呀、啊？你少爷说了得回去，你这他碰见个妖精，他非得回去，怎么出这么句话呢？这孩子刚才在树上啊，在旁边树上正摘果子，一低头一晃，那边公子来了，不多远那儿一女的，俩人聊天说的挺开心，打那儿回来这叫走，他恨这女的，准倒霉他身上了啊！你看他淘气，他脑子聪明啊，他这骂衔接，你倒霉这妖精啊，他可不知道他是妖精啊，说这么句话那叫妖精讨厌，那也得走啊啊！收拾好了一切，带着柴鸡蛋啊，这摘的香椿，又弄得好些个野菜，还有两只野兔，归置好了，弄完之后又往回走，简短结束，可就到了家了。东西卸在前院，小公子奔后院，手拿着自己这把折扇，站在院子里看天儿，还不黑。早晨去的，到家也就是中午前后啊，站这儿还不黑呀 啊！老李说：“您怎么了？没事儿，天黑了好念书。”老李没明白，天黑好念书。这什么意思？不是天黑就能点灯，点灯就能看见书了。少爷，我没懂。现在这白天瞧不见，看不真着啊，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啊。那赶紧吧，给少爷弄饭吧。厨子前面做着饭，一会儿连菜带饭端过来吃吧，吃不下去，好歹糊了两口，端走，我不饿。自己一个人在屋里边这一下午没干别的，净换衣裳了啊，把自个儿这好衣服拿出来，由头上到脚下一套一套换，换完了自个儿拿一扇子跟着摆姿势，哎呀，要不这样，自个儿琢磨，人家来了我这摆什么姿势显得我温文尔雅呀、啊、小孩单纯啊，等着吧。简短接说，等来等去，终于等到天黑了，高兴，太好了，天可黑了。老李过来了，少爷，那个晚上您吃点什么呀？给您准备的什么那个野菜呀，什么柴鸡，我就不这念书哪有功夫吃饭是吧。嗯，往常他这屋还有一小书童伺候他啊，端茶倒水什么的。过来，我跟你说啊，沏上一壶茶，那都弄好了之后你就走啊，走远远的，别让我看见你。少爷，我犯什么错？跟你没关系，知道吗？哎，你没犯错，这个少爷我得念书。不是您念书，我得坐边伺候您，我用你伺候，我用你，有人伺候，就走出去。说秃噜了啊啊！薅着脖领子，把书童给揽出来了。走，到这门这出去，把门插上啊，钥匙都拔下来了啊，回来。他这个院是这样的，俩门，一个是通前院的门，一个是单独有一个后院的小门是通外边的啊。他心想，我把这门啊控制住了，别人就进不来了，心里挺开心啊。等着吧，坐在屋里边打天黑开始等，等来等去，终于等到一更天呢，七点到九点啊，坐屋等着，哎呀，心里着了火似的，心说怎么还不来呀、啊、走到哪儿，这认道不认道啊，都忘问他们家住哪儿了，我让老李接他去就好了啊，这怎么回事，等着啊，坐在这儿发愁，耳听得桥楼上二更二点啊，打了二更天，
有打这院墙外边西北前天来了一片黑云彩，云彩到院里边停下来了，一股子黑烟，平地站着一个大姑娘，就是今天白天遇见的这位姑娘，站在院里边左瞧右望看了看，没人，迈步就奔公子这屋来了。来到这儿，拿手一推着门，门开了，转身进来，回手把门关上，门可就插好了。姑娘往屋里走，小公子打床边蹭就起来了，你可来了，我就等你念书呢啊，坐着吧，坐在这儿啊，你怎么才来呀？啊，那什么，我哥哥不让晚上出来啊，如果是等他们都睡着了，我嫂子也歇着了，我才出来。哦，哎，你喝点水，拿我茶杯来，别倒里边，喝水。呵呵，那个、头回上我们这儿来是吧？可不头回来吗？姑娘说是啊，头回上你们这儿来。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大杯水啊！姑娘端着杯，看她乐。那个，你今儿没念书吗？是一天都拿念书当借口来着啊！这不等你来吗？你吃饭了吗？啊，我吃完了，我没吃，我也不饿，我吃饭去，我吃饭去。那个，那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嗯，姑娘端着心说：“哎呀，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喝吧啊，聊天说闲话啊，你看你看你看你长得多好看呢哈、啊、姑娘乐了，哎呦，公子过奖了，你长得倍儿精看，你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个你真是赛梨不辣又脆又甜，不知道说点什么了，赛梨不辣又脆又甜，这是夸萝卜啊，玉器冰肌雪骨玉树临风，那个姑娘不说话就瞧着他啊，俩人僵持得有十来分钟，小公子最后想了想，要不睡觉吧、啊、姑娘点点头，心说呀，嘿，刚才说的都是废话啊，文言词儿，这有句评语叫吹灯睡觉、嗯，这是文言词吗？啊，形容这个意思。屋里边灯就黑了，俩人就休息了啊。这个次日清晨，你们要干嘛？哦，还得听三经啊，听三经，听四经啊，不行，今天直播。这个我说不好，因为您各位都是行家、嗯、我别让你们笑话，让你们笑啊，谁都有17，谁都有18是吧，谁这烟筒都冒烟啊，多说无益，就这么个意思吧啊。就这天晚上小公子跟这大姐就是休息了啊，休息的目的是为了念书啊，念书。他有时候孩子要说我念书了，不是好词儿，我告诉你啊，有的糊涂家长还告诉孩子好好念书啊，他就是往流氓道上挤的自个儿孩子。次日清晨啊，姑娘起来告诉小公子，我得走了啊。你还走呢？不行，我得回家，我们家管得可严着呢啊，白天不让出来，嗯，白天不让出来，晚上一宿宿不回去啊啊，你甭管啊，你赶紧，你歇着，你多睡会儿啊。姑娘出来要走，小公子坐在那儿，你什么时候来呀、啊、我晚上来，我晚上来。哦，行，晚上见啊。这儿关上门，姑娘出来捋着墙根走，走这后门，咱们说了俩门，一个后门一个前门，这个门是通前院的，这锁着呢，走这儿把门蹬开了，顺着墙根走到前面是果木林，出了果木林一晃，这女孩就没有了啊。小公子这一觉睡到中午，拿现在钟点说12:30这才睁眼，腰酸腿疼啊，坐在那儿啊，他就是没盖被晾着。

0: 啊，就是没盖被晾着了、啊、
1: 你们这样有意思吗？我救不了你们了
0: 啊。老李一直在外边问书童，那谁公子起了吗？书童说不让进，公子添毛病了，念书不让看着。念书怎么还不让看着呢？可能是怕我学会了是吧？你又不认字，你会那玩意儿干嘛呀？不知道呢，快去快去快起来嘛，啊，瞧瞧吧，啊，瞧了两回，这才瞧见，公子醒了，您醒了啊，醒了，好家伙，念书念得快天亮啊，您饿了吗？饿了饿了，准备吃的吧，嗯，这伺候他梳洗完毕，那边饭端到后屋来，吃吧，吃饱了喝足了啊，沏上茶，喝了一口水，不行，困。哎呀，还是想睡觉啊！这东西都撤了吧，我睡觉，又躺下了。这一觉再睁眼，下午四点半了，啊！起来之后打水洗脸，归置归置，沏上茶。书童，书童，书童进来了。大爷，什么事儿您的？这个天快黑了，我又该念书了，啊。啊，书童说好，您现在改了夜班念书了啊，那是晚上念书有精神，有精神。那个一会儿跟厨子说啊，烫两壶酒，给我颠备八个菜，四个凉的，四个热的啊，准备两双筷子啊，然后头天黑给我端屋了就行了。您还要跟我喝点，玩玩玩，下班去。跟你喝得着吗？是吧？哟，我一你要跟我喝，我还说我不会呢啊。别废话，快去！哎哎，这儿出来了，跟老李走一对脸。李大爷，哎，怎么着？那公子爷说准备酒菜，准备晚上要喝点啊，要喝点。公子爷不会喝酒。是啊，我也纳闷啊。我去问问去。哎，您去吧。老李奔后院来，来到门口这儿。少爷，少爷，我能进来吗？啊，进来吧。哎，推门进来了，一瞧啊，他抱着本书坐在床头这儿啊，正琢磨事儿呢，这儿进来了。少爷，哎，妈呀，您说的晚上弄几个菜啊，烫点酒啊。

0: 您这，你想说什么呀？
1: 不是，咋样？
0: 我希望您好。
1: 是啊，
0: 我好着呢。
1: 那个，您怎么想起来喝酒啊？您不会啊？学呗，学无止境嘛。
0: 学无止境，
1: 是，反正也十七八了是吧？喝点酒也不能算毛病。可您这好面儿，怎么想起来喝酒了呢？昨天上坟，今天有点难过。少爷，您信吗？昨天忘了难过了。啊，不是小孩儿呢。什么叫昨天忘了难过？哎呀，你就弄酒去，那就弄菜，耍无赖。哎，行，这个我不该说这话，我这反正我也是宠着您啊，我这您少喝点吧，别弄两壶酒了，给您烫一壶吧，烫一壶酒，然后您可该念书得念书。哎，我知道，你快去，你拿酒来，我念书念得好着。哎，行，昨天带回来那柴鸡蛋。还那野兔什么的，我让厨子给您弄了。哎，行。老李出来，直做牙花子。你说少爷真是，要是不学好，不好好念书，这以后我怎么办呢？啊，忠肝义胆啊！出来之后找厨子弄吧，垫备几个凉菜，弄几个热菜，炒的柴鸡蛋啊，拿着野兔子啊，还有带回来的山鸡，一样都弄好了。让书童往屋端，啊，桌上摆得了两双筷子，啊，小书童就忘了跟老李说要两双筷子，两双筷子摆好了。那个少爷，你看，走，快，天快黑了，快走，天快黑了，快走，什么意思啊？走吧，书童出来了，心说也好，我省着伺候着你，天天你要念书，我坐在边上拿扇子给扇着，够我受。现在我才熬出来了，晚上能睡个整觉。小孩出来，大少爷把门插上了，那前院的门插好了，回来之后坐在屋里边等着吧。哎呀，怎么还不来呢？哦，昨天是二更前后，估计还是这点儿，等着吧。书要简言，桥楼之上鼓打二更梆响，一片黑云才来落在院子当中。这姑娘又到了啊，跟昨天一样，推门进来，往屋里一走，冲着小公子是嫣然一笑。小孩的骨子节全酥了啊，可来了，你不来我都没心思念书啊，你来了谁还念书？哎，姑娘点点头啊，那个睡了会儿觉吗？净睡觉了啊，上午就睡到中午，下午又躺了会儿，我还让他们准备了酒菜，我要跟你喝会子，咱好好的聊聊。好吧，坐在这儿吧。两个人对面而坐啊，公子拿起来酒壶来，你倒一杯，你喝，能喝酒吗？啊，行，不怎么喝，你试试，没事儿啊，这个你喝酒必须得会啊，你看我教你一个啊。好孩子多的喝过酒啊，喝完之后啊直流鼻涕，你看没事儿啊，一会儿这劲儿就过去啊。啊，姑娘点点头，喝吧。喝了杯酒啊，小孩拿筷子夹了块拍黄瓜，哎，你吃这个。不吃，拍黄瓜吧，这拌的这扁豆，长上。你看，我也不知你爱吃什么，你吃什么呀？啊，姑娘，瞧瞧桌子上有那野兔啊，整只的野兔啊，抄起来一撕两开，咔。小孩瞧瞧。你不吃我吃了，咔咔，咽了。哎呀，你吃东西真好看。女孩心说，要吃活的比这还好看。啊，吃呗，一会儿功夫

整只的鸡啊，这点肉啊都让他吃了啊。吃完了俩人坐在这儿，公子说，哎，咱俩人对对联吧，啊，对对联。姑娘想了想，有意思吗？那睡觉吧。灯灭了，睡觉。清晨起来，姑娘还这出，我走了啊，你好好的休息啊，晚上我还来，那个早点来啊，晚上我等你，咱们聊天。哎，姑娘出去绕过前边啊，出门踪影不见了。小公子没别的事，睡觉吧，睡觉休息吧啊。这一上午啊，书童进来好几回，怎么老睡觉啊？可能是夜里边啊念书念的时间太长了啊。出来之后跟老李还说呢，嗯，公子睡觉了，估计啊昨天晚上念书啊可能是太累了。哦，好好好好，我瞧瞧去，我瞧瞧。老李进来了啊，这一进屋一瞧，桌子上杯盘狼藉，两双筷子对面摆着，这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对呀， 我就说他有问题嘛，一人吃饭怎么两双筷子呢？哎呀，一回头，小公子跟床上睡着，到跟前拍拍肩膀，少爷，少爷。

0: 一回头，小公子跟床上睡着，到跟前拍拍肩膀，少爷，少爷，他拍他，公子这手砰就抓住老李这腕子了，迷迷糊糊的，小美人儿。老头叹口气，我都老冤家了，我还小美人呢，我还啊。少爷，少爷，这才一睁眼，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瞧您半天呢。哦，坐起来了，擦擦眼，直冲嘴跟着。少爷，我可是打小跟这家长起来的啊，老爷夫人对我不薄，我说句良心的话，我跟您我不当外人，我哎呀，你烦不烦？我这刚睁眼，你想说什么呀？别的我也不说了，我也知道您是好孩子，您是日后得取功名啊，您得做高官的人，我就问您一件事儿，您昨儿跟谁吃饭了？我自己。嘴硬，我自己一人吃饭，怎么两双筷子呢？你等会儿啊。老李瞧着他吧，就知道别瞎话呢，想出来了吗？等会儿，有一双筷子加菜，一双筷子加肉，为什么呢？我加完肉加菜我先脏，往嘴里搁就不脏了。哎呀，你讨厌，你别管我，别管我。少爷，我可跟您说啊，按说我是仆人，您是主人，我不能说别的，可是您得爱惜您自己。您瞧您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这是啊，怎么呢？这脸黢黑呀，眼圈都青了，您怎么那么黑呀？啊，为什么要医呀？啊，这才我的事呢，我脸不黑啊，我的脸不黑啊，我脸白着呢啊，我脸跟小白菜似的嘛。啊，老李呀，直皱眉，您这可是你再说别的不合适，终归你们是主仆的关系，咱少爷您别太那个什么了啊，这个你行了，您起吧，起吧，收拾收拾吧，把人叫进来，归置屋子都收拾好了，开开门，您这屋怎么这么骚气呀？打刚才进屋，你这屋什么味儿？少爷您没闻出来吗？啊，没有没有，多好这个，就挺好的。哎呀，少爷您现在好歹不知道呢，你这边开开开，都开窗户，都开都开窗户，开开里外的过风，归置东西啊，擦桌子，收拾完了给他准备饭让他吃，他也没别的事儿，吃吧，吃完了中午饭，下午又睡一觉，睡醒了干嘛呀？等着，等着夜里边等着姑娘来。简短接说，天之二经，这妖精来了。怎么说妖精？你想好人能驾着风来的吗？是不是啊？上这儿来听相声，各位都是开车走来的，真打那边哗来云彩，下来一位还拿着钱，拿着卖票，这玩意儿谁都得慎得慌，是不是？妖精，妖精进来了，妖精一进门，小公子坐在这儿，你来了，妖精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呢？两天这人都脱相了，啊，脸蛋子黢黑，眼眶子是青的。看着没精神坐在这儿，那个你今天没睡会儿觉？睡了会儿，坐在那儿，他们都楼了啊。哎呦，你这可不行啊，那个你躺下，快躺下，躺下啊，好好歇，我就不躺着，我你看你对我那么好，我这躺着我就不是人了。这都什么话你这叫不是？你看你对我这么好哈，你这个不怕苦不怕累，不顾及环境，一次次来找我来是吧，帮助我念书啊，我要振作起，你快躺一会儿，你都楼了你这人啊。啊，坐在这儿，妖精给他讲，你不准这样啊，该休息你得休息啊，这身体是要紧的，劝他吧。没想到你看这妖精劝不了人， 啊，小公子不听，我就你别说这，我比你都明白啊，你都来了是吧？早点歇着吧，咱早点歇着吧，把灯吹了啊，睡觉。那么说里里外外就天天这么折腾，没人知道吗？真没人知道，所有的大人都不知道。可人别忘了，这里边还有一小孩呢，这孩子叫淘气啊，就这天早上起来淘气瞧见了。淘气干嘛起这么早啊？他一直盯着那片果木林呢，啊，盯着树上结着大苹果，啊，里里外外好几趟，这我得得着。我爸不让我摘，不让我摘我也得摘，啊，我就得吃这大苹果，啊，不上树，围着树底下每棵都看完了，哪个大打哪边上去踩哪儿都踩完到了，啊，所以这天早上起来一瞧，他爸爸那前院忙活着呢。指挥大伙儿归着屋子做饭什么的啊，他偷偷就出来了。出来之后顺着外墙奔果木林走，到果木林这儿一直就来到他踩好到的这棵树啊，蹭蹭蹭两下上去了，站在上面呵高兴，摘着大个儿擦擦咔哧咔哧就吃，又脆又甜。正吃着呢，有打这后门这儿滋溜一声门开了，走出一姑娘来，低着头紧着走，没两步到树这儿，这孩子要不说话也就没事了啊，也偏巧嘴欠啊，嘿，干嘛的嘿，你嘿就完了，还得干嘛的嘿，嘛呢啊，姑娘抬头四目相对啊，小孩记性真好，我认识你，认识吗？真认识，前两天在坟地在树上他瞧见那一回，你别看妖精没看见他，他可记住他了，就是你。哎，你怎么追着我们家来了？在坟地你勾着我们家少爷，现如今你又追着我们家来了，你这个妖精。他说这个妖精是个贬义词啊，你勾的人你不是好人，你是个妖精。妖精误会，以为破案了呢啊，吓一跳，得他知道了，心说真讨厌，我是真心爱慕你家公子啊，你这样说你会坏了我的好事。小孩你下来干嘛呀？下来干嘛呀？你还吃了我吗？行啊，我说人呐别随便枪火，你不知道对方是怎么讲的。你还吃了我吗？行，你下来我就吃你，我来了。这就叫作死，这叫作死，是吧？列位，你比如就跟自杀是一样，偷着自杀的那个人啊都不好救，好救都是喊的那个，找一桥找一大楼站那儿，我要死了，那钱死不了了，他是拿这个提条件，就怕偷偷摸摸死了，那没救啊。今天这孩子是作死，又打树上蹭下来了啊，到跟前儿，你吃我瞧瞧。妖精乐了，那你可瞧不见了，一转身一股子黑风现了原形了，跟驴一边大啊，去黑，这脸是白的啊，后边是九条尾巴，所有动物都算上修炼成精，狐狸每修炼一千年多长一条尾巴，如果说到一万年够十条尾巴了，那就等于是地仙的身份，还能再往上再长啊。如果到了一万年的时候呢，那么他这个全身上下就全是白的了，那这会儿还不是，脸是白的，身上是黑的，这叫玉面悬狐。离此不远风魔洞已经修炼了九千年了，再熬一千年就能身登地仙之位啊，挺好，这也是命中注定有此一劫，无意中看见了小公子雷信，心生爱慕，他是真没想害他啊，不料想惹了这么一出，到现在小孩一枪火，他终归他是个妖精，吃你就吃了啊，一转身现了原形，小孩傻了。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 轻松每一天。

0: 小孩傻了，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晚了，那妖精刀叉都准备好了，是吧？啊，上跟前当一口，整叼在脖子上，这孩子咣叽就扔那儿了。啊，妖精一探前爪，比老虎那还厉害，奔胸口一刀，哭啦一下大开膛，一低头肝花五脏就吃了，摁在这咔嚓咔嚓咔嚓，这通嚼啊啊！吃的剩半了脑袋，身子骨嚼得差不多了，有打这边来人了，谁呀？老李，干嘛呀？找儿子啊！因为这连着这两天了，这小子净念叨，你不让我摘果子，你看着哪天我偷着摘啊？我都敲完道了啊！你一不留神，我就去摘去，把他爸爸气的，都盯着啊，再盯着他别让他去啊啊！都盯着吧，你这么说行？谁盯得住？刚才一转眼儿，哎，哪儿去了？想让他出去买东西去，这小子哪儿去了？哟，我没看见。有一个伙计瞧见，我下次出后门不知干嘛去了，坏了，摘果子去了，就真不听话啊！待会儿我逮着他，我就好好的，我打他一顿啊！老头找儿子，打这儿出来，没多远就瞧前面的是什么呀？跟个驴这么大，后边九个尾巴，叮叮当啷跟那吃什么呢？什么呀那是？说了一声那什么，妖精一回头瞧见了，哦，知道这是谁，心说拉倒吧，别惹太大的祸，一股子黑烟，妖精走了，老头倒切劲，哎呀一声咣当就躺着了，怎么呢？瞧见那脑袋是自己儿子，身子都烂了啊，肝花五脏吃没了，半天的功夫这才缓醒过来啊，哎呀，枪挣扎坐起来往前看了看，不是自己儿子失手，又是何人？义父也认识，到这儿全明白了，没别的，家里闹了妖精了，咬牙切齿啊！又一想，坏了，我得瞧瞧公子有事儿没事儿。要不说老管家忠肝义胆，到这会儿先想想，哎呦，公子怎么样？站起来往院里就跑，咣一声把后院门踹开了，噔噔噔两步来到这儿，推开门往屋一瞧，公子睡觉呢。哦，行，小公子没事，这还则罢了，轻轻的把门带上，来到这儿拿把铁锹，又到树林那边刨一坑，拿衣服卷好了儿子尸骨往里边一埋，拿土填上，心说妖精妖精，我跟你一天二里仇，三江海恨，我今天不能饶了你，既然知道是闹妖精，好办了啊，行了，来到了前院，吩咐人，那个你们盯着啊，公子起来该吃饭给他忙活饭啊，我出去办点事儿。李大爷您怎么哭了啊？没事，我抱紧了，我这回家说没事没事，甭管我啊，我上集上去一趟买点东西去。哎，也不敢多问，老头带点钱打家出来，问哪儿？问集上，找一个铁匠铺啊。那个掌柜的，哎，哎呦，这李管家认识啊？李管家，哎，那个我做点东西。哦，您说做什么呀？做那个老鼠夹子，你们做过吗？有现成的，有老鼠夹子，不是做大个的，大个的。大个老鼠得多大呀、啊？大的像我这么大。啊，那不小不小不小啊，小的也比你高半头。嗯，这哪有这样的老鼠？啊，你甭管了，你给我定吧，定十个。我们没干过这个，不要紧的，给你钱啊。那个黄要憨一点的啊。公子也要最结实的，但是什么时候得？啊，这没做过，这没做过，但是我们这伙计都弄这个的话，也得个一两天。行，两天，好吧，两天之后我来拿东西啊！一定记住要结实，得打上啪就能碎的那种啊！你要干嘛呀？你甭管了，我这逮耗子嘛。你要逮上，你叫我看看新鲜去。哎，行，你坐吧。哎，简单结束，两天之后啊，
1: 来了，
0: 得了吗？得了，那个你看什么十个在这儿了，好，给你十个的钱，
1: 不、
0: 哦、得给十一个的钱，怎么给十一个钱？嗨，我们有一伙计给加上了，他说给你试试好使不好使，结果呢太好使了，腿都折了啊，您就按照一个给钱就行，您给十一个钱，我给你十二个钱好吗？哎，我们可不带试了，给你十二个钱雇一个车给我拉家去，我弄不走啊，你想一人高啊，大老鼠夹子，哎，那行那行，给完了钱雇车马好了，跟老头走，来到了太平庄，到的家门口都卸在院墙外边啊，墙根这一个个埋伏好了，老头心说反正你来你得进门啊，进门就好办，进门之前咔嚓一声加上啊，都码好了，行了，都没事了。夜里边老头心说我一人跟这盯着，我等着，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妖精。耳听得桥楼上鼓打一更梆响，哎呀，天可就黑了，尤其过去也没有路灯，什么都没有，去黑一片，找一旮旯树荫后边，老李心说我盯着我看什么妖精啊，正琢磨着就瞧前边来一黑影，这个身高得将近有两米上下啊，一边走晃悠晃晃悠晃，老李直咬牙心说就是你了啊，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变的。越往这边走瞧得越真着，瞧人瞧不见，但是这个月光照着身影映在墙上看出来将近两米高，上面是一大猪脑袋，这俩耳朵忽闪忽闪的，哦，猪精，
2: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催长三杯醉，寻香惊梦误惊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我得谢谢各位啊，能把定场诗说得跟大合唱似的，谢谢各位啊。刚才是刘鹤春刘哲俩人说的，这叫珍珠山啊，这俩人一个是我徒弟一个是我师弟，下去休息一会儿，这几天呢德云社小剧场演出还挺多，今天晚上是在天桥茶馆这儿，明天后天两天呢是在德云社我们那旗舰店啊，明天是鹤子科的徒弟们呢拜师两周年谢师会，后天呢是孔云龙这个25个专场的最后一天的闭幕式，孔云龙已经说的100个传统相声不翻头了啊！我记得刚开始给他贴出来的时候，好多人质疑啊，哎，他还能说100个啊？后来我跟孔云龙说，我说你一定要好好说，宫里边有不同的意见啊。现在到后天是孔云龙专场的闭幕式最后一天，我跟于老师我们都得参加啊，跟我的徒弟一块热闹热闹，也就是说明天后天两天新浪咱们还继续的直播，买着票的跟家看啊，这个谢谢啊，这个今年这个有人说不走了，你大老爷们留下你干嘛呀，你不管饭管书看，闲话少说，书接上文啊，一个人说书可难干了，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你不知台下观众都什么口味啊，挺不容易的。但是实话实说啊，也是您各位的支持，我们才走到了今天。你们大伙儿既然这么捧，我今天一定把这段给你们说完，好吧？就好像我欠了你们多少段似的。

0: 你要这样的话，我这说不完了。谢谢啊。这个刚才咱们说的是太平庄闹狐狸精啊，而且来说把小孩淘气儿给吃了。淘气儿的父亲叫李忠，哎呀，独生儿子没了，打心里难受，怎么办？我得把这妖精逮着，定制了很多特大号的老鼠夹子，哈，弄十个，可着院墙外都码好了，半夜里边自个儿一人躲一黑旮旯，跟这盯着，我倒要瞧瞧是什么妖精。鼓打一惊，就打这边顺着墙根来妖精，啊，这妖精身高得将近两米啊。大脑袋跟猪似的，俩大耳朵忽闪忽闪。老李一瞧，哟，猪精啊！说这个世上有猪成精，那哪说得准去？是不是？哎呦，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就瞧这黑影啊，走来走去，就这一脚整踩在这夹子上，啪！哎呦喂！老李啊，点点头。心说这妖精修炼的差不多了，他能喊出哎呦嘞啊，你们都成功了啊，喊哎呦不是哎呦啊，哎呦，这怎么回事？赶紧噌就起来了，逮妖精啊！连喊带闹，院子里边有巡夜的家丁，另外还有干活的，谁喊？老李说：“这逮着逮妖精，赶紧出去！”啊，拿着扁担呐、啊，拿着刀啊、菜刀啊，乱七八糟的，呼噜呼噜全出来了啊！怎么回事？李大爷，逮着妖精了，逮着，赶紧过来过来！呼啦超全奔墙角这儿来，啊，点着火把呢，一照。有厨子，家里那厨子大高个儿1米8，夜里边偷猪头，这腿呀、啊、都别在这夹子里边了，鲜血淋漓，这东西给打开，打开，打开，掰开了，给抬出来，哎呦，哎呦，疼死我了！你瞧这厨子比往常胖了，扒了他，好一解这衣裳，身上到处都藏着东西，他把这裤子底下裤腿都系上了，这腿装的是米，这腿装的是面，啊，身上什么叫肉啊、粉条啊都是，到最后呢，新买一大猪头。啊，说这怎么拿呢？就顶在脑袋上。他就1米8几，对不对？而且顶了一猪头，再加上他是做贼偷东西，不敢明目张胆的，垫着脚走。啊，你想扶着脑袋垫着脚，一忽闪一忽闪，这俩猪耳朵呱嗒呱嗒呱嗒。啊，老李以为是猪精呢。这才知道是厨子偷东西，老话说得好，厨子不偷五谷不收，当厨子没有不偷东西的，你怎么回事？哎呦，那李大爷疼，废话可不疼呗，你怎么回事？我错了啊！一瞧身上这么些东西，你说你，哎呀，大伙儿就说你这没羞没臊吗？这不是，嗯，人本家待你多好，你跟这院里也待了3年多了，你怎么能这样办事呢？是我错了，您的我错了，你说吧，你认打认罚？哎，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要认打，咱们这样，归锅面，给你送到衙门口去，看老爷怎么处罚你。哎呦，可别，可别，可别，别打官司，别打官司，我认罚，认罚，这样吧，一会儿给你送家去，送家先养伤啊，养好伤回来。一年不给工钱白干，行行行行行。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有几个还跟他家门口，你说你真丢人现世了，那弄着他吧，弄着吧，搭着走吧，因为哥几个受累了，哎，你拿着我那个猪头，那是你的吗？那个 送走了啊。送走了之后赶等再回来，几个人坐在屋里边跟老李就商量这个事儿。说这个怎么回事，您弄这大家子。话未出口，两泪双垂，眼泪下来了。哎，大爷，您别难过。哎，是，我不难过。我这个岁数，哎，我也不是。您怎么了？哎，出事儿了。是我们知道，这不厨子偷东西，但那不叫事儿。厨子偷东西，这不很正常的事吗？我难过不是因为这个，是咱家出了祸事。你说这个屋里人都安静了，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咱们家闹妖精。您别介，李爱，您怎么了？您是哪有妖精？嗨，我跟你们说啊，早先我也不信，我只是觉得事情有些怪异。不过连着这几天下来啊，我是终于瞧见了，因为这里边有条人命，知道吗？嗨，大爷，您想太多了，您就心眼好，有不了人命。他那个腿折了，有些日就养好了，过些日回来不给工钱。我没说厨子，哦，不是厨子，谁的人命啊？淘气儿，我儿淘气。是，这知道你儿子淘气啊？不是，他死了。啊？怎么死了？哎，我是亲眼瞧见，我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变的。那一个妖精像驴这么大，黢黑小白脸儿，这个后边九个尾巴，他把淘气给吃了。咱没有别的，列位，我就说到这儿，我也不瞒着您各位了，咱们是一家人。啊，想当初老爷在世的时候对咱们不薄，现如今小主年幼，咱们得对得起他啊！各位，捧老哥哥一屁，咱们大伙儿齐心努力，把这妖精咱们拿住了，你们看行吧？哎呦，李爷，这个我们没有这手艺啊！这个，嗨，什么叫手艺？他再怎么着，他也就是一个妖精啊！你想啊，人那个猎户上山打老虎，老虎要是成了精了，不也是能变妖精吗？但再怎么着，它是一个物，咱们人多，对不对？想方设法的，咱们一拥而上，人多力量大。哦，行，反正您要说行，我们就听您的呗。您说怎么办？嗯，这个妖怪呀，他是夜里边来，早晨走。咱们这样，敢等他夜里来的时候啊，咱们就一拥而上。咱们这也有什么扁担呐、啊，什么菜刀啊、砍刀啊，大伙儿都拿着，人多力量大，咱们就堵着后门呢。啊，我查出这道来了，打后门进的，咱们就站在后门外啊，等着他，看他来了能怎么样？敢不敢？各位，像我们听您的，没得说。好嘞，今天天晚了，各位该歇着歇着。明天从傍晚啊，没别的，煎炒烹炸焖溜熬炖，我是管家，我说了算，什么好吃咱们弄什么，烧花二酒烫得了，各位早餐战饭，咱们打妖精。好嘞。大部分伙计跟这院里待了好些年了，所以老管家说话大伙呢还是愿意听着啊。他们这安排部署，准备打妖精。妖精呢，到点来，到点走，啊。简短结束，到了转天的下午，从4点来钟，啊，把厨子累坏了。怎么大伙点啊？我要吃一宫保鸡丁，我要吃一什么什么？哎，简短结束吧，就是举例子，想吃各种的菜，啊，炒呗，煎炒烹炸焖溜熬炖颠仨炒俩个，呼。摆开了酒宴，大伙吃啊，吃吧，一共30来人，这顿吃，吃到天都快黑了啊。

老李瞧瞧，各位怎么样？大伙儿点头，行。列位，振奋精神，跟我打妖精啊！来，各位都站起来吧！啊，都站起来。喝差不多了，有真喝多的，有假喝多的。真喝多的是没出息，好容易碰见好酒好菜了；假喝多的是鸡贼。我假装喝多了，一会儿一开打，我那一边一出溜，哎，没我的事儿啊！什么样心态都有。老头这眼珠子都红了，列位啊，吃也吃的，喝也喝的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日里咱们得报答老主少主对咱们的恩情。列位，抄家伙，拿吧！厨房有什么家伙呀？大一点的兵刃就是扁担，嗯、啊，扁担、斧子、菜刀、贴肉的刀，啊，切菜的，各式各样，有拿剪子的。啊，什么都有，反正是厨房的十八般兵刃，有的拿两根火钩子，有的拿一火筷子，还有一个拿一塔通啊，塔通大伙都知道吧？现在这个少见了，弄馅儿的时候叉叉叉啊，写出来叫塔床啊，老太太们说那叫塔通啊，这么个东西，咔咔咔弄西葫芦丝儿、啊、干这个使的啊，拿这个。就这支队伍哪还了得啊，迎着风晃了晃灯啊，这甭说打妖精，下一个妖精吓死了啊，哈、啊、来得了后门以外，这站好了啊，雁别翅排开，正当中站着老李，手里拿着这口剔肉的钢刀，眼珠子都红了。第一要给儿子报仇，第二要给家里边去除一害，站着拧着眉瞪着眼看着两边自己这军队啊，什么样都有，扛着扁担的啊，拿着火钩子的啊，抱着剪子的啊，拿着塔通的啊，都站好等着吧啊！过了一惊天，不到二惊天，就听着飞沙走石，呜，西北先天来了一片云彩啊！这云彩说着话就到跟前儿了，吓妖精一跳哟、哦！往常没人，直接飞到院里边，今天要进院没进院，哦、这站着人呢啊！妖精一愣，摁住老云头没下来啊，离地有这么两三米高啊，站在云头上瞧这些位啊，离得可是够近的了。头一个这是老李，眼珠子通红，好啊，你果然来了，弟兄们振奋精神，咣当咣当当。躺下好几位啊，有俩扶着墙、站半天，拿风一拍酒劲上、哎呀，老李也不能说别的，妖精你下来受死。妖精都愣了，这都是什么买卖，这都是扛着扁担的，这是打算把我挑哪儿去？拿剪子的，拿菜刀的，拿砍刀的，拿火筷子的，这是火钩子，这还有拿擦子的，这是要拿我弄馅儿啊！啊，扑哧就乐了。尔等凡夫俗子啊，这算什么呀？啊，张嘴要吐丹。狐狸啊，这些个动物，它要是想成精啊，它得修炼炼丹。初一十五的时候，冲着月亮练，
到最后要说成精了，一千来年就有这丹了。咱们老话都说狐狸吐丹，狐狸吐丹就这个，其实就一个球，宝珠似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他的命根子啊，打仗也是用这个。当然了，年头修炼的越久，这个丹是越大。像这个九千年的狐狸，那丹能跟碗差不多一边大。把它一倒出来之后，红光崩现啊，往前去追谁呀、去打谁呀，很方便啊。跟这儿张嘴要吐着丹，旁边扶着墙那个，狐狸又咽回去了。妖精也害怕，恶心，自个儿劝自个儿，我就稳住了心神。说要吐出两只山鸡来也含着啊，瞧着，嗯，这一使劲，噗，兜上来了，碗口大啊，通红通红的，打嘴里出来，奔这蝎位就去了。这蝎位跑得这快呀，唰，磨头就跑啊！把老李气，你们干嘛去啊？你这拿盆打水救火、啊，泼他一泼就行啊！都跑了。哎呀，老李跺了脚，你们给我回来！你们这只崽怎么这样呢？狐狸乐了，拿手一指。这丹回来又咽在肚子里边，一晃身没了，哪儿去了？进屋了。他终归在这修炼九千年，对付这些老百姓不叫事儿啊！进去了，老李站这傻了，自己就知道，看起来两者之间是太有差距，这可怎么弄啊？都起来，这就站起来了啊！走了吧。你看这玩意儿不变应万变。

0: 咱家没有不要紧的，我认识几个哥们是猎户，找他借个三四杆不就行了吗？好好好，太好了，借去吧。今天是不成了，转过天来找朋友去借鸟枪啊，借了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吃饭。一到下午四点来钟，这哥几个，咱们今儿啊，咱们换点菜，昨天那不行啊，孙子都吐了，咱们今儿啊换一趟菜，吃喝啊，都准备差不多了。一瞧天塌黑了，我说列位，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干活吧。没错啊，鸟枪都准备好了，是不是？走。出了这屋，来到院墙外边，雁别翅拍开，两旁边站好了，正当中站着老李，等着，等着这妖精啊！咱们简短截说，一会儿的功夫，天骄二鼓，西北前天一天黑云彩可就来了。云彩到了这儿，暗落住了，一回头，妖精都乐了，又来了啊！站着看着他们乐。老李点点头，好张狂啊！列位，来，奔着脸来一枪，啊，快点！再瞧，举着枪这哥几个，站这傻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书可说了，这个妖精是个九千年的狐狸，最会迷人呢。站在这儿，狐狸也跟他们逗着玩，打怀里掏出一小手绢来，冲这几位哎一抖了手绢，挨个的飞眼儿，端着鸟枪这个，都傻了。这里边也就老李，这怎么回事？你们太可爱了。听过《封神演义》的各位知道，里边有一个苏妲己就是狐狸精啊，后来把他逮着之后说让刽子手把他压出去，咔嚓一刀杀了，姜子牙说赶紧杀啊，祸国殃民，但是怎么杀杀不了，为什么呢？刽子手这儿一举刀，他那扑哧一乐，刽子手就哭了啊，太好看了，下不去手，最后请了一位神人叫陆压真人啊，有一大葫芦打开盖儿，打里边一道白光出来，小人儿，陆压真人说：“请宝贝现身。”小人一转身，一道白光，这才把妲己斩了。所以逢这种妖精，一般的根本就治不了的。啊，小手绢一抖楞，两旁边这些位好，眼泪都下来了啊，忒好看了这呀！哎呦，把老李气的呀！把鸟枪给我，不！不许你伤害他！哎呀，老李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也吃了也喝了，你们这不疯？你给我打狐狸，你敢动他，我就弄死你！连妖精都乐了，拿手一指：“尔等凡夫俗子啊，你们道我是哪一个？我乃是上界的仙姑。”两边给讲，听见了吗？听见吗？香菇知道吗？香不是香菇，仙姑啊，仙姑，仙香菇，人家是知道吗？咱们对香菇好一些啊。而等凡夫俗子，说着话一转身，小手绢一比划，顺手这唰，出了一道汉白玉的石桥。一转身踩着石桥一道一道往上走，到最后人没了，桥也没了啊！这些人全过来，老李你看看啊，看这是神仙知道吗？就饶你这一次，听见了吗？回屋吧，就剩回屋了。回屋之后这些位，哎呀，厨子炒菜累坏了我们了啊！大伙跟屋连吃带喝，老李出去坐在外边台阶上直抹眼泪，哎，这叫什么事儿？嗯，哎呀，你是光有这个心气儿，我要把妖精抓住，但光这样也不是办法，这可怎么好呢？啊，指着这帮人什么事都干不了，除了能吃饭。哎，猛然间想起来了， 我虽然说办不了他，我能请高人呐，对吧？太平庄离着十里有一个道观啊，这道观叫吕祖堂，供奉的是吕洞宾，那儿有一个老道叫王半仙，据传说是吕洞宾亲传弟子。对，我明天去求他去，都说他能够降妖捉怪，太好了，找他去吧。当天晚上也没理这些位啊，怎么呢？这几位进跟屋里夸了，呼，怎么那么好看，怎么怎么漂亮啊，表情多丰富啊，就说这个了。老李没理他们，睡觉吧。次日清晨起来，安排好了一切，由打家出来，赶奔吕祖堂去找王半仙。那么说，王半仙真是吕洞宾的徒弟吗？真是。王半仙四十来岁啊，一米五几的个儿，小秃脑瓜啊，这个眉毛啊往下长，小眼睛滴溜圆，蒜头的鼻子，蛤蟆嘴。什么叫蛤蟆嘴？嘴大，大蛤蟆嘴啊。他还确实是这庙里的老道，但是呢是什么能力都没有，什么都不会，就是能吃能喝，食欲特别好。想当初吕洞宾天下渡人的时候，曾经在这里边待过些天，每天穿得破破烂烂的啊，也没人知道他是神仙，跟着大伙一块吃一块傻聊，逮谁跟谁说，我是吕洞宾，我收你当我徒弟吧。你想啊，来风老道谁会听他的呀？没人理这茬，就先去一边去。唯独这王半仙，王半仙早先不是这儿人，别处过来的，大伙呢也因为他没点能耐，一天到晚的嘴又馋，所以不爱理着。他一琢磨，来这么一主，我跟他搞好关系，以后打架的时候有一个拉便宜手的，挺好。所以说吕洞宾一说你算我徒弟，行，你就是我师父。他的目的可不纯啊，就是为了一块打架有一帮手啊，逮谁给谁引荐，这我师父啊，这我师父啊，天天就这么着啊。到后来有这么一天，大伙都在跟前的时候啊，包括很多烧香的善男信女们也都在坐在这个台阶上晒太阳聊闲天，这个吕洞宾问他，你到底算我徒弟不算？算你徒弟啊，我就是你徒弟啊。那你给我磕一头叫声师父。周围这些个连老道带俗人都乐，疯子干啥？哎呀，半佛拜一整佛，看见了吗？啊，俩疯子缺心眼儿。王半仙一转身跪在那儿，师父哎，你是我的师父。疯老道乐了，好，你可记住了，我是你的师父。啪，一道金光，吕祖爷腾空而起，金光四射，所有人都傻了。哎呀，这是大罗金仙呐，吕洞宾将士林凡，大伙都跪在那儿，晚了。吕祖爷乐了，就他是我徒弟，说着话踩着云子就走了啊。可是什么都没教他。按说相声来说，这就是记名的徒弟，这还有入室弟子，有记名的，打小跟着学，这就是我徒弟啊，入室弟子。有的那个呢，打外边来，这个什么算你徒弟啊，你算我徒弟，挂个名儿。所以王半仙算挂名徒弟，但是打这儿起拿这说事儿了，这么些人都看见呢，确实是人家他师傅夸飞走了，是吕洞宾徒弟，是。那你说跟庙里干嘛呢？什么也干不了啊！大伙说轰着走，别轰走，这是咱的幌子呀，拿他说事儿以后就留下吧。天天在这庙门口弄一桌子，给大伙抽签啊、算卦呀，愣说自个儿会降妖捉怪，可是一次都没捉过啊！老是自己生不逢时，哎呀，这哪有个妖精让我捉一捉呀？啊，老琢磨这个，今天来买卖了。清晨起来，坐着自个儿这桌子后边。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坐在自个儿这桌子后边，这摆着挂签啊、铅筒啊，啊，什么这个桃木的宝剑呐、纸笔墨砚呐、写符的黄表纸啊，这都有摆齐了。坐在这儿，打怀里掏出一包来，打开了鸡杂啊，昨儿吃鸡杂啊。你看哪个神仙早上起来这样跟着啊？正坐着呢，老李来了，走到跟前深施一礼。王道爷啊，嘛呀，他哪神仙这样，我求您来了。不给，我自个儿还不够吃呢。我没说那，没说那个，那个您这会儿有时间吗？我见头时间。怎么着，抽签算卦？不是，我冒昧的问您一句，您真是吕祖爷的弟子？那错不了，那都知道。我师傅那啪飞走了啊！我亲传弟子，您都跟他学什么了？嘿，还都告诉你，他自个儿也亏着心，什么都没学。那我问您一下，这个降妖捉怪您会吗？那最拿手，最拿手。哦，您以前都在哪儿捉过？在哪儿都没捉过。那您怎么最拿手？我问你，跟前你听说过谁家有妖精吗？没有啊，就是因为我在这儿，都吓跑了。哎，什么事儿？要这么说，道爷我得麻烦您。我家里闹了妖精啊，我求您吧，您上那儿去，要是把妖精能给我们除了啊，您说怎么着，咱们就怎么着。那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是啊，我这不求您来吗？那回去准备好，您说都准备什么？饼、烧鸡、酱肉、炖肉、面。您这是给妖精预备的？就给我预备的。不是，就准备这个，我吃饱了给你捉妖啊。那您跟我走吧，您上我们那儿去啊，我给您都准备一切应用之物，您说怎么着，只要能捉妖没问题。那行，那我归置归置吧。啊，把这铅筒的挂摊的东西放好了，得准备什么朱砂笔啊什么这些个裁好的黄表纸啊，自己背着宝剑，安排好了，庙里边说一声，我捉妖去了，我今儿来买卖了啊，有什么事回来再说。没多远，十里的路程，两人溜溜达达一会儿就到了啊。来到这儿，说道爷您都需要准备什么？说我得写符啊，你这样啊，准备纸啊，然后我一会儿呢，我先吃啊，吃完饭之后我要写符，你把这符贴在院子里边所有的地方，是门上就全贴，贴完之后妖精就不敢来了。贴完了就不敢来？对了，妖精一看我这字儿，他当时就怕了。哦，行行行，那什么时候还来呢？一掉了就来。那怎么掉了还来？对呀，所以你就还得请我，知道吗？我还写完还贴，那您得去根儿啊，去不了根儿，你就得在这儿给我收拾间房，我就住你们家了。以后，您的意思就吃上我们了呗？也不见得。然后慢慢的跟妖精熟了呢，我劝他换一家就完了。哦。您这是善治，对对对对对对对，做事别太绝，是吧？准备，赶紧给我，赶紧快点做饭去，炒菜，快点。哎，有酒吗？都有哈，准备。好，他算行了，背着带把的烧饼了，吃吧。啊，吃，这就吃。连吃带喝啊，吃饱饱的啊。这老道吃东西，你们怎么美的跟什么似的？嗯，吃。这边把纸裁好了，都这么长这么宽，黄标纸啊，蘸着朱砂，拿墨呀跟这朱砂漂了一块

瞧着他呢，看着他，老头拿着这个，转身回来了，说什么呢？没法说，噔噔噔往前跑，道爷，道爷，来了，来了，啊，来了，端上来，不是菜。不是菜，那什么来了？妖精来了？啊？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大爷，煎炒烹炸的牛熬炖你都吃完了，跟你开玩笑？我以为你变相的请我吃饭呢。我跟你过这个吗？这不是疯了吗？你赶紧吧，赶紧吧，你跟他说改天吧。没听说过，我跟人说什么，你就说我今天不方便，没听说过，赶紧赶紧赶紧，您拿您的家伙，哎呀呀呀，哪儿宝剑出来了是吧？哪儿了？哪儿了？一下子台阶站在厨房门口就看，没有吧？吓跑了吧？后院后院，来来来来来，你别揪着我，我会走，来来来来，走吧，出前院，下台阶啊，拿着宝剑。整跟这妖精站一对联儿，站着看着，老李在后边，妖精站在对面，瞧着他，嗨。把老李气的就别打招呼了。上啊，哎，你躲着别伤着你啊，往前走。大姐，你走错门了吧？哎，走吧，走，我原谅你了啊，以后不许这样，好吧？好，好，走。妖精都愣了，以为来一神仙呢啊，穿着斗袍，拿着宝剑啊。一瞧这老李跟后毕恭毕敬的，心里还说呢，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得瞧瞧这主多大能耐。一瞧这模样，哎，妖精就想抽他了。怎么呢？两军阵前打仗你都不能这样啊，对吧？人跟人打仗也是明明，怎么着？咱们比划比划，别得这样，你要照这样就打不起来了。哎，啊，拿着宝剑啊，我可说一遍了，我再说一遍啊，我可告诉你，你要好好听了，再说一遍啊，你要不听我的，我可扭头就走啊。老李后边扭头就走，你敢动我就砸折你腿，今天这盯着他，导演上上啊，我这不就劝他嘛，先劝他啊，不听话再说。你哪儿呢啊，赶紧走啊，快走啊，我一会儿我真急了，跟这喊。妖精实在瞧不下去了啊，打那台阶上噔噔噔到跟前抡圆了，啪，这大耳贴子打的呀，打的老道捂着腮帮转三圈，哇，回来这行了吧，对吧，这就可以了啊。他那意思，你都打了我就拉倒了呗，行了吧？哎呦，把妖精气的，窜到跟前来呀，拳头巴掌脚，叮咣叮咣，这通打呀！哎呀，打了最后妖精都累了啊！什么玩意儿？转身进屋了，老道起来拿宝剑拄着地，也就是我。

老李过来扶着他，下三滥呢你是啊，走跟我走吧，到前院往这一坐，再给我炒俩菜。说您还吃得下去？那是，刚才是攻心术，知道吗？下回再碰见我，他就不好。

对吗？你看我刚才还手了吗？对吗？好男不跟女斗，知道吗？我还手算我不对，知道吗？你们这厨子呢？厨子呢？炒菜，老李眼泪都快下来了。哎呀，心说走遍天下也见着这样的人呢。道爷，您这个到底有谱没谱？我告诉你，刚才我是没吃痛快，我这要吃痛快了，你踏踏实实的啊，弄我呢啊。一琢磨，已经都请来了，还差俩菜，给他炒吧。炒菜，杠尖杠尖盛碗米饭，连吃带喝吃饱了，这提着牙，行，可以了。哎，什么可以了？我这饱了。是您是饱了，咱们这活还没干呢。哦，行，那我怎么着？你怎么着？你后院找人家去啊？妖精在后院呢。让他上前面看我来，这是身份的象征啊！你就叫他去。把老李气的，我们这日子不过了，我这就找他去。老李出去了，出去的快，回来的还快，两分钟就回来了。道爷，你快出来瞧瞧吧，满院里边100多妖精。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讲到临安府太平庄闹狐狸精，管家老李请来王半仙要捉妖，这不是倒霉催的吗？请这么一位神仙来啊，而且神仙挨了打还挺开心啊。进了屋之后跟老李还谝，怎么样啊，也就是咱是不是啊，要不是我能扛得住吗？老李说：“要不是你能挨上打吗？是吧？啊，说你叫妖精去吧。”哎，老李出来了，出来一瞧，嚯，满院都是这姑娘，一模一样，穿着打扮都是她，100多站着牙牙叉叉都站齐了，怎么回事啊？你想，老李，你找帮忙的了，妖精也有个仨亲俩后的。而且9000来年这么一狐狸精，业内的元老级的人物，啊，也是一生气，这事儿闹的啊！我跟你们家人逗着玩，你们怎么找外人逗我啊？那不行，啊，我有自己的人，人家一叫号，嚯，都来了，啊，人这个有狐狸精啊，有什么黄鼠狼精啊，各式各样的吧，各种品种都来了。来了，问什么事儿，老大啊？没事儿，都变成我这样啊，跟他们起密，那还不简单吗？呼噜呼噜，全变了，满院都是啊，一模一样，都抱着肩膀跟那等着啊。老李一出来，哎呀，和眼是有毛病啊。再瞧，嚯，行了，道爷来买卖了啊！转身回来，道爷，快来吧，我给您道喜，怎么了？妖精知道错了，你快来吧，你快来吧啊！什么事儿？你快来吧，来吧，来！我拿我那宝剑，嗨，拿不拿不吃劲，快来吧啊！揽着胳膊打前院蹬到后院，到台阶一推，道爷都是您的啊！王半仙往这一看，哦，这么老仙啊！站这儿看着妖精，这帮妖精抱着肩膀瞧他，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瞧着啊，看他干嘛啊？大伙都愣了，当时气氛很凝固啊。他这还拿着宝剑，看看，把宝剑扔了啊，抖抖自己的道袍，正正头上这冠，迈步往妖精堆里就走。老李这号一条大拇哥罢了，可能是真有两下子啊。要是没两下就跑了，你这人家敢往那儿走，瞧着吧。王道爷迈步走了跟前，蹲在那儿，蹲下，拿手抱着脑袋，妖精们，这怎么事？老道这儿，快点打，快点，快点，这不打一会儿吃饭去了。
大伙儿就打吧呢，就全上来了，别叫啪嚓啪啪，这通打呀！老李站那儿看，直擦眼泪儿，是个活神仙呐、啊，将荣辱置之度外，这个没羞没臊的玩意儿，打吧，打了。现在钟点说的一来钟头，哎呀，妖精多呀。竟有那个轮不上来的，打差不多这俩累了，来二姐上快，情况基本上都打差不多了啊，还有那个有歇过来又过来了，就我来，老道跟这受不了了啊，骂开街了，这个就没法学，你就想要多脏有多脏，这通胡说啊，妖精听不了了。太恶心了，骂的街啊！咱走吧，走，呼噜呼噜一扭身都没了，院里清静了。老道站起来，哎，怎么样？好使吧？老李的脸都红了，哎，你快回来，快！哎呀，下三滥的，你这是啊？到前院，他这撇着大嘴，厨子呢？我饿了，我饿了。厨子说：“知道，您这个不容易，体力活炒菜做饭吧啊。”坐在这儿，他跟这儿连吃带喝。老李坐他对过，擦擦眼泪。道爷，咱们就没办法了是吗？怎么没办法？这不挺好吗？他们只要来，你开始你愿意打我，对不对？打差不多我就骂街，完事就收了。王导爷，是，话是您这么说的啊，您这个义无反顾的走到里边去让人打是吧？打完之后您骂街，您骂的真牙碜，我跟你说，我都没听过这么脏的街。你管我骂什么灵不灵？灵是灵啊，可有一姐，这咱们什么时候是一站呢？不，我不要紧，我可以跟这儿吃。您跟这儿吃，妖精怎么？你看你这就不对了，我吃我的，他打他的，我再骂我的，这不得了吗？道爷，你们换个地儿行吗？你们上外边去，你别跟我们这儿。不是你什么意思？您这玩意儿得去根儿啊，不去根儿不行啊。哦，你说的倒也有理。你这样，你给我2天的时间行不行？王导爷，我求您了，您要是有主意您拿出来，您要没主意您也说说，我们再想别的办法。你听我的，给我2天时间，我把这个事儿给你去除干净行不行？您能告诉我您打算出什么主意吗？这不能说啊，2天之后啊，2天之后你等我好消息好吗？来，这厨子快，就再炒俩菜快点。这法师感情费饭、嗯、吃吧，吃饱了喝足了啊，下午归着他出去了，办事儿去了，也没人敢上后院去，包括书童都不能去了啊，白天去也不行，往那儿走，院子里边噼里啪啦掉石头，不能过去。站着前院喊：“少爷，您没事吧？”少爷说：“没事，谁别过来。”怎么办呢？老李心说：“估计啊，这妖精对我们少爷倒是有点感情，一时半会儿不会伤害他。盼着吧，等2天。2天之后清晨起来，王老道回来了，风尘仆仆啊。”

0: 风尘仆仆啊啊，一进门把包袱扔着，炒菜快吃吧啊，老李说早把我们这厨子死你手里边，哪儿处炒菜，吃炒菜一会儿，吃一会儿还得准备饭，人多吃吧，吃饱了喝足了啊，这个道爷您那办法怎么样，成了，已经成功了，你等着吧啊，你等了一会儿行了，现在钟点说又等了一个来钟头，大门以外，哎呦我的天哪，来了200多人呢，什么人，地痞流氓，整个临安城啊周边府县都算着，王老道真辛苦，找去什么叫流氓地痞坏蛋都给人聚来了啊，扎着花的，一只眼的，歪着嘴的，脑袋破了的，各式各样的，老李吓坏了，导演这可比妖精可怕啊，这200多这都什么人物，这都是英雄好汉，不都臭流氓吗，哎，就是英雄，你找他们干嘛干嘛，哥几个都进来都进来都进来，还有别往屋里让着，我这都进来都进来，200多流氓都进来了，都进了前院，一个个撇着大嘴的啊！老李说：“大爷，这什么？怎么回事？这玩意儿您要干嘛？听我说，我现在发现妖精的软肋了，怕骂街，一骂街他们害臊了，我一个人骂不过来呀！你知我费多大劲？”我把这些英雄好汉都给聚集来了，你就管饭，让他们跟院里就骂街就行了。老李心说我们这日子过不了了，这一个院半拉院的妖精半拉院的流氓加上一吃货，要不然我们搬家得了，我们腾房，这儿归你们了，你们跟这儿修炼吧啊！老道说你甭管，哥几个操练起来，200多流氓咬牙切齿跺着脚骂街，哎呀家里人都捂着耳朵，要了亲命了啊！正骂着呢，就听着大道上马挂銮铃声响，临安府来了一批官兵，到这把院子就圈上了，怎么回事，临安府的知府睡觉来个女的托梦，你想不想升官，现在派人去太平庄老雷家，那有200多流氓，到那儿就能给掏上，这是王半仙王老道干的好事。知府大人一睁眼，真知道，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派人去吧，官兵们来了，到这一围，呵，满院的流氓按个捆都给捆上了，拿过名单一弄，哎呀，来的这俩参将副将美坏了，就是在逃的啊，很好，谁是王老道，啊，这我是王老道，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你别走，你等我们啊啊，这都捆好了，砸上料子给送回去啊，老李瞧瞧王老道，你那社会治安全靠您了啊，怎么回事，那妖精给知府大人托梦去了啊，你赶紧派人去，到那就掏着，真掏着了，这逮回来，哎呀，知府大人开心坏了，派人去给王老道送一锦旗啊啊！回过头来再说王老道，这个消息走漏了啊！你说我这么一个隐秘的事情，怎么会被人知道呢？老李说，200多流氓骂街还算隐秘呢啊？官兵再不来，这街坊就得报警去。哎呀，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啊，不要紧的，待会儿我给你开一单子，知道吗？ 老李说你拉倒吧，你打算吃什么呀？
1: 开单
0: 不是高搭法台，我这有42本天罡经，你赶紧上我们观里边去吕祖堂啊，找13个道爷来，我们今儿一块做法，一定要把这妖怪拿过来啊！你放心，喊厨子，快先喊厨子啊！为拿妖精累死仨厨子，吃吧，吃饱喝足了，在院子里边高搭法台啊，王老道坐在正当中，在边上挂好了吕洞宾的画像，桌子上排开42本天罡经，香炉蜡签五供应用之物，两旁边也摆着桌子，桌子上有椅子，13位道爷按大小个排好了，鼓打一更，天黑了。老李说：“道爷怎么着？躲远点，我们要开始做法啊！”闭上眼，拿着宝剑，插上一张符，在蜡烛上一点，就这么一晃啊，耳边像就听这俩字儿：“下去。”王老道是最听话啊，也不知谁在后边推他一把，啪，打上面腾就下去了。3张桌子上面罗把椅子，他跟椅子上盘腿坐着，而且大盘。什么叫大盘呢？这脚得掰到上面来，这大盘，普通人盘的小盘啊，搬好了俩脚心冲上，这就五心朝天大盘，自己不动根本就解不开啊。后边有人下去，啪，打上边，哎，老李在旁边瞧，哼，高了，说下来就下来，而且不喊疼，摔晕过去了，就吧，过来这麻子前胸，半天给窝过来，哎呀，哎呀，摔坏了我，厨子呢？老李气得你死不死啊你啊！再瞧这些位道爷，他这上边叮了咣，叮了咣了，全踢起来了，瞧不见人，不知是谁干的，那没有别人呢，就是狐狸精干的，全给推下来了。哎呦，这院子里边乱了套，看不见人影，这些位净挨大嘴巴了，啪啪啪啪！王老道喊：“镇静啊，镇静啊，镇静！一会儿我骂你们就跟着骂就行了啊！”再瞧也不知道谁一股的黑风就奔了吕洞宾的画像去了，撕拉一下就给撕开了啊！3把2把揉碎了扔在地上，连桌子上摆着42本天罡经全都碎了，连撕再扔，满天飞舞经卷啊！王老道抱着脑袋在旁边待着，这些老道都走旮旯，老李一撩衣服跪在这儿，眼泪哗哗的，抬头望着天，苍天厚土，过往的神灵，大罗金仙，你们有灵有应的听着啊，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你们就让妖孽如此横行，难道说至上就无有报应不成？说这个天地之大，难道说妖精这么闹就没个报应吗？话音刚落，就觉得眼前一亮，耳边像有人喊了一声：“呸！吕纯阳在此。”谁呀？吕洞宾啊！这真是脚驾祥云，金光护体，吕祖爷将士临凡，手里攥着宝剑，掐诀念咒，用手点指：“徒儿，你在哪生？”喊徒儿啊，打这肚里腾就蹦起来了，我师父来了，朝拜。他这辈子活得很单纯。哎呀，厨子呢？我师父来，炸丸子，快点！仿佛吕洞宾的脸上有点不好看。

0: 你琢磨谁徒弟这下子站在脸上好看呢？啊，再瞧老李，磕头如鸡奔碎泥啊！哎呦，吕祖爷，活神仙，您可来了！我们家里这事儿您都清楚吧？我都知道啊。还有您这徒弟，哎，你别说，别说，别说我跟他不熟，不熟啊，记名的徒弟啊。不是那什么吕祖爷，您看您这事儿，你闪在一旁，到底是神仙，往这一站，整个这院子就跟点了多数灯似的，哎呀，光辉璀璨。吕洞宾掐诀念咒干嘛呀？拘着妖精啊！一念咒，由打西北前天一股黑云呜就到跟前了，跟吕祖爷对面而立，两朵云彩拖着俩啊。吕祖爷点点头，胆大的要命啊！你这是要疯了 啊！难道说你就舍弃了你这万年的修行吗？啊！妖精连话都没说，为什么？没法说，说什么呀？自己知道自己错，但到这会儿说别的都没用了，一张嘴吐出这丹来，冰盘大小，呜，直奔吕洞宾面门而来。吕洞宾是神仙，这一伸手干嘛呀？打天河引无根水往下一扣，扑一下子这丹就灭了。狐狸赶紧往回吸，如果这丹掉到外边了就算完了啊！往回吸，又把这丹捡回来，稳了稳心神，心说这可不行啊，我得跑。一转身变了一个小蜘蛛，落到旁边树上了。雕虫小技呀，吕洞宾，像你变我也能变呢啊！变一只小小的黄雀吃这蜘蛛，他一变妖精又变了，变一黄二郎，黄二郎要吃这鸟。吕洞宾瞧这不行啊，变大老虎啊，吃这黄二郎啊。呼，大小的老道连老李家奴院工都看傻了。这院里三维立体，这看不过来了，我这个怪呀，唰唰唰唰，到最后妖精一转身变出六个小孩来，都是两三个月的小胖小子。哎呦，扎扎着两手往前来要人抱他，这是最可怕的一招。这六个孩子叫六贼，想当初六贼戏弥勒就是这么东西。因为什么呢？你下不去手，天真灿烂可爱的六个小胖小子，你忍心拿刀拿剑吗？所以说这是最难过啊。也别说吕洞宾真聪明，一瞧六个小孩扑过来，一转身变了六个奶妈，那个来抱抱。妖精一瞧这不成这个啊，落头就走，一路火光直奔西南，走是走不了了。吕洞宾掐诀念咒，这手里边出一东西，一道金光奔妖精方向去，到那儿就给套回来了。什么呀？叫捆心锁。这锁到跟前儿，打嘴里进去，把心系上，咔嚓来把锁，而且钥匙还扔了啊！钥匙这是我家的啊！啊，一蹬这铁锁，妖精回来，咣当扔在地上了啊！胆大的孽畜，还不现身，等待何时？妖精也难受，你想心上系一铁链子，那不是滋味，就地一轱辘现了原形，像驴一边大啊，通体都是黑的，小白脸，后边九个尾巴。吕洞宾暗落云头，李忠啊，哎，祖师爷，去把你家公子搀出来，让他看一看他的小美人。哎，是嘞。迈步来到后边，把门推开了，屋里边少爷还坐着呢啊，怎么了？少爷出来参观参观吧啊，都走不动道了，这儿搀出来，来到这儿啊，站不住，得俩人架着。你瞧瞧他，你认识吗？不认识啊。这你不认识？这就是天天跟你睡觉那姑娘哦。一翻白眼，咣叽就扔那儿了。吕洞宾点点头啊，打身上摘起葫芦来，倒出一粒还魂丹给他调开了，让他喝，拿一茶碗，拿茶水把这丹呢卸开了，撬开牙关灌下去， 有这么十来分钟的功夫，这才站起身来，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啊。李忠扶着他咕噔一声就跪在了吕祖面前。吕祖点点头，小小的年纪你不学好啊，你这是何苦，看见了吗啊，这就是跟你同床共枕的妖孽。说着话来了近前，一伸手把宝剑抻起来了，妖精眼泪下来了，不知要干嘛呀，跪在那儿不敢说话。吕洞宾掐指寻文算了算，嗯，原来如此啊，我今天饶你一条命，日后如何要看你自己修行。手起剑落，咔嚓咔嚓切下八条尾巴去，一条是一千年，八条是八千年的修行。妖精真疼，第一是心疼，为什么呢，这些年的心血算完了，第二才是肉疼呢啊，只剩下一千年的道行。吕祖爷是法术把这锁收了之后，用手点指，日后如何你要好无自为之。走，没杀他，留了条命，说声走。妖怪站起来，眼含痛泪，一转身滴溜溜影子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妖怪日后实在是太喜欢小公子雷信了，到后来转世投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啊，到那年呢17岁嫁给了雷信。雷信呢前妻去世，留下儿子叫雷鸣，他帮着把雷鸣抚养大长大成人。雷鸣大了之后跟陈亮哥俩福宝济公长老，一直到罗汉爷9度皇叔女下通州，第8度的时候下通州八宝琉璃井要拿壁虎的时候，李湘云二次出世，接天雷引地火，是帮着济公长老。等我说的济公传的时候咱们就能到这块了啊，那是后文书啊，不在今天啊。这儿走了之后点手一指，这孩子你以后要好好的念书，还有一步好运呢 啊好了，天色不早，我可要走了，转身要走啊，里边那喊师傅这就收了，师傅收了。吕洞宾回头瞧了眼他一捂脸，日就走了，太丢人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妖怪除了这是一件好事，扶着小少爷回屋去休息。这边老道吃的喝着，旁边有算盘，自个儿跟着算，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老李说：“你干嘛？干嘛？算账？这些日子我跟你们这儿，我这多大挑费，对吧？刚才砸了这么些东西，还有我师傅来帮忙，我师傅不能白来，知道吗？他不方便要钱，我来替他要钱啊！我是我师傅经纪人，你知道吗？啊！”老李说行啊，不管怎么说吧，妖孽除了是好事，您说要多少钱，这要200两银子。行行行，您先回去好吗，等我们这家里归置归置，忒乱了，明后天打发人给您送信，您得拿钱来。哎，吃饱喝足了，老道回去了，这儿家里安顿一切吧，该准备准备。转过天来小公子睡醒了，得把要钱的事说一声，老道给咱没少帮忙，虽然说也挨了打了也挨了骂了是吧，但是是好心啊。人家最后说要200两银子。哦，那行那行，要200两银子，那就给他吧。行，给他吧。打发人去了，到那儿说您呢回来一趟吧，来趟来拿这银子来。嗯，老道挺高兴，晚上来的啊，穿过果木林来到门这儿，他可忘了墙根那还要打架子呢啊啊，走吧。走到这儿啊，很高兴，今天有200两银子，这回去就了不得了。一不留神，这脚踩在夹子里了，啪当！哎呦！院里一听，哟，又有厨子了，是怎么着？出来看看吧，出来看看吧。大伙呼噜呼全出来，一瞧是他，怎么回事？我拿钱来，你们这怎么回事？赶紧救他！掰开了夹子，把他放出来。哎呦，可了不得，疼死我了！你们这是不打算给钱的，是怎么着？老李说：“您别去，谁说不打算给钱？早准备完了，搬出来。”又打里边有人搬出来了200两银子。道爷给您这个2两了不了，这3百两，怎么要这么些个？我这腿的钱怎么办？这个，谢谢各位。

0: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曲目为之中地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芦丝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没有说爸爸的，
2: 您师傅说
1: 过，我师傅一来说一大堆啊，不能说这么多，那改诗词赏析了。今天这段是比较熟悉的曲目，常听相声的观众您都知道，相声作品里边的八大棍儿，官场斗，这是相声前辈刘宝瑞刘先生的代表作。我说这段呢，并无这个旁听前辈之意啊，我只是想跟人家学。这么好的段子，我不想让他糟践了，没人说这段以后就没了，这个段子就得是一代一代的演员往下传。开山鼻祖穷不怕先生创作的段子，他的徒弟们学，学完了他的徒孙再学他徒弟，这么一点一点的学，一代一代的艺人去改，这个段子才能好。我们这代都不说，光听人刘先生是好，好你也得学着说呀，即便说的不如人家，那你也得演啊，你不演，你再往下一代的相声演员呢，他都没见过，他都没听过，慢慢的这个段子就没了。所以说呢，我也把它翻出来啊，挖掘整理，准备把它搬上舞台。到不了人家份上，我们后台有一位刘宝瑞先生的高徒邢文昭邢先生，年岁太大了，他表演那种单口相声很吃力，因为这一个人说他太累，没有歇的时间，所以得老得这么说着，70多岁了。我想各位也不忍再让他在舞台上老说这种长篇的单口相声，确实他身体也盯不下来。这我们后来这老先生很少，所以想到这儿我就都挺难过。邢先生的身体盯不下来，王老先生也跟我说，我把这个段子呢搬上舞台给您表演。这个故事是清朝的事儿，大伙儿都知道，刘墉、和珅、乾隆。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故事，君臣斗嘛。乾隆呢，宠爱和珅，他也帮着他，他也喜欢刘墉，所以说他们三个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会更有意思啊，叫官场斗，或者是君臣斗，甭管叫什么名字，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清朝乾隆年间，乾隆这个皇上，大伙儿很熟悉。为什么呢？先打开电视，这个电视剧里净演乾隆啊。但是乾隆是哪年生的，恐怕各位不是很了解。乾隆生于1711年，他比刘墉大8岁，比和珅大39岁。所以说在电视剧里您瞧着和珅跟刘墉还有这乾隆这仨人差不多大，那是不对，乾隆比他们俩人都大，活到89岁才死，那是高龄了。而且呢，总的来说，乾隆是一位很不错的有道明君，姓爱新觉罗，名叫弘历，他是清高宗啊，挺好的一位皇上。可是据传说呀，他的父亲应该是雍正，其实不是，我也是听说啊，因为咱没瞧见过。有人说了，乾隆的父亲不是雍正，怎么回事呢？雍正啊，娶了个你媳妇儿，玉贵妃啊，挺好，两口子过日子。康熙还活着那阵儿，在康熙年间呢，有一位中堂姓陈。您不要误会，没有别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妃子跟这个中堂有什么这个不好的关系，没有。这个玉贵妃啊， 很贞洁的这么一个女人，跟着雍正两口子过日子，娶了媳妇生孩子，这都是人之常情。生下来一小姑娘，于贵妃就不是很高兴。其实说男孩女孩都无所谓，你看现在这种社会，人有的家庭就喜欢女孩，女孩省钱，你生下儿子了得吗？现在生下儿子从小把他养得大，再给他娶媳妇，给他找工作，你生一闺女就不用了，对不对？你还能赚钱呢。可是那个年代不行，封建，生一姑娘，要是别的妃子生了一小子，他再当个皇上，那边立为太子，生太子这位肯定就得是皇后，那我不就偏了吗？我改西宫了，那不行，那得想主意，这玩意儿变也是来不及了。哎，听说了，陈中堂他们家那也生孩子，生了一小男孩，报宫里来我看看来，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赶紧抱到宫里来我瞧瞧，把这小男孩就抱到宫里了，瞧完之后换回去，陈中堂傻了，这很奇怪呀、啊，怎么变了、啊？该有姑娘了，也不敢圆，这只是传说，那是真的是假的，我也不敢确定。乾隆皇帝呢，自己长大了也听说过这种事儿啊，我不是这个雍正亲生的，但是自己呢也没有细查，他不细查文武大臣那跟人家有什么关系？你自个儿找不着你亲爹你都不管，我们问皇上，你是你爸爸生的吗？这不是人话呀，对不对？只是传说。乾隆是一个很不错的皇上，在他在位的时候办了很多的大事儿。那么说这个乾隆在清朝他算什么位置呢？他算正中间，一共十三帝，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他第七个，正中间。这个皇太极一个人占了两个年号啊，他在正中间，这就是好。您记住了，什么东西中间的都好。哎，这当间它不是两头的。您比如说吧，咱吃包子，这当间是馅儿，哎，吃饺子当间是丸儿，吃榛子当间是仁儿，吃橘子当间是瓣儿，你吃桃当间是丸儿。这个糊没关系啊，你把它砸开了、啊、里边是桃仁儿，还是好东西，挺不错的一个皇上。在乾隆年间，乾隆身边有两位他特别喜欢的大臣，两位都是中堂一品大员，一品官啊，仅次于王爷之下，那还了得，一位满中堂，一位汉中堂。咱先说说这位满中堂，我不用多说，想必各位也都知道，和珅和世龙整红旗，那官当的太大，和珅能耐大去了，到最后啊，自己一个人，据记载说啊，六部宫刑兵吏户礼他都当过尚书，那还了得，八旗兵的正都统，文华殿大学士，也有学问。电视剧里老说和珅跟弱智一样，不是那样，他要真弱智到那个份儿上，他当不了这么大的官。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九门提督，八旗兵正都统，一等男爵，赐八秃噜用号。什么叫八秃噜？这是满洲话，就是勇的意思。官都当到这份上了，跟傻子一样，一点学问没有，可能吗？不可能，也有一定的才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和珅确实是贪官。嗯，常言说得好，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啊，确实是贪官。抄家府里搜出来的东西都是珍珠啊、玉器啊、钻石值钱的东西。和珅这么大的官，出身并不是很好，虽然说他是整红旗，但是啊，最早他也不是什么这个大官。你想，他的外号叫辣头，怎么叫辣头啊？他是啊，给皇上打这个气死风灯的这么一个小兵。这灯明星这名字叫气死风灯，多大的风能把这风给气死？你刮不灭他，打这灯笼，自己个儿特别的小，而且每天一换班的时候，正好这蜡也烧的还剩一头了，他那个个头跟那个蜡差不了多少，大伙儿管他叫蜡头。矮到什么程度呢？参照何云伟，外号叫蜡头。到了后来当了中堂，这文武百官叫习惯了，同着他面不敢说啊，何中堂和蜡头，我们背地里也管他叫蜡头。他在乾隆面前是最得宠的一位大臣，乾隆就喜欢他。那么说这么一个小兵，乾隆怎么会这么喜欢他呢？还是因为和珅聪明，会来事儿，就跟说相声一样，收徒弟一收收好几十个，有爱的有不爱的，不能说讨厌，但是这家大人爱好的，你看我了吗？这就是我师父最爱的。乾隆宠爱和珅，他最早是个小兵，打的气死风灯，打的黄罗伞扇。黄罗伞扇是什么呀？皇上一出宫打那伞，还别晒着，给挡着阳光的。有这么一回，皇上想出去溜达啊，什么玩玩去，坏了，找这黄罗伞找不着了。那乾隆能干吗？皇上要出去那跟我不一样，怎么着找不着了，谁的责任？这些兵丁没人敢说话，谁敢承认？承认那就是杀头之罪，皇上真急那就剐了。什么叫剐？凌迟处死，拿刀一刀一刀把你肉全片下来，没人敢搭茬。和珅站出来了，我的事儿，您别埋怨他们，是我弄丢的，我耽误您出门，您责罚我吧。乾隆一瞧，哟，出来一小个，你叫什么名字？和珅，整红旗，你的责任，你知道你承认了你是什么罪名吗？知道，臣该万死，那你还敢承认？我犯了错我就得承认，他们都不承认就这儿耗着，那是对您老人家的不尊敬。说得好，说得太好了，升官。你这皇上他这脾气你摸不准，你承认了他倒升你官，他说你诚实可信。和珅被升官了啊，一点一点的提升，到了什么呢？提升到这个戴高护卫，保着皇上。什么叫护卫啊？皇上在这龙书案以后，南书房这写写画画啊，找两个妃子啊，往那一站，弄张纸，让妃子躺沙发上啊，戴一个蓝的项链。写写画画，得有人保护着皇上，万一来了刺客行刺怎么办呢？桌子这儿站着这么一位带刀护卫，保着皇上。和珅到这个位置上了，呵，皇上不光画画还写字呢，也不能老画，有时写字有时背书，反正呢和珅都陪着。哎，据说有这么一回啊，乾隆跟这儿背书，背什么呢？背《论语》，《论语》这二十篇，群弟子记三言，背啊。 没，哎，突然有这么一句卡住了，下面是什么词儿？什么词儿？想不起来了。乾隆还轴，想不起来，翻书看看不就完了吗？出去，我就愣想，那哪想得起来？愣想，什么词儿来着？我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这种时候，想不起来，他越想想，而且还着急，哎，到底什么来？就在嘴边上，想不出来。乾隆在屋里边来回的溜达，什么来着？什么来着？一会儿天都黑了，一下午没想起来，一宿没睡觉还想呢，跟这想，想了三天没出，脸都黑了，就是想不起来。和珅实在忍不了了，把这下半句给提上了，给补上了。
2: 呵，太好了！你看一个武士啊，你看他还认字，还会背《论语》，真了不得。可是你给我提词儿。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
1: 陈该万死。
2: 知道是死罪，那你还这么干？
1: 我要是不说的话，我也就饿死了。我这样起码能拼一下。三天了，皇上，每天到点有人给您送饭的，我们可没有啊。我再不说我也就该饿死了。
2: 这么一提词，皇上又高兴了，呵，他还有学问，升官，一点一点的升官，到了他现在这个位置。刚才我说的那一大套，多大的官啊，一品大员。皇上就这么宠着他，也跟和珅有关系。还有传说说什么呢？和珅长得漂亮，
1: 乾隆喜欢他，
2: 不是说他长得多好看，再好看两个男人他能有什么感情？对不对？他没有别的想法。为什么觉得他长得好看呢？乾隆在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天天在宫里边溜溜达达的，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啊，给自个儿的母后请安啊，啊，给自个儿爹请安啊。这一天溜达溜达到后花园，呀，瞧见一个雍正的妃子坐在花园这儿赏花，呵，还挺漂亮，这是他的姨娘啊，不赖，我爸爸有眼力啊，岁数跟我也边上边下，赏花呢，我怪逗，还绕到人家身后头，伸出两只手啊，把人家眼给蒙上了，蒙上之后还唱呢，悄悄蒙上你，反正有那么一歌啊，有那么一歌啊，这是乾隆留下来的，啊，老歌嘛，老歌，把人眼给蒙上了，蒙上之后呢，这妃子跟那坐着呢，不知道是谁，拿手往下一扒他这两只手，回头一瞧，哟，乾隆。爱新觉罗弘历心里就不是很高兴，我是你长辈，你跟我开玩笑，跟我都讨厌了。一伸手把手绢拿下来搭在这扣盘，
1: 讨厌。死鬼，
2: 很文雅。
1: 听的
2: 啊，没有，当然我夸张了一下，轻轻的把手绢打了这一下，这可不要紧，就这一幕让周围的人手底人都听见，都看见了。
1: 哟哟，哎呀，
2: 全瞧见，在宫里待着没事干，那阵也没什么娱乐，看闲话吧。串来串去，串到皇后耳朵里，哈，那还了得？调戏皇子，其实人家也没调戏，他又不招他呢。再说也没有，哎呀， 儿
1: 没有这个，拿手绢这么打了一下，
2: 不行，刺死，
1: 刺死不能砍头，
2: 一条白绫子上吊了，
1: 结果吊死了，
2: 死完了，人就死了，这事儿让乾隆知道了，他能不难过吗？
1: 嗨，我也是，我跟他斗什么呢？
2: 我这一斗他死了，我这是作孽呀，心里边一直就记着这个事儿，多少年了，自个儿逐渐的长大，当了皇上了，哎，有这么一天他发现，在自己周围有这么一个兵啊，长得特别像那个妃子，怎么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呢？这个人不是旁人就是和珅，和珅长得跟那妃子一模一样，
1: 大伙就知道雍正的口味了吧？
2: 怎么这么像啊？叫过来问话，你叫什么名字？
1: 说我叫和珅，我郑红旗。
2: 哦哦哦，我问你，你是哪年生的？问来问去啊，和珅这个生日跟那个妃子死是同一天，你这事儿也巧了。乾隆就琢磨，你扭去，你扭去，
1: 哎，眼蒙了，
2: 还唱那歌呢。和珅纳闷了，皇上怎么了？什么毛病？你撞来了，有感觉吗？
1: 没什么感觉。
2: 莫非说这和珅就是那妃子投胎转世？要不然他们两个人不能长得这么像，古代人他迷信呢。对，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乾隆感觉对不起那个妃子，他把想对他的好都给了和珅，你们俩长得像，你肯定就是他投胎，我得对你好，我得升你官，让你当大官挣大钱啊，使奴换辈。所以说和珅这么得宠，当然了，这都是传说，也没有根据，反正乾隆喜欢他。刚才咱们说的这位是满中堂和珅和世龙，还有一位汉中堂，也就是说咱们这部书的书胆主人公男一号领衔主演，刘墉刘世安，大伙儿都对他很熟悉，他是清代的大书法家，大才子啊，呵，世安诗集嘛，写字也好，画画也好，也是真正的有学问，他的学问绝对在和珅之上，能耐大气了，官做的也大，刘墉的官也是一大堆，比如说啊，刘墉武英殿大学士，您在听书的时候老会听说刘墉是文华殿大学士，这是不对的，刘墉没当过文华殿大学士，老说和珅是武英殿大学士也不对，其实和珅当的是文华殿大学士，刘墉是武英殿大学士，到了嘉庆年间又加封为体仁阁大学士啊，这是刘墉的官衔。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天官，左都御史，敕封三千岁，太后育儿干殿下，谏官大吏级，南书房行走，多的能耐，太后亲自封的铁相金锁侯，大清朝没有斩你的刀。当然了，太后说的话也就是说太后不斩他，皇上真要看你不顺眼想宰你，那有的是办法啊，他说都不算了，我听我的呗，那你也没辙，这是摆明了耍赖，现在就这样了，你也不敢急，急也没用。刘墉有能耐，有学问，官做的也大，相比较他跟和珅两人搁在一块儿，您大伙儿瞧，刘墉的家世要比和珅强，因为刘墉的父亲了不起，刘墉的父亲也姓刘。你看咱们说书是很有根据的，不能胡说八道啊，也姓刘，三朝元老刘同勋，见过三朝的皇上，而且也当到中堂了，右都御史。怎么叫御史啊？御史言官，每天就是上殿奏本， 参文参武，这就是他的工作。他又犯什么错了？他又犯闲话。这样大伙儿就能明白了吧？御史。

0: 太一样。
1: 听完这话，乾隆很不高兴，为什么呢？自己舍不得爱臣，这哎呀，老中堂，你要告老归田。
2: 是，皇上，这个你让我回去吧，我实在定不下来，我这体力不行。
1: 那好吧，回家看孩子啊。家里有几个孩子？
2: 家里有三个犬子。
1: 哦，三个犬子，
2: 叫什么？
1: 长子刘忠，次子刘向，三子刘墉。
2: 哦，
1: 老中堂，你想告老归田，
2: 我不反对。
1: 你是见过三朝的皇上呀，我大清朝的老臣，忠心耿耿保我大清，你告老归田，可有朝一日你这三个儿子长大了，他不跟你一样忠心耿耿保我大清，那你这一世的英名不就毁了？而且我大清朝得多三个仇敌。
2: 皇上，不会吧？
1: 你说不会，那你怎么给我解决这问题？想走可以，把这事儿交代清楚。好，皇上，这样，明天在午门以外，我刘同训要午门训子啊，到时候您来吧，我让您亲眼瞧瞧，看看我怎么训这儿子。
2: 那成，明天我看看。
1: 到了转过天来，皇上带着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午门以外都列队。老中堂刘同训好几十岁，打远处扛着一口铡刀过来，铜的铡刀，上百斤的大铜铡刀，老头一人扛着，健步如飞。皇上坐那儿，他骗我，他说他丢不下来，那东西我都未准能拿得起来，这也太重了。再掏了掏，一团上古精神，扛着这口铡刀，在身背后跟着他这三个儿子，长子刘忠，次子刘孝，三子刘墉，来到皇上跟前，把铡刀往地上一扔，扑通就跪下了，给您请安，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平身。大儿子也过来磕头，退在一旁。皇上，我今天跟您说了，我要在这儿午门训子
2: 啊。怎么训？我这瞧着呢，你训给我看看。
1: 哎，扑了扑铡刀，就在皇上跟前把自个儿的长子刘忠叫过来。儿啊，进前来。
3: 爹，您说。
1: 儿啊，我问你几句话，您说。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好，儿，进前来。
3: 干嘛呀，爹？
1: 我现在要告老归田，皇上不相信，说我告老归田了，你们三个人长大了，有朝一日不福保大清朝，不忠心耿耿对待皇上，他怎么办？他问我。好，现在我在午门以外把你给铡了，把你铡死，让皇上瞧瞧我是不是忠心耿耿保大清。真听话，来到铡刀这儿，自己打开了，往这一趴，点来吧。老头过来拿手扶着这铡刀把，往上一抬，耳边像龙颜虎啸，皇上您瞧着，血滋出两丈多远去，分成两半。皇上都傻了，
3: 他干嘛？
1: 怎么？我是说着玩的，这就死一个？不是，老爱卿，这我这开玩笑呢，虚无戏言。皇上您瞧着，

0: 进前来。
1: 小刘教
0: 啊，对，军教分子，臣得死，副教死亡，子得亡。哎，不是，爹，我有话说。咔，就一脚踹小肚子上，头吐鲜血，死了。打死刘宗，踢死刘孝，俩儿子都死了，老头能不心疼吗？眼泪哗哗的，咬碎满嘴的钢牙，一点手，冲着刘墉。刘墉站起，看着都傻了。
2: 哎呀，俩哥哥就这么完了。
0: 快点进前来。
1: 不用，这儿听得见。

0: 您过来，您
1: 别闹啊！
0: 不是你别别，我问你，真叫臣死，臣真是父教死亡，死得亡。
2: 爹，
0: 还有那么句话呢，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义，死奔他乡。拜拜。撒腿就跑啊！回家吧，您内，我不玩了。俩哥哥就这么就死了，撒腿就跑。老头不饶人，哎哎，这皇上这瞧，这你这不孝的狗子，你还要扎刀抬起来，扛着扎刀追刘墉。皇上傻了，呀呀，这一圈一圈的干嘛呢？这是，哎，怎么进去了？进皇宫？哎，怎么别介，老头，你这我开玩笑呢。龙椅一上下来，撩着自个儿这袍子，追老中堂刘通去。文武大臣说：“皇上都追啊，来吧，咱也追吧。”仨丫子开始在这皇宫紫禁城里面就开始赛跑了，集体的马拉松啊！头一个刘墉，二一个老头刘通迅扛着铡刀，三一个是皇上，站住！后边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跟着都跟着，可就跑起来了，乱了套了。哪儿的事儿去？午门以外，这个午门殉子可不是这么好看的。皇上琢磨了，早知道不让他殉了，这一上午这就死俩。你看我还得追他，一边跑一边想事儿。刘墉腿脚快，老头扛着铡刀，他岁数大呀，他追不上，他毕竟他年轻啊，啊，跑这快，跑来跑去，跑到慈宁宫，太后。跟慈宁宫里待着正念佛呢，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事儿，反正听着挺乱。屋里边瞧见木鱼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太后穿挺破，不是太后，这是济公，听外边乱。刘墉在紫禁城里跑，能没人管吗？慈宁宫门口有那个守卫啊，说现代话叫保安啊，拦住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拿刀架着。太后这念佛念不下去了，外边怎么那么乱？什么事儿啊？我得看看去。有那宫女儿，家伙，一瞧这一小孩儿，怎么回事？那个。太后问他，老佛爷问，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叫进来了，往这一推是一孩子，您这嚷嚷什么呢？回太后，这孩子跟着皇宫里跑，我这给他逮着了，逮着了。哦，皇宫里跑孩子，哎呀，这都是什么事儿？这是，你为什么在皇宫里边跑啊？怎么进来的呀？回太后。刘墉会说话，老佛爷，你清朝的这个太后啊，什么这个皇上，都称自己为佛爷，为老佛爷，我姓刘，我叫刘墉，我爸爸是三朝元老刘同勋，哎呦，这是忠臣之后，来来来，起来，赐座，搬过来一座，他坐这儿，刚坐下，扑通又跪下了，太后，我活不了了。怎么回事？你该起来，起来说话。不行，我活不了了，我跟您说吧。跪在地下诉说前情，怎么回事？我爸爸怎么午门殉子，怎么扎死刘忠，怎么气死刘孝，我爸爸还要扎我。我跟您说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义，子奔他乡。我回见您呢，我就跑了，他在后边追我，我跑到您这儿来了。哦，听到这儿，太后不高兴，拿手点指，莫非说你贪生怕死之辈？不是，太后，我这都是为了大清朝的江山呢。啊，你说 你不是贪生怕死，你为我大清朝，为什么？有什么原因？是这么回事？你想，我爸爸三朝元老，现在要铡我，他把他的这个子孙后代全铡了。大清朝的忠臣都得琢磨，我们当忠臣，有朝一日告老归田，都得把自个儿的儿子给铡了。谁还敢保大清朝？这大清朝没人保，这江山不就完了吗？
2: 哟，太好了！
0: 还好高兴，咦，过真好，过真好，过真好！哎呀，这小孩懂事儿，哎呦，难为你这颗心呐，我的儿啊，臣亵渎了恩。怎么了？不是，您刚才封我为玉儿干殿下，多咱。您刚才说，嘿，我的儿啊，不是，嗨，我那是我说着玩儿呢，说着玩儿，君无戏言呐。那您要说着玩儿，您说话不算，在以后我们说话都不算，我那算算算算，要是好都不算，那不造反了吗？那个，嗯，好吧，嗯。我说话算，我封你为玉儿干殿下，来呀，过来！一伸手把自个儿那佛珠摘下来，还套脑袋上了。刘墉啊，我封你为铁像金锁后，大清朝没有斩你的刀。哎，刘墉高兴，死不了了，我爸爸也不敢宰我了。他们这儿说话，老头赶到了。拿刀放在地上跪地下，看见老佛爷，你是皇朝哦，您知道他们说我这个相貌丑陋，吃人不吐骨头，难道说您就不怕吗？嗨，当官的说话哪有真的去，我不信，我还希望你早点来呢，你解救我们这些百姓，太好了，老爷子，我谢谢您。但是我临走之前，我跟您说一声，眼看到上元节了，您啊买红纸糊这个灯笼，然后挂在您这个门口，跟穷苦的老百姓传，跟他们说啊，只要是穷人家里边都挂上灯笼，到了上元节这天，因为那天我要攻城。老头就四处的串闲话，跟人家说啊，挂灯笼，皇朝跑了，率领大兵攻城。到了上元节的当天，这个城池里边照如白昼，家家都挂灯笼。进来之后，为什么他让他挂灯笼？他知道挂灯笼的都是穷苦老百姓、贪官恶霸、土豪劣绅，像老头他接触不到。只要没有挂灯笼的，个个杀尽，都给宰了。所以说，当天晚上把这些土豪恶霸呀，全都给杀了。所以说，咱们元宵节的时候都挂红灯笼。皇朝这么丑，那不能当官啊。刘墉身这么丑，罗锅，那可能左都御史罗锅，文官一条腿，武将没胳膊，皇上没鼻子，娘娘一只眼，这是残疾机构，这是。皇上没鼻子，所以说这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不能有残疾，五官长得不好看都不行。那为什么说这个刘墉是罗锅呢？他念书念的，过去这个念书人阳毡坐透，铁砚磨穿，念书老跟这儿看书，这人念全了都啊，他有点水蛇腰，哎，有点水蛇腰。那么说他这罗锅谁给起的呢？不是外人，也不是他自个儿起的，也不是这文武百官给起的，皇上封的。皇上封他干嘛？也不能算皇上封的，他自个儿去讨的，讨封的这么一个罗锅。怎么回事呢？有这么一天，皇上升坐金銮宝殿，文东武西九卿四相八大朝臣这都站好了。刘墉是左都御史，他有个外号叫刘三本儿。
2: 御史就是差人。为什么叫留三本呢？每天准参三本啊，天天参人，
3: 不是参这个就是参那个，
2: 天天他的事儿最多，没事老参人，皇上跟人坐着比较讨厌他。
4: 刘墉出来了，
2: 臣刘墉有本，
4: 往敌人一跪，
0: 叩见我主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又有本，你老有事儿，你比我都忙。得了得了，咱先别说那事儿，你什么形象啊，倒霉模样，看往那一跪跟个罗锅似的。正事儿不提了，他说他是罗锅，倒霉模样跟个罗锅似的。你再看刘墉，
2: 臣谢主隆恩。
4: 你怎么不要脸呢？哎，刘墉，你这人是没羞没臊还是不要脸？这不一样的意思。
0: 是啊，就是啊，我说你罗锅，你有什么美的呢？怎么还谢主隆恩呢？
4: 这里边有个原因。
2: 什么原因啊？
4: 在清朝，皇上只要封给你一个字儿，封给你一个字儿，可以多领1万2银子。封俩字儿罗锅，这就是2万2银子。
2: 臣谢主隆恩。
4: 皇上，到这个只要您封一个字啊，每年多领1万2银子。这您封我俩字，封我是罗锅，我每年多领2万2银子。
2: 不是，
4: 不是我，哎呀，哎，哎呀，哎呀，哪儿就2万2银子？
2: 是有这么规矩，还真是有。只要他说出来，封给你一个字，一年领1万2。
4: 包括说慈禧太后被封16个字，一年多领16万2银子。
2: 这叫什么呀？
4: 胭脂粉钱。胭脂粉就是化妆品啊，西太后用的化妆品那都是 Chanel Chanel Dior 都得这个。16万2银子买 Chanel 往身上呼，能把自个儿呼成叫化机。那得买多少？你就擦吧，站在故宫这擦能擦到西伯利亚的。买太多了，皇上也没办法，他这谢恩谢的也太快了。皇上不甘心，哪儿啊，给你2万2银子，自个儿吃人不香了吗？给你2万2银子，皇上鸡贼算的细，不行，哪儿就给他2万2。这您封的，这不是我说的，难道您说话不算吗？算，绝无戏言，我说话没有不算的。哎，想了想，皇上有主意了。六根不全不能当官啊！我说的六根不全，我说你是罗锅，你不非承认吗？2万2银子我不给了，你也别在我这上班了，你走吧，炒你鱿鱼，而且你每月那工资我也不给了。刘墉，我说你是罗锅，你承认吗？
0: 我承认，
4: 是您封的，我敢不承认吗？那你是罗锅，你当不了官啊！我怎么当不了？六根不全，2万2银子不给了，罗锅俩字免了，然后你以后也不用来了。
2: 喂，皇上，我不是真罗锅，我并没有残疾，我有点水蛇腰。
4: 那说你罗锅，你承认？残疾不能当官，
2: 残疾不能当官，我知道，我这不残疾。
4: 那长得丑也不行，
2: 长得丑不能当官。那我问问您，三国年间庞统长得够丑了吧？啊，大黑脸，长得好些黑毛，翻鼻孔大嘴叉，他比我丑吧？
4: 是啊，是挺丑的。对呀、啊，那他怎么能当官呢？这个庞统他有这个排兵布阵，他有帅才，可是他没有文才啊，对不对？诸葛亮能有前后出师表，他有吗？
2: 哦，那行，那庞统不算。
4: 那这个谁，
2: 陶渊明，他也残疾，他当过县令，他长得也丑。
4: 人家怎么能长得丑？
2: 他斜眼儿。
4: 谁说陶渊明斜眼儿？应该他有那诗啊，
2: 采菊东篱下，
4: 悠然见南山。你想，
2: 他采菊东篱下，怎么悠然见南山？对呀，他在东边采菊，他怎么能看见南山呢？他不是斜眼的，他是什么呀？啊？还是倒是哈，我矫情不过你啊，你真能矫情啊！那这官那你就当着吧，那臣谢主隆恩。这罗锅俩字算是落下。刘墉是真有学问，把这些问题都给化解了。皇上能善罢甘休吗？拿了我两万两银子，说话还气人。你说这说话能不气人吗？真能编啊！说人是斜眼，
5: 皇上心里不痛快。
2: 不行，我非得把罗锅这俩字给他免了，这两万两银子我必须要回来。
4: 这怎么办好呢？
2: 先议事，文武大臣跟这议事。乾隆没心思，净琢磨自个儿这两万两银子。罗锅得免了，反正我不管，我得想主意。想了半天没想出来，没办法，快退朝了啊，三朝不让刘墉走，我先留住他，别等他回家，明儿个这事儿就不好办了。那个刘爱卿啊，臣在。那个你呀、啊，一会儿别走啊，跟这儿待着，我一会儿去琼岛游玩。琼岛是哪？北海。你看这边北海里边
5: 有那个石碑，
2: 上面题的字琼岛春阴，这是
4: 乾隆题的。
2: 别走啊，一会儿陪我上琼岛。何爱卿你也别走啊。哎，皇上让去就得去。
4: 对，
2: 皇上说让你去就必须得去。那么说我不去，我说我去不了，我脑袋疼。脑袋疼，脑袋疼不去也行，我砍了，脑袋就再也不会疼了。脑袋是不疼，脖子疼啊，光剩枪子，脑袋就砍了啊，得去。哎哎哎，
4: 谁也不敢说不去。一会儿我犯了朝，
2: 和珅悠悠俩人跟着乾隆上琼岛是游玩。
5: 乾隆一边走一边说，罗锅免了两万两银，
4: 免了罗锅两万两，
2: 两万两银子要回来，免了罗锅。
4: 刘墉在边上跟着，他不傻，能当到这么大的官，
2: 心说我今儿招着皇上不让我走，肯定这里边有事儿，估计是这两万两银子不见着花，罗锅俩字不见着给。
4: 哎，反正你不给啊那是不行的。我就跟着你，你说什么话我反正都有主意。
2: 别让他也不圆，就跟着乾隆走吧。拐弯抹角，抹角拐弯，过了小西天，来到万佛楼。这怎么有一个万佛楼啊？迈步进来了，刚进大门，乾隆计上心头。他瞧见在大门边上这儿放了一盆植物，
4: 什么呀？马兰草。哎，我问问刘墉，这叫什么？他要敢说马兰草，我当时就急。这么大的中堂，说话这么没学问，什么叫马兰草？啊，两万两银子不给了，罗锅俩字免了，降低罚俸，给我两万两。就这主意。
2: 想着这儿站住脚步了，刘爱卿，臣在。这个，哎，你瞧，这是什么呀？刘墉一看，马兰草，心里想可没说出来。说不，皇上怎么连马兰草都没见过？
4: 不对，这是要玩人。这里边有事儿啊，
5: 我不能说是马兰草，
2: 肯定得说我没学。
4: 罗锅俩字没了，两万两银子也没了，我估计脑袋都得没了。
2: 这皇上，这是此乃什么呀？此乃一桶万年青
4: 啊。
2: 一统万年青，什么意思？这个您看
6: 他多绿啊，
2: 这个一统万年青就是说这个大清朝一统万年
6: 啊，
2: 这是好的兆头。
6: 拍马屁，乾隆懂，但是人都爱听好听的，
2: 呵，这马屁他拍着舒服。呵，这是刘爱卿啊，真会说话。来，说着话一伸手，手指上那扳指摘下来，刘爱卿，把这个赏赐于你。
6: 好事，谁看着都是好事，
2: 觉得这个不错，皇上赏东西。
6: 你瞧这扳指，祖母绿，
2: 哼，最好的祖母绿是哥伦比亚的，
6: 祖母绿真好，大扳指都绿了。
2: 跟您这么说啊，他这扳指绿到什么程度，一盆水把这扳指搁里，水就绿了，掉下来
6: 一块红毯子，往上一搁，红毯子变绿毯子。
2: 把这个我跟您说，拿着啊，站在前楼子上，能绿到西伯利亚，
6: 反正就这么绿，
2: 好东西，谁都想要，这是套。什么叫套？乾隆憋得害刘烨，我赐给你，你敢说不要吗？
6: 不敢说。不要，皇上给东西你敢不要？你这是要疯啊！
2: 拉出去杀了，罗锅俩字免了，两万两银子没有了，以后再不给钱了，抄家灭门，把他钱全归我。
6: 乾隆多狠啊！
2: 你要，要接过来带上，
6: 敢？
2: 皇上的东西你敢拿过来就带上，呵，这太不尊重我了！杀了，罗锅俩字免了，两万两银子没有了，
6: 反正还是这套，
2: 这叫两头堵。来，刘爱卿，
6: 刘墉能不懂这吗？赶紧跪下！臣谢，这主隆恩都没出来。不对呀、啊，这里边有事儿。这问题我能明白、啊，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这，臣，
2: 皇上，我问您点事儿啊。
6: 不，你这怎么说一半话呀？
2: 给你拿着呀。
6: 不是，这个东西我要不拿，是什么罪？死罪。那我要拿戴在手上也是死罪吧。
2: 乾隆说你还挺明白啊。
6: 这样吧，我这个不能接，我也不是不要，这东西我收下了，但是我不能戴，臣我不配。
2: 那依你之见呢，我命家人骑快马把您这扳指送回我山东青州府诸城县的老家祖先祠堂，把它供在祠堂，行吗？见此物如见我主万岁御驾亲临，祝我主万岁万寿无疆。
6: 给你，给你有你的，哪那么些废话，拿走拿走拿走，给你
2: 紧接着往里走吧，
6: 往里走。皇上又来主意了，瞧你一尊佛像。
2: 什么呀？大肚弥勒佛
6: 啊，那么乐着那个
2: 啊。刘爱卿，我问你，这是一尊什么佛呀？
6: 这又是套，你要敢说大肚子弥勒佛，皇上就急了，
2: 怎么这么没文化呢？佛就佛，还大肚子弥勒佛，干嘛非加一个大肚子呢？他又没怀孕。
6: 刘墉明白，
2: 此乃一尊欢喜佛。你这说的啊，欢喜佛。我问你，你看他为什么笑啊？
6: 刘墉心说：“你有病。
2: 为什么笑？”他做就那样，那泥胎做出来，这工人雕刻得安成那样的，他也不想笑，他就得那样。他这个，我不太明白您这话的意思，我就是问他，他为什么冲我笑？
6: 刘墉心说：“我知道吗？我知道他为……”
7: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你自个儿想啊，你不会啊，我死去了啊，那就得这样了。
2: 这个他为什么冲您笑？
6: 他
0: 他
2: 啊，此乃佛见佛笑。
0: 嗯，什么意思？
2: 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皇上老佛爷都称自己为佛，他见您笑是佛见佛笑，他跟您打招呼呢，
0: 嗨，
2: 这马屁拍的皇上高兴，
0: 可这六爱卿太会说话，这个啊，来
2: 把自个儿的斗篷摘下来了，
0: 来把这斗篷赏给你刘爱卿。
2: 刘墉还是这套，这个东西臣不敢受用。
0: 那依你呢？
2: 我派家人骑快马送回山东青州府丰城县老家，供在祖先祠堂。见此物，如见魔主万岁，御驾亲临，祝魔主万岁万寿无疆。
0: 给你。
2: 派人送到。乾隆心说：“这个刘墉啊，真会说话，
0: 迎刃而解。”
2: 哎呀，
0: 哎，刘爱卿，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儿了。你看，这个佛他冲你也笑，为什么他见你也笑呢？
2: 这可了不得了。刘墉心说：“怎么着？见你笑那是佛见佛笑，见我笑也佛见佛笑。”我也当皇上，这也得死啊，刚才那两样也得要回来啊，两两银子也就没了。你要问旁人没得说，问我这废话多的去，想绕的我还不知道绕的谁呢。
0: 皇上，他见我笑，他这就不是佛见佛笑了，他这是他笑微臣不修道。
2: 什么意思？他笑话我，他嘲笑我。你看人家皇上多的学问，你刘墉怎么这么次呢？他嘲笑我。
0: 呵，真会说话。来，
2: 说什么？把自个儿这个团龙的马褂脱下来。什么叫马褂？
0: 您看穿着，我们台上这八马褂这个节目，
2: 大伙儿都瞧您台上穿那个叫马褂。马褂的袖子必须要长，骑马穿特别短，套在这个箭衣外边的，因为冬天骑马的时候会冷，而且在马上你不能太长，所以说马褂都很短。坐在马鞍桥椅上，这个袖子长是为了这么团起来好抓住缰绳，这样手不冷，戴起手套来。马褂把自个儿这个团龙的马褂摘下来，团龙啊，绣的是龙，这叫平金。怎么叫平金呢？把这个黄金砸成金箔，裁成一条一条的，捻成金丝，捻成金线，缝制这件衣裳。团龙的马褂那都是真金的，比铠甲都结实。团龙的马褂，皇上这个马褂上面绣的是龙，那说这些当官的上面绣的，您看也跟龙一样，那不是龙，那是蟒。龙是五爪，蟒是四个爪，啊，那么说有三个爪，那是鸡。啊，鸡仨爪，五爪金龙，四爪为蟒，把自个儿这团龙的马褂脱下来了。刘爱卿，赏赐于你。臣谢魔主万岁啊！您的东西我不敢受用。我呀派家人送回山东青州府诸城县老家，供在祖先祠堂。拿走！马褂拿走了。皇上也高兴，别看赏东西也美，拍马屁拍的舒服，和珅在边上这个气，好话都让他说了，眼睁我们说不上来怎么办呢？跟着走吧，紧接着往前走。
0: 乾隆又想出主意来了，想撵罗锅这俩字儿，想把这两万两银子要回来，想把之前的东西都要回来。哎，我问你，刘爱卿，这个佛像为什么在大殿的北边啊？为什么在北边？
2: 坐北朝南，它可不就得那样呗？你进来看佛像，都是你面对着佛像，佛像也面对着你，不可能佛像转过去背对着你，后脊梁冲着你，你跪在这儿也跪在一溜，那是拜佛吗？那排队冲公交卡那是。对吧？我也排头一个，那是他正那儿冲呢，你呢在后头排着。 可不呗，你问的这全是废话。这为什么在北边？他这个啊，皇上，因为佛家常说，南无阿弥陀佛，南边没有佛，所以得在北边。说的好来，
4: 把自个儿的建议就拖下来了。黄色建议啊，
2: 来给你啊，我把这个你甭说了，送回山东老家青州府朱城县，供在祖先祠堂。等，那不，
4: 建议也拖下来了。
2: 紧接着走吧，上楼。
4: 皇上刚上楼，踩了一蹬台阶，刘墉在后边跟着。
2: 啊，皇上您上楼，我说句吉祥话。
4: 好啊，说来我听听。皇上您上楼，这叫步步登高。
2: 哈，太好了，这不错，捧着我痛快。
4: 哎，两只靴子啊，给你啊，
2: 两只靴子，这个我不敢要，知道，送回山东老家，供在祖先祠堂啊。
4: 刘墉也后悔了，上楼说完吉祥话了，
2: 一会儿下楼呢，就盼着皇上别问。
4: 来到楼上，皇上转了一圈，转身就下楼，刘墉在后头也跟着。
2: 刚下了一蹬台阶，皇上就问了：“刘爱卿。”我现在下台阶给句吉祥话没法说呀、啊、刚才步步登高，现在步步登矮，
4: 步步出溜，摔死你都活该。那就是自杀呀，
2: 自杀的方式太多了，没必要这样。这您下台阶，皇上那举吉祥话，这是我祝您后背到底前背高。
4: 高兴，
2: 真有才学。刘墉说话好听，祝我后背到底前背高。我现在是皇上，祝我的子孙后代比我还有能耐。他也糊涂，你已经到头了。但是这个话也爱听。我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好了。
4: 哎，刘爱卿，哎，你拿我这裤子。
2: 赶紧拿回山东青州府朱城县老家祖先祠堂供上，这就一身了啊，都齐了。这个，
8: 你跟这儿待着吧，我陪不了你了，我得赶紧回宫了。为什么？我实在太冷了。行，赶紧走吧，刘墉，回家吧，你别跟这儿再待着，再待着我得裸奔了。
9: 没办法，刘墉上山东去工作。
8: 刘墉心说最好。你最好把我听着，伴君如伴虎。我这么跟着你，我好不了。我就知道你见着把这罗锅俩字儿和这两分两银子给免了。我走了，我倒清醒。
9: 刘墉回府，
8: 就剩下和珅跟乾隆两人。皇上也不能老跟这儿待着，回宫吧。
9: 回宫
8: 在哪儿啊？在养心殿休息。养心殿是什么意思？养心殿就是您看电视剧里边常提南书房，南书房就是养心殿。
9: 皇上跟这儿想事儿，越琢磨越来气，这刘墉太可气了
8: 啊！本来这是刁难他，把这两万两银子给你，结果我自己差点光溜回来。

0: 刘墉啊，说臣写不了，你能写吗？
1: 臣能写。
0: 写，你给我写。你不说能写吗？让你写。
1: 杨家我治理不对。
0: 和珅，你想怎么着？刘墉，你能写？大话都推到天边了。我让你写，一伸手从笔架上摘下来一支毛笔，
1: 怎么站着？
0: 翻过来了，他这毛笔呀，翻过来，不让这墨往下流，这么翻着。
1: 来，刘墉啊，接笔。
2: 刘墉一瞧，真孙子，
0: 真孙子。我一翻过来，这墨滴下来，就是一个点儿，半张纸没了。我还写字儿，写不了。但是那个笔这么递过来了，我能不接吗？不能。刘墉也翻着腕子接这笔，他也这么接，抓住了这笔，何来？谢谢了。
1: 还敢和珅一脸？
0: 万岁！万岁！您都看见了吗？
1: 寡人我没留意啊。
0: 你怎么不染墨了？
1: 我不得不说，
0: 刘墉把这笔上面墨也都算甩下去了，等于是把这笔给骗了。写吧，刷刷点点，说现在的话，三十秒写完了，一张纸，这个字条。臣刘墉要旨，皇上一听怎么着？哼，他一万字写完了，我瞧瞧，不可能的事儿。字条接过来，皇上展开定睛观瞧，鼻子上就没气歪了，上面写了四大字，一万个字。刘墉，我让你写一万个字，臣没写别的，也就是一万个字。不是，我是让你写一万个字，不是让你写一万个字。就这样。我再是不行。我
1: 行，
0: 反正我是治不了你的罪。刘墉是真有学问，那么说刘墉的学问真比乾隆大，
1: 还是
0: 脑子也比乾隆快，快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呀，刘墉的脑子比乾隆快60步。怎么回事呢？君臣大人，
2: 皇上下回来多跟和珅定的那事儿
0: 啊，南朝文武，我有那么几道题想问一个问题。
2: 没人敢说话。
0: 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中什么细，什么薄什么厚，什么肥什么瘦，朕噌就站起来。皇上我知道，我害听你知道。
2: 皇上冲他急了眼，
0: 小子。
2: 俩人都定好了，乾隆也高兴站起来了。
0: 再听你知道，慢慢说，不着急。我问你，什么高？啊？
1: 还我高！
2: 乾隆，我还坐着吗？
0: 怎么还我？你想啊？房价多高，还我就多高。
2: 哦，
0: 那什么低呢？
1: 签子低，
0: 签。
2: 然后站起来，我还是站起来了。
0: 怎么签子低呢？签子央你见不着点钱了吧？什么东升西，东不东西了西？
2: 啊？
0: 什么宝？耍钱宝啊？掷骰子耍宝了？什么厚？喝酒后，
2: 越喝感情越深。
0: 那什么瘦？羊尖子瘦。什么肥？羊尾巴油肥。我气死你！一个中堂胡说八道。怎么了？还怎么了？你说的都是什么呀？
2: 我才意识到，刘墉害我。
0: 你啊！跪下！
2: 我不接了你。
0: 说八道，今天你上什么养不了肥，你还要不要脸了？可是心说完了，今儿我不但没露脸，把脸都丢干净了，朝完了我这个乐，也不敢乐。前头一看刘墉，这后背的罗锅，乾隆心说：“刘爱卿怎么样？罗锅改姓更了。”你说我不能跟这儿干着呀？没人说话，问刘墉吧。刘墉，你来答。你说什么高？启奏万岁，君王高。什么地？臣子地。文在东，武在西。人情薄，皇恩厚。什么肥？什么瘦？什么肥？春雨肥，人双瘦。人家怎么说的？和沈家这画画，
1: 万岁，我说的也是他叫的，他俩会说不一样的。
0: 胡说八道！你看刘墉说的多好啊！我得赏，我得赏。和珅刚才说的话，乾隆听见了。哦，这套词也是刘墉教的。甭问，这就是刘墉害他。心说这个刘墉真坏，乾隆是偏袒和珅，总压着和珅一头。说得好，我得赏，我得赏。嘴上说，心里说我要罚你才好。哎，想着想，想出一主意，你不能那样吗？你不官做得大吗？我再封你当个大官，你不见官大一级吗？比别人都大一级。是这样，我给你找个姥姥。找一个比你大的管着你，嘿嘿，就是这主意啊！这个刘爱卿，我得赏你，我赏你啊！皇上，你赏我什么呀？我想封你当大官，可是你啊，官至极品，无法再封。这样，我封你为八旗兵副都统，多大荣耀！一个汉官当八旗兵的副都统，表面上看就是荣耀。实际上这有问题，和珅是八旗兵正都统，封你刘墉当副都统，你不见官大一级吗？这回你在和珅面前你大不了了，他得管着你。和珅跟这跪着，哎，皇上还想着我，你别告诉我胡说八道，皇上把我封刘墉了。刘墉琢磨着有事儿，但是没想明白是什么，赶紧跪下谢主隆恩，把这事儿就给。算是办完了，上完了朝，散朝，刘墉回府，回到府里越琢磨越不对劲，不像话，您这是要害我，不是封我当大官，是惦着让和珅管着我。哎，万岁爷，您可太客气了，这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能让和珅管着我呢？我可不能吃这个亏，睡不着觉。晚上躺在床上查账，查什么账？不是说这个真正的跟那儿查他们家的账，他有个外号叫刘三本，就是每天上朝最少三本，有的时候一天三本参考，三名封疆大吏，这是刘墉干的，左都御史就靠参人活着啊。还有呢，什么叫刘三本？肚子里有三本坏账啊，头一天头一天怎么害坏账？怎么玩人？光想来想去，哎，不，万岁爷帮着你和珅欺负我刘墉，我让你们两个人把我给欺负了，不可能！明天我上朝，我就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我这么办完了以后，你和珅一辈子都得打我，我就不信你不服。想好他睡觉，和珅也高兴，这封他副都统，我是正统，我管着你，我比你能力大，比你官大。到了第二天上朝吧，上朝是金殿以上议论完国家大事，然后呢这些文武过官不许走，得在朝房里待着， 皇上批改奏折，到快中午才能走呢，不是说这一散朝就都可以回去了。然后皇上批改奏章一会儿的时候，这个奏事处那有太监跟这个嫔妃台上喊啊，有本早奏啊，吾闻卷帘朝散，请驾皇宫。这一喊，刘墉听着就背着这个，臣刘墉有本，宣刘墉随旨进见。刘墉进来了，往这一跪，嫔妃台上，皇上一瞧，刘墉每天准你。有事没事准三本，心说你这干嘛呀，都是当官，我知道有的时候犯点小错不能把他这官给拉下了，今天参参参也没有正事儿，今儿我看他要干嘛。刘爱卿，今见朕当有何奏章？
2: 刘墉一低头，
0: 回国主万岁，臣今天走在街市以上，见八旗兵丁甚苦，食不充饥，衣不遮体，请国主万岁龙椅天台。
3: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4: 这四个人不惦着干了，但是知道说了他也不同意，四个老头跟屋里商量，和珅抬头巡视一下四周，所有的眼神转向他，心说这个和珅太可气了，人家忘了你提醒干嘛，你急这醒他想起来了，今儿准备参人。和珅心说怎么着，这是给我找吗？这个嘛我也不能受，我也得给他布出去。哈哈哈，刘大人，您瞧您说的，看我们这个在座的您脸上也无光啊，我们都是官卑职小啊，呵呵，您啊也就是欺负小官，大官您敢参吗？对不对？哼！
2: 刘墉站起来了，不爱听。
4: 何大人，你说，大清朝，你随便摘，多大的官摘出来一个，没有刘墉不敢参的。您这话说的忒大了，还没有您不敢参的。我说这一个人，您就为什么敢参？不可能，没有我不敢参的。哎，那你要是不敢参怎么办？我刘墉磕头拜你和珅为老师。哎，那行，如果说我说人你敢参，我和珅给你磕头拜你为老师，行吗？行。俩人就说话吵吵，酒玩了听听，来干嘛？
2: 刘墉过来了，跟王爷说这事儿。
4: 你干嘛呢？你吵吵什么呢？朝房离了金殿这么近，你们不知道？万岁已经升座金銮殿了，一会儿惊了驾，你们担我担。妈呀，我跟您说，刘墉，你快快快，你说什么事？嚷什么呢？两个中堂大喊大叫的，怎么那么不尊品呢？
2: 王爷说这话就是骂人，
4: 这已然非常的恶毒了。你怎么这么不尊品呢？
2: 到头，刘墉赶紧过来，
4: 王爷，我跟您说吧。啊，我刚才我跟何大人我们两个人打赌，他说满朝的文武这个有一个我不敢参，我说我不能，我都敢参，没有我不敢参的。然后我说了我要敢参怎么办，他说你要敢参我拜你为师。我说了好，我要不敢参我拜你为师，就因为这事儿我们两个人吵起来了。
5: 他参进了，参了，参完就完了，哪能完了？还得定罪呢。
2: 给谁定罪？
5: 给我定罪啊。
2: 给您定什么罪？
5: 他想把我剐了。我没按他说的办。
2: 那你也没必要骄傲。
5: 那您给自个儿定的什么罪啊？
2: 充军发配。
5: 皇上发配了，对啊。我跟他说了，明年开春打趟江南围，然后穿一个红肚兜， 这就好比是醉衣醉裙，六十里为驿站啊，一路之上免文武接送，免黄土垫道，净水泼街啊，我呢纯凭两只脚走着走，不许坐轿，不许骑马，一天走六十里地的啊，然后打一来回，这算江南威，自个儿呢就把自个儿给发配出去了。哦，是这么回事，对，我就发了。嗯，问完了吧，可以宰你了吧，寒碜我寒碜够了吧。不不，我不是寒碜您，听我说，罗锅什么罪名，他没罪，怎么能没罪呢？以小犯上，知法犯法，上殿帮卷，我知道，刨坟掘墓，挫骨扬灰，我知道。可是他把我气糊涂了，他上殿先讨的恩赦呀，然后后参的我呀，我拿他没辙，最后我就只能把他这官给留下了。你有能耐，许我不用你吧，把官留下。哦，您生气吗？废话，参你试试，能不生气吗？那没办法，没办法治他的罪。他没罪，我都给赦免了，我不问他有罪没罪，我就想问您有气没气。我有气，有气好，我给您出个主意，咱能治罗锅的罪，咱把他杀了。乾隆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和珅上殿不是寒碜我，这是给我出主意，让我解气来了。乾隆算是瞎了心了，你听他的，他斗得过六罗锅吗？哦，是这么回事，你说吧，什么主意？这样，刘墉现在官没了，您让他三天腾府，得回山东老家。一会儿啊，您下一道旨意，什么旨意？您从户部拨银40,000，说什么呢？这个是赏给刘墉回山东老家的路费，盘缠钱。旨意上写恩赐路费银。我疯了，我疯了，我犯贱是怎么着？他把我掺美了，我见骨头，他掺完我给送40,000的去。和珅，你是哪头的？万岁，您不要激动，您听我说，户部拨银40,000给他，这是路费银，但是这个旨意上写30,000，我有病，我还早写，我花这昧心钱，我怎么的了我？啊，我哪难受是怎么的？您别激动，刘墉当了一辈子中堂，他爸爸刘通讯也是中堂，爷俩两辈子中堂，他天天嘴上喊，他们俩人清似水，明似镜。啊，没有贪赃，啊，没有收这种贿赂，说两个人是不折不扣的清官，两辈子中堂，家里边米不过10担，文银不过5,000，谁信呢？他不说他没钱吗？这样，您给他40,000银子，旨意上写30,000，您给的银子，派人给送去，他就不好意思要了吧？皇上给的东西，你敢要吗？你不能说拿秤我称称吧，多少他不要，马马虎虎就收下了。收下之后呢，您让他3天腾府，他带着这些东西，手底人带着这银子，他得出城，咱们派人在城门这把着，他要出城拦住了，你干嘛去？皇上让我回山东老家，带的都是什么呀？金银细软，而且呢这个还有皇上赏给的银子，多少银子？旨意上写30,000，他呢也得说是30,000，他按30,000收的啊，给了30,000，点吧，拿出来银子跟这一点，40,000多出来10,000银子，他说不清楚哪来的，贪赃过半，当时就杀了。
6: 哦，
5: 对对，这是一个好主意啊，这就可以宰了他，太好了，来来来，我这就下旨意，提起笔来就要写。
0: 不对啊，和珅，
5: 银子送去了，罗锅多机灵，他要不要呢，咱没辙呀。皇上您怎么了？不要抗旨不遵，当时就杀了，太好了。 刷点点，纸一写好了，户部拨银，恩赐路费银3万两。得了，和珅，你给送去吧。万岁，别我给送去，我给送去，没四也有弊，他准得留。

这贪赃一万两这事儿，乾隆可没说，没跟三位王上说，我现在准备陷害罗锅，啊，三天之后他一出城贪赃国，我就宰了他。明三暗四没说，为什么呢？不能说，皇上陷害别人，说瞎话，那哪能干这个事儿？再者说了，如果说说出来，七王八王可以忍了，做人圆滑，不圆也不说，九王也不行。九王爷你别看肉大深沉，脾气最暴，性如烈火，为人正直善良，害人我不干。你说当然好看打架，好凑热闹，当个保人这行。你要说害人他可不干，你说我主动去害你，没有那事儿。所以说乾隆就没说，旨意上写了三万，跟这个三位王爷说的也是三万两。接了旨，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和珅互不领银子，领银子的事儿都是和珅去，怕王爷知道多一万两这事儿，和珅都办完了，跟着七王八王九王奔李氏胡同刘墉的府宅给送这银子。按起他们这边咱不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单说刘墉刘世安，帽子没了，穿着官服戴着朝珠，顶子没有了，感情啊这个帽子一没，后边留个小辫秃脑袋不好看。黄悠悠走，得了，现在也不是当官了，上朝也不用卖方布了啊，不用怎么走，卡了卡了走就完了。黄悠悠往外走，自个儿的家丁大管家张成刘安抬着他那轿子在门口等着他了。黄悠悠他出来了，张成刘安赶紧过来，哟爷，瞧出来了，帽子没了，爷您这帽子又没了。把他加又又没了，这月十七回了。给您道喜啊，给您道喜，去去去，您今儿犯的什么罪啊？贪皇上啊，贪皇上，你贪皇上，是啊，没得可贪了吗？是不是？就剩他了，见者有份嘛。爷您告诉我，您这帽子没了，怎么着的？回府啊，帮帮帮回府，回什么府？官都没有还回府？回臭豆腐。皇上说了，三千等府让我回山东老家抱孩子去，那咱怎么着？回家，家收拾东西回家。怎么着？给您睡觉？甭甭甭甭甭睡觉，睡什么觉？咱们爷们是参人的人，官没了还坐着品级的轿子让别人参咱，那像话吗？那您怎么着？您也不能，要不您骑马？骑马多麻烦啊，不骑马？那您怎么着？骑路？骑路？您要当老道？燃灯道人骑梅花鹿。门路不是那马麻烦，那路更不好逮啊。骑路？什么路？骑甬路、十一路，两条腿。哦，走着回去。对，跟着我，不用卖方步，他在头里跑，后台轿子张成刘安跟着他，他越走越快，小跑了已经，你瞧多新鲜，满街跑中他，这不就等于总统在街上跑吗？奥巴马啊，不知道以为万人马拉松了，本家一溜小跑回家了。回到家里边，把张成刘安叫过来，赶紧打点。什么叫打点？中堂府有点，一打点集合啊，知道老爷有事要说话，所有的厨子老妈的甭管干什么的都来了，集合在院里边站好了。刘墉站在台阶上，张成刘安陪着。啊，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啊，我说两句，中堂您有什么事您就吩咐，您说您的，就这么着。这个我问你们，这个我平日里对你们好不好？如果要是好就说好，不好不用说瞎话啊，实话实说，我对你们好不好？中堂对我们好，中堂对我们太好了，简直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好好好好，对你们怎么样？对我们不错，对我们不错。

0: 有事儿，你们帮忙不帮忙？你帮忙，你帮忙，你甭管了，都是我们的，我们帮忙。张成过来了，怎么着，东汤，咱们反了？反了？怎么反？满打满算四十七个人造反了，咱反得起来吗？努努力吧，这是努力的事儿吗？那不明白您什么意思，说您让我们帮忙，这怎么意思？我们琢磨着是不是要造反？造反就咱们这些人呗，那哪成去？是这么着，跟你们各位说啊，我呀上殿参皇上，参完皇上这官丢了，皇上让我三天回山东老家腾府交易，钱不够，就剩这点家底了，大伙也看得见，我不让你们走，还都得跟着我，这点家底咱大伙分，我现在回山东银子不够，把我屋里这些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搭出去，由打李氏胡同开始，你们啊由打东口往西口马，马的片儿越大越好，知道吗？干嘛呀？卖抄家货，凑盘缠钱，回山东老家。没人问，还都罢了；有人问，就跟他们说：我们中场没钱，穷人一个，得靠卖抄家货凑盘缠钱回山东，要不然回不去。有人问，就这么说。张成在旁边都听着，心说：嘿，不定又要出什么馊主意啊！他不是没钱，他鸡贼，钱都藏起来了，他不定要干嘛？这样你们就等于帮助我了啊！往外搭东西，搭东西，好东西都搭出去，桌子、椅子、板凳，什么胆瓶全搭出去。大伙儿嘁哩咔嚓往外搭啊，搬桌子的，搬椅子的，圈椅、太师椅，走走走，往外搬，往外搬，哎。这个片儿码的挺大，他搁屋里边待着，上头了官，过来过来过来，跟中堂回去，甭叫中堂，官没了，姐，没事，还有机会，还能回来。我们太了解您了，呵呵，什么事儿您说吧，刚才我交代的事儿，你们都听见了，听见了，你们俩人干点活，什么活您说，把咱那书房收拾收拾，一会儿来客人，跟爷回，不用收拾。书房今儿早上起来我们哥俩刚打扫的，干净极了，什么干净，对呀、啊、干净极了，那刚得拾掇拾掇了，那怎么拾掇，往脏了拾掇呀，你跟我来，跟我来，带着张成刘安来到书房，屋里一瞧，发现桌子太师椅，这下行不行，这茶还有字画，我的字画都摘来摘来摘来卷好，跟我去照亮屋里，把这个找人，桌子椅子都搬外边，搬外去，说不定太好啊、嗯、去上厨房，把那油桌搭来，那油桌都是油，厨房把油桌搭来搁着，嗯，这哪行去，屋里做什么呀，现在拿俩板凳来，小板凳搁屋里，还有咱们前日子折了一条腿那太师椅搬来，懂的，椅子折了三条腿它立不住，没事绑一截扁的悬在那就行，只要能平稳的跟那待着能看就行，不一定非得能坐啊，哎得嘞，绑好扁的放着太师椅，那哪行去，屋里太干净，去弄点炉灰，炉灰了吗，不要块儿，要墨，炉灰墨弄两盆，别往屋里泼，往屋里扬，怎么扬，就扬扬起来，那屋里不都脏，就要那感觉，这叫复古，去吧，两盆炉灰扬，屋里都浓了，嗯，差不多差不多，哎，味儿不够，味儿不够，去弄一盆炉灰块，弄那干嘛，倒油桌底，哎，弄一盆倒油桌底，去上茅房把夜壶盛夜壶尿拿过来，干嘛呀，尝尝尝尝，夜壶尿全泼在炉灰上了。 够味儿，够味儿。行了，张腾过来了，爷，您这憋着害谁呀、啊？那憋着害谁呢？挺好的屋子，您给弄成这样，您看这桌子上，这都是土，甭管。一会儿咱家来客人，跟你说了吗？张成心说：“来这主也倒霉，你上他这儿来干嘛来？您这儿干嘛？我跟你说，张成六安，咱们爷们官丢了，今天来的不是好人，知道吗？上家来是看笑话来的。你官丢了，我上这笑话你。哎，怎么着，官没了吗？他是干这个来的。你要说明天后天来的，那是咱们爷们真朋友。”啊，给咱来践行来，啊，送银子送东西来，这是对咱们好。今天来这人不是好人，对待他就得这样，知道吗？还告诉你们，一会儿来的人，我要让到书房，我跟你们说，去沏茶去，你们就去。我说用那个好茶壶、好茶碗，记住了，这是反话，就是破茶壶、破茶碗，就越破越不嫌破。哦，明白了。我说用那个好茶叶，就是破茶叶，越破越不嫌破啊，明白了。而且还告诉你，我说用那个开开的水器，千万别用开水，倒一半开水，来一半凉水，这叫阴阳水，喝完准拉稀。中臣，您试过是怎么着？那你甭管啊，想套我的话，甭多的事，告诉你怎么干就怎么干。得了，那行了，我们都知道了，都安排完了。张成六安，跟着我，带哥俩来到门房这儿。告诉你们俩人啊，外边都是东西，我一会儿啊，不往远了去，不在内宅待着，我就在门房里待着。您这么大中堂，别在门房，我就跟这儿待着，就手看着我的东西。来了人回事，不用往里跑，站门口喊。怎么喊？跟中堂回，谁谁谁来了，干嘛来了？喊三遍，我在门房里都听得见。我听见，我一觉得这人是咱们爷们真朋友，我出来迎接，甭三遍，许是两遍我就出来了。我一听这人不是咱们爷们真朋友，我不出来。喊三遍，我只要没出来，你们哥俩甭理他们，甭管他是多大的官，往里走。往里边跑，跑进来之后到哪儿？到二门这儿，第二进院二门小影门这儿，你跟这儿待着。影门以后你们俩找一棋盘跟这儿下棋，该喝茶喝茶，甭理他们。这人要是闯进来了，敢骂你们，甭跟他客气，卷他。说话越气人越好，气人会会啊，我们会气人。你要能把他气得蹦起来那才好，您放心。你也不想想，我们是谁的家里人呢？您敢贪皇上，我们怕什么了？甭管多大的官，你们敢不敢？您放心，您敢贪皇上，我们就敢骂大臣。我们这什么都敢干，不就是气他吗？得了，就这么干啊！记住我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得嘞，我现在奔门房。刘墉上门房，就剩下张成、刘安。俩人呢在门道这说话，张成喊刘安，哎，干嘛？缺了得了。啊，刘墉，罗锅子，缺德了。人缘多让他走进了，他满朝的文武谁爱搭理他？在他这倒了霉了，今儿更新鲜，上殿参皇上，疯了吧？还有的干没的干？这就往这么石头屋子，不定要害谁。缺德，说句过点的话，该死。张成这捣鼓，刘安劝他别说，有他听见，没事儿，他听见。哎呦，对，对对，他在门房啊。谁想到谁们家中堂跟门房待着啊？啊，对对对，他许能听见。他们俩这说话，刘墉听见。张成，你那捣鼓什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这是夸您呢，您那丰功伟绩、露脸的事儿啊，我这就提这个呢。刘墉跟门房里待着，张成、刘安跟外边啊，看着这些东西，跟那张罗事儿。往外抬，往外抬，往外抬。他们这忙活不说，咱们单说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 三位王爷都是亲王，坐着自己的轿，自己这个品级的轿子。和珅就不能坐轿了，和珅得骑马，为什么呢？他在头里当银马，我骑着马，后边三顶轿子，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到了里边胡同，到了西口这儿走不了了，队伍得停住，为什么呢？这儿立了一块石碑，这个石碑是太后给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刘墉的父亲，三朝元老刘同勋见过三辈皇上，不容易，扶保我大清朝，而且刘墉呢，也当到中堂了，又是我的干儿子，给立了这么一块石碑恩赏，上面写着文官下轿，武将下马，三位王爷不能例外，都打轿子上下来，和珅翻身下马，往里边得走，一步一步的走进去，从西口到东口，刘墉这宅子还是靠东口，所以说往里走这个道还不近，和珅在头里啊带着队伍，九王爷跟着，九王爷是大胖子，大肚子，脾气最暴，性如烈火，大肚子拿手端着肚子往前，他啪，后边七王爷八王爷跟着，啊，四个人一进了西口，九王爷就瞧见了，你看摆这么些东西啊，哦，抗席抗毯，被窝褥子，过下装的，要不对不对，这怎么还有炉子？炉子、八仙、连三、架卷、胆瓶，哦，搬家的。哎，不对不对，越走东西越多，啊，街边全是。不，和珅和珅，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怎么着嘛？咱干嘛去？咱不上罗锅他们家去吗？是啊，是上罗锅那去。你怎么把我带旧货市场来了？这破烂事儿，这是上这儿干嘛来？我不知道呢。这边怎么这么多东西？我不买东西，我也没说带您买东西来。是刘罗锅他们家呀？哎，到门口了，瞧见张成、刘安跟这儿正搬东西呢。哎，张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哟，七王爷给您请安，八王爷给您，哟，九王爷给您请安。哎，给何老爷请了。我问你，你这干嘛呢？
1: 那个，搬东西，搬东西。我们这个老爷官丢了，皇上说了，三天腾府。哎，我们这往外搬东西。
0: 是啊，三天腾才腾府呢，今儿怎么就搬出来？
1: 这不是为了腾府，为了卖货。
0: 卖货？
1: 卖什么货？你爷说了，这个你中堂啊。姓似水名似镜，爷俩两辈子中堂没钱，没钱回山东盘缠钱，路费不够，卖抄家货凑路费，
0: 别丢人了，当官为患的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哪儿啊，这么大中堂卖抄家货凑盘缠钱，还要脸不要了？
1: 那怎么办呢？那眼睁没钱啊，臭不要脸。
0: 行，甭卖货，甭卖货，甭卖东西。今天跟罗锅说，跟你们老爷说，这个皇上恩赐了三万路费银，让我们哥仨给送来。我还有合同的吗？有了这三万银子，甭卖货了。
1: 丢人现世，
0: 这也够了，让他赶紧出来接银子。张成一听，哟呵，送银子来，太好了，迈步往里面就要跑。
1: 刘安子来说，哎，等会儿。送他几个呀？那意思干嘛你？
0: 你干嘛？
1: 我进去送信，送什么信？罗锅不说了吗？站门口喊。哦，对，忘了。俩人挤眉弄眼。九王爷从旁边看着呢。
0: 这什么毛病这是？
1: 站好了，俩人。张成看看刘安，刘安看看张成，喊齐了。
0: 跟踪的回。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来了，奉皇上旨意，给您送了三万路费银来，还有何中堂？
1: 怎么呢？他把和珅给忘了。
0: 还有何中堂？罗锅在门房都听见了。呀，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太好了，这是我的朋友，赶紧得出营。迈步就要出来，一听，呀，还有何中堂？
1: 和珅怎么也来了？不对，这里边有事儿，我等等吧。
0: 他没动静，张成、刘安接着喊，一瞧没动静，接着喊，跟踪的回，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给人送银子来了，还有何中堂， 跟踪他回来，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合众的给您送银子来了。
1: 喊三声人没出来，也没人搭话，好走，大腿就跑往里边走。九王爷不明白，和珅他们府上人什么毛病，你府上这么回事吗？我们这儿没有，我府上也没有啊，怎么这样回事，在门口喊。等着吧，等了半个时辰，说现在的话一个钟头啊，三位王爷一位中堂在门口等罗锅一个钟头，天热，哎呀，九王爷受不了，打胖了。和珅，什么意思啊？半个时怎么还不出来？哎呀，这个回王爷，这个罗锅跟一般人他不一样。我跟您说，您家里来了客人，您敢睡一觉再出来迎接吗？我没那派头，你怎么着？你有？我也没有。那你说这话，罗锅许就有。他说不定睡一觉再出来接的，别介，他睡一觉我就跟这儿站着，那皇上还等着交旨呢。得了，甭等他了，闯吧，咱闯，我带头，出了楼子我担着。怎么了？七个八个走走走走走，九王爷带着和珅，七王爷八王爷往里边就闯。赶等进来了，到了二门这儿转过影呗，九王爷鼻子差点没歪了。他瞧见张成刘安了，俩人一人拿着一个紫砂的小茶壶，跟着下棋呢，下象棋。哎，你们俩干嘛呢？干嘛呢？九王急了，哎，您好。什么？您好，我还挺有礼貌。我问你干嘛呢？你瞎呀？这是跟王爷说话的吗？自个儿看。我问你干嘛？下棋呢？我还不知道下棋，我跟外边等着半个时辰了，我着急不知道吗？你看你着什么急呢？别着急，来盘。谁跟你来盘？这俩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没有家教，没有家规是吗？你看还急了。您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了，我让你给你们老爷送信儿，你送了吗？送了。怎么没出来接我们？出来了，早就出去接进去了。不可能，你胡说八道。您瞧，就在您身后的柜子上，你肯定是。罗锅，你怎么神出鬼没的？一瞧刘墉穿着一身山东剪绸的裤褂，破布鞋啊，头发没梳，脸上挺脏，往上一跪。罗锅，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刘墉不抬头看，低着头，唉，事在人情在，势力刚没啊，出来迎接人家，假装看不见。心里就别提多难过了，跪半天了，跪半个时腿都跪疼。哎呀，王爷好大的官威呀。九王爷过来，罗锅咱别亏心呐。你说这话你亏的心呐，你可没出来接我。王爷，我要没出来接您，您刚才说的话我都听不见，对吧？对呀，刚才我可都听见了。您问和珅，问何中丞，说罗锅怎么还不出来？何中丞说了，您家里来客人，问您敢不敢睡一觉再出来迎接，您说您没那派头。然后呢，何中丞说他也没这派头，说罗锅许就有这派头。您说那别去，闯吧，闯府，出了楼子您担着，您这不带路进来的不？您说我要没出来迎接，我怎么能听见这些话呢？少来这套，罗锅，许是站门后头听贼话呢吧？说到这儿，刘墉乐了，没站门后的，我在门房呢，那不一样吗？你在门房干嘛？ 我看着我那东西，我怕丢了，怕人偷我东西。谁偷你东西？别丢人现世了，还卖抄家伙凑盘去。行了行了，甭卖了啊！跟你说，皇上恩赐30000路费银，咱们哥仨还有和珅给你送来，赶紧接人吧。刘墉一听，怎么着？皇上疯了？我把他参美了，我参完他头昏厥目，自个儿把自个儿发配了，然后还给我送30000银子来，他怎么这么待见我呢？不对，这里边有事儿，但是什么事儿他不太明白，他不清楚，缓兵之计，不着急。哦哦哦哦，那谢谢您谢谢您，得了，赶紧走，上我书房那屋去。张成那边的哥都听见了，书房。哎呀，这都是我们的杰作呀！一来七王爷八王爷就不去了，对，不去了不去了，皇上等着交旨呢，你们得赶紧回去。罗官说话，七王爷八王爷，我这官刚丢了，怎么着？您来了我这儿就不能进屋坐会儿了吗？那么说我这地方太贱，您贵族踏贱地了，是不是？不至于吧？从朝为官这么些年了，眼看着我要回山东了，咱们聊会吧，不应该吗？我不是这个皇上，他等着了，得，我们不做，赶紧就收银子，我们回去了。您看，我就不配留您待会儿吗？九王爷过来了，九王爷好面子，刘墉拿这话一说。九王爷心里不痛快了，人家说的对，这么些年关系又不错，得，七哥八哥，这回听我的，干嘛呀？罗锅说的，让咱歇会儿不是好事儿，再说收银的又不是一时半会儿，得了，咱们进去歇会儿，上他书房待会儿挺好，知道吧？这个罗锅，你头先带路。哎，刘墉头着带路，来到书房口这儿，拿手一撩这门帘，来，王爷请，九王爷头一个，七哥八哥，正书房歇会儿不挺好？我怎么那么骚气？张成那边乐，不泼尿能骚气吗？来，里边请，你想屋里炉灰那个味儿，然后再加上尿，那能不骚气吗？来，王爷里边请，天也热，哎呀，这屋里太臭了。太臭了，您看，哎呦，怎么那么脏呢？这是书房，这是茅房啊！你天天跟这儿看书，是这样进步的快，就希望赶紧把书看完了。哎呀，你先好歹歇会儿吧。你看这桌子上都这么些个图，刘墉过来了，哎呦，还真是。张成、刘安，怎么收拾的屋子？啊，怎么那么脏？张成、刘安心说：不收拾他能这么脏吗？这不你出的主意吗？桌子上这么厚的土，王爷怎么歇着？去拿掸子去掸一掸。九王爷，这别掸了，那你掸的土不就起来了吗？好不容易落上面。行，就这样吧，啊，歇会儿吧。哎呀，瞧见那把三条腿的太太，这有俩小板凳，他块大，还憋着坐那太师椅，他倒霉催的他。七哥八哥，你们俩小板凳，虽然说你们岁数大，但是你们瘦坐小板凳，你们那歇腿，我得坐这个，我得歇腰。他奔那太师椅就来了，往上一坐，啪！这大屁股都是帅的，哎呦！摔的他心里的难受啊，不光屁股疼难受，心里难受，心说知道的是他的椅子不结实，不知道的我肉的深沉呢，我把人椅子给坐坏了。我这么大忙，我什么品行，我怎么这么丢人呢？把人椅子坐坏了，哎呦，他周过去了，信着一般的家，您得来劝来，过来得搀来。哎呦，没事，哎呦，没说话吧您呢？这破椅子也不结实，都得这么说话。 刘墉拉了下脸来，没服，扭头来骂张成。
2: 北京时间15:00，
1: 这老爷怎么了？怎么了？啊？这椅子刚才来了一个收破烂的，说给2吊4，你说不卖，你说什么？说这值4吊8，4吊8，完了吧？让人给坐坏了。不知道我们爷俩两辈子中堂青似水明似镜吗？啊，家里本来就没钱，卖抄家货凑盘缠钱，挺好的一把凳子让他给坐坏了。坐椅子这人也是这么大块，坐地上不完了吗？坐椅子坐坏了吧？哎呀，什么品行啊，还王爷，我呸。甩闲话，谁受得了这？王爷站起来了，板着身吐，罗锅，罗锅，你怎么意思？骂他呢是骂我呢？没事，王爷，王爷没事，无所谓，不就2吊4、4吊8的事儿吗？没事，没事，没事，什么2吊4、4吊8？你是骂他呢是？

0: 酒碗接过来这碗，嗡一大口。他天热，大胖子又爱出汗，出汗多了渴呀，嗡一口，想要吐。刘墉在这边站着，咽不下去啊，又咸又涩。啊，王爷怎么样？再来一碗。不用，张成六碗，什么茶叶这是？怎么这个味儿？什么茶？
1: 圈茶。
0: 啊，
1: 圈茶。
0: 喝过普洱，喝过铁观音，没喝过圈茶。
1: 高档茶叶，这是我们府里最好的茶叶，太后恩赐。
0: 是啊。
1: 哎呦，哎呀，怎么这个味儿呢？没喝过，高档东西能喝不惯就很。
0: 王爷您再来一碗这解渴。哦，不，就这样，得了，水我不喝了。那个谁吧，刘墉啊，去，赶紧收银。说完银子我们回去了。那个皇上等着我们交旨呢。哎，得嘞，张成六碗来。他们家这个银子，这个银子是拿这个那个骡子驮来的。在前院喝的，带着张成六碗奔后院。来，老爷，银子在前院，咱们不上后院。来，
1: 我跟你们说，张成六碗要出事儿，这里边有事儿。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但是现如今啊，我得进趟宫，我骑着我那穿朝马进宫，我得找皇上，我得问清楚了这银子到底怎么回事。我不能这么轻易收了，收了有可能命就保不住了。
0: 哦。
1: 你们两个人想办法留住了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跟和珅。
2: 忠臣，您这是胡闹啊！我怎么能留得住他呢？他们是王爷，是中堂，想走站起来不就走了吗？谁拦得住？
1: 那有什么呢？你把门锁上。
2: 忠臣大人，您这是胡闹！三位王爷一个中堂，我敢锁门？大清朝哪有锁头锁他们去？
1: 没事，锁你的。
2: 那锁门他们也不能老实待着呀，
1: 他等时间长了问您干嘛去了，我们说什么你就说我打酒去了，给他们准备饭，
2: 那行吗？
1: 他又不干，他拿手拨锁头怎么办呢？没事，到厨房拿擀面棍，一米多长的擀面棍，只要敢拨锁棒他手腕子。那他拿脚踹门呢？没事，棒怀子骨。
2: 忠臣您杀了我吧。
1: 我哪敢放他去，他们是王爷是中堂，我不敢动手，那是金枝玉叶呀。
0: 没事，出楼子我兜着，
1: 您兜着，
0: 对，有我呢，是不是有我这话就不这么紧张了？
1: 是，还真是紧张是不紧张，就有点哆嗦。
0: 没事，听我的，棒你的，打你的。
1: 行了，那我可真棒真打。没事，有我的话你们跟这盯着吧。刘墉骑着穿朝马，他这马呀是太后赐的，可以骑着马进皇宫内院，穿朝马奔金銮殿见乾隆。按下刘墉这边不提，咱们单说张成六碗。刘墉一走，壮着胆子，擀面杖已经拿好了，搁在身后头。
0: 呀，爷王爷，怎么样？给您倒碗水啊？
1: 不喝。
0: 要不您抽点烟？
1: 哎，还真是，这么半天了，还真是想抽烟了。
0: 先拿去吧。
1: 哟，你看，我跟您说，我还真没有，我没有烟袋，我不抽烟。
0: 没有？你说
1: 不是？我们这个后厨老妈子有，
0: 老妈子也行，不要紧的，烟子嘴擦干净点可以。
1: 哟，老妈子那个烟子锅子没嘴儿，
0: 没嘴儿能抽吗？
1: 净废话。刘安过来，嘿，这个，来，我有烟袋，
0: 拿去。
1: 没锅。
0: 跟我这斗贫是吧？滚出去！滚出！滚出！哎，得嘞！
1: 倒退着出来， 拿锁链子，哇，嘎嘣锁上了。俩人站门口站着，和珅啊坐着靠门口，听见动静不对，哗隆嘎嘣，哎，王爷，不对，不对，哗隆嘎嘣啊！和珅说什么呢？什么叫哗隆嘎嘣？他们把门锁上了，不能。我告诉你，和珅，即便是我犯了王法，我入了高墙，大清朝锁我的人也不是他们俩人。小兔崽子敢锁我，没听说过。你看您还不信，王爷，对，您叫他们俩人进来回话。如果说他们俩人进到屋里边，那就是没锁门；他们要不进来，准是把门锁了。我给你叫一个，准得进来，不敢锁门。张成龙啊，哎，王爷，进来。哎，我进不去啊？怎么进不去？门锁了。
2: 和珅，我确实过了，过了，过了。没想到他真敢锁呀！你这
1: 谁让你们锁的门？不是我们锁的，谁锁的？老爷锁的。你们老爷干嘛锁门？他这个怕您几位走，他给您安排饭去了。安排饭？那叫他来，来不了，这会儿功夫打酒去了。打酒上哪儿打酒去了？上良乡了。上良乡了。和珅过来，来吧，王爷，咱大铺睡觉。大铺，躺会儿，躺会儿，躺会儿，躺会儿，别睡呀、啊！上凉厢打酒去，那我得等到多晨。那皇上还等着呢，我们得回朝交旨。我不管，赶紧把门开开。
2: 王爷开不了，
1: 开不了。我告诉你，张成、刘安，你们俩小子给我再说一遍，你敢连着说三个不？不开吗？
2: 哎，不，不敢说不开，是开不了，开不了，开不了。
1: 猴崽子，要气死我这是！猴崽子，可气死我！哎呀，我伸手拨门，他伸手啊，从那门缝里出来，他拨这锁头。
0: 张成在外边拿着这个一米来长的大擀棍烙饼用的，没棒。给他一点提示，先是顺着这窗户纸捅进来了，然后他迷惑了。王爷说：“嚯，这什么玩意儿？”
1: 手就伸回来，跟王爷回擀面杖。拿擀面杖干嘛？
2: 敢拨门就棒你，
1: 这是要造反呐！敢棒我，我就不信了。伸手拨这门。哎呦，他真棒啊！我拿脚踹门，拿脚这么一踹门，顺着门缝，脚伸出来了，
0: 擀面杖翻过来，拿这头奔着怀里，啪！
1: 哎呦，他真棒啊！
2: 和珅在旁边，妈呀，既来之则安之吧。没用。反抗是没有用的。
1: 不是和珅，他们敢打王爷，
2: 他们主子还敢参皇上。
1: 哦，对对对对，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忍着吧。行，猴崽子，等着我，等你们老爷回来，我再治你的罪。
2: 刘墉干嘛去了？刘墉上金殿见皇上。乾隆在这儿等着三位王爷和和珅回来交旨呢，骑着自己的穿朝马来到金銮殿，这没人敢拦他，这太后赐的。刘墉往金殿上走，有俩小太监在门口这聊天，刘墉好听贼话，站边上听着他们俩说什么。跟你说吧，刘的人，刘墉，刘的人要倒霉。怎么呢？刚才上殿参皇上，参完皇上之后他是走，他不知道和珅和的人上殿了，金殿以上献祭定祭，跟万岁爷都商量好了，旨意上写的三万路费银，其实户部拨银四万两，这叫明三暗四。刘的人不知道，贪赃过万，等到第三天头上一出城， 这都宰了，留的人要倒霉。哦，是这么回事，可不嘛。我告诉你，这事儿要是让刘墉刘的人知道，那就麻烦。哎呦，您在这儿呢。
3: 刘墉，谢谢。
0: 你别客气，你可别说是我说的。
2: 你放心，我不跟别人说。
0: 有人通传，刘墉上了金殿。乾隆纳闷，乾隆心说不对，这个送银子的没回来，这个接银子的怎么先回来呢？这是什么道理呢？宣刘墉随着进殿。刘墉进来了，不是官了，往品级台这一跪，草民刘墉参见我主万岁，愿我主万岁万寿无疆。刘墉，你回来干嘛来呀？
2: 我有事儿。
0: 让你走了吗？官不都没了吗？
2: 啊，是。您让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跟何中丞给我送银子去了。
0: 是啊，这不是好意吗？
2: 是。我问您，您让他们给我送多少银子？
0: 他让你送四万，三万两。
2: 皇上不会说瞎话，他没骗过人，
0: 说走嘴了，四三万两。刘墉一听，什么叫四三万？
2: 皇上，您说谎啊？
0: 寡人我怎么能说谎呢？啊，
2: 您给我不是三万两，给我银子是四万两。
0: 皇上一听，完露馅了。刘墉，你怎么知道呢？
2: 何中堂都告诉我。
0: 这个和珅呐，哎呀，他两头买好啊。和珅告诉你？
2: 对呀、啊，和珅告诉我了。
0: 跟我说什么呀？
2: 皇上恩赐路费银，这笔银子呀是他上金殿替我讨下来的。哦，他上你那买好去，对，他知道我官没了，让万岁赏赐我银子。这个呢，结果您就答应了。然后他跟您这边说的是啊，明三暗四，旨意上写三万两，实际户部拨银四万两。然后到了我们家跟我说了，明三暗四，出城之后你贪赃过万会宰了你。可是多这一万银子，这怎么办呢？没地儿搁吧，先搁他们家去。等这事儿平息了以后，他再给我送去。
0: 我说何大人，您对我这么好，已经帮我讨下来银子了，这一万两干脆我就别要了，我就给您得了。
2: 乾隆心说，哦，和珅是为了贪他这一万银子，太不像话了，回来我怎么治你的罪啊？我想我这一万银子就别要了，就给何中堂。可是我又一想，这一万银子它不是我的呀，这是万岁爷您的，这不我上金殿来问您来了吗？这一万银子是给他呀还是给我？
0: 给你。
2: 这一万就是给你的啊，甭听他和珅的什么明三暗四，没有那事儿。
0: 我写错了，我就是给你四万元的啊。这个我现在有口谕，你收下吧。
2: 臣谢主隆恩。乾隆反应过来了，
0: 哎，不对呀、啊，我赐你银子刚才上殿，你怎么不先呢？
2: 他说刚才不够数。
0: 啊，你上这凑数来了。
2: 乾隆心里不痛快，嘴上呢就得说几句。心里埋怨和珅，也埋怨刘墉、刘爱卿。哎，没有你这样，哪有臣子上殿参皇上？你这不像话，不应该这样干。万岁，他不怨我呀。
0: 怎么不怨你？你上殿参的我，
2: 他有人挤兑我。
0: 谁挤兑？
2: 和珅、和中丞。他跟我说的，说我是御史言官，靠参人活着，今日参文，明日参武，说我欺负人，参的全是小官。他说一个人，这个人在大清朝偷坟掘墓了，说我就不敢参。
1: 我说不可能，你说一个人我就敢参，我如果不敢参，我磕头拜你为老师。和珅说了，那行，你要敢参，我就磕头拜你为师。他说了，就是我主万岁，您偷坟掘墓了。问我敢参不敢参，我一想，我如果不敢参的话，我得拜他为老师。万岁，您想这个道理，我拜师没关系，可是咱们是干哥们儿。我要是拜了和珅，你想，那您不也得成他徒弟了吗？不能拜。参得好，该参。再看和珅给你磕头了吗？还没磕呢。没事，回来我下旨让他给你磕死。
2: 乾隆心里的气呀、啊、
1: 哦，合着是和珅出的主意让你参我。
2: 对，
1: 是和的人出的主意。那你也不应该，你也不应该说受他人的挑拨你就参寡人我呀，对不对？你想，你爸爸刘同训三朝元老，那是中堂，你也是中堂，你们家辈儿辈儿是中堂，这是铁帽子中堂，臣谢主隆恩。我说什么了？您刚才封我们家为铁帽子中堂，我多在说，您刚才说的啊，我们家辈儿辈儿是中堂，我爸爸是中堂，我是中堂，你们家是铁帽子中堂。
2: 啊，
1: 跟你说话以后得留神，他老逮你漏，这边受不了。哎，你说，刚要说别的，刘墉上前两步，从龙书案以上，把这帽子拿过来，扣自个儿脑袋上。可您记住了，他这铃子冲着乾隆呢，他就扣脑袋上了。乾隆一瞧，刘墉，你这是干嘛？戴帽子，铁帽子中堂。哎呀，戴帽子也不能这么戴啊，哪有铃子冲前的，铃子冲后，你才算官复原职。臣谢主隆恩。
4: 行吧，你这官也回来了，那银子就归你了，回家吧，我得留着你，那留着你气我呀，回去吧。哎，皇上，那我回去了，回去之后赶紧让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还有和珅来见我来，三位王爷不来就无所谓了，和珅必须来，我找他还有事儿啊，去吧。哎，答应挺痛快，自个儿这顶子回来，刘墉转身奔家走，骑着自己穿朝马高兴啊，高兴，嘿，太好了，心情特别的愉悦，一边走一边唱啊，唱的是什么咱就不学了啊，因为我想让他唱什么他就唱什么，奔家走。来到李氏胡同，就在西口这儿，自己翻身下马，牵着丝缰往里头走，来到自个儿家门口这儿，张宋刘安在门口待着，等着他回来。把马带过来，张成伸出手底下去，先到后院先进上去，打听回来了，俩人过来，给公子请安，给公子请安，给爷请安啊，哎，您这顶子又回来了，回来了，您真有能力，这月十八回了吧，我们给您算着，记着这个，怎么着，进去吧。哎，刘墉进来，刚到门道呢，张和尚，我问问他，八王爷呢？和珅呢？屋里呢？没走，走了啊？门锁上了，哪儿走？行啊，你们俩小，锁门没闹？按你这说的，锁门怎么能不闹？七王爷、八王爷、和珅不闹，九王爷能不闹？九王爷闹不了啊，跟我这急着白脸连环带棒。伸手还要拨门，然后呢， 然后打了，打了，打了，赶棍把手腕子，然后肿了那个人，那个人不肿了呗？然后他这手不行了，上脚，他踹门来了，踹门了，你怎么办呢？打了，打了。赶棍抱怀里，然后也肿了，从旁大腿又肿了，照死吧。刘墉叹了口气，哎，糟糕，你是要疯？你敢打王爷啊？你疯了？这不你让打的吗？我让你，你说了。他拨门棒手腕子，踹门棒踝子骨，你让打的？是我让打的。我说他拨门，你在是拨门打的。可是我说你打，你别真打，废话。我不真打，他走了，你找我要人，我怎么办？张嫂，他是谁你知道吗？我知道，九王爷。你知道他是王爷就好，金枝玉叶。打了他，死罪一条。你疯了？你敢打王爷？哎呀，哎呀，他让我打的，还不承认的是？你说你给我逞要的，你说你给我逞要的，你敢打？那你让我打的，我能不打吗？你现在你怨我？
2: 刘墉，你想想，心说。是我让他打的，但是既然出事儿了，他真打了，我得吓唬吓唬啊！实在不行，我得赖他身上。但是没事，肯定没事，我想办法帮他解决。
4: 站长，打了王爷，你知道你犯什么罪？我该被剐了，我最不该的不应该是打王爷，就不应该在你府里待着，到时候跟你合作没有好处。
1: 别打了，现如今是这样，张成想死还是想活？
4: 那不废话吗？当然想死。什么？当然想活。想活就好办。
1: 想死啊，是最简单。
4: 我知道，我不想死啊。
1: 想死，你送九王爷那就行。
4: 爷爷，你把我送王爷那，他不得把我剐了？
1: 我不能这么干啊，我得想办法让你活。现如今是这样，想活得看你胆儿够不够大了。
2: 中堂，我连王爷都打了，胆儿还不够大。
1: 哦，这个当然不大了。那好，这样，张成，你上后厨拿一把菜刀来。
2: 好，我把王爷给宰了。
4: 冷静啊，冷静，别宰了呀，你宰了行吗？
1: 不是，那我拿菜刀宰谁？
4: 谁也别宰呀。
1: 你拿把菜刀，那我拿菜刀干嘛？宰只鸡。宰鸡干嘛？把那鸡血都抹在脸上，把浑身都抹成鸡血，然后你装疯。装疯怎么装？让刘安在头里跑，你在后头追，拿着菜刀追他，你要砍死刘安，这就疯了。你嘴里得喊啊，我疯了啊，我要当玉皇大帝啊，啊，我要杀人啊，我要砍死刘安，假装疯，围着书房一圈一圈的跑。
2: 哪个书房？
1: 就是咱石头那屋。
4: 哦，想起来了，
1: 我跟那一圈一圈跑，假装你就疯了。
2: 我装疯，
1: 对，你追一会儿，我让手底人喊中堂回府，那意思就是我回来了。然后刘安呢跟你说，你别闹啊，中堂，中堂回来了，一会儿让他揍你，你要再跟我这儿耍混，我就让他揍你。没事，骂他接着骂，他一提我，连我一块骂，骂得越难听越好，
4: 刘墉这不犯贱吗？你这不是中堂这个我怎么着还得骂刘安。对啊，这假装装疯，装疯我是行，这个我骂刘安我也敢，可是骂您我不敢。客气客气，连王爷都敢打，骂中堂你不敢。
5: 哦，对我这不是谦虚谦虚吗？
4: 我是骂你的吧，啊，骂你越难听越好啊。那得了，这儿都安排完了，张成、刘安俩人来到后边，
6: 拿起
4: 带着也都发在身上，拿着菜刀，刘安。好吧，我追你，你可得装疯，你得喊大点声啊！放心了，没问题。我疯了，我要杀，我疯了，我要杀人了。刘安过来，大声声，这么喊可不行啊！怎么喊我疯了？那是疯了才说这话。哦，你告诉人你疯了就完了。这我不能这么喊，不能这么喊，啊，不能这么喊呐！我要杀人了！刘安，我砍死你！我要当玉皇大帝！刘安头里跑，他满脸是血，拿着菜刀追来，围着书房这屋一圈一圈的可就转起来了，喊的嗓门还挺大。屋里边坐着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还有和珅，七王爷、八王爷这一小板凳，九王爷呢坐在板凳上，和珅在边上蹲着。干嘛呢？给揉手揉脚的，肿的太大。揉手揉脚，外边喊，他们可听着了。哎，和珅，别揉了，别揉了，听着，外边怎么回事？就听外边张成那儿喊我，我要杀人，我砍死你呀！怎么着？听见了吧？张成要杀人。刘安那头呢？哎呀，我疯了，我疯了！怎么回事？张成要杀了我！你看，你看，张成要杀人，疯了！这就难怪了，
5: 也自个儿也心宽
4: 了。这就难怪了，疯了他！你看，疯了要杀人，我说他敢打王爷，哎呀，还不能怨他。七哥八哥，您瞧瞧，我不去，去了一会儿他打我，我干我干。
5: 全一怪子过来，
4: 大着门缝往外看，正瞧见张成满脸是血，拿着菜刀就溜完，可不嘛，真疯了，一脸血，拿着菜刀还要砍人，这还了得？
5: 和珅过来了，哎，王爷，刚才好好的，哪就疯了？甭来这套。

0: 看着我砍死你，还刘墉刘忠他不就是罗锅子吗？啊，罗锅子今天过来，我拿菜刀给他拍直了，我把人家罗锅给他拍直了。刘墉心说这个气呀，哎呀骂的是够难听的，我让他骂他就骂。哎，你敢说邓忠那是罗锅？怎么了？这刘府上上下下的，谁敢惹我，都把他撅成萝卜。而且一会儿一个一个给他拍直了。刘墉站门口心说：“你就别重复了，还重复一遍。”九王爷趴着门缝往外看，往外听。就听外边刘墉说话了：“刘安，这怎么回事儿啊？哎呀，这个老爷张成疯了，疯了！来人，来人，来人！这个，给你绑上，绑上！”有人胡辣抄，拉肩头往二位，给张成绑上，绑那不是很紧，拉肚子，疯了，真疯假疯，罗锅子，我劈了你！差不多完了。萝卜。差不多完了啊。在行萝卜不管你了。刘墉你要干嘛？
1: 小玩意儿刘墉。
0: 刘安他怎么了呢？跟踪了回他疯了。哎呀，张成疯了，刚才呀、啊、还打王爷呢，把门锁上了，拿掌棍打王爷啊，打王爷，这还了得，那是金枝玉叶，
2: 在院里做戏跟这蹦，
0: 哎呀，那可了不得了，不应该打王爷呀，不应该打王爷。
2: 到底是愿意打呀？
0: 不能打呀，王爷在哪儿？他跟书房被窝了，你赶紧瞧瞧去吧，王爷手都让他打肿了。我看看去。
2: 刘墉迈步往里走，
0: 这门怎么锁上了？张成锁了，赶紧给打开，打开。
2: 都打开了，你瞧，三位王爷和珅在屋里边。
0: 刘墉赶紧去，哎呦，王爷没事吧？
2: 没事。你瞧，你瞧，小伙肿的跟大腿一样，还没事。
0: 哎呀，我这不知道，我这出去一趟，我这安排饭去了。您看您怎么就这样了？那张成，他敢打我，好歹吧？刘墉。他是疯了吗？
2: 是疯了，
0: 不疯了他敢打王爷？疯了算了吧。
2: 王爷一想，我不能跟一个疯子上令，不能跟他计较，这叫什么打王爷？和珅过来，和珅坏。王爷，咱可不能中了奸人的圈套。依我说，这张成没疯，这是装的。
0: 哎，有可能是装的，我瞧瞧去。
2: 埋伏打屋里边出来了，胡辣抄大伙都跟着。刘墉边还算，哎呀，张成是真疯了，
0: 是吗？我看看是不是真疯了。
2: 一瞧，张成在这绑着呢。
0: 哎，来了，小九。
2: 他们王爷叫小九，
0: 小九来了。
2: 和珅，你瞧是疯了。他管喊我叫小九，好家伙，这胆儿也太大了！小九，过来，敢打我，我真应该重办你。不看你是疯了，哼，非得把你剐了不可。和珅过来，王爷不对，假装的，咱们得试一试。把九王爷叫边上，怎么试？这样。咱看看他真疯假疯，一会儿您过去问他是认打还是认罚，他准得回答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如果说认打，打他一千板子把他打死，那认罚，认罚磕三个头没事儿。他要选择认打，那他是真疯，咱借这机会把他打死。他选择认罚，假疯打死。
0: 就是里外夹，
2: 不是他要是真疯的话，不一定非得打死，咱不就跟他上令，对不对？不跟他置这气了。

0: 哎，行，那我过去问问吧。罗花，我得问问他，看看这真风是假风。张康，什么罪名在打扰你？现如今，你说吧，是认打还是认罚呀？老九啊，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啊？嘿，跟你说的一样。认打，打你一千板子，那不就打烂了吗？和珅在旁边心说：“该死，跟我装疯！”王爷听见了吗？他怕打烂了。
1: 哦，你怕打烂了？
0: 那你认罚怎么讲？认罚跪地给我磕三个头，这事儿算没了，算了了。那行，那我认罚，把绳子给解开。有人把绳子给解开了，不好，别咬我！张成跪地磕头，和珅高兴，跟我装疯啊！只要这三个头磕完了，起来我就宰了你。你是装疯。张成跪地，当当当，三个头磕完了，站起来，哈哈大笑。我磕完了，小丑该你了。和珅心里这急呀。九娃子扭头来冲着和珅：“你出的主意。”他说：“他磕完了，现在该我了。”那不，我是磕是你磕。妈呀，看来他是疯了。可是我总是不信。你看他现在敢让我给他磕头，他不是疯了是什么？咱再试试，还是甭试，依着几位王爷，算了，甭试，不行。和珅非要试，你还要试，这怎么试？这样，我倒有一计。刘爱，上茅房弄点大粪来，让他吃。他要是真疯了，他得吃；他要是假疯，他就不吃。去，拿去。刘安赶紧答应完了，奔后边拿大粪，不敢怠慢。张成心里这气，好你个和珅，我跟你有什么仇？我是一个下人呢，我打的可不是你呀。王爷都说完了，你不行，让我吃屎！哎呀，怎么办？表面上不能露出来啊！和珅，你说什么？我说让你吃屎，快拿去！硬挺着，拿去！刘安奔后边，没奔茅房，奔哪儿？奔厨房。这么多年的兄弟，必定照顾他。来到后厨找谁啊？厨师长刘顺。咱们前文书提过，刘师傅，哟呵，大管家您来了，什么事儿？咱们厨房赶紧出了事儿，那个把那个麻将给我。麻将？麻将没在，麻将柜门里了。拿出来给我，拿出来，老爷都锁上，怕咱偷吃。麻将还锁？跳吧跳吧跳吧！还有那个红糖，红糖柜门里，那是玫瑰，给我给我个，锁上，怕咱偷吃。哎呀，这也怕咱偷吃？跳跳跳！红糖拿来。倒进那麻将这个小坛里，拿手和红糖和麻将，一会儿和拢挺浆糊，捧出来拿手搓，捧出来搓，越搓越长，哎，弄一个搓盘盘好了。端着这托盘冲刘顺，刘顺在边上一直看着，我这干嘛呀？这是刘顺，瞧瞧这像什么？屎，像吗？就是。太好了，只要像就行。拖这盘奔头去，他这样拖着，两个手伸得很靠前，脑袋往后，做出来那个很臭的样子，偏着脸啊，他往头里来，来了头里，你瞧这帮人在这干着。
1: 张成也跟这儿，好几个人摁着。他没奔张成去，先奔九安。
0: 九安这盘，
1: 九安你们走吧。
0: 这这这，我们大的吧，我们给他吃，给他吃，给他吃。
1: 端盘子过来了，张强心里这个气呀、啊。
0: 刘安，
1: 咱俩哥们这么多年啊，真给我那么大份子。再说你少弄点儿，这一大盘啊，不熏死我也撑死我呀。刘安不容分说，拖了拖板到跟前，往张成嘴里就送，动作也快，没等躲，这麻将过红糖碰到嘴边了，一碰到嘴边，张成提鼻子一闻，这喝怎么能香啊？怎么
0: 仔细一用，麻将过红糖，哎呦，太好了！
1: 吃这麻将过红糖。
0: 九安站边不干人，
1: 啊，是疯了，是吧？合着你看，你看，合着你们看，很。
0: 从小就有这病根，您不知道，他呀一着急就爱疯。小时候啊，这个感冒发烧吃那个凉药吃多了，脑子有病。这个一着急啊就爱犯病，一犯病就是三天准好。哦，你说我赶上就没倒霉吗？我先别吐了，别吐了。害人害己，别吐了，别吐了。还是真疯了，得了，我们王爷不能跟这个疯子一般见识。
2: 和珅操着，我觉得他是假疯。
1: 替王爷帮王爷过去都不能骂你。行了，别事了，别事，就这样吧。赶紧吧，赶紧，罗花，腰银子，腰银子。
0: 你说腰银子？
1: 哎，对，我们这腰银子。
0: 他们是送银子来的，罗锅得收银子呀。
1: 得了，张成这事儿都过去了，赶紧的得收银子办正事儿。这个皇上还跟那个金銮殿等着呢，这个赶紧吧，收银子。劝刘安上煤铺把这台秤借来，
0: 要台秤，
1: 摇银子，
0: 一摇银子合身，
2: 马爪子
0: 坏了，
2: 摇银子他就摇出来了，明三暗四，多一万两，他得问这怎么回事。得了，我别等他发现，我先说话了，先下手为强。
1: 哎，那个，刘处长，甭摇了，甭摇了。哎，别摇呀，不是三万两银子吗？
0: 刘墉也知道，上金殿皇上都跟他说的是四万两。
1: 啊，这是三万两银子，我们得摇摇
0: 啊，不是三万两，其实是四万两。
1: 啊，怎么是四万两？
0: 哎，这叫明三暗四。皇上说呀，赏赐您三万两路飞银。我一瞧呢，我说三万两不够吗？我的意思就是替您多讨去一万两来。可是这功夫，旨意写完了，写完了我就甭改了，我回来跟您说一声就完了，传皇上口谕，多一万两银子。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3: 把这顶子拿来。
2: 刘安到门房把这个顶子拿来，站长，对，您这怎么回来啊？不瞒您说，刚才我进了上宫啊，皇上让我官复原职，也跟我说了是四万两银子，没有揭穿和珅，将错就错就下来，人有见面之情，不要把事做绝了。
3: 对，皇上也跟我说了，是何大人替我多讨下来一万两银子啊，可不是吗？这个就是我应该做的，咱们一块同朝为官这么些年了啊，甭要了甭要了，其实四万两，三位王爷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刘大人，既然多讨下来一万两银子，这是我帮你讨下来，你得请客。你看他还当真的啊，你得请客啊。都说无功不受禄，这回我们有功，你们得请客，是不是？见证有话，三位王爷都在这儿了，咱们一块儿，你得破费破费，行了，可以，我现在官复原职了，皇上又赏了四万两银子，还有何大人的功劳，我们应该。好，我请客，甭哪天了，今儿我就下帖，后天您上家来，行吧？还有三位王爷，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都上我们家吃来，可以吗？咱们中午跟家好好的喝点。好啊，这是好事，得了，后天不上这儿来。
4: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2: 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和珅各自回府，这不提。
3: 他们走了之后，
2: 张成不用捆着了，过来冲刘安抱拳拱手，兄弟，太高了，我今儿本开了荤，有日子没吃这玩意儿。刘墉过来了，
3: 刘安，你怎么这么不省心呢？少弄点不行吗？吃过多少麻将来着？
2: 行行行，等着，过些日子这个他们还得上咱府里来呢。张成，你这还是个麻烦事儿，没事，到时候就说我病好了不就完了？
3: 哎，也只能这么办了。
2: 等到后天，说现在的时候，上午十点半，三位王爷、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连同着和珅，上刘墉府里来了。刘墉在头上戴上，出来迎接，迎接完了，让到里边去，奔书房，书房都收拾干净。到书房一瞧，九王爷心说。今儿没有埋伏吧？上回坐太师椅摔一屁墩儿，今儿个的还不错啊，看着还行，但是他们家的东西说不准。
3: 那个和珅，你先坐，你先坐，
2: 那意思就是你老试试。你看别人都坐了，没事儿，九娃也坐下，
3: 呵，还是坐这个太师椅舒服，小板凳不行。你们家这一天一样。
2: 张成、刘安俩人过来了，手里边端托盘，里边有盖碗，盖碗七十茶杯，冲酒那小，
3: 你们有小酒啊？
2: 不是，小的给您赔礼啊。头两天风病犯了
3: 啊。对对，你不疯了？
2: 我、这不是三天准好吗？就好了。
3: 你好的也快，
2: 我给您赔礼道歉啊！来，您喝茶，坐您盖碗，搁在桌子上。
3: 九王爷瞧了瞧这盖碗，比上回那个破茶壶、破茶碗小的太多。
2: 端起来，刚要喝又放下，这不是圈茶吗？这不是，这是太后恩赐的。
3: 上回你也这
2: 么您尝尝吧，这好极了，我们中上都不舍得喝，好茶饮。
3: 打开盖一口喝，特别清澈，喝吧。
2: 滋儿都一喝，
3: 喝真香。来来来，和珅，你尝尝这个茶，也真不错啊，我都没喝过。来，七哥八哥你们也喝，
2: 滋儿都滋儿都一杯。
3: 他们这儿喝着茶，
2: 刘墉过来了。七王爷、八王爷，来，我跟您告假，何什么事？我得出去一趟，你又干嘛去？
3: 我哪也不去，我给您安排饭去。上次说是打酒去，你要去也可以，你把张成带走啊。
2: 这玩意儿我受不了啊！
1: 也没事，让他们陪着你。我给你安排饭去，
2: 来去吧去吧。刘墉奔后边安排饭。
1: 言断结束啊，有疏则长，无疏则短。
2: 由打上午10点半开始喝茶，喝到下午夜半了。
1: 刘墉一直没露面。
2: 您琢磨琢磨，上午吃完早点，上人家去，沏上好茶水，一会儿一杯，一会儿一杯，这杯喝完了没味儿了，冬天10点半喝到1点半，肚子里没食儿啊，净拿茶水涮。三位王爷加一个中堂，肚子里叫唤，那饿呀，哎呀。哎呀，张成刘爱，你们老爷
1: 回王爷给您安排饭去。
2: 上哪儿安排饭去了？这出去买都买回来了。去去去，把他给我叫来。
1: 把刘墉叫来。
2: 王爷
1: 怎么着？
2: 这等不及了。废话，1点半了，你喝那么长时间了，这饭上哪儿安排去了？
1: 我这一会儿就得给您办酒席去了。
2: 甭酒席了，等不了了，酒席来我死了。我都饿死了，赶紧弄点点心，我们先点不点吧。
1: 点没有，
2: 这么大功的虎没点心，随便弄点吃的，家里有什么弄点来。
1: 那、哎、也没什么吃的呀，这个
2: 哎，家里倒是有点吃的，恐怕拿来之后呢，
1: 就是
2: 王爷您没吃过。
1: 我没吃过，王爷不高兴，和珅一瞧机会来了，过来了。
2: 刘墉胡说八道，你说我没吃过，我认了。王爷金枝玉叶，什么好东西没吃过？
1: 没吃过。
2: 哎，我这个东西啊，要是拿来，王爷甭说吃，连见都没见过。这话越来越大，连见都没见过啊。他这个东西主要他不是我的，咱们此地也没有，这是我山东老乡的，你们老乡的王爷也见过，你拿来我们瞧瞧到底什么东西，我们还没吃过没见过，去拿去。那得了，咱们说好，这是我们老乡的宝，你拿着拿着。
1: 一会儿功夫，上来4个小瓷碟，一人面前搁一个，
2: 碟子里边搁上一根象牙的牙签，
1: 每个碟有一根。
2: 王爷低头瞧着，瓷碟我没见过，这东西能吃吗？我您等着，一会儿就来。
1: 说着话，外边进来了4个人，抬一大盘子，往桌子上一放。王爷低头一瞧，罗锅，
2: 哎，罗锅，你太不拿我当妈了吧？枣我没见过，这不就枣吗？我还没吃过枣。
1: 嗨、哎，您吃过的枣跟这个枣不一样。我跟您说，这是我山东老乡，山东啊，闹了灾了，大旱3年，颗粒未收，落梨旱枣。您说发了大水，那梨树能活？那淹不死。
2: 嗨、哎，这一旱了，也就枣能活了，就弄这么点枣来。这个枣不是一般的枣，这有个名字，这叫玛瑙红珍珠蜜枣。什么名字也是枣，我们吃过，不一样。一般那个枣一斤啊，腰上个200-300个，这个枣小，一斤能腰2000多个。而且来说呢，它这个枣是圆的，里边的核也是圆的，它经过这个蜂蜜的腌制，特别的甜，跟蜜饯一样。吃这个枣口感特别好，好吃。而且来说吃这个枣还治病，清肺火啊，什么口舌生疮啊，吃这个一吃就好。
1: 行行，刘墉你是做广告来了是
2: 吧？这个东西您没吃过？
1: 我倒是没吃过，但我知道这是枣，我尝尝好吃不好吃。
2: 伸手拿着牙签要扎这枣，萝卜过来，哎，等等，您在干嘛？
1: 我尝尝，我尝，我点不点吧？太饿了。
2: 您等会儿，您等，先先给王爷倒茶。
1: 别，还喝茶呢？喝一上午了。
2: 我尝尝枣，您别吃枣，吃完枣一会儿您满地吐糊。您看咱们穿的这些和一会儿硌脚啊。
1: 你过去那个人他穿那个纳的底儿，那千层底儿，这硌脚，里里什么的。
3: 身硌脚啊。那
2: 您看你眼前有个小碟儿，你把这枣核吐这碟儿，
3: 说吐碟儿就完了吗？吃吧，我尝尝。
2: 嗯，
3: 真甜啊。妈呀，这枣还真不错。来来来来，七哥们你们吃啊，吃。
2: 大伙一人抓俩抓大喝，
3: 越吃越好吃，真甜，这枣真不错。来来来，真好真好。
2: 简短截说，一会儿这一大盘子见底了。
3: 和珅吃了多少？
2: 989个。七王爷、八王爷饭小，没吃多少，499个。七王爷、八王爷501个。这个九王爷饭量最大，爱吃甜的，吃了1999个。啊，吃的差不多了。得了，还剩点儿，别给人吃的挂街撂碗的，留点留点。九王爷站起来抱拳鞠躬，得了，刘中呢？谢谢您的款待，我们回去了。
3: 别回去，我这给您安排酒席了，
2: 一会儿您就吃酒席。
3: 不吃酒席了，早都吃饱了，
2: 还吃酒席干嘛？
3: 怎么您走啊？我这给您安排了，
2: 甭安排，甭安排，我回去了。别，您别走了就完了，这枣它不是我的。
3: 我不跟您说了吗？
2: 这枣是我山东老乡的，和珅我老乡怎么了？
3: 老乡就挺好吃啊，他说不错。
2: 不是您没明白，人家三年颗粒未收，就收了这么点枣。我老乡啊，上京城来找我来，求我说让我帮个忙，帮他把这个枣给卖了。我一想，我这么大宗头上街卖枣去，我太丢人了，有失官体。我想卖给谁呢？我一想就卖给你们四百。
3: 怎么着？这枣还要钱呢？
2: 那可不呗。
3: 不是，你这可不像，这有什么不像吗？这枣它不是我的，是我们老乡的。我说请您吃酒席啊，
2: 和珅过来了。
3: 你请客，你还找我们干嘛？这要钱啊，卖给我们。
2: 对呀、
3: 啊。那你这多少钱？
2: 不贵，
3: 多少钱一斤？
2: 不论斤，
3: 论个。论个呗。多少钱一个？
2: 10两银子。
3: 和珅一听，晴天霹雳。恍然大悟，哎呀，我就不应该来呀！吃他一顿容易吗？10两银子一个枣，这什么行情？我不能给这钱，我绝对不能给这钱，我给这钱麻烦了，我让他讹我一头子，碰瓷儿那不行。
2: 没关系，
3: 先塌下来，就王爷顶着，王爷只要一秃了脑袋，没有不给我和珅也不给。我瞧着王爷，王爷给再说呢，
2: 他也不愿意，他可不知道意见。王爷们副里升副里长，杀来伸手，饭来张口，就这么简单。他不知道行情，早该卖多少钱，他只知道这东西好吃，10两银子一个。
3: 九王爷瞧着，10两银子一个枣，不错。给
2: 他说这枣便宜，
3: 和珅心说完了，管他不知道价，他就是说便宜，这不麻烦了吗？
2: 王爷，这可不便宜。
3: 嗯，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2: 咱可不能给这钱。
3: 悠悠，你可太不像话了，你是下帖子请我们来的啊，吃你点东西还要钱，老子城里下馆子的。
4: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不是何总啊，您不能不讲理呀、啊！我是请您，我请您吃酒席，酒席我都给您准备好，您不吃。这个枣是我老乡，刚才我说过，您非要吃，
3: 那这怎么办呢？
2: 啊，行了行了行了，七王爷八王爷，这就要掏银票，这就要给钱。何总拦着，哎，别，
3: 他这么个儿不好算，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吃了多少。
2: 那怎么不好算？咱们查查账。 哪有账啊？哪有账？怎么着？我们吃你还记着呢？
1: 没记呀、啊。
2: 你们面前不有一盘吗？盘里不有五彩水壶啊？多少个壶就是多少个。
1: 嘿，这没辙了，服吧。
2: 说来说去，和珅吃多少，齐王爷吃多少，八王爷多少，九王爷多少，
1: 给钱吧，
2: 是的。齐王爷、八王爷掏银票，给和珅就不愿意给。我没钱，刘墉，我跟你说吧，我出来不愿意，没带钱，
1: 没带钱，你
2: 行，这个没带钱没关系。何中呢？您是怎么来的？
1: 坐轿来的。
2: 您这轿子也值俩钱儿。和珅下来了，前一阵我撞了他轿子，把他轿子撞坏了，就憋着我这轿子了。今儿他终于想出主意来，能把我这轿子讹走了。啊，我倒是坐轿来的，轿子里也没抬着银子啊，不要银子，把您这轿子折给我吧。您这轿子顶多值1000两，您这吃了900多的枣。989个呀，那个9000多两银子，这样吧，你把这轿子折给我之后呢，你还该我8000两银子，这8000两我不要了，对吧？算我倒霉，我吃亏了。他是说你亏心不亏？那行，那你要要的话，只有轿子，反正没要钱没有。七王爷、八王爷、和珅都给了钱了，轿子也折过去了。该九王爷给了，和珅心说：“我不能让九王爷掏钱，我得撺掇九王爷跟他打起来。”九王爷这钱可不能给，他请客凭什么让咱花钱？你要不请我们，他这不是讹人吗？九王爷回过味来，对，和珅说的对，刘墉你讹人，你请我们，凭什么？我们还得给钱。这是我们老乡，你甭说了，我没钱，要钱没有，不能吧？七王爷、八王爷都有钱，您也是王爷，您没钱，
1: 我没有，
2: 我没有，
1: 那您怎么来？
2: 我坐轿子来，轿子里是没抬银子，我要是你要要的话，轿子里给你。刘墉心说：“这不耍无赖吗？但是你耍得过我吗？”我能这么简单的，你把轿子顶给我就完了。
1: 再说咱俩品级不一样，
2: 和珅是中堂，那轿子要过来我能坐，
1: 你是王爷，你的轿子东西要过来我坐不了。
2: 王爷您看，您要把轿子顶给我，您这要占我的便宜。谁占谁便宜？
1: 你刚我还没说什么呢。
2: 我不能要您这轿子，那反正我没钱。您没带着去？
1: 没带着。
2: 没带着没关系，我派人上家跟您取去。
1: 上家去？
2: 你派谁去？
1: 啊，张成跟你去。
2: 别去了，别去了，好，半道他又疯了，把我再打死。
1: 别，张成我不去，
2: 上家取去，我们没钱，
1: 没钱。
2: 反正我就没有，怎么着吧？九王爷不给。
1: 你没钱不行，你吃的东西能不给钱吗？您可是王爷。
2: 哎，这个啊，我和珅你知道怎么着？九王爷要没话，麻烦了，不行。
1: 王爷，您过来，您过来，借一步讲。
2: 和珅这怎么办？他要钱，告诉他没有，
1: 没有不行。人说我王爷吃东西得给钱，
2: 你告诉他这样，拿东西跟他折行吗？卖他点东西，
1: 卖东西我没带什么，
2: 我卖出什么呀？把午门卖啊？
1: 什么
2: 午门？把午门给门卖？
1: 那能卖他？他不要啊，
2: 他敢要吗？
1: 对，
2: 不敢要就对了。卖我也不敢要。要是要钱就卖给你午门，你要不要咱这事儿就两清。卖给他，他肯定不敢要。你卖。就跟他耍无赖，
1: 行。
2: 说话要钱没有？卖一点东西吧。
1: 刘墉一听要卖东西，行啊，
2: 卖什么呀？把午门卖你。
1: 刘墉心说：“我要那干嘛？
2: 没用那个，我也不能没家去。卖我午门？哦，和珅跟他嘀咕，就是说这事儿，出馊主意哈。我买了
1: 啊，他买了。” 实验，
2: 写字去。
1: 哦，还写字去？废话，空口无凭，另字为据。
2: 把笔墨纸砚写上，王爷，成人1999个枣，该银子19990两，没钱不给怎么办呢？把午门卖给刘墉，然后顶这个19990两的这个账，都写好了，递给刘墉，一式两份，一人一张，刘墉给你吧。刘墉接过来一看，王爷这是废纸，这没有您的大印呢，还得盖上您的。
1: 还盖印，你还拿这当真事儿了？我盖个印你有用吗？那您得给我们盖印，得盖印盖印，
2: 把印掏过来，盖好了，
1: 一瞧，那算
2: 盖反了。
1: 王爷拿大饼，这就是重盖，
2: 盖完了，一式两份，一人一张。
1: 那得，王爷，这午门可就归我了，归你吧。走，走走走，回府回府，这个地方不能多待。
2: 七王爷八王爷心说你早干嘛呀，
1: 打刘府里出来，
2: 九王爷埋怨和珅，和珅啊，
1: 你这不是没有的事情吗？你让我把午门卖给他，你说他不买，结果他买了，买的好啊，这有什么好的，归他了，归他他有什么用？他能把午门给压上吗？
2: 那是不能。
1: 那他万一拆呢？他敢？他把门拆了，拆成一块一块砖砸家家，我不信了，那就他敢动，那就杀他的头。
2: 哦，
1: 那这与咱也没什么好处啊。
2: 谁说没好处？以后我们的维修费归他付。
1: 现在我们归你了，跟那大清朝没关系了。你出钱修我们的。
2: 哦，这等于咱还赚他的钱了。
1: 那是，
2: 要不还是你聪明。王爷算瞎了心了。
1: 你也不琢磨琢磨，那刘墉好惹，各自回府吧。转天来早上起来上朝，坏了。咱们前面书说过，刘墉上朝比别人都早，笨鸟先飞啊，老早他就上朝，从东华门经过午门上朝，午门是文武做官上朝必经之路。现在午门归他了，他挺早就去了，午门门口啊，摆上几张桌子，弄上几把椅子，拿馅儿都拴好了，家里人都跟这看着，把王爷这张字条都压好了，文武过关上朝，每人出入50两。出入50两，进午门50两，出来50两，而且跟他们说好了，以后从东华门上朝，先从那儿拿票，然后这儿结账。这是最早的高度。东华门拿票，午门结账，文武过关，这就乱了，议论纷纷，太不像话了。我们上朝，刘墉不让我们去。啊，还让我们交银子，50两银子，不来不来。有人过来，各位各位，不要乱不要乱啊！这个就是这样，小店头天开张，一律8折啊！今儿进出都40两，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
2: 没有人进，谁也不给这钱，门口都堵的全是人。
1: 他跟这收费，
2: 皇上不知道。
1: 早上起来5点该上朝上朝啊，每天都是这个文忠武熙9卿4相8个朝臣3呼万岁。他呢出来坐在龙书案以后，升坐金銮宝殿，金钟三响，没有人3呼万岁，皇上不能不出来呀、啊。坐在龙书案以后，定睛观瞧，
2: 我来早了，
1: 我启蒙了是吧？没有。是不是该上朝的？怎么没人呢？金钟三响，快点！
2: 当当当，还是没人。
1: 这怎么没人？这反了，这是。
3: 好家伙，就剩我一人了，我这回彻底成寡人了。来来来，金钟分享，咣咣咣，接着敲，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金銮殿改耍猴了。
5: 怎么回事？出去瞧瞧去。
3: 我干嘛去了？
2: 小太监过来回禀。
3: 好，回万岁爷，先是这样，午门啊，让那个刘墉刘的人给拦下了，在那收费呢。
5: 什么呀？
3: 午门收费？
5: 是啊，他那收费，我们也觉得新鲜呐。
3: 他阻止文武过关上朝，把刘墉给我叫过来，快让他上殿，速速上殿。
2: 有人出去把刘墉叫来，品级抬这一问，一抬这龙胆。
3: 大胆刘墉，为何阻止文武过关上朝？
2: 啊，是这么着，啊，皇上，那不怨我呀，现在午门归我了。
3: 放屁！午门是我的，谁拿不走？我誓死捍卫我的国土。
5: 哎，你说的，午门归你，
3: 你看，你不信。
2: 字条拿出来了，您看这是字据，九王爷卖我的。
3: 皇上接过来就还可不是吗？这盖着大印呢。其实我这兄弟啊，真是败家子啊。
5: 这咱家的产业啊，把宅子卖了，这不要命了吗？
3: 这个，哎呀，想管这事儿，你没法管啊，这怎么管？你说不管，文武过关不能上朝，你们归刘墉了，管吧，自个儿兄弟面子过不去。这个，快点把这个九王爷给我宣上殿来。
2: 一会儿九王爷突然拿肚子来了，今天往上一站，太胖了，坐着。
3: 刘墉，九王爷把午门卖给你了。对呀、啊，你看那不盖着印了吗？写的清楚了，午门归我了。
5: 怎么回事啊？
3: 是这么着，回万岁爷，我那天上刘府了，我过府赴宴，
5: 赴宴把午门吃出去了。
2: 皇上给他找辙。
3: 哦，赴宴，哦，我知道了，肯定是那天喝多了，对吧？酒后办的这个事儿不能算。
2: 九王爷脾气最暴，性如烈火，直啊，没有，没喝酒，连饭都没吃。饭都没吃还喝酒，
3: 那这午门怎么出去的？皇上没得说了，这不是你找台阶？
2: 对，我喝多了，这事儿不就过去了？没有，
3: 我没喝。反正现如今就是这样，你们卖上了，吃了他点枣，
2: 什么枣？得亏没吃饭。
3: 不是什么枣啊？刘墉说那个他们老乡的山东大范，三年颗粒未收，收了这么点枣。让我们吃，米肠还真好吃，枣真不错。我吃了它1999个枣，该了它19992。我一看我没钱，我就把午门卖了。
2: 玩这气呀、啊！
3: 谁让你这么干的？把宅子给卖了。什么枣这么好吃？我跟您说，万岁爷，咱不说别的，咱要单说这枣，还是真好吃。我不信，
2: 刘墉搭茬了。
3: 您不信，我给您拿点去。
5: 不吃，
3: 甭来这套。他吃你这个1000多个枣，午门就卖你了。我再吃你一盘子，金銮殿都归你了。我不是，吃枣有那么好吃的吗？好吃极了，我没给钱，我就把午门卖了。
2: 皇上瞧这个字据，上面写着该多少多少钱，然后把午门折给刘墉。来了，刘墉，
3: 哎，九王爷，你这写的可是折给刘墉？
5: 是啊，
3: 该了他1万多两银子，
2: 啊，不到2万两，把午门折给他。
3: 这样吧，刘墉，我从中给你说吧说吧，九万把那个19000多两给你，然后这五门你还得还给我们。刘墉心说，只要你给钱就行，我要五门也没用，我也不能老跟这收费啊，你这一激动把我杀了我也没辙，那只要王爷给钱就行，你同意吗？那行，那我也只好同意了。
2: 王爷给了19992银子，
3: 这事儿就算完了。完了之后升过金銮殿吧，刘墉又开始奏本，头一本滚是刘墉，臣刘墉有本。你又有事，你又要干嘛呀？没什么事儿，万岁，这回我跟您说点正事儿了。为什么卖这些枣？不是我本心想诓几位王爷和何中堂。山东确实三年大旱，颗粒未收，我这些老乡都快饿死了。我现在请旨，希望万岁您能开仓放粮，赈济山东这穷苦的百姓，穷苦的灾民。
2: 哦，
3: 是真的三年颗粒未收吗？
2: 对
3: 啊，我都已经查明了，您得开仓放粮。那好，这我现在就下旨意，乾隆是一位很不错的皇上，也算一位有道明君，赶紧下旨命刘墉山东开仓放粮。这才引出来一段刀铡淫妇黄爱乐。
6: 好、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是评书演员张准。从这个今天开始呢，咱们给您啊说这么一段长篇的单口相声，叫张广泰回家。那么说这怎么叫长篇单口相声呢？你不是说评书的？哎，我从小是先学的相声，后学的评书。而且呢，这个相声评书实际上啊，它不分家，技巧啊，表演方法呀，都很类似。那么这个长篇单口相声与评书它主要的区别在哪儿呢？就在于相声更注重的是包袱，这个评书更注重的是情节，是悬念，就是它的侧重点不一样。所以有很多人呀，听我这个单口相声，他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说你说的这个，这没结局呀，没结尾呀，这戛然而止了，这怎么回事？这就是相声的特点啊，这一段相声到包袱这儿就完了，没有结局啊，跟评书不一样，评书非得给您找个结局出来，咱们说相声没有，经常就是有头没尾啊，只要您一乐就可以了。那么说您要不乐，不乐也没辙，因为什么，这我也没法从这个网上过去，我去隔着您去，我也不知道您在哪儿啊。我说这个相声呢，就是为了呀，能够让您听完之后，哎，有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好心情，绝不是故意为了逗您乐，啊，就怕呀，有些听众朋友们，他跟我较劲，啊，你说相声啊，你说相声，我听我就不乐。啊，到了该乐的地方他也绷着，他也不乐，憋得脸红脖子粗的，您说也没人看您，哎，您图什么许的呀？那么咱们今天说的这一段呢，叫张广泰回家啊。熟悉的朋友知道，这个张广泰回家是我们这个传统相声当中啊很著名的这么一段，这在相声当中呢还有个特殊的名词叫八大棍儿，啊，什么叫八大棍儿？这八大棍儿实际上就是长篇单口相声，据说最早啊是八段啊，所以叫八大棍儿。但是这个说法呢也有争议，这其中有几段，像马寿出世啊、宋金刚押宝啊，咱们要说的这个张广泰回家，还有康熙私访，这几段实际上都是取自于一部古典的武侠小说，叫做永庆生平全传啊。您要是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您可以呢拿这本书去看，将来有机会咱也可以说，但是那个是评书，咱这是相声，所以啊还是经过了改动的，情节呢并不完全一样。好了，咱们这个废话呀不多说，这就说了不少了，咱现在就开始给您讲这段张广泰回家。这事儿说的是什么时候呢？这清朝康熙年间，在哪儿啊？在京东武清县河西坞啊，这儿啊是个水旱的码头，紧靠着运河，可以说呀是个繁华之地啊。过去也甭过去，直定到现在，这个京杭运河那都是南北漕运的交通要道，南北物资都要通过这个运河来运输，这样呢既省钱又省力。这个河西坞紧靠着北京啊，马上就到了这个京杭运河的终点了，所以这个地方您别瞧地方不大，但是商贾云集，是异常的繁华。
这条街上啊，什么粮店呢、当铺啊、商号啊，样样俱全，可也有没有的。没有什么，没有巡检司。那说巡检司是什么？就是衙门。哎，这地方啊，没有官府管，没有官府管。您琢磨琢磨，那么正经的买卖也开，这不正经的买卖可也就开了。像什么明厂的赌局、暗娼的妓院，那可就疯狂的生长了。那么咱们单说，就在这河西务富贵胡同里，有这么一家妓院呢，叫做四美堂。这四美堂开堂的老板呢，姓王，叫王九妹。这四美堂有这么一个新挂名的妓女，叫赛美人韩红玉。这个韩红玉呀，可跟别的妓女不一样。怎么？这韩红玉本身她是好人家的出身，她爸爸呀是号称沧州双侠之一的大刀韩圣公。这韩红玉呢，那是侠客的女儿。韩圣公一共跟前仨孩子，韩红玉还有俩哥哥，大哥叫韩龙，二哥叫韩虎。这哥仨自幼跟着父亲习武，兄妹三人都有这么一身的好功夫。那么既是侠客的女儿，怎么会沦落风尘了呢？啊，要说起来呀，这还挺惨。这位大刀韩圣公，这不是号称叫沧州双侠吗？双侠这是俩人，哎，韩圣公是其一，还有一位叫什么呢？叫红胡子马杰。这俩人经常的一块联袂行侠仗义，可以说是亲如兄弟手足。有一次呢，两个人约着呀，要去杀一个赃官。这个赃官贪赃卖法，无恶不作，家里头家资巨富。可是呢，正赶上这山东闹灾，那边灾民吃不上饭，这赃官家里头使奴换辈，吃香的喝辣的。这韩圣公跟马杰看着生气，一合计，咱杀赃官，把这钱结出来，咱到山东放阵去。打定了主意，可就行动了。正赶上这个赃官呢卸任回家，他们在半道上打劫，把这赃官可就给杀了。那杀官形同造反呐，朝廷能善罢甘休吗？就来追捕。这个红胡子马杰呢，劫了一这个银子呀，他去山东去放阵去了。这边呢也不怎么有人走漏了消息，说是这个韩圣公干的，有官兵就把韩家给围了。韩龙韩虎哥两个杀开一条血路，他俩跑了。这官兵啊把韩圣公还有韩红玉就给抓了。韩圣公开刀问斩死了。姑娘韩红玉呢被打成官卖。那说什么叫官卖？就是归公家处理了。就跟现在啊这个缴获的房产呐、赃物啊拍卖那性质一样。那说现在都是拍卖房产物品，这人也卖。对，古时候啊，人也能卖。身价白银300两，这300两银子要说价值不小，搁现在说呀，300两大概其啊20-30万块钱。可20-30万，您别忘了，这是买一大活人，一个黄花大闺女，这卖的可不贵。那有钱人家啊有的是，可是呢当地没人敢买。为什么？都知道，一则这姑娘啊身有武功，一身的好功夫；二一则
这姑娘父亲是个杀赃官除恶霸的英雄，所以呢没人敢买。哎，可巧这个王九妈从南方回来，正路过沧州，哎，听说呀有个关卖的姑娘，她是开妓院的呀，她老得进货呀，先说瞧瞧去吧。这一看，呵，那韩红玉长得本身就漂亮，十七八岁，岁数也好，而且自幼习武，您看这个练武的人呢身材都好，为什么？他天天练，就经常健身呢。您看咱们现在就去健身房的，不都是为了要锻炼一个好身材吗？其实啊，您想锻炼出好身材，没有必要说非得去健身房去，哎，健身去，您就练武术就行。不论哪门哪派，随便学一样，只要你能下功夫好好练啊，只要付出了这个时间，付出了精力，能不能打人这放在一边，至少强身健体，而且呢这个身条会变得非常的漂亮。这韩红玉呢长得也好，身条也顺溜。这王九妈不知道韩红玉是干嘛的，不知道她家是怎么回事，她就想我得进个好货，找个好姑娘。一瞧韩红玉行，合适，哎，三百两银子也不贵，这要是我买的手里头好好调教调教，那将来就是一棵摇钱树啊。当时可就交了三百两银子，当堂领了文书，这就算把姑娘啊给买来了。那说这韩红玉这么大的能耐，一身的本事，那知道自己要去妓院，他不会跑吗？哎，这王九妈呀，她会办事，她交了钱，拿了文书，领着这姑娘走，她可没说她是开妓院的，也没当时就把韩红玉带到妓院去，她直接把姑娘啊给带回自己家了，跟姑娘说：“姑娘啊，我呀没儿没女，虽然呢我是拿钱给你买来的，可是咱们呢就像亲母女一样，哎，这也是前世的缘分，将来呀你一出嫁，我还得跟着你去享福呢。”韩红玉呢一开始倒是挺感动，可是呢他也不是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见过世面的主，人家是侠。

又过两天，姑娘全明白了。那韩红玉不傻呀，这个事情听自己爹听自己哥哥说过，现在自己遇上了。韩红玉呀，一个人在屋里头掉眼泪，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韩红玉呀，韩红玉，你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呢？难道说就沦落昌门无路可走了吗？不，我走，可我往哪儿走呢？母亲去世，爹爹被杀，两个哥哥不知下落，叔叔马杰说是去山东放阵，可是山东地方大了，我上哪儿找他去？况且我一个姑娘家，我能往哪儿走啊？我空有这一身本领，我可怎么办呢？那说姑娘这么大的能耐，身有武功，她一跑不就完了？哎，那会儿可不像现在，现在男女都一样，那会儿啊，女子出门诸多的不便。那说那个电影啊电视剧里头不经常有女的在外头就出去了啊，也有这女扮男装的，那都是拍电影电视剧，那真实情况可难了。韩红玉呢想来想去，哎，想出一个主意，干脆我呀给他拖一天算一天，实在不行，我有这身功夫，我就跺脚一走，到时候谁也拦不住我。姑娘呢可就打好了主意了，趁着王九妈不在，偷偷的买了一把匕首，藏在自己的屋中作为防身之用。这王九妈可没想到这姑娘屋里还藏着把刀呢。单说这一天，王九妈呀把韩红玉叫到跟前，闺女，你知道我买你干什么吗？韩红玉一听呢，心说来了，这就要跟我摊牌了。可是呢韩红玉呀他装糊涂，妈妈，您不是说了吗？您没儿没女，将来要我把您养老送终啊。王九妈一听，要我的傻闺女，妈跟你说了吧，我买你呀是为了赚钱，妈妈我呀是开堂食的老板，就凭闺女你的模样啊，只要一挂牌，那有的是花钱的老爷公子哥来捧你，可你呢每天呐就是吃喝玩乐，你看着好的留他过个夜，看着不顺眼的呀，哎，应酬应酬就拉倒，给我赚个三年二年的，找个投缘对劲的，从良这么一走，咱们呢还算门子亲戚，你看这多好啊。这王九妈呀嘴里头说着，这眼睛瞧着，她心里头想着，瞧什么呢？瞧姑娘脸上的表情变化，心里想，只要你一摇头说不干，哎，我就把我这厉害的拿出来叫你知道知道。那说他还有什么厉害的？好，那妓院的老鸨子可厉害了，他有皮鞭子，有木棍子，还有各种各样折磨人的手段。可是呢一般的姑娘那都是手无缚鸡之力，就只能任凭着这老鸨子摆布。可韩红玉是什么人呢？这老鸨子王九妈还不知道韩红玉的

0: 厉害呢。韩红月这会儿啊，早就打定了主意，准知道王九妈早晚要跟他把这事儿挑明了，所以韩红玉呢，他这脸上是毫无表情，就等着王九妈把话说完了，再看韩红玉姑娘啊，一笑，说妈，您不说呀，我也知道。啊，你知道什么？您想啊，我又不糊涂又不傻，我在您这儿待了这么些天了，就算是看呀，我也看出点来了。您今天既然把话说明白了，我也不能叫您指望落空啊。王九妈一听，哟，这姑娘还挺上道，既是这样这么说，姑娘你同意了？韩红玉啊点了点头，妈，我同意，可是啊，您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啊。答应你什么条件呀？我呀不接客。哦，你逗我玩呢。
1: 我没两段话，你是干专场。来的人确实是不少，
2: 人山人海。
1: 需要着重介绍这个人，高峰，
2: 是我，
1: 好听这名字。
2: 您客气了，
1: 咏潘高峰啊，
2: 哎，吉祥话，
1: 相声说得好啊，
2: 也不怎么样，
1: 嘴里干净，表情丰富，传统的底子挺厚。
2: 您捧我，
1: 好腿好啊，
2: 怎么样？
1: 忠言逆耳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您有话就说，
1: 影响小了。
2: 哎，这倒是实话，
1: 是吧？
2: 对，
1: 小范围知道高峰啊，你大范围知道就不认识，
2: 打不出去，
1: 不是踩上您了，
2: 啊，
1: 不是踩上您，确实是，
2: 那是没，
1: 好多人不认识您，
2: 实事求是，
1: 演员俩字儿，名利二字，
2: 有名有利，
1: 必须有名有利，
2: 对，
1: 你得挣钱呢，
2: 得有钱，
1: 是不是
2: 啊？
1: 这回批评
2: 你，哎，我还接受批评，
1: 保守。
2: 这是实际，
1: 多少人给你做出样子来了？当红的腕儿们、明星们、笑星们，
2: 是
1: 干嘛不跟人学？
2: 应该学习，
1: 多少个好榜样学呀！
2: 您举个例子，
1: 你看看人家刘振华，
2: 刘振华，
1: 你看看人家傅彪，望远镜说张国荣，做出样子来了，为什么不学呢？
2: 玩儿呗，是吧？您说有人死了，
1: 我没让你学他们得死，
2: 跟
1: 你
2: 学牺牲是
1: 学能耐，人家怎么红了？瞧瞧啊！
2: 您说那唱歌的、影视，人家那个行业，我们这是传统的行业，
1: 传统的也有值得学习的。
2: 您说一个，
1: 马志明，
2: 哎，马先生，
1: 你看你说话，我看这样啊，像马志明，像马，你学学，照马爷多大能耐呀？
2: 这应该学，
1: 人家给你做出样子来了，
2: 怎么做出的？
1: 那心脏发条。小脑萎缩，你瞧，
2: 我学小脑萎缩，
1: 你这慢慢找这镜头啊，
2: 没听说
1: 哪派的小脑萎缩，你瞧瞧，
2: 是
1: 不是？小脑萎缩也可以看，小脑萎缩，你不想你能行吗？
2: 我除了小死就是小得病，
1: 不是我愿意让你考啊，
2: 你小你不能小这，
1: 你得挣钱呢，
2: 应该挣钱，
1: 那大腕一场哇。拿口袋往家背钱，
2: 是
1: 钱，你知道吗？吃顿早点花六千，
2: 嚯，
1: 上上厕所一万二，
2: 这怎么花出去的？
1: 你舍得吗？
2: 我是财，
1: 你舍得吗？
2: 对
1: 对吗？就买个大衣，舍不得，
2: 买舍不得穿，
1: 舍不得。
2: 对，
1: 咱六大商场舍得吗？
2: 更舍。
1: 你也是雇学员，大红门，
2: 这会儿
1: 六十天买一扣子，
2: 也太
1: 舍不得呀。回家晚上睡着觉，半夜起来是退去啊！
2: 你够得琢磨一宿
1: 啊！这辈子冤了，
2: 实际情况
1: 这辈子冤了。我希望你好啊！
2: 怎么办呢？
1: 说相声要说熬不出来啊！趁早改行，
2: 我还能改行？
1: 人挪活，树挪死，
2: 还有这句话
1: 啊！干什么不吃饭？
2: 我能干点
1: 哪儿不是活？
2: 就是
1: 哪儿不发财啊？
2: 啊，
1: 对吗？这么些个榜样啊，对不对？
2: 对呀、啊，
1: 人挪活，树挪死，记住这句话。
2: 嗯，
1: 唱歌，
2: 我呀，
1: 一样啊。
2: 我唱歌去，没问题啊，都唱歌，捯饬捯饬，我还捯饬捯饬，别穿这个，这个不像唱歌啊，
1: 大褂就行。
2: 哎，也别戴眼镜唱歌，
1: 哎，就这样
2: 脱
1: 啊，
2: 把这衣服头发吹着吹起来，
1: 哦，
2: 脱脱，李宇春。哎我是男的女的，
1: 李宇春男的女的，
2: 这个还真是，您来这个看不出来，唱点来唱歌谁听啊？
1: 喊两声我听，
2: 我喊两声
1: 啊
2: 啊啊啊
1: 啊！是啊，
2: 唱吧唱吧，
1: 唱歌谁听啊？
2: 有听有听就唱呗。有听就唱，
1: 哦，
2: 没听的没听的坐着陪客聊天，我大点吧，大点吧，好吧，陪聊天，不白聊，
1: 还不白聊，
2: 聊天也没带钱，知道吗？
1: 没给钱，
2: 要干你出去单说啊，
1: 这单
2: 说，这单说，这单说啊，
1: 也得管饭，
2: 我不管饭不去，
1: 我就是
2: 保证四菜一汤，
1: 好，
2: 煎饼土豆丝，鸡腿炒鸡蛋，还有包子一条，
1: 米饭随便，
2: 知道吗？这多好了，您这是三陪的这个啊，你在这干一个啊，
1: 不
2: 是
1: 这
2: 个啊，
1: 不像话，这咱不能干，
2: 这我就跳舞去，
1: 我跳舞
2: 呵，跳舞一样挣钱，
1: 跳舞
2: 杨丽萍那舞蹈多挣钱，
1: 那是艺术家
2: 对吗？千手观音你也来啊，千手观音
1: 这很高兴啊，
2: 咱我不懂这行业，这跳点
1: 我也不懂
2: 啊，你看
1: 回跳兵吧，
2: 我能跳舞吗？
1: 你怎么了？没跳过，
2: 我没跳过，
1: 没跳过，
2: 没学过这个。
1: 他跳俩人的，
2: 俩人跳，
1: 俩人跳就完了，有帮着你的
2: 哦。
1: 哎，有人让你陪着就陪着跳，
2: 哦，
1: 不跳坐着就客人聊天。
2: 有来了，
1: 嗯，聊天也得跳钱。
2: 到时候出去吃饭，到时候四菜一汤，
1: 是的，
2: 今天不穿西服，炒鸡蛋，还炒面，做不顶汤，米饭随便，
1: 还有随便。
2: 都一样的，
1: 这为你呀，
2: 为你着
1: 什么为？着
2: 急什么呢？
1: 这不合法的行业，这
2: 你热热闹闹多火爆啊！
1: 不学跳舞，
2: 不学这个，那没什么可干的。那
1: 还有什么？再请教，
2: 找干点清静事儿。
1: 哎，清静的好，安安静静，踏踏实实。
2: 哎，这个，
1: 哎，
2: 网络主管，
1: 哎，这也好
2: 啊，
1: 高科技的行业，
2: 屋子拾的干干净净的。
1: 对，
2: 坐这儿上网，
1: 哎，
2: 啊，聊天，
1: 这多好，
2: 弄一视频，
1: 对，
2: 跟聊天。哎
1: 好，好，
2: 主管这好事，
1: 好事，
2: 好事，好事，这应该是这样，
1: 好事，
2: 哎，跟客人聊天嘛，是吧？这你说话都那么低调，你这种客人让干嘛干嘛呗，是吧？要拖就拖呗啊，
1: 这里还有拖呀，
2: 就说这意思，在群里吃饭再说啊，
1: 哦，
2: 别跑去吃饭去
1: 了，
2: 今天你说吃那炒鸡蛋，开房子，就是你了，
1: 你太厉害了。
2: 谁说没招儿？我多可乐的！
1: 二十一世纪的三陪啊，您
2: 们，你赶紧干点什么呀？
1: 不像话，
2: 这都不干那行，你干什么呀？
1: 我得干点那个又省事儿又多来钱、合理合法的那个行业。
2: 好事都让你遇见，
1: 当然了，
2: 还得省事儿，还得挣钱，还得清爽，
1: 有吗？
2: 啊，有。
1: 你想一个，
2: 你看看我教你吧。
1: 您能教我？
2: 有高科技的东西。
1: 是
2: 口吐莲花，我教
1: 口吐莲花，
2: 教你。这刚开始啊，
1: 啊，
2: 刚兴的，原来没有。
1: 原来还没有，
2: 没这新的。
1: 那您介绍介绍，
2: 这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1: 啊，
2: 利用光电子等离技术把视频红烧分解之后，医学上临床用于盲肠炎和眼睫毛炎的靶心毒，它的英语分解是它的分子结构化学应用，它的全称叫玩你玩你玩你。
1: 您当时怎么拼的？
2: 英语嘛，玩你玩你玩你，
1: 怎么拼的？
2: 英语啊，单词啊，玩你
1: 玩，
2: 就是左一王就是应援。
1: 这不中国话吗？
2: 这是外语借鉴中国话。
1: 好，什么外语？
2: 你听不懂这高科技，你听不懂啊？
1: 听不懂。
2: 简单的说啊，
1: 怎么说？
2: 表现形式这个样子的。
1: 介绍一下。
2: 一个人站好了，
1: 啊，
2: 拿着一杯清水，把它喝下去。
1: 喝下去。
2: 用这个无机、有机、两极、太极、八卦，用这些东西，这说清楚了。
1: 这是吧？
2: 这是清楚了。
1: 嗯。
2: 把这从这儿掉出来。
1: 哦。
2: 从你的口腔喷射出来，在半空中有这么一个大的圆盘，
1: 圆盘
2: 成莲花状。
1: 哦。
2: 那莲花里边出了一个人，小分头穿。西装往这一站，要念一首唐诗。
1: 念唐诗。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1: 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欢
1: 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最后掉地下，你看谁？在现如今啊，欧七国国最流行。
2: 是
1: 啊，啊，议会，国会议会开会之前必须先要这个，这是形式。
2: 为什么呢？
1: 棉花嘛，出淤泥而不染，代表整个这个政府部门干净，也有清净劲儿，
2: 象征这个。
1: 怎么找到这缺？太少了。
2: 是
1: 啊，就吐这一次啊，40万美金。
2: 吐一回40万，
1: 想整个欧西各国得需要多少个吐的？谁瞧会这个吐去吧？
2: 这是有办法，
1: 吐遍天下无敌手。
2: 这我得想想，
1: 知道吗？
2: 吐一回值40万，40万你觉得？时间长了我也大了，发财了。
1: 啊！
2: 我跟您学这个，
1: 谁瞧啊？
2: 我呀，
1: 你真瞧啊？
2: 当然了，
1: 这个东西是很科学的啊，
2: 科学才行，
1: 不是随便来的。
2: 对，
1: 心要诚
2: 啊，
1: 才能学这个
2: 啊。这心诚则灵是科学，
1: 对哟、哦，还得需要点乐器，
2: 还有乐器。
1: 你出来带着钢琴了吗？
2: 我出门带一钢琴呢。
1: 我没有，
2: 没带钢琴。
1: 没有乐器啊？
2: 那没有钢琴怎么办呢？
1: 简简单单的吧。
2: 什么
1: 打击乐有没有啊？
2: 什么打击乐？
1: 铜锣。
2: 说相声没有锣呀？
1: 你不带铜锣呀？
2: 带那干什么？
1: 要不亲命，你不算干的，这是。
2: 你找个带地铜可以吗？
1: 那就是你了。
2: 哎，我带地那锣呀。
1: 你好，你就是来这锣吧。
2: 我是锣
1: 啊，这个成啊成啊，做比成样。
2: 哦，
1: 是为了你
2: 啊，
1: 好不好？
2: 那可以。
1: 好比说这脑袋大圆脸啊，
2: 啊，
1: 这就是锣，
2: 这是那锣。
1: 哎，
2: 哦，
1: 这脑袋这儿就是锣旗儿，
2: 锣旗儿，
1: 嘴这儿那就是锣纹，好不好？
2: 还有暗扣
1: 啊，这有没有斧子？我叫棒子，对
2: 不对？叫斧子。
1: 不是，但一下就开了，但是罗锤啊，
2: 不就
1: 五光十色的？
2: 没有了，少呀！
1: 得用罗锤啊，得用罗锤打呀！
2: 这怎么样？
1: 这小啊，
2: 不小了，
1: 这不过瘾啊，这个
2: 不过瘾，我那钱挣不来
1: 啊！来这个
2: 啊，这
1: 好，你说这就是罗锤，
2: 可以吧？
1: 拿这个打你脑袋啊！
2: 哎，
1: 得试试看响不响？
2: 干嘛？咱学着
1: 表现一下啊！开始，
2: 来，开始啊！
1: 这个罗是从弱智那侧轮过来的，出声啊！
2: 这不有声儿，
1: 这么小神仙听得见吗？
2: 那怎么办？
1: 给你请神仙
2: 啊！
1: 神仙都来了，我教你这招，明白了吗？
2: 那没有声音怎么办？
1: 你的嘴是干嘛使的？
2: 拿嘴学
1: 学，汤汤，不就出声了吗？
2: 汤汤，
1: 呵，
2: 学这罗
1: 行不行？
2: 没问题，
1: 真能行，
2: 教我吧，
1: 发财在眼前了，
2: 来，
1: 来开始，
2: 哎，汤汤。
1: 听慢了一点，傻罗，
2: 这不出事了吗？
1: 出事完了，锤打罗明啊！
2: 我
1: 这一下来，你跟一块儿趟一下行吗？
2: 我得快点啊，
1: 快点，快点！
2: 趟呢？
1: 还没打呢，还没打就响了。
2: 你不说快点吗？
1: 快点，锤打了再响啊！
2: 同步
1: 行不行？
2: 明白了，来，
1: 开始，
2: 哎，趟呢？
1: 行，是不是？
2: 怎么样？
1: 这就开始啊！
2: 哎，
1: 一二三，二二三，
2: 趟呢？
1: 一二三，二二三。
2: 汤汤
1: 三二三四二三，
2: 汤汤
1: 五二三六二三，
2: 等等等等，您就这一句来回叨叨。
1: 我先试试我利索不利索。
2: 您不用试，您够利索的。
1: 这就开始了，
2: 够了，
1: 开始吧。一二三二三，
2: 汤汤，
1: 我这儿敲锣，你这儿翻。
2: 汤汤，
1: 有一个画个包算雪莲洞。
2: 汤汤，
1: 齐天大圣美云传。
2: 汤汤，
1: 打开了门。
2: 汤汤，
1: 还开了枪。
2: 汤汤，
1: 拿一个家长去给他。 你要辅助一下，
2: 我还得辅助。
1: 前腿弓，后腿绷，抱拳拱手，喊我的名字，
2: 喊您的名字，
1: 认识我吗？
2: 您贵姓？
1: 我不认识我，
2: 不认识
1: 我，姓马。
2: 我这哪有这姓？
1: 满洲人呢，我是满族。
2: 哦，满族，
1: 哎，满族星条旗，
2: 星条。我这姓法，
1: 姓法，
2: 怎么称呼呢？
1: 单字拔河的拔，
2: 拔，
1: 哎。
2: 喝完水
1: 了
2: 啊，
1: 做好姿势，你前腿弓，后腿扔，抱拳拱手，把拔 你倒不是大。
2: 就这一句说我的，就这一句你的，没问题，
1: 我就喷出来了，
2: 就能看见了，
1: 没有问题啊。
2: 哎，
1: 我使点劲儿吧。
2: 嗡、哎。我让您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您这个您自您便您的
1: 啊，
2: 这个我来，
1: 你行吗？
2: 我自己来，
1: 真的假的？
2: 当然了，
1: 咱们试试，您来，
2: 你自己来，
1: 你试试，我听听，
2: 来试试，
1: 来试试。
2: 汤汤，
1: 好、哦，打开了柜儿，
2: 他又来了，试完了
1: 我
2: 怎么？
1: 我爱看这，我爱看这，
2: 我爱来这，
1: 我想试试螺丝，你知道吗？
2: 好嘛，两样分着试，
1: 这就开始了，
2: 来吧，
1: 咱们
2: 开始，
3: 一请天地震，
2: 汤汤。
1: 二请鬼河神，
2: 堂堂；
1: 三请毛毛大，
2: 堂堂；
1: 四请太乙真人，
2: 堂堂；
1: 五请周笔畅，
2: 堂堂；
1: 六请刘春，
2: 堂堂。这汤又来了，
1: 谁呀？
2: 废话，
1: 你从动手哪儿呢？
2: 这是神仙吗？
1: 这怎么不是神仙？你想啊，刘春他那那么些人比赛，就他拿头一名，那还了得吗？这多大仙气儿啊！
2: 这都算神仙了。
1: 你琢磨琢磨，那不是能得奖？你想去吧。我到后悔我没去了。
2: 不要你这
1: 来来来来来，
2: 你请
1: 天地震，
2: 我打个头来
1: 呀、
2: 啊！这这么热闹，
1: 这这五请周笔畅，
2: 好好好好；
1: 六请李宇春，
2: 好好；
1: 早请早到，
2: 当当；
1: 晚请晚到，
2: 当当；
1: 如若不到，
2: 当当；
1: 铜锣相叫，
2: 当当；
1: 请神接仙，
2: 当当；
1: 八抬大轿，
2: 当当；
1: 净水泼街，
2: 当当；
1: 黄土垫道，
2: 当当；
1: 腊月二三，
2: 当当；
1: 糖锅祭灶，
2: 当当；
1: 姑娘要欢，
2: 当当；
1: 小子要跑，
2: 当当；
1: 副标去吃，
2: 当当；
1: 表示挨打，
2: 当当；
1: 告诉你不服，
2: 当当；
1: 怎么死我不知道，
2: 当当；
1: 拉横在哪儿，
2: 当当；
1: 我也不知道，
2: 当当；
1: 我确实不知道，
2: 当当；
1: 我真的不知道，
2: 当当；
1: 你问我不知道，
2: 当当；
1: 你问也不知道，
2: 当当；
1: 你打我不知道，你打死我不知道，
2: 当当。有完没完的这？
1: 听你这啊，
2: 废话
1: 就废话，这就接着就开始了。
2: 不知道就别说了，
1: 不能乱，知道吗？
2: 确实不知道，
1: 当当。
2: 天
1: 儿也

0: 下面请欣赏卖布头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1: 好家伙，这都是找于老师的吧？哦，都找于老师，有一个找我的啊。
2: 小心些是吧？
1: 谢谢啊，还有没有啊？没了。这个看着高老师在台上说相声，特别的感慨啊。
3: 怎么？
1: 谁呢？这照说一半照相，去吧去吧，座丢了啊！照我这比给你送花的好看，
3: 还正经。
1: 我们认识高峰的时候，他才十几岁
3: 啊，小孩呢。
1: 刚才在后台，我一看这后脑勺这都秃了，
3: 啊，都谢顶了。
1: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
3: 那是别出
1: 感慨啊，
3: 是吧？
1: 来那会儿小孩，现在闺女都老大了。
3: 哎，对，都有闺女。
1: 他媳妇原来是德云社主持人。
3: 是啊，
1: 生孩子那天给我打电话呢，
3: 给你啊，
1: 哥，生一闺女，对不起啊，我嗨，
3: 怎么能别扭这话？
1: 哎呦，高峰来挂了。
3: 哎嘿，就为躲他合着。
1: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咱们得好好说相声。
3: 那是
1: 这么些人爱看咱们，好好的说，把身体弄好了，
3: 哎，身体棒棒，
1: 多说些年，七十八十还能上台，多快乐，
3: 那才好呢嘛。
1: 九十一百那是幸福。
3: 哟，一百岁啊，
1: 一百二啊，
3: 嚯，
1: 一百四，
3: 不嫌多，一百四还说相声，
1: 那我有一天真一百四说相声，这是个乐趣啊。
3: 谁的乐趣？
1: 我的乐趣。
3: 哦，
1: 我一百四，我从台口我走到这儿
3: 啊，
1: 我得走一个钟头。
3: 一个钟头，大伙儿也有原谅。
1: 到这儿我就得扶着呀，
3: 拄着桌子了啊，
1: 老艺术家了啊，
3: 能站住了就不错。
1: 喘半天，
3: 一百四，
1: 喘半天，吃药
3: 啊，现吃药，
1: 吸氧。
3: 嚯，
1: 来俩人扶着我站会儿，
3: 别上来好不好？
1: 哎呀，大家好，
3: 哦，
1: 我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
3: 还小学生，
1: 我叫郭德纲
3: 啊。
1: 介绍一下于老师。
3: 哟，我也来了，
1: 在这个盒里头。
3: 哎，我怎么都在盒里了？我
1: 今天是纪念于老师去世一百周年。
3: 多少年前就死了，合着
1: 来吧，跟大家见见面吧。
3: 啊，我怎么见面啊？
1: 把这盖儿打开，
3: 这就要见面。
1: 但是我不能把它举起来，
3: 为什么呀？
1: 我一百四了
3: 啊，
1: 我准得有帕金森呐，
3: 啊，就是哆嗦了。
1: 这一举这个，哎呦，
3: 好，您给我挫骨扬灰了，这是。
1: 给你扬了倒没有什么
3: 啊，
1: 关键是我有鼻炎。
3: 鼻炎怎么了？
1: 打喷嚏得多难受。
3: 哦，您有鼻炎难受不行。把我阳了，您没往心里去了。
1: 关键这一盒也装不了多少。
3: 哦，对呀，啊，我就这一盒，我演不了几场，我怎么办？
1: 就是你会耽误我的收入。
3: 哎呵，那怎么办呢？
1: 上场门来袋水泥，
3: 这干嘛用？
1: 头上场舀一盒就行。
3: 哎呀，我骨灰见面还掺假的，
1: 玩笑说玩笑
3: 啊。
1: 咱们能把爱好跟工作合二为一，这是祖师爷恩典咱们，
3: 这是幸运的事。
1: 当初没有先生收咱们干了这行，哪有这种幸运？
3: 就干不了这个，
1: 不容易。列位，纺织女工都是卖纺织啊。
3: 那不能，
1: 炼钢工人就这么爱炼钢啊？
3: 怎么能够
1: 工作？
3: 哎，
1: 但如果工作兴趣是一回事，那是一种幸福，
3: 真好啊！
1: 哎，我们俩人我们也没有别的爱好
3: 啊，
1: 说相声最大的爱好。
3: 哎，
1: 我别的爱好就是唱戏说书，这是最大爱好。
3: 哦，
1: 谦儿哥是抽烟喝酒烫头，哎，
3: 那也是爱好，
1: 骑大马。
3: 哎，喜欢马。
1: 哎，我骑一上小帽子，
3: 那是驴，那是。
1: 哦，阿凡谦儿，
3: 别瞎起名字。
1: 于凡迪，
3: 行了。
1: 金圣叹有句话说得好，
3: 怎么说的呢？
1: 没有爱好的人不要跟他交朋友。
3: 为什么？
1: 不管是吃喝嫖赌、吃喝玩乐，你一定要占一样。
3: 哦，
1: 若这个人没有爱好兴趣，不要跟他来往。
3: 为什么？
1: 因其无志性也。
3: 哦，这是原话。
1: 一点爱好都没有，净琢磨害人了。
3: 哦，
1: 一定要有个爱好。
3: 哦，这是好的，
1: 哪怕您那个抽烟喝酒，我觉得可以。
3: 我很谢谢您。
1: 到后台坐着，谦哥就来一根。
3: 我要照这么抽，三根我就得肺癌了。烟头都吃了，多大瘾呢？我这是。
1: 好抽烟，
3: 喝酒也行。
4: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烫头，我说你不烫，不烫不行，头发不好看。
3: 对，
1: 我说我给你弄个帽子吧，啊，找那个好些个50块钱一张的，给他叠了个帽子。
3: 那是绿色的吧？您的，
1: 显得有钱吗？
3: 显得有钱，能100多好啊，
1: 挺好，挺好，没事儿、啊，我就是聊闲天嘛，是吧？
3: 啊，
1: 哎，抽个烟，喝个酒，跟朋友聚聚，喝个茶，
3: 哎，挺好，这好。
1: 或者听听相声来，
3: 这是爱好啊。
1: 当然有人说了，我不爱听相声。哟，哎，谁来说相声我也不爱听。
3: 哦，
1: 不听就不听呗，
3: 别较劲。
1: 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被所有人都喜欢，
3: 哎，
1: 不科学。
3: 嗯，
1: 不听就不听，
3: 别讲，
1: 看电影去。
3: 哎，
1: 啊，我不爱看电影。
3: 哦，
1: 回来听相声
3: 啊。就这么俩选择呀？
1: 你不得干点什么吗？是不是？
3: 哎，就这俩来回，
1: 对不对啊？啊，我就不爱，也正确。啊，很正常。你花8亿拍电影，拿10000个奖，我就说不如耍猴好看，你能弄死我吗？
3: 个人爱好不同吗？
1: 艺术首先是生意。
3: 哦，
1: 我老说我说相声，我们都生意人。
3: 我们是生意人，
1: 尤其我们这行干不了坏事。
3: 怎么？
1: 对过商场着火，你们都能上抢东西去，我不能去。
3: 为什么？
1: 火一到，警察一来，都谁抢东西了？10000多人不知道，有郭德纲在里头。
3: 哎，好，就认识你。
1: 我们干不了坏事。
3: 哦，
1: 哎，您各位愿意去就去。
3: 哎，也别去
1: 啊，看看电影也挺好，
3: 是吧？
1: 谦哥今年电影大丰收。
3: 哦，嗨，拍了几个？
1: 跟吴京演那个干狼啊，
3: 干狼
1: 拍第二了。
3: 等会儿吧，
1: 真的，我就
3: 哎这哎，
1: 要咬着怎么办？
3: 我什么乱七八糟？
1: 站着是吧？
3: 对，谁站着
1: 啊？
3: 您别胡说八道，就叫战狼，
1: 战狼是吧？
3: 啊，
1: 挺好。
3: 嗯，
1: 谦儿哥好看电影，好演电影。
3: 是
1: 啊，出了3D 电影，他每回他都去。
3: 3D 电影，
1: 3D 电影，说就跟在眼前一样。
3: 哦，
1: 我没看。
3: 哦，
1: 去了不方便，他行。
3: 嗯，
1: 3D， 打他坐那，哦吼，哇啊，
3: 当真了，
1: 戴着眼镜跟着，好家伙，真爱投入。旁边的都看不过去，要死了！打，
3: 哎呵，打什么？
1: 打电影院出来，谦哥还夸呢。
3: 嗯，
1: 3D 电影的真实。
3: 哎，旁边打真打没看见，合着
1: 真实啊！
3: 可不真打吗？
1: 挺好。
3: 嗯，
1: 向于老师学习，
3: 别学了。
1: 是这些年电影我也没少给人帮忙，
3: 也拍不少啊。
1: 啊，大伙儿也都赞扬我啊，
3: 赞扬
1: 郭德纲拍都烂片啊。哎，哈哈，
3: 这叫赞扬。
1: 其实这也挺冤枉我的，
3: 是吗？
1: 迄今为止，所有这些电影啊，
3: 嗯，
1: 都是人找我来帮忙来，都是哥们儿
3: 哦，
1: 来帮忙来。
3: 嗯，
1: 我能用你就好吧，去呗。
3: 啊，
1: 好些个戏到今天我没看过剧本。也不是我编的，也不是我导的，也不是我主演、
3: 嗯、
1: 也不是我投资，最后烂片都得算在我脑袋上
3: 啊，
1: 活活冤死啊。
3: 是啊，
1: 我也不往心里去，那你说怎么办呢？
3: 嗯，
1: 其实舆论也好控制，
3: 是吗？
1: 拍一个好的一下就扭过来了、
3: 哎、
1: 我准备来这干狼三，好吧、
3: 哎、不就先把名记清楚
1: 啊。那行那行、
3: 嗯、
1: 哎，我们呀、啊、其实说句实在话、
3: 嗯、
1: 从小到大到现在大部分时间其实都用在学习上。
3: 对，那倒是，
1: 尤其说相声的，
3: 嗯，
1: 都是我们的老师，
3: 全得学，
1: 难就难在这儿了，无章可循，
3: 那就个人张扬。
1: 唱京剧我学梅兰芳，我学马连良，我学周信芳，你得跟他一样、
3: 嗯、
1: 连他的毛病都得一样。
3: 嗯，
1: 你学的对，
3: 综艺派的
1: 我们这边不行啊。
3: 嗯，
1: 你跟先生一模一样，必死无疑啊。
3: 对，
1: 学的是那种感觉，而学的不是他那种技术特点。
3: 是，
1: 难就难在这儿了。
3: 嗯
1: 啊，我们过去也有那老师，就学张三，就学李四、
3: 哦，
1: 跟他一样，俩人录音放在一块儿，观众听不出来是俩人的。
3: 哎呦，
1: 啊，他上场观众就不乐了
3: 啊，
1: 因为每个人对幽默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3: 哦，
1: 说相声更多强调的是天赋。
3: 对，
1: 而且走了街上看见谁，哦，这人这样，我得学学。
3: 嗯，
1: 哎，这我得学学。
3: 嗯。
1: 他爸爸我就没少看啊，
3: 学我爸爸。
1: 你哎呀，老头富贵的时候什么样？ 啊，
0: 老头落魄说什么样？哦，学完你脑子里
3: 不一样。
0: 那当然，他爸爸当年能说吗？
3: 你们倒挺大方的是吧？您都说到这份上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就说
0: 他父亲当年是富家子弟，咱都说过了，纨绔呀，纨绔子，纨绔。后来万贯家财也有坐吃山空的时候
3: 啊，
0: 老头也落魄了，
3: 没钱了。
0: 有段时间做小生意嘛，
3: 做买卖了。
0: 先是智障。
3: 哦，什么的
0: 智障？
3: 就是缺心眼儿。智障吧，
0: 制作手杖。
3: 这什么工作呀？这是
0: 买那木头自个儿雕龙绣凤，然后在这卖的智障的
3: 制作手杖，
0: 有一年左右。
3: 哦，有日子管着就好吧。
0: 那是一年左右。
3: 嗯，
0: 后来他爸爸就改了。犯贱。
3: 因为智障所以犯贱吗？
0: 不是，贩卖宝剑。
3: 太难受了，这名字
0: 就是连智障再犯贱啊，三年多。
3: 好家伙，
0: 做买卖。吆喝怎么弄？我们看完了，哎，老头这好，
3: 有这手，
0: 因为这是我们的功课，
3: 这也是功课。
0: 小生意人的吆喝对我们来说是功课。
3: 哦，生意人的吆喝我们也得学，
0: 这叫获生。
3: 哦，
0: 现在也没有了，现在跟街上你吆喝，就城管就来了啊，
3: 真的打跑了，
0: 正找不着你呢啊
3: 啊！
0: 过去来说，小买卖人全仗着吆喝，
3: 那是广告。
0: 北京城卖菜的过去呢跟唱歌一样
3: 好听啊，
0: 挑个扁担，前后箩筐
3: 啊，
0: 十几样青菜，
3: 哦，
0: 叉着腰，挑着扁担，这在耳朵这儿捂着，
3: 哦，
0: 拢一拢耳音，
3: 什么味儿啊？
0: 香菜辣青椒，哎，够葱炖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那眼儿得香椿儿嘞，蒜儿嘞，好酒。说相声不容易
3: 啊，
0: 不是光台上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就能卖票两回事儿，
3: 那是
0: 你得有正经玩意儿啊。
3: 嗯，健康啊，
0: 站在长安街上就这一嗓子
3: 啊，
0: 通县都听得见，
3: 声音就那么大，
0: 通县还有一卖菜，
3: 哎嗨，那说俩卖菜的，
0: 过去炸油条的也吆喝，
3: 就哟，炸油条怎么吆喝呀？
0: 现在北京的油条都吃不了
3: 啊！
0: 我老看你炸油条的用气，
3: 怎么
0: 这么长，黄不拉几的？一瞧就，我说你这油条就铅笔啊！
3: 啊，铅笔！
0: 过去油条吆喝起来好听啊！
3: 怎么样？
0: 哎呦呦青哎，面儿又白，扔到锅里的飘了起来，越炸越炸，赛过烧鹅嘞！好大个的那是油。
3: 这叫油炸滚儿，
0: 光有手艺都不行，你还得有嗓子，
3: 还得能吆喝
0: 啊！你到天津炸油条的还有一种吆喝方法，
3: 什么味儿？
0: 炸了个圈儿，圈里套着杆木，连僧九母到西天儿，打开了丰都城，砸开了鬼门关，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儿嘞，鬼儿嘞，炸酱！
3: 哼，还有典故。
0: 油条
3: 有学问
0: 啊！现在油条真是，我是天津人，
3: 天津的，
0: 打小吃天津油条，
3: 哦，
0: 得够一尺，
3: 那好，
0: 枣红色的，
3: 炸的透。
0: 说这根油条不够一尺，从别的油条掐一块补给你，
3: 就这么实诚，
0: 也让你够一尺，又酥又脆
3: 啊！
0: 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都不心疼，
3: 这也是你不心疼。
0: 不光不心疼，我还得来碗豆腐脑。
3: 没有这么举例子的，
0: 卖包子的过去也吆喝呀。
3: 卖包子呀？
0: 啊，包子不一样。
3: 哦，
0: 汉民的吆喝是包材。
3: 怎么吆喝？
0: 包材好摆我的面儿嘞，尝点包拿着包，尝尝包根馅儿的。
3: 这是大包
0: 材。贵叫清真是小孩吆喝。
3: 小
0: 人家回民的包子，小小子小伙计。童子音一叉腰，嗓子也足，吊门顶在这儿，
3: 什么味儿？
0: 西周的曲里里。贵叫清真
3: 的童子音，
0: 山东济南，就过了咱那火车站，老火车站
3: 啊，
0: 天桥底下有一蒸包子，
3: 哦，
0: 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着，
3: 嚯，牛犊子都出来了，
0: 多大个的包子呀，牛都包子里头了，
3: 你瞧瞧，
0: 形容这肉多，
3: 哎，
1: 天津包子四海驰名。
3: 对呀、啊，
1: 狗不理不咬，
3: 怎么呢？
1: 坐上啊，
3: 大声
1: 啊、嗯，走街串巷卖夜宵的那个包子，他吆喝。
3: 那怎么吆喝呀、啊？
1: 十冬腊月
3: 啊，
1: 夜里边十一二点
3: 哦，
1: 有打牌的散了，
3: 嗯，
1: 有看戏的回来了
3: 啊，
1: 晚上饿了要吃夜宵
3: 哦。
1: 胡同里边来老大爷，
3: 这是
1: 七八十岁，挎一小竹篮子，里边有几斤包子，
3: 啊、
1: 上面盖着小棉被儿。
3: 哦，
1: 走到胡同里边不能大声吆喝，
3: 怎么
1: 有人睡觉了？
3: 哦，怕吵。
1: 俩字儿，肉包。
3: 怎么叫肉包啊？
1: 肉字出来还挺大，
3: 嗯，
1: 包字特别的小。
3: 什么味儿啊？
1: 然后，嗯，
3: 包儿，呵，在这儿呢。
1: 啊，
3: 嗯，
1: 包儿，嘿，半夜十二点
3: 啊，
1: 睡醒一觉，
3: 哦，
1: 支棱耳朵一听，胡同里边大爷来了，
3: 嗯，
1: 然后。睡你的
3: 哦，睡
1: 早晨上班洗脸漱口推自行车一出胡同你听那儿
3: 啊、哎、才来呀、啊、
1: 昨晚没走、哎、现在做生意的很少有吆喝
3: 嗯
1: 前两年我倒瞧见那个我回天津
3: 嗯
1: 天津街上有一卖盘的大哥
3: 卖什么
1: 是你们老看着的
3: 这谁老看着
1: 现在可能都没有现在没人看盘了哈
3: 光盘呢
1: 光盘 VCD DVD 哈
3: 哦
1: 我们当年到退休年这都好东西
3: 是
1: 我第一回见就是他给我的
3: 谁
1: 我我们家都没有那个 DVD 那个什么机器
3: 啊
1: 谦哥拿了一张
3: 嗯
1: 嗯哦接过来一看
3: 嗯、
1: 啊、上面有个画是个外国大姐姐
3: 啊哪儿练的叫大姐姐呀
1: 然后有外国字外国字我哪认识啊
3: 那是
1: 底下一行中国字
3: 写着
1: 十八岁以下严禁自己看
3: 哦
1: 哎不懂啊没用啊
3: 嗯、
1: 啊、给你吧拿回家了、
3: 嗯、
1: 这点他很孝顺
3: 是吗
1: 十八岁以下不让自己看就跟父母一块儿呗
3: 跟父母一块儿
1: 把他爸他妈叫来三口做好了
3: 嗯
1: 统一光盘合家欢乐、
3: 啊、呵
1: 他爸爸没打死他呀
3: 是得打呀、
1: 啊、是不是你把机器弄坏了
3: 怎么
1: 怎么那个衣服都放不出来
3: 对没听说那是机器的事儿吧
1: 啊把这盘留下我好好检查检查
3: 哎留下的
1: 就是啊、
3: 嗯、
1: 就是当年后来就特别时兴看各种光盘
3: 哦
1: 反正这个都犯法的不让看
3: 多新鲜嘛
1: 街上有卖着盗版盘的
3: 哦
1: 拿一这么大一大挎包装着一袋一袋的啊
3: 是啊
1: 我在天津我瞧见大哥卖着盘
3: 啊
1: 哎站在胡同口
3: 是
1: 啊着腰踩着旁边尿了牙子
3: 哦
1: 一手攥着一袋
3: 这还吆喝
1: 天津人
3: 哎呦
1: 看光盘看光盘嘛都有
3: 啊
1: 有男的有女的有男的跟男的有女的跟女的还有你妈小动物啊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多大胆子呀、啊、这是
1: 他都得枪毙、
3: 啊、
1: 关键这词儿太不雅致了
3: 说的是
1: 所谓的货声指的是小买卖人的吆喝
3: 嗯
1: 啊比这个吆喝的再热闹的就是过去单有一种叫卖故意
3: 故意
1: 旧衣服
3: 哦
1: 家里穿不了了旧衣服卖了他收走了
3: 啊
1: 洗一洗熨一熨烫好了跟那挂着
3: 是
1: 不管是皮袄皮袍啊什么、嗯、什么都有西装啊大褂都挂好了
3: 哦
1: 哎有的在店里边卖有的在店外边摆个摊卖
3: 摆摊
1: 哎也有伙计站这拿着衣服吆喝
3: 这怎么吆喝呀
1: 北京天桥净这个
3: 啊
1: 啊拿了一件皮袄
3: 怎么吆喝
1: 啊精故意吗
3: 是
1: 这一件那个皮袄啊原来是当儿的
3: 哎不错
1: 哎您这句接得好
3: 是吗
1: 旁边还有站一搭茬的不错
3: 哦还真有这么一
1: 来这个、
3: 啊、来我给您接这个
1: 好这一件那个皮袄啊原来是当儿的
3: 哎不错
1: 娶的有儿黑呀、啊、哭短的面儿啊
3: 不错
1: 瞧完了面
3: 嗯
1: 翻过来
3: 哎
1: 你看看筒子吧
3: 不错
1: 这皮子是九道弯
3: 哦
1: 起个名儿啊、
3: 嗯、
1: 叫三样开菜的吧
3: 哎不错
1: 不管多冷的天
3: 嗯
1: 刮多大的风
3: 是
1: 下多大的雪
3: 哦
1: 穿上我这件皮袄
3: 怎么样
1: 冰地里睡觉
3: 嚯
1: 在雪地里去冲盹儿去吧
3: 不错
1: 你怎么会就忘了冷啊
3: 皮袄好
1: 被你给冻停了、
3: 啊、这冻停了这什么呀这
1: 废话
3: 啊
1: 有冰天雪地外边睡觉
3: 呢就说的是呢
1: 啊北京天桥就是卖这个
3: 好听
1: 天津也有卖故意的
3: 哦
0: 一进那个红桥区那个故意街，
3: 是是，
0: 就天津那大老爷们儿，
3: 好，
0: 拎着这么一件，
3: 嗯，
0: 悠悠散散啊，
3: 哦，耍，
0: 没有说过做生意，精神没有，
3: 啊，
0: 就这么着，
3: 谢总的，
0: 天津的老爷们儿
3: 怎么吆喝？啊，
0: 谁买谁捡皮囊啊？原来是当儿的，
3: 也不错。
0: 太阳的好同子，吸了口的火呀。
3: 嗯，
0: 你的土地毛头啊，打了麦的穗儿啊。啊，来我就把它卖，好了我就卖了它。卖了它，这个我也去呀。
3: 你干嘛去？
0: 我立马要钱去。
3: 拿钱也算
0: 卖贵的。
3: 嗯，
0: 真正说吆喝上档次上品的
3: 什么呀？
0: 卖布头的。
3: 哦，布头也有卖也有吆喝。
0: 过去卖布头的有势力。
3: 是吗？
0: 这我们是司令部的。
3: 怎么叫司令部的呢？
0: 整匹的布买来把它撕成零块。
3: 哦，司令部。
0: 司令部的啊。
3: 这么个解释。
0: 这样的话才能多卖一点。
3: 哦，
0: 整匹出的钱少。
3: 这是生意经。
0: 俩伙计站在这儿。
3: 嗯，
0: 哎，一唱一和。
3: 哦，俩人。
0: 这个拿出来一块一吆喝，旁边那主得跟着陪衬。
3: 我怎么陪衬呢？
0: 哎，好，不错。
3: 哦，
0: 别让了，便宜了。
3: 不说吧。
0: 掌柜的，别让了，赔了。这个东西。
3: 哦，还是拦着价。
0: 哎，别让了，赔呀。得跟真的一样。
3: 哦，拦着别让了，赔了。
0: 咱们俩人来呢。
3: 好吧，
0: 我给您来这伙计，我学这卖布头的，您来，拦着我这伙计，
3: 就别让了，
0: 掌柜的别让了，赔得跟真的似的。
3: 那倒，我演戏就没问题。
0: 哎，好，你这是一块白布头的啊。
3: 哦，
0: 来来往往都是人，咱们得把人叫过来啊。
3: 行，
0: 嗯，哎，赔掌柜的别让，再让就赔了。赔了呀！
3: 我怎么嚷早了？是怎么着？
0: 跟真事儿似的，
3: 就
0: 之后没问几毛吧，几毛。
3: 哦，
0: 你这张队长别让了，
3: 啊、
0: 再张就赔了。
3: 行了，
0: 哎，
3: 明白了，
0: 明白了。
3: 哎，行了，
0: 嗯、
3: 您出价的时候让开、
0: 哎，
3: 我来拦着。
0: 嗯，吓死我了。
3: 来，
0: 嗯，哎，
3: 嗯，
0: 要活着买，爱了吧。
3: 什么色儿？
0: 这是本色白
3: 白，
0: 它怎么那么白？
3: 对，
0: 怎么那么白？
3: 嗯，
0: 你说怎么那么白？
3: 这我哪知道啊？这个，
0: 因为它是白的。
3: 这废话，它白的。
0: 气死头场雪，
3: 嗯，
0: 不染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杨白边的吧？
3: 哦，
0: 气死赵子龙，
3: 嗯，
0: 也不让小罗成。
3: 嗯，
0: 谁见过雪白袍啊？压死那个小马超。
3: 哦，
0: 不提这种白，
3: 嗯，
0: 单提这种布。
3: 是，
0: 买的家。
3: 嗯，
0: 封背单的左背领的财门帘的撒锅管去扒、
3: 嗯、
0: 金皮有金带、
3: 嗯、
0: 金洗有金晒，
3: 好，
0: 金来有金拽、
3: 嗯、
0: 金灯有金踹。
3: 不是，这是干嘛呢？这是，
0: 这人背后有鸡了狗子，
3: 这嗨扎的。这是
0: 十年呢，八年该不坏了他、
3: 嗯、
0: 说面子有多宽，
3: 是
0: 布皮有多厚、
3: 啊、
0: 追了追不动，这钢针扎不透了，你这多么快的剪子就绞不动他。
3: 这是布头
0: 铁片，
3: 铁片
0: 剪子都绞不动
3: 啊！
0: 把这气焊焊铆钉铆，
3: 是
0: 我得了穿穿，你看
3: 大罐
0: 锅炉啊，
3: 没听说过，
0: 吆喝半天白的没人要，
3: 有、
0: 啊、又拿出一块黑的来，
3: 黑的这
0: 哎，黑的不叫黑，它叫青吧，
3: 这是青。
0: 不要那一装、
3: 嗯，
0: 再来这一装，装装尖尖，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3: 哦。
0: 这是什么色儿？
3: 这个
0: 这是本色黑
3: 哦，
0: 怎么那么黑？
3: 是
0: 怎么那么黑？
3: 哎，
0: 你说怎么那么黑？
3: 我这又来了。是怎么着？
0: 以为它是黑的。
3: 哎，对，
0: 真正烟熏灶、
3: 嗯、
0: 这烟没掺没灰，屎壳郎的尊炕都没有它来黑。包公扎马花啊，黑了个腿儿啊、
3: 哦，
0: 怎么这么黑？气死猛张飞，他不染黑李逵。唐朝有一位黑警贼了吧？东山送过炭，这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煤的厂子，卖过两天煤的这不，背过两天煤的这不，看过两天煤的这不，送过两天煤的这不，运过两天煤的这不，当过两天卖铺子二掌柜的吧？说你要不知道
5: 价码得四毛八，
6: 对，
5: 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加密怎么密，怎么字密怎么西服大，
6: 是哦，
5: 为什么卖这么贵啊？小费是大，
6: 哎，
5: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工吃食就找他要了吧。常言道的好，面子萝莉转羊毛，我出事在这羊身上了吧。
6: 你就别忘了吧，店大
5: 这个这可大的气着点了吧，
6: 是
5: 倒在我的摊儿啊，一共你要香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价儿，一个样的行市呢，谁还买？打到边上小道烟了，马路鸭子摆小摊儿，小门脸的小布脸，小四号小布脸，小四号院的这个碎把套儿的也不款了吧，
6: 错不了啊。
5: 哪位先生说啊，买个头儿的
6: 怎么着，
5: 多少钱一尺？
6: 哦，
5: 站稳脚儿，掏一掏尺寸的要个价儿了吧，
6: 是
5: 一套五尺长，
6: 哦，
5: 两套整一张，三套一张，
6: 哦，哎，连我一块卖啊，
5: 尺量了，
6: 哦，
5: 不过您一张留了吧，
6: 嗯，
5: 卖您多少钱一尺？
6: 是啊，
5: 两毛钱一尺，
6: 两毛。
5: 哪位先生说，
6: 嗯，
5: 卖不头儿的，给我包上吧，
6: 嗯，
5: 给我裹上吧，
6: 对，
5: 两块八毛算我咬了它，
6: 好，
5: 这边儿咬了，卖了还不卖了它，
6: 干嘛呀？
5: 怎么回事儿？买了生了，知道还得让它，小徒弟知道，没打手工签儿，
6: 哎呦，
5: 他精致的粗布，蓝布的大白布耳的，
6: 您要
5: 还要学好了，那就是花四哥，什么礼服呢？老太太叫毛花花花花花要整来吧。这块骨头切好了，成菜，千万的别来我们党做羔羊摊儿，卖的哪桩是万元货了吧？找了羔羊摊儿，买了万元货，拿到家里去，您要一下水，再要生上搭，又被大风刮，什么汽车、马车、飞机、太监跑着机关枪都追不上了他
6: 啊！
5: 怎么回事？
6: 是
5: 刮跑了？
6: 废话，
5: 这块骨头
6: 啊，
5: 您给两块八，
6: 两块八，
5: 两块八要不要？
6: 是，
5: 不要不要紧。
6: 嗯，
5: 什么有的本呢？我是哪个羊摊儿？顶了他，
6: 您要
5: 您给两块七，
6: 哎，
5: 再给两块六，
6: 嚯，
5: 您给两块五，
6: 涨不涨？
5: 两块五，兄弟别打鼓，买的不算买的，要的不算要，
6: 让两毛取两毛，
5: 两块钥匙车钱你得给了吧？两块钱好茶要端着喝了他，
6: 大
5: 洋你就给两块整吧，
6: 涨不涨？
5: 两块九，你们还不要？
6: 啊，换小子一块八，一块七，一块九，一块五，
5: 再要是不要那一块五了吧？
6: 还
5: 这么一块五，
6: 你们还不要？
5: 是让你毛去，你要毛你买毛，让你毛，你让毛毛去五块，哟，我这赔大发了，
6: 我这赔呀。
5: 大家打招呼好吗？啊，你怕怕呀？
6: 怕怕呀？
5: 没事，
6: 哎呦，来
5: 了，不怕，都买票了。
6: 啊，嗨，这不废话吗？
5: 哎呀，不，你不玩了？
6: 不玩。刚才嚷半天要上台，
7: 我这属于返场戏。
8: 跟侯叔走啊？不该我说。
5: 哎呀，好玩着呢，小孩就是这样，嚷半天上台，我上台，我上台。有的时候怕，有的时候不怕。上次站在这儿唱了一歌，唱得好着呢。郭老师的二儿子也是我徒弟，真的真的，这不开玩笑，
8: 这是真事啊。
5: 嗯，
8: 嘿，送花的又来了啊。
5: 那给你，这给我好不好？
8: 这是吧？
5: 来就来吧，你瞧，还买花。
6: 嗯。
5: 他们说北展周围卖花的家里都供着我的照片，
6: 改祖师爷了。
5: 嗯，千万别买花了，以后
6: 是吗？
5: 不好拿。
6: 哎，嗯，不好拿像话吗？
5: 弄家里，弄家里有两天就没了
6: 啊。
5: 你就不如你问我喜欢什么
6: 啊？
5: 其实咱不合适，给他买去，
6: 可不吗？
5: 其实现在有一种东西叫支付宝，
6: 你哎，太不会聊天了。
5: 跟谦哥一矿合作好些年了，
6: 是，
5: 咱可能也干不了别的了吧？
6: 咱也不会别的了。
5: 什么美国当过总统，咱也去不了了。
6: 哎，算了吧。
5: 啊，你也不叫克林顿
6: 啊，你也不叫吧？
5: 我也不叫老克林顿。
6: 哎，凭什么叫老克林顿？
5: 看着我比你憔悴。今天是纪念我师父，
6: 嗯，
5: 侯耀文先生。
6: 是，
5: 真快啊，
6: 这十年了，
5: 一晃就跟在眼前似的。
6: 嗯。
5: 我师父这个人特别可爱，
6: 是，
5: 好多接触过他的人就说，侯三爷与众不同，
6: 老小孩儿，
5: 真是老小孩儿啊。
6: 嗯，
5: 他活着那会儿，我们跟那块儿出演出去，
6: 嗯，
5: 最爱就是买那个遥控小汽车，
3: 啊，喜欢那个，
1: 招所有演员台上开会。
3: 哦，
1: 啊，我们都缺心眼儿似的就来了，站台上。晚上演，下午也没事儿。
3: 嗯，
1: 他躲在那个幕后头
3: 啊，
1: 把小汽车放好，这车在台上嗷嗷跑啊，
3: 撞人嘛，
1: 开心
3: 啊，
1: 特别开心。有的时候特别单纯。
3: 嗯，
1: 啊，半夜里跟我商量，你说我是明天早晨头一班的飞机赶回铁路工团，拎着包一进门，是不是还得吓一跳？那管什么呀？我说啊。单纯善良
3: 啊，就咱团长嘛，
1: 乍一见这个人呢就很厉害，
3: 是
1: 接触了之后你才会发现，
3: 嗯，
1: 单纯善良，
3: 心眼特别好，
1: 这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3: 是就爱吃面条
1: 啊，吃饺子呢玩着吃
3: 啊，
1: 就跟小孩一样，弄一锅煮饺子，
3: 嗯，
1: 院里跑去了玩去了，聊天，一会儿进来是还没等捞呢，拿筷子夹几个吃，又跑出去了
3: 啊
1: 啊，玩会儿又回来吃，
3: 怎么吃
1: 就算吃饭了，
3: 嗯。
1: 吃面呢得吃烂的，
3: 对，煮的
1: 把那面条啊啪啪啪锯碎了，
3: 嗯，
1: 搁锅里煮，煮完捞的碗跟酱子一样，
3: 嗯，
1: 然后倒上卤，倒上酱，和了匀了。你们见过贴告示那酱子吗？就那玩意儿，
3: 喝
1: 最爱吃就捞捞捞吃，啊，他跟我说他当年年轻那边吃饭，全家人蒸一盆米饭，
3: 嗯，
1: 奶奶那会儿从当家化开了，
3: 嗯，
1: 全家那几口吃这半盆，
3: 哦，
1: 他自个儿吃这半盆，
3: 能吃。
1: 回来之后，剩下的菜他都倒这半盆里边，然后浇上水，兑上醋，和匀了，
3: 哎呀，
1: 呱啦呱啦吃，
3: 嗯，
1: 啊，就是特别可爱，特别可爱，单纯，胆小，
3: 嗯，
1: 胆小，从来不到医院去看病人，
3: 你瞧，
1: 从来不到火葬场去送人，
3: 嗯，
1: 上医院去害怕，
3: 这耽误就耽误这上头
1: 啊。其实去世前将近大半年，
3: 嗯。
1: 老说我后背啊
3: 就有症状，
1: 后背难受，
3: 是
1: 无论到哪儿就来谁给我撵撵，我们也是没事后台老给他撵，
3: 后台演出就给他揉，
1: 都以为是什么颈椎啊骨头，其实不是，那会儿就是心脏的先兆，
3: 是
1: 那会儿也劝您查查，我说去不去，
3: 对，
1: 还是我算过卦，
3: 嗯，
1: 有一算卦的啊，算他活97岁，
3: 对，
1: 他就特别信这个算卦的，
3: 嗯，
1: 他死了之后我就问找那算卦，
3: 哦，
1: 后来人说你别找了，他死在侯先生前面了，
3: 哎嗨，
1: 真事儿啊，
3: 报应了，
1: 我满天下我就找那算卦，我就问他你怎么算的，
3: 嗯，
1: 结果他们就跟我说，你说你别找了，你别找，你真死了那个啊，哎，人家一辈子你说这玩意儿，不过也好，
3: 是是，
1: 啊，也好，来个脆的也省得受罪，
3: 哎，
1: 也算是修来的福吧，
3: 是，
1: 愿先生在天啊能够好好看着我们，
3: 嗯，
1: 我们能把相声好好说好，也谢谢所有的衣食父母对我们的支持，哎，谢谢了
3: 啊，谢谢。
1: 整个德云社连演员在学员400多人，
3: 哎，
1: 今年有。
9: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0: 欢迎收听由西安新曲社苗阜王声带来的相声《迈步头》。
11: 非常高兴来咱们这儿演出，
12: 哎，
11: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12: 不是头一回了。
11: 上一次是中国曲协
12: 啊，
11: 这个全国道德模范人物的宣传活动，
12: 我在这儿举办的。
11: 我写的一个情景剧《英雄列车》在这儿演出，
12: 哦，
11: 这是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
12: 这都是靠您的，
11: 嗯，今天呢是刚刚赶到这里，
12: 没错，
11: 我们刚从安康回来，
12: 哎，
11: 我觉得呀咱们这儿同学的热情非常的高，
12: 是啊，
11: 刚才也听了前面两位演员说的这段相声，
12: 哎，这个节目
11: 非常的高兴，
12: 哎，
11: 因为这段节目是我们的作品，
12: 哎，是是
11: 还不错还不错，慢慢来吧，
12: 他们俩会的比我们俩多
11: 我们当年呢青曲社成立也就是从咱们大学校园走出去的，
12: 没错，
11: 原来叫陕西青年曲艺社，
12: 哎，
11: 就是一个大学生的相声社团，
12: 是是是，
11: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12: 啊，
11: 没有别的，
12: 怎么的，
11: 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节目，
12: 哎，
11: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12: 没错，
11: 在这儿，
12: 嗯，
11: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学业顺利，少生嫌弃，掌声随意。刚才主持人报了
12: 啊，
11: 卖布头
13: 这个节目。
11: 其实啊，这个相声
13: 啊，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13: 里头有学问。
11: 刚才说了，梆梆梆梆梆梆，憋死牛绕口令，
13: 这是嘴皮子，
11: 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13: 没错，
11: 每个人必须得练。
13: 哎，
11: 刚才也有这个唱的这个，包括唱了有京剧，
13: 对对对，
11: 啊，还有一些秦腔的念白。
13: 是，
11: 其实我们也非常喜欢这个，
13: 也得学习它。
11: 因为什么呢？
13: 啊，
11: 这是我们学唱的一种，
13: 哎，门类之一。
11: 尤其是作为咱们陕西当地的社团，
13: 哦，
11: 我们最爱研究的就是秦腔。
13: 您对秦腔有兴趣？
11: 不敢说有兴趣
13: 啊，
11: 最起码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研究。
13: 哦，您还钻研过？
11: 其实咱们陕西的丑角，
13: 嗯，
11: 在全国也算是打得响的。
13: 啊，那是最有名的，
11: 唱出来俏皮可爱。
13: 孙村蝶老师是的，
11: 很多啊，
13: 嗯，
11: 包括那个原来有这个迷糊戏，
13: 迷
11: 张连迈步，
13: 梅户，
11: 哎，梅户
13: 是
11: 唱出来俏皮多了。
13: 您学学，
11: 说有这么一个人叫张连呢，
13: 啊，
11: 是干嘛的？
13: 干嘛的？
11: 这人是爱赌博，
13: 好赌成
11: 把家里东西都卖完了。
13: 哦，
11: 媳妇要质问他，
13: 问他，
11: 他跟他媳妇这一问一答，
13: 有一段交流，
11: 就特别的俏皮。
13: 您会吗？
11: 媳妇先问呢，
13: 您来了，
11: 你把宅地砸给我。

0: 左右右上上下下犄角旮旯40多号人，
1: 嗯，对对对，
0: 会唱的，嗯，也就是我们这一两个了。
1: 我劳驾问你一句，你们这一两个里头有我没有？
0: 还有一个是我逝去的干爹，
1: 那就是我师傅是吧？
0: 然也，
1: 这您这意思，您这一两个里头没我？
0: 不含着您，
1: 不用您含着我，我怕我化了，知道吗？
0: 我就说呀，您觉得没用，您觉得没用？
1: 您先等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题目是《
0: 太平歌词》。对，您学画学得很好，
1: 就这四个字上啊。
0: 对呀，
1: 您跟我差着六扔那么远呢。
0: 什么叫六扔那么远？
1: 您拿块石头捡起来扔出去，走过去捡起来再扔，扔六回。
0: 你这个业余文化生活够贫乏的，
1: 平凡有差距，知道吗？
0: 什么叫有差距？怎么个差距法？
1: 废话，就太平歌词这四个字。
0: 好，
1: 传统的节目。
0: 哦，
1: 看见这儿没有？
0: 看见了，
1: 都在这里头装着呢。您会的我就会，您不会的我也会。
0: 嚯，
1: 不要吓死你。出这么大动静呢？
0: 什么叫吓死我？
1: 您干嘛霍霍霍的？
0: 我说这太平歌词您能掌握吗？
1: 您别不服气
0: 哦。
1: 我说句不算大的话
0: 啊，您说，
1: 您要是敢唱太平歌词啊，
0: 哦，
1: 别说我知道您唱的是哪段，
0: 对，
1: 您敢唱出上句来，我敢接下句。
0: 您敢唱上句，我敢加下句。
1: 哎，
0: 就这个话您说出来了。
1: 哎，
0: 哎，行，
1: 嗯，
0: 咱们试火试火。
1: 哎呦，看您这是个文言文吗？这个试火试火，
0: 我就开始了
1: 啊、嗯！
0: 您竖起耳朵听起来，
1: 我不用竖耳朵。
0: 到现在您退出还有机会？
1: 没有，我就盯死了。
0: 您听这个，
1: 您来。

0: 这位逗哏演员
1: 啊，
0: 也说了很多陕西话。
1: 啊，对，陕西的回目，
0: 其实我们也研究，
1: 咱必须得研究
0: 各地的方言土语，这是我们的基本功，
1: 这是学中的一项。
0: 哎，我研究这东西，就发现有很多奇特的地方。
1: 奇特
0: 就是有窍门呐、啊。
1: 哎呦，这我还没听说过呢。
0: 比如说这么一句话，
1: 哪句话？
0: 一样物体
1: 叫
0: 一根棍。
1: 啊，一根棍
0: 见过吧？
1: 见过，见过，
0: 就是孙悟空玩的那个棍。
1: 谁？
0: 孙悟空，
1: 还陪罗马呢。
0: 孙悟空，来个猪八戒，
1: 三打白骨精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什么对？孙悟空
0: 就玩那个，
1: 那大学别漏气，
0: 如意金箍隆咚棍那个玩意儿，
1: 如意金箍隆咚咚咕锵咕咕棍是吧？
0: 就玩那个玩意嘛，
1: 我憋死你，金箍棒，
0: 一根棍，全国各地说出来都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您先说北京，
1: 北京人，
0: 北京据我考证是中国的首都，
1: 不用您考证。国务院给定的，知道吗？
0: 首都啊，
1: 首都北京。
0: 哎，人家这说出来带儿化音，
1: 带个小拐弯，
0: 戳着点儿的点儿的眼儿的。一根棍说出来，
1: 他们
0: 一根棍儿、
1: 嗯，对对对，
0: 给一根棍儿，
1: 是这么个味儿。
0: 哎、嗯，您到河南，
1: 河南人，
0: 河南的老乡说话比较俏皮，
1: 柔软了，
0: 一根棍儿，人还一根棍儿、
1: 哎，这人说话像有什么急事似的，知道吗？这
0: 您到山西，
1: 哦，邻省，
0: 山西人爱吃这个陈醋，
1: 对。
0: 舌根子软，
1: 软
0: 一说话朝下走，
1: 怎么说的？
0: 一根棍，
1: 这棍掉井里。

0: 陕西人的气概。
1: 哎，这还是哪个名字
0: 啊？
1: 还有那个祈使句。
0: 什么叫祈使句？
1: 就是问话。
0: 哪句？
1: 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我答又对。
0: 就您这英文就别在这儿说了好吗？
1: 就这意思。
0: 丢不起这个人。
1: 全国各地说出来不一样。
0: 再给学学。
1: 先说北京。
0: 北京人
1: 干嘛呢？嘿，你干嘛呢？
0: 我上宫里看看您去。
1: 你上宫？
0: 这不是个太监吗？娘们唧唧的，怎么的？
1: 哪儿都太监。
0: 您可别学着娘们唧唧的。
1: 您到天津
0: 九河下哨，
1: 说话就硬气多了。
0: 大码头，
1: 走慢点。哎，你走慢了。
0: 这是天津话。
1: 到河南，
0: 河南人
1: 一样俏皮，
0: 还是那味儿，
1: 能下来。哎，能下来，
0: 听着就亲。
1: 到兰州，
0: 兰州了，
1: 带点风沙的味道，
0: 西北特色。
1: 哎，你都咋对你？
0: 兰州啊，
1: 你都咋对你？
0: 是是是。
1: 您到这个山西，
0: 山西人
1: 照样朝下走，
0: 还朝下啊？
1: 奏射郎。
0: 我听这话倒牙，您知道吗？这
1: 回到咱们关中，到这儿了，又好听又好地。
0: 怎么说的？
1: 大。
0: 这太吓人了，这个
1: 您甭说这个啊、这还是说话。
0: 对，
1: 就这个吆喝上您都能听得出来。
0: 吆喝？
1: 哎，陕西人和外地人吆喝不一样，
0: 就是做买卖走大街串小巷。
1: 哎，对了，
0: 吆喝这东西，
1: 您比如说啊、有这东西叫粽子。
0: 有？
1: 有吧？
0: 有有有。
1: 每年8月15的时候，我最爱吃的就是粽子。我把这个粽子我拿回来呀、
0: 您先搁下，先搁下。
1: 怎么了？
0: 有您让人家各位同学说你这么好。没上过大学，别胡说，知道吗？
1: 我哪儿胡？我干嘛？我胡说？
0: 8月15吃月饼，
1: 我是粽子，你弄死我！我就爱吃这蜂蜜粽子吗？
0: 一个粽子不至于的，您忘对了。说，
1: 再说了，你对这个中国的传统这个节日你懂吗？礼节你懂吗？
0: 废话，我再不懂，8月15吃什么不知道吗？
1: 那我问问你，
0: 您随便问。
1: 刚才孩子说的那个？
0: 哪个？
1: 春节是什么日子？
0: 是春节。春节是什么日子？
1: 每一天。
0: 正月初一。
1: 正月十五呢？
0: 元宵节，打灯笼照旧。
1: 2月初2呢？
0: 龙抬头，吃炒豆子剃头发。
1: 3月3呢？
0: 王母娘娘生日。
1: 哎呀，
0: 这您不知道吧？
1: 清明节是什么节？
0: 清明节。您老问这种话干嘛呀？
1: 5月初5呢？
0: 端午节，这才吃粽子呢。
1: 干嘛吃？
0: 划龙舟吃粽子，纪念的是屈原。
1: 屈原投江。
0: 哎。
1: 5月12
0: 汶川地震。
1: 我说农历。
0: 农历什么节？
1: 屈原烧头七啊。5月初5死的吗？
0: 5月12头七了。
1: 传统礼节你都闹不清。
0: 您这是红白喜寿事，这什么
1: 节呢？5月26呢？3期嘛，你这个孩子，你这个就算不行，你知道吗？这又不是个数学题。
0: 我知道口诀，别急。6月13，两把抓竿。
1: 那什么呀？
0: 6月13什么节？
1: 王娘娘过百天嘛。3月13死的嘛，是生的嘛，然后6月13倒是这个。
0: 您最好说这个黄历上有的，
1: 我这都传统礼节嘛，
0: 这跟黄历没关系，知道吗？
1: 7月初7，
0: 七夕。
1: 哎，可以。
0: 乞巧节。
1: 8月15，
0: 中秋节吃月饼，
1: 还叫
0: 团圆节，
1: 还叫
0: 嫦娥奔月节，
1: 还叫
0: 月饼节，
1: 还叫
0: 你说
1: 屈原烧百天吗？5月初5死的，8月初59天了，再加10天，8月15。你说屈原啊，
0: 你拿一屈原给我绕里头了，
1: 我绕绕屈原中年什么日子？还是5月初5吗？这还掉脑子呢？你这个脑子太慢了。
0: 这跟脑子没关系。
1: 你说8月15人家屈原烧百天，我给人家吃个粽子怎么着？谢谢谢谢。
0: 您吃
1: 啊，
0: 您解饱了吃，没人管您。
1: 说这个东西啊，
0: 啊，
1: 全国吆喝出来不一样，
0: 就这粽子。
1: 先说北京来，
0: 北京人，
1: 北京人吆喝出来打远儿，
0: 要讲这个悠扬，
1: 都是深宅大院、
0: 深胡同。
1: 哎，吆喝出来就是打远的，
0: 怎么吆喝的？
1: 清楚，
0: 这是北京人。
1: 你到陕西人就吆喝简单多了。
0: 咱们这儿
1: 陕西人性格干嘛
0: 鞋呢，这还叫
1: 形容这粽子甜，
0: 就说这粽子甜，
1: 哎，
0: 这倒有特色。
1: 还有包子，
0: 卖包子
1: 都吃过吧？包子
0: 吃过，吃过。
1: 十八个褶，全国各地也不一样。
0: 对，
1: 北京人把包子不叫包子，
0: 北京人叫
1: 北京人说话偷懒儿。
0: 哦，
1: 包子叫包菜。
0: 我把这子字不说全了。
1: 哎，吆喝出来也是偷懒儿。
0: 他怎么吆喝？
1: 包菜，哦，没我爹娘儿哎，唱着包完闹点包，尝尝包味儿啊劲儿哎。
0: 这听着包子都没熟。
1: 您到陕西
0: 啊，
1: 您听这吆喝这包子
0: 一不好言，
1: 咸死了，乱七八糟，
0: 用的对着呢，这不是
1: 什么乱七八糟？
0: 那这包子怎么吆喝？
1: 人家这包子啊，嗯，这包子吆喝出来，
0: 嗯，
1: 什么馅的几口能吃完，都给你吆喝出来。
0: 您等会儿，一个包子拿在手里头，
1: 对呀、啊，
0: 什么馅的，多少钱，什么面做的，能吆喝出来我都信。
1: 哦，
0: 几口能吃完？
1: 对呀、啊，
0: 吆喝出来，
1: 吆喝出来。
0: 哎呦，您这是个走进科学的节目，
1: 咱们
0: 您来了，我听听。
1: 您把这包子捧在手里，
0: 哎，
1: 他可不能拍，
0: 一拍
1: 馅饼，
0: 哎呀，这不废话了。
1: 包子拿好了，
0: 您来了，
1: 吆喝出来，
0: 嗯，
1: 包子包子，羊肉包子，叠叠叠，
0: 单口说。
1: 哎，这
0: 小孩买一大包子，三口吃不完怎么办？
1: 叠叠叠叠叠。您看人家长相，你什么吃的？
0: 您这人这也有不讲理的地方。
1: 哪儿不讲理了？
0: 您这拿一大包子，好几个叠叠叠的，旁边老叫唤，这不像话。
1: 这个方法不一样，
0: 方法不一样。
1: 这倒是，北京人卖菜，
0: 卖菜，
1: 卖菜成本大，他跟唱歌一样，
0: 跟唱歌一样。
1: 一捂耳朵的，挑着扁担，
0: 怎么来的？
1: 香菜辣青椒哎。
0: 下了锅了，
1: 哎，又又青，面儿又白，扔进锅里飘起来呀，又白又大，好子烧啊，好子搁里油炸棍儿吧，炸了一个圈儿，圈里有根杆，好像木莲灯的九莲花，打开嘴门关，放出来涮八钱的油炸棍儿了不？这位大爷，您来根油条，
0: 好
1: 啊，
0: 啊，
1: 不一样，
0: 这里头还有人名，
1: 哎，这是一个人的
0: 啊，
1: 还有这两个人一块儿唱。
0: 有对口的买卖吆喝，
1: 有，比如说一种东西，现在可能咱同学都没见过。
0: 您说的是
1: 叫故意？
0: 什么叫故意？
1: 就是旧衣服不穿了，
0: 旧衣裳，
1: 拿浆出去，旧皮袄、旧裤子
0: 啊，
1: 拿出去街头一卖。
0: 我、哦、过去有做这个买卖的，
1: 浆、哎、洗干净了。
0: 哦，
1: 咱不说这买卖怎么样
0: 啊？
1: 吆喝出来好听，
0: 怎么好听？
1: 一般来说，
0: 嗯，
1: 两个人，
0: 俩人
1: 在一块吆喝，一个主吆喝，
0: 对，
1: 一个在旁边拉托。
0: 这是过去一句黑话的敲托的、
1: 哎、一般是这个爸爸带着儿子，
0: 父子爷俩。
1: 今天既然来到这儿了，我给大家煮吆喝。你没事吧？
0: 有事儿，有事儿。我刚堂子找我说研究考试的事儿、
1: 啊、
0: 我有事儿，
1: 先帮帮忙呢。
0: 我是帮不了这个，
1: 你拉个托啊，
0: 我帮忙成儿子了。
1: 你看就这一会儿，
0: 一会儿都不当。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您要真想让我帮忙啊，
1: 好、哦、
0: 您改改口。
1: 怎么改个口？
0: 咱俩是哥俩，
1: 咱俩是哥俩，
0: 兄弟二人
1: 也行啊，
0: 成吗？
1: 也有这个父母双亡的。
0: 哎呀，做个买卖这么惨，你看见没？
1: 咱们这样，
0: 嗯，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大哥哥了，
0: 没错了，
1: 你就是我小弟弟了。咱们两个人呢，走到大街上啊，
0: 这难听难听啊！
1: 你叫我小兄弟嘛，
0: 你就叫小兄弟就完了。
1: 咱两个长街叫卖，我给咱煮吆喝。
0: 我是不是也得拿件衣裳？
1: 哎，就这个手绢就相当于衣服了。
0: 嗯，
1: 您站到旁边，
0: 哎，
1: 您的台词也比较简单。
0: 我怎么说呀？
1: 就俩字，
0: 哪俩字？
1: 不吐。
0: 原来。
1: 您要看见中国人来了就是不错，
0: 还有外国人呢，
1: 要是外国人打这儿一过，
0: 我
1: no problem。
0: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1: 你记清了啊，
0: 我记清了，记清了，
1: 搭好就是衣服了。水
0: 不错，
1: 水
0: 不错，
1: 你追尾了宝贝儿，你知道吗？
0: 这回给人赔钱呢，这回 您让人家各位同学评评理，是你刚告诉我的俩字不错，
1: 我要唱完一句你得听出好来，得不错，人家听见什么你就不错呀、
0: 哦、我得你劲儿绕了，
1: 甭假了，不知道吗？一假广告，这是
0: 说
1: 了好了，睡
2: 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老少配这种搭档组合已经在相声圈盛行开来，老先生们凭借着自己多年的舞台经验为新一辈的演员捧哏，给他们啊甘当绿叶。我们熟悉的李增瑞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经为英宁、富强、金飞、方清平等人啊都捧过哏。那接下来就为朋友们带来一段他和方清平合作的相声《汾河湾》。
3: 你是唱哪行的？
4: 我是个蛋、哎、
3: 你是什么
4: 蛋？
3: 像像蛋。
4: 演员上台都挂线吗？
3: 什么叫蛋呢、啊、
4: 这是小时候学戏
3: 啊，
4: 那个校长给分的。
3: 校长分的？
4: 校长一指这孩子，你呀
3: 啊，
4: 你挺漂亮的
3: 哦，
4: 你就生
3: 生
4: 这孩子就生
3: 啊、
4: 一指这小胖子啊，小圆脸，你静，这孩子就静
3: 哦，
4: 最后一指我，你算个蛋。哎，
3: 那说明啊，你是唱旦角的。
4: 我说你算个蛋。哎，
3: 怎么说话呢？
4: 后来校长给我们讲，
3: 嗯，
4: 这个旦呢是旦角，
3: 哎，
4: 分很多种。
3: 对，
4: 有这个花旦，
3: 是
4: 彩旦，
3: 嗯，
4: 刀马旦，龟门蛋。
3: 那你是
4: 松花蛋？
3: 哎，松花蛋呐，黑不溜秋的，
4: 什么耳朵啊？你这什么耳朵啊？
3: 你不是松花蛋吗？
4: 我公花蛋。
3: 哦，
4: 公花蛋。
3: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4: 演那个小媳妇大姑娘。
3: 哎，你是唱青衣花旦的？
4: 哎，对，
3: 对吧？
4: 对对对。
3: 那今天太巧了。
4: 怎么？
3: 我这个人呢也喜欢唱梆子。
4: 您喜欢梆子？
3: 哎，因为当初啊
4: 啊，
3: 我爸爸就是唱梆子的。
4: 你爸爸是唱梆子的？
3: 哎，
4: 老梆子了。
3: 哎，对，
4: 不是
3: 老梆子像话吗？这
4: 老调的梆子了。
3: 哎，他唱的是
4: 老调的梆子了。
3: 这调再出来、
4: 哦、好。
3: 哎，今天呢咱们俩合作唱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4: 可以 啊，
3: 你是唱旦角的。
4: 对呀、啊、
3: 我跟你不一样。
4: 嗯，
3: 我是老生。
4: 你老生
3: 啊？
4: 你养得起吗？你天天生。
3: 天天生什么呀？我
4: 你不是老生吗？
3: 这河北梆子叫胡生。
4: 你胡生？
3: 胡生？
4: 你们街道不管？
3: 这管不着啊，街道管不着。我呢就是演老人的。
4: 哦，戴大白胡子那个。
3: 哎哎哎，
4: 老白毛。
3: 哎，就叫老白毛啊。
4: 大白胡子那种。
3: 没就叫老生。
4: 老生。
3: 哎，
4: 你演老生行。
3: 对，
4: 咱俩一块唱。
3: 咱俩呢唱一出戏。
4: 什么戏？
3: 你挑戏吧。
4: 你挑你挑。
3: 不，你挑、
4: 啊、你挑。
3: 干嘛我挑啊？
4: 我会的多呀。
3: 是啊，
4: 我会十万八千出戏。
3: 哎，有这么多戏吗？
4: 那我挑戏
3: 啊，
4: 我挑喜羊羊灰太狼，你会唱吗？
3: 不
4: 就是啊，你挑。
3: 我
4: 会的多。
3: 我挑戏。
4: 嗯，
3: 那咱俩唱一出《汾河湾》，你看怎么样？
4: 行啊啊，汾河湾
3: 啊，
4: 一共俩角色，
3: 对，
4: 一个是汾，一个是湾，汾河湾。不是俩角色吗？
3: 汾河湾就是俩人物啊，
4: 不是吗？
3: 这不对，汾河湾是个地名。这汾河湾这出戏里头啊，
4: 嗯，
3: 有两个主要的角色，
4: 都谁？
3: 一个呢是薛仁贵，
4: 哦，
3: 一个是柳银环。
4: 嗯，那行
3: 啊，
4: 我来薛仁贵。
3: 对了，
4: 哎，你来柳银环。
3: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4: 怎么了？
3: 你是唱旦角的？
4: 旦角啊，
3: 我是唱老生的。
4: 对，你不是胡生吗？
3: 你呀、啊，
4: 啊，
3: 你演柳银环。我演薛仁贵、
4: 哦、薛仁贵是男的
3: 啊，这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
4: 哦、柳银环是女的，
3: 这不起哄吗？
4: 哦，那行、啊、你是我的什么、
3: 哎、薛仁贵
4: 啊，
3: 你我
4: 你跟我什么关系？我
3: 什么关系？
4: 你是
3: 夫妻关系，
4: 你是我丈夫
3: 啊，
4: 我是你媳妇儿。
3: 对，
4: 那咱俩说好了，
3: 嗯，
4: 今儿晚上我可不跟你回家，
3: 哎，我也不一定要你，
4: 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3: 哎，就是咱们台上一出戏，台下论规矩。
4: 好好好
3: 啊，
4: 那咱们那什么吧，
3: 咱们不，咱们就唱当中一折，
4: 哪折？
3: 唱闹窑，
4: 热闹的那点，
3: 哎，唱热闹点。
4: 那咱们得那什么吧，
3: 啊，
4: 得穿着寿衣唱吧，哎、
3: 穿什么？
4: 就唱戏穿的寿衣，不是
3: 寿衣，
4: 唱戏穿的那个装褂，
3: 装褂，
4: 就唱戏穿的那个大花褂子。
3: 大花褂，
4: 上面画着什么煎饼啊、披萨呀、啊、那个排叉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好，
4: 那这有扣子一大堆。
3: 干嘛？你这卖小吃来了？
4: 转一胶圈，那叫什么？那龙头
3: 啊，
4: 唱戏穿的龙头。
3: 您要什么？
4: 唱戏穿的龙头啊？
3: 龙头
4: 啊？
3: 龙头不在家。
4: 怎么了？
3: 那驴带着他拉货去了。这叫龙头干嘛？
4: 什么都不懂啊你这。
3: 啊，
4: 龙头唱戏穿的龙头有驴什么事儿啊？
3: 唱戏穿的那叫龙头啊？
4: 那不是龙头吗？
3: 那叫行头。
4: 说行头话你不懂吗？
3: 哎，咱俩谁不懂啊？
4: 唱戏穿的行头，
3: 咱不要行头，
4: 咱们
3: 就素身唱，
4: 就光着唱了。
3: 哎，什么叫光着唱啊？
4: 就这么唱了，
3: 哎，素身唱。
4: 哦，那个得有那个乐队吧？
3: 啊，伴奏啊？
4: 啊，他们那个架子鼓什么的？
3: 那不用不着
4: 啊，
3: 咱们就用嘴伴奏。
4: 我用嘴，
3: 你唱的时候我给你伴奏，我唱的时候你给我伴奏。
4: 行行行行行，
3: 啊、咱们。先把这个桌子呢往后搭的，
4: 干嘛搭桌子？
3: 搭出这哎，往后搭桌子，咱分出这前后台来。
4: 哦，怎么？
3: 哎，这儿呢就为前台，
4: 这是前台。
3: 哎，这儿就为后台。
4: 哦，这是后台。
3: 你等着，我给你拿把椅子。
4: 嗯，哦，
3: 一个地儿啊。
4: 行，这就那咱们呀，
3: 哎，
4: 得简单的化好妆。
3: 对，
4: 因为这么着不像啊。
3: 没错，
4: 是吧？
3: 嗯，你打扮打扮，
4: 我打扮打扮，
3: 我看看。我们这化妆呢就比较简单了。这个大戏的化妆啊，又是梳头啊、贴片子呀、啊，少说得半个钟头，这用不着，顶多也就是半分钟。您别看时间短，它化出来的效果特别好。不信的话，各位您请上演。嗯，完了吗？好，让大伙儿参观参观。
4: 好，完了。
3: 哎呀，行，真不错，真不错。
4: 您看我像不像咱们北京台的主持人？
3: 谁呀、啊？
4: 田哥。
3: 你像谁？
4: 田哥。
3: 我看你不像田哥。
4: 那我像？
3: 你像田鸡。这整个一蛤蟆，这是
4: 什么叫田鸡啊？
3: 这田哥还是田哥呢？
4: 大致就这样。
3: 啊、行，
4: 不能太像。
3: 行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唱。
4: 好
3: 啊，你叫板吧。
4: 我跟谁叫板？
3: 谁
4: 欺负你了？
3: 不，你一个人叫板。
4: 我自己叫板，
3: 哎，就一个人叫板，
4: 自己叫板
3: 啊，叫板吧，
4: 好，叫板，
3: 嗯，
4: 来，
3: 叫板，嗯，
4: 叫板，叫板，叫板，
3: 行了，
4: 叫板，
3: 行了，你上这儿打架来了是吧？
4: 你不让我叫板吗？
3: 叫板这儿还有一句词儿呢，
4: 什么词儿啊？
3: 你不会啊？
4: 不会敢上台？
3: 会。
4: 会就唱了，
3: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4: 你说呢？
3: 我说你忘了？
4: 演员能忘词儿吧？
3: 没忘。那你唱啊？
4: 想不起来了。
3: 这不一样了。我告诉你，
4: 嗯，
3: 就这么一词儿。
4: 哪句？
3: 丁山儿该来了。
4: 还是这老词儿。
3: 告诉他有老。
4: 来，丁山儿该来了。
3: 来吧，交板吧。
4: 丁山儿该来了。
3: 啊，
4: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3: 干嘛呀？你跑电视台这喊冤来了你？
4: 你不是说这句词吗？
3: 你这么着哪成啊？
4: 浇点水，
3: 浇水它
4: 你说干着不行吗？
3: 你呀得有运，明白吗？
4: 不有运
3: 啊，
4: 不行吧？
3: 怎么不行啊？
4: 我没这设备啊。没
3: 哪个运的运调之运，你得把那河北梆子的那个韵味给它唱出来，不能干喊。
4: 梆子什么韵味？
3: 什么？你不会啊？
4: 不会敢上台？
3: 会，
4: 会就唱了。
3: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4: 你说呢？
3: 我说什么忘了？
4: 演员能忘吗？
3: 那你倒唱啊！
4: 想不起来了，
3: 你就会这套你。
4: 梆子什么味？
3: 行了行了，我教你吧。
4: 嗯，
3: 就这样。梆子啊，
4: 嗯，
3: 丁山。

0: 这句谁的词儿啊？
1: 你的词儿啊？
0: 你唱什么呀？
1: 这我不教你呢吗？
0: 什么教我呢？显摆你自己会的多。我上时候没不新鲜了。没有艺德，你这么大岁数，
1: 你让他倒打一耙，你看
0: 着你教啊！我
1: 行行行，你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0: 冰山啊，儿哦，你让不让我唱啊？
1: 谁不让你唱了？
0: 我长得这么漂亮，我扮相这么俊美，跟田哥似的，你拿一破扇子挡着我。
1: 你什么都不懂，你这句啊是闷帘倒板，就你唱这句的时候还没出现在舞台上呢。嗯，我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门帘挡着你呢，明白吗？
0: 哦，这是门帘。
1: 哎，
0: 行，明白了，明白。
1: 来来来，
0: 这门帘。嗯，冰山儿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别唱了，不好好唱你没事，你摸我脑袋干嘛？
0: 冰山儿啊，该来了，喵喵，
1: 怎么这吓猫呢？这是一大一大的台台台的令台令令台大起大台，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根灯灯里根灯的灯根灯灯里大灯根灯的灯。
2: 北京时间18:00。
1: 又下一窝，一大一大的台台台的令台令令台大起大台，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根灯灯里根灯的灯根灯灯里大灯根灯的灯。
0: 丁山，
1: 你老丁山呢你？
0: 怎么了？
1: 啊，你不会唱别的呀？
0: 怎么了？
1: 你不会挖石头子去？
0: 挖它干嘛？
1: 什么这？你不是让你美完了就回去，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呢，知道吗？
0: 知道有四句唱啊。
1: 你唱啊，
0: 我跟你对着词儿去啊。
1: 不，你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啊？
0: 因为你不是职业演员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要跟我这个词儿不一样，我不跟你唱。
1: 都不可能不一样。
0: 你说第一句你什么词儿？
1: 第一句啊，
0: 嗯，
1: 我的儿风和湾前去打雁呢。
0: 你瞧，
1: 啊，
0: 幸亏对的吧？
1: 嗯，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你这是第二句。
1: 这第一句。
0: 第二句。
1: 第一句。
0: 那第二句是
1: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0: 这是第三句啊。
1: 你看这就是第二句。
0: 第三句是
1: 你哪句不会啊？
0: 不是第三句是
1: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0: 错了吧？
1: 啊，
0: 这是第四句。
1: 第三句。
0: 第四句。
1: 三句。
0: 四句怎么唱？
1: 四句他一句都不会唱。
0: 这四句是
1: 行了，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0: 行了，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从头来。
1: 哎，好。嗯，
0: 冰山儿哦，该来了，喵喵！
1: 这老猫超产，一大一大的台台的令台令令台大起大台，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根灯灯里根灯的灯根灯灯里大灯根灯的灯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0: 第一句什么词儿？
1: 我的儿啊！
0: 我的儿在亚丁湾，
1: 是啊，亚丁湾呐，
0: 是
1: 出国了是吧？
0: 什么什么
1: 汾河湾？
0: 汾河湾，
1: 登
0: 前那去打雁，
1: 登
0: 天到了，
1: 登
0: 这半时也不见，
1: 登
0: 回还，
1: 登
0: 蒋申儿我坐之。在
1: 等
0: 呀，我们一里。
1: 哎哎，不对，以外，
0: 外边冷，
1: 冷冻死也得外边，
0: 外边，
1: 哎，
0: 以外，
1: 哎，
0: 等我的儿大润发。
1: 这什么大润发呀？哎，那有
0: 嘿，那有嘿，
1: 灯里个冷的灯，
0: 大到来，
1: 灯灯
0: 红马饭吃啊。
1: 不对不对
0: 啊，
1: 应该是餐，
0: 你看吃餐这不一样吗？
1: 不就得上餐，
0: 非得上餐呢？
1: 哎，
0: 吃自助餐呢？
1: 还自助餐呢？妈来，
0: 得当一个浪，当一个浪，当一个浪，当一个浪，当一个浪，当一个浪。
3: 嘴唱，
0: 我唱不了了，我唱不了了。
3: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
1: 你打算把我给急死？
3: 你怎么不张嘴啊？
1: 你倒收板呐、
3: 啊！你不收不住了吗？
1: 那我怎么张嘴、
3: 啊？来，
1: 收板啊！
3: 张一个等字儿等，
1: 这胡子掉了，这什么弦儿这是？
4: 学人归所是
3: 脏，
4: 太短见
3: 脏啷个里个啷，你把屁股拧一拧，
1: 什么词儿啊？
4: 射死了碗桶里不断，
3: 脏里个啷个啷，你把肚子挺一挺。
4: 他的父相儿难见面，他的母盼娇儿不团圆呐、啊。
3: 一个冷个冷，你把脖子梗一个。
4: 正催马来用母看，大大大大大大呸！
1: 什么德行啊，这是？
4: 见一位大嫂坐在窑前，摔灯里暗，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脏脏仙呐。
1: 什么仙儿啊，这是？
4: 大嫂亲来见礼，
3: 变态。
4: 大嫂亲来见礼，
3: 讨厌。
4: 大嫂亲来见礼，
3: 嘿，你怎么打人呢？
1: 废话，我给你见礼呢，你没看见呐？
3: 你这给我见礼呢？
1: 啊，
3: 我以为你跟我犯贱呢，
1: 没听说过。
3: 那我怎么办？
1: 又该你说话了。
3: 说什么呀？
1: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是礼为何呀？
3: 还礼还礼，
1: 别忙，我还没给你见礼呢。
3: 那就是，
1: 大嫂亲来见礼。
3: 还礼还礼、
1: 嗯、
3: 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什么呢？
1: 这什么味儿啊？
4: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3: 这里是北京电视台。
1: 什么北京电视台啊？
3: 是不是电视台啊？你
4: 得说戏词儿。
3: 我这词儿也不粗啊。
1: 粗戏的戏。
3: 哪个戏啊？
1: 戏词儿应该是龙门郡、
3: 哦、龙门郡。
4: 此庄呢？
3: 大旺庄。
4: 大旺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3: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我甭问他了，他全不认识。
4: 有名的便知，
3: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他又全认识了
4: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3: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4: 但不知今年的。
1: 咱俩换个呢，你给我上那边去吧。
3: 这么大岁数，劲儿不小。
4: 大嫂亲来见礼
3: 啊！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什么呢？
4: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3: 龙门郡。
4: 此庄呢？
3: 大旺庄。
4: 大旺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3: 有名。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4: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3: 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的？
4: 就是那刘世英户。
3: 你问那刘应环吗？
4: 正是。
3: I don't know。
1: 什么词儿这是？
2: 关于方清平最新的相声视频，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你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这三个汉字，或者输入拼音 ID 方清平666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方清平的相声视频、音频、综艺节目以及您没看到过的关于方清平的一切视频。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我在这里等你哦。
5: 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
6: 对，
5: 这么冷的天儿
6: 啊，
5: 大老远的，
6: 嗯，
5: 跑到这儿来看我们演出
6: 啊，
5: 啊，说明什么了？
6: 说明什么呀？
5: 说明大伙儿对咱们的传统艺术是非常喜欢。
6: 对，
5: 常听相声有好处。
6: 有什么好处？
5: 对身体好。
6: 哦，
5: 啊，哈哈一笑，
6: 嗯，
5: 对身体太好了。
6: 是啊，
5: 没事就来，
6: 嗯，
5: 听完相声心情高兴，什么事儿都高兴。
6: 是吗？
5: 包括演员也是一样。
6: 哦，演员也
5: 是。后台这些老先生为什么愿意来说相声？
6: 为什么呢？
5: 说完相声心情一高兴，
6: 嗯，
5: 瞧什么都痛快。
6: 哦，
5: 回家也好啊，干嘛的也好，都是喜事儿。
6: 是啊，
5: 张先生就如此。
6: 我就这样，
5: 这儿说相声来，哈哈一乐，心情高兴
6: 啊！
5: 一回家又一件大喜事儿。
6: 什么喜事儿？
5: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
6: 没那事儿了。
5: 呵，4斤多啊！
6: 不可能了
5: 啊！
6: 这岁数不可能了。
5: 我就说这意思。
6: 奔70的人了还生孩子，
5: 是不是？就说这意思。
6: 哪意思？
5: 常听相声有好处。
6: 哦，
5: 是不是？
6: 嗯，
5: 有的朋友对我们很熟悉，
6: 对，
5: 也有的朋友是头一次来，
6: 也有头来。
5: 学生叫郭德纲，
6: 您
5: 相声界里一个小演员，
6: 后起之秀。
5: 哎，秀是秀了好些年了，
6: 嗨，
5: 也没人认识我，干这么些年，除了我们家里人，没人认识我。
6: 也有认识，
5: 多惭愧啊！嗯、走了街上没人认识
6: 啊，
5: 站在王府井那儿，
6: 嗯，
5: 老贾，
6: 嗯、
5: 啊，你认识我吗？我说相声呢。
6: 那位说什么呀？
5: 哎，哎，你们走了呢？
6: 还是不认识？
5: 张先生也是这样啊？
6: 认识我的也不多。
5: 别瞧干一辈子了，
6: 嗯，
5: 把你搁到王府井也这样。
6: 是吗？
5: 哎，你认识我吗？我张文顺
6: 啊，
5: 呵呵呵。大伙儿对老先生很尊重，是吧？
6: 啊，尊重打一嘴子，
5: 很尊重，有私人恩怨这个单说啊。
6: 打我的都认识我
5: 啊，所以说呢，我们只能是努力提高，
6: 哎，
5: 啊，把相声说得更好，
6: 是，
5: 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6: 哎，这不假。
5: 张先生是老演员了，
6: 嗯，就是岁数大的，
5: 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6: 嗯，咱们互相帮助。
5: 很多节目，很多表演的方法你不知道，
6: 嗯，
5: 问谁去？
6: 问谁呀？
5: 得问张先生
6: 啊，互相研究。
5: 老先生能告诉你，
6: 嗯、
5: 张先生不光是能耐好，人性还好，
6: 应该这样。
5: 哎呀，在相声圈里你就挑去，没有这么好的人了。
6: 是吗？
5: 真的啊。
6: 哦，
5: 孝母赛专诸。
6: 您这专诸是位古人呢。
5: 嗯。
6: 哦，我能跟他比？
5: 这您知道？
6: 知道。
5: 过去有一位专诸啊，
6: 啊，
5: 刺王僚的勇士。
6: 对呀、啊。
5: 了不起呀、啊。
6: 嗯。
5: 虽然说这主挺蛮横。
6: 嗯。
5: 但是孝顺母亲。
6: 孝母。
5: 在外边跟人正打架呢。
6: 怎么样？
5: 老太太知道了。
6: 嗯。
5: 告诉儿媳妇拿着拐棍出去让他看看去。
6: 他妈的拐棍。
5: 嗯。
6: 嗯。
5: 拿出来一瞧，马上就不打架了。
6: 这是专诸，
5: 就这么大的作用。
6: 瞧瞧，
5: 孝顺，
6: 孝顺。
5: 张先生也是如此。
6: 我也这样吗？
5: 呼，
6: 嗯，
5: 全家人坐一块吃饭，把老太太供到上边。
6: 那是我们一家之长。
5: 拿起碗来给老太太盛饭，杠尖儿杠尖儿的，盛一满碗。
6: 做儿女的应该的。
5: 虾、肉
6: 好吃，
5: 鱼、
6: 嗯、
5: 鸡，
6: 对，
5: 弄好了端过去，递给老太太先吃。
6: 我妈，
5: 老太太感动了。
6: 哦，我妈，
5: 多好的儿子啊！
6: 是。
5: 刚快刚要吃，
6: 怎么样？
5: 张先生又接过来了。
6: 哦，
5: 上岁数了，胃口注意啊，少吃少吃啊。
6: 对，
5: 这个先给我媳妇儿，这个来来来，
6: 我这直接递给我媳妇儿就省事了
5: 啊！
6: 别问，别拿我妈打幌子。
5: 有街坊串门的啊，
6: 哦，
5: 让人看看，
6: 让街坊瞧瞧，
5: 让人看看。
6: 你说这都没这事儿。
5: 要不是你对老太太这么好，老太太能活到四十岁吗？是不是？
6: 四十岁就饿死了。
5: 咱说良心话啊，真的。
6: 怎么呀？我妈活九十多呢、啊，
5: 受罪到九十多岁。
6: 什么叫受罪啊？
5: 啊，
6: 跟着我享福了，
5: 享福了。
6: 嗯。
5: 跟着您享福了，
6: 嗯，
5: 所以说您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6: 啊，互相学习啊，
5: 是不是？相声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复杂的，
6: 哎，
5: 四门功课，吃喝嫖赌，
6: 那是你们，那是你们，
5: 啊，
6: 我们是说学逗唱，
5: 你那是解放后改的，
6: 谁改的？
5: 啊，
6: 坐地根儿就这样，
5: 叫什么？
6: 说学逗唱，
5: 说学逗唱，
6: 对，
5: 四门功课，
6: 这不假，
5: 不容易，
6: 嗯，
5: 哈，多一个字观众也不乐，少一个字观众也不乐，
6: 尺寸，
5: 这里边还有心理学的东西，
6: 对，
5: 美国总统四年出一个，
6: 啊，
5: 好说相声二十年未必能出一个，
6: 这俩不能比，嗯，
5: 非常的不容易，
6: 哎呀，
5: 这四门功课里，我认为最难的就是学。
6: 哦，学它比较广泛，
5: 嗯，既得学说，还得学唱，
6: 哎，
5: 要学表演，
6: 科目太多。
5: 您学各省方言，
6: 对，
5: 学个老人说话，
6: 那怎么学的？
5: 学个小孩子的举止动作，
6: 也得学，
5: 是不是？
6: 是，
5: 这都得学，
6: 是
5: 学唱，
6: 啊，那是更得学，
5: 学个唱戏、唱歌、唱大鼓、唱曲艺，
6: 对，
5: 这得学，
6: 嗯，
5: 包括街头叫卖，都是我们的老师，
6: 对，这货卖声。
5: 现在当然没有了。
6: 现在
5: 大伙儿都知道，广告二字是很重要的。
6: 对，
5: 报刊呢，网络、电视、电台，
6: 嗯，
5: 不管您做什么生意啊，得有广告。
6: 媒体太厉害了。
5: 过去行吗？
6: 过去呢？
5: 过去没有这个。
6: 哦，
5: 就有个私人电台。
6: 有个电台。
5: 小生意你也做不起啊。
6: 小买卖没本儿。
5: 同仁堂行了。
6: 对。
5: 六必居行了。
6: 大买卖。
5: 你卖耳朵勺的。
6: 那又怎么样？
5: 做回广告
6: 啊？
5: 这四十年白干了。
6: 挣不出这钱来，
5: 是不是啊？
6: 对，
5: 就得指着什么呀？
6: 指什么呀？
5: 街头叫卖。
6: 哦，
5: 穿大街越小巷，
6: 嗯，
5: 凭着肉嗓子，
6: 嗯，
5: 把自己要卖的货吆喝出来，
6: 自个儿宣传自个儿。
5: 九腔十八调，综绳翘扁担，
6: 东西南北城，
5: 北京城是最讲究吆喝的
6: 啊。
5: 就拿卖菜来说。
6: 买，您说是吃这个鲜菜，
5: 挑着一个挑，
6: 嗯，
5: 前后的箩筐，
6: 嗯，
5: 十几样青菜，一口气把它吆喝出来，就跟唱歌似的，
6: 是吗？
5: 有点意思，
6: 好听啊！
5: 咱们学学老北京卖菜的，啊，
6: 哎，学学卖菜，
5: 这儿一捂耳朵，嗯，
7: 香菜辣青椒哎，高松嫩青菜来扁刀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切，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了眼儿嘞，香椿嘞刺儿嘞，好韭菜。
6: 他这嗓子，
5: 就这一嗓子，
6: 怎么样？
5: 站在长安街上，连通县都听得见，
6: 全多远呢？
5: 通县还有一卖菜的，
6: 俩卖菜的。
5: 废话，四十里地听得见吗？
6: 我以为声儿大。
5: 哎，这是卖菜，
6: 卖菜的。
5: 过去卖糖葫芦的也吆喝，
6: 冰糖葫芦。
5: 这个月份出来了
6: 啊，
5: 街上多啊，各式各样的。过去来说，东西南北城是各有不同。
6: 哎，不一样
5: 啊，北城是最讲究。
6: 北城，
5: 它这个深宅大院居多，
6: 院子太深。
5: 哎，吆喝起来要求是悠悠雅雅，飘飘荡荡，
6: 要拉长音。
5: 哎，米来冰糖葫芦来呀。
6: 这是北城，
5: 这是北城的。
6: 嗯，
5: 南城小街门居多，
6: 对，
5: 吆喝起来比较短促。
6: 哎，
5: 张先生学这个，
6: 我从小在南城住。
5: 嗯，
6: 我们这边吆喝省事，
5: 怎么吆？
6: 也这月份，
5: 嗯嗯，
6: 呼噜，刚站得，
5: 瞧见了吗？
6: 哎，
5: 这有点遗传吧？你看，
6: 什么叫遗传啊？
5: 啊，
6: 南城就这味儿，
5: 好听啊。
6: 哎，
5: 这个糖葫芦到了天津就不叫糖葫芦了，
6: 叫什么？
5: 叫糖墩儿。
6: 哦，糖墩儿，
5: 也不知谁起的名字啊。
6: 嗯，
5: 糖墩儿。
6: 哦，
5: 哎，写就是一个土墩儿哈。
6: 哦，
5: 土墩儿的墩儿，
6: 拿糖给堆。
5: 哎，糖墩儿。
6: 哦，墩儿，
5: 吆喝起来就吆喝一个字儿。
6: 哦，
5: 吆喝这墩儿，
6: 光吆喝这个
5: 墩儿啊，墩儿啊，
6: 这倒省事。
5: 那大火锅的糖墩儿，
6: 哎，有点意思。
5: 天津红桥区有一个人吆喝是与众不同，
6: 他怎么吆喝？
5: 哎，就是没有糊啊。
6: 这什么意思？
5: 就是没有糊。
6: 这是
5: 形容这红果干净，一刀切开了把籽儿 K 出去，就是没有糊。
6: 哦，介绍产品的特点。
5: 哎，就是没有糊啊。
6: 他怎么吆喝？
5: 哎，因为这声叫卖他成品牌了。
6: 怎么样？
5: 跟前好几家他不卖完别人开不了张。
6: 那好办，跟他学啊。
5: 嗯，挨着最近的有一人也跟他学。
6: 对，
5: 哎，就是没有糊啊。
6: 啊，
5: 一分钱都没卖，
6: 那怎么回事呢？
5: 他是卖核桃的。
6: 嗨，卖核桃的别学他了
5: 啊！
6: 我以为卖糖葫芦。
5: 不能随便的学。
6: 对，
5: 天津还有一种卖药糖的，吆喝起来好听。
6: 哎，有
5: 小伙子居多，
6: 北京也有，
5: 是不是？
6: 对，天津人
5: 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6: 干净，
5: 穿好了，
6: 漂亮。
5: 晚上有这么一个玻璃盒子，
6: 嗯。
5: 糖块都码在里边，红的、黄的、绿的、白的，各种颜色。
6: 哎，
5: 点上小嘎斯灯，挂在脖子上
6: 啊，
5: 顺着大街往外一走，糖也好看，灯也漂亮，人也精神。
6: 哦，
5: 吆喝起来一串一串，有浓郁的天津风味。
6: 怎么吆喝？
5: 有点意思。一端着玻璃盒子，
6: 嗯，
7: 买药糖啊，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惨叫人蛋。买地买，扫地扫，卖药糖的又来了。吃的马的味儿啊，烟的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热的了宝根儿。吃的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籽儿不卖，大籽儿一块。
6: 啊，天津药糖。
5: 这是卖药糖的，
6: 对，
5: 吆喝起来多好听啊，
6: 好听，
5: 是不是？
6: 嗯，
5: 过去来说卖包子的也吆喝，
6: 哎，包子，
5: 包子不一样，
6: 哦、
5: 汉民的跟贵教清真的有区别，
6: 回汉两教不一样。
5: 对，这个大教吆喝是包财，
7: 包财好拜我的名儿嘞，尝着包，拿着包，尝尝包儿馅儿啊。
6: 哎，这是汉民，
5: 这是大教的，
6: 嗯，
5: 贵教清真另一个味儿，
6: 他怎么吆喝？
5: 小伙计儿居多，
6: 哦，
5: 张嘴是这个味儿的，
6: 嗯，
7: 谁有那铁的脸包？热的烈，发的变的包儿又热来，
6: 好脆，
5: 贵叫清真。
6: 哎，
5: 山东济南有一个人卖包子，能把人吓着。
6: 他怎么吆喝呀？
5: 就是在车站旁边天桥底下，
6: 哦，
5: 吆喝起来这个味儿的。
6: 嗯，
5: 来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肚子来人。
6: 哦，那多大个儿的包子，
5: 牛都包子里头了，
6: 形容馅肥。
5: 天津包子是天下闻名，
6: 哦，
5: 狗不理不吆喝。
6: 为什么？
5: 人家是做商
6: 大买卖，
5: 非得是那个串胡同的，
6: 哦，
5: 六七十岁一位老大爷，
6: 嗯，
5: 挎着个小篮子，
6: 嗯，
5: 有几斤包子
6: 啊，
5: 晚上呢卖夜宵，
6: 哦，
5: 夜里十一二点钟，
6: 嗯，
5: 胡同里边就吆喝俩字，
6: 哪俩字？
5: 肉包。
6: 怎么吆喝？
5: 这个肉字出来你听得见，包字出来特别小，顺着空气就走了。
6: 是啊，
5: 肉，
6: 嗨，
5: 肉，
6: 这够慢的。
5: 半夜十二点睡醒一觉
6: 啊，
5: 你听窗户外边他那叫上了，肉、
6: 啊、
5: 接着睡你的。
6: 嗯，
5: 早晨起来洗洗脸漱漱口，推自行车上班去，一出胡同你听他那棒
6: 一宿没走，
5: 转天又出来了。
6: 我以为待一宿呢。
5: 哎，这是卖包子。
6: 卖包子。
5: 在这个山东河南交界有一种卖针的，吆喝起来有意思。
6: 您说是做针线的
5: 哎
6: 钢针。
5: 咱们家做活呢大针。
6: 哦。
5: 啊，几号都有。
6: 嗯，
5: 地上铺块红布。
6: 哦，
5: 把这针都码好了。手里边有一块小木板。
6: 这干嘛用？
5: 哎，拿起这针了往上多。
6: 瞧瞧。
5: 这一年准是五个。
6: 呵，
5: 按号排列。
6: 啊，
5: 手里不能乱了，嘴里还不能乱了。
6: 瞧瞧。
5: 有点意思，一捻这针。也好，这个钢针倍儿上多，武松大虎惊样坡呀，十三这个财宝李存孝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呀，曹猛的带领人马八十三万将蒙过呀，张仪的一声嗨，喝水八喝。
6: 哎呀，我嗨。瞧着眼睛
5: 都剁脸上了啊！这谁手里得有准儿？
6: 哎，有准儿，
5: 没准儿干不了这、
6: 嗯，
5: 是不是？现在说有这个吆喝的吗？
6: 现在少了，
5: 也有
6: 是吗？
5: 也有，有分这么几种啊？
6: 哪几种？
5: 有的简单，你看，比如到天津去
6: 啊，
5: 有收废品的，
6: 收废品怎么吆喝、
5: 啊？推三轮车啊，下岗职工
6: 啊，
5: 张嘴有意思，就一句话：下岗职工专业收废品的来了。
6: 这位自个儿琢磨，
5: 就一句很简单。
6: 嗯，
5: 还有就是咱们外边看那个卖工。工艺品的
6: 卖什么？
5: 好些个那工艺品，塑料的、骨粉的，
6: 啊，
5: 那个龙啊，弄个缝搁在这儿，手里拿一榔头啊，
6: 怎么样？
5: 这一边叫唤着，一边拿这锤子砸
6: 啊，
5: 十块钱都不花，怎么当个企业家？呱，都砸了，
6: 有这样的，
5: 这是一种
6: 哦，
5: 还有成本大套的，
6: 是吗？
5: 卖十三香的，
6: 您说是调味品？
5: 嗯，老太太们可能有印象啊，
6: 哦，
5: 农贸市场
6: 有时候
5: 摆一块塑料布，
6: 对，
5: 一个一个的小兜，
6: 嗯，
5: 里边都是调料面
6: 啊，
5: 手里拿一张四方的纸，
6: 嗯，
5: 这手拿一勺，咬着这东西往这纸里边搁
6: 啊，
5: 呼，成本大套，跟唱戏似的，
6: 一边拐一边唱。
5: 唐山人居多，
6: 您给想想这个、
5: 有点意思啊。
6: 嗯，
5: 小小的纸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厂，南京用它包绸不断，北京用它来包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赛过王母，蟠桃不烟，胜过老君的仙丹香。发动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
6: 好，这是十三香，
5: 卖十三香的
6: 啊。
5: 要说最好听的，
6: 是
5: 得说是卖布头的
6: 哦。过去了，天桥有。
5: 哎，过去来说，其实这布啊，
6: 嗯，
5: 都是整匹的布，
6: 整匹布往下撕，
5: 往下扯，
6: 嗯，
5: 为了这样卖呢，能多卖出钱来。
6: 对，
5: 所以过去一开玩笑，
6: 嗯、
5: 卖布头的经常说自己有势力。
6: 有什么势力？
5: 我们都是司令部的啊。
6: 哪司令部？
5: 就是司令部的、
6: 哦、把整部司令了。
5: 各式各样都搁在这儿、
6: 嗯、
5: 各地都有啊。
6: 是，
5: 天津也有卖布头的。
6: 天津有吗？
5: 背大包袱
6: 哦，
5: 大包袱背好了，
6: 嗯，
5: 弄一尺塞在脖梗这
6: 儿哦，
5: 走街串巷，
6: 嗯，
5: 胡同里边张嘴就吆喝。
6: 他怎么吆喝？
5: 俺们可一多三二多人买家给孩子们做裤衩，那大伙小块钱看不怎么的，那你看什么？哎呦，嗯。你乍一听，你听不清楚什么词儿
6: 啊？细听
5: 叫胡喊，嗯，
6: 嗨，胡嚷嚷。
5: 这是天津卖布头，北京的布头是最讲究了，
6: 讲究吆喝，
5: 呵，讲究腔调，讲究韵味儿，
6: 是吗？
5: 有点意思
6: 哦。
5: 今天这样啊，
6: 啊，
5: 咱不耽误功夫，
6: 嗯、
5: 给大伙学学这卖布头的好不好？
6: 学学这个
5: 啊，
6: 嗯、
5: 要学的话，您得帮一个忙。
6: 我帮什么忙？
5: 因为卖布头一般来说是两个人，
6: 俩人，
5: 哎，一人跟这儿卖，旁边有个小伙计要帮衬一下
6: 哦。
5: 那、因为要后边我得让价啊，
6: 啊、
5: 哦，不好卖的时候自己往下让价。让来让去你得拦着我这儿，
6: 我拦一下，
5: 哎，很简单，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6: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5: 啊，这不行，这个词儿是简单啊，
6: 啊，
5: 那个从内心来说觉得这是个真事儿，这个表情啊，
8: 对对，那肩膀还得高点啊，
5: 你下来了不就没笑了，你上去
6: 甭管这个、
5: 嗯、
6: 掌柜的别让了，抢本赔了、
5: 哎、不，嘴里没劲。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这个是吧？
6: 这会了，
5: 跟真的似的。
6: 来
5: 啊，来，
6: 掌柜的别让了，小粉儿再让就赔了。
5: 这都长了尿角了。嗯，会了吗？
6: 会了。
5: 这就开始，
6: 开始
5: 来了
6: 啊
5: 好嘞，别忘了啊。
6: 嗯，
5: 走了快一块布，
6: 哎，
5: 这块是白的，
6: 嗯，
5: 张嘴吆喝怎么这么白，
6: 是吗？
5: 嗨、
6: 嗨、
7: 要活着买爱了吧，要活着买了我这不打尖儿了吧、
6: 哦、
7: 不要那一桩、嗯、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瞧着这块布、啊、你看看这个色儿、嗯、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
6: 嗯、
7: 这是什么色儿？
6: 什么色儿？
7: 这是本色白、
6: 哦、
7: 它怎么这么白、嗯、怎么这么白，气死头场雪，这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了吧，
6: 不错，
7: 气死赵子龙、
6: 哦、
7: 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的呀，咱笑吗超、
6: 哦、
7: 不提这种白，不单提这种布，买到家里去，封背单啊，锁背里啊，拆门帘，你咋裤管去吧、
6: 哦、
7: 金铺又金盖、
6: 嗯、
7: 金洗又金晒、
6: 啊、
7: 金拉又金拽，这金灯又金踹，
6: 这不睡觉折腾什么呢，
7: 这人被窝有鸡了狗子，
6: 嗨，
7: 十年这八年该不坏了他、
6: 哦、
7: 说锥子锥不动、
6: 啊、
7: 这钢针扎不透了，你是多么快的剪子就搅不动他，
6: 那大褂没法做、
7: 这是锅炉破这事儿，
6: 就是
7: 吆喝半天没人要，把它扔到一边，又拿起一块来，
6: 怎么样，
7: 这块是黑的、
6: 哦、
7: 吆喝出多少古人名来，怎么这么黑，
6: 嗯，
7: 说不要那一桩，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6: 哦、
7: 刚才是块白、
6: 嗯、
7: 这块是块黑、
6: 哦、
7: 它怎么这么黑，怎么这么黑，你说怎么这么黑，真正烟熏灶，这烟没掺没灰，这个屎壳郎那钻炕都没有他来黑，包公扎麻花啊，黑了个死的，他怎么这么黑，东山送过炭，这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没了厂子，卖过两天没了，他把背过两天没了，这把看过两天没了，这把送过两天没了，这把当过两天没铺的二掌柜了吧，
6: 是喽，
7: 不提这种黑，单提这种布，这黑的就是青，这青中透着亮，真正德国人，真正是德国人制造这种布儿的、
6: 啊、
7: 起面三不怕、
6: 啊、
7: 是不是叫三不怕，他不怕洗呀，不怕淋呀，不怕晒呀、
6: 哦、
7: 任凭怎么洗不掉色呀，
6: 这是黑布
7: 漂白，漂白不掉色呀，
6: 别这样了，
7: 说不要那一桩，又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6: 哦、
7: 这块呢叫做青鱼的商标，因但是您不儿的、
6: 哦、
7: 那位先生说您要不知道，你遇上一个翘，你够奔电车刀，你上了摩电车，你买张电车票，那电车怎么一绕的，这吧叮叮当当就要到了吧，到了前门外、
6: 哦、
7: 你够奔大石园，你找了八大乡，什么瑞林乡，那瑞增乡，那广盛乡，那义和乡，那个乡一号，那个浪花头条，左边朝南环，要个钱像一儿的
6: 八大行，
7: 站在柜台那儿
6: 怎么样，
7: 点着名儿的要、
6: 嗯、
7: 点着烟的挑、
6: 啊、
7: 顶少的价码得四毛八、
6: 啊、
7: 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怎么宽呢，怎么厚呢，怎么自密，怎么密，怎么价密，怎么起伏大，
6: 是
7: 为什么卖这么贵，挑费是大、
6: 啊、
7: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6: 哎、
7: 人工吃是叫招财叫了吧、
6: 啊、
7: 那常言道的好，这面了罗里转的，要冒着出子在这养身上了八了，您就别忘了这电大这个这可大的提着电了吧，到在我这个摊儿，您用你要香，一个眼的货，一个眼的尖儿，一个眼的行市，谁还买，大道边那小道烟的，马路鸭子摆小摊，那小门脸的小布脸，小四合小布脸，小四合眼的这个，所以把头二定不块了吧，
6: 不讲
7: 哪位先生说、
6: 啊、
7: 卖多少钱一尺，
6: 多钱，
7: 站稳了脚二掏一掏尺寸完全有钱了吧，
6: 好，
7: 一掏五尺长，
6: 对，
7: 两掏整一张、
6: 啊、
7: 三掏一丈五，
6: 对，
7: 大尺量啊，足够您一张留了吧，
6: 是
7: 这块布头
6: 怎么样，
7: 又宽又长，还得大高个儿、
6: 啊、
7: 还得个三老粗的大个胖子，
6: 没错，
7: 一大四大，大脑袋瓜，
6: 对，
7: 大脚不尖，
6: 大
7: 屁股蛋，
6: 错，没事，
7: 说反了，说反了、还得两条大后腿了吧，肥肥大大的足一高了吧，
6: 对，
7: 穿在身上走在街上，大伙这么一瞧，嘿，真不知道你了，是了，哪来鬼的大掌柜了吧，
6: 好，
7: 哪位先生说卖我头二代，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八毛我预备好了，这事儿要卖我还不买了他，
6: 怎么了，
7: 怎么回的事儿，饿了崴的生个芝麻还得让他，小徒弟知道我没打手工钱，我饿了崴的生个芝麻还得让他，他精致的粗布白布了大白布了吧，他要学好了那就是花子哥了，什么礼服你三月里开花花花花花花要走了吧、
6: 哦、
7: 这么两块八那边还不要，不要不要紧，
6: 怎么样，
7: 什么又叫本了，我是哪个又叫砖，咱是赔本穿吆喝，让去两毛您给两块六、
6: 哦、
7: 再去两毛您给两块四，让去两毛您给两块二，我去五分了，让五分了，这五分了，让五分，两块钱的赊钱你了给了吧，两块钱的好茶也端着喝了，他
6: 是
7: 大洋你就给两块整的，
6: 两块
7: 这么两块钱不能把它扔到家，那完好一使他那烧个一个粒的烧个一个
9: 个整那烧烤一个棒子也不能买了他这么两块钱你们还不要进门门个咯噔噔两块打烟我打破了他一个一块九两个一块八
6: 小本
9: 七一个一块五再要是不要那一块四了吧这么一块四你们还不要不要不要紧这红脸的汉子我叫顶了他我让妈妈我去酒办还得给他钱这个
6: 多少钱啊
9: 感谢朋友们啊，能耐没有啊，就是有膀子力气啊。你说这要上河边车站卸车，就早发财了。这个跟张先生呢合作很长时间了，
6: 有几年。
9: 跟老爷子这儿呢没少学东西。
6: 学什么呀？
9: 当然啦，他跟我也没少学东西啊。
6: 这不假呀，互相学习。
9: 反正我从您那儿学的不是特别多。
6: 我从您那儿学的比较多，是这意思吗？
9: 也不合适，不合适。
6: 这有什么不合适？
9: 让人都知道了，回来啊。
6: 你这么说啊，就为让大家伙知道
9: 这个演出呢是越来越不好干，因为什么？天气凉了。
6: 哦，
9: 你看今天咱们少来了好几位。
6: 是啊，
9: 也没事儿，这无所谓的事儿。因为什么呢？谁都有个事儿。再一个住得远，天气不好，
6: 风也大，
9: 车也不顺，是吧？不来就不来吧。
6: 不来怎么样？
9: 不来你得把这票钱送来呀、啊。人不来你票也不来，这不合适。
6: 你不
9: 你学会交朋友是不是？
6: 交朋友这么交啊？人家有事儿。
9: 今天呢在我们之前我们还是特约了天津的相声名家刘文步先生。
6: 哎，
9: 好啊，
6: 好，不错，
9: 确实是好。
6: 嗯，
9: 老前辈老先生会的很多东西都是现在不容易见到的。
6: 对，
9: 是不是？比如刚才最后学唱河北梆子
6: 啊，这好
9: 啊。说实在的，梆子把人唱哭不容易。
6: 是啊，
9: 梆子是激昂慷慨，燕赵之礼多，慷慨悲歌之事，
6: 对
9: 啊，引人上进，是不是？
6: 对，
9: 你说他把唱哭这不容易，要说简单啊，评剧把人唱哭了这简单，因为什么呢？评剧大伙都知道啊，家喻户晓，出了很多名家，而且评剧里边苦段子多，好多观众一听评戏哇哇的哭，惨着呢，你知道吗？好听，一唱就那边唱哭，评戏唱哭这我亲眼得见，这个。哎，怎么坏出事了？半天没出音儿。
6: 你不嫌贫呢？嗯，
9: 没
6: 刘文步刚才那嘚啵半天了，要给王文林唱哭了。
9: 嗯，
6: 我听你这路子要奔着他来了，是不是？不是，这我耳熟啊，这话。
9: 再拍，再拍，再拍
6: 啊！
9: 我跟他不一样。
6: 你们商量好了。
9: 他是梆子
6: 啊。
9: 他是老梆子，你知道吗？
6: 你呢？
9: 我是评戏。
6: 你评戏怎么了？
9: 评戏把人唱哭了。
6: 你给谁唱哭了？给张震唱哭了
9: 啊！
6: 完了500块钱。
9: 不，那
6: 你这玩意儿玩的腻吗？这玩意儿，
9: 我跟您说，这个赌要打，还只能跟您打，跟后台这帮人不行啊。他们都有智力，你知道吗？
6: 我是那傻小子。
9: 不许夸自个儿啊！
6: 不是，走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9: 我唱一段，把你唱哭了。
6: 给我唱哭了，
9: 真的。要不你就哭一半，哭一半，咱俩下去了啊！啊！
6: 我不哭。
9: 大老远，大伙儿来了，看点什么呀？啊！
6: 不可能
9: 啊！
6: 刚才王文林那也是装的，
9: 是吗？
6: 啊！500块钱没了，你不会不给？
9: 我准让你哭
6: 啊！我准不哭。
9: 你不用配合我，
6: 不配合。
9: 你不用随着唱腔，你自个跟着假模假式哭，你不用啊？
6: 不用。
9: 你不用那样啊？
6: 哎、
9: 真的，今天我准能把你唱哭了。
6: 啊、我不信。
9: 同着大伙儿打这赌啊！
6: 你瞧瞧，
9: 我要输了没别的啊，咱俩掉一个，我是你儿子啊。是不是啊？
6: 要不掉个我就是你儿子了。
9: 别那么客气，咱就事说事儿，是吧？
6: 什么呀？
9: 啊，
6: 甭拿这份儿，
9: 好不好？
6: 甭的，
9: 好不好？
6: 不可能！
9: 你先来回试试。不过咱有一个要求啊。
6: 有什么要求？
9: 你得配合我。我这儿唱，你跑那旮旯那儿蹲着抽烟去，那没法哭得了。
6: 那我怎么配合呀、啊？
9: 你得入进这个戏

0: 我没在现场，
1: 是没在现场，咱们用点别的方法，好不好？
0: 蒙太奇，这是话外。
1: 好好好，你连这都懂了？
0: 那当然。
1: 嚯，这北京监狱没白住。
0: 谁什么呀？电影学院没白上。
1: 有这个哈？
0: 有这
1: 个。那这样，我想象中啊，你就是梁山伯。
0: 想的，我这是假边那个镜头，
1: 我跟这写信啊，脑子想我这梁兄，
0: 哎，
1: 离着挺老远，一肩膀高一肩膀低啊，
0: 戴眼镜，
1: 戴眼镜。行
0: 了，
1: 来，
0: 我就这，
1: 不，你这样。这个是吧，这是电影手法是吧？哎，这挺好啊，别动了啊，开始啊，
0: 开始。
1: 我想象啊，这就是梁山伯啊，开始啊，这位大调。可说是山伯哥，山伯哥，小妹我可害苦。

0: 幸亏。
1: 起哄
0: 挺好的，祝英台的满台退痛哎！
1: 不是，这不说好了吗？你是梁山伯呀！
0: 我看看表情不行、
1: 啊？那不行，你不能聊开看呢，你啊，你聊个，
0: 你就得这样。
1: 不行，你
0: 这玩意儿，你看，你这配合这玩意儿的，
1: 不行吗？
0: 行，那我吧，听着，
1: 行不行？
0: 啊，
1: 行啊，行吧，
0: 行。
1: 我先歇会儿行吗？
0: 回来，上
1: 啊！别动啊！
0: 哎，
1: 别动啊！
0: 不动了，不动手，
1: 别动啊！
0: 哎，
1: 不动手啊！客气哎，这块布我盖在电扇上了啊，抽风了你这、啊，
0: 我出不来气儿，
1: 出不来气儿，
0: 您凑合着吧
1: 啊，那那
0: 别蒙了，
1: 不蒙了，
0: 蒙太急就蒙上了，
1: 配合着。
0: 谢少
1: 啊，开始啊！
0: 就是
1: 论盾，大大大大，苍了浪，贼一雷苍，大不得苍，主要。

0: 为咱们两个两小无猜，又谁知啊半路上有了更改，我的爹呀把我许配了马文呐、才听人说梁兄你身得重病，好叫人万两黄金我也买，哎哎不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我这叫把应得梁兄啊
1: 哭了吧，
2: 你踩我脚了。
3: 你这招比刘文步那损多了。
0: 张先生在我心里来说是个伟人呐。
3: 踩脚不疼？
0: 不是，真的。
3: 怎么伟人？
0: 不是我夸您呐、确实了不起。
3: 什么了不起？
0: 这一后台没有我崇拜的。
3: 你瞧瞧，
0: 真的真的，我心目中啊，我就崇拜俩人，第二个就是你。
3: 第一个呢？
0: 马家爵。
3: 嗯、啊，杀人犯。
0: 这俩人胆大心细，齐了，知道吗？那个是胆大，你是心细。
3: 那宰四个。
0: 啊！
3: 我一个都不敢宰。
0: 真的真的，张先生从小有神童的美誉。
3: 看得出来吗？
0: 真的。我都听他们念叨了，
3: 听他们说吧。
0: 李文山李先生这都跟我说过，
3: 我们当发小。
0: 张先生啊、张先生小的时候跟他父亲住通县。
3: 哦，我们通县。
0: 他原籍是通县。
3: 对，
0: 他父亲有名啊，通县天王啊，啊，整个通县买卖都是你们家的，那一半是李文山他们家的。
3: 你想想，你们两家
0: 了不起啊、家里高楼大厦、盖着房子，
3: 对，
0: 趁一条河，通州有一条河是他们家的，
3: 是吧？
0: 嗯，大宅子紧挨着那条河。
3: 哦。
0: 但是那阵来说生活条件怎么着也不如现在，
3: 那会儿社会也不进步，
0: 那阵也没有什么家用电器，
3: 对，
0: 什么都没有，
3: 什么都没有，
0: 包括家里连厕所都没有，
3: 没拿上厕所呢。

0: 上厕所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河边那儿拿那篱笆呀搭了这么一个圈儿，借着那河坡，他们家谁上厕所就上河边打开小篱笆门进去，上那篱笆墙里边方便去。
1: 你们要条件不好，他通风。
0: 嗯，张先生小的时候、
1: 哎、
0: 淘气啊，小时候就特别聪明。
1: 哦，
0: 每天放学回来，走到这篱笆墙这儿，
1: 怎么样？
0: 他们家这厕所这儿，
1: 啊，
0: 当，准得踢一脚。
1: 你说闲嘞，这孩子
0: 吃饱了撑的吗？小时候
1: 就是，
0: 见天这样，当，天天踢，没事，习惯了。
1: 哦，
0: 要是今儿没踢，半夜的起来得出去踢一回去。
1: 什么毛病这是？
0: 这要不难受啊？
1: 嗯，
0: 那天也是下午四点多放学了，
1: 啊，
0: 要走到这篱笆墙厕所这儿了，
1: 啊，
0: 当，哗啦，
1: 哟，
0: 给踢躺下了。
1: 你瞧瞧，
0: 这孩子灵啊，扭头就跑。
1: 嗯，
0: 回到自个儿屋里，心蹦蹦跳。
1: 那怎么？
0: 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这要回来，自个儿爸爸、自个儿妈妈要一问，那怎么坏了？
1: 嗯，
0: 怎么办呢？
1: 那俩
0: 张先生猛然想起来了，
1: 怎么办？
0: 人要诚实。
1: 哦，
0: 不能说瞎话。
1: 说，
0: 想当初，美国有一总统叫华盛顿。
1: 哦，
0: 拿斧子把院里的樱桃树砍了。
1: 完了。
0: 砍完之后，他爸爸问谁把树砍了？
1: 嗯，
0: 华盛顿说了，我砍的。他爸爸没说他，因为什么？你很诚实，
1: 诚实。
0: 相反还奖励他，给钱去买瓶啤酒喝去吧。
1: 那饿、嗯、小孩得喝啤酒。
0: 好啊，
1: 我这怎么办？
0: 张先生一琢磨，别等他爸爸问了，
1: 别等问，
0: 自个儿找去了。
1: 我
0: 来到这屋啊，跟他爸爸说、
1: 嗯、
0: 我跟您说点事。什么事？
1: 什么事？
0: 我刚才我走的那篱笆圈那厕所，我一脚我把他踢坏了，我看他轱辘河里边去了、
1: 哦、
0: 啊，我说完了，给我钱吧。啊，
1: 没什么钱。
0: 怎么回事？谁踢的？那就是我踢的。我说实话实说。好，过来，啪，给一嘴巴。
1: 干嘛打呀？
0: 哎，你们打我呀、
1: 啊？
0: 你华盛顿砍了樱桃树，他爸爸还奖励他，没打他，你怎么打我？打你，我得告诉你清楚了。
1: 嗯，
0: 当初华盛顿砍樱桃树，为什么他爸爸没打他？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爸没在树上。
1: 那是我爸爸在茅房呢。
0: 张先生的父亲啊，说句良心话啊，确实他父亲真的很了不起，真的。
1: 行了行了
0: 啊，
1: 别拍了
0: 啊。怎么了？
1: 说我爸爸，你拍那儿干嘛呀？
0: 形象。
1: 行，什么形象？
0: 大伙儿不太了解。
1: 嗯
0: 嗯，张先生父亲孙老爷子这一辈子来说呀，
1: 我们家这姓都不挨着。
0: 他这一辈子确实。
1: 谁呀？我爸爸张老爷子。
0: 你姓张，他怎么能也姓张啊？
1: 新鲜是怎么着
0: 啊？他姓什么？
1: 他姓张，我才姓张。
0: 你哥哥呢？
1: 我都姓张。
0: 哦，你说这家人怎么凑的？
1: 什么怎么凑的？哪家都这样。
0: 他父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1: 我爸爸怎么了？
0: 交朋好友，交朋好友
1: 是吗？
0: 仗义疏财，挥金似土，为朋友两肋插刀。
1: 行，我爸爸。
0: 大伙儿都看书上说秦琼、秦叔宝
1: 啊，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嗯，
0: 那是小说
1: 哦，
0: 演绎。真正的谁见过呀？
1: 谁见
0: 啊？当然我们是亲眼得见啊。
1: 哦，
0: 张先生的父亲为朋友两肋插刀。
1: 我爸爸
0: 真的没事腰上就插两把刀，后边还跟一帮人骂街，再耍流氓宰了你，知道吗？
1: 我爸爸是让人家扎
0: 啊，两肋插刀。
1: 开玩笑，
0: 好交朋友，
1: 好交朋友。
0: 而且他父亲交朋友这个面很广泛。
1: 哦，什么人都交，
0: 不管你穷富，不管你什么身份。
1: 哦
0: 啊，哪怕你是一乞丐，咱们交朋友。
1: 瞧瞧，
0: 哎，不觉得我比你身份高？
1: 嗯，
0: 哪怕你是非洲你国家娘娘啊，也能坐一块儿吃饭喝酒。
1: 你瞧瞧，
0: 是这么一个人物。
1: 你瞧瞧，这找娘娘干嘛呀、
0: 啊、而且那个年头是解放前，他父亲还年轻的时候
1: 啊，
0: 跟这个咱们这个满洲的一个贵族后裔爱新觉罗渊人啊，
1: 咱这名
0: 他们是朋友。朋友没事喝交往，今天你爸爸请人喝酒 啊明天你爸爸请人吃饭。
1: 嗯，
0: 好像你爸爸给人花钱。
1: 我爸爸大头，怎么老请人家？
0: 咱跟冤人交朋友吗？啊、
1: 哦，
0: 一块喝。
1: 见我爸爸，
0: 好极了、
1: 嗯。
0: 他父亲你们各位是没见过，
1: 嗯，
0: 那是真正的老北京人，往这一站，喝，非常的和气，一团和气。
1: 是啊，
0: 一张嘴一嘴老京片子，是吧？你吃饭了不？啊，
1: 北京人就这味儿啊！
0: 你上咱们那儿串门去不？
1: 啊。
0: 咱一块儿吃饭去不？
1: 行了，您
0: 一嘴老北京话。
1: 您这山东的北京话
0: 啊？
1: 您这山东的北京
0: 老北京话都这样、
1: 嗯，
0: 后来进化成咱们现在这样了，啊，是不是？
1: 北京人。
0: 那年据说有一年春节闹点笑话。
1: 什么笑话？
0: 年下大年初一，
1: 嗯，
0: 他爸爸给这冤人拜年去了。
1: 你瞧瞧那蒙人那位、
0: 啊、来的人这屋一瞧，嚯，
1: 怎么了？
0: 挂了一墙都是画，这主是满清皇族后裔，
1: 哦、
0: 墙上把这些历代的帝王。都摆上了，
1: 历代帝王
0: 像、啊。你看，这是多尔衮啊！
1: 哦，
0: 来，这是我们老祖宗，来磕一个吧。他爸爸跪着，咣，老祖宗，咱今天磕头了，咣。
1: 老北京，
0: 一指这孝庄皇后，这我们祖奶奶啊，这祖奶奶磕头了，咣，
1: 老北京
0: 起来了，这顺治啊，一个个磕吧，一直磕到溥仪这，磕100多个头了都，磕脑都晕了，脑都大了，心里生气啊，
1: 我爸上这当了，
0: 出来也恨得很，转人啊啊，弄了点画，一个老头一个老婆，一个老头一个老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磕那么些个头，
1: 那咱上我们家磕去，
0: 你上男的也得去啊，
1: 对，
0: 你等着吧。出去找一画店
1: 啊，
0: 买画，
1: 买画，
0: 要什么画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阵儿呢，卖画的也有那个不守国家王法的。
1: 那卖什么画啊？
0: 卖点那春宫画的啊，就是黄色画片啊。过去没有摄影啊，就是拿笔画的那个，
1: 哦、
0: 也偷偷摸摸卖这个啊，一个男一个女的，给卷好了，给你这个吧，
1: 啊，
0: 拿家去吧。挺高兴，卷着回来了。回来你倒是挂上看看没有，一直就搁在桌子上。赶等下午爱新觉罗冤人来了啊，大哥我给您拜年，不着急
1: 不着急，
0: 我不着急，先给我们老祖宗奶奶老祖宗磕个头吧，啊
1: 你让他给我们家磕，
0: 这回你也算是行了，
1: 行，
0: 你看看咱们这个老祖宗，哼呀，等会儿吧，
1: 怎么了
0: 老祖宗还没起呢，我
1: 的
2: 大会到此结束。
0: 感谢各位啊，这个大伙儿爱听啊，咱们就继续瞎说一点。说相声离不开中国历史，
1: 对，
0: 唐宋元明清啊，民国呀，包括这个这一段历史都是我们的主要的题目。很多东西提炼到舞台上就是表演的节目，
1: 对，
0: 不敢说教高台教化吧，最起码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
1: 应该这样，
0: 是不是啊？想起这么一个事儿来，
1: 什么事儿？
0: 8年抗战一结束、
1: 啊、
0: 中国人普遍对日本人有一种仇恨的心理，
1: 这是对
0: 啊，其实来说呢，跟一般的日本公民也没什么关系。
1: 哎，
0: 主要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错。
1: 对，
0: 是不是？走到街上，一瞧见有日本人，这算惨了。哎，这有一日本人，打他！都过去，咣咣咣咣，摁倒就打。
1: 就是我小时候的事，
0: 是不是？一扭头，啊、这儿还一个日本人，打打日本呢，快！
3: 这求婚跟这凉，一层白露一层霜，严霜沾打独根草，挂大表甩子，荞麦梗子上也。这什么词儿啊？这怎么样？这是我的词儿啊？不是，这是我跟我嫂子学的。我嫂子谁呀、啊？我嫂子是说话就出来，完美人。这是我嫂子，怎么就这么两句啊？造大事！刚才你想建这个魔术啊，戏法，好几个人，又有道具，又有乐器，到我这儿听听，一人，哎，也没有随身，也没有家伙，就俩肩膀扛你脑袋。就这么叫啊，温柔得说白话，您呢得说乐乐，反正您得乐，您不乐，您不乐我也没主意，您不乐我也不能下台办的位置隔着您去。我今天这题目是什么呢？叫小淘气儿，这是啊，小孩啊淘气，说这小孩啊，这阵儿的跟旧社会就不一样啊。这是说明旧社会那孩子淘气，说现如今的这个小孩啊，玩耍游戏跟我们那人都不一样。你拿我呀、啊、是到这五多年的小孩啊，说这阵儿小孩啊，您瞧，不用说呀啊，上学的，就说不上学的啊，您瞧三五成群。这一条胡同啊，有个十几个、二三十个不等，这一块玩你要干嘛？排队呀、啊，哎、什么也赛个跑啊，抢个旗儿啊，开个皮球啊，都是游戏的事儿，体育都好。你看到我们那阵小时候呢，没有这游戏，我们那阵什么呀？说出来呀，二十多岁弟兄他都不知道。您不信呢，跟50多岁、60来岁人打听，我们知道干什么呢？打铁锅， 啊，葫芦喝的也好，喝点儿。哎，今天这游戏打结庄，怎么打结庄啊？把鞋都脱下来啊！这一群孩子把这鞋呀，一只一只都立在一块儿，立一只。孩子多了不就多了吗？那鞋一拿着一只啊，往那上打，光脚，应该打一天结庄，袜子也袜脚也磨破了。啊，脚也脏了，回家还得让妈妈给洗脚。这回子有了钉子、瓦肠啊，把脚扎了，这是长庄，这是打结庄。啊，喝边到北京啊叫撞钟，赢什么的不赢钱，赢这个东西太特别。二十多岁的弟兄啊，他听着新鲜，叫什么叫银拱子，车边儿啊银拱，这拱是怎么意思啊？把这腮帮子拱都拱了，拿腮帮子拱啊，到冬天啊都裂口，您拿着个老钱在墙皮角上一磕，这个出去三丈，再后来一磕呀、啊，赶一下坡这钱币轱辘五丈五。好了，那算赢了。这三丈得给拱过去，怎么拱啊？趴地下，把这个手啊搁那钱这儿，这钱在哪儿搁哪儿，把钱拿起来立着，搁到手缝里这么夹着，啊、哦，拿腮帮子这么一拱那钱边，这钱儿一轱辘，多少轱辘呢？多少来？过了多少呢？过了多再往回拱。您就说那阵跟这阵旧社会新社会一比太远了啊！说那阵小孩也有淘气的，淘气呀、啊，让人瞧着有意思。你想我们那阵小孩的淘气呀、啊，让人瞧着可怕啊，都害怕那小孩惹祸。说大人打，或者越打呀越坏。无人淘气的孩子，你打吧，你怎么打也管不过来。如今怎么他不淘气了？说服教育，他不，这小孩啊，他顺着你，顺着他就好办，你呛着他，他越呛着越来啊。我们要是教着小孩，谁呛他谁吃的亏。这小孩叫什么叫根儿？这是我们一块一般大的。现如今这根儿有没有了？头几年我回北京还见着呢，比我大几岁，六多。先生您，啊，这孩子这字儿啊，说这个字儿这个字怎么写呀、啊？洗手，草字头，一水字，水笔一土字，而这个是洗手，这边是草字头，水土。怎么讲呢？想当初啊，乾隆啊，听见那个皇上乾隆啊，上江南去打江南围，坐着船。江里的有的起这个舟啊，舟上长着尾巴，他顺手揪两根，那船行着呢，就把这尾巴给揪出水了。他们一想呢，滋儿，就这么着。还有一问呢，这个李仁阁的大学士刘哲安刘墉，说这个滋儿这字怎么写呀、啊？他怎么那个刘墉脑筋清楚啊？可是那年月啊，对于这字上有办法。拿过来就写了，连活活写上来，洗手草头一水笔一土，要讲呢，草啊，这尾子是草本的，它有草头，在江里的长江里的水啊，它有水的，底是土啊，没土它不能扎根儿啊，上的是草，当中叫水，底是土，洗手是手啊。手这么一揪，滋儿响了，怎么弄的？滋儿，不是滋儿，这孩子谁瞧见谁可爱他，爱他都怕他，怎么的？这孩子骨鼻骨眼啊，八九岁，哎，挺好，挺好啊！这小孩出去，胖不拉几的出去一个冲天龟，冲天龟叫小辫儿，把他们就叫小辣签，就叫冲天土。这么一个，拿着红头绳啊，这么一缠，还有这么憨。这小孩要有人缘啊，跟这没人缘的小孩就瞧他变的绳。这变的绳啊， 一天一洗，那是有人缘的孩子啊，五天也不换，那是没人缘。怎么有人缘的孩子想那变成又脏，新变成走到哪儿啊，谁瞧着就爱逗他，逗他就揪小辫，哪儿的你你揪小辫，小孩一回头，哎，他走他揪你什么，小大爷三走，我不叫你怎么样，不叫你揪，你得揪起来，你想那么一晃悠呢，他这手上有汗啊，一攥子潮了，再一直刮风呢，倒土呢，他不就脏了吗？这字儿这孩子可有人缘，他这个电池啊，十天八天的不换，没敢救，谁救的电的谁吃亏，怎么了？梳得了面，他姐姐给梳得了头啊，他把他姐姐绣花针的都要过来，偷过来，怎么找着镜子就牵着里头了？你看那绣花针不大呀，他这电的挺干。那你这么一天呢，两头不露边，一边露边又搁多少，先弄十个，谁爱丢的垫子，他让谁头就跑。啊，这儿好比几人说话，他打这儿比，别慌，这儿一条河村来了，男人哗，大半说哭，这孩子就这么缺，满破也怕他，满破，大货。出题一些老膏药，我们北京啊叫牛肉面，还弄一破瓶子打酱油的，你说破瓶子还挑不出来啊，他这瓶子是净掉底儿啊，这锅瓶子室外是一点也不动，那个说那怎么那么脆呢，拿石头冲啊，就拿铁块砸，不着一砸就砸碎了，那炸了，他把它搁在炉台旁边啊，炕着看热了时间，一碗凉水外的一倒，耳朵就掉，净掉底儿上不过，中点热嘛，拿着这去了，哎，打半斤粮油，打半斤粮油，你长得做梦也不知道这笔没底儿，拿着瓶子奔牛海了，半斤香油都是拿这四两那堆啊。我是四两有二两堆，有一两堆，四两那堆这么大，先能绕着，这拿着墩子，牛还得拱，把这一倒花，完了，鞋袜子满脏，他跑了，哎，你一回找他们家的班上，所以这孩子就这么淘气，啊，口外头有个连锁店。掌柜山东人，大胖子，五高岁，姓崇，崇文贵的山东人，跟他爸爸发门，他爸爸呀是个老住户，这个掌柜蒋南头在这儿学徒的时间就在一块儿，他立名叫三大爷，这些门口啊，咱在门口过一搬家一车，大车是啥东西，有水缸啊、炉子了、封人的大柜子，全都忘了，小孩啊发小眼儿。他这要跨哦，还能坐着，走到粮店门口，他往下一跳，哎，你说啊，这大胖子山东人呢，挺喜欢他，在门口站着，哎呀，你说他搬家的时候，这是今天上哪儿？哎，我们搬家了，其实他们家没搬，搬家了，怎么能搬了呢？我们的房卖了，啊。搬德胜门去了，明天我们的规划这是南城，南城外头德胜门离一面十里，咱连进城呢在拐弯抹角呢，完了十五里就有开外的，我爸说了，把您给送一百斤面子，送一百斤米，您给那点那先不给钱，哦，好先生，先到你先生一拿笔，咱哪儿去了？德胜门，德胜门哪儿？有人糊弄。他说解上了，有人糊弄。德胜门有人糊弄。那是还不听门牌呢，多少号？木子门门啊，木子门。你那一找找着，好，解上了。有人糊弄木头门。他走了，掌柜的带小伙子。先热面，一波进米，一波进面， 啊，那阵儿啊，一百斤那个熟皮面的装大口袋，这么宽这么高，这一百斤也是东西啊，一百斤面，一百斤米啊，一包，让谁送啊？那阵儿不像现在似的，现在有手车，有什么自行车，车上一个人就推去了。那阵儿小厨子给扛，俩小厨子一人扛着一口子米，一人扛一口子面，一百斤的。咱们给那个条，拿着条，送多少人呢？啊，说他们家啊，他们班的有人糊涂不可能。这俩人呢，俩小厨子把这个城外就扛起来了，把粮列，直扛多少门，压得浑身是汗。拿着条啊，就走道就打去。地瓜您大爷，哎，什么事？有一人混的呢？什么？有一人混的？有一人混的？有阴的？油的？油不油的油啊？天地阴的阴？是不是天上斜着了？这个这么一条，有人的糊涂。哎呀，我的这条街刚起来的，我还不知道谁叫有人胡同的，你慢慢找吧，反正哪个胡同都有人，慢慢找。这个木头门，啊，木头门对，全是木头门，没有石头门。哥们，这俩小厨子20来岁，还挺结实的，满是这么一条有人胡同啊。接东接西找完了没有啊？进了胡同再找还没有。出了城了，找到官乡也没有，快到清河了，也没找到有人胡同。回来吧，不回来不成啊！回来，长这么一大包子，您看这俩小犊子，晚饭也没吃，走了那么一天，一个扛着100斤，鞋也破了，袜子也烂了，脚底摸好一个大包。哥们那儿那口子呀，起不来了。娘儿得歇工，一歇歇3天，咱有人胡同找不着。
4: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全哥在外边了，门口我们一走，冲过来说这个何大爷，哎呀，三哥好着呢，哈哈，咱们家是什么人？平哥李哥，嗯，进来了，什么事？我说您做的搬家了？没有，没搬家了，放在了，谁做的？木班吗？木搬家，哈哈哈哈。什么是三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看我们来小厨子治还不起来呢，还扛去了，怎么了？我告诉你啊，你可别生气，这个小孩子淘气呀，你可别打他。你要一打呀，给我脸上挂不住。咱呢，换行啊，你也舒服舒服的。你看，他那么闹圈，我们这个小厨子受不了啊。你要是打孩子，我是狗。怎么回事，三哥？哎呀，有人糊涂木头门，这事这么一说，哼，这孙子打得气着了，直往下压气儿。这出了问题去，他不去打你。你要打孩子，我是狗，你可别用我啊！不服不服的，往后啊，这样这么淘气，不打，说了不打，不打他也不饶。第二天早上骨背弯，拿板子在屁股上那么一打，打了20多板，把屁股打肿了。街上一劝，这事儿也就完了啊！虎毒不食子，这不是把牌打完了吗？这孙儿这孩子，连他爸爸都记上了。啊，你打我吧，怎么打？我给你掏半包里藏吧。哎，要不让你知道我的力量，我不叫根儿。上天来，上天来，他爸爸明白了，爽了一天嘞，啊，他爸晚上睡觉，下天喝壶茶，啊，跟北京这种是习惯，到临睡觉时必要喝壶茶。这价钱加的差不多了，我都早灭了。那人又不听暖壶，听壶茶了还渴，怎么就得渴外头啊？水铺去，北京不叫水铺，是茶馆。再听壶茶，这还拿着水去拿去， 沏茶呀，他给兑了一碗凉水，这凉水最坏，那单喝凉水不怕，就怕茶里兑凉水，一两口喝了就拉稀，连忙滚到肚子。他爸爸一喝，吐口啊！夏天喝不出那凉水的，是不是？对，这一睡，今儿一听他爸爸那肚子里头跟开车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行了，这根儿啊，太阳啊还没滋准呢，他起来了，起来呀、啊，把他爸爸一双鞋拿起来呀、啊，一先看齐，扔齐后头了。他门口玩去了，太阳出来了，这位大爷睡着了，这肚子憋得疼啊，就得上茅房歇手去。这茅房呢，他院里头有，是我们北京啊，是这个两三家的这个住户啊，差不多都有茅房。茅房啊，可是家家有，什么这茅房，男的女的都上了一个茅房，两三家的可得十几家都不成了。我说这不像话呀，男女的要让一毛房，他要没回避真不合适。直到现在北京的规矩，他这个好比三个房子，北房、东西厢房、西南房，这毛房啊，都在那个西南犄角。西南犄角啊，随那墙啊，拿砖呢砌这么一个围脖啊，一个两面一八字的一来，这儿有门。那南面上茅房，女的要是进去，进不去，怎么都有回避的法子。南面要上茅房，那不中坑的吗？一进门先把裤腰带解下来啊，把那山头一扒，女的半截半半截，女的一条有裤腰带，他就不进去了，只有男的。那么要女的要上茅房呢？女的上茅房啊，有长杆烟袋。在我们小时候是老太太们都出这个长管烟袋，那时还不兴烟卷了，拿长管啊，银嘴银锅哦，烧完劲儿，点一袋烟子进茅房，到茅房墙上，他把这个烟袋立在墙上，他进茅房，男的一条长管烟袋就不进去了，就只有女的。这孩子呀，缺德呀，他不是太阳还没出来，他就起来了。把鞋给他爸爸扔到鞋后去了，他上公屋去了。公屋这老太太起得早啊，刚生火，你说二老妈，二老妈，老太太醒醒了，哎，孙子，我妈呀犯瘾了，抽烟呢，那个烟袋倒油子，拿纸捻一捻呢，舌头里就出不来了，急得一身汗，借那烟袋抽出两根烟，说什么？拿去吧，拿去吧。他把老太太烟袋弄过来了，弄过来立墙上，他出去了，在门口那等着去了。他们住北房，不是他们住北房，北房三间，一门两院。他们住这个房子是东里间，是北京的房，都后边是前沿炕，这炕啊挨着前窗户，这前沿炕。前沿炕呢，这那是大玻璃，挂着纱窗户帘，往外朝紧着，上屋里瞧不见。啊，这躺着不头痛里吗？这样头痛里躺着，那肚子一疼，拧着，哎，他坐起来了，他坐起脸整个窗户呀，就瞧那茅房，就瞧那茅房啊，立着烟袋，哎，这不凑巧啊，里头有人打，我就躺下了，躺一会儿的肚子拧着疼啊，又坐起来了。哎呀，这老太太还腻歪呢，躺下了，躺着玩又坐起来了。那行，哎呀，这老太太怎么拉线使啊？因为哎，再躺也躺不下了。怎么不真正要拉稀的人，完了吧？是着的凉，是喝的屋子茶，今晚上拉稀，要不起来还能待一会儿。他那一起来又躺下，来回这么运动，他晃了三回了，这就哎，这就下来了。呵，不成，把你接上去吧。站起来呀、啊，一捻裤腰，脚褂没穿，光脚，袜子也没穿，找鞋， 下地找些鞋没了，要这么下地了，找地去了。呵，这地是下地抓去抓去，跑出去了。这茅房在北口外头呢，一出门啊，往北跑，这孙儿啊正在门口喝茶呢。一瞧这爸爸出来了，光脚丫子，也是裤腰光脊的，孙在头上跑，一边跑一边嚷了：“叶子茂，叔叔大爷，救命啊！我爸爸要打死我了，救命！”呀呀呀呀！孙儿爸爸后头追呀，严实不是严实，呀呀呀！可是瞧见茅房了。老外就茅房了，这茅房旁边啊，就是这粮店。这出人过来正在门口站着，太小子贵了，我值几十不敢打开，你打开了我是狗，怎么还打呀？这是哪儿的事情？哎，是哎，咱大爷救命啊！小弟，让我进到后头来。这出人过来把这个下台阶啊。白酒带来了，别，从身上给抽过。
5: 哎，什么人？大哥，你别管，你躲开，我管更躲开。
3: 除咱这个拉稀屎的，朝这茅房还能跑几步？朝这茅房一步跑不了。
5: 他这不正是？
3: 他一半儿呢？
5: 咱大爷救命！
3: 嗯，这村委会的大胖子，大哥大伯，大爷有什么劲？
5: 还真正苦差，你放心。
4: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
1: 对，
0: 这么冷个天儿
1: 啊，
0: 大老远的，
1: 嗯，
0: 跑到这儿来看我们演出
1: 啊
0: 啊，说明什么了？
1: 说明什么呀？
0: 说明大伙儿对咱们的传统艺术是非常喜欢。
1: 对，
0: 常听相声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0: 对身体好。
1: 哦
0: 啊，哈哈一笑，
1: 嗯，
0: 对身体太好了。
1: 是啊，
0: 没事就来，
1: 嗯，
0: 听完相声心情高兴，什么事都高兴，
1: 是吗？
0: 包括演员也是一样。
1: 哦，演员也是。
0: 后台这些老先生为什么愿意来说相声？
1: 为什么呢？
0: 说完相声心情一高兴，
1: 嗯，
0: 瞧什么都痛快。
1: 哦，
0: 回家也好啊，干嘛的也好，都是喜事儿。
1: 是啊，
0: 张先生就如此。
1: 我就这样，
0: 这儿说相声来，哈哈一乐，心情高兴
1: 啊，
0: 一回家又一件大喜事儿。
1: 什么喜事儿？
0: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
1: 没那事儿了，
0: 呵，四斤多，
1: 不可能了，
0: 啊，
1: 这岁数不可能了，
0: 我就说这意思，
1: 奔七十的人了还生孩子，
0: 是不是？就说这意思，
1: 哪意思？
0: 常听相声有好处，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有的朋友对我们很熟悉，
1: 对，
0: 也有的朋友是头一次来，
1: 也有头来，
0: 学生叫郭德纲，
1: 您
0: 相声界里一个小演员，
1: 后起之秀，
0: 哎，秀是秀了好些年了，
1: 嗨。
0: 也没人认识我，干这么些年除了我们家里人没人认识我，
1: 也有认识，
0: 多惭愧啊、
1: 嗯、
0: 走了街上没人认识
1: 啊，
0: 站在王府井那儿，
1: 嗯，
0: 老贾，
1: 嗯、
0: 啊、你认识我吗？我说相声呢。
1: 那位说什么呀？
0: 哎哎，你们走了呢
1: 还是不认识？
0: 张先生也是这样啊，
1: 认识我的也不多，
0: 别瞧干一辈子了，
1: 嗯，
0: 把你搁到王府井也这样，
1: 是吗？
0: 哎，你认识我吗？我张文顺
1: 啊，
0: 呵呵，哎呀呵，大伙儿对老先生很尊重，是吧？
1: 啊，尊重大爷嘴子，
0: 很尊重，有私人恩怨这个单说啊。
1: 打我的都认识我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只能是努力提高，
1: 哎，
0: 啊，把相声说得更好，
1: 是
0: 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1: 哎，这不假。
0: 张先生是老演员了，
1: 嗯，就是岁数大的，
0: 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1: 嗯，咱们互相帮助。
0: 很多节目，很多表演的方法，你不知道，
1: 嗯，
0: 问谁去？
1: 问谁呀？
0: 得问张先生。
1: 啊，互相研究。
0: 老先生能告诉你，
1: 嗯、
0: 张先生不光是能耐好。人性还好，
1: 应该这样。
0: 哎呀，在相声圈里你就挑去，没有这么好的人了，
1: 是吗？
0: 真的啊。
1: 哦，
0: 孝母赛专诸，
1: 您这专诸是位古人呢。
0: 嗯，
1: 哦，我能跟他比？
0: 这您知道？
1: 知道。
0: 过去有一位专诸啊，
1: 啊，
0: 刺王僚的勇士。
1: 对呀、啊，
0: 了不起呀、啊。
1: 嗯，
0: 虽然说这主挺蛮横，
1: 嗯，
0: 但是孝顺母亲。
1: 孝母
0: 在外边跟人正打架呢。
1: 怎么样？
0: 老太太知道了。
1: 嗯，
0: 告诉儿媳妇拿着拐棍出去，让她看看去。
1: 他妈的拐棍！
0: 嗯
1: 嗯，
0: 拿出来一瞧，马上就不打架了。
1: 这是专诸，
0: 就这么大的作用。
1: 瞧瞧，
0: 孝顺，
1: 孝顺。
0: 张先生也是如此。
1: 我也这样吗？
0: 呼，
1: 嗯，
0: 全家人坐一块儿吃饭，把老太太供到上边。
1: 那是我们一家之长。
0: 拿起碗来给老太太盛饭，杠尖儿杠尖儿的，盛一满碗。
1: 做儿女的应该的，
0: 虾、肉
1: 好吃，
0: 鱼、鸡，
1: 对，
0: 弄好了端过去，递给老太太先吃。
1: 我妈，
0: 老太太感动了。
1: 哦，我妈，
0: 多好的儿子啊！
1: 是。
0: 刚快刚要吃，
1: 怎么样？
0: 张先生又接过来了。
1: 哦，
0: 上岁数了，胃口注意啊，少吃少吃啊。
1: 对，
0: 这个先给我媳妇儿，这个、啊、来来，
1: 我这直接递给我媳妇儿就省事了
0: 啊！
1: 别拿我妈打幌子。
0: 有街坊串门的啊，
1: 哦，
0: 让人看看，
1: 让街坊瞧瞧，
0: 让人看看。
1: 你说这都没这事儿。
0: 要不是你对老太太这么好，老太太能活到四十岁吗？是不是？
1: 四十岁就饿死了。
0: 咱说良心话，真的。
1: 怎么呀？我妈活九十多、
0: 啊，受罪到九十多岁。
1: 什么叫受罪啊？
0: 啊，
1: 跟着我享福了，
0: 享福了。
1: 嗯，
0: 跟着您享福了。
1: 嗯，
0: 所以说您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啊，互相学习
0: 啊，是不是啊？相声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复杂的。
1: 哎，
0: 四门功课，吃喝嫖赌。
1: 那是你们，那是你们、
0: 啊、
1: 我们是说学逗唱。
0: 你那是解放后改的。
1: 谁改的
0: 啊？
1: 坐地根就这样。
0: 叫什么？
1: 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四门功课，
1: 这不假，
0: 不容易。
1: 嗯
0: 哈、啊，多一个字观众也不乐，少一个字观众也不乐，
1: 十寸。
0: 这里边还有心理学的东西。
1: 对，
0: 美国总统四年出一个
1: 啊，
0: 好说相声二十年未必能出一个。
1: 这俩不能比、嗯、
0: 非常的不容易。
1: 哎呀、
0: 啊、这四门功课里我认为最难的就是学。
1: 哦，学它比较广泛。
0: 嗯，既得学说，还得学唱、
1: 哎、
0: 要学表演，
1: 科目太多。
0: 您学各省方言，
1: 对，
0: 学个老人说话，
1: 那怎么学的？
0: 学个小孩子的举止动作
1: 也得学，
0: 是不是？
1: 是，
0: 这都得学。
1: 是，
0: 学唱
1: 啊，那是更得学。
0: 学个唱戏、唱歌、唱大鼓、唱曲艺，
1: 对，
0: 这得学。
1: 嗯，
0: 包括街头叫卖都是我们的老师。
1: 对，这货卖声
0: 现在当然没有了。
1: 现在
0: 大伙儿都知道广告二字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报刊呢、啊、网络、电视、电台，
1: 嗯，
0: 不管您做什么生意 啊得有广告。
1: 媒体太厉害了。
0: 过去行吗？
1: 过去呢？
0: 过去没有这个。
1: 哦，
0: 就有个私人电台。
1: 有个电台，
0: 小生意你也做不起啊。
1: 小买卖没本儿。
0: 同仁堂行了。
1: 对，
0: 六必居行了。
1: 大买卖
0: 你卖耳朵勺的，
1: 那又怎么样？
0: 做回广告
1: 啊，
0: 这四十年白干了。
1: 挣不出这钱来，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就得指的什么呀？
1: 指什么呀？
0: 街头叫卖。
1: 哦，
0: 穿大街越小巷，
1: 嗯，
0: 凭着肉嗓子，
1: 嗯，
0: 把自己要卖的货吆喝出来，
1: 自个儿宣传自个儿。
0: 九腔十八调，综绳翘扁担，
1: 东西南北城，
0: 北京城是最讲究吆喝的
1: 啊。
0: 就拿卖菜来说。
1: 买，您说是吃这个鲜菜，
0: 挑着一个挑，
1: 嗯，
0: 前后的箩筐，
1: 嗯，
0: 十几样青菜，一口气把它吆喝出来，就跟唱歌似的，
1: 是吗？
0: 有点意思，
1: 好听啊！
0: 咱们学学老北京卖菜的、啊，
1: 哎，学学卖菜，
0: 这一捂耳朵，嗯，哎，香菜、辣青椒，哎，高松嫩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小冬瓜，买大海切，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来圆的、香椿的、丝儿的，好韭菜。
1: 他这嗓子，
0: 就这一嗓子，
1: 怎么样？
0: 站在长安街上，连通县都听得见，
1: 全多远呢？
0: 通县还有一卖菜的，
1: 嗯、俩卖菜的。
0: 废话，四十里地听得见吗？
1: 我以为声儿大。
0: 哎，这是卖菜，
1: 卖菜的。
0: 过去卖糖葫芦的也吆喝，
1: 冰糖葫芦。
0: 这个月份出来了
1: 啊，
0: 街上多啊，各式各样的。过去来说、
1: 嗯，
0: 东西南北城是各有不同。
1: 哎，不一样
0: 啊，北城是最讲究。
1: 北城，
0: 他这个深宅大院居多，
1: 院子太深。
0: 哎，吆喝起来要求是悠悠雅雅，飘飘荡荡，
1: 要拉长音。
0: 哎，你来冰糖葫芦来呀。
1: 这是北城，
0: 这是北城的。
1: 嗯，
0: 南城小街门居多。
1: 对，
0: 吆喝起来比较短促。
1: 哎，
0: 张先生学这个。
1: 我从小在南城住。
0: 嗯，
1: 我们这边吆喝省事。
0: 怎么吆？
1: 也这月份。
0: 嗯嗯。
1: 呼儿，刚站得。
0: 瞧见了吗？
1: 哎，
0: 这有点遗传吧？你看。
1: 什么叫遗传啊？
0: 啊，
1: 南城就这味儿。
0: 好听啊。
1: 哎，
0: 这个糖葫芦到了天津就不叫糖葫芦了。
1: 叫什么？
0: 叫糖墩儿。
1: 哦，糖墩儿。
0: 也不知谁起的名字啊。
1: 嗯。
0: 糖墩儿。
1: 哦。
0: 哎，写就是一个土墩儿哈。
1: 哦。
0: 土墩儿的墩儿。
1: 拿糖给堆。
0: 哎，糖墩儿。
1: 哦，墩儿。
0: 吆喝起来就吆喝一个字儿。
1: 哦。
0: 吆喝这墩儿。
1: 光吆喝这个。
0: 墩儿啊。墩儿啊。
1: 这倒省事。
6: 那大货官的摊堆
1: 啊，哎，有点意思。
0: 天津红桥区有一个人吆喝是与众不同，
1: 他怎么吆喝？
0: 哎，就是没有糊啊。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没有糊。
1: 这什么
0: 形容这红果干净，一刀切开了把籽儿 K 出去，就是没有糊。
1: 哦，介绍产品的特点。
0: 哎，这是没有糊啊。
1: 他怎么吆喝？
0: 哎，因为这声叫卖他成品牌了。
1: 怎么样？
0: 跟前好几家他不卖完别人开不了张。
1: 那好办，跟他学啊。
0: 嗯，挨着最近的有一个人也跟他学。
1: 对，
0: 哎，这是没有糊啊，一分钱都没卖。
1: 那怎么回事呢？
0: 他是卖核桃的。
1: 嗨，卖核桃就别学他了
0: 啊。
1: 我以为卖糖葫芦。
0: 不能随便的学。
1: 对，
0: 天津还有一种卖药糖的吆喝起来好听。
1: 哎，有
0: 小伙子居多，
1: 北京也有，
0: 是不是？
1: 对，天津人
0: 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1: 干净，
0: 穿好了，
1: 漂亮。
0: 晚上有这么一个玻璃盒子，
1: 嗯，
0: 糖块都码在里边，红的、黄的、绿的、白的，各种颜色。
1: 哎，
0: 点上小嘎斯灯，挂在脖子上
1: 啊，
0: 顺着大街往外一走，糖也好看，灯也漂亮，人也精神。
1: 哦，
0: 吆喝起来一串一串，有浓郁的天津风味。
1: 怎么吆喝？
0: 有点意思。一端着玻璃盒子，
1: 嗯，
0: 买药糖啊，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地买，扫地扫，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咽了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儿啊，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1: 啊，天津药糖。
0: 这是卖药糖的，
1: 对，
0: 吆喝起来多好听，
1: 好听，
0: 是不是？
1: 嗯，
0: 过去来说卖包子的也吆喝，
1: 哎，包子，
0: 包子不一样，
1: 哦、
0: 汉民的跟贵教清真的有区别，
1: 回汉两教不一样。
0: 对，这个大教吆喝是包财，包财好拜我的面儿嘞，尝着包，拿着包，尝尝包儿馅儿啊。
1: 哎，这是汉民，
0: 这是大教的，
1: 嗯，
0: 贵教清真另一个味儿，
1: 他怎么吆喝？
0: 小伙计儿居多，
1: 哦，
0: 张嘴是这个味儿的，
1: 嗯，
0: 谁有的皮儿的脸包。发了遍地包儿又热来，
1: 好脆，
0: 贵叫清真。
1: 哎，
0: 山东济南有一个人卖包子能把人吓着，
1: 他怎么吆喝呀？
0: 就是在车站旁边天桥底下，
1: 哦，
0: 吆喝起来这个味儿了。
1: 嗯，
0: 来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肚子来人。
1: 哦，那多大个儿的包子，
0: 牛都包子里头了，
1: 形容馅肥。
0: 天津包子是天下闻名，
1: 哦，
0: 狗不理不吆喝。
1: 为什么？
0: 人家是做商
1: 大买卖，
0: 非得是那个串胡同的，
1: 哦，
0: 六七十岁一位老大爷，
1: 嗯，
0: 挎着个小篮子，
1: 嗯，
0: 有几斤包子
1: 啊，
0: 晚上呢卖夜宵，
1: 哦，
0: 夜里十一二点钟，
1: 嗯，
0: 胡同里边就吆喝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肉包。
1: 怎么吆喝呀？
0: 这个肉字儿出来你听得见，包字儿出来特别小，顺着空气就走了。
1: 是啊，
0: 肉，
1: 嗨，
0: 肉，
1: 这够慢的。
0: 嗯，半夜十二点睡醒一觉
1: 啊，
0: 你听窗户外边他那叫上了，肉，接着睡你的。
1: 嗯，
0: 早晨起来洗洗脸漱漱口，推自行车上班去，一出胡同你听他那包，
1: 一宿没走，
0: 转天又出来了。
1: 我以为待一宿呢。
0: 哎，这是卖包子的。
1: 卖包子。
0: 在这个山东河南交界有一种卖针的，吆喝起来有意思。
1: 您说是做针线的钢针？
0: 哎，咱们家做活呢，大针。
1: 哦。
0: 啊，几号都有。
1: 嗯。
0: 地上铺块红布。
1: 哦。
0: 把这针都码好了，手里边有一块小木板。
1: 这干嘛用？
0: 哎，拿起这针来往上多。
1: 瞧瞧，
0: 这一年准是五个。
1: 呵，
0: 按了号排列。
1: 啊。
0: 手里不能乱了，嘴里还不能乱了。
1: 瞧瞧，
0: 有点意思。一捻这针，也好，这个钢针倍儿上多。武松大虎惊样婆呀，是咱这个财宝里孙小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呀，曹猛的带领人马八着三。万江东国呀，张你的一声嗨，喝醉八喝。
1: 哎呀，我嗨，瞧着眼睛
0: 都剁脸上了啊！这手里得有准儿。
1: 哎，有准儿，
0: 没准儿干不了这、
1: 嗯，
0: 是不是？现在说有这个吆喝的吗？
1: 现在少了，
0: 也有
1: 是吗？
0: 也有，有分这么几种啊？
1: 哪几种？
0: 有的简单，你先比如到天津去
1: 啊，
0: 有收废品的。
1: 收废品怎么吆喝、
0: 啊？推三轮车啊，下岗职工
1: 啊，
0: 张嘴有意思，就一句话。下岗职工专业扫废品的来了，
1: 这位自个儿琢磨的，
0: 就一句很简单。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外边看那个卖工艺品的，
1: 卖什么？
0: 好些个那工艺品，塑料的、骨粉的，
1: 嗯，
0: 那个龙啊，弄个凤搁在这儿，手里拿一榔头啊，
1: 怎么样？
0: 这一边叫唤着，一边拿着锤子砸
1: 啊，
0: 十块钱都不花，怎么当个企业家？呱，都砸了。
1: 有这样的，
0: 这是一种
1: 哦，
0: 还有成本大套的，
1: 是吗？
0: 卖十三箱的，
1: 您说是调味品？
0: 嗯，老太太们可能有印象啊。
1: 哦，
0: 农贸市场
1: 有时候
0: 摆一块塑料布，
1: 对，
0: 一个一个的小兜，
1: 嗯，
0: 里边都是调料面
1: 啊，
0: 手里拿一张四方的纸，
1: 嗯，
0: 这手拿一勺，咬着这东西往这纸里边搁
1: 啊，
0: 呼，成本大套。跟唱戏似的，
1: 一边拐一边唱。
0: 唐山人居多，
1: 您可想想这
0: 有点意思啊。
1: 嗯，
0: 小小的纸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不断，北京用它来包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赛过王母，蟠桃花宴，胜过老君的仙丹香。发动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
1: 好，十三香，
0: 卖十三香的
1: 啊。
0: 要说最好听的，
1: 是
0: 得说是卖布头的
1: 哦。过去了，天桥有。
0: 哎，过去来说，其实这布啊，
1: 嗯，
0: 都是整匹的布，
1: 整匹布往下撕，
0: 往下扯，
1: 嗯，
0: 为了这样卖呢，能多卖出钱来。
1: 对，
0: 所以过去一开玩笑，
1: 嗯，
0: 卖布头的经常说自己有势力。
1: 有什么势力？
0: 我们都是司令部的啊。
1: 哪司令部？
0: 就是司令部的，
1: 哦，把整部司令了，
0: 各式各样都搁在这儿。
1: 嗯，
0: 各地都有啊。
1: 是，
0: 天津也有卖布头的。
1: 天津有吗？
0: 背大包袱
1: 哦，
0: 大包袱背好了，
1: 嗯，
0: 弄一尺塞在脖梗这儿
1: 哦，
0: 走街串巷，
1: 嗯，
0: 胡同里边张嘴就吆喝。
1: 他怎么吆喝呀？
0: 俺们头一座山，二座山，没家给孩子们做裤衩，那大伙小块钱看不怎么的，那你看什么？哎，就嗯。你乍一听，你听不清楚什么词儿
1: 啊？细听
0: 叫胡喊，嗯，
1: 嗨，胡嚷嚷。
0: 这是天津卖布头，北京的布头是最讲究了，
1: 讲究吆喝，
0: 呵，讲究腔调，讲究韵味，
1: 是吗？
0: 有点意思
1: 哦。
0: 今天这样啊，
1: 啊，
0: 咱不耽误功夫，
1: 嗯，
0: 给大伙学学这卖布头的好不好？
1: 学学这个
0: 啊，
1: 嗯，
0: 要学的话，您得帮一个忙。
1: 我帮什么忙？
0: 因为卖布头一般来说是两个人，
1: 俩人，
0: 哎，一人跟这卖，旁边有个小伙计要帮衬一下
1: 哦。
0: 那，因为要后边我得让价啊，
1: 啊，
0: 不好卖的时候自己往下让价。让来让去你得拦着我，这
1: 我来一下。
0: 哎，很简单，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1: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0: 啊。这不行，这个词儿是简单啊，
1: 啊，
0: 那个从内心来说觉得这是个真事儿，这个表情啊，
1: 对对，那肩膀还得高点啊，
0: 你下来了不就没笑了，你上去
1: 甭管这个，嗯，掌柜的别让了，桥本赔了，
0: 哎，嘴里没劲。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亏了。这个是吧？
1: 这会了，
0: 跟真的似的。
1: 会
0: 啊，来，
1: 掌柜的别让了，小粉儿再让就赔了。
0: 这都长了尿碱了，嗯，会了吗？
1: 会了，
0: 这就开始，
1: 开始
0: 来了 啊好嘞，别忘了啊，
1: 嗯，
0: 走了快一块布，
1: 哎，
0: 这块是白的，
1: 嗯，
0: 张嘴吆喝，怎么这么白？
1: 是吗？
0: 猜，
1: 哎，
0: 吆喝着买，哎了吧，吆喝着买了，我这不打尖儿了吧？
1: 哦，
0: 不要那一桩，
1: 嗯，
0: 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打不相同，不一样儿了。
1: 是喽，
0: 瞧瞧这块布，
1: 啊，
0: 你看看这个色儿，
1: 嗯，
0: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
1: 嗯，
0: 这是什么色儿？
1: 什么色儿？
0: 这是本色白。
1: 哦，
0: 它怎么这么白？
1: 嗯，
0: 怎么这么白？气死头场雪，
1: 嗯，
0: 这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了吧，
1: 不错，
0: 气死赵子龙，
1: 哦，
0: 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的俩三小马超，
1: 哦，
0: 不提这种白，不单提这种布，买到家里去封被单啊，锁被里啊，拆门帘，你咋哭管去吧，
1: 哦，
0: 金铺又金盖，
1: 嗯，
0: 金洗又金晒，
1: 啊，
0: 金拉又金拽，这金灯又金踹，
1: 这不睡觉折腾什么呢？
0: 这人被窝有鸡了狗子，
1: 嗨，
0: 十年这八年该不坏了他，
1: 哦，
0: 说锥子锥不动，
1: 啊，
0: 这钢针扎不透了，你是多么快的剪子就搅不动它。
1: 那大褂没法做
0: 啊，这是锅炉破这事儿。
1: 就是
0: 吆喝半天没人要，把它扔到一边，又拿起一块来。
1: 怎么样？
0: 这块是黑的，
1: 哦，
0: 吆喝出多少古人名来？怎么这么黑？
1: 嗯，
0: 说不要那一桩，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刚才是块白，
1: 嗯，
0: 这块是块黑，
1: 哦，
0: 它怎么这么黑？怎么这么黑？你说怎么这么黑？真正烟熏灶，这烟
7: 儿没掺没灰，这个屎壳郎那钻炕都没有他来黑，包公扎麻花啊黑了个呲儿哒，他怎么这么黑？东山送过炭，这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没了厂子，卖过两天没了台，把背过两天没了这把，看过两天没了这把，送过两天没了这把，当过两天没铺的二当鬼了吧？
8: 是哦，
7: 不提这种黑，单提这种布，这黑的就是青，这青中斗得亮，真正德国人儿，真正是德国人只造这种布耳的，起面三不怕，是不是叫三不怕？他不怕洗呀，不怕淋呀，不怕晒呀，任凭怎么洗，不掉色呀。
8: 这是黑布，
7: 漂白，漂白不掉色呀。
8: 别这样了。
7: 说不要那一装，有来这一装，装装件件打不相同不一样耳的、
8: 哦、
7: 这块呢叫做青鱼的商标，您单是您不耳的、
8: 哦、
7: 那位先生说说，您要不知道，你遇上一个翘，你够奔电车道，你上了摩电车，你买张电车票，那电车怎么一绕的这吧，叮叮当当就要到了吧，到了前门外、
8: 哦、
7: 你够奔大石轮，你找了八大乡，什么瑞林乡那瑞增乡那广成乡那一河乡，那个乡一号那个浪风头条左边朝南环南要块钱像一耳的
8: 八大行，
7: 站在柜台那儿
8: 怎么样，
7: 点着名儿的要、
8: 嗯、
7: 点着烟的挑、
8: 啊、
7: 顶少的价码得四毛八、
8: 啊、
7: 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怎么宽呢怎么厚呢，怎么自密怎么密，怎么价密怎么起伏大，
8: 是
7: 为什么卖这么贵，挑费
8: 是
7: 大、
8: 啊、
7: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不吃睡着找他要了吧、
8: 啊、
7: 那常言道的好，这面人罗里转的让猫着出子在那养生上了八了，您就别忘了这电大这个这可大的提着电了吧，到来我这个摊儿民工尿香，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谁还买？大道边那小道边的马路牙子摆小摊那小门脸那小不远三四号小不远小四合院的这个，碎把头二拧巴块了吧？
8: 不讲。
7: 哪位先生说、
8: 啊、
7: 卖多少钱一尺？
8: 多少钱？
7: 站稳了脚二，掏一掏，尺寸完家老钱了吧？
8: 好，
7: 一掏五尺长，
8: 对，
7: 两掏整一丈
8: 啊，
7: 三掏一丈五，
8: 对。
7: 大尺量啊，足够您一张留了吧？
8: 是
7: 这块布头
8: 怎么样？
7: 又宽又长，还得大高个儿、
8: 啊，
7: 还得个三老头的大个胖子，
8: 没错，
7: 一大四大，
8: 好
7: 大脑袋瓜儿，
8: 对，
7: 大小不尖儿，
8: 大
7: 大屁股蛋儿，
8: 错，没事儿，
7: 说反了，说反了。还得两条大锁腿了吧，肥肥大大的足一高了吧，
8: 对，
7: 穿在身上走在街上，大伙这么一瞧，嘿，真不知道你了是了哪来鬼的大掌柜了吧。
8: 好，
7: 那位先生说卖我头二代，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八毛我预备好了，
8: 这事儿要卖我还不买了他，
7: 怎么了？
8: 怎么
7: 回的事儿？饿了崴的生个芝麻还得让他、
8: 哦、
7: 小徒弟知道我没打手工钱、啊、我饿了崴的生个芝麻还得让他，他精致的粗布白布了大白布了吧，他要学好了那就是花子哥了，什么礼服你三月里开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要走了吧、
8: 哦、
7: 这么两块八那边还不要，不要不要紧，
8: 怎么样，
7: 什么又叫本了，我是哪个又叫砖，咱是赔本穿吆喝，让去两毛您给两块六、
8: 哦、
7: 再去两毛您给两块四，让去两毛您给两块二，我去五分的让五分的这五分的让五分，两块钱的这钱你了给了吧，两块钱的好茶也短着喝了，他
8: 是
7: 大洋你就给两块整的，
8: 块
7: 这么两块钱不能把它扔到家那，完好意思他那烧个一个粒的烧个一个这儿呢，烧烤一个棒子也不能卖了他，这么两块钱你们还不要，
8: 这样
7: 弄个咯噔噔两块大洋我打破了他，一个一块九，再个一块八，
8: 小本
7: 鸡一块六一块五，再要是不一样这一块四了吧，这么一块四你们还不要，不要不要紧，这红脸的汉子我叫顶了他，我让八毛我去九块还得给他钱，这个
8: 报少钱啊

0: 来的人不少，哎，我很欣慰啊。楼上楼下还好几万人啊，
1: 哪有那么多人呢？
0: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1: 嗯，
0: 三楼的朋友们，你们好。
1: 您这眼神太差劲了
0: 啊！
1: 就二楼。
0: 是啊。
1: 啊。
0: 算我没说。
1: 好，这改的真快。
0: 大伙儿来是听相声来的。
1: 对。
0: 这个演员叫，哎。
1: 不知道，您就别介绍了。您这
0: 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 是，
0: 你别说啊。
1: 啊，
0: 我能想起来。
1: 真的。
0: 嗯，
1: 想吧。
0: 哎，
1: 我呀，
0: 别
1: 啊，
0: 别说啊，
1: 不许我说。
0: 你说这算骂街？
1: 嗯、对，这叫什么话呀？
0: 嗯，
1: 我说怎么就叫骂街呢？
0: 哎，叫什么来？
1: 嗯，
0: 他们打架竟提你。
1: 什么时候啊？
0: 哎，真不是东西，你、啊、你才于谦呢！哎，于谦，对，
1: 这没有啊，
0: 于谦
1: 没有这么提的。
0: 好，好好干
1: 啊，
0: 有前途，
1: 是
0: 给大伙儿说相声
1: 啊，
0: 让人开心
1: 逗乐，
0: 积德行善的事情，
1: 好事。
0: 我坐进你们这行子，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

0: 说呢？啊，您先把这个大褂撂下。啊，
1: 紧紧裤腰带。
0: 您是紧裤腰带呢？
1: 对对对，
0: 啊，差点让您上后台上厕所去。
1: 我咱们其实也算是同行。
0: 怎么又同行了呢？
1: 我是京剧
0: 戏曲。什么毛病啊您这人是？
1: 你哪儿说理？
0: 这有什么理可说呀？
1: 我是著名大个京剧表演艺术家。
0: 还大个？
1: 对，跟他们不一样。
0: 哦，
1: 咱们这个大。
0: 是您叫？
1: 你不认识我？
0: 哦，真没见过。
1: 孤陋寡人呢，这是一个
0: 寡人呢。
1: 你买几斤报纸看看？
0: 干嘛论斤看报纸啊？
1: 都知道我呀，
0: 上面有您吗？
1: 名驰宇宙，晃动乾坤。
0: 哦，
1: 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0: 谁？
1: 超级玛丽。就是我。
0: 超级玛丽。
1: 就是
0: 电子游戏。
1: 电子游戏干嘛？
0: 超级玛丽呀，
1: 京剧艺术家呀。
0: 啊，
1: 我
0: 超级玛丽，
1: 打小自幼做科学徒
0: 啊，
1: 天天早上起来喊嗓子，
0: 哦，
1: 十载寒窗苦一样啊。
0: 是您下过功夫
1: 啊？我们学出来的。
0: 那怎么叫超级玛丽？
1: 超级玛丽呀，
0: 怎么讲啊？
1: 唱京剧有一个马连良，
0: 有
1: 一个厉慧良，
0: 都是好角儿。
1: 我超过了他们两个人，
0: 啊，
1: 超级玛丽，
0: 哦，这么个超级玛丽，
1: 你喽。
0: 什么毛病啊这是？
1: 赞赏你，认为你说的对。
0: 那您不至于拉这么长声儿。
1: 这是我们戏班的习气，
0: 都这样
1: 认可你。对喽，
0: 哦，
1: 全是丹田气，这口气得出来。
0: 哦，得嚷出来。
1: 哎，
0: 戏班的规矩。
1: 对对对。
0: 哦，
1: 当然了，话又说回来
0: 啊，
1: 咱比得了马连良吗？
0: 怎么样啊？
1: 比不了。
0: 还谦虚。
1: 比得了厉慧良吗？
0: 啊，
1: 客气，开玩笑，那是
0: 是是，
1: 这是观众捧我。
0: 哦，
1: 我自己知道我的艺术比他们还差得远。
0: 呵，您太客气，
1: 人家是艺术家，咱们是小孩儿啊。
0: 哎呦呵，
1: 小的时候我天天上这两家必须要去。
0: 哦，去拜访人家去，
1: 到家学去。
0: 哎，
1: 咱们唱人给说哪儿对哪儿不对。
0: 啊，那受过高人指教。
1: 天天晚上厉慧良厉先生一散了戏，坐家等着我
0: 啊。
1: 我要不去他急得跟什么似的，
0: 就想您，
1: 得不睡觉
0: 等着您。
1: 还没来呢
0: 啊，
1: 还没来呢。
0: 是
1: 我赶紧来了。
0: 哦，
1: 呵，就等你了，来吧。
0: 是，
1: 来两口，来两口，赶紧。厉先生那儿坐着，得听我的。
0: 您唱啊，
1: 咱们赶紧。哎，
0: 哦呦，
1: 这是厉慧良，我在这儿啊。
0: 是，
1: 包菜好白我的名儿里，尝着包拿着包，尝尝包儿馅儿里。
0: 您给厉先生带包子去了吧？
1: 没有啊，吊嗓子吗？
0: 吊嗓子，拿卖包子吊嗓子？
1: 你错了呀。京剧这个里边也有什么柳子签儿什么的
0: 啊，
1: 打面缸这个牌子
0: 是
1: 听这个听几句，人就知道你哪儿发音有毛病。
0: 那也不能拿货声这嚷嚷啊！
1: 你哪懂我们这个去
0: 啊？
1: 这赶紧啊，这给厉先生这儿忙活，你都弄完事儿了。
0: 是
1: 奔马连良马先生家，
0: 还上马先生那儿去啊？
1: 马先生我不去，马先生睡不着觉
0: 啊，也等您呢。
1: 啊，怎么还没来啊？
0: 啊，
1: 到现在怎么还没来啊？啊，
0: 哦，
1: 啊，怎么回事啊？这是
0: 或者嘴里都
1: 到现在这还没来啊？
0: 啊，
1: 我赶紧来了。
0: 是
1: 赶紧，快就等你了，
0: 又等您。
1: 马先生坐那儿，我站这儿啊。
0: 好，
1: 跟在厉先生家那不能一样啊？
0: 是吗？
1: 那当然，这样。
0: 俩风格，
1: 心热的天儿的脸，包儿热的脸，发了面的包儿又热嘞。
0: 哎，他，啊，您这对啊，
1: 对，
0: 马先生是回民呐，
1: 对
0: 啊。
1: 你这
0: 啊，回民卖包子的，
1: 这管着吗？
0: 什么管着吗？
1: 这跟唱戏没有关系。
0: 这还就是跟唱戏没关系。
1: 我是你说的那跟唱戏没关系。
0: 你唱这跟戏没关系，
1: 知道吗？我是艺术家呀。
0: 您是艺术家，
1: 就说那个年头跟马连良跟厉慧良学戏，
0: 啊，
1: 我次得了吗？
0: 哦，
1: 知道吗？
0: 啊，您还
1: 但是京剧界排挤我，这个，
0: 京戏界也排挤你，
1: 心里不是滋味。哎，你这好像话里还有话的似的。你有事说事，你说别的我告你就是。
0: 告谁呀，啊，你现在还是被告呢，啊，你看。
1: 我郑重其事跟你说，版权的事儿我是原告，是
0: 提这提不上。
1: 我说我艺术家，你看你艺术家你恨得很是吧？
0: 不是恨得很，您到哪儿
1: 说相声的毛病，看别人好他生气。
0: 他都排挤你。

0: 饿你们都是啊，
1: 排进去来了。
0: 京剧他恨我呀，
1: 是吗？
0: 我唱的太好了，
1: 没招着他们。
0: 京剧界看我恨呐，
1: 啊，
0: 不让我唱，
1: 嗯，
0: 不让唱活该，
1: 嗯，
0: 哪儿不都能唱吗？哦、对不对？
1: 是。
0: 后来他们买通工商局的，把我那东西都给我没收了，知道吗？
2: 工商局的，
0: 你就说他们多狠吧，啊，
1: 那也烦不到那儿去呀、啊。
0: 那谁知道人家手眼通天嘛，
1: 啊，
0: 城管的这都烦到了啊，
1: 好嘛，
0: 不让咱们干了，
1: 给摊儿都抄了，
0: 嗯，摊儿抄了，
1: 不是。城管的来干嘛来呀、啊、
0: 服装道具嘛，我跟街上我正练嗓子呢。
1: 好，您瞧这地方，
0: 你知道吗？他们给我弄走了，弄走活该。
1: 不要，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哦，
0: 处处不留爷，老子上铁路，知道吗？
1: 好嘛，您这话里也有话感觉、
0: 哎、哪儿我都能干，不用我是你们的损失
1: 啊、嗯，
0: 知道吗？我自个儿唱得很好，我会的戏很多，
1: 是吗？
0: 但是我现在咱不干这行了。
1: 又干嘛？
0: 走自己的路，我想说谁我说谁去。我
1: 您净说人家，怪不得人都挤着你呢。你净说人家，
0: 我的艺术我不能够在舞台上展现。其实说句良心话，这是中国京剧的一大悲哀，
1: 是吗？
0: 对对对对，
1: 没关系
0: 啊，
1: 您不上别处唱没关系
0: 啊，
1: 今儿给我们这儿展示一下怎么样？啊
3: 啊！
1: 哎，这儿唱一出，
0: 你们都哪团的？
1: 您这
0: 我能轻易的跟你一块儿唱吗？
1: 不是，
0: 啊，我是京剧艺术家呀，我在这儿唱，我那乐队，我那个家伙，我那个衣裳，我那个布，我那个 T 都
1: T
0: 不是，装盔头那个 T 都没带着呀，
1: 装盔头的 T
0: 啊都没带着，我怎么弄？
1: 不用
0: 啊，
1: 不用，您跟我合作，咱们俩唱一出，我也是为跟您学习，主要是听您呢。
0: 哎，好
1: 啊，
0: 好好，
1: 这态度好、啊。
0: 这个话说的我爱听，
1: 是吗？
0: 对，这个态度就对喽。哎呀，
1: 您这又赞赏我了，您讲
0: 好
1: 啊，
0: 主要是跟我学啊，
1: 听您的，
0: 我教给你，
1: 是吧？
0: 我倾囊而授。
1: 哎，好，
0: 我把我会的这些个，我不藏着不掖着，我打底下，我翻江倒海，我就哇，你就接着，我给你，知道吗？
1: 我别接着了，
0: 嗯，
1: 脏不脏啊？这个我接着，
0: 有多少我都倒给你多少啊。
1: 行了，
0: 我先教你李惠良的戏，
1: 李先生的。
0: 好，火烧望海楼我教给你。
1: 哎呦，这个名戏
0: 艳阳楼我教给你。
1: 好好好，
0: 他的三侠五义最好。
1: 是，
0: 再教你铜网阵，
1: 咱们一出去
0: 铜网阵
1: 啊，
0: 饽饽阵
1: 是。
0: 传线阵啊，
1: 哪儿有这戏啊、
0: 嗯、
1: 没，
0: 我先给你窝腿啊，
1: 窝腿，
0: 你把腿搁这上头，我坐上去、啊、
1: 哎，不行，这个
0: 啊，
1: 搁这坐折了，这个
0: 可乐吗？
1: 可乐
0: 啊，
1: 这不行啊，我跟你说我四十了，
0: 是吗？
1: 现在再耗腿晚了，知道吗？
0: 学什么呢？
1: 咱听学学唱腔，我跟你
0: 学文戏
1: 啊，
0: 文戏那学吧，来吧
1: 啊，
0: 行啊，可以，
1: 好吗？
0: 没问题，
1: 行，
0: 嗯，
1: 跟您学学戏，
0: 学戏
1: 合作唱一出。
0: 你多少你有一点这个小基础是吧？
1: 我当时就是爱好，就是
0: 你会唱不会唱呢？
1: 会那么几出，不多。
0: 我怎么办呢？
1: 咱挑
0: 啊，是啊，
1: 办
0: 啊，你就会几出怎么办呢？这个玩意儿
1: 是咱们挑出戏唱啊，
0: 挑戏得你挑，
1: 怎么？
0: 我不能挑，
1: 嗯、
0: 啊，马连良先生教导我，
1: 嗯、
0: 啊，让别人挑，
1: 哦，
0: 既整的挑。知道吗？
1: 嗯，
0: 破的自个儿留下啊，
1: 那底儿掉了就扔了是吗？
0: 怎么不能吃啊？
1: 什么还吃啊？
0: 啊，
1: 还是包子还是？
0: 不是挑戏吗？
1: 挑戏说戏呀、
0: 啊。对呀、
1: 啊，
0: 是
1: 啊，
0: 来呀、
1: 啊，我挑啊。
0: 你可不你挑呗，
1: 我挑的，唱一出二进宫，
0: 让人笑话。
1: 怎么了？
0: 咱们讲究一气儿得，
1: 一气得
0: 二进锅，这也完了。不是干惹人笑话，是吧？
1: 哦，跑气的那受不了是吗？
0: 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
1: 二进锅像话？
0: 你探讨京剧呢？
1: 说京戏呢？
0: 这出戏没意思，没意思。
1: 唱就
0: 你好几万人唱这出戏，你
1: 哪那么些人呢？
0: 再换一出，
1: 换一出啊？
0: 嗯，
1: 空城计，
0: 小花脸戏，
1: 小花脸的戏，
0: 搞笑的戏，这我知道。
1: 哪有可能性？
0: 空城计吗？
1: 空城计啊！
0: 空城看着挺满意，揭开呀，空的，
1: 空屁呀、
0: 啊！啊，空城屁吗？
1: 空锅跟那儿争半天，
0: 不是空城屁吗？不是
1: 空城计，空城屁干嘛呀？
0: 计呀、啊，哦，没意思，你这个你
1: 不好玩，锅里没什么，还有什么意思？这
0: 不好玩，这东西是吧？
1: 啊、
0: 你咱换点别的，摘点你会的那个，
1: 我就会。黄鹤楼怎么样？
0: 黄的，
1: 黄的，
0: 剪大了。
1: 不是剪大，许是两样面的。什么乱？
0: 不是，我是让你宅，我会的太多了。我那个戏，我过去我单有这么一个那个跟书似的，
1: 啊、
0: 都叠好了，一折一折的，
1: 啊、
0: 上面每折都写着多少个戏。
1: 哦、
0: 我一共18个折啊，我
1: 狗不理还是18个折？
0: 什么？这是戏折子吗？
1: 您这老离不开包子，我听着。
0: 你这人呢，说实在，我也是很长时间不跟人合作，因为大伙知道啊，京剧界他们排挤我是吧？但是我
1: 您要到这样，您京剧界上这儿也得遭排挤
0: 是
1: 吧？
0: 但是我知道我的艺术还是很好的
1: 啊！
0: 你们不要听这外行瞎说啊！
1: 不是，
0: 虽然说我不在专业团体，但是我的艺术是没问题的。我在外边干的不错。你想啊，因为不光咱们一个人这样，你看考虑你狗不理人怎么干的，对吗？人西单庆丰人怎么干的，对吗？这个前车之鉴，这都是。
1: 您真的，您拿这比的可都是包子铺，
0: 隔行不隔理嘛，是吧？
1: 什么隔行不隔理？
0: 隔皮不隔馅的问题，这都是，知道吗？
1: 您这馅儿都露出来了，
0: 你有那么些废话干嘛你啊？
1: 什么废话？你唱不唱？
0: 好唱啊，来呀！
1: 完就点一出黄鹤楼。
0: 就是你，就跟你唱，我说来，我真没信心。
1: 黄鹤楼。
0: 再一个，你这什么都没有，怎么跟你唱？这
1: 素的唱吗？
0: 没弄过素的，根本就。咱没来过素的，说良心话
1: 啊，
0: 没弄过素的，
1: 不割肉就是三鲜的，是吧？
0: 什么意思？
1: 什么乱七八糟？
0: 讨厌你卖包子的吧你、啊？
1: 你卖包子的，你往谁身上揽的这个？
0: 讨厌这个人家，
1: 没弄过素的，
0: 说相声都说瞎话知道吗？
1: 谁说瞎话？素身唱
0: 啊，行啊，来吧，那开始吧，你来多少？
1: 是。您这老是做买卖的口风，咱俩唱不了。
0: 不是，我得跟你说，你不会呀，小宝贝儿啊！
1: 我不会，我也不能来多少啊！
0: 你上家学去行吗？你上我那儿去几趟，我上家跟你说，你上家去吧，上家去，来10趟，来10趟，给你贵宾卡打8折，以后。
1: 这样啊？还优惠是吗？
0: 去不去吧？
1: 我不去，
0: 我们那儿粥不要钱啊，
1: 白喝，白喝也不去。
0: 吊嗓子渴了，喝点粥印场吗？
1: 喝点粥印场干嘛呀？
0: 啊，怎么？
1: 你到底会不会吧？您到底唱不唱？
0: 你这个人讨厌，你知道吗？
1: 谁讨厌？
0: 跟艺术家就这样说话？
1: 你说半天戏，净说包子了，没说的戏上、啊。
0: 谁说的？谁是来呀、啊？
1: 真是来，
0: 谁怕谁呀、啊？反正到这份上了，是吧？我有什么可怕的？我
1: 黄鹤楼，
0: 来，那就黄鹤楼吧，
1: 好不好？
0: 那怕怎么？
1: 素身唱。
0: 好啊，你这就叫啊，逮着蛤蟆挤出腊八醋来，知道吗？
1: 这里还有佐料，你
0: 废话，没醋干得了吗？这行。
1: 我怎么听怎么像卖包子的，这个
0: 您别废话啊，
1: 咱们大胆唱啊，
0: 来吧，开始吧，我等不了了，快点吧、
1: 把桌子往后搭一搭，
0: 还得搭桌子，
1: 分出前后台来，
2: 哦，后边是后厨啊，
1: 哎，
2: 放下吧，放，
1: 还有后厨啊，怎么
0: 哪儿怎么着，
1: 后边是后台，
0: 哦，说惯了啊，后台是吧，
1: 前面是前台，
2: 然后再来点吧，别烫着、
1: 哎、嗯，离火近了，这个好，
0: 来吧，
1: 哎，
0: 怎么着、
1: 这不是上场门
0: 哦，
1: 这不是下场门，
0: 是啊，
1: 哎，场面咱也没有，自己来，
0: 自个儿来啊，
1: 自个儿来，
0: 嚯，
1: 我上场您打架，
0: 拿弦打架我都咱俩，
1: 哎，您上场我打，
0: 好啊，一人多用，
1: 对呀、
0: 啊，了不起，
1: 是，
0: 生旦净末丑就是咱俩人，
1: 哎，
0: 紧睁眼慢睁口，薄皮大馅儿肥而不腻，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是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啊？
0: 来吧，
1: 哪儿那么些废话、啊？
0: 一会儿咱出来怎么着？这咱得
1: 你先等会儿，别的、
0: 啊、
1: 什么就出来呀、
0: 啊？
1: 谁出来呀、
0: 啊？不是，咱不得上场吗？一会儿
1: 是上场，分角色，
0: 分好了
1: 啊，
0: 还分角色，
1: 当然分角色。
0: 好，行
1: 啊，
0: 你谁来掌柜的？
1: 干嘛呀？还是包子铺那点事儿？
0: 不是分呢、啊，就是谁负责分这个
1: 分角色
0: 啊？对，就分、
1: 啊、
0: 负责分角色这个人，在我们的后台戏班叫掌柜的。
1: 我都没听说过，
0: 你哪干过这个去？
1: 我是没干过这个。
0: 你说吧，
1: 我说我。
0: 什么故事？
1: 什么故事？
0: 跟我说的一样吗？是林黛玉那个吗？
1: 哪有林黛玉啊？这个
0: 林黛玉吗？打远处来匹大马，马上坐一员女将、
1: 嗯、
0: 啊！这鸟儿欢得胜窝挂着枪，林黛玉吗？
1: 哪有林黛玉？
0: 你听人评书就这么说的。
1: 谁说的？
0: 嗯，
1: 不是，这三国戏。
0: 三国戏谁、
1: 哎、
0: 都有谁？
1: 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
0: 刘备去了吗？
1: 刘备不去呀。
0: 去吧，有包子吃。
1: 去有包子吃啊？
0: 结果去没去吧？
1: 结果去了，刘备就走了。
0: 我知道这故事，刘备就去了
1: 啊。
0: 刘备去了，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哎，眼前出一蘑菇，刘备一蹦啊，把这蘑菇就吃了，刘备就长个了，还往前走。出一问号， 说问号，刘备一蹦，哎呀，是吧？还往前走，带刺儿的那王八就出来了。
1: 嗨、哎，你先等会儿。
0: 刘备是嘟嘟嘟嘟。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不还是超级玛丽吗？这个
0: 啊，
1: 还是那游戏呀、啊？
0: 你看，得亏对对吧？他跟我那不一样，你知道吗？
1: 这还没进戏呢，对什么呀？
0: 啊，
1: 你这故事都错了，
0: 是吗？
1: 啊，
0: 你说说你那个，我也听听，我看看有多少可用的地方。
1: 我这有多少可用的？
0: 一问就心虚，这个玩意儿知道吗？
1: 心虚没有您那么直截了当的，还大问号、大蘑菇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唱念作答吗？
1: 嗯，那唱念作答。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
0: 哦，
1: 刘备不乐意去，诸葛亮非让他去。
0: 啊
1: 啊
0: 啊！行，
1: 这么点戏啊？
0: 行，来吧，那开始吧，
1: 怎么着？
0: 来吧，
1: 我来，我来，刘备。
0: 啊，刘备啊。
1: 啊，
0: 嗯，谁呀、啊？
1: 我呀，
0: 刘备。
1: 刘备，刘皇叔。
0: 刘皇叔。
1: 嗯、啊。
0: 你这人够刺的，
1: 怎么了？
0: 好书都卖了，
1: 什么好书都卖
3: 了？我没想到啊，
0: 你说相声净这个玩意儿干什么？
3: 我都替你臊得慌。
1: 哎呀哈，什么？你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3: 没想到，
1: 你是没想到。连我都没想到啊，
0: 还刘皇叔，你看
1: 是这里哪有这事儿、这个、
0: 你自个儿说的，你看
1: 刘、
0: 嗯、
1: 刘备刘玄德刘皇叔
0: 哦哦，跟我说那不太一样，
1: 是谁知道你整天老想那玩意儿、
0: 哦、行行，你来这个吧，来
1: 刘备啊，
0: 你来，那行
1: 啊，
0: 行，
1: 您来呀、啊、
0: 我来刘备的父亲是吧，
1: 别您这不会戏版带占便宜的不行啊，
0: 我老生嘛，我来那个、
1: 啊、诸葛亮，
0: 猪的行也行，但这个量多少得我说了算，肥的得占三分，瘦的是七分，剩下你得拿葱花跟姜末调，
1: 你想等会儿等会儿还有回民呢怎么办
0: 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怎么回事，
1: 诸葛亮您那什么猪的搁多少，
0: 诸葛多少量吗啊，
1: 诸葛多的分量
0: 啊你说怎么着，你
1: 诸葛
0: 你说
1: 父姓诸葛孔明知道吗，
0: 啊啊，行，就算知道呗、嗯、
1: 您这老含糊糊，孔明您不知道这戏，
0: 行行行行，我诸葛亮行吧，你刘备是吧，
1: 啊
0: 来吧，快是开始吧，唱戏吧，咱俩来吧，
1: 还没完呢，还有、哦、
0: 还有
1: 啊，
0: 你再来多少，
1: 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这个
0: 怎么着，快说，
1: 我再来个鲁肃，
0: 行
1: 啊，
0: 我呢，我
1: 来张飞，
0: 张飞啊
1: 啊
0: 啊，行，你再来什么，
1: 没了，这还来什么呀，
0: 这就够了啊，
1: 这四个人呢，
0: 你说够了啊
1: 啊，
0: 行。

0: 来吧，
1: 四个凑二两是吗？糖尿病不能多吃。
0: 别废话
1: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掉到恶狗村里头，
1: 什么乱？
2: 你不要拿艺术家开玩笑。你
1: 四个人物，我说这
2: 是好，来吧，
1: 四个够吃，
2: 这谁怕谁是吧？
1: 咱们唱吧，
2: 咱蹲哪儿唱？
1: 蹲哪儿唱
2: 啊？都这都满
1: 小摊儿，咱们这个
2: 哪儿？那怎么着？
1: 归后台呀、
2: 啊，还得归后台啊！
1: 啊，
2: 归后台这个，
3: 还得归后台啊！
2: 哎，
3: 哦、你们台上也不弄个凳子、炕啊、沙发
2: 吗？没有，有个小座儿，搬
1: 小座儿
2: 啊！
1: 好，
2: 我了。我了
1: 搬个小，我搬椅子，
2: 我来吧，
1: 我来吧，
2: 我来吧，
4: 我来吧，
2: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1: 来，
2: 我来吧，
1: 搁这儿，
2: 你来吧，你来吧，这个
1: 这动嘴儿这人，
2: 那仨呢？
1: 就一个，
2: 一个桌子，四把椅子呀。
1: 干嘛开吃啊？是怎么着？
2: 一套吗？
1: 到饭馆了
2: 就
1: 没有？这一个叫小座。
2: 哦，行，来吧，开始吧，唱戏来、啊。
1: 干嘛呀？您这
2: 唱戏吗？
1: 这不是唱戏的架子呀？
2: 怎么着？哪儿唱、啊？
1: 后台，赶紧的，就
2: 来归后台。
3: 废话，您得出来呀、啊。
2: 哦
3: 啊，
2: 哎，行，我再投了啊，
3: 我再投了，
1: 你跟着我。嗯，特。
5: 将将那么起枪起，将等将那么起枪起，将将那么起枪起，将等将那么起枪起，将等将那么起枪。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先等会儿。
2: 啊，
1: 干嘛大秧歌？
2: 哎，真喜庆，不知道过日子怎么样？
1: 嗨，谁跟你过日子呀？
2: 啊，
1: 这乐扭什么呀？上来
2: 好听吗？这个
1: 什么？这家伙不对、
2: 啊。开场先来个小帽嘛，是吧？
1: 不是二人转，来什么小帽啊？
2: 借鉴一下嘛、啊。
1: 不用，不用，
2: 不要这个啊。
1: 不用，人戏有这个。
2: 那你说咱们商量商量，出来咱用什么家伙呢？
1: 这干嘛商量啊？小锣啊。
2: 小锣
1: 啊。
2: 咣当咣当咣当。咔嚓。
1: 谁没有
2: 赔哈、啊？
1: 咣当锣掉地。
2: 现在兴这个了是吧？
1: 嗯，
2: 赔哈、啊。
1: 就兴这个呀。
2: 哦，行，
1: 就
2: 这个省了你不合适。
3: 哦，来
5: 开。嗯，特赔。嘿，嘿，嘿，嘿，嘿，嘿，
1: 出来呀！
5: 我不能出去，
1: 怎么了？
5: 我看着锅呢。
1: 好嘛，您这倒省得火灭了是吧？出来，出来，出来，
5: 出来哈！
1: 废话，咱俩同场上啊！
2: 你看，你早告诉我呀。
1: 这还用告诉吗？
2: 这个本子不一样，你知道吗？
1: 什么本子不一样？
2: 你学的跟我学的，它不会一样了。所以说
1: 一个戏有什么不一样？
2: 你看，所以说咱们一边唱一边对，我觉得这是很严谨的科学态度。
1: 一边唱一边对，还
2: 听我的没错，听我的没错。啊、这就我就算上场了吗？
1: 那可不是咱俩一块儿出来呀、啊？
2: 你不单独给我一个出场的机会了，
1: 用不着这儿。
2: 你看我这个，哎呀，我这个、你这样化，我得化化妆什么才合适呢？
1: 啊，这就化妆
2: 啊！我要跟你一块儿出来，我得化化妆，区分一下。我是艺术家，你是小演员呢，
1: 不都没收了吗？
2: 没收了，我就不许有个藏带私家的什么的吗？是吧？
1: 哦，还留一点？
2: 那当然，那当然。
1: 化化吧，
3: 化妆，化妆。
1: 嗯，还有点行头，那个。
3: 就得像干这样。
1: 好好好，嗯，
3: 要不然让人笑话是吧？
1: 是是是是，咱们稍微的挂上点，嗯。哎呀，哎，
2: 我戴着这帽子，我有好多自信心，真的。
1: 哎呀，对。又回老本行了吗你？
3: 我特别自信。
1: 改厨子了吗？这不是，
2: 谁还用这个呀？
1: 啊，
2: 我们这行都不使那个，你知道吗？
1: 哎呀，再来有条手的，您就更像了。
2: 来吧，咱们
1: 来呀，
2: 开始啊！
1: 哎，
2: 哼，这心气儿来了。
1: 我这心气儿可回去了啊！
3: 好，
1: 快来，快来，
3: 不知道怎么样，来吧，
2: 上后出来。
5: 嗯，特抬，抬，抬。
1: 好嘛，您这老跟着我干嘛呀？
2: 不让我跟着你吗？
1: 你跟着我也不能紧盯着呀。
2: 哦，行，怕你偷我们筷子。嗯、
1: 您这店里什么人都有吧？
2: 嗯，哎，
1: 我不是那人啊。
2: 是啊，
1: 哎，
2: 我主要是不放心说相声的。嗯，
1: 没有，别跟着我，就在后头就完了。
2: 哎哎 哎,、
1: 啊、
2: 哎，好，
1: 来，
2: 哎，
5: 啊，先生，
2: 谢谢啊。
1: 谁跟你客气了？
2: 谢谢，
1: 没有客气
2: 啊，不客气
1: 啊，
2: 那不行，我们必须客气，来人就得冲人乐，
1: 乐不行，您得说话，
2: 我还得说话
1: 啊，
2: 来多少？
1: 有来了， 不是我跟你上戏，我怎么那么饿呀？这个，
2: 你那是没吃晚饭，
1: 什么没吃？
2: 你得少吃，你也糖尿病吧？
1: 我呀，甭往这再带我啊！哎哎哎哎，我告诉您，
2: 来
1: 说话，
2: 我说什么？
1: 哎，管我叫主公。
2: 哦，来开始、
1: 哎。啊，先生，
2: 啊，公子，
0: 啊，驸马，
2: 哎，
0: 娘啊，
1: 什么戏呀、啊？
2: 探母吗？
1: 什么探母啊？黄鹤楼啊！
2: 先来探母吧，戏小要不啊？
1: 什么戏不用？
2: 先垫一个，不要。
1: 早点呢是怎么着？
2: 你先垫垫，
1: 不用垫，
2: 不要垫啊！
1: 直接黄鹤楼。
2: 你什么？主什么？
1: 先生啊，你叫我主公啊？
2: 主公啊？
1: 啊，
2: 主公是干嘛的？
1: 什么都不懂，主公就是皇上啊。
2: 谁呀、
1: 啊？我呀。
2: 好嘛，国家没人了。
1: 怎么了？
2: 你当皇上了
1: 啊？
2: 你上我这看替去都不够材料。
1: 嗨，你让我去我也不干那个去。
2: 是啊，我也怕你偷我包子吃。
1: 就叫主公。
2: 主公是吧？哎、啊、行，开始。嗯，
1: 啊，先生，
2: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害苦了。
2: 别缺德了你了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扫听扫听去，童叟无欺，知道吗？干这么些年了，我们也算老字号了。说十八个准你数去。
1: 哎呀，你先
2: 管一个，你砸我的锅。
1: 不是，行行，别说了别说了，
2: 咱没亏过心。
1: 是唱戏不是？咱们
2: 你矫情吗？这不是
1: 谁跟谁矫情，您这老卖包子，
2: 你净抬杠吗？这不
1: 谁抬杠啊？
2: 我怎么着啊？
1: 废话，我您得唱，您得唱啊！
2: 哪儿我就唱了。
1: 废话，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害过了，打家伙呀！
2: 你这不冤枉我，我得解释一下吗？
1: 谁冤枉你了？
2: 你看净冤枉我的，就不许解释一下吗？
1: 不是，你说诸葛亮
2: 啊？
1: 您别说诸葛亮呢，
2: 诸葛亮怎么着？
1: 不是你，
2: 不是我
1: 啊！
2: 行嘞，开始。
1: 你瞧，这唱这戏唱的有什么意思的？这
2: 我觉得挺可乐的。
1: 那我陪着你们了就啊，先生
2: 啊，公主，
1: 公主啊，
2: 不是有规定母猪肉不让使。
1: 哎呀，对，反正您这倒不是回民馆子
2: 啊，怎么
1: 没有听说过公主？
2: 不是公猪吗？
1: 公主，
2: 公主
1: 啊，
2: 你觉得公主对吗？你说我们这艺术家怎么跟这外行合作？是不是？
1: 你把我带沟里去了是吧？
2: 有这功夫，四百斤面都揉出来了是吧？
1: 您这费那大力气呢？
2: 你看这带沟里去了吧？说什么？
1: 主公，
2: 主公啊！
1: 啊，
2: 哎哎哎！
1: 啊，先生，
2: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哎害苦了。
2: 啊，行，没我什么事啊。
1: 别傻了，别说
2: 怎么着呢？
1: 啊，打家伙呀？
2: 打什么？
1: 打家伙，扛啷才来扛，
2: 扛啷才来扛，啷才来扛，啷才来扛。
1: 恼恨先生理不当，
2: 苍。
1: 这罗老在腮帮子上受不了，紧跟着，
2: 好极了，
1: 不该哭，
2: 苍。
1: 哎呀，没唱呢，
2: 紧跟着吗？
1: 紧跟着也得在眼上啊，这个。
2: 哦，
1: 不该哭，苦海孤王，
2: 苍。
1: 东看虎穴。闯
2: 苍狼才来苍狼才来大鸡筐，
1: 哪有这个、哦、还有鸡筐啊，这
2: 苍。
1: 行了别打了，
2: 怎么着？
1: 山人送主公，
2: 我的
1: 该你说话了。
2: 这句我们早先就都给拉了，不这么说了。
1: 怎么了？
2: 你这个本子还有这个？
1: 什么叫没？压根儿有这个、
2: 啊、有这个。行，照你的来送主公。
4: 北京时间20:00，
2: 再来一句，你看忘了不是？
1: 龙潭虎穴不去闯，
2: 苍狼才来苍狼才来苍狼才来苍，善人送之公。
1: 哎，治国亮啊！
2: 哎，有话说不要紧的。
1: 哎，哪有这么多碎词啊？
2: 嗯，客气气的。
1: 分明是宋孤王难以还乡啊！
2: 善人送之公，
1: 免。
2: 善人送之公，
1: 免
2: 啊。还送之公？
1: 送我哪儿去你？
2: 给你送到屉里头去。
1: 好嘛，干嘛人肉的是吧？
2: 啊，不是说了吗？山人送主公吗？
1: 没听说过，该您唱了。
2: 打家伙，
1: 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
2: 心中恼恨治国亮，
1: 扛。
2: 力比孤王过长江，龙潭虎穴孤去闯。
1: 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山人送之公，
2: 你这个人。
4: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你送到屉里头去，
1: 好嘛？干嘛人肉的是吧？啊，
0: 不是说了吗？山人送主公吗？
1: 没听说过，该您唱了。
2: 打家伙，
1: 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
2: 心中恼恨之国梁，
1: 扛。
2: 李比孤望过长江，
1: 明潭虎穴
2: 孤去闯。
1: 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山人送之公，
0: 你这个人呐，
1: 什么哪个人呢？
0: 怎么这样啊你？
1: 刘备送刘备呀、
0: 啊！哎，你就
1: 咱俩来回送，
0: 你就说我这个脑子啊，
1: 什么脑子？
0: 听一遍就记下来了。
1: 好嘛，那记我词儿管什么用啊？
0: 我看看你那对不对，是吧？
1: 没有对的，
0: 差点就不对了，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0: 啊？
1: 这
0: 该怎么着？
1: 你的词儿唱你的词儿，
0: 我唱我词儿
1: 啊，
0: 我还唱吗？
1: 废话，你不唱听谁呀、啊？
0: 好啊，
1: 啊
0: 好，你这个心态我很满意。
1: 是听你，
0: 说明你心里还有我这个艺术家，知道吗？
1: 您都戴帽子了，还什么艺术家呢？
0: 我这个态度你很明确是吧？
1: 啊，您唱
0: 好
1: 啊。
0: 那你认为我这我唱什么比较合适呢？
1: 废话，什么叫唱什么比较合适啊？
0: 因为咱们这剧本不一样嘛，我是手抄本啊。
1: 手抄本，
0: 我打小就看手抄本长大的。
1: 您是怎么长大的？这是
0: 我就看那个，我词儿跟你那不一样。
1: 这还有什么不一样？
0: 你看，你就是不一样嘛，是吧？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啊。
0: 啊，这句差不多
1: 啊。
0: 第二句呢？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这句有争议，咱们先搁着，回再说啊。
1: 哦。
0: 第三句呢？
2: 别想，别想。是人就别想啊！
1: 我先问问您，你哪句不会呀、啊？你先告诉我。
0: 那你还看不出来吗？
1: 蒋申且坐中军帐。
2: 呸！
1: 怎么了？
0: 这是第四句。你蒙我？你拿我当卖包子的？
1: 你就是卖包子的。
0: 你舅舅才卖包子的呢。
1: 这就是第三句。
0: 你有胆？你说说第四句是什么？
1: 一句不会，他这人。
0: 你少来这套！你少拜访我啊！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不就这个吗？是吧？啊、没问题，来
1: 啊，
0: 打家伙！
1: 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
2: 主公上马心不爽，主公上马心不爽，
1: 扛！
2: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扛！
0: 这不烫了。
1: 什么不烫啊？那歌也让你歌凉了。
0: 不是我这
1: 唱三句，第一句的词儿不行、啊。
0: 没错是吧？我总觉着现在这个京剧需要改革一下，这么唱
1: 也没有台上现唱现改的。
0: 我们艺术家都这样，现在知道
1: 怎么改、啊？
0: 我觉着这么跟你唱，我跌身份。
1: 怎么办？
0: 我想另一种方法试试，你能不能配合得下来，可以吗？
2: 打家伙，
1: 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
2: 主公上马，心呀么心不爽啊，心呀么心不爽啊，有闪人呐、啊，八卦在袖内藏啊。
0: 好，是干这个
1: 的。
2: 将生儿坐着在这中军宝帐啊。诸葛亮俺且不讲啊，
1: 在后面又来了一队仗哎，
2: 咋啦咋啦咋啦咋啦咋啦咋啦啊，
1: 张飞迈步进了宝帐啊，
2: 咋啦咋啦咋啦咋啦咋啦啊，
1: 叫一声诸葛亮你有话商量啊，
2: 说什么说
1: 这就是您这改革呀，
0: 你把馅儿摔出来，你告诉我
1: 好嘛，别人给你摔掉了，
0: 太外行了你。
1: 诸葛亮和张飞俩人唱河南坠子呀，
0: 就很和谐嘛。
1: 和谐什么呀？
0: 要不咱们学豫剧怎么样啊？
1: 没有了，甭学豫剧了，
0: 这好不好？
1: 不好。
0: 什么好？
1: 唱二黄。
2: 打家伙，
1: 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
2: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扛！
2: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扛！
2: 将身且坐中军帐，
1: 扛啷起来。
2: 我叫诸葛亮，端梯不怕烫，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仗。
1: 怎么？
0: 两回了啊？
1: 什么两回了？
0: 不带这样的啊？
1: 怎么了？
0: 我扣你脸上，你信吗？
1: 好嘛，您再烫着我，什么事儿啊？
0: 欺负人不行啊？
1: 没有啊？
0: 你吓唬我干嘛呀？
1: 您怎么了？这张飞出场了。
3: 张飞是谁啊？
1: 架子花呀，张翼德呀。
3: 架子花干嘛呢？
1: 架子花呀，花脸。
3: 谁呀？
1: 张飞呀。
3: 张飞谁张飞？
1: 要不您再住院看看得了，这怎么了这是？
3: 管用吗？
1: 废话，全不知道啊您这个。
3: 哦，你又来一张飞啊？
1: 感觉了。
3: 嗨、哎，我给忘了。
1: 好嘛，您这有望的吗？
3: 来来来来来，
1: 张飞上场。
3: 哎，好，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1: 好，别害怕。
3: 那、哎、
2: 闻左众军帐，等候一得帐。
1: 走啊！
2: 别害怕。
1: 您这嚷我害怕，知道吗？
3: 你也喊别害怕，
1: 我的俩不害怕呀。
3: 咱俩喊齐了也好听。
1: 我这跟你喊齐不了，
3: 我就得嚷出来呀。
1: 别嚷啊！
3: 别嚷啊！
1: 大家伙，
3: 好嘞
1: 啊！
2: 闻左众军帐，等候一得帐。
1: 走啊！
2: 别嚷！别嚷！
1: 您这可三回了，知道吗？
3: 啊！你老别嚷吗？
1: 你是不嚷吗？
3: 打什么家伙？
1: 哎呦，您怎么全不知道啊？
3: 我考考你，小鬼！
1: 您这口头语咱不带的
3: 啊！
1: 什么小鬼呀、啊？
3: 你说怎么着？
1: 不知道我就告诉你，干脆我给你细致说说吧。
3: 啊！
1: 张飞上场，架子花上来，四级头啊！
3: 嗯，
1: 梆当，苍苍的吧苍，贼苍，
3: 嗯，
1: 将将将将将，这儿有多泥儿，蹦登苍，
3: 嗯，
1: 下来改扭子，康啷切嘞，康啷切嘞，我好唱啊！
3: 一出来是
1: 啊，四级头，
3: 四级头，
1: 哎，
3: 啊得，梆当，苍苍的吧
1: 苍，
3: 贼
1: 苍，
3: 然后呢，
1: 将将将
3: 将
1: 将
3: 将将将将完了葱，将将将将将将葱葱葱葱葱葱葱
1: 哪儿？有葱啊，这里
3: 姜都有了吗？
1: 姜有就有葱啊。
3: 那姜完之后你多什么？你
1: 崩灯仓这是多泥儿，多泥儿下里有一挖鸭鸭，
3: 多泥儿，
1: 我啊，
3: 剁成泥，
1: 干嘛馅儿啊？是怎么着？
3: 就多泥儿啊，多泥儿、
1: 啊，这是戏行话。
3: 多泥儿之后呢？
1: 挖鸭鸭呀，
3: 挖鸭鸭。
1: 对，
3: 行嘞，我记住这个了
1: 啊。
3: 来吧，
1: 来吧，
3: 跟你这外行没法干活
1: 是啊，我不会剁馅儿这个。
3: 嗯，
1: 来吧，
2: 哎。闻左众军帐，等候一得帐。
1: 走吧，
2: 大得烫烫的吧，烫烫踩雷烫，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蹦蹦烫，哇呀呀呀呀呀呀！
1: 我挖呀，是
2: 吧？呀呀呀呀！
1: 你挖呀！我挖呀！
3: 你挖呀！挖呀！ 你就说你不会我也信呐，
1: 我就不会，你这一挖我都学会了，知道吗？
3: 知道吗？
1: 这是我的，
3: 你挖呗，你挖不挖？
1: 我挖不出来了，
3: 我拉倒呗，
1: 打家伙吧，
3: 开始扛了，嘴里扛了，嘴里扛了，嘴里扛，
2: 心中宽恼治过量，做事不与谋商量，不喜不喜
3: 碰碰
2: 把我掌狂，
3: 扛了嘴里扛了嘴里扛了嘴里扛，
2: 治过量啊，
1: 哎咬人呢是怎么着？
3: 谁让你让我尝尝的？
1: 让你尝尝啊！
2: 分明是宋国王难见燕王，
3: 烫贼烫
2: 我恼啊！
3: 秦强
2: 我恼啊！
3: 烫贼烫，这是看见肉的了。
1: 您这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3: 啊！
2: 我恼啊！
3: 秦强
2: 我恼啊！
3: 烫贼烫。
1: 嗯，又搁这儿了，说话呀？
3: 说什么呀？
1: 说话呀？
3: 还说呀？万人送之功，
1: 还送主公呢？
3: 啊，
1: 这就这么一句词儿，你不会呀？
3: 你再说我听听。
1: 不是，我老告诉你这个，
3: 我看你辞是不辞是呗。
1: 三千岁进得帐来，怒气不息于何人之气呀、啊？
3: 就这么一句吗？
1: 就是啊，
3: 来呀，
1: 说呀，
3: 说谁怕谁呀、啊？
2: 我恼啊，
3: 秦强，
2: 我恼啊，
3: 烫贼烫。
2: 啊，三千岁进得宝帐，怒气不息你何人之气呀、
1: 啊？啊，先生、啊，
3: 哎，别，私里有事说事啊。
2: 某家就委着你来，
3: 你委我来，
2: 扎扎扎，
3: 你吃下屉得了，
1: 没了。好。

0: 请您欣赏相声大保镖，表演者曹云金、刘云天，掌声有请。
1: 别闹啊，别闹，再来一个，还没演呢，咱就再来一个，那这就算我翻场了。大保镖咱不用说了，直接说个小段就得了。感谢您大伙儿，这个好几百位
2: 玩命
1: 起满坐满，
2: 该赔的赔啊，
1: 破坏演出道具，
2: 讨厌。
1: 把那好的给我来。这样就公平了。对，你也扇啊，来，你扇一个我看看。明骚一朵，暗箭难防，
2: 这叫什么话呀、
1: 啊？哎呀，狐狸不是妖，性感不是骚，
2: 您还都尝过。
1: 感谢您大伙儿，好几百位，
2: 是
1: 一楼、二楼、三楼，咱们都坐满了，
2: 哪有这么些楼啊？
1: 没有，
2: 没有，
1: 眼花了，来听相声，听我们这儿胡唱胡说，心情好，
2: 是
1: 也没有别的能耐，那别的我们也不会。
2: 对，
1: 来别的台上翻一大串跟头，我来不了。我腰不行，
2: 我腿不行。
1: 我们俩是腰腿不行。现在呀、啊、现在是翻不了。你要说前些年，那是能翻。
2: 是啊，
1: 我小时候练功啊，三年啊，那是一串小分二十个，上场门上，下场门下，现在当然也能翻眼皮、
2: 哎、翻眼皮、啊、
1: 眼皮是能翻、
2: 啊、
1: 小分是翻不了了，
2: 是
1: 没别的本事。您说像人歌星，上台唱一歌，甭管好坏，您一鼓掌他下去了，人家蹬自行车回家了，
2: 自行车啊，没有这样，
1: 您挺好了吗？环保低碳啊，
2: 这倒是。
1: 我们没有别的手艺，不会别的。
2: 对，
1: 唱歌唱不了，你说只能说相声，但说相声又不好说，你说俩人往这一站，嘚不嘚嘚不嘚，啊，四五十分钟，台底一个乐的没有，你怎么舔着脸下去？
2: 寒碜，
1: 对不对？尤其是剧场演出。那电视台不一样，
2: 有区别呀、
1: 啊。那电视台演出它简单，它有人带着鼓掌，
2: 是吗？
1: 真的，电视台的相声您又不是没看过，哪有可乐的去？我没有骂人的意思啊，我就也不怨演员，那怨谁？
2: 你看，别来回说呀。
1: 就是说电视台的相声每年都有相声大赛，相声大赛不刚结束吗？
2: 是，
1: 我每年我都看相声大赛。我估计台底这些爱听相声也看相声大赛，尤其是作为我们演员必须得学习，每年相声大赛我是必须看，因为我得知道观众不爱看什么。
2: 嗨、没听说过，
1: 我千万别让自己跟他一样啊。啊，这个毛病不能犯，你看这个不能犯啊，学习。电视台的相声好演，因为那台底那观众他不是买票进来，您我们这虽然说便宜啊，48一张啊，甭管头一排还是最后一排，只要您买的早您往前坐，买的晚往后坐，48一张，您是花钱进来的，乐不乐您有自由啊。电视台观众他不是买票来的，弄一车卸这儿。
2: 什么叫卸这儿啊？
1: 弄一车卸这儿，
2: 你就搁
1: 卸这儿之后，一人发一盒饭给5块钱，然后到点负责乐和鼓掌，就这么简单。
2: 是，
1: 他不是来听相声来的，在家待着待着，出来还管饭还给钱，弄一车往这一卸，甭管哪儿人都有，往这一待，还弄一大堆外国人。你说有时外国人听相声，这不是你再大声他也听不懂啊，对不对？是，你慢点说，慢点说他也听不懂啊。一大帮观众搁这儿，俩说相声往外一走，那儿有人带着鼓掌，犄角旮旯椅子里。
2: 这儿也有。
1: 你别去，我以为他们以为我带来托呢。
2: 这角有，那角也有。哦，这角也有。
1: 嗯，就后边没有。
3: 行，你们就这样吧。
2: 我后边也有。
3: 那就这样耗着呗。
2: 什么叫耗着？
3: 我能耗四十分钟。
2: 没有您这样。嗯。
1: 我可没那个病，我那500观众来，一人发一盒饭给5块钱，要这样用不了4天，我破产了。您就是不乐，您也得买票进来。您就是不鼓掌，我们这也得买票。
3: 行吧，咱就一块儿吧。
1: 祝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来吧，吹蜡烛吧，吹蜡烛吧。哪儿的事儿去？那电视台那都假的。
2: 嗯，
1: 那有人带着鼓掌，
2: 是，
1: 也搭着那些个演员也未准学过相声。
2: 嗯，
1: 干对不对？你干什么？我对他们看就像兄弟曲种，你知道吗？我不拿他当相声看，啊，兄弟，我给画出去了，就他，真的，也未准学过。
2: 嗯，
1: 你也不怨他，他师傅也未准学过，是吧？你看我师傅，大伙儿都是郭德纲啊，
2: 哦，
1: 相声界一朵奇葩呀，就是黑了点儿，那也是奇葩呀。他师傅也正经说相声的，
2: 嗯，
1: 孟凡贵，孟是吧？
2: 是，
1: 那当然正经包子。
2: 嗯，什么叫正经包子呀？
1: 他师傅代言庆丰包子，
2: 嗯，
1: 庆丰包子香。哎。庆丰包香。这他师傅，
2: 嗯，
1: 但是人家从小，他师傅从小就说相声，
2: 嗯，
1: 北京市全总文工团，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正经北京级的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师傅北京人，
2: 嗯，
1: 所以说刘云天的师傅是北京人，
2: 嗯，
1: 啊，师傅就等于父亲。
2: 那可不
1: 啊，北京人是你父亲。
2: 对，
1: 你看喊的都是北京人啊，没事，外地的朋友还有机会。
2: 没听说过
1: 啊，有哪儿的人都报一下吧。我一会儿轮着说。有的那个演员他未准学过，
2: 嗯，
1: 我们这都是从小学，也是开始也跟正常咱们一样，在学校里上课，
2: 嗯，学习
1: 也是学习，
2: 嗯，
1: 但是呢，发现自己不是这料，
2: 不够材料，
1: 也不是那材料，
2: 嗯。
1: 我们俩小时候一块儿啊，你别说我学习不好，他也未准好到哪儿去。
2: 那比你强一点儿。
1: 啊，谢谢你，快歇会儿吧你。切，你除了饭量比我大，你哪儿比我强？
2: 那也算强。
1: 瞧你，倒霉模样都长慌了。我们俩小时候一个小校。
2: 学校。
1: 学校，在学校学习啊。
2: 学习。
1: 学习学校嘛。啊，小时候打小中小高中没猜着吧。哪有从初中就奔大学来的，还有高中呢，
2: 行，
1: 小学中小高中大小。
2: 对对对
1: 啊，我们一块儿吧，
2: 嗯，
1: 小时候就一块儿学习。那阵儿就俩人都调皮捣蛋型的
2: 小孩儿嘛，
1: 对，小孩儿，
2: 嗯，
1: 可爱，
2: 嗯，
1: 你要现在看可爱，但是那阵儿看可气，我是觉得没意思，
2: 嗯，
1: 老师教那个太烦，不爱上他们的讲的课，
2: 是吗？
1: 他有时候还比我稍微是强那么一点，
2: 哎，我坐那儿，
1: 他因为他从小他喜欢，
2: 嗯，
1: 科学小怪人嘛。
2: 什么叫科学小怪人？
1: 小时候外号嘛，科学小怪人，
2: 哦，
1: 刘云天。爱上化学课，上中学嘛就喜欢化学课，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做实验，老惦着当科学家，
2: 嗯，
1: 发明家，
2: 梦想，
1: 对，小时候就爱怼过，
2: 嗯，
1: 怼过，
2: 什么叫怼呀？不呀，
1: 芝华士，走，弄点绿茶，哎，黑方，哎，来红茶，哎，人头马 VSOP， 走，苏打水，哎，
2: 我打小就怼过这个，
1: 哎，这是白兰地，哎。这是威士忌，都明白。哎，那他们家能开酒厂了就。对，
2: 嗯，
1: 喜欢这个做实验
2: 研究，
1: 化学课最爱。
2: 嗯，
1: 在家里边稀释浓硫酸
2: 啊，
1: 哎，弄一大盆浓硫酸，往里边倒水，倒 棒就炸了，
2: 没法不炸那玩意儿。
1: 喜欢这个呀、别看给自个儿炸黑了，但快乐。
2: 什么叫快乐？
1: 所以说上学的时候，他一直是化学课代表。
2: 哎，这
1: 化学课的课代表，
2: 学
1: 甭管，只要上化学课，老师一提问，刘云天永远第一个举手回答问题。
2: 咱都预习了。
1: 上课老师提问，提问，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刘老师噌就站起来，王宝强，
2: 对对吧？甭问，
1: 来香菜，
2: 行了。甭管笑话吧，
1: 别人说的也不无道理嘛。
2: 什么不无道理？这
1: 硅和水可不就王八汤呗？
2: 没有这样
1: 啊。行，他化学好，我不爱上学，我不喜欢这文的，没意思。我小时候上学是老师有病，天天考试，天天考试弄一大堆破题也没劲。我顶烦生物老师，有病没事解剖，哎呀，脏不拉几的解剖他干嘛？我这么小的心灵，我解剖得了吗？我来不了那个，
2: 是，
1: 而且容易拉着手。生物老师我就顶烦他，上生物课有病，考试弄只鸟来，你告诉我让我们答是什么禽什么科叫什么名字，你直接让我们答不就完了吗？弄一布套给鸟套上，把腿露出来，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哎，
2: 没有这样的，
1: 是不是？我卷着你看我腿毛，你就知道我是谁？
2: 我你瞧瞧你，报
4: 一个，好，报一个。
1: 我没有腿毛，我都刮了。哎、我刮它干嘛？
2: 闲的，
1: 我不啊。
4: 这外边一个男人的地方，
1: 说什么呢？你都没听懂。那个生物课不爱上，语文课我也烦，打小就不爱语文，天天背诗。背唐诗三百首，你说小时候背那唐诗现在用得上吗？上哪个单位，上哪个单位去面试的人考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屁用？哪个单位
2: 考啊？
1: 他也不考这，也不用这，你要背他干嘛？天天考作文，有病啊！有事一件好事，全班都写一件好事，哪这么多好事？好，半班的都是扶老大妈过马路。怎么这么多老太太？这老太太都出来干嘛来了？中国现在是老龄化了，我跟你说，
2: 都是老太太，
1: 全一件好事。有什么好事？捡一分钱给警察叔叔送回去了，警察叔叔给一嘴巴，我他妈执勤呢。警察叔叔一天够累的了，干嘛呀？全北京才五万警力啊，你天天警察叔叔哪有功夫捡一分钱？警察叔叔又不是捡废品的。你给警察叔叔省省心吧，
2: 就是
1: 天天出了题也没劲，要不然就半命题作文
2: 啊，有
1: 半命题作文，弄一个我的什么什么，我知道我的什么什么，对吧？我想写的又不能写，写完了他又说我，对，我的课余生活我想写这个，对吧？我他也不太健康。
2: 小学你就不健康啊？
1: 不是，你不要老看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就我就我的什么什么，你只能写啊，老师高兴的。
2: 嗯，
1: 那天发小时候记得吗？考作文，我的什么什么，我的老师，你写他。
2: 哎，这
1: 我的老师就像辛勤的园丁，浇灌着我们这些祖国未来的花朵。
2: 哎，这
1: 他就特辛勤的园丁，他特美。老师送走了，我是电视写老师啊，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结果我写错了，我写成一庙又一庙的学生，
2: 错别字儿。
1: 老师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刚送走了上一庙，又迎来了下一庙，送走了那一庙，又迎来了我们这一庙。老师说：“我等把你们这一庙送走啊，我就是方丈了。”
2: 哎，老和尚这，
1: 你说捧他也不行，
2: 没有这么捧的。
1: 小时候你知道吗？小时候上学那阵儿，你不爱干什么，老师让你干什么。你说上个初中还没事军训，军个屁训啊！
2: 不是，这不好，
1: 谁爱去军训就怪累的。你看，你看，你看，有不愿意军训的。
2: 都不愿意，
1: 是不是？而且军训你让我们锻炼就行啊，别交钱啊。军训怎么还收我们钱呢？ 交2000块钱军训，我健身房办张卡好不好？这不就变相收费吗？你这不可气吗？你军什么训啊？小时候军训谁愿意去？但是我就属于那种笨的，交钱去。他就属于那种聪明的，知道吗？就找茬各种方向。我身体不好，我不去。班里有那个胆儿大的，我属于胆儿小。我属于那种就是有想法，但是不敢实现的人。就怕请家长啊。那阵我老请家长。
2: 是，
1: 他就是属于敢实现那种，甭管有什么事儿，他就敢去做。老师说下礼拜军训，开学都得去，他就他们几个商量不去。有那个有一个班里小小男生，个儿不高，到墙角那儿打，哦，胳膊磕折了。
5: 儿子，我军训不了，我胳膊折了。
2: 有魄力的孩子
1: 混，还有那个到墙角，打，哦，老师，我腿折了，去不了。刘先生一瞧，这好啊，只要有伤就不能去军训啊。
2: 对，
1: 打，拿榔头把牙都敲掉了。牙敲掉，胳膊腿全摔折，鼻青脸肿。去吧，还没进门呢，人家就说了，这太胖，不能进去。
2: 瞧我这进肺的，
1: 白把牙都敲掉了，还得让人掰扯，
2: 掰扯什么呀？我
1: 他属于敢实现的，我就属于那种蔫儿好上学。上学的时候我就是比较蔫儿。小时候都有想法，谁没有初恋和早恋，对吧？废话，你现在想早恋你晚了，
2: 是早不了了，
1: 对不对？小时候我都有喜欢的小女生，我就属于那种蔫儿喜欢，不敢闷，我能叫闷什么叫闷骚啊？我的耳朵可听得见啊，你说是初恋是纯真的，而且小时候那个没有那乱七八糟的，我们想的就是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放学，手拉着手就 OK 了，
2: 这知道吗？啊，
1: 都是那样。你们也有童年，虽然说你们都已经岁数不小了吧，但是呢都有童年。小时候也有暗恋女生，但不敢跟人表达，这有喜欢的被老师知道准请家长。
2: 对，
1: 我记得那是上高中嘛，那是也有手机了。班里学习最好的女生准是招男孩喜欢的。
2: 是，
1: 有一个副班长，长得也漂亮，我们四个调皮捣蛋都喜欢她。但是不敢跟人家说，不敢跟人说，就这个蔫儿喜欢，老师还请我家长呢。
2: 怎么回事
1: 啊？因为正赶上这个姑娘啊过生日。我们四个人喜欢，说咱们俩干脆就祝她生日快乐。一个人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一人给她发一个字，我正好呢排到第二个字，结果这仨孙子没发。第二天老师请我家长，说我是臭流氓。说我给女同学发流氓短信。哎呀，上高没理过我，这姑娘没理过我，打那儿起就
2: 恨上你了。
1: 后来我一赌气，我一看我也不干这个，我不学了。干脆我就不学了，我就烦这个，
2: 赌气了。
1: 我觉得也是没多用，反正沾文的我都是差点。
2: 哦，有文化就不行？
1: 也不是说有文化，那文墨消遣我觉得不适合我。后来不刚跟你们说我练功吗？练功了，也算是从小十来岁嘛。翻跟斗，跟斗现在没问题。现在主要是有功夫在身，
2: 有功夫。
1: 人家，你下礼拜你们还看不看了？你真出点什么事儿多麻烦。天太凉，我这腿反潮，这两天。
2: 这跟天凉有什么关系啊？
1: 太阳反潮，反潮。从小就练。练的反正不敢说啊，有多强的功夫， 一个人打个多少那不敢说。
2: 嗯，
1: 但是强身健体绝对没问题。你别看他胖，胖没用，胖身体为准好。
2: 谁说的？
3: 我说的。
2: 我身体挺好的，
1: 还行，还算结实。
2: 那当然结实了。
1: 但是有这么句话听过吗？
2: 什么话？
1: 宁练筋长一寸，不练肉厚三分。你都厚八分了，
2: 三分不行，得够八分才行了。
1: 没听说过，
2: 你这挡子干的、
1: 啊。你这身体还可以。
2: 行、嗯，
1: 看我这身体怎么样？
2: 软。
1: 您听他嘴里一嘴炉灰渣子，什么叫软呀？软就是不孤立。
2: 不是，就是您这身体啊，推刺了。
1: 还推刺？
2: 嗯，
1: 怎么叫推刺了呢？
2: 就您这玩意儿，一扒拉一跟头的玩意儿，您这还练过？什么玩意儿？
1: 谁敢动我？要动我就躺地，我赖你们啊！我告诉你，我是碰瓷儿的。
2: 好，这还一碰瓷儿小王子，
1: 我是相声王子。你都喊差了音儿啊！嗓子不行就别学人家喊了。
2: 不是，看看他边上坐的是谁吧？
1: 这是都喊差了音儿了。
2: 别回来是真事儿啊！
1: 这位女同志嗓子还不是挺好。哎呀，他这流氓是不是不是喊我，喊旁边的人了？
2: 对，
1: 流氓！
2: 别真出事儿，咱这啊，咱这都是开玩笑，假的，别真模仿啊！
1: 他们班男同学给他发短信了。别闹！
2: 谁闹啊？
1: 这是一个严肃的场合。

0: 你们这叫嫉妒。咱这是打小练。
1: 哦呦呦，
0: 我练武术是经过我们家里的允许，世代都练。
1: 嚯、哦，还是
0: 我父那当然，我小的时候把我跟我哥哥叫到跟前、教育我们哥俩，
1: 说
0: 咱们家世代习武，你们两个人不能有辱门风。谨遵父亲教诲。您得给我们找一老师，没问题。你们这位老师相当了不起。想当初有几位归隐民间的大侠，
1: 都有谁呀、
0: 有一位诸葛先生，他的刀法最好。
1: 呵，
0: 有一位欧阳先生，棍法最好。司徒先生，
1: 这位
0: 枪法最好。还有你们这位冰糖先生。
1: 冰糖？
0: 对，我的老师复姓冰糖。
1: 那他的大号
0: 葫芦。
1: 冰糖葫芦了。
0: 葫芦，
1: 葫芦，
0: 对、叫我老师的名讳要走大折。
1: 走大折也是一根签子七个果。
0: 这个娘们说话，
1: 什么叫娘们啊？
0: 什么叫一根签子七个果？他吃的真细致啊。
1: 那、当然了，冰糖葫芦。
0: 冰糖葫芦、小的时候跟着我师父学习。把我给我们哥俩，我父亲带着我们俩人上师父家去
1: 拜师去。
0: 那当然，给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了。
1: 都叫什么呀？
0: 老师说了，入了我门里就得守我门里的规矩。我是胡子辈儿的。排辈儿啊，说相声排辈儿，云字儿，鹤字儿，
1: 是
0: 九字儿，肖字儿，文字儿，德字儿，都有字儿。我们练武术也有字儿，我是胡子辈儿，你们就排在山字辈儿。
1: 那都叫什么呀？
0: 我单名耀
1: 耀。
0: 我哥哥单名一个渣字，
1: 山耀山楂，两只小糖葫芦，
0: 山楂树之恋吧。父亲带着我们哥俩上师傅家去。师傅看见我们来很高兴，来来来，师弟坐坐坐坐坐坐，赶紧坐坐坐。最近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1: 哎，我说哎
0: 啊，
1: 哎，
0: 要是忙的话，
1: 胡老先生啊，胡老先生来客人了，把活先放会儿。
0: 这个我最近这个身体
1: 我
0: 差了一点、
1: 胡老，哎，这还有个坏的。
0: 什么事啊？这不我俩孩子吗？交给您，您帮着教育。在我的手底下，我下不去手打、这个学武术必须啊，严师出高徒，
1: 得打
0: 棒下出孝子。
1: 没错，
0: 交给您吧。你放心吧，交给我吧。我父亲站起身来扬长而去，
1: 走了。
0: 师父扭过头来教育我们哥俩，入了我门里得守规矩，
1: 这师傅先
0: 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干，知道吗？踏踏实实的入门第一课教育你们两个人，太热闹的地儿不允许去。
1: 哎，这话对。
0: 练武术为了强身健体，不是为了惹是生非。
1: 哎，
0: 太热闹的地儿不能去。太热闹的地方不允许去，
1: 千万别去。
0: 太热的地儿不能去，
1: 怕化喽。
0: 哎，
1: 化了就没有糖了。
0: 不是怕化了。好好干，绝对没问题。360行，行行出状元。咱们旺季冬仨月，这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夏天没有卖这个的。
0: 你们就踏实住了，好好练习，每天的跟随师傅在家里边习文练武。
1: 你都练什么呀？
0: 那练的东西太多了，不光要练武，也得习文。你比如说江湖当中的黑话，我们得学习。
1: 哦，你们这也算江湖。
0: 不提倡，但是也得会。
1: 嗯，
0: 你看啊，各地的黑话不一样，
1: 都有区别。
0: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说出来的黑话都不一样。你就来北京来说吧，北城和南城不一样，
1: 有区别。
0: 北城的黑话说出来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半说半唱。
1: 怎么说呀？
0: 一般这样。你来冰糖葫芦来呀，葫芦。北城的。
1: 那南城呢？
0: 南城特别简单。冰糖葫芦刚占得。
1: 这南城，哎，您这叫天津就一个字儿。
0: 对。
1: 什么玩意儿？这不就卖糖葫芦吆喝的吗？
0: 黑话，黑话，
1: 太黑了这话。
0: 习文练武，那一日我跟师父在家中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上。

0: 您的
1: 穿过界进门飞，
0: 高深的级。
1: 您先倒，别耍了，亮。再扎着自己，您先讲讲什么叫穿果剑？
0: 穿果这你不明白啊？
1: 不懂，
0: 这是一种剑法。
1: 是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得从头讲起。
1: 嗯，好。
0: 当初入门的时候，我师父就说了，
1: 嗯，
0: 想学武术，十八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
1: 嗯，
0: 挑一样自己喜欢的吧。
1: 谁？
0: 我说师父，嗯，我们要那种捅死人的。
1: 多狠呢，这
0: 囊死他，囊死
1: 什么叫囊啊？
0: 扎死
1: 啊！行了，
0: 扎扎人的那种，因为就跟咱那特别像的那个，能扎的。
1: 嗯，
0: 师傅说那就是宝剑。我说那好，那我们就来这个。
1: 嗯，
0: 来来来，随我来。
1: 嗯，
0: 师傅带着我们哥俩来到一间密室，
1: 嚯，
0: 把屋门开开了，屋里边有两个柜子，上边一个，下边一个，
1: 两层，
0: 分上下两层。
1: 嗯，
0: 师傅就问了。你们是练上剑呢还是练下剑？我一瞧下边这个讲究啊。
1: 是吗？
0: 红木的。师父，我们来这下剑。
1: 嗯，
0: 好好好好，颇有为师年轻时的风范。哎，
1: 什么师父这是？
0: 打开了之后，
1: 嗯，
0: 挑一把吧。
1: 是，
0: 我一瞧里边有四把剑，
1: 嗯，
0: 金银铜铁。我一瞧金的太沉，铜太长，铁的太短，银的最合适。师傅，我们来这银剑。
1: 哎，对，
0: 好好好，太好了，
1: 嗯，
0: 真像你师傅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剑法有喝完酒之后练的，练不练？师傅，我们来这醉剑。
1: 嗯，
0: 好。师傅说那好，那你们就是下剑中的醉剑，醉剑中的醉银剑。
1: 对。
0: 那一日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
1: 不，你先等会儿，您没讲什么叫穿果剑。
0: 穿果剑，
1: 嗯，
0: 平常这个宝剑不能用。
1: 哦，
0: 那得真正的比武的时候才能用。
1: 是啊，
0: 平常拿什么练？
1: 嗯，
0: 找代替竹子削成宝剑的形状。
1: 哦，
0: 比例稍微小一点。
1: 是，
0: 然后拿一个水果状物体，
1: 嗯，
0: 这个就好比是敌人的首级，然后拿这个往上扎。这就是为了练胆儿。
1: 这练什么胆儿啊？这不就战堂之前的活吗？行行行，撂下撂下。
0: 吓死我了。啊。
1: 嗯，
0: 有的还得把那个脑袋切开了，弄上黑的酱，就扎在上面。
1: 那不就加馅儿的吗？这不讨厌劲。
0: 穿果剑。
1: 哦，就练这个。
0: 这下里边正练功了，就听外边啪啪啪有人叩打柴扉。
1: 此话怎讲？
0: 有人敲门。
1: 你就说敲门就行了。
0: 来到门口一瞧啊，
1: 嗯，
0: 我又回来了。
1: 你怎么又回来？
0: 我一想不能开门啊。
1: 为什么呀？
0: 师父，这个敲门的人是谁？说到这儿师父心里也打鼓害怕。
1: 这怕什么呀？看
0: 啊，歹徒，
1: 嗯，
0: 莫非是城管追加来了？
1: 哎，嗨，
0: 还是不开为妙啊。
1: 赶紧，
0: 师父说的有道理啊。
1: 你不至于的，家里不管，开开吧。
0: 你出去瞧瞧，从门缝看看，要不是城管就给他开吧。
1: 是，
0: 来到外边一瞧，不是城管，把门打开了，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镖。
1: 保镖是干嘛呀？
0: 过去有钱的人带着金银财宝上路怕不方便，请我们这样武艺高强的人给他护送。
1: 那你们怎么着？
0: 那得问师傅呀。
1: 问呢？
0: 回到屋里，师傅，
1: 嗯，
0: 外边有人请我们哥俩保镖，您说我们去吗？
1: 师傅说什么？
0: 师傅想了想，
1: 嗯，
0: 去不是不可以呀，那行，去吧。
1: 嗯，
0: 那行，师傅，那我们走了。
1: 嗯，
0: 那您呢？晚上也早点收摊，你知道吗？
1: 练功还套袖围裙呢？
0: 不是，晚上这确实您岁数也大了，那我们去啊。
1: 嗯，
0: 保趟镖挣不少钱了。
1: 是，
0: 门口备好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镖局的门口。
1: 呵，
0: 到门口一瞧啊，老掌柜带着好些人在门口候着。
1: 这
0: 一瞧，我们哥俩来了，上前两步，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真客气，
0: 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的慌，也没给您带点什么土特产来。
1: 对，带两只糖葫芦就对了。
0: 滚。走吧走吧，进院子。
1: 嗯，
0: 宽阔的院子两旁各式各样的兵器，楼上备好了一桌全羊席，吃吧。
1: 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了，今请二位壮士驾到，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壮士可愿意去。
1: 问你们敢不敢去。
0: 说老英雄
1: 啊，
0: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东边有贼吗？
1: 怎么样，
0: 咱往西边走啊。
1: 绕过去啊，
0: 咱们离他们远一点。
1: 没听说过，
0: 让他们找不着咱。
1: 怎么找不着？
0: 再也找不着我了。
1: 你那是掉悬崖底下去了。您得迎贼而上啊。
0: 迎贼而上，
1: 对，
0: 哪有碰上的。
1: 不是，您不会穿果剑吗？
0: 这是跟他开个小玩笑。
1: 哦，小玩笑，
0: 开个小玩笑。
1: 玩笑，
0: 客气客气。
1: 哦，
0: 老掌柜说了，二位壮士不必谦虚，随我到楼下过过号吧。
1: 过号干嘛？
0: 看看我们哥俩的武艺如何
1: 啊。这得看。
0: 来到楼底下，我哥哥走到兵器架头里一伸手，把花枪抄起来了。
1: 干嘛呀？
0: 要练练枪。这里边有讲究，
1: 嗯，
0: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言语心和，气与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声。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存，二向心，三扎七度，四撩音，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嗯，
0: 哥哥刚要扎柳河枪。哦，哥哥您那感冒可刚好，
1: 嗯，
0: 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之后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这废话，这根本就没练呢。
0: 哦，他没练 他没练，我得练。
1: 您练什么呀？
0: 一伸手把单刀抄起来。
1: 要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嗯，
0: 怀中抱月，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
1: 好，
0: 把式把式，
1: 怎么样？
0: 全凭架势，
1: 不错，
0: 没有架势，
1: 怎么样？
0: 不算把式，
1: 对，
0: 光说不练，那么小把式，过来我说。
1: 什么玩意儿啊？
0: 废话，你往那领我呀？
1: 谁领你了？我领你，我走光啊！
0: 我说来夜战八方藏刀。
1: 我说好，
0: 你老怎么样？怎么样？
1: 我多问了，
0: 你老拿着外地口音往那引我。
1: 我没往那引你，
0: 就我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把式把式，
1: 怎么样？
0: 谁说的？
1: 口误，口误。
0: 还得接着练刀啊。
1: 您得练呢。
0: 刚要练刀，有打那边来了一块黑云彩。
1: 嗯，
0: 马上要下雨了
1: 哟，
0: 我心里高兴了。
1: 没什么，
0: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
1: 是吗？
0: 啦啦啦，一个大雷，下起雨来了。就看我这口刀，
1: 嗯，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呢。
1: 背雨呀？那您那刀呢？
0: 扔院里。
1: 哎，我说怎么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过来了，行了行了，二位壮士，一时半会儿雨也停不了，
1: 是，
0: 还是跟我到后院去验验镖吧。
1: 验镖是干嘛？
0: 看看我们哥俩护送的什么东西。
1: 得瞧啊！
0: 我到后院一瞧，十六辆镖车，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老倭。这送倭瓜，我去，就
0: 屁，你懂个屁呀、啊？你懂个屁、啊？
1: 懂得你，我就
0: 你懂个屁、啊。
1: 这玩意
0: 儿，你看着是倭瓜，里边掏空了，装的是金银财宝，把盖儿一盖，拿竹签一签，拿泥一封，看着跟倭瓜一样。我到镖车头里一瞧，七个老倭瓜马上一溜，大竹竿子穿好了。
1: 你这大汁儿的，庙会有卖的。
0: 哎，颠得有分量啊！
1: 是，
0: 走着。
1: 嗯，
0: 你哥俩压着镖车出北京齐湖门，走燕郊下店，风瑞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了榛子岭，天可就黑了。
1: 哟，
0: 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你怎么想？
0: 我想想，弟兄们累了一天了，也该休息，往前走。有电子招牌护送镖车进了这家店。
1: 嗯，
0: 都安排好了，带着兄弟们在大厅用餐，
1: 吃点东西。
0: 掌柜的，点菜。
1: 嗯，
0: 点菜。啊，这位客官，您吃点什么呀？我们想吃，你这有什么呀？
1: 嗯。
0: 我们这儿有的太多了
1: 啊！
0: 我们这儿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酒，这我比你熟啊！
1: 嗨、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丸子？有啊，还没到呢。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丸子、山药丸子、豆丸子、搁这丸子。等等等等等等，三场说一遍了啊！
1: 嗨、
0: 我们要丸子。
1: 嗯，
0: 那您要哪种丸子？我说我们要红丸子。然后，那您要多少呢？我们要四汁儿，一汁儿上面穿七个。
1: 嗨。
0: 因为我要不这样我吃不下去。
1: 看习惯了。
0: 我习惯了。
1: 嗯。
0: 酒足饭饱之后到了晚上，我跟我哥哥是抵足而眠。
1: 什么叫抵足而眠？
0: 一个头朝这边，一个头朝这边，两个人脚蹬着脚。
1: 多大的床啊？
0: 两米五。
1: 您这身呢？
0: 一米八。
1: 你哥哥就这么大啊？
0: 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1: 没听说。
0: 不管我哥哥是这个，我师哥也是这个。
1: 哎嗨。 你师傅也不带啊。
0: 这东西它随呀，这都
1: 啊，感情这儿
0: 睡到半夜三更，就听唰啪一声响，见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四下里杀声震耳。原来店里进了贼了。
1: 哎，别上口就说有贼了，
0: 有贼！我一看有贼怎么？赶紧叫哥，别睡了哥，走，
1: 就走，
0: 下楼啊！你哥，走，下楼。
1: 哎，对，拿着哥哥当皮包了，您这个。
0: 赶紧由打二楼翻下来，赶紧得护住飙车。
1: 是
0: 由打店里边蹭蹭蹭窜出200多喽啰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子，
1: 怎么说的？
0: 猜
1: 猜
0: 猜
1: 猜，
0: 儿贼！
1: 哎，
0: 哎呀，
1: 这哥，
0: 我呀，
1: 大哥，
0: 孙贼啊！
1: 这这这，什么玩意儿呢？怎么出来儿子了？这吧。
0: 这贼贼呀，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要小贼，
0: 对，不要小贼，你先回去。
1: 哎，不，
0: 我山上
1: 我回去干嘛？谁回去？
0: 谁回去？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给我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我可不管埋。
1: 贼可够狠的。
0: 哥哥当时一看有贼了，
1: 嗯，
0: 气得三十身暴跳，五零毫起飞，空当一使劲，噗擦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拉了。
0: 我说哥哥怎么这么臭啊？兄弟我拉了。
1: 嗨，别说了。
0: 哎呀哥哥您不治，您赶紧擦擦脚脖子吧。
1: 这可够细的啊。
0: 我说哥哥，按说您不至于呀、啊，您瞧瞧我，
1: 您有功夫，
0: 我贴着膏药呢，
1: 还不进你哥哥。
0: 我说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我前去送死。
1: 对，慢会儿，擒贼受死，
0: 擒贼受死。
1: 哎，
0: 我说好贼啊，好贼。
1: 嗯，
0: 几人敢气得把兄长
1: 啊？啊，那是吓的。
0: 我来呀、啊，拉过这牛来。
1: 哎，牛，慢点，等会儿吧。你拉牛干嘛呀？
0: 打仗，
1: 打仗，人家使刀使枪，他要使牛的呀。
0: 我骑牛啊，骑牛好啊，
1: 我
0: 不爱骑马，骑马它不稳的。
1: 那没
0: 骑牛防骨啊，
1: 防谁啊？
0: 想当初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
1: 人那是五色神牛。
0: 我这也有色儿，
1: 您这个
0: 黑白花奶牛
1: 啊、
0: 哦，
1: 奶牛啊！
0: 我先来两口奶补一补。
1: 哎，别补了。牛得把你气死，我跟你说
0: 啊，没有三聚氰胺，
1: 这这这。
0: 现
1: 补来不及了，
0: 牛摁的。
1: 哎，这您这是喝奶吗？您
0: 来，抬过这扁担来。
1: 哎，对，扁担，慢点点。上阵有使扁担的，使刀使枪啊？
0: 使刀使枪，使扁担防弩啊？
1: 这防谁呀、啊？
0: 想当初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就是扁担。
1: 人那里边有花枪，
0: 我这也有，一个地儿买的。
1: 我
0: 当时我这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哎，对，
0: 哇！
1: 等会儿，胡说八道吧？
0: 得喝奶啊？
1: 没听说过，人家是抱着牛骑着扁担。
0: 我当时抱着牛。不像吗？这不是
1: 也是得喝奶、啊、你应该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0: 那不得喝奶？
1: 谁把你喝奶了、啊、你就得骑着牛，
0: 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哎、
0: 我说好贼好贼，我放下武器，
1: 对，
0: 你饶我不死，
1: 没错、
0: 啊、呀吓死他，我就
1: 吓死谁呀、啊、
0: 他都傻了，
1: 是没法不死。
0: 哎，怎么样，给他镇不住了吧？
1: 你怎么投了降了？我说宝贝，
0: 怎么投降了呢？
1: 是放下武器饶不死吗？
0: 给他个台阶，给他个台阶，懂事的放我过去不就得了吗？
1: 人
0: 赶上这贼狠心贼，不听我这套，
1: 嗯，
0: 手抡大棍，噗就砸下来了。
1: 这可怎么办？
0: 这怎么办？躲是来不及
1: 啊！
0: 扁担一横，给他拿单膀力托千斤闸，拿扁担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啊，折了，
0: 折了没关系。
1: 嗯，
0: 花枪抽出来，一转身一个挥牛枪，
1: 那叫挥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我给忘了。
0: 赶上这贼手真快、
1: 嗯，
0: 一把把我的枪头攥住。他说：“你拿过来，跟他讲。”我说：“不行，
1: 哎，
0: 不是，要不给你。”
1: 哎，就揍上去了。
0: 劲儿小，躲不过他呀。
1: 笨呐，
0: 这怎么办啊？
1: 你催牛跑啊？
0: 这牛也缺德，
1: 嗯，
0: 不但不跑，往这贼跟前凑合，
1: 吃里扒外的牛，
0: 手里没有兵刃，眼看着贼的铁棍就砸下来了，我一抱脑袋，无命休，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
1: 美什么呀？
0: 我后背。背着护背霜的，
1: 那管什么呀？
0: 我这功夫都在刀手、
1: 哦、
0: 一伸手把两把刀抻出来，左手刀磕开敌人的铁棍，右手刀使一个海底捞月，当时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叽了咕噜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2: 啊，传统节目
1: 是
2: 大爆料，
1: 嗯，
2: 文怕文章会呀，我哎呦是 来一块儿。
1: 还有呢。
2: 不告诉你们。
1: 哎，都信。
2: 还一纸条呢。对不起，对不起，我结婚了。没有，人家送的鲜花啊。别挖，没有你们的。感谢大伙儿，
1: 谢谢朋友们。
2: 传统节目大保镖，我很长时间没说这段，这段可不好说，这个相声演员最怕的两段，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
1: 是，
2: 因为这个体力活这是，这两段都是体力活，这个身体不好来不了，我今儿这嗓子还不太好受，昨儿给我累着了，
1: 是，
2: 昨儿啊，有点忘了今儿还一场了，忘了，我原来每礼拜就演一场，周六演完就完了，
1: 是，
2: 结果咱们这开箱嘛，为了。这个大伙儿热闹热闹，因为现在每周一场，好多观众买不着票，虽然说五百张票，但是实际买着票的人啊也就200多人，因为什么呢，一个人最少买2张票，人很少有一个人说买一张票我自个儿来的，人一般都是一个人买2张票，带着媳妇儿或者别人媳妇儿，
1: 怎么这么乱呢，
2: 上这儿听相声来了，听相声来挺开心的嘛，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这回开箱演出加演到2场，然后从后边的演出如果要不出大的变动的话，昨天包括有媒体朋友来我也透露了，我说因为现在每周一场啊确实是大伙儿都买不着，我也没办法，有可能呢从下周开始咱们就加演为2场，周六和周日咱们同时开，如果说2场还是不行的话，他有可能还会加演到3场。
3: 给您换一场啊，
4: 来到咱们天津演出啊，
3: 啊，
4: 心情特别的紧张，
3: 是啊，
4: 也特别的高兴，
3: 是这样，
4: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3: 那没错，
4: 这个有个原因呢，
3: 您给讲一讲，
4: 因为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啊大部分都来自咱们生活，
3: 哎，这话太对了。
4: 您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吧。
3: 昨天晚上什么事情啊？
4: 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3: 哦，
4: 加上我一共是8个人，
3: 哦，8位。
4: 我一看是8个人呢，就别在家吃饭了，
3: 是挺麻烦的，
4: 到饭店吃去吧。
3: 哦，
4: 8个人呢，要了一大桌子菜，
3: 真不少要。
4: 正当间我要了一盆呢，
3: 啊，
4: 甲鱼汤
3: 啊，又叫王八汤，
4: 这大王八呀得够3斤，
3: 个儿不小，
4: 热气腾腾的，
3: 是啊，
4: 我这人呢嘴急，
3: 哦，
4: 我拿这勺啊蒯了一勺汤，我这么一尝啊，
3: 怎么样呢，
4: 还真鲜，
3: 好喝，
4: 我一夸这汤好呢，旁边那服务员说话了，
3: 他说什么呀，
4: 先生，王八就是喝汤的，
3: 哎，好，这服务员说的多好啊，
4: 这是话里有话呀，
3: 哎，你琢磨去吧，
4: 咱有素质有涵养，不跟他一般见识，甭说那个没用的，给我们分分汤，服务员过来马上就分汤啊，别光分汤啊，那么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分，你看这不还有蛋呢吗，把蛋也分分，我一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撂下了
3: 啊，
4: 先生分不了，
3: 怎么呢，
4: 你们8个人7个王八蛋，
3: 哎，这个服务员培养培养能说相声，哎，
4: 你看这个拿过来一加工啊，就能够表演，
3: 您听着挺可乐的，
4: 相声演员讲究的是4门功课，
3: 说学逗唱，
4: 我认为这个学呀
3: 啊
4: 很不简单，
3: 不容易学，
4: 就是模仿啊，
3: 哎，
4: 您拿过去来说吧，有一种叫叫卖，
3: 又叫货声啊，
4: 对，就是做小买卖的吆喝，
3: 叫卖的声音
4: 很有学问呢，
3: 是吗，
4: 那过去讲究的是9腔18调，
3: 综绳翘扁担，
4: 咱北京
3: 啊
4: 过去有卖青菜的，
3: 有啊，
4: 前后箩筐单个挑10几样20几样的菜，一口气吆喝下来啊 就跟唱歌一样。
3: 哦，就这么好听，
4: 特别的有意思。
3: 你能给学学吗？
4: 吆喝起来都这个味儿的。
3: 你来来，
4: 香菜辣青椒，哎，冬葱嫩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菜，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的香椿的蒜嘞，好几欧菜呀。
3: 好，
4: 站在北京长安街，就这一嗓子，
3: 怎么样呢？
4: 杨村都听得见。
3: 哇，就这么大声！
4: 杨村还卖菜的，
3: 哎，这不是废话吗？
4: 这肉嗓子没有那么大声音，
3: 哎，传不了那么远。
4: 这叫什么呢？
3: 啊，
4: 卖菜同期声。
3: 哎，您别瞎给起名字。
4: 哎，这是什么呀？
3: 啊，
4: 卖菜的
3: 是
4: 过去卖包子的，
3: 嗯，
4: 也讲究吆喝。
3: 那么汉叫跟清真，
5: 北京时间21:00。
4: 汉叫吆喝什么呀？
3: 啊，吆喝什么？
4: 包菜
3: 是
4: 吆喝起来都这个味儿的。
3: 你再给来一来，
4: 包菜好白。面儿包，吃点包啊，脑袋包，尝尝包儿的馅儿啊！
3: 哎，是这个味儿。
4: 清真贵叫又一样，
3: 他怎么吆喝呢？
4: 吆喝起来很嫩。
3: 是，
4: 天热的天儿的烈，包热的烈，发了面的包儿啊，又热嘞，吃包啊，吃包啊，包儿刚蒸得。
3: 哎，对，是这么吆喝，
4: 还有一嘎调，
3: 哎
4: 哎，特别有意思，这是什么呀？北京，
3: 嗯，
4: 离北京200里地，到了天津
3: 啊，咱们天津
4: 就是此地呀，
3: 啊
4: 也讲究吆喝，
3: 是吗？
4: 天津狗不理不吆喝，
3: 那是大买卖，
4: 人家是做商，
3: 是，
4: 咱说的是什么呢？
3: 嗯，
4: 走街串巷的
3: 小买卖，
4: 一般都是60-70岁的老大爷
3: 啊，老头们，
4: 胳膊这儿呢挎着一个小竹篮，
3: 嗯，
4: 里边盛着20-30个小包子，上面盖着小棉被儿，
3: 哦，
4: 白天还不出来，
3: 什么时候出来呀？
4: 夜里头，
3: 哦，晚上
4: 卖给那些个呀，好打牌的呀，
3: 嗯，
4: 吃夜宵，
3: 卖夜宵的，
4: 有特点，
3: 什么特点？
4: 两个字，
3: 哪两个字呢？
4: 肉包，
3: 哦，肉包两个字，
4: 这肉字儿
3: 啊
4: 这么老大个儿，
3: 这个包字呢，
4: 顺着气儿就走了，
3: 哦，两个字差别就这么大，
4: 很有意思，
3: 你再给学一学，
4: 给您学一学，
3: 你来来，哦，这老头岁数不小了。
4: 肉
3: 包
4: 肉，肉
3: 包，嚯，这吓人不吓人呢？
4: 这肉字出来呀，
3: 啊，
4: 这包字且不出来，
3: 是您且等着呢。
4: 不信您就听啊，
3: 啊，
4: 多的您一听肉，您就睡觉吧。
3: 睡觉，
4: 哎，第二天早晨起来，推着自行车上班，一出胡同口，就听旁边
3: 啊，
4: 爆，
3: 嚯，还没走呢，
4: 第二天又出来了。
3: 哎，我说也不能熬一宿啊，
4: 一宿不走，老头受不了。
3: 对，
4: 这是什么呀？
3: 嗯，
4: 卖包子的。
3: 还有卖什么的呀？
4: 天津过去讲究吆喝的
3: 啊，
4: 卖药糖的。
3: 哎，对，现在很少见了。
4: 一般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
3: 嗯，
4: 脖子这儿呢挎着一个玻璃盒子，
3: 是，
4: 里边盛着各式各样的药糖。
3: 哦，
4: 玻璃擦得干净，小伙子捯饬得干净漂亮。
3: 没错，
4: 走街串巷
3: 啊，
4: 吆喝起来一大套，就跟唱戏似的。
3: 哎，你再给唱一唱，
4: 很有意思。
3: 来来，
4: 买药糖啊，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有人丹，买的买，少的少，买药糖的又来了，吃了嘛的味儿啊，有了嘛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啊，得了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3: 哎，还真好听。
4: 哎，这是咱们天津。
3: 哎，
4: 过去卖糖葫芦的
3: 啊，
4: 也讲究吆喝。
3: 哎，北京卖糖葫芦了，东西南北城吆喝出来都不一样，
4: 各不相同。
3: 我问问你，这北城怎么吆喝呀？
4: 吆喝起来是蜜瑞冰糖葫芦。
3: 哦，这么几个字，
4: 悠悠雅雅的
3: 啊，
4: 蜜。

0: 对，这腔儿比较长一点，
1: 多深的宅子也能听得到。
0: 那北城深宅大院多吗？
1: 南城就不一样了、南城是宅门浅，
0: 都是穷人多，
1: 穷人居多。
0: 是啊，
1: 吆起来很简单。
0: 那怎么吆喝呢？
1: 冰糖葫芦刚蘸得的。
0: 哎，这就省事多。
1: 冰糖葫芦刚蘸得的，
0: 是这么吆喝。
1: 哎，这是南城。
0: 嗯，
1: 离北京200里地，要到了天津呢。
0: 那咱们天津怎么吆喝呀？
1: 又一样了
0: 啊！
1: 天津不叫糖葫芦，
0: 叫什么呢？
1: 叫糖墩儿。
0: 哎，对，
1: 吆喝起来是大红果的糖墩儿。
0: 哎，
1: 很有浓郁的天津风味。
0: 你再给学一学，
1: 吆喝都这个味儿的
0: 啊！
1: 耶，大红果的糖墩儿啊！
0: 是这么吆喝吧？
1: 哎，到了南市又一样
0: 啊，
1: 就一个字儿，
0: 哪个字呢？
1: 朵儿啊！
0: 哦，
1: 朵儿，朵儿，
0: 这就简单一点了。
1: 有特点吗？
0: 啊，
1: 天津虹桥区有一个卖糖葫芦的
0: 啊、哦，
1: 他这个吆喝与众不同，
0: 有什么区别？
1: 哎，就是没有糊啊。
0: 他怎么吆喝？
1: 就是没有糊。
0: 哦，就是没有糊。
1: 说他那山路红有特点
0: 啊，
1: 把这个糊啊剔出去，往里边加馅
0: 儿，哦，卫生。
1: 他这个吆喝成为品牌了，
0: 是吗？
1: 当然了，一条马路上好些卖糖葫芦的，他这要卖不完，别的家甭打算开张。
0: 哦，就这么火。
1: 旁边那主也跟他学
0: 啊，
1: 哎，就是没有糊啊，一分钱都没卖。
0: 这怎么回事啊？
1: 他是卖核桃的，
0: 啊？核桃没糊呢还吃什么呀？
1: 没有啃核桃皮的。
0: 就是啊，
1: 这就差一点了。
0: 哎，
1: 要说最好听的
0: 是什么呢？
1: 得说是卖布头的。
0: 哎，
1: 今天这么着、
0: 啊、
1: 我给您学一回卖布头的。
0: 好啊
1: 啊，卖个力气
0: 啊。
1: 实际上说是布头啊，实际都是整匹的布撕下来当布头那么卖。
0: 他干嘛这么卖呢？
1: 街坊婶子大娘啊，图便宜。
0: 哦，
1: 实际上这东西上当、
0: 哦、掌握顾客的心理。
1: 一块布头您要是做裤褂啊，
0: 啊，
1: 够一身，做大褂够一件，
0: 满够材料，
1: 千万不能下水。
0: 一下水呢，
1: 抽尺寸
0: 啊，那都得抽一点啊。
1: 一丈三的白布、
0: 啊、
1: 下完水您再看呢，
0: 抽二寸
1: 成口罩了
0: 啊，这太夸张了。
1: 反正是抽的厉害，
0: 是吗？
1: 我给学一学。
0: 你来了吧，
1: 您给帮一帮忙。
0: 我可不会吆喝，
1: 我不让您吆喝，
0: 我干嘛呢？
1: 您来个小徒弟。
0: 小徒弟干嘛呀？
1: 帮着喝个酥。
0: 哦，
1: 陪衬一下。
0: 是，
1: 一到我让价的时候啊，有您几句话。
0: 哪几句呢？
1: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帮衬一下，
0: 就这个，
1: 行吧？
0: 张嘴就来呀、啊！
1: 来，我听听，
0: 这有什么呀？
1: 嗯，
0: 掌柜的，
1: 哎，
0: 别让了，
1: 嗯、
0: 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1: 对，词儿倒是对，但是不认真。
0: 没有，
1: 你得跟真做戏一样啊！
0: 啊。
1: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0: 哦，
1: 跟真事儿似的，自己的买卖吗？
0: 这得做戏。
1: 哎，
0: 您教给我了、
1: 嗯，
0: 再来一回啊。掌柜的，
1: 哎，
0: 别让了，
1: 嗯，
0: 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1: 比刚才啊，比刚才好一点
0: 啊，
1: 但是这个本儿不行。这个本儿啊是闭口音，不容易打远儿。
0: 哦，
1: 你要再长俩调门，这本儿
0: 再来一下。
1: 哎，
0: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1: 哎，比刚才好一点
0: 啊，
1: 还差这么一点，就这本儿
0: 还差这么一点，
1: 差这么点，
0: 努努力呢，
1: 就上去了，
0: 就上去了。
1: 啊、
0: 掌柜的，
1: 哎，
0: 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1: 哎，
0: 还差这么点儿。你使唤傻小子那是怎么着？
1: 努点力就上去了。
0: 啊、掌柜的，别让了，瞧，我就这样了
1: 啊，就这样了
0: 啊，就这样了。
1: 那您可千万别忘了，
0: 也忘不了啊。
1: 帮衬一下啊，
0: 您教我了，
1: 这得开始啊，
0: 来吧，
1: 千万别忘了、
0: 啊，你就交给我了。
1: 得嘞。嗨，
0: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1: 我一句没吆喝，我赔什么了？我赔
0: 啊！
1: 一句没吆，我赔什么了？你冒场了！
0: 哦，吆喝咋了？
1: 我拍巴掌跺脚让价的时候啊，
0: 啊，
1: 去你毛！我让你，我这个功夫你再说呀！
0: 哦，
1: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再让就赔了。
0: 嚯、
1: 哦，哎，得这点儿。
0: 啊，这还有节骨眼儿。
1: 当然了，
0: 一拍巴掌，一跺脚，
1: 哎，
0: 一让价。
1: 对，
0: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你躲得开吗？你，
1: 有你的啊
0: 啊！
1: 这得开始啊，
0: 来吧，
1: 别忘了啊，
0: 忘不了。
1: 哎。要活着卖了吧，
0: 是喽，
1: 要活着卖了吧，
0: 哎，
1: 要活着卖了吧，
0: 嗯，
1: 要活着卖了吧，
0: 啊，
1: 要活着卖了吧，
0: 等、啊、还卖不卖
1: 啊、哎、让你注意啊，
0: 注意了，
1: 哎，不要那一桩
0: 啊，
1: 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就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是喽，
1: 瞧的这块布
0: 啊，
1: 看看这个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
0: 哎，
1: 这是什么色儿？
0: 什么色儿？
1: 这是白色儿，白
0: 白的。
1: 怎么这么白呀、
0: 啊？嗯，
1: 它怎么这么白呀、
0: 啊？啊，
1: 它怎么这么白、啊？
0: 嗯，
1: 你说怎么这么白？
0: 哎，我哪知道啊？
1: 因为它是白的。
0: 废话。
1: 哎，他怎么这么白呀、
0: 啊？
1: 他怎么这么白呀、啊？他气死头上雪，还不让二场霜，气死了头号的杨白面了吧？
0: 嗯，
1: 那气死赵子龙，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的压在小马超啊？
0: 哎，
1: 咱不提这种白呀、
0: 啊，
1: 咱单提这种布啊。你买到家里去，是缝被单的，左围领的，拆门帘，你咋裤管洗吧？
0: 是，
1: 是金铺又金盖呀、啊，是金洗又金晒呀、啊，是金拉又金拽，是金。金灯又金踹，
0: 这人睡觉什么毛病啊？
1: 被窝里有臭臭。
0: 是啊，
1: 撵死他！
0: 哎，往哪儿撵呢？
1: 十年八年也盖不坏呀、
0: 啊！
1: 他
0: 啊，
1: 做面子有多宽，做布皮有多厚啊？这锥子锥不动，这钢针打不透啊！你是多么快的剪子都绞不动他、
0: 哎。这是布头啊，
1: 铁片，
0: 铁片。
1: 哎，这得铡刀铡电焊焊铆钉铆、
0: 哦，
1: 做得了穿出来。
0: 大罐锅炉，哎。有穿着锅炉遛弯的吗？
1: 吆喝了半天没人要啊，
0: 怎么办呢？
1: 把这块搁下
0: 啊，
1: 又抄起一块青的来，
0: 就是黑的呀。
1: 怎么那么黑？
0: 哎，
1: 有几辈古人名，
0: 是
1: 这个时候就用上您那几句了
0: 啊。
1: 掌柜的，别
0: 让了，
1: 小板儿，
0: 别走。
1: 你挺机灵是不是？
0: 哎，
1: 千万别忘了啊，
0: 忘不了。
1: 哎，不要那一桩，
0: 嗯，
1: 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就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是喽，
1: 刚才是块白呀、
0: 啊，啊，
1: 那这块本色黑呀、
0: 啊，黑的，
1: 它怎么这么黑呀、啊？
0: 嗯，
1: 它怎么这么黑呀、啊？你说怎么那么黑？
0: 哎，因为它是黑的。
1: 你也学会了
0: 啊！您都来一遍了。
1: 他怎么这么黑呀？
0: 嗯，
1: 他真正烟熏灶，那烟没掺没灰。这个屎壳郎啊，钻炕都没有他的黑呀、啊。包公打麻花，黑了村了大。
0: 是喽。
1: 他怎么这么黑呀、
0: 啊？
1: 他气死猛张飞，还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一位呀、啊，黑警逮了吧？
0: 哎，
1: 在东山送过炭，
0: 啊、
1: 在西山挖过煤。他开过两天煤了厂子，卖过两天煤呀、啊。他又堆过两天煤呀、啊，他又扛过两天煤呀、啊，他又推过两天煤呀、啊，他又当过两天。没铺的二当柜的吧，
0: 哎，
1: 半夜十二点，
0: 嗯，
1: 掌柜的没有事儿，抄起个锤子儿，病儿棒儿来砸影煤，
0: 是，
1: 说您要不知道
0: 啊，
1: 就遇见一个窍，你够奔电车道，你上了摩电车，你打张电车票，那电车这么一绕，这不叮叮当当就要到了吧，
0: 到了，
1: 你到了北京城
0: 啊，
1: 你到了八大祥啊，你到了瑞福乡啊，瑞丽乡啊，广盛乡啊，一个乡啊，乡也好了，老把头掉，左不长掉，花里有个天香一样大，
0: 哇，
1: 来到八大祥，
0: 嗯。
1: 站在柜台那儿，你点的名儿要，你点的样儿挑，那顶少的价码得一毛八呀，
0: 一毛八
1: 是没有一毛八，你也买不着，这怎么宽的，怎么厚，怎么加密，怎么密，怎么私密，这怎么欺负的？
0: 是
1: 怎么这么贵
0: 啊？
1: 那挑费是大，这楼上楼下那电灯电话，人工吃是要找他要了吧？常言道的好，那面得罗里转，要么出事在那羊身上了吧？您老别忘了这电大，岂可这可大起了电了吧？
0: 是
1: 你来着我这摊儿
0: 啊，
1: 是一个样的货，是一个样的劲儿，是一个样的行市呢，谁还买？大道边那小的烟的马的鸭子摆小摊儿啊，小门脸小铺眼儿，小字号小布点，小四合院的这个嘴巴头儿拧不宽了吧？
0: 哎，
1: 我这块布头
0: 啊，
1: 是又宽又长，是您要做大褂，那还得大高跟儿，那还得是三了粗的大个胖子，
0: 哇，
1: 这一大四大，
0: 嗯，
1: 这大脑袋瓜儿，
0: 哎，
1: 这大脚巴烟儿，
0: 是
1: 大屁股蛋儿，
0: 哎。
2: 往哪儿比划呀？
1: 这大屁股蛋
2: 在这儿，
1: 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
2: 是，
1: 肥肥大大的足以够了吧？千万别把我们当做羔羊摊儿卖的，那装是万元货了他。
2: 嗯，
1: 你倒了羔羊摊儿，你买了万元货，是你要一下水，那要往上上大，再被大风刮，什么汽车、马车、飞机那踩着跑，那机关枪都追不上啊他。
2: 哇，
1: 怎么回的事儿
2: 啊？
1: 刮跑了，说这亏不头，卖多少钱一尺？
2: 多少钱呢？
1: 你站稳了脚儿，掏一掏尺寸，我要有点了吧？
2: 好。
1: 一掏五尺
2: 啊，
1: 两掏一丈，这三掏一丈五，
2: 是
1: 这四掏两丈
2: 啊，
1: 这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两个就算大两丈啊。
2: 嗯，
1: 你到了大布店买了一尺一包半的，十尺一块半的，二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啊。
2: 三块六，
1: 我这摊儿啊是三块六不要
2: 啊，
1: 把六毛去了他，你给三块大洋就两不着啊。
2: 三块，
1: 三块钱不要，要不要不要紧，是什么要叫本了？我是哪个要叫庄了？咱是赔本赚吆喝，我让去两毛。这你个两块八，
2: 两块八，
1: 再去两毛。这你个两块六，
2: 别
1: 让一毛，我吃一毛，我吃一毛，我让一毛，我一个两块二，
2: 保本。
1: 让五分的，吃五分的，吃五分的，不用分的。两块钱的，车钱递了给了不？
2: 换
1: 两块钱的，好茶也算你好了他。
2: 啊，
1: 打烊你就给两块整个打。
2: 是啊，
1: 走不两块钱，
2: 按
1: 哪位先生说？说卖把头儿的，给我包上吧，给我裹上吧，包上就裹上就算我要了。
2: 哎，
1: 这阵的要卖是不能卖给他。
2: 怎么呢？
1: 怎么回的事儿？那小徒弟知道是没那省亲，
2: 嗯，
1: 就知道粗布的、蓝布啊、大白布儿的。那他要学好了什么花四个这个礼服，你那老太太叫猫花花花花花样走的，这不两块钱
2: 啊，
1: 我狠了狠了吧，我糟了糟了吧，这赔了本了，免了零零吃了少，这还得让给他一块九，再给一块
2: 八了，
1: 一块六，一块五了
2: 不？
1: 你再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不？这不一块四，我让两毛，去两毛，我一块钱，
2: 啊，
1: 这不一块钱，我让五毛，去五毛，
2: 这块布
1: 白拿去了，
2: 是啊。
3: 郭德纲干了20年，这个不算学艺期间，从正式干专业到今年20年，但实际于老师比我时间还长一些，
4: 岁数大
3: 啊，干这也早，尤其今年这于老师诞辰40周年，
4: 我死了是吧？
3: 不是40了，40干了很多年，这行太难了。实话实说，得聪明。
4: 对，
3: 其实我都不算聪明人，
4: 您可以，
3: 于老师就算聪明人，在后台外号小科学家，
4: 我还科学，
3: 没有不明白的电话、电脑、电器件儿哪儿坏了，于老师
4: 我好琢磨，
3: 弄着，哎，好了，
4: 你瞧，
3: 手快，人我死心眼儿，你看我是唱个戏呀，唱大鼓，说相声我还行，
4: 懂艺术了，
3: 感觉你给我手机，我你给我2天，我也玩不明白。
4: 搞不明白他
3: 的，能打能接，别的弄不了。多少都功能没用，对我来说没用。
4: 哪就够？
3: 人家这个闭着眼，你说挑哪个？
4: 闭着眼，
3: 就一会儿得了。
4: 你看，
3: 手机拿过来打个赌。
4: 哦，
3: 一分钟之内面板都调好。哎，夸夸，闭着眼打字，屏幕上出来主人于谦，你看，
4: 闭眼不看，这倒好呢。
3: 咱们能有这能耐吗？
4: 您不行啊！
3: 不行，还不认字儿。人家写着主人于谦，咱看看。哎呀，王八于谦，
4: 谁说的？
3: 认字儿，
4: 您不认字，把我搁里头干嘛呀？
3: 不认字呢，你知道吗？没法跟人比，
4: 别比了。
3: 没事，人爱写东西，
4: 嗯，
3: 写东西，写博客，写文章，好，文笔也好，
4: 写过点东西。
3: 你的文笔，他们夸我说跟司马迁似的。
4: 我能写到人家那个？
3: 哎呀，你就相当于法国有一个叫莫里埃的
4: 啊，
3: 大作家，你跟他并驾齐驱。
4: 我跟莫里埃，
3: 哎，他法国，你中国的，
4: 我
3: 中国的莫埃，
4: 哎，还是死鬼啊！我
3: 不是莫里埃，
4: 莫里埃，
3: 嗯，有时候他在相声公社论坛发一帖子，所有观众给这些支持于老师，有的他们顶于老师，顶我死里顶你，
4: 干嘛那么狠，还往死里顶？
3: 就是希望您好，
4: 嗯，
3: 希望您向您学习，
4: 别客气，
3: 这行弄好了不易，
4: 是
3: 得下功夫，
4: 嗯，
3: 四门功课，
4: 哎，
3: 脱鞋就唱，
4: 哎， 脱鞋干嘛呀？
3: 脱什么？
4: 说学逗唱。
3: 说学逗唱，
4: 对，
3: 四个字很简单，但是要用一生的经历
4: 来学
3: 来演示它。
4: 对，
3: 这不容易，嗓子也得好。
4: 嗯
3: 啊，这行人都在意。这两天我就闹嗓子，
4: 一直咳嗽，
3: 咳嗽，一直咳嗽，没法弄。于老师，于老师之前也是，有时演出就咳嗽。
4: 对，他跟我一样，
3: 跟我不一样。我是那个，我是小感冒，
4: 我打甲流。
3: 有
4: 我没有啊？对，一会儿人都懂了。
3: 我说完吓我一跳啊！啊，原来咽炎嘛。
4: 对，
3: 原来咽炎，后来做手术了。
4: 是
3: 咽炎，炎这小病，
4: 没多大病。
3: 反正有的好多人都得咽炎，
4: 是吗？
3: 古代过去，李莲英什么都是咽炎嘛。
4: 李莲英得过咽炎，
3: 李莲英、安德海、魏忠贤，这都是。
4: 他得怎么得？
3: 就是咽完了发炎嘛。干净就是不干净，
4: 什么不干净？我跟他们不一样，知道吗？
3: 那当然不一样，
4: 俩地方。
3: 他们跟作坊，你是协和医院。
4: 哎，这菜没有嗓子，
3: 你们嗓子是吧？
4: 啊，
3: 我们这不是做手术，我们都看得去吗？
4: 嗯，
3: 也打麻醉，
4: 那
3: 手术推出来，大夫也高兴，没事，一切一切成功。
4: 哦，
3: 于老师呢？你看拿号推出来，
5: 哎，没事没事，
3: 我这还心里痛快，
4: 没事，有事儿，手术做错。
3: 肉头秀气嘛，是吧？
4: 那能秀气干嘛呀？
3: 所以今天能跟于总管在一起，
4: 真快呀。哎呦，别加这外号，
3: 我这位
4: 于谦
3: 非常的高兴，
4: 嗯，
3: 啊，非常的高兴。今天这几个作品啊，打开始你说，嗯，学电台也好啊，百事会，其实很少演这种节目，
4: 就是传统的老段，
3: 这也累，比什么都累，累上一辈子。你说一简单的，大伙儿也能乐，但不在乎我们人啊，来这真刀实砍的，
4: 硬干实
3: 啊。待会儿你们要是愿意多听，我赶紧问，你要不走吧，我就多说一下。
4: 好。
3: 告诉你一个诀窍，听我们俩说相声，头里可以不听，但是后边啊一定要听。
4: 后边
3: 开始我们俩还假装正经的，越往后越没溜儿。
4: 开始谁也没正经，
3: 开始挺好。
4: 谁说的？
3: 开始一次正经。现在你看，你看我这都说了没溜儿，你们还走呢？哪儿去了？
4: 上厕所
3: 啊？尿尿。说点高尚的话题吧，
4: 也不低俗
3: 啊。相声啊，说学逗唱，
4: 嗯，
3: 唱是唱，太平歌词，
4: 哎，
3: 说相声跟台上，说个唱一个吧，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唱个歌，这都属于是学。
4: 哎，
3: 谈到学那个就费劲费牙，
4: 都得学
3: 啊。太平歌词算本门唱，
4: 嗯，
3: 其他的你得下功夫，
4: 得学。
3: 但是我认为还是存在于皮毛之间而已，
4: 啊，就是学个皮。
3: 人家正经的京剧演员是唱马派，
4: 啊，
3: 他一辈子就唱这一种马派，
4: 就攻这个
3: 唱评戏，他一辈子就唱评戏。
4: 嗯，
3: 说相声不行，
4: 都得
3: 京兵帮曲、越剧、什么河南梆子都得学
4: 地方戏，
3: 一条声带不可能适应所有的唱法，
4: 是
3: 发音的位置也不一样。
4: 哎，
3: 所以呢，您别跟我们较真
4: 啊。
3: 哎，一听哦，多少有点这个意思，
4: 是那味儿就得
3: 点到为止。
4: 嗯
3: 啊，学唱包括吆喝也学，
4: 卖东西的吆喝
3: 现在很少了，
4: 是没有
3: 走了街上哪有吆喝的，
4: 没有，
3: 是不是？
4: 嗯，
3: 现在小贩吆喝跟过去不一样，
4: 是吗？
3: 过去小贩跟街上吆喝九腔十八调风声俏扁的
4: 非常好听，
3: 现在小贩跟街上吆喝很简单，
4: 哦，
3: 还要快跑啊，车来了。
4: 这是吆喝吗？这
3: 我命啊，车来了。
4: 不至于那么放，
3: 过去的吆喝跟唱歌似的
4: 啊，
3: 北京城讲究这个，
4: 是
3: 这个月份街上卖菜你听我跟唱歌似的
4: 好听，
3: 挑一个扁担前后的箩筐，十几样青菜吆喝出来，这一口气都得唱全了，
4: 这么长
3: 好听啊，
4: 您学一学
3: 卖菜的青菜，
6: 香菜辣青椒，哎，高峰的青菜来扁担，西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鲜，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哪来点香椿的蒜的好韭菜，
3: 卖菜，
4: 哎，
3: 啊，嗓口也得喝了，这口气都得吆喝出来，
4: 听着痛快，
3: 全国各地都吆喝的。
4: 嗯
3: 啊，到天津卖药糖的也吆喝。
4: 药糖
3: 挎着一小盒子，
4: 啊，
3: 各种药糖，
4: 哦，
3: 就是拿糖熬的，
4: 对，
3: 麦冬的、薄荷的、橘子的，各种味儿都有。
4: 是，
3: 就含在嘴里去额味，能助消化开胃，
4: 是吗？
3: 哎，尤其晚上出来点一大死灯，
4: 嘿，
3: 灯一亮，糖漂亮，人也干净，吆喝出来有浓郁的天津风格。
4: 您再学一学
3: 卖药糖的
4: 什么味儿？
6: 卖
5: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7: 那好，下面请您欣

0: 人来的更少。
1: 哎，今儿多，
0: 我很欣慰
1: 啊，
0: 我很痛快，
1: 高兴，
0: 高兴。
1: 嗯，
0: 有很多老朋友，
1: 哎，熟人，
0: 也有新观众
1: 啊，头一次来的，
0: 头一次来的。
1: 嗯，
0: 希望你以后经常来。
1: 对，
0: 这位大伙儿都知道
1: 啊，也都熟。
0: 我们这儿的中流砥柱，
1: 哎呦，不敢！
0: 中国相声界一个了不起的人才，
1: 越说越过啊！
0: 著名相声演员，
1: 谈不到。
0: 你叫什么人？
1: 不认识啊？
0: 嘴边挂着，有名字反正是。
1: 您挂哪儿啊？嘴边上
0: 叫什么来着？
1: 什么赵什么呀？
0: 什么
1: 于谦？
0: 哦，孙先生跟我合作的。
1: 您这耳朵还不好似的？
0: 什么？
1: 刚跟您说一遍，于谦，
0: 于谦，
1: 哎，对，
0: 于谦
1: 是
0: 了不起的人呐。
1: 没有，
0: 人太好了。
1: 呵，是吗？
0: 台上这咱不提啊，
1: 嗯，
0: 台底下，
1: 哎呀，呵，是好是不好啊？
0: 好啊，
1: 啊，那我就踏实了。
0: 那人心，哎，
1: 啊。
2: 一，这个年头能占人细字的不多。
1: 这怎么讲呢？
2: 一斗御前，义气呀、啊，大公无

0: 晚上打一车，坐车上自个儿琢磨，这智慧来了，
1: 哦，
0: 我要是不给这钱，我就省了。
1: 这一般人谁想得到啊？谁这么想啊？你得说
0: 是
1: 啊，
0: 咱们想不到，咱们凡人是吧？那人家不给钱，能省？
1: 哦，就想到这儿。
0: 当然了，这个有技巧。
1: 是什么技巧？
0: 一伸手掏一刮刀子。
1: 哦，
0: 啊，掏耳朵。
1: 你别挑眼啊，
2: 不挑眼，
1: 好不好？

0: 随意炒啊，
1: 嗯，
0: 还是免费的拿勺蒯呀、啊？
1: 没这么吃的吧？
0: 多种吃法，
1: 那就行了，挑一种就
0: 美食家呀，
1: 嗯、
0: 啊，行吧，
1: 炸土都成，
0: 炸花生
1: 好，
0: 多搁点油，
1: 哎，
0: 炸完了撒点盐，哎呀，不了不得了。 那地儿明了，一听你就知道了。
1: 行了行了，太早了也。
0: 那就去去去去。 口，就这儿
1: 好吗？可以，
0: 好、啊。
1: 哎，
0: 您吃上我了。你行啊，你
1: 不是不容易是吗？
0: 好不好？哎，我有个建设性的意见。
1: 没事，怎么着？您说，
0: 不太成熟，但是我想跟您探讨一下。
1: 没事没事，您说，
0: 这个羊肉丸子汤啊，
1: 哎，把汤都做洒了啊、
0: 嗯。羊肉丸子汤这不是个事儿。
1: 不是事儿啊，
0: 汤泡饭水花花，当时不急不急，你来几碗饱了
1: 啊、
0: 嗯？一会儿的功夫上趟厕所就完了，
1: 至于那么快吗？
0: 站在厕所你就给喊饿了，
1: 不至于吧？
0: 是不是？
1: 啊，
0: 这不是个事儿，
1: 那不是事儿怎么办？
0: 要请客不能请人吃这个呀？
1: 哦，这不成时候不成，
0: 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啊，
1: 对。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呀，
0: 谁有您高兴？
1: 不是您请客呢。
0: 痛快死了我都。
1: 您痛快死了，我都让您昨天死了这个。
0: 太好了，有这么吃鲍鱼的吗？这
2: 你看，你看另类啊，咱这吃这算行为艺术，你知道吗？
1: 什么行为艺术？这
2: 哪是这个？
1: 哎呦，我这糟心点的。
2: 嗯，还有体育鞋呢。
1: 好。您甭说我了，
2: 累着呢。
1: 我上您那儿 着过瘾呢，跟着。真请您就说呢，您管烙的鱼香肉丝这儿，咱不吃别的了。
0: 鱼香肉丝，我得意这个，我喜欢这个，喜欢这个。鱼香肉丝，
1: 好，
0: 好，我给你炒一个。
1: 行，
0: 吃一菜能吃出川菜的特点。
1: 就这一个鱼香肉丝啊，
0: 先来这个
1: 啊，
0: 切点青椒丝儿。
1: 好，
0: 来提味儿啊。
1: 那这是佐料，
0: 不能多，不能少。
1: 嗯，
0: 来点胡萝卜丝儿，
1: 翘翘，
0: 胡萝卜最好了。
1: 嗯，
0: 人参呢？
1: 小人参
0: 对身体好啊。
1: 对，
0: 多吃青菜，少吃肉。
1: 哎，
0: 肉吃多对身体不好。
1: 是。
3: 北京时间22:00。
1: 还有一菜呢，是吗？我以为都背完了呢，刚才。
0: 是什么意思？
1: 什么？你说什么意思？
0: 这我不老懂的，这个。
1: 想当初怎么着？
0: 想当初我请你的父亲吃过一回。
1: 啊，我爸爸。
0: 来。
1: 这我说这干嘛呢？
0: 你们俩吃过一回。
1: 哦。
0: 老爷子居中而坐。
1: 嗯。
0: 摆好了。四个桌子都是菜，端着杯酒，
1: 嗯，
0: 累，敞开了吃了，
1: 哦，
0: 吃一顿啊，
1: 嗯。
0: 儿。
1: 好，
0: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青花小肚，晾肉香肠，十指足盘，青鸡白肚，青蒸八宝，中间女的鸭子，花儿鸡脖鹌鹑，卤十件卤子鹅，三只。

0: 百灵鼓励啊，来了这么多人看我们以后还在胡说胡唱。我们连老带少其实都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1: 是
0: 我们离大师啊艺术家呀、还很遥远。不过为什么今天选择做这个基本功的专场呢？
1: 嗯，
0: 我们觉得相声要想好，要想再度繁荣，还要脚踏实地，
1: 要张口做起。
0: 对，我们要把这些传统节目一一的恢复出来。
1: 哎，
0: 为了相声事业，我们还得下功夫。
1: 对，
0: 当然了，主要还得靠大家的支持。没有大家的支持，北京相声和北京德云社到不了今天。
1: 对，
0: 我们哥俩代表后台所有的演员，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祝各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万事如意。
1: 谢谢大家。
0: 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种艺术。有人说这胡说八道，
1: 什么？
0: 但是呢，我有解释。
1: 怎么解释？
0: 京剧难啊，还有四功五法，有老师看着人，
1: 有章法，
0: 有尺，照着律走，错不了。
1: 有步
0: 不成功，是你没用功。
1: 你
0: 说唱京剧大鼓，一板三眼，拍着唱也行，拍着词你也错不了。演上张嘴闹个板声，
1: 哎，翻着来
0: 唱什么都有规矩。你说舞蹈也好，你说体育也好，只要你达到那个训练强度，按照规矩来错不了。
1: 对，
0: 唯独相声，为什么相声没有派就在这儿？京剧可以有马连良马派，
1: 对，
0: 他可以批量生产，一百人学马连良，一模一样，观众能接受，
1: 马派
0: 越像越好。
1: 对，
0: 当然了，超越马先生发展的是您个人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艺术追求和修养呢，能达到神似和舞台上能像马这样，观众就已经很知足了。
1: 对对对，
0: 像是不一样。想当初天津有一个演员学马三立先生，一模一样，
1: 那么像
0: 他的录音跟马三爷的录音搁一块儿，能叠着放，你听不出是俩人。
1: 这下功夫，
0: 模样长得也像，个儿也高也瘦，台上动作小节点儿也有不一样的劲儿。可是观众就不乐。
1: 对，
0: 戏本身，这里有心理学的东西。台上一站，下头的观众让您乐您乐，让您鼓掌您鼓掌了，有心理学的东西。而且每个演员不一样，模样长得都不一样。我说的这个包袱这个笑料，您听着可笑，
1: 对，
0: 不换别人未必可乐。
1: 两个风格，
0: 别人说的可乐，换到我这儿也不可乐。
1: 哎，
0: 偶尔一个动作我这么比划，您看着好玩，换他也许不好玩。
1: 对，
0: 就这东西很神奇，难就难在哪儿呢？无章可循，
1: 没章法，
0: 他没有规矩。正因为这个，他很难。多一个字观众都不乐，少一个字观众也不乐。为什么中国的相声不好听？很简单，演员95%都是外行改过来的。
1: 上万
0: 了，这是从解放后啊。解放前老先生那都是在师傅家学徒做苦，七八年
1: 娃娃腿，
0: 然后跟着一块儿放地上剧场去演出
1: 啊。
0: 为什么现在相声不好听？您举一个例子就听明白了。比如说北京京剧院，400多演员，多次的那个他也是戏教出来的，从七八岁教
1: 科班，
0: 后来出了一批有好的有不好的。不管多次他都是专业训练出来的，
1: 瘦子
0: 王浩那个也是8年，也学了8年。如果说北京京剧院没有人了，突然间是一个空架子，现在开始招人，招一批，招40个吧，就5个修脚的，6个厨子，房管站来7个，来这么一批27、28岁的30多岁的，把他们搁到京剧院去演戏，所有人都会说这戏没法看。
1: 那是没法
0: 看，这帮人没学过。
1: 哎，
0: 大伙都这么认为，唯独相声大伙都忽略了这一点。从解放开始到现在，我们很多艺术家、很多演员、很多相声的笑星们，95%25岁之前都是干别的行业，
1: 是
0: 三百别挣400，不挣钱。哎，这玩意儿偶然的机会，俩人说点普通话，就算相声演员，没有受过基本功训练，
1: 普通话
0: 不会，你知道吗？
1: 是吗？
0: 而且好多艺术家现如今他都红成那样了，他没学会就红了，你让他再回头学，他不是头，是吧？而且相声来说呢，好混，你会两段，你不敢说。
1: 是吗？
0: 进三段里头买房。
1: 哦，
0: 为什么呀？全国太大了，中国地大物博呀。
1: 啊，
0: 我到山西某县去演出，最后一段能说五分钟，演完了拿三万我就走了。我可以今生今世不来这个地方。中国这么大，混到死我都演不过来。
1: 是啊。
0: 谁会去下这个功夫？下功夫啊，从八岁开始下功夫，下到二十岁，一个正经的相声演员，红成寿四十岁开始功夫，这是正常，
1: 这是规律，
0: 这是规律，非你这个才算。
1: 嗯，
0: 但你不遵守规律，不按常规出牌。
1: 哦，
0: 另外还有人说，说现如今呢，这个电视可乐相声不能这么说，大部分笑星都是靠着电视红起来的。
1: 哦，
0: 应该念电视好，若没有电视，好多偏远地区不知道相声为何物。
1: 对，
0: 这是你是干嘛的？是不是？您往前倒倒那些年，想拿出的演员，哎，他穿制服的时候呢？
1: 啊，
0: 你要没听过相声啊，俩被朝鲜政府官员干的是吧？是念电视的好处，倒是电视终归是跟相声有区别的这么一种媒体。
1: 哦，
0: 我们一段相声四十分钟，
1: 那么长，
0: 我们俩说过一小时一段也说过。
1: 对，
0: 传统相声每段都是三四十分钟，
1: 都大。
0: 可是哪家电视台能拿出五十分钟让你说一段相声？不可能。
1: 对，
0: 我们大批的导演也是啊，这个节目给你啊，四分三十七秒说一相声
1: 啊，
0: 一分二十八秒你要让观众笑一下。
1: 哦，
0: 违背艺术规律。相声演员就应该告诉他，您这是胡说。
1: 哎，
0: 但是敢，
1: 没这规
0: 大机缘，你要敢说这个，您这胡说，导演马上就告诉你，你不要再来了。有的是后边盯着的
1: 啊，
0: 把这玻璃下去又来几个，这行我能做到，我能做到。他跟着导演不懂，他骗他，
1: 这就改正。
0: 但是导演不懂，演员也不懂，最终不懂，恶性循环。许多演员拿大赛就当成是一个广告，我说的好坏这一圈，这十分钟是不少的，全国人民要看，
1: 也都
0: 六点了，没法弄。培养了一批像大腕像明星，一个个还撇着大腿的，挺对不起观众。说实在的，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一点都不假。
1: 对，
0: 当然我们也没名没腕，没比较人家。不过我们也觉得他们有人说法不好。好啊，你撇着大腿，观众去照相，别过，
1: 好
0: 几千，能演上去。费这么些年，这坑蒙拐骗成个角了，好容易成腕了，这么机会你装什么孙子是吧？
2: 前辈演员们差着很远很远。想当初中国相声界是人才济济，
3: 对，多少好角，
2: 多少高人呢、啊、
3: 嗯，
2: 跟人这些名家们比起来，
3: 嗯，
2: 我们微不足道，
3: 不敢比。
2: 当初最有名有一相声八德。
3: 怎么叫相声八德？
2: 八位名字带德字的老前辈。
3: 哦，
2: 玉德龙。
3: 哦，这是这辈的大师兄。
2: 马德禄。
3: 对，
2: 焦德海。
3: 是是，
2: 刘德志。
3: 对，
2: 张德全。
3: 哎，
2: 郭德纲、刘德华
3: 啊，
2: 全聚德。
3: 这是什么全聚德？
2: 德和乐。
3: 没有
2: 啊，
3: 摔跤的词儿都出来了，
2: 反正不少。我后边这几个是今年新款的。
3: 这还有新款的？
2: 德寿，寿字的是张寿臣。
3: 哎，对，
2: 李寿增。
3: 哎，
2: 尹寿山
3: 都有。
2: 活受罪
3: 啊，没有了。
2: 再往下是宝字的了，
3: 宝字的了。
2: 侯宝林、
3: 那是大师。
2: 孙宝才。
3: 对，
2: 常宝坤。
3: 哎，
2: 李宝库。
3: 嗯，
2: 刘老根儿、 大辣椒、
3: 啊、什么大辣椒啊，里头连药匣子都有啊，
2: 关外的这几位
3: 啊，什么关外的
2: 啊，名家辈出啊，
3: 是有很多人才，
2: 但是现在很多先生都去世了
3: 哦，
2: 像这个北京有一位相声前辈
3: 啊，
2: 郭全宝先生，
3: 对，
2: 时间不长，
3: 嗯，刚
2: 去世了，
3: 嗯，
2: 多可惜呀、啊！
3: 是，
2: 一肚子能耐呀，
3: 对，
2: 没留下呀，
3: 嗯，
2: 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
3: 哦，您瞧见了
2: 啊？老头说了，没事儿，
3: 哦，
2: 生老病死在所难免，
3: 是，
2: 我是不行了，
3: 哦，
2: 你们好好干吧，
3: 鼓励我，
2: 我估计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3: 嗯，
2: 转告于谦儿，
3: 说我
2: 让他上头里等我去，
3: 啊，我上头了去。
2: 结果他也没去，
3: 那是不能去，
2: 不听老先生话，
3: 这没法听，
2: 你没去就对了
3: 啊，
2: 留下来好好说相声，
3: 哎，
2: 好好的给大伙演出，
3: 哎，对，
2: 这个人难得呀，
3: 怎么难得，
2: 说实在的，现如今您有这个造诣啊，是通过您努力得来的，
3: 那不努力也不行啊，
2: 小的时候于老师不行，
3: 是
2: 打小我们一块儿吗，
3: 发小
2: 曲艺团学相声，
3: 对，
2: 我们都去考试去了，
3: 哦，
2: 老师看都高兴，
3: 是
2: 叫什么呀，
3: 啊，
2: 郭德纲，呵，精神啊，来来回来回来，宝贝来坐这儿，来坐这儿，来
3: 上人见，
2: 来来吃糖，高兴
3: 还给糖吃
2: 啊，
3: 哦
2: 啊，后边他进来了，进来进来，
3: 嗯，
2: 嚯，
3: 嗯，
2: 叫什么呀，
3: 嗯，
2: 玉谦，
3: 哦，
2: 扭过脸去，扭过脸去，
3: 扭过脸，
2: 对，冲着墙，冲着墙，哎，好，转过去
3: 啊，
2: 嗯，
3: 嗨，见我那么恶心，
2: 这膈应看着，
3: 有那么膈应吗？
2: 是吧？
3: 啊，
2: 老师也是，走走，别来了，
3: 啊，
2: 你学不了相声，走吧，
3: 轰走了。
2: 他父亲真好，
3: 当然了。
2: 老师，您给我们孩子一机会吧，
3: 啊，给，
2: 求您给一机会。
3: 是，
2: 啊，听着，
3: 啊，
2: 一加一得几？
3: 小题，
2: 十四。
3: 啊，
2: 走。出去，
3: 是不？
2: 老师，
3: 啊、
2: 您再给我们孩子一机会，
3: 还求情呢？
2: 一加一得几？
3: 嗯，
2: 七百。走，出去。老师，您再给一机会，再给机会，
3: 还求？
2: 一加一得几？
3: 还是这题呀、啊？
2: 一万四。
3: 呸！啊，
2: 滚出去！老师，您再给一机会，给一机会，
3: 还给机会？
2: 一加一得几？
3: 啊。
2: 二，
3: 哎，
2: 老师，再给一机会，给机会，
3: 还给机会？我们爷俩谁傻呀？这是，
2: 是吧？
3: 没有这样，
2: 真事儿，
3: 什么真事儿？
2: 真事儿，他爸爸真疼他，
3: 那能不疼？
2: 买测谎的机器搁这儿，
3: 干嘛呀？
2: 就为了让他说实话。
3: 哦，
2: 他考试他净那个，我们考试门门一百分。
3: 啊，
2: 郭德纲打小一百分一百分，
3: 全是
2: 他这个
3: 啊，
2: 三十五
3: 不及格，
2: 二十六
3: 嚯，
2: 十四
3: 啊，
2: 负七，
3: 负七，我上一学期还赔七分，
2: 是吧？
3: 啊，
2: 他也着急，你分不好买笔，拿粗笔都改了，改一百分
3: 哦，改
2: 啊，他爸爸后来有所察觉，
3: 是啊，
2: 弄一测谎的机器搁这儿，
3: 啊，
2: 一说瞎话，
3: 他想
2: 他想，
3: 嗯，
2: 这儿拿卷子回来，回来考多少分
3: 啊，
2: 一百，嘟嘟嘟嘟嘟嘟嘟，
3: 骗人，
2: 说实话，
3: 嗯，
2: 七十，
3: 得，
2: 嘟嘟嘟嘟嘟嘟嘟，
3: 还不对，
2: 说实话，二十四，嘟嘟嘟嘟嘟嘟嘟，
3: 还瞎话，
2: 把他爸爸气的，
3: 那是生气，
2: 枉费我一片苦心呢，
3: 嗯，
2: 你怎么这么不学好呢，
3: 啊，
2: 爸爸小时候门门功课一百分，
3: 嗯，
2: 炸了，
3: 好。爷俩一句实话都没有，反正全是瞎话，
2: 真事儿，
3: 什么真事儿？到您这儿全是真事儿，
2: 真是。他们老爷子说良心话，我其实很佩服的，
3: 是吗？
2: 真是很佩服
3: 啊。
2: 他按说按照老爷子的想法，
3: 嗯、啊，
2: 于谦就不该说相声，
3: 怎么？
2: 应该子承父业
3: 哦，
2: 跟他爸爸一块儿干别的去，
3: 干什么？
2: 他们老爷子是这个大夫。
3: 哦，医生，
2: 哎，很了不起
3: 哦！
2: 北京城一早就都知道，有名的
3: 嗯，
2: 老西医、
3: 嗯、对
2: 啊，
3: 老戏呀、啊，这老了管什么用啊？这个，
0: 我听他夸嘛，老西医，老西
3: 没老中医，
0: 老中医
3: 啊，
0: 老中医。
3: 北京城四大名医，
0: 啊，
3: 蛟龙有孔伯华、汪逢春、石金木，
0: 对，
3: 四大名医就教了一个徒弟，
0: 嚯、
3: 哦，就是他爸爸，
0: 多大能
3: 力，就教这么一个人，
0: 嗯，
3: 哎呀，很难找这么一个全面的人才呀、
0: 啊，是啊，
3: 了不起
0: 哦，
3: 啊，就多少年出不了这么一个很好的妇科大夫、哎、啊。
0: 怎么还妇科大夫？
3: 就专门研究妇科吗？
0: 是吗？
3: 他是在医院里边，
0: 啊、
3: 出来之后到大药房去给人看病。
0: 我好啊，
3: 有这种啊、
0: 嗯，
3: 在北京最有名的同仁堂
0: 大药房，
3: 哎，在那儿是那个坐台的大夫，
0: 是吗？
3: 我跟你说，等，别说了啊，别说了啊，
0: 啊，
3: 越说越不像话了，您这
0: 怎么了？
3: 坐台的大夫，
0: 对呀、啊，我跟那儿有抓药的，也问他给人看病吗？跟真是
3: 坐堂的叫，知道吗？坐堂的大夫
0: 是吗？
3: 是
0: 哦，行，按你说的来啊。
3: 什么叫按我说的来、啊？
0: 坐堂的大夫，
3: 对，
0: 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啊，就人家同仁堂就把他开除了。
3: 哎
0: 哎，咱不知因为什么，也不让说，
3: 啊，
0: 也不让派出所，也不让提。
3: 哦，
0: 说
3: 派出所
0: 说这个，谁要说这事儿，就算是传播黄色故事
3: 啊。
0: 反正有这么一茬，反正是有这么一茬。
3: 有什么茬儿？这是
0: 不让问嘛，就回家了。
3: 啊，
0: 这家里有房子，
3: 那是
0: 哪儿不是为人民服务？
3: 哎，
0: 在家里自个儿弄了一小黑屋啊，
3: 小黑屋，
0: 那门口就挂上那个牌子幌子，在家给人看病，
3: 自己干也很好啊，
0: 一样吧，
3: 啊、
0: 也就这些个疑难杂症。
3: 对，
0: 是不是一来病人他爸爸美高兴？
3: 是啊，
0: 来女病人要漂亮，他爸爸乐呀。乐
3: 嘛？怎么乐呀？
0: 又马上能给人治病，他高兴啊？
3: 是吗？
0: 后来病人家属给他爸爸送块匾，
3: 怎么写？
0: 妙手银心、嗯、
3: 啊！银心呐、嗯，妙手回春，知道吗？
0: 是我哪懂？咱小那会儿不懂得这个是吧、
3: 啊？
0: 不过那是打小我总上他们家去，
3: 那串门嘛，
0: 跟老头聊天，咱长知识啊。
3: 是
0: 左小孩，人家了不得，
3: 是
0: 家里那线装的书，
3: 哎呦，
0: 繁体字。各这么看的，这么翻的
3: 啊，
0: 竖排版的书，咱哪看得懂啊？
3: 对对，
0: 妞老爷子一面墙的书柜啊，
3: 啊，
0: 各种版本的《金瓶梅》都有，是吗？
3: 哎，等会儿吧，怎么全是这书啊？
0: 我也不懂，反正净看有这个。
3: 那么大岁数了，看点别的。
0: 我不懂，咱跟老爷子请教
3: 啊。
0: 你看这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3: 是
0: 啊，老头跟你讲，这个没事儿、
3: 哦，
0: 因为这个当时西门大官人来说吧，他这个
3: 还是《金瓶梅》啊。
0: 啊，
3: 你也是你。问点别的不好吗？
0: 我就说这字儿吧，说有不认识字儿，繁体字儿
3: 哦，
0: 繁体字儿咱不认识了。
3: 那是
0: 老爷子，这个您看看老字儿，老头拿老花镜
3: 啊，
0: 哦，这个字儿
3: 啊，
0: 这念庆，念庆，
3: 西门庆啊。说咱别提这个了，行不？
0: 老往那上领你这
3: 不是我领，您老说呀，这
0: 跟老头之间我们是忘年交
3: 哦，
0: 忘记年龄了。
3: 对，
0: 老爷子真好啊，
3: 疼他，
0: 拿我说的当亲生骨肉。是一样的，
3: 对，
0: 没事上家去玩去
3: 啊，
0: 到他们家我推门就进，
3: 跟自家一样，
0: 推门就进。
3: 是
0: 你上别人家问在家了吗？
3: 啊，
0: 我来玩会儿去，他们那没有，
3: 是
0: 推门就进，跟自个儿家一样，
3: 熟了。
0: 老于家他们是哥仨，
3: 对
0: 啊，这是二爷，上面一哥哥比一兄弟，
3: 对，
0: 这哥仨是踩着肩膀下来的，
3: 我在中间，
0: 啊，岁数差不多，
3: 是
0: 大爷今年是39，
3: 对，
0: 嗯，咱们差不多，他37，
3: 踩着肩膀
0: 嘛，
3: 嗯，
0: 老34。
3: 这连胯骨都踩不上了，这个还踩肩膀呢，这个
0: 大小差不多吗？
3: 差远了，
0: 三十五
3: 岁。
0: 哎，他是今年在外边演出，
3: 好，
0: 老三在外边做买卖，
3: 哎，
0: 一天到晚的这儿也去那儿也去的，不在家。
3: 兔子是怎么着？
0: 不在家，大爷跟家里边，哎，真好，
3: 孝顺。
0: 说良心话，全靠他了，
3: 嗯，
0: 伺候老头，
3: 对，
0: 无微不至，
3: 是
0: 无微不至，
3: 嗯，
0: 我有些日子我没去了，后来有回打门口进去一看，呀，
3: 怎么了？
0: 我心里都不是滋味。
3: 什么事儿？
0: 老爷子病了，
3: 哟，
0: 躺着
3: 啊，
0: 那脸呢，翠绿翠绿的。
3: 绿，
0: 大哥坐在边上，那脸呢，惨绿惨绿的。
3: 爷俩谁先死啊？这是？你老盼着这个
0: 呀？
3: 你老盼着这个吗？
0: 不是我盼着，怎么这都这色儿？我也纳闷，我说怎么了？
3: 啊，
0: 哎，哥，我，哎呦，得刚来了。
3: 啊，
0: 老头可能够呛。
3: 哟，
0: 这些日子不好。
3: 嗯、
0: 啊，半个月了，一直是这样，都没在家。二的三的都出去了，
3: 跑
0: 就我弄的、
3: 嗯、
0: 不是你那脸色怎么还不如你爸爸了啊、
3: 嗯、啊！真死了是怎么着？
0: 他告的是怎么着是啊？
3: 没听说过，
2: 我三天没吃饭了。
3: 你看，
2: 我你这是胡闹！你给我打个电话
3: 啊！
2: 你拿我当外人呢？
3: 就是，
2: 你去快吃饭去，
3: 弄点饭。
2: 你这哪行？你这哪盯得住
3: 啊？啊！
2: 百日床前无孝子啊！
3: 对，
2: 快去快去快去！
3: 是
2: 我看着我看着看着，
3: 你也得吃饭。
2: 大爷站起来直晃悠，
3: 饿的。
2: 说两句话，咱看不了这。
3: 嗯、
2: 啊，晃晃悠悠出去了。
3: 你看，
2: 我坐着看着你爸爸，我心里不是滋味。
3: 你看，
2: 老爷子，
3: 嗯。
2: 你也有今天
3: 啊！哎哎，我跟你说，别跺脚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说，原
3: 来也有今天。
2: 原来你这个爸爸，说实在的啊，
3: 哪个爸爸呀？
2: 多壮啊，
3: 身体好。
2: 哎，大高个
3: 是
2: 四方大脸，
3: 嗯
2: 啊，
3: 壮
2: 一脸的护心毛。哎呀，
3: 啊，没这么壮。护心毛长脸上了，都
2: 显得凶啊，你知道吗？
3: 显凶管
2: 撩开跟人说话了。
3: 哎呀，改西施了似的。
2: 不许美化的，
3: 我这是美化。
2: 这会儿躺着完了，脸都这样了，
3: 脱相。
2: 我心里我能是滋味吗？
3: 瘦了。
2: 哎，老爷子
3: 啊，
2: 看看
3: 啊，
2: 认识我吗？
3: 怎么着？
2: 德刚啊，
3: 还认识？
2: 呵。不含糊，
3: 他认识你，
2: 他认识我，
3: 是
2: 没事，老头啊，别往心里去啊，
3: 哎，
2: 硬啷啷的，踏踏实实的，能活一百多啊，
3: 您劝劝，
2: 我倒口水喝吧，
3: 喝水，
2: 哟、我抽着，你起来坐会儿
3: 啊，
2: 不行，我干点什么呀？
3: 嗯、
2: 啊，你要什么呀？我给你拿点什么？
3: 是，
2: 我要小姐
3: 啊。
2: 你早就该死，你知道吗？
3: 一点都不多啊！这个怎么了？这是，
2: 嗯，我要接小手。
3: 哼，这岁数这功夫，你弄的什么文言呢？这
2: 好好说，我听得懂啊。
3: 是，你说白话不就完了吗？
2: 我扶您起来吧，起来吧。
3: 嗯，
2: 尿完了。
3: 嗨。完了，
2: 好，那我一鞋、
3: 嗯、那看着点啊，
2: 言语事真是的哈，没事，老爷子啊，踏踏实实的。
3: 嗯，
2: 哎呦，正说到这，老头儿白眼儿，
3: 哟，
2: 往上直翻，
3: 哎，
2: 坏了，
3: 怎么回事？
2: 这叫倒刺，这是，
3: 这就过去了。
2: 我赶紧得看看有没有鼻息呀、
3: 啊，啊，出不出？
2: 我看看有没有鼻息呀、啊？
3: 怎么看？
2: 嗯。哎，死了。
3: 对呀、啊、没死也让你处死了，这个有这么探鼻息的吗？
2: 你不能怪我，我也没学过兽医。
3: 没学过您就敢下手啊？这个
2: 呼，整个都完了，整个都死了。
3: 那不是
2: 一点没糟践啊，
3: 全死了。
2: 这些个苍蝇哦，
3: 哪儿那么快呀、啊、
2: 我赶紧问厨房
3: 啊，
2: 一进厨房那门扒着门框一看
3: 啊，
2: 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3: 又瞧见什么了？
2: 我看见大爷，我感动。
3: 怎么了？
2: 你有这样的哥哥，说实在的，你露脸去吧。
3: 干什么呢？
2: 啊，说句良心话啊，
3: 啊，
2: 伺候老头一天两天去，这是多少年了？
3: 是，
2: 就为了老头把自己都喝出去了，
3: 熬坏
2: 了，好几天不吃饭，谁试试
3: 啊？
2: 就这会儿说实在，你让他吃，你说给他炖锅肉
3: 啊，
2: 肘子吃下去吗？
3: 根本就不行，
2: 心火都跟这儿呢，
3: 疼着呢。
2: 煮点面条，看着可怜，
3: 煮点面。
2: 煮的有宽条的
3: 啊，
2: 有细条的，
3: 是
2: 有龙须面，有担担面，有抻的，有手擀的，知道吗？有刀切的，七八样面条，炸的卤子，炸的花椒油，卸的芝麻酱，炸的酱，肉丁的，肉片的，肉末的，肉馅的。
3: 我哥哥缺心眼儿啊，是怎么着？事儿都死人了，
2: 四十多样菜码，
3: 嚯、哦！
2: 这会儿正包蒜
3: 呢。哎呀呵，还吃蒜呢，还有心呢
2: 啊！我呵，你真行，我告诉你
3: 啊，
2: 别弄了，
3: 就是
2: 你爸爸完了，
3: 死了
2: 啊！你爸爸死了，
3: 是。
2: 哎呦，
3: 这才哭出来，
2: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3: 行了，别撑了啊！
2: 我那蒜呢？
3: 就别吃蒜了，还要蒜呢？
2: 就不买红粉皮去了，我就
3: 啊，
2: 吃吧，
3: 吃的还挺全，
2: 吃了三碗面，
3: 嚯、
2: 哦，喝两碗汤
3: 啊，
2: 吃饱了。
3: 嗯、
2: 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3: 好嘛。 爸没往心里去啊。
4: 你爸爸死了。
3: 哎，再告诉他一遍。
4: 去看看吧。
3: 啊，
4: 这会儿来六个耗子，宝宝皮就拉出去了。
3: 啊
4: 啊，
3: 领着他奔这屋来，带他去。
4: 趴在那儿是哇哇的哭啊，
3: 能不哭吗？
4: 门一开，老三打外边冲进来了。
3: 三爷，
4: 早晨起来给三爷打电话了。
3: 哦，
4: 他跟保定那边谈买卖呢，
3: 做生意
4: 啊，请客户洗澡呢。
3: 哟，
4: 跟洗浴中心的池子里头泡着呢。
3: 嗨，
4: 手机响，抓过来一听说老头要不好，啪一扔，顺池子蹭就上来，顺着京石高速唰
3: 回来了。三兄弟裸奔着就回来了是吗？光着呢。
4: 他穿着拖鞋呢，
3: 那管什么呀？
4: 这要是来个眼镜，来口罩，算三点式啊？
3: 没听说过，该挡的地方一点没挡上啊！这个有这三点吗？
4: 跑回来了，
3: 啊，
4: 哥俩趴在这儿是放声痛哭，
3: 哎，哭吧！
4: 到这会儿他们可都乱了啊！
3: 是
4: 这个事儿得有人来了。
3: 对了，
4: 我得帮这忙了。
3: 您来，
4: 起来，起来，起来，别着急啊！哭是不管用了，
3: 嗯，
4: 现如今咱得说这棚白事儿怎么办，
3: 先得办事儿。
4: 大爷说了，别啊，老头死了我心疼，
3: 哦，
4: 这家里钱我都给他花了，
3: 全花，
4: 我姐心疼，
3: 办事用。
4: 三兄弟说你这话我能理解，
3: 啊，
4: 这也不是个办法，
3: 哦，
4: 这完事咱们怎么办呢？
3: 还得过，
4: 咱还得过呢，这玩意儿是不是？哥俩越说越呛吧，越说越呛吧，
3: 哟，
4: 这可坏了
3: 啊！
4: 死丧在地，不可打闹啊！
3: 对，
4: 又何况古语说得好啊，
3: 啊，
4: 狗咬狗一嘴毛啊，
3: 啊。俩狗是怎么的？
4: 不是二狗相争，比过一伤，
3: 不还是狗吗？
4: 不是，别打架，别打架，大爷，大爷，你卧在这边啊。
3: 对，
4: 老三，你趴那椅子那去。对，
3: 什么呀？趴的椅子？还是狗打架？
4: 你累了，你趴椅子歇会儿啊。
3: 累了坐着好不好？
4: 赶紧把家里存的这些大五福的白布全拿出来，
3: 干嘛？
4: 做成孝袍子、孝帽子，
3: 啊，
4: 给各界亲友送信儿。
3: 老三，
4: 大办白事，
3: 欢笑。
4: 要说起来
3: 啊，
4: 你们老爷子这辈子不容易，
3: 当然
4: 为家为业昼夜操劳，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绝欲裂，最经北京著名医师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金墨以及西方世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怎奈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乘风而去，驾鹤西归，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耳玩去了。
3: 嘿嘿，好，我爸爸死的还真够热闹的。
4: 宝方符文传出，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这边写指挥飞化白虎铁，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大伙儿都写，我不能闲着，拍张白纸写五个大字，贴在正当中。
3: 哪五个字？
4: 孝贫不孝娼。
3: 哎，没听说过，有写这五个字的吗？
4: 隶书，咱们这是
3: 那什么书也不管用啊！
4: 我这我不会写，瞎写，撕了吧，撕了吧，
3: 就甭贴这个。
4: 大门的左边地上挑钱纸，门口还有这么一张白色的纸，那四个字我写的，
3: 怎么写的？
4: 苍天有眼
3: 啊！早就该死是吗？
4: 怎么了？
3: 没有写这个的啊？
4: 写什么？
3: 树报不周。
4: 这对不起啊，我眼神也不济。其实打你们家那儿过，我看你们家见天贴着的，也没注意过。
3: 你们家才天天死人呢！
4: 啊，消息传出来，街坊邻居哭成一片了。
3: 是
4: 这么好的人呢？
3: 哎呀，
4: 死晚了
3: 啊！早就该死啊！
4: 大办白事，
3: 办吧！
4: 准备啊，给老头换衣裳。
3: 是，
4: 先把身上这身都褪下来。
3: 哦，
4: 呼，这些日子又出汗又跟创肉了，一闻这嘎吱窝都孜然味儿的了。
3: 什么味儿？
4: 老头褪干净了。
3: 啊，
4: 做大柴锅
3: 干嘛？
4: 大柴锅架上柴火。
3: 哦，
4: 放水，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3: 嗯，
4: 洗擦。
3: 这谁干？
4: 我呀，
3: 这
4: 来，我来。
3: 哦，
4: 我脱一光膀子。
3: 哦，
4: 我来大皮兜子，大胶皮鞋啊。水开了吧？
3: 啊。到屠宰场了是怎么着？这
4: 钢筋筋呢？
3: 那有穿皮叉的吗？这个
4: 刷擦，拿开水往上泼
3: 啊，
4: 拿铁爆花擦。
3: 哎呀，这不用这东西，
4: 拿砂纸打嘛。嗯，
3: 什么呀？
4: 钢筋筋的
3: 啊，
4: 换上整部的金刚经、陀罗经被、漂白布、高头水袜子，
3: 哦，
4: 都弄好了，往上一弄，
3: 嗯，
4: 把棺材就弄出来了。
3: 棺材
4: 多少年的存性，
3: 是
4: 老棺材了。
3: 对，
4: 就说实在，这棺材啊，
3: 哎，
4: 现如今咱见不着。这是他秀气，你知道吗？
3: 这是棺材，这个
4: 这
3: 哎
4: 啊，
3: 这是蛐蛐过笼，知道吗？
4: 嗯，
3: 这不叫棺材，
4: 我比划不过来啊。
3: 谁让你比划？
4: 当年的老存性，
3: 哎，对，老的。
4: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万义祥木厂的货，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3: 好东西。
4: 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
3: 嗯，
4: 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匾字，
3: 是
4: 写着你爸爸的名字。
3: 哎，
4: 上写清风，
3: 嗯，
4: 这俩字是红的，底下白字是名字，
3: 是
4: 灯侍郎。于太公，
3: 哎，
4: 会进郭，
3: 对， 我爸爸叫于静波呀。
5: 什么名字这是？
2: 你爸叫于德什么？
5: 这什么呀？没你甭管这，
2: 没有了，
5: 那名字就完了。
2: 甭管叫什么吧，就于少谦啊，写上。
3: 于少谦，
2: 大户人家吗？
3: 大户人家这字儿没有倒着排的，这个
2: 我哪懂这个呀？
5: 啊，
2: 这都来了，
5: 往
2: 上赶紧得入殓，
5: 入殓，
2: 入殓就是死人装棺材呀。
5: 对了，
2: 呵，吹管子的
5: 啊，
2: 打那个九阴锣的，
5: 是
2: 八面大铜锣，震天震地，
5: 哎，
2: 没见过这么大的锣，
5: 那么大
2: 的。哎，
5: 我告诉你，
2: 哎呦呵，那么大个儿啊。怎么着？
3: 这是锣吗？这个，
5: 好嘛，
2: 带糖的似的，
5: 没听说过。
2: 这是那锣旗儿，
5: 锣旗儿怎么大？
3: 锣很大，
5: 对，
2: 咣叽咣叽咣叽咣，
5: 这声
2: 敲的人心都碎了。
5: 是，
2: 阴阳声一报，吉时已到。
5: 哎，
2: 掐尸的入殓的全过来了。
5: 哦，
2: 请大爷，
5: 是，
2: 这叫长子抱头。
5: 对，
2: 你哥过来，赶紧来，
5: 抱，小孩擦擦手就别擦了，
3: 往出捏臭的姐的是怎么着？
2: 咱不懂这个，
5: 不懂怎么那么抱着
2: 抱着抱着脑袋。
5: 对呀，
2: 师傅受累，给吹一点啊，
5: 吹
2: 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答答答答，你妈嫁人了，
5: 你妈嫁人了。有吹出字儿来的吗？这个
2: 我哪懂这个呀？
5: 不懂你吹
2: 啊？我不懂这个。哎，到念经的时候。

0: 托阎王在世上走一遭，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友回来日，死去亡魂来不回归。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鬼呀嘛鬼门关，死去的这个亡魂呐、啊，两眼就泪不干。我佛耶，如来耶，玛哩玛咪玛咪哄哎哎哎哎。第二天来到恶呀嘛恶狗村呐、啊，恶呀嘛恶狗村呐、啊，许多的这个恶狗。是吓死人呐、啊！我佛耶，如来耶，玛尼玛咪哄哎呦！第三天来到王爷嘛王天涯天涯。
1: 气球后头了，
2: 对，气球后头能藏人吗？
1: 谁呀、啊？
2: 没有，我打你呢，知道吗？
1: 念完经打和尚，
2: 这话搁在这儿用了
1: 啊？
2: 没有的，
1: 我没告诉你我会不了多少吗？
2: 哦，
1: 差不多就完了。
2: 我拦晚了，这
0: 每七天念一回
2: 啊。
0: 僧道坛尼轮班来北京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父亲转咒，
2: 我打排场，
0: 一般人请得来吗？
2: 对，
0: 居士林的都来了，
2: 是
0: 功德林的也来了。启士林的也来了，
2: 哎，
0: 稻香村的，
2: 你等会儿，
0: 大福来的，
2: 这
0: 狗不理，哎呦，
2: 回去，什么来那么些厨子干嘛呀？这
0: 开个庙会庆祝一下吗？
2: 嗨，这用庆祝吗？这个
0: 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
2: 啊，
0: 早晨起来一瞧，呼，
2: 大晴天，
0: 黑的跟锅底似的，
2: 哎呦呵，阴天呐，
0: 咕噜咕噜咕噜噜打雷呀，咔。大炸雷呀、
2: 啊！是啊，
0: 你大哥一看这天不好，
2: 打雷，
0: 赶紧出去抱着树去了。
2: 啊，都躲开点
1: 啊！
2: 打雷了，
1: 是，
2: 别劈着你们呐！
1: 哎，对，
2: 就劈他一人啊！有抱树的吗？这时候，
0: 这个未必劈得上。
2: 那、那也不行啊！
0: 一会儿的功夫，晴空万里，红日喷薄，
2: 哦，晴了。
0: 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高，
2: 嗯，
0: 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中国二楼蓝白纸花扎的彩白楼，上写三个大字：当大事。
2: 对，
0: 孟子曰：“为送死以当大事。”
2: 是。
0: 早晨九点钟出堂花饮，先放三声铁炮，
2: 嗯、
0: 请来文官点主，武将进门，先由杠夫儿四名将金官请出门外，上小杠48人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满穿套裤。80人杠换三班，240人摆开一字长蛇，五里阵，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在前面有3丈6明镜幡，紧跟着就是智人执马，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方必方向，亨和二将，秦琼就得身受玉立四大门神，杨绝爱左桃不一书起，名为四贤。智人过去了，红缨发箍子弟文昌起，一个大户戴家庙，松豪松落松情的松伞松三松轿的花瓣花伞花轿的，樱花月舞朝天。鹦鹉鹦翻鹦照鹦素净回避牌歪把黄罗伞一堂上绣金福字非农旗非凤旗非虎旗非飘旗非鱼旗非凹旗四对相关法对相反尼姑20名道姑20名谭德寺的和尚4人愚公大喇嘛4名红子学柳150名小男二班的花球二队晚二班队在前面就影情一座摆着你爸爸的相片
2: 哎猴啊这是相片这是
0: 北京最有名的一撮毛给你爸爸撒纸钱、一把纸钱结结勾刷3层开花满天飘叮叮叮这是关照过来了、两个大香尺倒退着走、这么叮叮叮当的啷当啷地灯啊当当地开隆地灯大秧歌这
2: 多有气势这个
0: 啊没有这时候扭的送殡亲友2000多位、一个个胸前佩戴着白纸花脸上插着你哥哥脸上架着你兄弟、这哥俩头得麻

0: 身穿重孝，是泪如涌泉。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由南城奔北城，由北城奔东城，转遍了北京四九城，到晚上七点半才把这棺材抬回了家。
1: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没找着坟地。是。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感谢家乡父老对我们的鼓励。
0: 是，
1: 相声都是编的。
0: 对，
1: 这段是真的啊。
0: 没听过吧？全是假的。
1: 多听相声有好处。
0: 是吗？
1: 心里一痛快，
0: 哎，
1: 什么愁事都没有了，
0: 高兴。
1: 不光是您，对演员也是如此。
0: 我们也高兴。
1: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0: 啊？
1: 您高兴的同时我也很开心。
0: 我们也过瘾呢。
1: 演员家里也有愁心事。
0: 是，
1: 可是到这儿全放了。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啊，
1: 相声的功效，
0: 哎，这是艺术的魅力。
1: 这么说听不明白
0: 啊？
1: 于谦
0: 举例子，
1: 于老师，
0: 对，
1: 出去演出去了
0: 啊，
1: 回家一瞧，
0: 嗯，
1: 家里出事了吧？
0: 说
1: 房都塌了
0: 啊，塌了，
1: 就剩一防盗门跟这站着。
0: 那还防什么盗啊？这个
1: 于老师愣了半天
0: 啊，
1: 掏出钥匙，
0: 还开门呢我。回来吧，看见什么了？
1: 确实塌了
0: 啊。刚明白过来，
1: 确实塌了
0: 啊！
1: 房子是身外之物，
0: 对，
1: 看看家里亲人吧，
0: 亲人，
1: 万幸
0: 没事，
1: 全死了。
0: 哎呀，这是万幸吗？
1: 坐着点根烟，
0: 愁，
1: 哎呀，怎么办呢？
0: 啊，
1: 怎么办呢？
0: 是，
1: 站起身来，
0: 嗯，
1: 把门带上，
0: 别关这门了就，
1: 反锁好了，
0: 有什么用啊？
1: 把钥匙挂脖子上。上剧场说相声去了，说完这段，哎，家里这茬他给忘了，
0: 我太缺心眼了吧，我这事儿能忘了？
1: 相声的功效
0: 没有这么大，
1: 劝您各位多听相声
0: 啊，
1: 对身体有好处。
0: 那倒是有好处，
1: 当然了啊，说是这个百病全治，我们不敢说。
0: 那当然，
1: 真是有大病，您得看病去，
0: 上医院。
1: 哎，这儿不是全能治。现如今咱们的医学很发达，
0: 是
1: 什么病都能治。
0: 医院啊，
1: 你在过去来说，咱不敢说。
0: 嗯，
1: 那个年头感冒都死人。
0: 对呀，
1: 小孩一落生抽四六风，
0: 是
1: 四天六天死了。
0: 不知道
1: 现如今没有这些事了。
0: 对，
1: 医学发达。
0: 嗯
1: 啊，从里到外，你说什么病全能治，
0: 都能治。
1: 你看器官移植，过去你敢想吗？
0: 移植器官。
1: 于老师啊，
0: 嗯，还是
1: 心坏了，心坏了，
0: 心坏了。
1: 大夫拉了一看啊，怎么回事？烫，
0: 别还扒开，
1: 哎，这心都臭了，
0: 臭了，
1: 切下来吧，扔了
0: 啊。
1: 一扫去，动物园死一狼，还得心拿来给他缝上啊。
0: 好了，
1: 一样
0: 到得了，
1: 一样使，就除了夜里边醒得早一点
0: 啊，
1: 早晨四点出去是，冲着月亮看。
0: 我这习性都变了，
1: 这连这毛没有
0: 啊！
1: 过些日子肺又坏了，
0: 是
1: 切开，哎呀，肺坏了，
0: 嗯，
1: 得找一狗，狗肺搁里面啊，狼心狗肺啊，
0: 狼心狗肺就这么来的，是怎么的？
1: 能治，这里边的器官，外边也行啊，
0: 外边，
1: 胳膊、腿、肩膀、头子都行，
0: 这卸下来都能移植。
1: 比如说
0: 啊，
1: 这儿演出散了。我们都开车回北京了。
0: 对，
1: 于老师身份比我们高。
0: 没有
1: 啊，他看我们开车瞧不起我们。
0: 是
1: 啊，蹬自行车回家。
0: 我蹬自行车还瞧不起这开车的
1: 啊？你二八的呀？
0: 二八
1: 的，
0: 二八管什么呀？不就自行车大点吗？
1: 那能驮东西了，你那个
0: 啊？
1: 前面哟，前面呵，来一姑娘，这么漂亮啊，
0: 好看，
1: 长发飘飘，小腰什么的，米签儿，
0: 是
1: 人家孩子蹬自行车。
0: 哦，
1: 于老师，呵，
0: 嗯，
1: 这我得得着这个，
0: 怎么叫得着呀？
1: 我得看着
0: 啊，
1: 玩命蹬啊，快呀，人人人过去了啊，
0: 嗯，
1: 到这一看这脸，长得跟茄子似的，
0: 好嘛，
1: 于老师吓坏了，一捏闸，啪，翻过去了，
0: 你看，
1: 噔，人摔在这儿了，
0: 哟，
1: 来大卡车，
0: 啊，
1: 把你胳膊这压过去了，
0: 从这儿
1: 压过去，压过去之后，那司机纳闷，哎，
0: 啊，
1: 我道走错了，就回来了，
0: 还回来，
1: 合理琢磨，哎，道没错，
0: 哎，我想好了再走，行不行啊？这个
1: 还是错了，
0: 哎呀，他解恨来的是吧？
1: 来来回回一个多小时吧，啊，
0: 嚯，
1: 他走了，他走了，
0: 我压烂了，
1: 你这儿完了，这是腕子算完了，
0: 啊，
1: 哎呦，老百姓都吓坏了，
0: 嗯，
1: 人家都等着，等着车走了，是吧？都过来，坏了，
0: 啊，
1: 压流氓了，
0: 来去，压流氓了，像话吗？
1: 打电话吧，
0: 压流
1: 氓， 车来了，嘣嘣嘣下俩小护士，
0: 哟，
1: 这漂亮啊！
0: 是啊，
1: 一米七大高个，
0: 嘿
1: 啊，
0: 嗯，
1: 连鬓络腮胡子，
0: 嗯，
1: 一巴掌宽护心毛，
0: 嚯、哦，
1: 哪儿啊？哪儿去了？打起来，啪扔车上了，
0: 嗯，
1: 一关门，拉到医院去了，
0: 这屠宰场的吧？这是，
1: 嗯，拉到医院进门、
0: 啊，
1: 大夫看看。这没事，这好弄
0: 是吗？
1: 这先打一针，打破伤风针，
0: 这对，
1: 哎，给摁在这儿，
0: 嗯，
1: 摁桌子这儿，
0: 哎，
1: 有人摁着脑袋，
0: 嗯、
1: 过来给痛裤子，
0: 没穿那么多啊，哎，行了，
1: 跟变脸似的，一层一层的，
0: 哪儿变脸
1: 啊？
0: 变脸有脱裤子
1: 啊？弄完了，大夫打开文具盒，拿出一圆珠笔来，
0: 啊。画一圈干嘛呀？
1: 他怕打不准呢，
0: 瞄准用的
1: 啊，真
0: 好啊！哎呀，哎呀，
1: 打完了啊！
0: 嗯，
1: 行，没事，摁好了吧？
0: 啊，
1: 拿锯，锯你这
0: 截肢，
1: 锯下。
0: 哎，你不这儿坏了吗？
1: 对，这儿腕子
0: 换新的
1: 啊、哦。为了保证你这个整体都合适啊，
0: 是是，
1: 从这儿锯。
0: 哎，
1: 打根儿上啊，根儿锯。
0: 哦，
1: 打开这个电冰柜、嗯、啊。三等，速冻饺子、带鱼，
0: 全搁里头。
1: 哎，找出这把锯来了，
0: 那锯也搁冰柜里。
1: 大夫，喝口酒。
0: 嗯，这干嘛呀？
1: 拿过那斩布来擦擦，摁住了。
0: 嗯，
1: 别动啊，别叫唤啊。
0: 是，
1: 一会儿木了就不疼了啊。
0: 哎，快，他大爷，
1: 咔，
0: 这不是锯折的吗？这不是。
1: 锯可是好锯，
0: 那你锯它干嘛？直接锯不就完了吗？
1: 麻烦吗？不好弄。
0: 没听说过。
1: 小护士拿盘子托着你这胳膊，
0: 啊，
1: 问后边有倒模室，
0: 倒模，
1: 哎，倒模出条新胳膊，
0: 哦，假肢，
1: 跟你的一模一样，
0: 哦，
1: 你这就送食堂去了啊？
0: 对，
1: 吃了，这端过来，
0: 啊，
1: 给你拧好了，
0: 螺丝，
1: 模色，刷、
0: 啊，
1: 一模一样。
0: 哦，这就行了，
1: 这跟新的一样。
0: 哦，
1: 你伸手，你看，
0: 对，
1: 你看这俩一样不一样？
0: 这就是真的，这个
1: 真的
0: 一样吗？
1: 没问题了
0: 啊！
1: 你继续，你出去上班写东西，
0: 写字。
1: 哎，你练武术是吧、
0: 哎？这不是武术啊，这
1: 都不耽误，都不耽，就是不能打架，
0: 打架、啊，
1: 人家惹你，你打他，
0: 打他，
1: 啪
0: 一嘴巴，
1: 哎，你这儿没了，
0: 哪儿？
1: 人家那叼着胳膊跑了，
0: 好。我给狗一嘴巴，干
1: 的！哎，您想这么多是吧？
0: 什么呀？
1: 胳膊能治
0: 啊？
1: 腿也行啊？
0: 大腿
1: 啊，腿也一样啊？
0: 行吗？
1: 胳膊好了，你又上马路野去了你啊？
0: 我这人没记性，
1: 没人家待不住是吧？
0: 闲
1: 出去呀？
0: 嗯，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儿
1: 一大墙
0: 哦，
1: 墙上俩窗户
0: 哟，
1: 往外飘水蒸气
0: 哦，
1: 打耳朵一听里边哗楞楞水响
0: 哟，
1: 还是说话呢？
0: 怎么说？
1: 二姐，给我擦擦后背。
0: 想了这个，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女澡堂子。
0: 干嘛还传说呀？
1: 所以我现在这种身份，
0: 啊，
1: 我得看看呀，
0: 看这个，
1: 看看，哎，把手搁在墙上，
0: 啊，
1: 啪，
0: 哎，
1: 锅炉房，
0: 啊，
1: 哎，旁边那窗户才是呢，
0: 好嘛，
1: 上错了，又下来了，
0: 错了，
1: 下来四个保安等着呢，
0: 啊，
1: 干什么去？
0: 是
1: 帮女澡堂子的，
0: 我亏心不亏心？
1: 打死他！
0: 啊。
1: 追呀、啊！人后边拿着棍子追你。
0: 哎呀，
1: 玩命跑吧，你就跑啊！
0: 一胳膊跑啊！
1: 你这个终归不是很灵活，你知道吗？
0: 嗨、哎，还是假的吧？这个
1: 跑吧，
0: 嗯、啊，
1: 拐弯抹角你就上了机动车的逆行道。
0: 逆行
1: 啊！那边来大车，嘣！
0: 哟，
1: 怼了你一下，
0: 撞上了。
1: 哎，五秒钟之后啊，你睁开眼了。
0: 哟，
1: 哎，挺奇怪、啊，
0: 怎么了？
1: 我坐草地上了。
0: 哟，
1: 刚才我明明在那桥
0: 跑呢，
1: 那桥怎么那么远呢？
0: 那儿呢？
1: 我这儿来了。
0: 嗯、啊。身上
1: 没事啊，
0: 哎，这不错，
1: 太神奇了，这个
0: 啊，这行。
1: 那个脚是谁的
0: 啊？蹦过去了吗？这不是？这蹦过去还没明白呢，这个、
1: 啊、拿过来看吧。
0: 啊，
1: 这个鞋很像我这只啊。
0: 是，
1: 解个鞋带。
0: 哎，
1: 哎，这袜子也很像我这只啊。
0: 就是那个
1: 袜子，袜子。哎，这脚是我的，
0: 可不是。
1: 我疼死我了！
0: 哎呀！我这人反应太慢了，
1: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啊！
0: 啊，
1: 一会儿，啊，
0: 又来了，
1: 这车来了啊，在这儿呢，这处找的啊，
0: 跟着我呢。
1: 好，来来来，蹭蹭，俩小护士下来了，
0: 哦，
1: 一米七大高个，连鬓络腮胡子，一巴掌宽，皮毛、
0: 嗯、
1: 啊，搭起来人儿，趟个扔车上，
0: 哦，
1: 关上门， 了，有了，
0: 有了。
1: 过十分钟，
0: 又回来了，干嘛？
1: 那脚忘拿了。
0: 嘿，干什么来了？他们这是啊，
1: 来到医院，大夫一瞧，呵，又是你，摁住了，
0: 捆裤子。
1: 哎呀，
0: 那行了，行行，我长记性，少穿点好不好？
1: 把圈
0: 啊，
1: 打针。不完事儿，
0: 嗯，
1: 打开冰柜，把大锯掏出来了，
0: 大锯，
1: 俩护士来着，
0: 嗯，
1: 其实就脚这儿，
0: 是啊，
1: 为了安全，从大腿根儿这儿去，
0: 也打根儿这儿，
1: 打
0: 俩人，还是撅下来的，
1: 拿到后边倒模纸，
0: 啊，
1: 一会儿出一新的，
0: 哇，
1: 出一新的，你这就送食堂去了啊，
0: 还是吃，
1: 拿回来弄好了，
0: 啊，
1: 拿螺丝刀都拧上，
0: 紧上，
1: 走吧，
0: 啊，
1: 好了，
0: 走路，
1: 哎呀，没上楼。下楼
0: 行，
1: 你出去跟小孩们跳房子去啊！
0: 嘿，跳房子都成
1: 啊，都行，
0: 那就没问题了。
1: 而且这回了不得了，
0: 怎么？
1: 谁要惹你，你摘些大胯来抽他。
0: 哎呀，那要跑怎么追人家？这个
1: 你砍他呀！
0: 哎，这帅，我还跟人打什么架呀？我都这样
1: 啊，都挺好，都挺，就是上飞机你这腿得托运，
0: 为什么？
1: 这算凶器是吗？
0: 对，腿算凶器，
1: 算凶器
0: 啊，
1: 多好
0: 啊！这脑袋也行了。
1: 脑袋，脑袋一样能坏，
0: 是吗？
1: 腿也好了，胳膊也好了，你又出去野去了啊？
0: 还去？
1: 人家待不住，
0: 是
1: 家里人不让出去
0: 啊。
1: 看着没人，偷着跑出来，把链子摘下扔那儿。
0: 我舌头出汗不出汗的，这个
1: 太热也有，
0: 没听说过。
1: 坐那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后边修房，
0: 嗯，
1: 吊起钢筋水泥的坨子，
0: 哟，
1: 七百来斤啊，砰。整掉肩膀上，
0: 哎呦，
1: 你还纳闷了？
0: 嗯、
1: 啊，天怎么黑了？没人告我一声呢？
0: 嗯、
1: 啊，他们什么都瞧不见了呢？啊，
0: 啊
1: 一低头，咕咚一下子，
0: 哎，
1: 这掉地下，拿手一摸，
0: 啊、
1: 领子边上就是这性脑门啊，
0: 这拍进去了。
1: 哟，坏了，我说看不见呢，害怕了，喊吧。
0: 啊，
1: 咕噜，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学了，
1: 我给你模仿这声音。
0: 模仿什么呀？脑子在箱子里头呢。
1: 啊，一会儿，
0: 又来了，
1: 又来了，
0: 蹭
1: 蹭蹭下来俩小护士。
0: 哦，
1: 一米七大高个，长发飘飘，长得这漂亮，退下来的空姐，穿着超短裙。
0: 啊，
1: 看吧。
0: 对，这我看不见了，这个，这拍进去，你让我看什么呀？
1: 是吧？搭上车拉着医院去
0: 啊
1: 大夫一瞧，这是他吗？我看像
0: 啊
1: 看像，你们脱下裤子来，我看看是不是的。
0: 别看
1: 啊，
0: 不认识脸，认识屁股是吗？
1: 看好天了吗？
0: 啊，
1: 我没错，是的
0: 啊。
1: 打针消毒都完事了，把、
0: 嗯、
1: 脑袋翘下来，弄一道门，弄一新的，
0: 嘿，
1: 安好了，拿钢笔给你画眉毛画眼，
0: 还画这儿，给你算是
1: 好了，
0: 死了，
1: 那还不死。谢谢，谢谢，愿意听吗？我怕太晚了，耽误您回家歇着。没事啊，是吗？行，好，您别说，我还真听不清楚你们说的是什么。
0: 那你这瞎答应了吗？
1: 发个号吧，谁先说谁后说，
0: 等不了。
1: 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
0: 嗯，
1: 离这家。十年之久了，
0: 是
1: 没有回天津、
0: 嗯、
1: 只有去年的时候回来一趟，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
0: 嗯
1: 演了一场、嗯、
0: 对，
1: 十年间我在天津可能就一共演过三回，
0: 是吗？
1: 演过三回，这次这么大规模的回天津演出
0: 嗯
1: 是这十几年来第一次，
0: 哎，没有
1: 啊，第一次、嗯、谢谢谢谢，全国各地的演出很多，但是说在天津这样干连续五场是在别处从来没有过的，
0: 也不敢这么、
1: 哎、我们也愿意回家来演出，
0: 嗯，
1: 为什么呢？天津是相声窝子，父老乡亲们都懂相声，
0: 都是内行，
1: 在这儿很难蒙，
0: 是
1: 不好骗，
0: 对，
1: 走到街上十个人有八个懂相声，
0: 是
1: 那俩会唱快板、嗯
0: 哎、全是曲艺团的，反正
1: 是吧，所以说回来也是忐忑不安、
0: 嗯、
1: 愿意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0: 他
1: 又怕我们的技术不过关，
0: 是，
1: 所以说呢，我也知道不管怎么样吧，能在大小哥一边，我们这心是热的哈，
0: 对，
1: 我愿意，我打肚子里边，我热热乎乎的吧，我
0: 行了行了，
1: 我、
0: 哎、您这心好，但是有点恶心，
1: 捣乱，
0: 不是捣乱，您别这么比划，
1: 于谦师哥。在北京跟我一起打天下这么多年了，不记名不记利，人家也不是为了钱，他们家很有钱，
0: 是
1: 很有钱，因为他父亲搞科研的。我一般说这个我心情特别好。
0: 是啊，我可别扭了呢。
1: 你看你那没办法
0: 了、
1: 要不你上这边来。
0: 那就算了吧。
1: 不开玩笑，不开。他们老爷子是科学家啊，是这个盗墓的。
0: 盗墓算科学家呀？
1: 就是
0: 您这什么逻辑？这是
1: 谁家要是有坟呢，他就刨去
0: 啊，
1: 没事就扛着个铁锹，今天不有事儿啊？看、对，
0: 什么对呀、
1: 出去刨去、也发了财了，刨不少东西。
0: 是啊，
1: 国家文物他爸爸叨弄不少。
0: 哦，
1: 那回他河北省什么地儿，啪啪啪一刨，刨出来了，
0: 什么
1: 爸爸乐了。
0: 嗯，
1: 里边有一具死尸，
0: 哟，
1: 骨头架子、腰里边系了一虎皮裙儿、地上扔一小铁棍儿，上面写着如意金箍棒。
0: 我爸爸把孙悟空那坟刨出来了。
1: 啊，老头纳闷儿，这是大师兄的坟。
0: 什么大师兄啊？他打哪儿拎的叫大师兄啊？
1: 看电视剧看的呗。
0: 嗨，你这不是
1: 啊？指了指，哼，你这泼猴啊！
0: 嗨，
1: 啊，你也
0: 没有，
1: 你有今天啊？是不是呢？
0: 啊，
1: 你如意金箍棒像是真的哈、
0: 是真的不是？
1: 人说那能大
0: 啊？
1: 大，嘟，呀，
0: 真的，
1: 真长了，大，嘟，
0: 哇！
1: 比这屋都大，
0: 哎呦，
1: 这拿不走了，这个
0: 啊，
1: 小，
0: 哎，
1: 最后跟针这么大，
0: 哦，
1: 他爸爸拿起来塞耳朵里了，
0: 我爸爸就是孙猴，感情
1: 搁好了
0: 啊，
1: 村长来了，
0: 哦，
1: 带着四个民兵，带着红箍，
0: 嚯、
1: 你干什么呢？我着吗？你把孙悟空的坟抛开了，
0: 还真是，
1: 这是过保啊！
0: 啊，
1: 罚你100块钱啊！
0: 100，
1: 爸爸已经门儿没有啊！
0: 那是
1: 没有，
0: 不承认。
1: 你掏100块钱，咱就聊事了。
0: 哎，
1: 你穷疯了，
0: 咬死口！
1: 你要招倒霉了，
0: 怎么了？
1: 有得你想去！
0: 哎，
1: 大噗，死了！我就爱说这个，
0: 是啊，
1: 我心里痛
0: 点行不行？
1: 不换，不能换，换了大伙不乐意。
0: 嗨，
1: 就说这个吧，你爱听吗？
0: 我
1: 啊，
0: 你要让我应了，这可难了。
1: 你不爱听啊？不爱听，你告我去。
0: 嗨，没有。
1: 我说都真事儿。
0: 嗯，
1: 当然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0: 嗯，
1: 他父亲老爷子那了不起。
0: 咱来回来去说，可不带这样的。
1: 特别痛快，你看
0: 什么痛快、
1: 我这心花怒放，告诉你
0: 啊，又怎么了、
1: 我多说点，多说点这个，多说点，我高兴。他爸爸说句良心话，我好好捧一捧于氏父子。
0: 你好好说，
1: 那个老头是我见过最有钱的人，
0: 跟刚才口风一样啊，您这个
1: 太有钱了，
0: 什么模样您这？您打都不打算说点好话啊？
1: 真有钱，北京城首富
0: 啊，
1: 原籍是通县人
0: 哦，
1: 通县，后来通县都住不开了，
0: 是
1: 全家移民
0: 哦，
1: 到房山那边、
0: 不叫移民
1: 啊，
0: 那就是搬房山去，
1: 家里太有钱了
0: 啊，
1: 老爷子花钱如流水一般，
0: 那大方，
1: 拿花钱就当乐趣
0: 哦，
1: 吃喝玩乐，穿东西穿衣服讲究一日三开箱、
0: 怎么叫一日三开箱？
1: 这一件衣服啊得做三件，
0: 干嘛用啊？
1: 啊，你想啊，就穿这衣服
0: 啊，
1: 比如说这早晨起来这件啊，这绣了一花骨朵，
0: 花骨朵，
1: 中午换了啊，
0: 换
1: 绣这花开了，
0: 又开花
1: 了，晚上又换一件啊，这花谢了，
0: 哼，了得吗？这太讲究了
1: 啊！早晨这件
0: 啊，
1: 这是一圆饼子
0: 啊，
1: 到中午啊换一件，哎，这一果篦儿啊，到晚上换这件煎饼果。
2: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早晨这件这绣一马，
0: 哎，
1: 下午换一个，这是一驴，晚上换一件骡子，
0: 配的还够快的，他这个
1: 讲究吗？
0: 这讲究他干嘛呀？
1: 知道吗？洗澡讲究洗头一水，
0: 干嘛头一水？
1: 我不是瞧不起您各位，谁也没他爸爸这了不起。
0: 怎么回事？
1: 洗澡头水，
0: 怎么叫头水？
1: 这池子里换完水下去过一个人，他爸爸就不洗了，
0: 就嫌脏了。
1: 早晨4点就去了，
0: 那么早
1: 啊？水刚换完，老头来了，
0: 啊，
1: 脱了下池子，
0: 嗯，
1: 又起来了，
0: 啊，
1: 这个兑凉水啊，下这池子。 这个最热的啊，水温都合适了。
0: 嗯，
1: 门一开，客人们都进来了。
0: 我爸爸给人试水去了是吧？
1: 洗头一水，
0: 那不叫洗澡，
1: 跟澡堂待一天。
0: 啊，
1: 多的势力
0: 是啊，
1: 跟澡堂里大家带着炒饼拿饭盒，
0: 带饼
1: 到中午坐池子边上，俩脚跟里边扑腾，
0: 还小点
1: 体会大海的感觉。
0: 哪有啊这？嗯，有海的感觉。
1: 打开饭盒，吃这炒饼
0: 啊，
1: 吃完了刷饭盒。
0: 哎哎，行了吧，行了，
1: 干干净净的。
0: 这里刷能干净得了吗？
1: 吃完了，掏着苹果来。
0: 嗯，
1: 大苹果。
0: 哦，别这里洗。
1: 还得洗，
0: 哎，一口一洗呀，
1: 讲究，
0: 讲究什么呀？
1: 有钱就是有钱
0: 啊！
1: 于老师继承他爸爸这点了，
0: 怎么
1: 有钱
0: 传下来的？
1: 哎呀，于老师的看着钱呢很轻，
0: 是吗？
1: 不拿钱当回事
0: 哦，
1: 你算吧，
0: 嗯，
1: 零钱凑过一块就不破了，
0: 对。我这什么家风啊？这是太仔细了，这个
1: 钢板都穿在肋条上
0: 啊，
1: 手里拿老虎钳子，
0: 嗯，
1: 花钱的时候往下蹬，
0: 呵，
1: 每一分钱都带着血筋儿。
0: 哎呀，
1: 我这么说吧，大粪车从门口过都得尝尝咸蛋儿。
0: 哎呀，脏不脏啊？这个
1: 老于有门风
0: 啊，
1: 走道不捡东西就算丢
0: 啊，什么规矩啊？这是
1: 好这个吗？
0: 啊，
1: 您想啊，每天晚上吃完饭了。他夜里无论多晚，八点吃完饭也得出去上马路捡钱去。
0: 捡？
1: 哎，走到街上捡钱。晚上吃完饭他出去了。
0: 哦，
1: 天天捡。
0: 是。
1: 不这么容易的。
0: 那可不是。
1: 谁没事丢钱？
0: 谁老掉钱呢？
1: 那天看见了。
0: 嗯。
1: 地上有一张十块钱。
0: 哟呵。
1: 于老师乐了。
0: 哎。
1: 啊。苍天不负苦心人啊。啊，
0: 终于等着了。哎哎，这干嘛呢？
1: 捡钱的规矩。
0: 这还有规矩。
1: 先踩上。
0: 嗯，
1: 左右看看没人，再蹲下系鞋带。
0: 哦，
1: 其实穿拖鞋出去的。
0: 那系什么鞋带啊？
1: 哎，没踩着，往前跑了，
0: 风刮的，
1: 我又走了。
0: 嗯，
1: 啊，又走了，
0: 追着
1: 啊。其实呢，这是一个犯罪团伙，
0: 干嘛呀？
1: 打算绑架他。
0: 这怎么？
1: 十块钱拴根鱼线。
0: 哦，
1: 就这么长的鱼线。
0: 啊，
1: 人这么瞪着。他要一抬头就看见这人了。
0: 啊，
1: 他就光低头，人瞪这个，来这边来，来来。
0: 哎呀，看。财迷到这份儿上了都，
1: 知道吗？
0: 啊，
1: 打北京跟着廊坊，
0: 嚯、嗯！我给他给贼累死
1: 啊！一抬头，一大帮人给捆上了
0: 啊！
1: 有人还说呢，扔车上，扔车上。
0: 哼，
1: 那头说还费那劲，一晃十块钱来这儿来来来，
0: 还跟着呢，没记性啊！
1: 问电话说加电话多少
0: 啊？
1: 给你媳妇打电话，
0: 绑架，
1: 给媳妇打电话。嫂子吓坏了，
0: 当然，
1: 两口子感情好。
0: 嗯，
1: 哎呦，你们可别打他呀，也别骂他呀。
0: 是，
1: 我全力配合，不就要钱吗？好说。
0: 哎，
1: 我绝对不报警，
0: 给钱。
1: 不过丑话说前面
0: 啊，
1: 你们要是要超过100块钱，你们就撕票得了。
0: 没听说过。

0: 一点都不累。
1: 是，不累。
0: 哎呦喂！
1: 行了，还不累呢。
0: 这是回天津的第一站，
1: 嗯
0: 啊，回家演出心里特别的踏实。
1: 是，
0: 这十年在外边漂流啊，不容易，经过的风风雨雨实在也是太多了。
1: 嗯，
0: 但是呢，这十年来是观众支持的我走过十年来。
1: 对，
0: 所以对观众来说，永远是报不完的恩。
1: 哎，
0: 只要您愿意听，我们就愿意多说。
1: 是，
0: 谢谢您的鼓励和支持。于老师，
1: 还说我是吧？您换一个，
0: 我说我，我，我这个人呢，
1: 嗯，
0: 啊，
1: 少帮主，
0: 这有熟悉我们的观众说少帮主，说李菁是吧？李菁是我的师弟，
1: 对了，
0: 也是北京德云社的主要演员。
1: 哎，
0: 就是刚才在台上跟我徒弟何云伟、
1: 嗯、
0: 说树门叶站在这边，这个
1: 捧哏的
0: 大眼珠子滴溜乱转，这个
1: 对
0: 李菁，
1: 嗯，
0: 快板唱得好，
1: 是
0: 北京丐帮的少帮主，
1: 这起的外号。
0: 这个人很有意思，
1: 嗯，
0: 脾气慢，
1: 慢性，
0: 慢性子，
1: 对
0: 啊，从来你要说看他着急。没有，
1: 从来没有过。
0: 我们后台有俩人反差大，
1: 是，
0: 一个是他，一个呢就是这个徐德亮。
1: 哎，
0: 徐德亮今天没来、
1: 嗯、
0: 过几天在这个咱们这个体育馆那演出就跟过来了。
1: 对
0: 啊，俩徐德亮脾气急，
1: 暴脾气
0: 啊，你不是说什么就完了，
1: 完了。
0: 李菁是慢，
1: 嗯
0: 啊，这开车就看得出来，徐德亮买一车，
1: 嗯，
0: 买七手的夏利、
1: 哎啊、七，这还能要吗这车
0: 啊？啊，一天创了45回，
1: 好嘛，能开
0: 了
1: 不错，
0: 开的去厂门口，师哥、
1: 啊，
0: 我买车了。
1: 哦，
0: 我出溜哪个是你的？
1: 啊，
0: 这车，我说可以啊，啊，拍了两下，哗，散了。
1: 哎呀，不禁拍，
0: 开车愣。
1: 哦，
0: 李菁开车可谨慎之极。
1: 哦，
0: 一进后台，坐着擦汗，说怎么了这是？你还有着急的时候？
1: 嗯，
0: 我刚才我跟人家飙车来着。
1: 能飙车不容易、啊、
0: 你都能飙车了，这还了得？
1: 是啊，
0: 跟谁飙车呀？
1: 啊，
0: 一轮椅。
1: 哎呀，这飙的什么劲呢？这
0: 兄弟、
1: 啊，
0: 兄弟，这要是赢了，你也不露脸呐。
1: 是啊，
0: 输了，
1: 还输了，这就更不露脸了吗？
0: 不是你多余，真的，你不如走着走，你知道吗？
1: 对，溜达着吧。
0: 我起誓了
1: 啊！
0: 我一会儿出去我就不活着了。
1: 干嘛呀？
0: 我开三迈啊！
1: 三迈，
0: 走走走走走。
1: 哎，对了，开去吧。
0: 真出去了，把窗户摇起来。
1: 哦，
0: 开三迈。我的妈呀！太刺激了。三迈、
1: 哦、
0: 是吧？他觉得怎么着？旁边一拄拐的比他快多了，你知道
1: 吗？这还超车呢，还
0: 是是是、
1: 啊、
0: 开着开着，把车踩那儿了，钥匙拔起来，下车坐马路牙子上。哎呀，受不了了，我这心都要出来了。
1: 至于吗？
0: 我得歇会儿。
1: 哦，
0: 可惜我这车太小。
1: 哦，
0: 我以后跟郭德纲似的，我买大车。
1: 买大车，
0: 我就行。可惜我没钱。
1: 哦，
0: 老天爷给我点钱吧。
1: 嗯。这是
0: 打天上掉一大箱子来，
1: 哟，
0: 里边都是钱，一沓一沓美金。
1: 嚯，
0: 我的妈耶，太刺激了！
1: 真是新鲜，倒是
0: 这么些钱，我不光买车，我还能娶一漂亮媳妇儿，
1: 结婚。
0: 老天爷，给我一漂亮媳妇儿吧！啪，摔些美女来。
1: 嚯，
0: 我的妈呀，太刺激了！正美着来四个警察
1: 啊！
0: 这是你撞死的吗？啊，
1: 车祸！
0: 太刺激了！他要不上来，有人不知道是他，是吧？
1: 这 让您大伙认识。
0: 我亲师兄弟，挺可乐的。你看这会儿心情还不错。
1: 您就说这高兴，
0: 还有这个。
1: 于谦的人呢，还是我呀，我还以为您就支出去了呢。
0: 支出去还得拉回来呢。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北京德云社呢，从1996年左右开始初具规模，一直到今天，
1: 对，
0: 历经十年风雨坎坷，说句良心话也不容易，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见着观众是最亲的了啊。有一段小曲儿叫大实话，把它奉献给您。
2: 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啊，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啊，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要说亲，观众们亲，
1: 对，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啊。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吃喝嫖赌莫沾身。没事呢就把这相声大会进，
1: 对，
2: 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

0: 这就是春晚的重头戏之一。但是让大家掌声请出我们的郭德纲的于谦带来相声《白事会》，有请。
1: 我这什么大说相声，这单口的， 高峰的时候也可能华云百日大华云，
0: 对，
1: 这个大四站
0: 高峰
1: 啊，朝阳也华云，华俩人还有多
0: 的最好的
1: 我这个大四站，
0: 嘿，
1: 他儿子行的话
0: 也会
1: 画一张床，躺一男的躺一女的，我这女的谁
0: 啊，
1: 妈妈
0: 不、哦、
1: 这男的呢、
0: 啊、
1: 你去王大爷
0: Thank you.

0: 哪根儿也少啊，
1: 啊
0: 一律毙命，很繁律的，或者是谁先死啊，
1: 他
0: 是
1: 说的是呢一个比一个绿的，
0: 赶紧给我打啊，对吧？这怎么了？
1: 这
0: 大哥一抬头，他俩不看，就多待着，指不定多日，兄弟回来了，打回来，怎么了？说病了两月，家里人一天也出去，说是我们这儿病了，我三天都没吃东西。所以医生不光这么样吧，饶点吃的，我记记得吧。你看大哥好样的，啊，下一个床前必笑口子，对，所以你说我记得记得。他把我看，我后头那边看着我父亲，我眼泪就流下来了，你也是眼窝浅。你也有金
1: 钱，这叫什么话呀？怎么叫也有金钱呢？
0: 老头那会儿那身体多好，啊，大高个
1: 哦，
0: 那不到带风了，
1: 是
0: 一出去胡同大柜子怎么就全跑
1: 开店跑了？
0: 他流氓了，这老人这进城一般的流氓干不过，
1: 哎，
0: 把流氓打了，躺那躺着紧闭着眼。拿着我喊了半天，可是他也睁开。你来了，还是人？我来了，我查不出来。你挺好的吧？不行啊，自个儿知道。
1: 哦，
0: 哎，人活百岁，终有一死。我这是报应啊！
1: 好，
0: 咱们吃二斤俩，啊，咱们。 方在路上得办白事儿
1: 啊，
0: 大爷，太重了。
1: 现在啊，
0: 我来主这事儿，您办。
1: 哎，
0: 哥俩有事儿说，谁不许矫情，不许抬杠，
1: 别闹事。
0: 如果真打起来，我不管你叫什么王建国，我也不管你叫什么，是不是？
1: 你在上面干什么玩意儿？
0: 因为一个人的事儿，他没别的事儿
1: 啊，
0: 办一个这事儿，好几个事儿人办。你大哥不叫建国吗？
1: 什么叫建国呀？
0: 啊，
1: 怎么呀？我都得姓于
0: 啊，对对，外号外号姓于，外号姓于，
1: 外号姓于，
0: 就说这事儿吧，
1: 你姓儿，
0: 赶紧办这事儿。要说你父亲这辈子不容易
1: 啊，
0: 为家为业昼夜操劳，以致年老气衰，心脏正痛绝子裂，最近北京著名医师曹云金都遇见高峰轮行
1: 好啊，一个干这都没有，
0: 自打您去临床贵人成功的将你父亲制止了生命。
1: 哎，他们四个害死他的吗？
0: 老爷子听了风耳机下回机会后为今天这时间而玩
1: 了。
0: 御太公，御香肉公，哎。

卧室里，到卧室里，他就知道。

0: 会考虑考虑能买什么创新药。
1: 谢谢，谢谢大家无声的鼓励。
2: 好，好。
1: 不老长的人，他们两口子下去，我们两口子上去。嗯，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哎，大伙儿越来越熟悉了似的。尤其我这场啊，跟他们不一样。
3: 怎么呢？
1: 他们那捧哏演员又不爱说话，
3: 哦，
1: 不爱说话，
3: 话
1: 话多，像只黄蜂。
3: 你爸爸告诉
1: 我，
3: 我
1: 是黄蜂。于老师艺术水平很高啊，后台有句话，小何云雷，艺术高吗？说学逗唱，死门样样精通，台下众受了成，人没毛病啊，人没毛病哪儿都错，你信吗？
3: 也不是怎么回事，
1: 我信。我信，我们在此刻做的是多长时间？不错的吗？下功夫啊，咱们得一定弄好了。没有能弄好的，到今天不可能。相声是门功课，说学逗唱，
3: 对，
1: 什么都是我们的老师，
3: 都得学。
1: 走到街上，瞧见做小买卖人吆喝，都是我们的老师。
3: 我吆喝也学吗？
1: 就是叫卖。
3: 哦，
1: 现在少了，现在就在超市里面卖东西了。
3: 是。
1: 老年间没有，都跟街上
3: 摊儿
1: 走街串巷，北京怎么讲的这个？九腔十八调，精神俏脸呢。过去北京卖菜，
3: 嗯，
1: 还能唱歌呢，
3: 好听吗？
1: 挑箩筐前后的青菜，一口气吆喝起来，太好听了。
3: 你给学一学。
1: 我去买菜了，
4: 是的。
1: 哎呀，几层啊！

0: 谢谢，嗯，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
1: 叫我来了，我说一个人呢，
0: 拍拍我这给你拍。再一次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向坚守在最前线的朋友们致敬。这票不是自己买的，发票都回家了。我们这是专门应后半夜的演员，听说你们各位昨天就来了啊，
1: 一天
0: 好，待会儿走是的，要先补一下啊。
1: 您俩两场卖啊，
0: 都认识，老朋友，老观众，
1: 对，
0: 我的郭德纲，
1: 哎，
0: 这也都知道啊，著名相声演员，哎，咱们一块儿好多年了吧。我叫郭德纲，我知道。啊，人说就是我跟我师哥啊，你来一块儿吧。
1: 我得有个名字不是？
0: 二。
1: 这怎么说话呢？
0: 他哥哥行大呢。
1: 那也不能
0: 小二，
1: 小二，小二。你别小排行
0: 的，他大伙儿都喜欢他，上饭馆还喊他
1: 啊，
0: 俩小二。
1: 不一样。
0: 于谦，
1: 对了，
0: 你看看。著名相声演员于谦老师，
1: 于谦也
0: 没说，我就是这个年龄，
1: 不正往下介绍。于谦，您介绍清楚。
0: 对呀、啊，于谦，于
1: 是
0: 都会写于字儿，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户。
1: 你们这还是驴吗？
0: 三十来岁的
1: 哪儿啊？这有三十来岁的驴吗？
0: 这就算见着，
1: 怎么见着？于谦，
0: 于谦啊，姓什么不吃饭？
1: 那不一样，
0: 于老师啊，很好，我们合作了有五年多了吧？
1: 是。
0: 如果说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那么完全得力于我自己。我很努力啊，
1: 是你很努力啊。但是我跟他说啊，以后不介绍我就别往我们比划一下。
0: 人说完了，三思不成见，孤木不成林，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没有人帮助到了今天吗？所以今天这个场合，我感谢一下我的夫人。
1: 不是，这里到底有我没有啊？
0: 有你啊，
1: 说我呀，
0: 没有你我早就红了。
1: 我这一直搅和了，这是
0: 没有没有，开玩笑，多亏您的帮助，
1: 您客气
0: 啊！观众喜欢，不是光喜欢郭德纲一个人，有你，
1: 咱们两个人是一场戏，
0: 好多观众也很支持他，
1: 那是
0: 知道于老师，哎呀，喜欢于老师，
1: 是
0: 台上憨厚、朴实、
1: 风格
0: 好人呐、啊，真好人。前一段时间，于老师这个不太舒服，住院，
1: 是
0: 也很多观众很关心，
1: 是
0: 咱们晚报也登了，
1: 对，
0: 咽炎。
1: 这个病，
0: 你要说别的行业可能也就无所谓，但于老师很在意。
1: 那是
0: 咽炎呐，
1: 用
0: 啊，这个病其实很普遍，
1: 都
0: 包括历史上很多人都得过这个。咽炎，
1: 是吧？
0: 李连英，为什么这个咽炎之后发炎呢？
1: 能跟我说假的？
0: 你哪个？
1: 你谁哪个凳子？
0: 老窝？
1: 别这么说，李连英跟我那首富不是一地方。
0: 当然我还能糊涂成那样？
1: 就是，
0: 当然不是一个地方
1: 啊。
0: 他那个是作坊，你是在协和做的。
1: 我没说那医院
0: 哪家，
1: 什么哪家啊？
0: 就说大家都很关心你，
1: 那是
0: 真心于老师。好多观众也到医院去等着，赶紧出来。手术室一会儿门开了，车推出来了，
1: 哦，
0: 就出来，大伙都围着，就那会儿还没苏醒过来啊，
1: 麻药劲儿，
0: 哎，全麻，推到病房。

0: 们来笑一笑，没事，咱不怕了，没事，
1: 这有事做错了，这是
0: 老先生做错了，
1: 废话，我听了怎么了吗？
0: 秀气吗？
1: 没有这么秀气的，
0: 这是女妇女吗？挺高兴嘛，所以说他的痊愈之后，我们今天又能站在舞台上，
1: 是
0: 我又能和于总管合作。
1: 我心里说到不要这头衔行不行啊？就介绍我就行了。
0: 对，
1: 先
0: 我们很高兴嘛，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啊。这个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
1: 是
0: 到这会儿第十六段，相声专场一般是七段算是一场，
1: 哎，
0: 前面这都算饶的，
1: 饶的
0: 算饶的嘛。水平是有限，
1: 嗯，
0: 其实在座的各位，您比我们都了解相声，
1: 您懂吗？
0: 这行简单，
1: 是
0: 四门功课，
1: 哎，
0: 春蒙拐骗，就心里的问题，
1: 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1: 别挨个讲，
0: 说学逗唱，嘴得干净，
1: 对，
0: 嘴不干净受不了相声，
1: 是
0: 报菜名、发扇屏啊、绕口令啊，说出来不能忘，
1: 哎，得忘，
0: 是说相声，包括你的报菜名，啊，多少句你们不能忘，
1: 对，
0: 啊，生人和生兄长，生路有人烧花呀，烧花，绝不能忘，再来一遍啊，这就不能忘。

0: 逗他，
1: 逗
0: 不逗？不逗还叫瞎呢？
1: 不那么还是不是？
0: 嗯，
1: 说的逗他，
0: 必须得是把逗放在头里边，
1: 先乐
0: 观众听下，你得乐呀。
1: 对，
0: 不可乐，俩人
1: 啊
0: 上台来，嘴口都报纸，
1: 啊、
0: 你一句我一句，激昂慷慨，催人尿下，
1: 尿下。
0: 没意思，
1: 是
0: 寓教于乐，要把乐放在前面，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必须要要逗啊，还得唱
1: 唱啊。
0: 刚才我学生说了，唱唱太平歌词，
1: 哎，
0: 说相声都得会太平歌词，
1: 这蹦蹦唱
0: 啊，好听啊。
1: 那
0: 你别看上台就是叨叨，唱好了不容易，
1: 您唱
0: 的啊。
2: 听云相声台停播测试。

0: 家里练过，
1: 祖上就是练武术，
0: 这还是祖传的。
1: 那当然，
0: 那可厉害。
1: 往上来说
0: 啊，
1: 长我们家长你两倍，我父亲哎就是练武术，
0: 你怎么回事？长我两辈不是你爷爷吗？
1: 是是是，甭管是谁吧，反正祖上那些人吧。
0: 那么你倒是要要便宜是吧？
1: 没有要便宜，就祖上的人全都是练武术的、
0: 啊，
1: 你可以随便去倒。
0: 是吗？
1: 全都是练武术，
0: 都练过几场。
1: 那当然，我小时候到了我们这一代、
0: 嗯，
1: 我不是自己一个人，我还有一个哥哥。
2: 嗯，
1: 我跟我哥哥哎，也就这么高的时候，我爸爸就经常教育我们哥俩。
0: 教育
1: 孩子、
0: 嗯、
1: 咱们家世代习武，你们两个人不能有辱门风，也得练武术。
0: 嗯，
1: 谨遵父亲教诲，家规着严，
0: 得听话，
1: 尊重。我跟你不一样，我是有父亲的人。
0: 我也有，
1: 谨遵父亲教诲。我想给你们找一位老师，那我们跟谁学呀、啊？好，你们这位老师可相当了得。
0: 怎么了？
1: 想当初有几位归隐民间的大侠，
0: 都有谁呀？
1: 有一位诸葛先生，
0: 嗯，
1: 他的枪法最好。
0: 我、
1: 哦、有一位欧阳先生，
0: 嗯，
1: 他的棍法最好。有一位司徒先生，他的刀法最好。
0: 嘿，
1: 还有你们这位冰糖先生。
0: 您等会儿，什么叫冰糖先生？
1: 我老师父姓冰糖，父姓诸葛，父姓司徒，父姓欧阳，父姓冰糖。
0: 父姓，
1: 我老师他父姓冰糖。
0: 那大号呢？
1: 大号葫芦。
0: 冰糖葫芦啊，
1: 无人不吃，无人不晓，
0: 是无人不吃，无人不晓。好，什么叫冰糖葫芦？
1: 叫我老师的名讳要走大折，
0: 走大折，
1: 冰糖葫芦，你不能葫芦，这是对他的侮辱。
0: 就是走大折，也是一根签子七个果。
1: 这个娘们说话太
0: 叫娘们儿啊！
1: 一根签子七个果儿，
0: 对呀、啊，有时候五个，那便宜。
1: 你没少吃啊？你吃个草莓的吗？
0: 还有草莓的呢。草莓哪里不卖草莓？
1: 我以为这是练门的，我都忽略你了。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带着我们哥俩来到我师父家，他是我父亲的师弟，我俩孩子交给你，你给带着，教他们武艺。哎，我父亲站起身来，扬长而去。对孩子就得下狠心，搁在自己手里练不出来，
0: 对，
1: 不舍得下手打呀。父亲走了之后，我师父很高兴，看看哥俩，来来来，坐坐坐，
0: 我们得聊聊，
1: 好好的啊，都多大了？
0: 问问，
1: 放心，干咱们这行啊，有出息，冬仨月这是旺季，而且360行行出，
0: 行行出，还有坏的呢。哎，我说，以后这活啊，你们哥俩干就得了，让你师傅盯着点那藏表。
1: 360行行出状元，
0: 是是是，
1: 只要努力，绝对能够成功。
0: 啊、
1: 入了我门就得守我门里的规矩，
3: 这
0: 还有规矩。
1: 哎，习武之人不得惹是生非。
0: 啊，这话
3: 对。现在
1: 练武是为了强身健体，
0: 嗯，
1: 不是打架斗殴，
0: 哎、
1: 知道吗？告诉你们俩人，
3: 我现在
1: 太热闹、太繁华的地方不许去。
3: 我现在只有一天。
1: 太热闹、太繁华的地方不许去。太热的地儿不许去，
0: 知道吗？太化了是吧？
1: 化了干嘛？太热闹、太繁华的地儿不许去。
0: 您说清楚了啊！
1: 而且入了我门里，守我门里的规矩。
0: 哦，
1: 我是胡子辈儿的、你们两个人就排在山字辈儿。
0: 叫
1: 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
0: 啊，叫什么呀？
1: 我哥哥单名一个耀子。
0: 那您呢？
1: 渣。
0: 山药山楂两根糖葫芦。
4: 要想身体好。

0: 一定要锻炼。
1: 哎，锻炼是最好的，
0: 没事就得锻炼去。
1: 哎，活动，
0: 你瞧我，
1: 嗯，
0: 我这精气神
1: 不错。
0: 你看我这满面黄光的啊，
1: 黄光啊，
0: 什么光？
1: 满面红光啊，
0: 满面红光。
1: 对，
0: 瞧我这意思，
1: 我还有架势，
0: 怎么样？
1: 不错。
0: 哎，仔细看，
1: 嗯，
0: 啊，好吗？
1: 不错，
0: 练家子，
1: 谁呀？
0: 我。
1: 哦，您还练过
0: 武术家？
1: 哎呀，还没看出来。
0: 我早看出来了。我
1: 你早看出来了。那管什么呀，你压根就知道
0: 武术家，
1: 练过
0: 大武术家。
1: 嚯，
0: 我是祖传。
1: 哦，家传
0: 家传。
1: 哦，
0: 我父亲就是武术家。
1: 很好，
0: 轻功盖世。
1: 嚯，
0: 讲究高来高去。
1: 哦，
0: 登平渡水，走骨沾棉啊。
1: 呵，
0: 没有不行的
1: 啊。
0: 昆明湖
1: 啊，
0: 我爸爸站这边一撩这衣裳，
1: 是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哦，

0: 走过去了。
1: 哎呀，
0: 一个水珠都没有，
1: 这见功夫了，
0: 冬天冻上了。
1: 那算什么能耐呀？这个，这摔一跟头出溜也过去了。这个，
0: 哎，也能试试这个？
1: 什么试试？这不算能耐，这个
0: 了不得
1: 啊！
0: 老爷子很希望我和我的哥哥
1: 啊
0: 继承祖业，
1: 哦，
0: 学武术。
1: 啊，你们哥俩。
0: 哎，我还有一哥哥呢。
1: 是，
0: 可有一样啊，
1: 啊，
0: 每行都有规矩。
1: 那是，
0: 我爸不教不行。
2: 听云相声台停播测试。

0: 非得另找老师
1: 啊，另投名师，
0: 这行的规矩
1: 是吗？
0: 好比说啊，就跟说相声一样，
1: 说相声，
0: 你看，比如说
1: 啊，
0: 我是说相声的，
1: 对，
0: 你要想学相声，
1: 嗯，
0: 我不能教，
1: 对，你也甭教了。你教我像话吗？
0: 就是自己人不能教，
1: 那就是父辈不能教。
0: 学艺很刻苦，你不能够下狠心管他，
1: 另投名师，
0: 明白这意思吗？
1: 我知道。
0: 哎，
1: 嗯，
0: 找人吧，嗯，找老师吧。
1: 谁呀？
0: 找
1: 啊！
0: 天下的高人都找遍了，
1: 遍访名师，
0: 谁能教我们哥俩
1: 啊？
0: 找来找去，找了一位高人，
1: 哪位？
0: 世外得道的高僧。
1: 是啊，
0: 唯米真人。
1: 嚯！
0: 老和尚
1: 啊，
0: 岁数不小了，
1: 高龄，
0: 能耐也大
1: 啊，
0: 隐居在北京京西北悬平坡下坎儿，那个地名叫虎岭儿。
1: 虎岭啊，
0: 对呀、
1: 啊，
0: 老恩师住那儿。
1: 您不说别的，我不知道啊。
0: 嗯，
1: 虎岭这地方没出过什么世外高人呐。
0: 嗯。
1: 虎岭这地方净出卖粽子的了，啊！一到节去，嗬，推了一次独轮车，要不，金豆的哦，瓷实的哦，江米的哦，黄米的哦，四雕的粽子，枣里边都带大虫子，都那个，嗯、啊。
0: 你说那是虾仁馅的，
1: 那什么哪有虾仁馅的？
0: 讨厌，看见了吗？
1: 啊！
0: 你这样的逮着都得先崩后问，知道吗？
1: 不至于。
0: 啊
1: 啊！
0: 都卖粽子，谁吃啊？
1: 反正卖粽子的多，那地方
0: 老恩师是隐居在这儿
1: 哦，
0: 世外的高人呢。
1: 是啊，
0: 我父亲说，我带你们俩去见见吧。
1: 啊，投名师
0: 很激动啊。
1: 哦，
0: 推门进来，
1: 嗯，
0: 哼，院子里边老人家正在捋叶子呢。
1: 哦，捋那铁叶子呢？
0: 苇叶子，
1: 苇、哎、叶子，又要包啊？是怎么着？
0: 练武术难免胳膊腿受伤，
1: 干嘛用？
0: 拿苇叶子把它缠上，
1: 拿苇子缠，
0: 救护的措施
1: 是吗？
0: 啊，
1: 哦，
0: 我父亲说明来意
1: 啊，
0: 这俩孩子交给您了，
1: 哦，
0: 您来教给他们武术，
1: 就是师傅了。
0: 老头点点头，
1: 啊，我们先喝。
2: 好，
1: 哦，
2: 很好，
1: 是。那老头三七肺痨的底子、
2: 嗯、特别好。
1: 怎么好？
2: 嗯，实在特别好。
1: 哪儿好您先说。
2: 学吧。
1: 哦，
2: 学吧。
1: 怎么
2: 乐意学就留下跟我一块儿学。
1: 啊，练吧，
2: 我教给你们。
1: 嗯，
2: 不丢人。
1: 那有什么丢人的？
2: 干什么不吃饭、嗯、
1: 对，
2: 不缺睡
1: 啊，
2: 对吗、嗯、不短两
1: 啊，
2: 分量上不亏人家。
1: 哦，
2: 个儿大小口感啊，保证人家筋斗，知道吗？
1: 还是卖粽子的，
2: 必须得好好的
1: 啊！
2: 留下吧，
1: 留下了。
2: 不过有一样
1: 啊，
2: 想跟我学呀、
1: 啊，嗯、
2: 啊，得写下生死文书，
1: 这还立合同。
2: 那当然了，
1: 哦，
2: 有规矩。
1: 嗯，
2: 写完生死文书，这孩子留在这儿学艺、
1: 啊，
2: 打这儿起死走逃亡，各由天命。
1: 哟，
2: 跟老师这儿学着，一出门咣叽拿车压死了，
1: 这个
2: 活该，
1: 白死，
2: 白死了。
1: 哎呀，
2: 啊！老师一打你，你受不了，跳河死了，
1: 这个
2: 白死
1: 也活该，
2: 活该。
1: 哼，
2: 我爸爸一听到眼泪都快下来了，
1: 心疼啊！
2: 你要说不写吧，孩子学不着东西
1: 啊；
2: 写吧，这是亲生骨肉。
1: 是是是，
2: 犹豫半天，好，
1: 嗯，
2: 您写吧，
1: 写了。
2: 老师吩咐一声，摆香堂，
1: 香堂，
2: 哎，前面搁上供桌，
1: 哦，
2: 香炉、蜡签、蜡台都摆好了，
1: 是。
2: 后边挂上我们祖师爷的神像，
1: 还挂祖师爷，
2: 我们有祖师爷，
1: 哪位啊？
2: 屈原。
1: 哎，哎，对。人这行规矩啊，没有屈原就没有粽子嘛。
2: 啊，这行最讲道理，应该
1: 还讲道理呢。这
0: 供好了之后
1: 啊，
0: 研得了墨，添饱了笔。
1: 是，
0: 老师把纸摊开了，举着这杆笔直哆嗦呀。
1: 干嘛呀？
0: 这笔要是举起来，俩孩子命在；
1: 啊，
0: 笔要是一落着，孩子命就没了。
1: 是，
0: 干系重大。
1: 嗯，
0: 哆嗦20分钟。
1: 嗯，
0: 把笔放下了。
1: 哦。怎么
0: 别写了？
1: 怎么不写了？
0: 我不认识字儿。
1: 废话。
3: 北京时间00:00。
0: 我父亲点点头。
1: 啊，
0: 好好跟老师学。
1: 哦，
0: 老师文武双全。
1: 哎，呵，这捧都假了。这个
0: 说好之后、
1: 啊，
0: 老哥俩一告辞，我爸爸一溜火光直奔西南。
1: 哪来的火光啊？
0: 我把大衣点着了。
1: 哎呀，呵，什么儿子这是？
0: 打这儿起留下来跟老师练能耐、
1: 啊、哦，练了
0: 练武术啊，不能急于求成、
1: 啊、慢慢来，
0: 要循序渐进。
1: 对，
0: 先练

0: 掌，
1: 哦，
0: 再练拳，
1: 是
0: 最后才能动兵刃呢，
1: 就循序渐进嘛。
0: 一上来你学不会
1: 是吗？
0: 慢慢来，先练掌，
1: 掌法
0: 有一口水缸，
1: 对，
0: 里边都是铁豆子，
1: 哦，
0: 拿掌往铁豆子里边插，
1: 这铁砂掌
0: 多的能耐，
1: 是是。
0: 当然了，一上来用铁的你受不了，
1: 那手啊，
0: 用姜米。
1: 还有这姿势的，就这么往里插，
0: 有石头嘴摘出去。
1: 哎，您给人挑米呢，这是
0: 练功吗？练功吗？
1: 是练功吗？
0: 这练完了
1: 啊，
0: 练拳，
1: 拳法
0: 打了一口水缸，都是铁蚕豆啊，
1: 还是这个
0: 汤汤汤往里去倒啊，
1: 大铁蚕豆，
0: 有个铁蚕豆倒裂了，
1: 这多大能耐，
0: 一上来你弄不了，
1: 还不行，
0: 循序渐进嘛。
1: 怎么着？
0: 用红小豆，
1: 嗯，炸红小豆，
0: 增加掌面的摩擦
1: 啊、嗯！
0: 里边要放上白糖。
1: 哎，您给人揣豆馅呢吧？这是
0: 讨厌，你哪懂得这个？
1: 这是练功吗？
0: 这都练完了，要开始练兵刃、
1: 啊。哦，练家伙。
0: 院子里有一棵枣树。
1: 哦，
0: 手里拿着齐眉大棍。
1: 嚯、
0: 哦，烫烫烫，
1: 打树，
0: 打三下。
1: 哦，
0: 歇会儿。
1: 嗯，
0: 接着来烫。烫烫，
1: 嗯，
0: 打三下一歇，打三下一歇，
1: 干嘛非打三下？
0: 祖师爷有遗训
1: 啊，
0: 有枣没枣打三竿子。
1: 哎，您这是打枣去了？
0: 你管那个去了
1: 啊？
0: 天天这么练呢？
1: 哦，
0: 老师教给我们，
1: 嗯，
0: 好好学。
1: 老师说的，老师，这老师都楼了，这老师，
0: 好好教
1: 啊。
0: 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1: 嗨，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说是，我就爱听您说这些唐诗宋词。
1: 嘿呀，拍马屁！
0: 每当听到您说这些话，
1: 啊，
0: 我就热血沸腾，
1: 哦，
0: 恨不得找一个黑暗的恶势力，
1: 啊，
0: 与他同归于尽。
1: 你瞧瞧，
0: 老师点点头，
1: 嗯，
0: 你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年轻时候的人品。
1: 这就别往下传了啊！
0: 只指望跟老师啊在一块儿待着长能耐，
1: 这多好。
0: 后来发生一个小插曲，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有一天老师下山蹦迪去，
1: 哎，啊，这老师什么都干啊！
0: 碰见自己的红颜知己，
1: 哦，
0: 从看见他的第一眼开始，
1: 嗯，
0: 老人家就知道自己的江湖生涯结束了，
1: 哦，
0: 注定远离这些刀光剑影、来去如风、白衣如雪的日子。
1: 嚯，
0: 哦，老人家以80岁的高龄，毅然决然戴上假发还俗去了。
1: 哇，跑了，
0: 撇下我们哥俩很着急呀，啊，
1: 没人了，
0: 因为马上就要到五月端午了。
1: 哎，对了，订货的都该来了，
0: 嗯，武林中这些个客户，
1: 哎，什么客户，
0: 我们切磋的日子到了。
1: 哎，对
0: 啊，
1: 就干脆说这订货的就完
0: 了。这怎么办呢？我哥哥说了，那也不行啊，
1: 嗯，
0: 啊，这个幌子不能在咱们手里边倒下去，
1: 不能砸招牌，
0: 起早贪黑，
1: 嗯，
0: 延续咱们这个武术的这些个固定的东西。
1: 哎，别提这武术。
0: 祖师爷教导我们说，
1: 嗯，
0: 童叟无欺，风雨无阻。
1: 哎，对，
0: 啊，忙吧，
1: 忙，
0: 一天到晚的我们练呐，
1: 啊，
0: 练各种的东西，
1: 嗯，
0: 知道吗？下功夫，
1: 这什么家伙呀？这是
0: 暗器，
1: 什么暗器？
0: 那天我们正在院里练武术呢，
1: 啊，
0: 啪啪啪，有人打门，
1: 是
0: 门分左右，
1: 哦，
0: 有打外边来大个，
1: 谁呀？
0: 1.8米，
1: 嚯，
0: 哦，手里边拖着拜匣，
1: 嗯，
0: 两位您好，
1: 嗯，
0: 我是前外会有镖局的，
1: 哦，
0: 老掌柜的让我来请您二位前去保趟镖，
1: 保镖。
0: 我一琢磨，
1: 嗯，
0: 人家找来了，
1: 对，
0: 你说是去。
1: 嗯，
0: 你说是不去，你要说走吧，家里这些活你忙不过来。
1: 哎呦，行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0: 你要说不去啊，
1: 行，别包了，
0: 像客户。
1: 哎呀，哎呀，哎呀，这功夫费牙，这个
0: 啊，
1: 行了，别包了，
0: 你说怎么着吧？
1: 啊，
0: 咱是去是不去？
1: 得去呀！
0: 啊，我跟我哥一说，哥说去
1: 啊，
0: 这得去啊，
1: 是
0: 啊，希望我们的武术啊，行销全国各地。
1: 哎呀，嗨，这不是武术的词儿，
0: 咱们跟人走，把那锅端下来，
1: 啊，
0: 把火弄灭了，对对对对，
1: 哎，省着了
0: 啊，走，咱走，嗯，
1: 啊，
0: 出门我一瞧，不合适，
1: 怎么了？
0: 还预备车干嘛呀？
1: 不客气了，
0: 太客气了。
1: 是啊，
0: 来吧，哥哥，
1: 啊，
0: 你坐那边，我坐这边，一块上，省得他翻了啊。
1: 对，
0: 就一个轱辘车，他不如
1: 独轮车呀。
0: 独轮怎么有车就不错
1: 啊？
0: 大个儿弄好小胖，咔哧咔哧咔哧咔哧，
1: 那有劲儿。
0: 这个车学名叫独轮王八拱。
1: 哎，对，别给起名字了。
0: 来在了会有镖局
1: 哦，
0: 老掌柜的带。 人出来了，嚯，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汉。
2: 人山人，需要着重介绍这个人，高峰
3: 是我，
2: 好听这名字，
3: 您客气了。
2: 勇攀高峰啊，
3: 哎，吉祥话，
2: 相声说得好啊，
3: 哎，不怎么样，
2: 嘴里干净，啊，表情丰富，传统的底子挺厚，
3: 您捧我，
2: 好可好啊？
3: 怎么样？
2: 忠言逆耳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3: 您有话就说，
2: 影响小了。
3: 哎，这倒是实话，
2: 是吧？
3: 对，
2: 小范围知道高峰啊，
3: 嗯，
2: 你大范围知道就不认识，
3: 打不出去，
2: 不是踩上您了，
3: 啊，
2: 不是踩上您，确实是，
3: 那是没，
2: 好多人不认识您，
3: 实事求是，
2: 演员俩字儿，
3: 嗯，
2: 名利二字，
3: 有名有利，
2: 必须有名有利，
3: 对，
2: 你得挣钱呢，
3: 得有钱，
2: 是不是
3: 啊？
2: 这我得批评你，
3: 哎，我还接受批评，
2: 保守。
3: 这是实际，
2: 多少人给你做出样子来了？
3: 嗯，
2: 当红的腕儿们、明星们、笑星们，
3: 是
2: 干嘛不跟人学？
3: 应该学习，
2: 多少个好榜样，学呀！
3: 您举个例子，
2: 你看看人家刘振华，
3: 刘振华，
2: 你看看人家傅彪，望远镜说张国荣，做出样子来了，为什么不学呢？王二爷是吧？
3: 您说这全死了，
2: 我没让你瞧他们得死，
3: 跟他学牺牲是
2: 瞧能耐，人家怎么红的？瞧瞧啊！
3: 您说那唱歌的、影视，人家那个行业，啊，我们这是传统的行业，
2: 传统的也有值得学习的。
3: 您说一个，
2: 马志明，
3: 哎，马先生，
2: 你看您说话，我看这样啊，
3: 嗯，
2: 像马志明，
3: 是啊，
2: 像马，你学学，照马爷多大能耐呀？
3: 这应该学，
2: 人家给你做出样子来了，
3: 怎么做出的？
2: 那心脏发条。哎小脑萎缩，
3: 我学小脑萎缩，
2: 你这慢慢找这镜头啊！
3: 没听说，
2: 哪派的小脑萎缩？你找找，
3: 是
2: 不是？小脑萎缩，我说派，小脑萎缩，你不想你能红吗？
3: 我除了小死，就是小得病。
2: 不是，我愿意让你考啊！
3: 你小你不能小这，
2: 你得挣钱呢，
3: 应该挣钱。
2: 那大腕一场，哇，拿口袋往家背钱，
3: 都是
2: 钱，你知道吗？吃顿早点花六千，
3: 嚯，
2: 上上厕所一万二。
3: 哎，
2: 你舍得吗？
3: 嗯，对
2: 对吗？这，
3: 嗯，
2: 买个大衣舍不得，
3: 买舍不得穿，
2: 舍不得。
3: 对，
2: 啊，那大商场舍得吗？
3: 更舍。
2: 你也就不去玩，
3: 嗯，
2: 大红门，
3: 哎，这会儿
2: 六一天买一扣子，
3: 哎，也太
2: 舍不得呀，啊！回家晚上睡着觉，半夜起来是退去啊。
3: 你也够得琢磨一宿
2: 啊，这辈子冤了。
3: 哎，实际情况，
2: 这辈子冤了。
3: 嗯，
2: 我希望你好啊。
3: 怎么办呢？
2: 说相声，我熬不出来啊。
3: 嗯，
2: 趁早改行，
3: 我还能改行。
2: 人挪活，树挪死，
3: 还有这句话
2: 啊？干什么不吃饭？
3: 我能干点
2: 哪儿不是活？
3: 就是
2: 哪儿不发财啊？
3: 啊，
2: 对吗？这么些个榜样啊，对不对？
3: 对呀，啊。
2: 人挪活，树挪死，记住这句话。
3: 嗯，
2: 唱歌，
3: 我呀
2: 一样啊，
3: 我唱歌
2: 没问题啊，
3: 我唱歌
2: 捯饬捯饬，
3: 我还捯饬捯饬。
2: 别穿这个，这个不像唱歌啊，
3: 大褂就行。
2: 哎，也别戴眼镜，就歌。
3: 哎，就这样
2: 脱
3: 啊，
2: 把这衣服头发吹着吹起来。
3: 哦，
2: 活脱李宇春。哎
3: 我是男的女的，
2: 你不男女的，你都不
3: 是这个还真是，您来这个
2: 看不出来，
3: 唱点
2: 来唱歌，谁听啊？喊两嗓子，
3: 我喊两嗓子
2: 啊
3: 啊啊啊
2: 啊！是啊，唱吧唱吧，
3: 唱歌谁听啊？
2: 有听有听就唱呗。有听就唱，
3: 哦，
2: 没听的没听的坐着陪客聊天，
3: 哦，对
2: 吧？大胆嘛，
3: 大胆
2: 啊！陪聊天，啊，不白聊，
3: 还不白聊，
2: 聊天也没带钱，知道吗？
3: 没给我钱，
2: 要干你出去单说啊，给单说，这别说，这单说啊，
3: 也得管饭，
2: 不管饭出去，
3: 我就是
2: 保证四菜一汤，
3: 好，
2: 煎饼土豆丝儿，鸡腿炒鸡蛋，还炒了豆腐饼条，米饭随便，
3: 知道吗？
2: 这多好的
3: 人，您这是三陪的这个
2: 啊，你在这带你这个
3: 啊，我
2: 们这
3: 啊不现放，这咱不能干，
2: 这我就跳舞去，
3: 我，啊，跳舞
2: 呵。 跳舞一样挣钱。
3: 跳舞，
2: 杨丽萍那舞蹈多挣钱，
3: 那是艺术家，
2: 对吗？千手观音你也来，千手观音。咱不懂，我不懂这行业，这跳的
3: 我也不懂。
2: 你看，会跳舞吗？
3: 我能跳舞吗？
2: 你怎么了？会跳舞？
3: 我没跳过，
2: 没跳过，
3: 没学过这个。
2: 他跳俩人的，
3: 俩人跳，
2: 俩人跳不完了，有帮着你的。
3: 哦，
2: 哎，有人让你陪着就陪着跳，哦、不跳坐着一个客聊会儿。
3: 有来了，
2: 聊会儿得多少钱？到时出去吃饭，到时四菜一汤。今天朋友圈媳妇捧蛋，还捧我，做个女圈，没干随便。
3: 什么味道？
2: 什么呢？
3: 这不合法的行业，这
2: 你热热闹闹多火爆，
3: 不学跳舞，
2: 不学这个，那没什么可干的。那
3: 还有什么？在
2: 什么呢？找干点清静事儿。
3: 哎，清静的好，安安静静，踏踏实实。
2: 爱这个？
3: 哎，
2: 网络主管。
3: 哎，这是好
2: 啊，
3: 高科技的行业，
2: 屋子拾得干干净的。
3: 对，
2: 坐这儿上网。
3: 哎，
2: 啊，聊天
3: 这多好，
2: 弄一视频，
3: 对，
2: 跟聊天。哎
0: 好
2: 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这应该是这样，
3: 好事儿，
2: 哎，跟客人聊天嘛，是吧？这你说话都那么低调，你这种客人让干嘛干嘛呗，是吧？要拖就拖呗啊，
3: 这里还有拖，
2: 就说这意思，在群里吃饭再说啊，
3: 哦，别
2: 跑去菜一趟，
3: 对对对，
2: 跟着你一块儿去菜一趟，开房子，就是你了，
3: 你看谁来
2: 的？谁说没包？我多可乐的！
3: 二十一世纪的三陪，您们，
2: 你看你干点什么呀？
3: 不像话！
2: 这都不干了，你干什么呀？
3: 我得干点那个又省事儿又多来钱、合理合法的那个行业。
2: 好事都让你遇见，
3: 当然了，
2: 还得省事儿，还得挣钱，还得清爽、
3: 啊，有吗？
2: 啊，有！
3: 你想一个，
2: 你看看我教你吧，
3: 您能教我？
2: 有高科技的东西，
3: 是
2: 口吐莲花。我教你
3: 口吐莲花，
2: 教你这刚开始啊，刚听了，原来没有，
3: 原来还没有，
2: 没这新兴的。
3: 那您介绍介绍，
2: 这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利用光电子等离技术把视频红烧分解之后，医学上临床用于盲肠炎和眼睫毛炎的靶心毒。它的英语分解是它的分子结构化学应用，它的全称叫玩你玩你玩你。单词啊，玩你
3: 玩，
2: 就是左边一王，右边一圆，
3: 这不中国话吗？
2: 这是外语借鉴中国话。
3: 好，什么外语？
2: 你听不懂这高科技，你听不懂啊？
3: 听不懂。
2: 简单的说啊，
3: 怎么说？
2: 表现形式这个样子。
3: 您介绍一下。
2: 一个人站好了，拿个一杯清水把它喝下去，用这个无机有机两极太极八卦，用这些东西，这是不是了？
3: 这是吧？
2: 这是清楚了。把这从这儿掉出来。
3: 哦。
2: 从你的口腔喷射出来，在半空中有这么一个大的圆盘，呈莲花状。
3: 哦，
2: 那莲花里边出了一个人，小分头穿西装往这一站，要念一首唐诗。
3: 念唐诗。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3: 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欢
3: 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欢啪！最后掉地下一滩水。在现如今啊，欧西各国最流行。
3: 是，
2: 哎，议会，国会议会开会之前必须先要这个，这是形式。
3: 为什么呢？
2: 莲花嘛，出淤泥而不染，代表整个这个政府部门干净，没有黑心地儿，
3: 象征这个。
2: 你们找到这缺也太少了。
3: 是，
2: 就吐这一次啊，40万美金。
3: 吐一回40万，
2: 想整个欧西各国得需要多少个吐的？谁想会这个吐去吧？
3: 这是个办法，
2: 吐遍天下无敌手。
3: 这我得想想，
2: 知道吗？
3: 吐一回吐40万，40天就行。这时间长了，我也大了，发财了。
2: 嗯，
3: 我跟您学这个。
2: 谁小啊？
3: 我呀。
2: 你真小啊？
3: 当然了，
2: 这个东西是很科学的啊，
3: 科学才行，
2: 不是随便来的。
3: 对，
2: 心要诚
3: 啊，
2: 才能学这个
3: 啊。这心诚则灵是科学。
2: 对了，还得需要点乐器，
3: 还有乐器。
2: 你出来带着钢琴了吗？
3: 我出门带一钢琴呢。
2: 有没有？
3: 没带着钢琴。
2: 那个乐器啊，
3: 那没有钢琴怎么办呢？
2: 简简单单的吧。
3: 什么
2: 打击乐有没有啊？
3: 什么打击乐？
2: 铜锣。
3: 说相声的没有锣呀？
2: 你不带铜锣呀？
3: 带那干什么？
2: 要不亲命，你不像干的这个。
3: 您找个带地铜可以吗？
2: 那就是你了。
3: 哎，我带地那锣呀。
2: 你好，你就是来这锣吧。
3: 我是锣
2: 啊，这个成啊成啊，做比成样。
3: 哦，
2: 是为了你
3: 啊，
2: 好不好？
3: 那可以。
2: 好比说这脑袋大圆脸啊，
3: 啊，
2: 这就是锣，
3: 这是那锣。
2: 哎，
3: 哦，
2: 这脑袋这是锣旗儿，
3: 锣旗儿，
2: 嘴这儿那就是锣门，
3: 好不好？
2: 还有暗扣啊，这有没有斧子？
3: 不 一下都开了。
2: 但是罗成啊，
3: 不不
2: 不光吃这个，
3: 没有吗？少呀，
2: 得有罗成啊，得有罗成打呀。
3: 这怎么样？
2: 这小啊，
3: 不小了，
2: 这不过瘾啊，这个
3: 不过瘾，我那钱挣不来
2: 啊。就全这个
3: 啊，这
2: 好，你说这就是罗锤，
3: 可以吧？
2: 拿这个打你脑袋啊！
3: 哎，
2: 得试试看响不响？
3: 那咱得学着
2: 表现一下啊！开始，
3: 哎，
2: 开始啊！这个罗是从弱智那侧轮过来的，
3: 出声啊！这不有声儿，没听见。
2: 这么小神仙听得见吗？
3: 那怎么办？
2: 给你请神仙
3: 啊！
2: 神仙都来了，教你这招，明白了吗？
3: 那没有声音怎么办？
2: 你这嘴是干嘛使的？
3: 拿嘴学
2: 学，
3: 汤汤
2: 不就出声了吗？
3: 汤汤
2: 呵，
3: 学这锣
2: 行不行？
3: 没问题，
2: 真正行，
3: 教我了，
2: 发财在眼前了，
3: 来，
2: 来开始，
3: 哎，汤汤，
2: 这反应慢了一点，傻锣，
3: 这不出声了吗？
2: 出声完了，锤打锣鸣啊！
3: 我
2: 这一下来，你跟一块儿汤汤还行吗？
3: 我得快点啊，
2: 快点，快点，
3: 汤汤
2: 还没打呢。还没打就响了，
3: 你不说快点吗？
2: 快点，锤到了再响啊！
3: 同步
2: 行不行？
3: 明白了，来，
2: 开始，
3: 哎，汤汤，
2: 行，这怎么回事？
3: 怎么样？
2: 这就开始啊！
3: 哎，
2: 一二三，二二三，
3: 汤汤，
2: 一二三，二二三，
3: 汤汤，
2: 三二三，四二三，
3: 汤汤，
2: 五二三，六二三，
3: 等，您就这一句来回叨的。
2: 我先试试，我利索不利索？
3: 您不用试，您够利索的。
2: 这就开始了，
3: 够
2: 了，开始吧。一二三，二二三，
3: 汤汤，
2: 我这敲锣，你这翻，
3: 汤汤，
2: 有一个画画算学的，
3: 汤汤，
2: 齐天大圣美云传，
3: 汤汤，
2: 打开了门，
3: 汤汤，
2: 开开箱，
3: 汤汤，
2: 拿一个家来就给他，
3: 汤汤，
2: 汤
3: 汤，
2: 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
0: 你要辅助一下，
3: 我还得辅助，
0: 前腿蹲，后腿蹦，抱拳拱手，喊我的名字，
3: 喊您的名字，
0: 认识我吗？
3: 您贵姓？
0: 我
3: 不认识，我
0: 不认识，我姓马，
3: 我这哪有这姓？
0: 满洲人呢，我是满族，
3: 哦，满族，
0: 哎，满族星条旗，
3: 星条旗，
0: 有这满族星条旗吗？
3: 我这姓法，
0: 姓法，
3: 怎么称呼呢？
0: 单字拔河的拔，
3: 拔，
0: 哎。
3: 这个衣服还有我的，
0: 这个衣服是你的，
3: 没问题，
0: 走就穿出来了，
3: 就能看见了，
0: 没有问题啊！
3: 哎，
0: 我使点劲儿吧，
3: 咚！我让您商量点事儿，
0: 媳妇儿，
3: 您这个您自己面您的
0: 啊，
3: 这个我来，
0: 你行吗？
3: 我自己来，
0: 真的假的？
3: 当然了，
0: 咱们试试，您来，
3: 自己来，
0: 你试试，我听听，
3: 来试试，
0: 来试试。
3: 汤汤，
0: 好，打开了柜儿，
3: 怎么又来了？不是完罗了吗？
0: 我爱看这，我爱看这，
3: 我爱来这，
0: 我想试试罗锤，你知道吗？
3: 好嘛，两样分着试，
0: 这就开始了。
3: 来吧，
0: 咱们开啊，
3: 开始。
4: 一请天地震，
3: 汤汤；
0: 二请鬼河神，
3: 汤汤；
0: 三请毛老大，
3: 汤汤；
0: 四请太乙真人，
3: 汤汤；
0: 五请周笔畅，
3: 汤汤；
0: 六请刘川。
3: 这么热闹，这叫
0: 五请周笔畅，
3: 好好好好，
0: 六请李宇春，
2: 琴早到，
3: 当当
2: 管琴晚到，
3: 当当
2: 如若不到，
3: 当当
2: 铜锣相叫，
3: 当当
2: 请时借线，
3: 当当
2: 发财大将，
3: 当当
2: 进水泼街，
3: 当当
2: 黄土垫道，
3: 当当
2: 腊月二三，
3: 当当
2: 糖官祭灶，
3: 当当
2: 姑娘要欢，
3: 当当
2: 小子要跑，
3: 当。

0: 的，你这不知道，你这也不知道，你打死人了，你打死人了，
1: 有完没完的，这
0: 行了，你这啊，
1: 废话，
0: 废话，这就接着就开始了，
1: 不知道就别说了，
0: 不能乱，知道吗？
1: 确实不知道。

0: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白事会》，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2: 来了很多人啊，照相的还有，
3: 照相
2: 其实都是看您来的，
3: 没有听相声。
2: 好多人都说我今天一定要去，看看于谦老师。
3: 嗨，
2: 要问问他哪儿烫了头。
3: 嗨，至于这么迷人吗？我这
2: 烫得很漂亮，秀气，关键是。
3: 哪儿显秀气？
2: 这个比原来那头套看着好。
3: 对，头套啊。
2: 于谦老师，
3: 您老师，
2: 相声界里边这份儿的，
3: 哎，过奖，
2: 说得好，
3: 不敢。
2: 你一看他老客气啊，
3: 不是真的，真是
2: 人性也好啊。你说不敢？
3: 我这干嘛不敢呢？我啊，好就是好，这个。
2: 你看我有说不对地儿，你就提出来。
3: 对，您这后边这说对了
2: 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3: 那倒是。
2: 世上哪有没缺点的人呢？
3: 对，
2: 是不是？
3: 嗯，
2: 于老师这些年，
3: 嗯，
2: 几乎挑不出毛病来。
3: 嗯，这也是有缺点。
2: 你看，老这么客气啊？
3: 那当然，
2: 你是我的榜样吧？
3: 哎，别介
2: 啊！你说他，你看我的脸冲那边，你看，
3: 他才让你看他呢。
2: 他怎么蹲着出去呢？怎么就他们拍他们不拍？
3: 你嗨，什么呀？你这
2: 说这个意思啊？观众啊，五行八作都有，
3: 干什么的都有。
2: 做演员来说，得揣摩每一个人的心态。
3: 对，
2: 好好的给人说
3: 服务，
2: 让大伙儿爱听。
3: 对，
2: 水平有限，
3: 嗯，
2: 卖膀子力气是应该的。
3: 那倒是，
2: 是不是？
3: 嗯，
2: 当然了啊。这个每个人都在不断的提高，
3: 嗯，
2: 我就稍微的慢一些，
3: 慢慢来。
2: 我不如人家家庭环境好，
3: 哎，熏陶倒是很主要。
2: 人家里都是小稳人
3: 啊，小稳人什么呀？
2: 都是有学问的人吗？
3: 嗨，有学问的人呢？
2: 可以
3: 啊，
2: 家里都是有学问的人。
3: 嗯，
2: 在家里他父亲
3: 啊，
2: 有不懂的他能问他父亲。
3: 对呀，
2: 老爷子有知识有文化。
3: 对。
2: 他爸爸像亲人一样的爱他，啊，
3: 我们就是亲的，我们。
2: 他一直就没跟你说啊？
3: 不是，您这要跟我说什么呀？他
2: 就说是亲的
3: 啊，不就是亲的？
2: 老头多好
3: 啊！
2: 我现在一提他爸爸，我就心里老是，我也不怎么回事，我，
3: 啊，
2: 可能人上点岁数了。我前几年不这样，
3: 啊，
2: 就这两年
3: 怎么了？
2: 我一提他爸爸，我就翻心，我就
3: 啊。您烦他是吗？
2: 不是，就打心里热乎乎的，就
3: 啊，
2: 恨不有多少全都出来。
3: 哎呀呵，一提我爸爸，您那么恶心呢？
2: 我倒不是恶心，我，
3: 啊，
2: 我就是想吐。
3: 哎，这还是反胃呀，啊？您这个
2: 不是，我就想他，
3: 想他拿心啊，您拿胃干嘛呀？
2: 想他，开始是心想
3: 啊，
2: 想
3: 来是胃想，
2: 嗯，想着想着就反胃了。
3: 哎，对了。没听说过
2: 老爷子多好啊！
3: 好，
2: 可惜不在人世了，
3: 就去世
2: 啊！要活着，今天也得个二十，
3: 二十，别胡说八道，
2: 二十五是二十几，
3: 我都四十了。
2: 你看看岁月不饶人呢，
3: 那怎么饶了我爸爸了呢？光我长，他不长是吗？
2: 这谦虚，这人谦虚，
3: 谁谦虚？
2: 好人呐，
3: 七十多了，
2: 七十多、
3: 嗯，
2: 好人不长寿，祸害七十多。
3: 哎，没听说过，没到那一千多年呢。
2: 我们是街坊，
3: 邻居，
2: 我们是邻居，
3: 嗯，
2: 发小，
3: 对，
2: 我们是发小，
3: 是，
2: 这是老北京话，
3: 嗯，
2: 发小，
3: 怎么叫发小？
2: 法国人的小孩，
3: 对，没听说过，不是啊，
2: 爸爸叫彼得让，
3: 没。不是，
2: 我叫郭德纲，
3: 一块长起来的。
2: 哦，一块长起来了。
3: 对，
2: 一块长起来了。
3: 嗯，
2: 好，好，我们两家通家之好。
3: 哎，
2: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3: 是就这么好。
2: 他哥哥就是我哥哥，
3: 嗯，
2: 我兄弟就是他兄弟，
3: 一样。
2: 他母亲就是我母亲，我爸爸就是他爸爸。嗯，
3: 这就要乱呢，这个。
2: 谁让你乱的？
3: 不是你乱了，
2: 好极了。我打小我就是有点什么东西不懂不明白了，
3: 嗯，
2: 不问别人，
3: 嗯，
2: 问他父亲去，
3: 嗯，他知道的多呀。
2: 到那儿拿书，老爷子，
3: 嗯，
2: 啊，老爷子您看看这怎么回事？
3: 嗯，
2: 老头给我讲，哎呀，岁数不小了，就
3: 讲得很细致，
2: 戴老花镜，
3: 对，
2: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
3: 嗯，嗨，啊，你先等会儿吧，
2: 金莲姐姐，
3: 我这叫什么呀？哪儿就金莲姐姐了就？
2: 老爷子那个，
3: 您也看点好书。
2: 你们家没有别的书能让我看？
3: 哎，对，上我们家翻书去啊！啊
2: 去了，老头研得了墨，添宝了笔，画画写字儿，
3: 啊，就好这个。
2: 看，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像老爷子似的
3: 啊？
2: 笔走龙蛇，
3: 写
2: 撇撇如刀，点点似桃。
3: 你瞧瞧，
2: 还画画？
3: 啊，他有这手艺，
2: 画美人比唐伯虎还好。
3: 啊，就画这美人，
2: 他父亲那画。
3: 哦，
2: 当年他父亲在江湖上有个。我也不懂他们就画画的那个界里边，
3: 啊，
2: 那行给他爸爸有个外号，
3: 啊，叫笔名
2: 赛冠希，
3: 对，别叫了，您说他画那跟照的似的是吗？没听说过
2: 赛冠希，你这
3: 个，不叫这个
2: 真好。我大小时候想，哎呀，这冠希是个什么多了不起的老画家，
3: 你那时候都没他呢，知道吗？
2: 崇尚自我，解放天性啊！
3: 什么？哪儿就解放天性？
2: 有几天不上他们家去，不看看他爸，我心就难受。
3: 这关系好，
2: 打小时候瞧着我长起来的。
3: 是
2: 啊，
3: 嗯。
2: 后来去，就那天啊，我就永远我都忘不了。
3: 怎么
2: 去了？我就不是滋味。
3: 为什么？
2: 出去好些日子没着家
3: 啊。
2: 那天回来了，哟，我有半个月没回来吧？
3: 哦，
2: 看看王大爷去，
3: 啊，
2: 看看王大爷。
3: 你先等会儿，您走错门了是怎么着？
2: 怎么了？
3: 王大爷像话？您不
2: 胡同里不许有姓王的吗？先看看王大爷去，对门王大爷，再到你们家。
3: 那您就别说王大爷，
2: 先看看王大爷
3: 啊，
2: 这儿出来
3: 是
2: 再奔欧阳家看看去，
3: 嗯，
2: 是吧？
3: 还没上我们家，合着
2: 欧阳家旁边就是你们家
3: 啊。您说我们家，
2: 看看老爷子吧。
3: 对呀，
2: 一进门我都傻了。
3: 怎么了？
2: 半个月没瞧见，
3: 嗯，
2: 你父亲那脸色啊，惨绿惨绿的，
3: 都绿了。
2: 躺那儿躺着，
3: 哎呀，
2: 旁边你大哥那儿坐着，
3: 哦，
2: 你大哥那脸翠绿翠绿，
3: 我，哦，这爷儿俩是怎么了？要现行是吗？
2: 这是要给翡翠代言吗？
3: 哎，嗨，我们不干这代言的事儿
2: 啊，能挣钱。
3: 这
2: 爷儿俩这谁照的谁呀？这是？
3: 哎，对，怎么都够绿的是吗？
2: 啊，我心里很难过呀。
3: 啊，
2: 我说怎么了？
3: 啊。
2: 你大哥抬头看看我
3: 啊，
2: 不行，
3: 怎么？
2: 好些日子跟炕上躺着，
3: 哎呦，卧床了，
2: 不行，
3: 哎，难受。
2: 我说那谁谦儿他们呢？
3: 啊，
2: 不在
3: 啊。对，我

0: 没在家呢，
1: 出门演出去了。
0: 对
1: 啊，我一人跟这儿盯着。
0: 嗯，
1: 我三天没吃饭了。
0: 哎呦，够熬的。
1: 我说大哥，你快，你厨房弄点什么吃
0: 啊啊啊！
1: 我替你盯着啊。
0: 真是好，
1: 我这就眼泪就止不住啊，止不住。怕老头瞧见，擦擦。
0: 嗯，
1: 你大哥站起来奔厨房。
0: 哦，
1: 看看你爸爸，这心如刀绞，
0: 看不得这个。
1: 该，
0: 该，什么叫该呀？
1: 你父亲叫于该吗？
0: 哎，你们家才起这名字。太不会起名字了，这谁叫该呀？
1: 姓姓这
2: 好吧，这
1: 你别搅和我，我
0: 废话，
1: 我难过，我这你爸爸叫于该吗？
0: 没有叫该的，
1: 姓于名该，字冠希。
0: 这哪有叫该的，还字冠希，您这
1: 难过，你别说这个，
0: 您别说这个了，
1: 老爷子
0: 啊，
1: 你也有今天。
0: 哎，这还是该那意思，
1: 你这个人很讨厌。你
0: 废话，什么叫也有今天呢？
1: 原来多壮啊，原来多壮啊
0: 啊，
1: 原来你爸爸走道噔噔噔，
0: 对
1: 啊，走着街上，走北京街上，当跺一脚，四九城烂颤，
0: 就那么沉，
1: 那是76年夏天吧？那是，
0: 嚯！地震了是吗？
1: 唐山。
3: 老师是西的，于老
2: 出来。

0: 是你，等我来这套，你不会借给我那把勺的。
1: 韩国的快

0: 养了一只鸡，为了日后发细胞去。
1: 欢迎收听由西安金曲社苗阜王声带来的相声《迈步头》。
2: 非常高兴来咱们这儿演出，
3: 哎，
2: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3: 不是头一回了。
2: 上一次是中国曲协
3: 啊，
2: 这个全国道德模范人物的宣传活动，
3: 在这儿举办的。
2: 我写的一个情景剧《英雄列车》在这儿演出，
3: 嗯，
2: 这是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3: 这都是靠您的。
2: 今天呢是刚刚赶到这里，
3: 没错，
2: 我们刚从安康回来。
3: 哎，
2: 我觉得呀，咱们这儿同学的热情非常的高。
3: 是啊，
2: 刚才也听了前面两位演员说的这段相声。
3: 哎，这个节目
2: 非常的高兴。
3: 哎，
2: 因为这段节目是我们的作品。
3: 哎，是是。
2: 还不错，还不错，慢慢来吧。
3: 他们俩会的比我们俩多。
2: 我们当年呢，青曲社成立也就是从咱们大学校园走出去的，
3: 没错，
2: 原来叫陕西青年曲艺社，
3: 哎，
2: 就是一个大学生的相声社团，
3: 是是是，
2: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3: 啊，
2: 没有别的，
3: 怎么
2: 的？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节目，
3: 哎，
2: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3: 没错，
2: 在这儿、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学业顺利，少生闲气，掌声随意。刚才主持人报了
3: 啊，
2: 迈步头
3: 这个节目，
2: 其实啊，这个相声
3: 啊，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3: 里头有学问。
2: 刚才说了，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
3: 这是嘴皮子，
2: 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3: 没错，
2: 每个人必须得练。
3: 哎，
2: 刚才也有这个唱的这个，包括唱了有京剧，
3: 对对对，
2: 啊，还有一些秦腔的念白。
3: 是，
2: 其实我们也非常喜欢这个，
3: 也得学习它。
2: 因为什么呢？这是我们学唱的一种，
3: 一门类之一。
2: 尤其是作为咱们陕西当地的社团，
3: 哦，
2: 我们最爱研究的就是秦腔。
3: 您对秦腔有兴趣？
2: 不敢说有兴趣
3: 啊，
2: 最起码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研究。
3: 哦，您还钻研过？
2: 其实咱们陕西的丑角，
3: 嗯，
2: 在全国也算是打得响的
3: 啊，那是最有名的，
2: 唱出来俏皮可爱。
3: 孙村蝶老师是这
2: 很多啊，包括那个原来有这个迷糊戏，
3: 迷
2: 张连迈步，
3: 梅户，
2: 哎，梅户
3: 是
2: 唱出来俏皮多了。
3: 您学学，
2: 说有这么一个人叫张连呢，是干嘛的？
3: 干嘛的？
2: 这人是爱赌博，
3: 好赌成性，
2: 把家里东西都卖完了。媳妇要质问他，
3: 问他，
2: 他跟他媳妇这一问一答，
3: 有一段交流，
2: 就特别的俏皮。
3: 您会吗？
2: 媳妇先问呢，
3: 您来了，
2: 你把在地砸黑锅，他卖了走撒。我嫌他大脚宽，光去疙瘩。
3: 我们这一两个了，我劳驾问你一句，你们这一两个里头有我没有？
2: 还有一个是我逝去的干爹，
3: 那就是我师父是吧？
2: 然也，
3: 这您这意思，您这一两个里头没我？
2: 不含着您，
3: 不用您含着我，我怕我化了，知道吗？
2: 我就说呀，您觉得没用。您觉得没用？
3: 您先等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题目是《
2: 太平歌词》。对，您学话学得很好。
3: 就这四个字上啊。
2: 对呀、
3: 啊，您跟我差着六扔那么远呢。
2: 什么叫六扔那么远？
3: 您拿块石头捡起来扔出去，走过去捡起来再扔，扔六回。
2: 你这个业余文化生活够贫乏的。
3: 平凡有差距，知道吗？
2: 什么叫有差距？怎么个差距法？
3: 废话，就《太平歌词》这四个字。
2: 好、哦，
3: 传统的节目。
2: 哦。
4: 看见这儿没有？
3: 看见了，
4: 都在这里头装着呢。您会的我就会，您不会的我也会。
3: 嚯，
4: 我要吓死你。
3: 嗯，
4: 出这么大动静呢？
3: 什么叫吓死我？
4: 您干嘛嚯嚯嚯的？
3: 我说这凯平歌词您能掌握吗？
4: 您别不服气
3: 哦。
4: 我说句不算大的话
3: 啊，您说，
4: 您要是敢唱凯平歌词啊，
3: 哦，
4: 别说我知道您唱的是哪段，
3: 对，
4: 您敢唱出上句来，我敢接下句。
3: 您敢唱上句，我敢加下句。
4: 哎，
3: 就这个话您说出来了。
4: 哎，
3: 哎，行，
4: 嗯，
3: 咱们试合试合。
4: 哎呦，看您这是个文言文言文吗？这个试合试合。
3: 我就开始了
4: 啊、嗯！
3: 您竖起耳朵听起来。
4: 我不用竖耳朵。
3: 到现在您退出还有机会。
4: 没有，我就盯死了。
3: 您听这个，
4: 您来。

0: 研究，
1: 咱必须得研究
0: 各地的方言土语，这是我们的基本功，
1: 这是学中的一项。
0: 哎，我研究这东西就发现有很多奇特的地方。
1: 奇特
0: 就是有窍门呐、啊。
1: 哎呦，这我还没听说过呢。
0: 比如说这么一句话，
1: 哪句话呀？
0: 腰不提，
1: 叫
0: 一根棍。
1: 啊，一根棍，
0: 见过吧？
1: 见过，见过，
0: 就是孙悟空玩的那个棍。谁？
1: 孙悟空？还陪罗马呢？
0: 孙悟空？哎呀，猪八戒，
1: 三打白骨精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什么对？孙悟空
0: 就玩那个，
1: 你在大学别露怯，
0: 如意金箍隆咚棍那个玩意儿，
1: 如意金箍隆咚咚咚锵咕咕棍是吧？
0: 就玩那个玩意嘛，
1: 我憋死你，金箍棒，
0: 一根棍，全国各地说出来都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您先说北京，
1: 北京人，
0: 北京据我考证是中国的首都，
1: 不用您考证。国务院给定了，知道吗？
0: 首都啊，
1: 首都北京。
0: 哎，人家这说出来带儿化音，
1: 带个小拐弯，
0: 圈儿的点儿的点儿的眼儿的，一根棍说出来，
1: 他们
0: 一根棍儿，
1: 对对对，
0: 一根棍儿
1: 是这么个味儿。
0: 哎、嗯，您到河南，
1: 河南人，
0: 河南的老乡说话比较俏皮，
1: 柔软了，
0: 一根棍儿，人还一根棍儿，
1: 这人说话像有什么急事儿似的，知道吗？这
0: 您到山西，
1: 哦，邻省，
0: 山西人爱吃这个陈醋，
1: 对。
0: 舌根子软，
1: 软
0: 一说话朝下走，
1: 怎么说的？
0: 一根棍，
1: 这棍掉井里了吧？这是不是？
0: 就到陕西，说出来最好听。
1: 咱们这儿
0: 根本愣正朝上走，
1: 怎么说的？
0: 野胆龟，
1: 这是气势，这是咱们陕西人的气概。
0: 哎，这还是哪个名词
1: 啊？
0: 还有那个起始句？
1: 什么叫起始句？
0: 就是问话，
1: 哪句？
0: 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我答又对。
1: 行行行行行，您这英文就别在这儿说了好吗？
0: 就这意思，
1: 丢不起这个人。
0: 全国各地说出来不一样。
1: 再给学学。
0: 先说北京，
1: 北京人
0: 干嘛呢？嘿，你干嘛呢？
1: 我上宫里看看您去。
0: 你上宫？
1: 这不是个太监吗？娘们唧唧的，怎么的？
0: 哪儿都太监。
1: 你可别学着娘们唧唧的。
0: 您到天津
1: 九河下哨，
0: 说话就硬气多了。
1: 大码头，
0: 走慢点。哎，你走慢了，
1: 这是天津话。
0: 到河南，
1: 河南人
0: 一样俏皮，
1: 还是那味儿，
0: 能下来？哎，能下来，
1: 听着就亲。
0: 到兰州，
1: 兰州了，
0: 带点风沙的味道，
1: 西北特色。
0: 哎，你都咋对你？
1: 兰州啊，
0: 你都咋对你？
1: 是是是。
0: 您到这个山西，
1: 山西人
0: 照样朝下走，
1: 还朝下啊？
0: 奏射了。
1: 我听这话倒牙，您知道吗？
0: 回到咱们关中，到这儿了，又好听又好记。
1: 怎么说的？
0: 大。
1: 这太吓人了，这个
0: 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这还是说话，
1: 对，
0: 就这个吆喝上您都能听得出来。
1: 吆喝？
0: 哎，陕西人和外地人吆喝不一样，
1: 就是做买卖走大街串小巷。
0: 哎，对了，
1: 吆喝这东西，
0: 您比如说啊、
1: 嗯、
0: 有这东西叫粽子。
1: 有，
0: 有吧？
1: 有有有，
0: 每年8月15的时候我最爱吃的就是粽子。我把这个粽子我拿回来啊。
1: 您先搁下，先搁下。
0: 怎么了？
1: 有，您让人家各位同学说你什么好。没上过大学，别胡说，知道吗？
0: 我哪儿胡？我干嘛？我胡说？
1: 8月15吃月饼，
0: 我是粽子，你弄死我！我就爱吃这蜂蜜粽子吗？
1: 一个粽子不至于的，您忘对了。说，
0: 再说了，你对这个中国的传统这个节日你懂吗？礼节你懂吗？
1: 废话，我再不懂8月15吃什么不知道吗？
0: 那我问问你，
1: 您随便问。
0: 刚才孩子说的那个？
1: 哪个？
0: 春节是什么日子？
1: 是春节。春节是什么日子？
0: 每一天。
1: 正月初一。
0: 正月15呢？
1: 元宵节，打灯笼照旧。
0: 2月初2呢？
1: 龙抬头，吃炒豆子剃头发。
0: 3月3呢？
1: 王母娘娘生日。
0: 哎呀，
1: 这您不知道吧？
0: 清明节是什么节？
1: 清明节。您老问这种话干嘛呀？
0: 5月初5呢？
1: 端午节，这才吃粽子呢。
0: 干嘛吃？
1: 划龙舟，吃粽子，纪念的是屈原。
0: 屈原投江。
1: 哎。
0: 5月12
1: 汶川地震。
0: 我说农历。
1: 农历什么节？
0: 屈原烧头七啊。5月初5死的吗？
1: 5月12头七了。
0: 传统礼节你都闹不清。
1: 您这是红白喜寿事，这
0: 什么红节？5月26呢？三七嘛，你这个，你这个就算不行，你知道吗？
1: 别急别急，6月13两把抓杆，
0: 那什么呀？
1: 6月13什么节？
0: 王娘娘过百天了。这提前死的吗？是生的吗？然后6月13倒是这个。
1: 您最好说这个黄历上有的，
0: 我这都传统礼节嘛，
1: 这跟黄历没关系，知道吗？
0: 7月初7，
1: 七夕，
0: 哎，可以，
1: 乞巧节，
0: 8月15，
1: 中秋节吃月饼，
0: 还叫
1: 团圆节，
0: 还叫
1: 嫦娥奔月节，
0: 还叫
1: 月饼节，
0: 还叫
1: 你说，
0: 屈原烧百天吗？5月15死的，8月1590天了，再加10天，8月15，你说屈原啊？你拿一屈原给我绕里头了，我绕绕。屈原冬天什么日子？还是5月初5吗？这还断脑子呢？你这个脑子太慢了，
1: 这跟脑子没关系。
0: 你说8月15人家屈原烧百天，我给人家吃个粽子，怎么着了？谢谢谢谢，
1: 您吃啊，您姐饱了吃，没人管您。
0: 说这个东西啊，
1: 啊，
0: 全国吆喝出来不一样，
1: 就这粽子。
0: 先说北京人，
1: 北京人，
0: 北京人吆喝出来打远儿，
1: 要讲这个悠扬，
0: 都是深宅大院、
1: 深胡同。
0: 哎，吆喝出来就是打远的，
1: 怎么吆喝的？
0: 这是北京人，你到陕西人就吆喝简单多了。
1: 咱们这儿
0: 陕西人性格干忙弄腾吗？
1: 刚介绍了，
0: 捧个粽子往那一站，
1: 怎么吆喝的？
0: 不理他，他不理你，
1: 你理他，
0: 一棒棒糖。
1: 不一样，这里头还有人名。
0: 哎，这是一个人的， 有对口的买卖吆喝？有，比如说一种东西，现在可能咱同学都没见过。
1: 您说的是
0: 叫故意？
1: 什么叫故意？
0: 就是旧衣服不穿了，
1: 旧衣裳，
0: 拿浆出去，旧皮袄、旧裤子
1: 啊，
0: 拿出去街头一卖。
1: 哦，过去有做这个买卖的，
0: 哎，浆洗干净了。
1: 哦，
0: 咱不说这买卖怎么样
1: 啊，
0: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好听？
0: 一般来说，
1: 嗯，
0: 两个人，
1: 俩人
0: 在一块吆喝，一个主吆喝，
1: 对，
0: 一个在旁边拉托。
1: 这是过去一句黑话的敲托的，
0: 哎，一般是这个爸爸带着儿子，
1: 父子爷俩。
0: 今天既然来到这儿了，我给大家煮吆喝。你没事吧？
1: 有事儿，有事儿。我刚唐队找我说研究考试的事儿，我有事儿，
0: 先帮帮忙呢。
1: 我是帮不了这个，
0: 拉个托啊。
1: 我帮忙成儿子了。
0: 应该就这一会儿，
1: 一会儿都不当。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您要真想让我帮忙啊？
0: 好，
1: 您改改口。
0: 怎么改个口？
1: 咱俩是哥俩，
0: 咱俩是哥俩，
1: 兄弟二人
0: 也行啊，
1: 成吗？
0: 也有这个父母双亡的。
1: 哎呀，做个买卖这么惨，你看见没？
0: 咱们这样，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大哥哥了，
1: 没错
0: 了，你就是我小弟弟了。咱们两个人。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拿件衣裳，
0: 哎，就这个手绢就相当于衣服了。
1: 嗯，
0: 您站到旁边，您的台词也比较简单。
1: 我怎么说呀？
0: 就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不脱。
1: 原来，交给我了。
0: 哎，明白了吧？
1: 哎，
0: 您要看见中国人来了，就是不脱。
1: 还有外国人呢？
0: 要是外国人打这儿一过，
1: 我
0: no problem。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0: 你记清了啊？
1: 我记清了，记清了。
0: 搭好就是衣服了。睡。
1: 评评理，是你刚告诉我的俩字不错。
0: 我要唱完一句，你得听出好来才不错。人家听见什么你就不错呀？
1: 哦，我得你劲儿绕了，
0: 捧假了，不知道吗？一个假广告，这是
1: 早说
0: 了。好嘞，睡卖我的皮囊，原来是当儿家，不错，去的溜儿黑，是苦了断的面子吧，不错，
1: 看我的面子
0: 啊。
1: 怎么呢？
0: 你再看看童子吧，
1: 李子
0: 没熏过，没染过，
1: 哦，
0: 没有水点儿，
1: 嗯，
0: 也没有窟窿那烟，
1: 干净，
0: 上青下白，当间黄，取了一个名字，哦，
1: 叫
0: 三阳太太了吧？
1: 三阳太太，
0: 穿着我这皮袄
1: 啊，
0: 不管外面刮多大风，
1: 哦，
0: 下多大雪，
1: 嗯，
0: 哪怕零下80度，
1: 好冷，
0: 你冰地里边去睡觉，
1: 嗯，
0: 雪地里边去冲盹去吧。
1: 对头的，
0: 当然两个人吆喝的不光这一种，
1: 还有吗？
0: 还有一种
1: 叫
0: 卖布头。
1: 我是卖布头。
0: 什么叫卖布头？
1: 您给介绍。
0: 现在的同学都是90后的，
1: 哎哎，
0: 咱们差不了些许。
1: 哎，对，
0: 我是80后的，咱们
1: 1880后吧？您是
0: 1980后，
1: 1980后
0: 啊，就这个。
1: 您长得忒着急了，知道吗？
0: 咱们说卖布头，你扯我这干嘛？
1: 您自个儿介绍的吗？
0: 哎，可能见得少。什么叫卖布头？
1: 嗯，
0: 整体的布。
1: 大布
0: 扯下来一溜一溜，
1: 这是败家子儿吧？这是
0: 拿烙铁给它熨窄了，
1: 熨平乎了，
0: 哎，就仿佛是一整体一样，
1: 这不是骗人吗？
0: 哎，不要紧
1: 啊，
0: 浆洗出来你回去做大褂，
1: 能穿吗？
0: 哎，一样，
1: 肥肥大大，
0: 哎呀，
1: 宽宽超超，
0: 可是别见水，
1: 一下水
0: 屁帘
1: 屁
0: 缩水了，
1: 这也卖不出去，
0: 这就是别人那个贪小便宜，以为这布头肯定便宜，
1: 就这么卖？
0: 哎，就这么卖，
1: 哎。
0: 咱们两个给大家学学，
1: 这我不会这词儿，
0: 哎，不要紧
1: 啊，
0: 不要紧，我先给您洗个头，
1: 您试看试，
0: 可以一个人来的，
1: 我看看，
0: 夜班呢，
1: 啊，
0: 在街上扯着个布头，
1: 哎，
0: 嘿，各位，
1: 吆喝了，
0: 您走一走，站一站，看一看，停一停，
1: 嗯，
0: 我这是卖布头的，
1: 您
0: 抓起这杯子，
1: 嗯，
0: 喝一口水，
1: 嚯，
0: 哦，就这布头，您看
1: 怎么着？
0: 您拿回去，
1: 啊，
0: 就这么敞亮，
1: 嗯，
0: 您拿回去拿什么香皂、肥皂、八字炮，啊，就是不掉。
1: 青
0: 漂白，白布不掉色嘞，
1: 没错嘞。
0: 这就是为了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 本来不怎么尴尬，知道吗？
0: 还有词儿，
1: 还有什么词儿？
0: 哎，有什么几句古 人名，
1: 还有古人名，
0: 来这儿形容一下。
1: 不是说这白布，
0: 哎，我给您学两个。
1: 您来了，您来了。
0: 哎，腰患者买哎了吧？
1: 啊，
0: 腰患者买，我就不担价了吧？
1: 哎，
0: 您不要那一装啊，
1: 啊
0: 你再来这一装，
1: 这个、
0: 装装件件了，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嗯，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本色白
1: 白，
0: 它怎么那么白？
1: 嗯，
0: 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
1: 啊，
0: 你说它怎么那么白呢？
1: 我哪知道去？西服
0: 锅炉，变形金刚随时变形船。
1: 您妈都离不开这变形金刚是怎么的？
0: 这是我给您起个头，
1: 这就是卖过头的。
0: 这没有几句
1: 哦，这是短的。
0: 哎，这是短的，为了给您起个头。
1: 那我这儿
0: 真正要是想
1: 啊，
0: 听听这长的，
1: 长的
0: 情景再现
1: 啊，
0: 一个人不行得俩人。
1: 这我是干啥用？
0: 你还是拉托的，
1: 我还是敲托的，
0: 我还是你大哥哥，你还是我小兄弟。
1: 中间不能打扮，
0: 哎，咱们唱黑布，
1: 一口气下来，
0: 一口气下来。
1: 哦，
0: 你在旁边有什么几句词儿？
1: 我怎么说？
0: 一定要记住了。
1: 嗯，
0: 掌柜的，瞧本儿，看令儿，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1: 掌柜的，瞧本儿，看令儿，别让了，再让就赔了。行，
0: 行了，
1: 来吧，
0: 练一练。
1: 我刚不是练了一遍了吗？
0: 你那是病。要带情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
1: 哎呦，这名字真绕嘴，这是怎么说出来的？
0: 演员的自我修养嘛。你注意我刚才的动作，掌柜的，瞧本儿，看令儿，你这哎，
1: 有这个，
0: 要如丧考妣啊！
1: 我这跟您卖回不跟死了爹妈一样说话
0: 了。你琢磨我都赔本了，你不是那个感觉吗？您来试试啊，试试如丧考妣。瑞不祥 你指着样子挑啊，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对了，
0: 那不有两毛六啊，那也得两毛五啊，那没有两毛五啊，那咱们也得拿两毛四了吧？
1: 哦，
0: 那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那怎么宽了，怎么厚了，怎么媳妇怎么子米怎么好好的大？
1: 哎，
0: 那怎么那么贵呀、啊？
1: 对，
0: 挑费太大。你想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电话，
1: 对，
0: 人工的吃十多块，他要了吧？
1: 成本
0: 您来到我这个摊啊，
1: 嗯、
0: 那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要这个价，
1: 您
0: 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说
0: 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
1: 啊、
0: 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牙子摆小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领布头儿的腿不腿的、
1: 哎、
0: 你问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0: 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我讨一讨啊，尺寸你听听这会儿吧，我一讨不止，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结账四啊，
1: 四，
0: 您买回家中去呀、啊，逢场山你坐大棍去吧，
1: 成身
0: 又高又壮。又肥又大，那是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大脑罐大脚印大瓶盖，还得两条那大都配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
1: 嗯、
0: 他卖两毛六，我只卖一毛八、
1: 哎、
0: 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这四尺七毛二，那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
1: 零
0: 不要二分零 啊,
1: 啊，
0: 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卖了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的，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裹上八、
1: 嗯、
0: 包上裹上他算我要好了，您老这个侄的要买我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啊、
1: 哦、
0: 是徒弟织的布、
1: 嗯、
0: 他没打手工钱，他精致些个粗布蓝布那打外布了吧、
1: 嗯、
0: 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的力气鹅断头，那老太太脚帽呱呱呱呱呱羊口啊，哎，这不两块五啊，我还得再让啊，我上去一毛啊，您给两块四啊，您比一比呀、啊，算一算呀、啊，划一划呀、啊，拉一拉，是有本没本，有赚没了赚了吧？哎，这不两块四啊，我让两毛啊，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呢、啊？哎、
1: 嗯，
0: 那位先生说呀，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两块的鲜大洋我预备好了，你拿这个汁要买我还不买、啊？那怎么回事啊？你来到我这摊啊，别当是水货摊啊，你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呀，这么一下水，就往绳上搭。再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呀、小轮船呐、机关枪啊、百机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了他。那怎么回事？就给刮好了。
1: 刮好
0: 了，这不两块钱啊，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我还要让了啦。
1: 你让我这样就赔了，
0: 赔就赔了吧。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哪个叫个赚呐、啊？我赔本赚吆喝，我把家当到家，我往外一推他。给一个蹦子也拿不去啊，他
1: 不让了，
0: 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九，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要我一了钱归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是毛啊，去他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啊、这不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五毛啊，去他毛，
1: 你这不
0: 我照找
1: 去。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老少配这种搭档组合已经在相声圈盛行开来。老先生们凭借着自己多年的舞台经验，为新一辈的演员捧哏，给他们啊甘当绿叶。我们熟悉的李增瑞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经为英宁、富强、金飞、方清平等人啊都捧过哏。那接下来就为朋友们带来一段他和方清平合作的相声《汾河湾》。
3: 你是唱哪行的？
4: 我是个蛋、哎、
3: 你是什么
4: 蛋？
3: 像你像蛋。
4: 演员上台都挂线吗？
3: 什么叫蛋呢？
4: 这是小时候学戏
3: 啊，
4: 那个校长给分的。
3: 校长分的。
4: 校长一指这孩子，你呀
3: 啊，
4: 你挺漂亮的
3: 哦，
4: 你就生
3: 生
4: 这孩子就生。
3: 嗯，
4: 一指这个小胖子啊，小圆脸，你静，这孩子就静。
3: 哦，
4: 最后一指我，你算个蛋。哎，
3: 是，那说明啊，你是唱旦角的。
4: 我说你算个蛋。哎，
3: 怎么说话的？
4: 后来校长给我们讲，
3: 嗯，
4: 这个旦呢是旦角，
3: 哎，
4: 分很多种。
3: 对，
4: 有这个花旦，
3: 是
4: 彩旦，
3: 嗯，
4: 刀马旦。龟门蛋，
3: 那你是
4: 松花蛋？
3: 哎，松花蛋呐，黑不溜秋的，
4: 什么耳朵啊？你这什么耳朵啊？
3: 你不是松花蛋吗？
4: 我公花蛋， 哦，
3: 宫花旦
4: 。
3: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4: 演这个小媳妇儿大姑娘，
3: 哎，你是唱青衣花旦的？
4: 哎，对，
3: 对吧？
4: 对对对。
3: 那今天太巧了。
4: 怎么？
3: 我这个人呢，也喜欢唱梆子。
4: 你喜欢梆子？
3: 哎，因为当初啊，
4: 啊，
3: 我爸爸就是唱梆子的。
4: 你爸爸是唱梆子的？
3: 哎，
4: 老梆子了。
3: 哎，
4: 不是，
3: 老梆子像话吗？这
4: 老调的梆子了。
3: 哎，他唱的是老
4: 调
3: 的，调
4: 的梆子了。
3: 那调再出来。
4: 好，
3: 哎，今天呢？咱们俩合作唱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4: 可以 啊，
3: 你是唱旦角的。
4: 对呀，
3: 我跟你不一样。
4: 嗯，
3: 我是老生。
4: 你老生
3: 啊？
4: 你养得起吗？你天天生。
3: 天天生什么呀？我，
4: 你不是老生吗？
3: 这河北梆子叫胡生。
4: 你胡生？
3: 胡生？
4: 你们街道不管？
3: 这管不着啊，街道管不着。我呢就是演老人的。
4: 哦，在大白胡子那个。
3: 哎，
4: 老白毛。
3: 哎，就叫老白毛啊，
4: 大白胡子那种。
3: 没就叫老生。
4: 老生。
3: 哎，
4: 你演老生行。
3: 对，
4: 咱俩一块唱。
3: 咱俩呢唱一出戏。
4: 什么戏？
3: 你挑戏吧。
4: 你挑。你挑。
3: 不，你挑。
4: 你挑。
3: 干嘛我挑啊？
4: 我会的多呀。
3: 是啊，
4: 我会十万八千出戏。
3: 哎，有这么多戏吗？
4: 那我挑戏
3: 啊，
4: 我挑喜羊羊灰太狼，你会唱吗？
3: 不
4: 就是啊，
3: 不
4: 你挑。
3: 我
4: 会的多。
3: 我挑戏。
4: 嗯，
3: 那咱俩唱一出风和湾，你看怎么样？
4: 行啊。
3: 啊，
4: 风和湾
3: 啊，
4: 一共俩角色。
3: 对，
4: 一个是风，一个是湾。风和湾不是俩角色吗？
3: 风和湾就是俩人物啊。
4: 这不是吗？
3: 这不对，风和湾是个地名。这风和湾这出戏里头啊，
4: 嗯，
3: 有两个主要的角色。
4: 都谁？
3: 一个呢是薛仁贵。
4: 哦，
3: 一个是柳银环。
4: 嗯，那行
3: 啊，
4: 我来薛仁贵。
3: 对了，哎，
4: 你来柳银环。
3: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4: 怎么了？
3: 你是唱旦角的。
4: 旦角啊。
3: 我是唱老生的。
4: 对，你不是胡生吗？
3: 你呀，
4: 啊，嗯，
3: 你演柳银环，我演薛仁贵。
4: 哦，薛仁贵是男的
3: 啊？这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
4: 哦，柳银环是女的，
3: 这不起哄吗？
4: 哦，那行，啊，这你是我的什么？
3: 哎，薛仁贵
4: 啊？
3: 我
4: 你跟我什么关系？我
3: 什么关系？
4: 你是
3: 夫妻关系？
4: 你是我丈夫
3: 啊？
4: 我是你媳妇儿。
3: 对，
4: 那咱俩说好了，
3: 嗯，
4: 今儿晚上我可不跟你回家，
3: 哎，我也不一定要你，
4: 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3: 哎，就是咱们台上一出戏，台下论规矩。
4: 好好好
3: 啊，
4: 那咱们那什么吧，
3: 咱们不，咱们就唱当中一折，
4: 哪折？
3: 唱闹窑，
4: 热闹的那点，
3: 哎，唱热闹
4: 那
3: 点。
4: 那咱们得那什么吧，
3: 啊，
4: 得穿着寿衣唱吧，
3: 哎，穿什么？
4: 就唱戏穿的寿衣，不是
3: 寿衣，
4: 唱戏穿的那个装褂，
3: 装褂，
4: 就唱戏穿的那个大花褂子。
3: 大花褂，
4: 全都画着什么煎饼啊、披萨呀，那个排叉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好，
4: 那这有扣的一大堆。
3: 干嘛？你这卖小吃来了？
4: 转一胶圈，那叫什么？那龙头
3: 啊，
4: 唱戏穿的龙头。
3: 您要什么？
4: 唱戏穿的龙头啊？
3: 龙头
4: 啊？
3: 龙头不在家。
4: 怎么了？
3: 那驴带着他拉货去了。这叫龙头干嘛？
4: 什么都不懂啊你这。
3: 啊，
4: 龙头唱戏穿的龙头有驴什么事儿啊？
3: 唱戏穿的那叫龙头啊？
4: 那不是龙头吗？
3: 那叫行头。
4: 说行头怕你不懂吗？
3: 哎，咱俩谁不懂啊？
4: 唱戏穿的行头，
3: 咱不要行头，
4: 咱们
3: 就素身唱，
4: 就光着唱了。
3: 哎，什么叫光着唱啊？
4: 就这么唱了。
3: 哎，素身唱。
4: 哦，那个得有那个乐队吧？
3: 啊，伴奏啊？
4: 啊，他们那个架子鼓什么的？
3: 那不用不着
4: 啊，
3: 咱们就用嘴伴奏。
4: 用嘴？
3: 你唱的时候我给你伴奏，我唱的时候你给我伴奏。
4: 行行行行行，
3: 咱们。先把这个桌子呢往后搭的，
4: 干嘛搭桌子？
3: 搭出这，哎，往后搭桌子，咱分出这前后台来。
4: 哦，怎么？
3: 哎，这儿呢就为前台，
4: 这是前台。
3: 哎，这儿就为后台。
4: 哦，这是后台。
3: 你等着，我给你拿把椅子。
4: 嗯，哦，
3: 你的地儿啊。
4: 行，这那咱们呀，
3: 哎，
4: 得简单的化好妆。
3: 对，
4: 因为这么着我不像啊。
3: 没错，
4: 是吧？
3: 嗯，你打扮打扮，
4: 我打扮打扮，
3: 我看看。我们这化妆呢就比较简单了。这个大戏的化妆啊，就是梳头啊、贴片子呀，少说得半个钟头，这用不着，顶多也就是半分钟。您别看时间短，它化出来的效果特别好。不信的话，各位您请上演。嗯，完了吗？好，让大伙儿参观参观。
4: 好，完了。
3: 哎呀，行行行，真不错。 真不错。
5: 您看我像不像咱们北京台的主持人？
3: 谁呀、啊？
5: 田哥。
3: 你像谁？
5: 田哥。
3: 我看你不像田哥。
5: 那我像？
3: 你像田鸡。整个一蛤蟆，这是
5: 什么叫田鸡啊？
3: 这田哥不是还田哥呢？
5: 大致就这样。
3: 啊、行，
5: 不能太像。
3: 行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唱。
5: 好
3: 啊，你叫板吧。
5: 我跟谁叫板？
3: 谁
5: 欺负你了？
3: 不，你一个人叫板。
5: 我自己叫板，
3: 哎，就一个人叫板，
5: 自己叫板，啊、
3: 叫板吧。
5: 好好好，叫板。
3: 嗯，
5: 来来来，
3: 叫板。嗯，
5: 叫板，叫板，嗨，叫板。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叫板。
3: 行了，你上这儿打架来了是吧？
5: 你不让我叫板吗？
3: 叫板这儿还有一句词儿呢。
5: 什么词儿啊？
3: 你不会啊？
5: 不会敢上台？
3: 会，
5: 会就唱了。
3: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5: 你说呢？
3: 我说什么？你忘了？
5: 演员能忘词吧？
3: 没忘，
5: 没忘。
3: 那你唱啊？
5: 想不起来了。
3: 这不一样的。我告诉你，
5: 嗯，
3: 就这么一句词儿。
5: 哪句？
3: 丁山儿该来了。
5: 还是这老词儿。
3: 告诉他有老词。
5: 来来来，丁山儿该来了，
3: 来吧，叫板吧。
5: 丁山儿该来了
3: 啊！
5: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3: 干嘛呀？你跑电视台这喊冤来了？你
5: 不是说这句词吗？
3: 你这么着哪成啊？
5: 浇点水，
3: 浇水干嘛去？
5: 你说干着不行吗？
3: 你呀得有韵，明白吗？
5: 我有韵啊，不行吧？
3: 怎么不行啊？
5: 我没这设备啊。
3: 哪个韵呢？韵调之韵，你得把那河北梆子的那个韵味给它唱出来，不能干喊。
5: 梆子什么韵味？
3: 什么？你不会啊？
5: 不会敢上台？
3: 会，
5: 会就唱了。
3: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5: 你说呢？
3: 我说这么忘了？
5: 演员能忘吗？
3: 那你倒唱啊！
5: 想不起来了。
3: 你就会这套你？
5: 梆子什么味？
3: 行了行了，我教你吧。
5: 嗯，
3: 就这样。梆子啊。
5: 嗯。
3: 丁

0: 这句谁的词儿啊？
1: 你的词儿啊？
0: 你唱什么呀？
1: 我不教你呢吗？
0: 有什么教我呢？显摆你自己会的多。我上时候没不新鲜了，没有艺德。你这么大岁数，
1: 你瞧他倒打一耙，你看
0: 着你教啊！我
1: 行行行，你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0: 冰山啊，儿哦，你让不让我唱啊？
1: 谁不让你唱了？
0: 我长得这么漂亮，我扮相这么俊美，跟田哥似的，你拿一破扇子挡着我。
1: 你什么都不懂，你这句啊是闷帘倒板，就你唱这句的时候还没出现在舞台上呢。我这扇子的就好比是门帘挡着你的，明白吗？
0: 哦，这是门帘。
1: 哎，
0: 行，明白了，明白。
1: 来来来，
0: 这门帘。冰山儿啊，
1: 行了，别唱了，不好好唱，你没事，你摸我脑袋干嘛？
0: 冰山儿啊，该来了，喵喵，
1: 怎么着吓猫呢？这是一大一大的台台台的令台令令台大起大台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根灯灯里根灯的灯根灯灯里大灯根灯的灯
0: 冰山儿哦该来了，喵喵，
1: 又下一窝。一大一大的台台台的令台令令台大起大台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根灯灯里根灯的灯根灯灯里大灯根灯的灯
0: 冰山。
1: 你老冰山呢你？
0: 怎么了？
1: 啊，你不会唱别的呀？
0: 怎么了？
1: 你不会挖石头子去？
0: 挖它干嘛？
1: 这。你不是让你美完了就回去，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呢，知道吗？
0: 我知道有四句唱啊。
1: 你唱啊，
0: 我跟你对着词儿去啊。
1: 不，你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啊？
0: 因为你不是职业演员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要跟我这个词儿不一样，我不跟你唱。
1: 都不可能不一样。
0: 你说第一句你什么词儿？
1: 第一句啊，我的儿风和湾前去打雁呢。
0: 你瞧啊，幸亏对的吧？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你这是第二句。
1: 这第一句。
0: 第二句。
1: 第一句。
0: 那第二句是？
1: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0: 这是第三句啊！
1: 你看，这就是第二句。
0: 第三句是，
1: 你哪句不会啊？
0: 不是第三句是，
1: 蒋生儿坐直在窑门以外，
0: 错了吧？
1: 啊，
0: 这是第四句。
1: 第三句，
0: 第四句，
1: 三句，
0: 四句怎么唱？
1: 四句他一句都不会唱。
0: 这四句是。
1: 行了，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0: 行了，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从头来。
1: 哎，好，
0: 冰山儿哦，该来了，喵喵！
1: 这老猫超产，一大一大的台台的令台令令台大起大台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根灯灯里根灯的灯根灯灯里大灯根灯的灯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0: 第一句什么词儿？
1: 我的儿啊！
0: 我的儿在亚丁湾，
1: 是啊，亚丁湾呐，
0: 不是
1: 出国了是吧？
0: 什么什么
1: 汾河湾？
0: 汾河湾，
1: 登
0: 前那去打雁，
1: 登
0: 天到了，
1: 登
0: 这半时也不见，
1: 登
0: 回还，
1: 登
0: 蒋申儿我坐直啊。在
1: 等
0: 呀，我们一里。
1: 哎，不对，以外，
0: 外边冷，
1: 冷冻死也得外边，
0: 外边，
1: 哎，
0: 以外，等我的儿大润发，
1: 什么大润发呀？哎，那哟，
0: 哎呦嘿，
1: 等一个冷的等，
0: 大到来，
1: 等等，
0: 红把饭吃啊。
1: 不对不对
0: 啊，
1: 应该是餐，
0: 你看吃餐这不一样吗？
1: 不就得上餐，
0: 非得上餐呢？
1: 哎，
0: 吃自助餐呢？
1: 还自助餐呢？妈来，
0: 得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唱啊！当一个冷，当一个冷，插个张嘴，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张嘴唱。
1: 我唱不了了。 我唱不了了，唱不了了。
0: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
1: 你打算把我给急死？
0: 你怎么不张嘴啊？
1: 这到收板呢，
0: 这不收不住了吗？
1: 那我怎么张嘴？
0: 来来来，
1: 收板啊！
0: 脏一个冷字儿，等。
1: 这胡子掉了，这什么弦儿？这是。
0: 薛仁贵做事
1: 脏，
0: 太短见。
1: 脏啷个里个冷，你把屁股拧一拧。什么词儿啊？
0: 射死了碗桶里不断，
1: 往里边冷个冷，你把肚子挺一挺。
0: 他的父相儿难见面，他的母盼娇儿不团圆呐、
1: 一个冷个冷，你把脖子梗一梗。
0: 正催马来用母看，大大大大大大呸，
1: 什么德行啊这是。
0: 见一位大嫂坐在窑前，摔灯里暗，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脏脏仙呐。
1: 什么弦儿啊这是。
0: 大嫂亲来见礼，
1: 变态。
0: 大嫂亲来见礼，
1: 讨厌。
0: 大嫂亲来见礼。
1: 嘿，你怎么打人呢？
0: 废话，我给你见礼呢，你没看见呐？
1: 你这给我见礼呢？
0: 啊，
1: 我以为你跟我犯贱呢。
0: 没听说过。
1: 那我怎么办？
0: 又该你说话了。
1: 你说什么呀？
0: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呀？
1: 还礼还礼。
0: 别忙，我还没给你见礼呢。
1: 走走走。
0: 大嫂亲来见礼。
1: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什么呢？
0: 这什么味儿啊？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这里是北京电视台。
0: 什么北京电视台、
1: 是不是电视台啊？
0: 你得说戏词儿。
1: 我这词儿也不粗啊。
0: 粗戏的戏。
1: 哪个戏啊？
0: 戏词儿应该是龙门郡、
1: 龙门郡。
0: 此庄呢，
1: 大旺庄。
0: 大旺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我甭问他了，他全不认识。有名的便知，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他又全认识了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1: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0: 但不知今年的。咱俩换个呢，你给我上那边去吧。
1: 这么大岁数，劲儿不小。
0: 大嫂亲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什么呢？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龙门郡。
0: 此庄呢？
1: 大旺庄。
0: 大旺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0: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咱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刘世英户。
1: 你问那刘应环吗？
0: 正是。
1: I don't know。
0: 什么词儿这是？
2: 关于方清平最新的相声视频，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你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这三个汉字，或者输入拼音 ID 方清平666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方清平的相声视频、音频、综艺节目以及您没看到过的关于方清平的一切视频。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我在这里等你哦。
3: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4: 人来的不少，
5: 哎，
4: 刚才是两位老先生，
5: 哎，
4: 刘文普、王文林，
5: 是
4: 相声界的两位前辈，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换上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这瞎说。
5: 瞎说，
4: 今天是北京相声大会的封箱演出，
5: 最后一天，
4: 哎，春节前的最后一天，
5: 嗯，
4: 春节后呢再开。就是正月初三，
5: 哎，
4: 希望大伙儿还来捧场。
5: 嗯，
4: 后台来说也算得上是人才济济。
5: 嗯，
4: 刚才王文林王先生，他父亲是王长友，
5: 是
4: 师傅呢是刘宝瑞
5: 刘先生。
4: 哎，这个刘文步先生呢是杨少奎的弟子，
5: 您看的
4: 啊，徐德亮
5: 啊，
4: 张文顺张先生的弟子，
5: 对，
4: 他师爷是佟大方，
5: 有根有脉，
4: 刘毅，
5: 嗯。
4: 孟凡贵的弟子。
5: 哦，
4: 他师爷是宝三儿。
5: 对啊，宝三儿啊，撂跤的。
4: 他们不是撂跤这一门的吗？
5: 哪儿这一门的呀？
4: 不是哈、啊，哎，在这儿了。
5: 急了，这找你来了。
4: 回去吧，回去吧。对不起啊，各位啊，没训好啊。告诉你们，摔上点儿不听，
5: 晾架子呢，
4: 还是摔跤的呀，还是摔跤的，这是开玩笑。
5: 嗯，
4: 最近我们准备给樊贵师哥办一个舞台从艺三周年纪念演出。
5: 好嘛，我还以为您这要说正经的了。
4: 三年之前还是摔跤的。这位老师大伙儿有熟悉有不熟悉的？
5: 不熟悉。
4: 于谦，
5: 对，
4: 于谦呢？
5: 嗯，
4: 好啊。
5: 什么呀，
4: 在我心目当中来说，是个了不起的人。
5: 别这么捧我，
4: 真的，这是北京市曲艺团的演员
5: 啊。对，
4: 从小学艺，这么些年了，
5: 科班
4: 什么都学过，快板也学过，还学过琴书，
5: 也唱过几句
4: 北京琴书。关学曾关先生曾经想收他，没学。哎呀，后来改的这个相声。
5: 哦，
4: 最近涉足影视业，
5: 哎呦，拍过几个戏，
4: 电影、电视剧、广告都干过。
5: 对，
4: 这两天中央台实话实说栏目找他做嘉宾。
5: 实话实说，
4: 哎，今天中午又来电话，别去了。
5: 我又不去了，
4: 听说你不说实话。
5: 我老说瞎话，
4: 不让去
5: 啊。
4: 于谦在我心目当中啊，就是一个完人。
5: 哎，骗子，
4: 完人。
5: 没有，
4: 完了，这人完了，完了，
5: 完了呀，
4: 完人。说良心话啊，你要不说相声，你活在世上都难。
5: 怎么呢？
4: 没见过这么寒碜的人，真的啊。
5: 我
4: 寒碜的人咱们见过不少，但是没有你这么寒碜的，真的。
5: 不至于吧？我
4: 真的啊，说相声里边一般来说都顺点眼，像我似的，你看看，精精神神的啊。你到他这，别过。
5: 怎么了？
4: 不能多看，
5: 多看
4: 多看，心脏受不了。
5: 不，我自己感觉不错。
4: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啊，他不知道丑尊啊，丑啊！哟，
5: 你要不您就直接冲那边没关系
4: 啊？
5: 怎么了？
4: 你这个人长得没这么寒碜了。
5: 我怎么寒碜了？
4: 说良心话啊，那年我们一块儿一大帮说相声的，上顺义有个养猪场，我们参观去。一进门，人家厂长很高兴，谢谢各位，谢谢光临，谢谢光临。
5: 能高兴吗？
4: 拿出一根红绳来，在他胳膊上拴上了。
5: 拴我干嘛呀？
4: 怕进去跟猪分不出来。
5: 没听说过。不至于。
4: 想的周到。
5: 什么周到啊？
4: 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那天，我们大伙把他关在屋子里一天，没让出来。
5: 出来呢？
4: 这出来英国人看见再反悔了，再不给了。
5: 因为我
4: 那哪说得准去？
5: 没听说过。
4: 是不是我们上商场玩去，一进商场，六个小姐过来把他围上了，
5: 爱看我，
4: 怕你偷东西。
5: 我长得像小偷
4: 啊。这一出去追尾事件很多，当当一车怼一车，司机下来满脸血，
5: 哟，
4: 都指着他，
5: 干嘛？
4: 警察，逮他，逮他，
5: 逮我干嘛？
4: 逮他，不看他还创不上呢啊！
5: 哼，我就那么高的回头率吗？
4: 就到这地步，到这地步，好好说相声，离了这行就活不了了。
5: 那
4: 有老师吗？
5: 有啊，
4: 有老师呀，
5: 石富宽，石先生，
4: 石富宽，石先生，
5: 哎，我们先生石富宽，
4: 哦，你们先生石富宽，
5: 对。
4: 你是他太太？
5: 对。什么叫我是他太太呀？
4: 我们出去听人介绍，这是我先生，这就我太太。
5: 哎，
4: 这是一对儿。
5: 我们这行不这么解释，先生就是老师，
4: 就是老师。
5: 对，
4: 好好学，好好学。今天看见你，我很欣慰。
5: 怎么？您
4: 我很真的很欣慰啊。
5: 怎么了？
4: 好，您今年贵庚啊？
5: 您别客气，
4: 啊、
5: 我36。
4: 让我感慨啊。36岁
5: 啊，
4: 想当初相声前辈小蘑菇，
5: 嗯，
4: 29岁就死了。好人不长寿啊，祸害三十几，
5: 36，
4: 祸害36年啊，
5: 没这么说的，
4: 这不
5: 祸害1000年，
4: 祸害你慢慢熬着，慢慢熬着，
5: 熬也熬不到1000，
4: 有这么一天啊。我的目的是好的，
5: 啊，
4: 希望你健康长寿，希望大伙儿都长寿健康。
5: 对呀，
4: 像你这个演员多活些年，给大伙儿带来多大的乐趣。
5: 我说的好吗？
4: 我说的倒次要的，
5: 嗯，
4: 模样长得好，你知道吗？ 我门口好几个上夜班的都要他相片，
5: 干嘛？
4: 带着辟邪，
5: 拿我当判官了
4: 啊！家里孩子一闹，拿相片跟前一碰，当时孩子就睡觉。

0: 怎么那么别扭？这
1: 臭嘴不臭心，你看心眼好，嘴臭那是胃口的事儿，是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心干净，心干净。你跟他说话，你挡着点没事儿，没事儿啊。臭嘴不臭心是吧？
0: 您瞧我这模样这样，嘴再臭，我还要他要不得了？
1: 好啊，好啊，打小学相声。曲艺团那一科一大帮，
0: 嗯，
1: 什么挺凯，你们这都一伙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早先他也逗哏啊，也站外边，
0: 也站这边，
1: 站外边。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0: 嗯，
1: 这脑子稍微的欠缺一点，因为我跟他不见外，我实话实说啊。
0: 今儿我倒霉就倒霉，您这实话实说什么，
1: 啊、
0: 你知道吗？
1: 我准备，我明天实话实说做嘉宾，你知道吗？不让你去了，换到我。
0: 不是你怎么我脑子怎么了？你说
1: 脑子。不是我说啊，这是大夫给他拿 X 光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给他照顾，脑仁跟松子儿这么大，一脑袋
0: 这么大脑仁，
1: 一脑袋豆汁儿，知道吗？没办法，这都打弱智那边克隆过来的，知道吗？实话实说，我人不会包庇人，知道吗？
0: 您还不会包庇人呢？
1: 我这真心实意的交朋友是吧？
0: 我都让您包庇的没人了，
1: 真心实意发自内心，
0: 那是
1: 像疼自己儿子似的交朋友，知道吗？
0: 那个。哪儿上了半天一句人话没有，我招你惹你了？
1: 哪句不是人话？
0: 怎么了？上了以后你说我好了吗？
1: 我高兴啊！
0: 你高兴就说我呀！
1: 我看见你们这年轻人，我高兴啊！啊，你听我这普通话，你看，
0: 行，
1: 别瞪眼，别瞪眼。
0: 我不是我瞪眼，您这没有这么说话的。
1: 瞧见你我痛快，
0: 痛快您就说我说我这个
1: 太痛快了。
0: 啊，
1: 走，咱俩走外边，咱俩外边，走出去，你敢吗？你敢吗？走外边。
0: 不是您说我半天，您还要打我一顿是怎么的？
1: 你跟我出去，你敢吗？你敢吗？咱吃饭去。啊！
0: 吓我一跳，
1: 也吓我一跳。
0: 好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1: 真怕你没听明白就给我一嘴巴。
0: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1: 不是害怕，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
0: 好嘛，这点心眼用的。
1: 走，咱俩吃饭去。
0: 吃饭
1: 啊？
0: 干嘛？
1: 我请你。行，年下来，你怎么也得来顿饱饭啊！啊，
0: 我饿一年了，我
1: 不是今儿让你痛快了，让你认识认识我，走，吃饭去吗？
0: 我老听那么瘆得慌，真吃饭去
1: 吃饭？吃饭有什么瘆得慌？上我们家吃去，开诚布公
0: 啊！
1: 一般人不敢让上家去啊，我没事啊，
0: 您
1: 走，上我们家去，弄不死你，
0: 弄死我
1: 不是，撑不死你。好吃的都是好吃的，
0: 我说您撂一架子再说话怎么样？
1: 啊，我这
0: 您请客就请客，您这模样我不敢去。
1: 你认便宜吧，
0: 啊、
1: 你要跟樊贵师哥说话比这还厉害。
0: 好嘛，咱们上我家去、啊、
1: 吃饭去啊，更厉害是吧？
0: 行了，
1: 咱吃
0: 请客吗？
1: 真请客，
0: 请客我就去
1: 吃点好的。
0: 可以，
1: 我家喝酒吗？
0: 能喝两口，
1: 你看喝，
0: 嗯，
1: 我太痛快了，
0: 嗯，
1: 我就找不着一块跟我喝酒的人啊，
0: 找酒友啊，
1: 咱俩一块喝，
0: 我可以，
1: 我家里还有一瓶茅台，茅台
0: 什么？
1: 茅台，我家里还有一瓶茅台的瓶儿，兑点开水，盖上盖一晃晃，打开盖一闻，喝，倍儿香，
0: 假酒啊，
1: 倍儿香。
0: 您做过这个是怎么着？
1: 啊、没有，
0: 那您弄这干嘛？
1: 也让你先闻闻，
0: 我闻过，
1: 别喝白酒了，别喝白酒。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喝白酒喝多了不好。啤酒
0: 也行，
1: 行吗？
0: 行，可以。
1: 能喝点吗？
0: 能。
1: 你瞧，
0: 嗯，
1: 玉米知音了。
0: 哎，
1: 咱俩来四瓶，那个三、嗯，来一瓶啤酒。
0: 这唠的倒快啊，这个。
1: 来一瓶啤酒，
0: 一瓶够谁喝的呀？
1: 记着你啊，
0: 记我，
1: 你喝剩是我的，你喝剩，剩
0: 一瓶还
1: 剩不下拉倒
0: 啊，
1: 剩不下就算了，剩不下
0: 不够喝呀，
1: 不兑水。哎，兑水，哎，
0: 啤酒再兑水，
1: 对，哎，喝热兑热水，喝凉了兑凉白开，咱家有敞开了，喝。
0: 你干脆让我喝水不就完了吗？
1: 弄点茶喝吧，弄点茶。
0: 这说改水就改水，
1: 来点茶，
0: 嗯，
1: 来点好菜，
0: 嗯嗯，
1: 呵，
0: 吃菜，
1: 来点菜，
0: 嗯，
1: 来点什么菜呢？
0: 想想，
1: 你去的可不能太简单了
0: 啊，你还得丰盛点。
1: 来一个，
0: 嗯，
1: 花生米，呵，哎。
0: 大菜
1: 一个一个的，
0: 嗯嗯，可、嗯啊、不是吗？那带嘟噜那儿长虫子了，知道吗？
1: 咱是炸着呀，是炒着呀，
0: 啊、这花生米就甭那么两样了。
1: 煮是碾碎了，拿勺蒯吃。
0: 行
1: 啊，
0: 怎么吃都成，就花生
1: 米香
0: 啊。行了，
1: 呵，
0: 嗯，
1: 你收来，你带来，
0: 啊，
1: 你带80斤花生米来。
0: 我带80斤花生米，
1: 对，
0: 你拿自由市场门口一卖，
1: 卖像话吗？
0: 啊，
1: 你看，这是我说的吗？

0: 没好心眼子，脏心烂肺，知道吗？
1: 废话，你请我吃花生米，让我带80斤去啊？
0: 我门口不好买，知道吗？不好买，
1: 不好买，买个2-3斤不就完了吗？
0: 行行，有就办，没有就算，是吧？哎，来一个黄瓜拌粉皮儿，好不好？
1: 啊，一个素啊，
0: 小黄瓜顶瓜带刺儿，呵，真嫩呐、啊。
1: 嗯，
0: 看着就好，
1: 好吃，
0: 啪啪啪拍碎了，嗯，搁点蒜一吃多好。
1: 好好，
0: 我买去，我买
1: 去，买去吧，
0: 我买啊，我去。当然了啊，嫩、嗯、黄瓜不好学，只要买着了咱就办，
1: 买不着
0: 那就算了。
1: 打这儿就憋着算了呢。
0: 还有松花蛋呢，嘿，哎呀，美死我了！告诉你们，松花蛋
1: 知道什么了？你就美死了。
0: 松花蛋，哎呀。我都不等过生日了
1: 啊！
0: 咱吃松花蛋。
1: 明儿就知道您生日，
0: 你就是皇上了，你了得吗？你吃
1: 一松花蛋就皇上
0: 啊？好啊，有皮儿，剥开了，
1: 嗯，
0: 切得了，
1: 嗯，
0: 来点姜末，来点香油，
1: 嗯，
0: 好，好吃。不过有人不爱吃啊，
1: 我爱吃
0: 啊，不吃就算了。嗯，
1: 我这么嚷嚷都说晚了，
0: 吃蒜。
1: 算了算了，
0: 松花蛋。
1: 算了，让咱吃什么呀？
0: 嗯，这是小菜儿，这是小菜儿。
1: 嗯，
0: 咱得我给你准备点好的猪食，好吗？
1: 猪食啊？
0: 怎么着？怎么？
1: 主食？
0: 主食？
1: 没菜，你就吃主食吧。
0: 这个舌头有问题啊！啊，
1: 我
0: 主食，
1: 主食。
0: 对，
1: 你说错了，
0: 咱们吃饺子。
1: 哎，饺子好。
0: 哎，哎饺子啊？
1: 没吃药，这位出
0: 啊？怎么样？
1: 你换了有什么讲？
0: 怎么样？啊？
1: 你这事儿没捏褶儿，这怎么你养过去？你在？
0: 我兴奋呢。
1: 就是
0: 饺子，哎呦，饺子，哼，
1: 太好了！姐夫，谁饿了一年了？
0: 嗨，我一听我就兴奋。
1: 嗯，
0: 咱多来几种馅儿啊。
1: 哦，
0: 多来羊肉白菜，
1: 好，
0: 牛肉大葱，
1: 这不错。
0: 猪肉韭黄
1: 行，
0: 鸡肉香菇，海三鲜，素三鲜，嘿，我忒喜欢吃这个啊！包两辫子蒜，
1: 你先等会儿
0: 啊！
1: 你先等会儿，
0: 怎么着？
1: 两辫子蒜啊？
0: 就为了折着你嘴里那味儿啊？
1: 你愿意请我，我就去；不愿意就算了。
0: 说死了。说吃饺子，
1: 饺子不就完了吗？
0: 行吧，
1: 行，
0: 怎么样？
1: 可以，
0: 明天，
1: 明天，
0: 明儿我接你嘛，你不认识，好吗？
1: 可以啊，
0: 明天早晨3点半，
1: 啊，
0: 3点半，
1: 早点，
0: 香山鬼见愁那儿，你等我啊，你多带点钱，别跟家里人说啊，别说啊，别说啊，
1: 你要绑我票是怎么着？
0: 脏心烂肺嘛，没好心眼子吗？
1: 不是，你3点半夜里，我带多带钱，
0: 我怕你回家你打车没钱怎么办呢？对吗？我好心啊，你看多少种馅儿啊？鸡肉的猪肉的，就说实在这包这5个饺子就够我受的，你知道吗？
1: 7种馅儿包5个饺子，说您那怎么包法
0: 大呀？咱那饺子大这么大个呢，大吃玩命吃，就馒头，就馒头，就馒头。
1: 您这穷日子过惯了，大
0: 馅儿弄咸点儿，
1: 好。
0: 哎呀呵，哎呀，太好了，
1: 好，
0: 恨不得现在就到嘴啊！好，太好了，
1: 咱说等会儿吧
0: 啊！
1: 是你请我呀，是我请你呀？
0: 我请你啊，
1: 你请我是吧？
0: 我请你，
1: 你请我，你解什么馋呢？跟这儿，
0: 我没，我就好客，好客，
1: 好客是好吃啊。
0: 好，我这人忒好客，你知道吗？
1: 好好好，
0: 说死了。
1: 行，
0: 那这样吧，
1: 嗯，
0: 还这儿见吧。
1: 哎，这儿我认识。
0: 明儿上午10点半，
1: 嗯，
0: 就这儿，
1: 10点半，
0: 行吗？
1: 行，
0: 说死了，
1: 没问题。
0: 忙你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忙你，我不搅和啊，我走了该。
1: 行，
0: 忙你的，
1: 慢走，
0: 我不搅和你啊。
1: 哎哎，
0: 你忙你的，忙你的。
1: 行、
0: 啊，忙你的。哎，
1: 不是你走，
0: 我走，我回家，
1: 走吧。
0: 忙你的啊，忙啊，忙你的，忙你的。
1: 这位上来说话就没谱，招人不爱听。
0: 哎，
1: 您说，
0: 杨老师，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有点问题。
1: 甭往下说，甭往下说。杨老师，
0: 你就拿这个白菜来说，
1: 不是，对。甭白菜，
0: 你这羊肉，你啊，怎么着？你怎么着？
1: 杨老师怎么回事？
0: 你姓什么？
1: 姓于。
0: 你姓什么？你不吃饭呢？你啊？
1: 不是你，我知你请谁呀、啊？我就
0: 请你，请你，你叫什么？
1: 我姓于，我叫于谦，
0: 于谦是吗？
1: 哎，对，
0: 你放心，我回去。
1: 老丁的羊肉白菜，你叫错了，
0: 知道、
1: 嗯。
0: 于谦，我有那相片，家里有那相片。
1: 哎呦，我相片、
0: 啊、拿针扎墙上呢，我认识，嗯，我有个小的想法，
1: 是吧？什么事？
0: 不成熟的建议啊？
1: 您说，
0: 咱们得合计合计这事儿，这饺子忒麻烦了。
1: 就包七个还麻烦呢，
0: 七个那是闹着玩，
1: 嗯，
0: 这多少盆馅儿，一盆一盆弄，
1: 哦、真包
0: 完事再煮，谁跟你说话？再一个，我跟厨房，你跟屋里，我也不放心呢，这边是吧？
1: 我这刚说跟他客气客气啊，
0: 不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是不是？
1: 您老是这句，您
0: 咱吃点别的呗，
1: 这麻烦倒是，
0: 来点简单的，
1: 简单的，
0: 炸酱面。
1: 哎，我爱吃面、啊。
0: 好，炸酱面怎么样？
1: 这酱估计要炸咸了。
0: 炸酱面，哎呀，太好了。
1: 好，
0: 咱们来点好黄酱。
1: 嗯，
0: 泡点香菇。
1: 嗯，
0: 拿香菇水把这黄酱撇开了。
1: 真会做，
0: 肉丁的肉酱子，炸两种，
1: 两种酱，
0: 自个儿家跟家擀面。
1: 好，
0: 手擀的。
1: 嗯，
0: 一根一根把它溜开了，给您煮。
1: 嗯，
0: 十样菜码，
1: 好，
0: 包点蒜，
1: 嘿，
0: 来大碗，
1: 讲究了，
0: 煮得了，挑在里边，
1: 嗯，
0: 搁上两勺酱，搁上菜码，
1: 嗯，
0: 拌匀了，
1: 对，
0: 给您端到厨房一过水，呼，
1: 好，您放这，不，
0: 啊，
1: 拌完了面过水啊，什么吃法？你们家这是？
0: 说错了，
1: 先过水，
0: 这怎么样？
1: 好，
0: 好吗？
1: 好吃，
0: 好，
1: 多少？甭自己叫好了，
0: 好，
1: 太好了，
0: 行，
1: 就这么说了，
0: 行，
1: 明儿上午十点啊，
0: 哎，
1: 来来，
0: 别忘了，
1: 忘不了，嘀咕什么呀？真是，我告诉你，你这没说两句话呢，改炸酱面了，炸酱面也不错，
0: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1: 说。
0: 炸酱面不过水不好吃，
1: 过水呢？
0: 过完水这日子拽在心里凉啊。再一个，你就算不就算，
1: 嗯，
0: 吃面不就算等于白干，
1: 嗯，
0: 必须吃蒜，
1: 吃蒜。
0: 可作为演员的来说啊，
1: 嗯，
0: 吃蒜毁嗓子。您是一个很有声誉的演员，吃瓣蒜打这儿起毁了，你以后不声誉了是吧？不合适，
1: 还有这功能呢？这个
0: 不合适，我琢磨不合适，咱有什么说什么？
1: 不合适换。
0: 我本身我也是养儿养女的人，是吧？
1: 没有这么说话的
0: 啊！
1: 不吃就吃不吃？
0: 来点别的，
1: 换点。
0: 呵，来这来炖肉怎么样？
1: 那当然好了
0: 啊！
1: 炖肉行。
0: 哎呀呵，
1: 哎呀，
0: 炖肉，太美妙的事情了。老人饼，
1: 好，
0: 炖点五花肉。
1: 嗯。
0: 再炖点牛肉，
1: 两种，
0: 三种，
1: 还有
0: 再来只鸡，
1: 还有鸡呢，
0: 那是
1: 啊，
0: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这边吃的，
1: 嗯，
0: 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
1: 我缺心眼儿是怎么着？
0: 这怎么好吃？
1: 好吃也没有这样的。
0: 咱买四个栗子，啊，炖这鸡
1: 吃。四个栗子，
0: 五个。你饭量不大，
1: 我也没有光吃栗子的呀，
0: 还是的，以那鸡为主
1: 啊。
0: 我这就走，
1: 干嘛？
0: 回家炖鸡去啊！我估计到明儿中午12点，哎，估计能嚼得动。
1: 那
0: 能嚼得动？
1: 您这只鸡什么鸡呀、啊？怎么肉这么老啊？
0: 老倒不好说，反正你师傅小的时候管他叫二舅。论着是亲戚啊，为了你，
1: 亲戚了，
0: 我回去宰了他去。
1: 哎，这不行
0: 啊，
1: 得了。
0: 不吃啊！
1: 多残忍的这东西，
0: 这好不好？
1: 老鸡您养着吧。
0: 不吃这个，
1: 不吃，
0: 咱米饭汆丸子也行啊。
1: 那也行啊。
0: 呵，米饭汆丸子
1: 啊，
0: 好稻米啊，天津小站稻米啊，一接锅一层油亮。
1: 那好米，
0: 趴着看，呵，亮，好啊，甭就菜，胖胖胖，三盆跟玩似的，啊，
1: 那也没有不就菜的，
0: 有丸子汤啊。羊肉丸子，好羊肉啊，
1: 嗯，
0: 正经羊身上下来的肉啊，
1: 多新鲜呢！牛身上那是牛肉，
0: 嗯，好啊，七分瘦三分肥
1: 啊，
0: 剁点葱啊，剁点葱，
1: 瞧这馅儿，
0: 剁点姜，
1: 嗯，
0: 剁得了，搁里边一和，搁盐，搁味精，
1: 嗯，
0: 搁香油，打鼻子一闻清香，
1: 好
0: 啊，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父亲，你都不往心里去。
1: 这么会儿我枪毙俩爸爸了。
0: 不对
1: 啊，
0: 刚才那是爸爸，这回是父亲啊。
1: 一样，
0: 不是俩人啊，
1: 不是俩人。
0: 呵， 吃吧，大碗吃吧，那个这么大个丸子，
1: 嗯，
0: 跟马粪一边大，
1: 嗯，甭形容了，这
0: 来吧，招呼着吧，我呀呀呀呀呀呀，吃吃，玩命吃，
1: 瞧我这点起，
0: 好不好？我好，我都替你高兴，知道吗？啊，白米饭，羊肉丸汤，一泡，哎，你偷着乐去吧，你就。
1: 干嘛偷着乐？
0: 你哪见过？
1: 过完瘾以后就回去了。
0: 见不撤，说实在
1: 啊，
0: 说好了，我弄去了。你去不去？
1: 赶紧，
0: 明儿上午十点半啊，
1: 去，
0: 就这儿啊，
1: 赶紧去。
0: 我走了，
1: 嗯嗯，
0: 啊，
1: 走吧，
0: 不搅和你啊，
1: 不，甭搅，
0: 买一米饭，
1: 好
0: 啊，嗯，羊肉丸汤，
1: 定了啊，啊啊就走走吧。哎呀，就剩这两步蹦啊，他这估计丸子汤做的也够呛。
0: 嗯，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1: 您回来够快的呀。
0: 大妮子，这玩意儿不行，
1: 嗯，
0: 丸子汤不能吃啊，汤泡饭水花花，当时吃挺饱，咣叽咣叽弄三盆，你饱了，一会儿上厕所花连丸子都瞄出去了，
1: 我至于吗？我
0: 你站在厕所就得喊饿呀，你啊，
1: 我这不至于那么大
0: 啊，
1: 干嘛呀我？
0: 咱外边吃吧，外边吃，
1: 不加吃了，
0: 家里麻烦，没人照顾你
1: 啊。
0: 哎，麻小你吃吗？麻辣小龙虾，呵，
1: 麻小
0: 这算海鲜了？
1: 没听说过，
0: 这算海鲜？
1: 麻小算海鲜啊？
0: 好
1: 啊，南方地沟里有的是。
0: 虾子我捞过没有？
1: 嗨、啊，您还捞过呀、啊？
0: 麻辣小龙虾，
1: 啊，
0: 又麻又辣，来一瓶凉啤酒，咱俩人来一小龙虾，呵，包吧？
1: 真包了
0: 啊？
1: 来一龙虾还包呢？还
0: 不就抓呀，把它抓烂了
1: 啊！
0: 抓烂了手都是
1: 啊，
0: 喝口啤酒缩了一个，喝口啤酒缩了一个，享受啊！
1: 俩人这吃左溜来了
0: 啊！这好，
1: 这嘬手指头啊，
0: 这好不好？这个
1: 不好，
0: 忒辣要不啊？
1: 什么忒辣呀？
0: 这人事儿太多了
1: 啊！
0: 这不吃那不吃，你吃什么呀？
1: 这我不挑嘴，您请我吃什么我吃什么，
0: 真吃假吃？
1: 您真请假请啊？
0: 咱们换一大地儿，
1: 多大个地儿？
0: 老么大的地儿，
1: 听着口风就没什么好地方。
0: 嗯，
1: 哪儿？
0: 北京饭店。
1: 哦、
0: 嗯，
1: 这底下都有乐的
0: 啊？谁呀、啊？
1: 别的那都乐了，
0: 谁乐算谁一份啊？嗯，
1: 是算跟您拿钱那，还是算您请吃饭那个？您先说清楚了。
0: 请吃饭的，
1: 哎，
0: 请吃饭的。
1: 您先甭说算人一份儿，
0: 嗯，
1: 您啊也甭说北京饭店
0: 啊。
1: 您知道北京饭店门往哪儿开吗？
0: 我说良心话，你不许这样。
1: 啊、不是不许这样，刚才提一马小，您还蹦起老高来呢。这要北京饭店，您不得上房啊？
0: 我一腔子热血到这儿，请你吃饭啊！
1: 没见
0: 着，你瞧不起人不应该。我每次走到回龙观，我都进北京饭店吃一口去，知道吗？
1: 哎，对。
0: 我坐城铁，你算吧。
1: 这把绳了，
0: 我坐城铁。
1: 坐什么也到回龙观，
0: 回回买票，知道吗？
1: 回回买票
0: 啊！
1: 看来还有不买票的时候
0: 啊！你吃不吃？别废话，你不信我呀？
1: 不是不信您，我在回龙观那边没找着过北京饭店。
0: 你不认识？你不认识
1: 啊？
0: 北京饭店呢？我姓哥，
1: 您姓哥，
0: 我。你怎么了你？
1: 不是不信您啊，这么着，您也甭请我吃、
0: 啊，
1: 您就说上几样菜来。
0: 我请
1: 我您
0: 我
1: 知道请
0: 我请你父亲吃过。
1: 您
0: 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哎呀，你父亲
1: 我，
0: 哎呦一块儿啊，就是
1: 我父亲是我父亲
0: 啊，
1: 你是你啊，
0: 对呀、
1: 啊，
0: 你干嘛非得当一个人说呀、啊？
1: 谁当一个人说呀、啊？
0: 你
1: 说连上了，
0: 那糟践我不行，知道吗？
1: 谁糟践你？
0: 糟践人，我最讨厌这占人便宜的，知道吗？有事儿说事儿，对吗？你爸爸是你爸爸，我是我，
1: 没掺和一块儿。
0: 哎，那还好，那还好啊。我请你爸爸吃过，
1: 是吗？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看你爸爸这人也是，他没回去说这个去，他不说。
1: 当然请他吃顿饭，他说什么？
0: 那年嘛，我刚接他出来嘛，
1: 啊，
0: 也受罪，我说里边也吃不着好东西，是吧？
1: 不
0: 来吧，咱们接风啊，咱们讲究这个。
1: 我爸爸进去了是怎么的？
0: 没进去，出来那天啊。
1: 还是进去了。
0: 出来那天
1: 啊。是没进去，怎么出来的呀？
0: 啊，对，那我不知道，反正出来是我接的他。他出门了是怎么着？
1: 出哪儿门了？
0: 出监狱是哪儿来着？
1: 还是进去了？
0: 不是，反正我们爷俩吃过一回饭。
1: 吃过一回饭吗？
0: 呵，南北全席满汉榨菜，
1: 全是榨菜啊！满汉榨菜，
0: 把你爸爸乐的，啃吧，嚼吧，吃吧，好啊。怎么了？
1: 不是，
0: 怎么了？
1: 我真不信您，我
0: 啊，
1: 您
0: 你不信我
1: 啊？
0: 你不信我？
1: 我当然不信了。
0: 北京这个最讲究是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了。
1: 您说出几样菜来？
0: 呵，
1: 请我了。
0: 未曾吃饭之前上几个压桌碟啊？
1: 啊，
0: 四干四鲜四米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1: 您先说这四干：
0: 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蛋子、糖杏仁。
1: 四鲜：
0: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 四米饯：
0: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血腿、白斩鸡、炸排骨。三天碗：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这咱们吃过，这个这咱们吃过。
1: 你说说的倒是一套一套，
0: 这些不吃撤去打包给我搁边搁着
1: 干嘛呀？
0: 上满汉全席。
1: 哦，这还没上正式菜。
0: 没有，还没有，头一个菜
1: 什么？
0: 蒸羊羔。
1: 哎呦，这可大菜了。
0: 蒸熊掌。
1: 哦，
0: 蒸鹿眼儿，
1: 嗯，
0: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腰子，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鱼卷，卤煮寒鸡，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白虾，卷鸡腿，炒面鱼，炒肉腿。芙蓉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儿炒田鸡，桂花柿子，清蒸柿子，清蒸煎熬肉是糖溜芡是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肉，肉炒丝瓜瓜，焖酱梅瓤，焖水胡椒白，茄干瘦肉，鸭羹蟹肉羹肉，三鲜木须汤，
1: 太好了！
0: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鲜虾丸子、鱼粉的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烀肉、扣肉、松肉、扣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饺子、面的肘子、酱豆腐肘子、炊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汆三样、爆三样，或一次会散的油焖三汆三斤日里鸡，先汆火里鱼是板鸭、筒子鸡。嘿，你爸吃完姨妈的胸脯是哈哈一笑，
1: 饱了，
0: 撑死了，
1: 撑死了。
0: 这叫报菜名，
1: 哎，
0: 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1: 练这个。
0: 今天是春节前的最后一场了，
1: 哎。
0: 这个给大伙说点轻易不说的，
1: 哎，您卖力，
0: 常听相声有好处，
1: 嗯，
0: 哈哈一笑啊，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1: 对，
0: 对身体来说有好处，
1: 嗯，
0: 当然了，真正有病我们管不了，还得上医院，
1: 那边治去。
0: 不过现在来说，时代发展，社会在进步，
1: 嗯，
0: 咱们的医学是很科学的，
1: 哦，医术提高了，
0: 什么病都能治，挺好，
1: 是吗？
0: 对百姓们来说是个福音呢，
1: 对，
0: 嗯，就拿您来说吧，
1: 啊，
0: 什么病都能治，
1: 我也一样。
0: 你也是普通人呢，
1: 对，
0: 你也得得病啊，
1: 哎，
0: 于老师，
1: 嗯，
0: 得病怎么办呢？
1: 嗯，
0: 上医院，
1: 对，
0: 而且不用担心，现在基本上来说什么病都能治，
1: 嗯，
0: 啊，举个例子来说，
1: 您说，
0: 有一天早上起来，
1: 嗯，
0: 你打架出来，
1: 哦，
0: 你没事干呢，
1: 啊，
0: 是不是？
1: 闲着嘛，
0: 蹬自行车，
1: 遛弯，
0: 这儿看看那儿看看，
1: 嗯，
0: 前面有一大姑娘，也蹬自行车，
1: 嗯，
0: 在后院一瞧，呵，长发披肩。小腰他这么一签儿，蹬自行车。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倒的就快了。
0: 一看这脸，
1: 嗯，
0: 跟孟凡贵似的，
1: 好嘛，
0: 很害怕。
1: 嗯，
0: 这会儿对面来车了啊，你捏闸，叮，连人带车来跟头，啪叽摔地下了。
1: 哟，
0: 打汽车打你手腕子这儿，呲儿，
1: 哟，
0: 压过去了。
1: 打手这儿，
0: 跟前人都喊：“坏了，出事了！”
1: 啊，
0: 压流氓了！
1: 嗨，压流氓了！您这哪有这么喊的？
0: 有人打电话，
1: 这是
0: 救护车来了。
1: 哦，
0: 门一开，下俩小护士，1米8大高个儿，
1: 哦，
0: 剃大秃子，
1: 哟，
0: 1巴掌宽护心毛，
1: 啊，
0: 络腮胡子，穿大皮兜子，光着膀子，底下大靴子，哪儿了？哪儿了？
1: 这是哪屠宰场的吧？这是
0: 啊
1: 啊！
0: 这儿了，这儿了，俩人搭着你，哎哎哎哎，扔车上去，拉走了，
1: 走吧，
0: 拉到医院啊，登记，
1: 嗯，
0: 拉到这屋里来，大夫等着呢，
1: 嗯，
0: 先打针，
1: 打针，
0: 趴那儿，趴肚子这儿，
1: 哦，
0: 大夫过来，哎，拿圆珠笔啊，
1: 嗯，
0: 在屁股上先画圆圈，
1: 这干嘛呀？
0: 打一针破伤风针，
1: 哦。好嘛，
0: 嘿，打完了，做手术吧。
1: 嗯，
0: 搁桌子上， 手腕子压了
1: 啊，
0: 不能从手腕子结，
1: 那得多结，
0: 对吧？
1: 嗯，
0: 得打这儿结。
1: 打这儿结，
0: 大夫拿出一把小锯来啊，拿砂纸打磨打磨，拿酒精棉球擦擦，
1: 用的东西，
0: 把衣服给撕开了，
1: 嗯，
0: 跟这儿就切，
1: 啊，
0: 哼，咔咔，
1: 愣撅呀，
0: 拿盘子拖着奔后边
1: 啊，
0: 倒模屎，
1: 模屎，
0: 当当一敲门啊。推个门，这给大夫，
1: 嗯，
0: 有机器出条塑料的，
1: 哟，
0: 一模一样，跟真的似的。
1: 哦，
0: 你这条送后边食堂去了、哎、啊，
1: 断了。
0: 拿前面来这个啊，搁好了、
1: 嗯，
0: 拿螺丝都给拧上，
1: 上螺丝了。
0: 后边还有啊，
1: 嗯，
0: 这底还有，
1: 哇、哦，
0: 跟真的一样，
1: 看不出来。
0: 你伸手看看
1: 啊，
0: 你看真一样不一样、
1: 哎？废话，
0: 嗯，
1: 就是真的。
0: 你还能拍，还挺响，你看了吗？
1: 什么呀？
0: 医学很发达。啊，这不挺好吗？
1: 嗯，
0: 什么都能干啊啊！拿扇子，能拿，
1: 没问题。
0: 弹钢琴
1: 也行、啊。
0: 呵，
1: 哦，
0: 弹钢琴
1: 是
0: 啊，打字，打字，
1: 耗子这
0: 啊，
1: 打字，
0: 你键
1: 打
0: 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
1: 搁得近，没有嘴叼着的，
0: 什么都行啊。打架不行啊，
1: 打架，
0: 人家对过骂你了，哎，猪八戒，生气吗？
1: 那是得生气、啊。
0: 人家
1: 凭什么这么骂我？
0: 啪，
1: 嗯。
0: 你这儿没了
1: 哟，
0: 那主叼着胳膊跑了，
1: 好嘛，打狗脑袋上了。
0: 你看这玩意儿啊、
1: 嗯，
0: 真的好，大夫先进，
1: 嗯，
0: 腿也行，
1: 腿
0: 也能这儿
1: 是吗？
0: 这好了之后，你又出去野去、哎、啊，
1: 还是我
0: 没事出去玩去。哎，
1: 我不闲着，
0: 这什么所在啊？
1: 不知道，
0: 大高墙俩窗户，
1: 哦，
0: 窗户里往外冒着水蒸气，
1: 哟，
0: 里边哗啦哗啦水响，还有人说话，
1: 哦，
0: 二姐给我擦擦后机呢。你想我也没什么事儿啊，
1: 嗯，
0: 我参观参观吧，啊，
1: 没事儿就参观这个，
0: 拿着，咦，
1: 嗯，
0: 怎么是个锅炉啊？
1: 锅炉？
0: 哦，那个窗户才是呢，
1: 看错了，哎呦，这位倒霉劲儿，
0: 赶紧下来
1: 啊！
0: 刚我爬这个，
1: 对，
0: 来六个保安啊，拿着棍子，哎，还是我们的啊，打他。
1: 打
0: 啊，很讲理啊，人打你哈、啊，
1: 讲什么理、啊？
0: 跑吧，
1: 嗯，
0: 跑吧啊，在这门口发生的事儿，
1: 嗯，
0: 三分钟你跑到公主坟去了啊，疯了，
1: 快的啊，
0: 疯了，跑得快，上这个公主坟那桥，
1: 嗯，
0: 走机动车逆行道了啊，
1: 机动车
0: 对面来大半挂，
1: 嗯，
0: 大汽车，到，
1: 哎呦，
0: 你眼前一亮啊，
1: 嗯，
0: 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哟，
0: 再明白，
1: 嗯，
0: 坐了草地上，
1: 哟，
0: 自个儿纳闷，哎。桥在那儿了，
1: 是啊，
0: 我在这儿，
1: 怎么回事？
0: 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对呀、啊，
0: 很奇怪。
1: 想想，
0: 哎，那个脚是谁的？
1: 脚，
0: 赶紧过去捡起来。
1: 啊啊，
0: 哎，跟我这只鞋一样，这是我的呀。
1: 是啊，
0: 说明出事了。
1: 对呀、啊，
0: 打电话吧，一会儿，
1: 又来了
0: 啊！
1: 啊，
0: 下俩护士，一米九大高个，秃脑袋，络腮胡子。这是护心毛，
1: 还是那俩杀、
0: 啊、起来，扔过去了，关上门，走了，
1: 嗯，
0: 十分钟又回来了，
1: 哦，
0: 没拿那脚，嗯，
1: 嗨，费着个劲，光拿一鞋干嘛？
0: 忘了啊，
1: 又走了，
0: 奔医院，
1: 嗯，
0: 一进门，大夫他好了，
1: 嗯，
0: 脱裤子，圆珠笔。拿一崩弓子，
1: 医学校毕业的，
0: 噔呲打完了，
1: 嗯，
0: 做手术吧，
1: 不，
0: 做手术，赶紧啊，
1: 嗯、
0: 啊，其实就脚腕子那受伤，
1: 对啊，
0: 得从大胯开始锯啊，
1: 大胯，
0: 来，把腿搁上面来，
1: 还得
0: 你很听话、啊，
1: 嗯，
0: 把俩腿搁上面，
1: 哦，
0: 大夫拿出一锯来啊，咔，
1: 还是撅折的，
0: 送到后边去，
1: 嗯，
0: 倒模，你这肉腿送食堂啊，一会儿那个又来了啊，
1: 嗯，
0: 搁好了，咵咵。拿螺丝刀一紧，
1: 嗯，
0: 出院了，好人一样，什么事都行，不耽误。
1: 完了，
0: 上楼梯儿，
1: 行，
0: 都行，都行。
1: 哦，
0: 一点儿看不出来。
1: 是是，
0: 走道一高眼没有，
1: 没有，不行，
0: 一样，就是踢球差的，
1: 踢球呢，
0: 球来踢不踢？
1: 踢呀、啊，
0: 当，
1: 嗯，
0: 你这儿没了，球跟大胯出去了，
1: 俩进门的。
0: 但是你能防身了，
1: 嗯，
0: 能防身了，
1: 能防什么？
0: 跟谁打架？把这一摘啊，当当啊，
1: 武器
0: 呀、啊！原来你腿踢不了这么高，你看。
1: 废话，
0: 这
1: 是踢上去的吗？
0: 踢多高？上飞机要命了！上飞机这腿得托运，这算凶器，是吧？头上飞机拧起来啊，打卡给你搁车上拉走。
1: 我呢？
0: 你这单腿上飞机，
1: 拄着点什么？
0: 下飞机还给拧上了，是吧？
1: 是，嗯。
0: 甭说这个，脑袋也一样，
1: 这儿也行，
0: 哎，脑子也行，脑袋行，是这都弄好了，
1: 嗯，
0: 没事，你出去又野去了啊。
1: 我待会儿好不好？
0: 待不住，待不住，满处出去玩去。
1: 嗯，
0: 对面来大姑娘，漂亮啊，啊，
1: 老
0: 姑娘，看呵好看。
1: 嗯，
0: 姑娘瞧你很不高兴。
1: 嗯，
0: 捋了捋头上这三根头发呀。
1: 我这辈子倒霉，竟碰见没头发姑娘了。嗯，
0: 呸，臭流氓！
1: 嗯，
0: 打死你啊！姑娘过来打你，你跑吧。
1: 好，
0: 直跑，跑来也坐着歇会儿。
1: 嗯，
0: 把链子摘下来搁边上。
1: 您说那是狗知道吗？
0: 啊，就是你累了，你坐着歇会儿吧。
1: 累了没链子呀？
0: 后边修房，上面掉东西。
1: 嗯，
0: 一吨多一个钢筋水泥大坨子。
1: 哇！
0: 嘣，砸这上面了。
1: 哟，
0: 把脑袋砸腔子里边了。
1: 得，
0: 你不知道
1: 啊？
0: 啊，你手还跟着，
1: 还说
0: 觉得纳闷，怎么黑了？嗯，天黑了啊？纳闷，一低头，咣，大石头掉地下了。
1: 嗯，
0: 那手一摸，这是平的。害怕了，
1: 嗯，
0: 出事了，喊吧。
1: 对呀，
0: 救命啊！
1: 哎，
0: 救命啊！
1: 脑子在腔子里头怎么的？
0: 声音发闷，你知道吗？喊吧，车来了，车门一开，下来小护士啊，一个十八的，一个二十的，小姑娘这漂亮啊，长头发，大眼睛啊，
1: 这回好看，
0: 玩命看吧，看吧，看吧。
1: 那我看得见吗？那个，
0: 看吧啊，
1: 那不在腔子里头吗？那个，
0: 搭起来，一二三，走。扔车上，奔这个医院，
1: 嗯，
0: 到那儿吞下裤子来啊，画个圈，
1: 还这套
0: 打一针啊，这脑袋腔子里边出不来啊。
1: 对啊，
0: 怎么办呢？拿撬棍，拿撬棍顺着缝下去，嘿嘿嘿，哟，这不行，
1: 怎么
0: 这耳朵都下来了，这个啊
1: 啊，
0: 这怎么办呢？
1: 谢了，这叫
0: 怎么办呢？王大夫，王大夫呢？
1: 嗯，
0: 王大夫来了，什么事啊？
1: 嗯，
0: 昨儿咱喝红酒那起子呢？拿来，
1: 什么工具啊？这是
0: 你转，
1: 嗯，
0: 你那脑袋跟着唰唰唰。
1: 丑的，我这脑袋都是，
0: 啊，拿过锯来，
1: 嗯，
0: 大夫大锯，这得锯大，
1: 哦，
0: 搁在这儿当件，
1: 哎，
0: 俩大夫一块儿
1: 锯树呢
0: 啊！完事拿你这上后边去，
1: 嗯，
0: 照着倒模弄好了，
1: 嗯，
0: 往上一弄，拿螺丝刀一拧，打这起你算是啊，
1: 好了，
0: 死了，
1: 死了。
3: 下面呢，请欣赏单口相声《小神仙》，表演者郭德纲。
0: 大伙儿爱听，咱们再说一段啊。不记刚才我说了，感谢朋友们，来的人不少，我很欣慰，满坑满谷啊。

那是许德亮跟邢文昭两位说的，这叫走西口。徐德亮是我们后台的秀才，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啊。好容易上一北大，他说了讲。

0: 想吧。一直到六年级他爸爸真不信了。
1: 你蒙我好几年了。
0: 买了一测谎谎的仪器。搁这儿插上。练。徐德亮放学回来了。七十，八七。

小时候门门一百分，大了。

牢牢车马为离鞍三百年了，来山坡不八千里外调民残秋风宝，见孤臣泪怒着旌旗大剑盘，海外尘纷犹问西，劝君莫作等闲看。听相声二十起，一共一万。

0: 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报菜名》，表演者何云伟、郭德纲。
1: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哎，啊，我认为这个掌声啊，都是给您鼓的，
2: 不能都是看你来的。哎
1: 呦，哪里的话呀！朋友们对您都很熟悉，
2: 是啊，
1: 著名的相声演员。
2: 哎，就是一说相声啊，
1: 郭德纲。
2: 哎，啊，说清楚了，郭德纲，
1: 这是多音字，
2: 没听说过。哎，
1: 净得净得的，嗯，是吧？
2: 净得了，嗯啊，
1: 净得。净逮什么了？
2: 净逮蛤蟆了。哎呀，
1: 哪儿的话呢？
2: 都踩死了。嗯，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娶你的吧。
1: 您这个捧哏的怎么这么写话呢？
2: 我可以不言语。
1: 哎，那也不行。哎，就是什么呀？问答式的散文体嘛。
2: 哎，不，这我没听懂这两句啊。什么叫问答？
1: 相声啊，就是问答式的啊。一个人呢提个问题，嗯，一个人呢答一句话。
2: 呵，你看看，
1: 两个人呢拽过来呀，啊，递过去呀，啊，哎，哦，产生的笑话。
2: 你看看啊，
1: 你看今天来的观众了吗？啊，都是爱听相声的。
2: 那不爱听人家不来呀。啊，
1: 而且对咱们的演员呢，嗯，都非常的熟悉。
2: 是是是是，啊，
1: 知道咱们爷俩的关系。
2: 哎，都认识。
1: 是师徒的关系。
2: 不错啊，
1: 有这么一句话吗？嗯，师徒啊，如父子。哎，这您就记住了，哎，这是老话了。
2: 哎，孩子，哎，说就别瞎比划了，哦，容易让他们误解。
1: 哦，那您多心了啊。
2: 我就是心窄。嗯，
1: 就是随便那么一比划。
2: 那你是故意的，
1: 如父子。别玩笑，
2: 谁跟你逗啊？
1: 不是，您上脸了是怎么的？
2: 我没上脸。我
1: 不是，
2: 我
1: 咱爷俩就不玩笑吗？
2: 你看看
1: 啊，您捧哏啊，您以前逗哏净占便宜了，对吗？
2: 我吃惯了嘴了呗，
1: 是不是？您不能多心，我没那意思。哦，我虽然说您给我捧哏，我不能像别人似的，
2: 是是是，
1: 是吧？像李菁似的，嗯，跟他合作，
2: 那不是好人，
1: 那是吧？那么嘴那么没溜，不是那样。
2: 他嘴慢，
1: 嗯，是不是？有好些个包分，嗯，跟您在这儿，我不能说。我这个
2: 是是啊，
1: 伦理哏我不能说。
2: 你说两句也没事，
1: 不行不行，
2: 大不了打你呗。
1: 绝对不能说，嗯，因为什么？捧哏的也是人，对吗？得拿人当回事儿，
2: 还是说伦理哏吧。当儿子好歹还是人呢，这
1: 哪能那样呢？
2: 哪样？
1: 我就看不惯呢，这逗哏的占捧哏的便宜。哦，
2: 你是个高尚的人，
1: 真是，我看不惯这个。上来怎么了？就是一张嘴啊，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有意思吗？没意思，没劲。
2: 我是你祖宗。我想了想，我终于明白了。
1: 师徒反目了，你看。
2: 我上网发帖子去吧。
1: 我跟您不逗，哎，
2: 啊，不玩笑。
1: 我跟您不玩笑。哦，您怎么这样？
2: 我就是人性刺的。
1: 把您的哈喇子擦擦。
2: 我擦半天了。嗯，
1: 什么意思？
2: 你想说什么呀？
1: 您是不是生我气了？
2: 我没生，你想好了再说就行。
1: 我心里害怕。
2: 你也甭来这套。
1: 您把我开除怎么办？
2: 不能，正用人的时候啊，走好几个了吗？这不是，
1: 不是您光这么说不行，
2: 我还给你买个电视去。
1: 我怕您暗地里下刀。
2: 我不是那人，我打架都是明着。不是，你拿我当于谦不行，真的。
1: 那我心里不踏实。
2: 你那是心脏。
1: 不是，您就光那么说，但是我心里不踏实。这么着吧，啊，哎呀，你看我这个，我请您吃顿饭行吗？我说刚才我说那两句话，
2: 这么快就请我吃饭？
1: 向您，你赔礼道歉。
2: 不是你，我
1: 赔礼道歉。我怕我说的话您不爱听。
2: 你拿我当那些个说相声了，一顿饭就辅食了，就我不是。
1: 甭说那个。
2: 不是，再一个，吃什么呀？
1: 真吃吗？
2: 真请吗？
1: 当然了，我听您的。
2: 听我的？
1: 我请您吃饭，哪儿吃？
2: 你看，
1: 我听您的。我
2: 这哪儿都行，反正
1: 哪儿都行。
2: 我不问地儿。
1: 那就听我的。哎，那就听我的
2: 啊。可以，
1: 家里吃去。
2: 谁家里吃去？
1: 我家里吃去。
2: 哦，吓死我了都要。啊，
1: 伤心浪费这人啊！
2: 小，
1: 我哪能吃您的？我说好了，我请您，咱家里吃去。
2: 上你们家吃去？
1: 不有那么句话吗？啊，要饱家常饭呐，
2: 要暖粗布衣，
1: 咱就粗布衣了，行吧？
2: 你拿我当野狗了？我这，我在撕布条子玩。
1: 多煮俩坑
2: 没听说过，卸芝麻酱也不好使啊！啊，
1: 那是家常饭。
2: 家常饭，
1: 家常饭，我得先问问您。
2: 您说，
1: 喝酒不喝？
2: 反正喝不多，倒是好喝，
1: 还喜欢喝。
2: 是是是啊，
1: 关键是什么呀？啊，这个白酒啊，你像什么茅台呀、啊？五粮液啊，净是假的。
2: 买真的去啊？
1: 不是这玩意儿。这不保险，知道吗？说是真的，到那一喝假的，喝完就死。你
2: 我上315告他去不？
1: 人还告你呢，你还告人家？
3: 这不自投罗网吗？你这不是啊？
2: 那不那些年的事儿了吗？哎，
1: 咱就说这意思，假酒喝完了，你说嘣过了怎么办？
2: 那咱喝点三鹿牛奶吧。
1: 那喝多了尿不出尿来，这么着吧？
2: 说怎么办？
1: 啤的行吗？
2: 可以吧，
1: 啤的，
2: 凉身的，嗯。
1: 不过我觉得喝啤酒，我怕你中风。
2: 我怎么那么些毛病啊我？我就喝三鹿的命是吧？我还得中风。
1: 那行了，依着您喝啤的。
2: 哎，喝点啤，凉身的、啊，
1: 凉身的，嗯，来六瓶，来四，来一瓶啤酒，对吧？
2: 自个儿唠啊！
1: 来一瓶啤酒啊！来一大厅的。
2: 大厅儿。
1: 来一大厅的。
2: 好，这够。
1: 记着您喝。啊，我这人没酒量
2: 哦，是
1: 这一听您要都喝了，我不喝了，您要剩一口我给点不了。
2: 哎呀，这日子过得太苦了，这有点哈、啊。
1: 记着您来、嗯，哎哎哎，我没酒量，记着您来，
2: 谢谢吧。
1: 您看这个酒少啊，嗯，多预备点好菜。
2: 我谢谢吧哈，
1: 我亲自下厨，
2: 好做派啊，
1: 我亲自下厨，系上围裙给您颠配几个。
2: 呵，你瞧瞧，
1: 首先来个下酒的，
2: 您说说，
1: 花生米。
2: 这嗨，就费这么大，系两回围裙来花生米。哎，
1: 讲究啊，卫生啊。啊，花生米怎么样？这玩意儿可下酒啊。
2: 行呗。
1: 这玩意儿可下酒啊。哎呀，啊，您在哪儿住啊？
2: 我在家住。
1: 多新鲜呢！我说您在庙里了。
2: 你看，
1: 不是您在什么地方？具体的地方？
2: 我住的近，我就住的那大兴那边。
1: 哦，大兴那边。嗯，那边有市场吗？
2: 有。
1: 自由市场。
2: 我没买过东西，反正。
1: 哦，没买过东西、啊，那派人买去，
2: 可以？什么事儿、啊？
1: 还用您出去？
2: 什么事儿？
1: 您呢？早晨起来9点钟，哦，您派人呢到自由市场，嗯，给我背四口的花生米，行吧？哎，到家以后我亲自下厨抓两把，咔一炒，哎，四口的，
2: 哦，剩下的你再卖去。
1: 我像卖花生米的吗？
2: 你像偷花生米的，
1: 脏心烂肺。
2: 你上我这讹来了是吗？
1: 不是，你少买。
2: 少买
1: 两口的也行，
2: 没听说过 啊！
1: 亲自下厨，
2: 你少来这套吧、啊！
1: 我给你炒的焦楞的，
2: 我去你的吧、啊！
1: 你炒的焦楞的，
2: 那就是活大了啊！
1: 行、吧，哎，少搁油。
2: 哎呀，不搁油多好，干包。
1: 怎么叫干包？花生米它玩出油啊？你怎么？哦，花生米它出花生油，花生油。
2: 哎呀，一花生费这么半天劲，
1: 是四口的、哎、
2: 好做派，
1: 好的，知道吗？我这儿腾这花生、
2: 哦、第三回了，这就、嗯、
1: 我这儿腾这花生米。
2: 我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啊，不炒吗？怎么又改腾了？
1: 能腾出油来呀、
2: 啊！小作坊。
1: 哎，我腾着，我这腾着，我抓两把先腾着。哦，那四口的归
2: 凉馒头才腾呢。
1: 那四口的您腾，
2: 我得累死我。
1: 不是，您把那油都腾出来，然后灌瓶子里头。
2: 咱俩卖去，我上作坊那儿招工去了。
1: 不是，让您锻炼锻炼，省得您闷得慌，知道吗？
2: 我怎么那么闷得慌啊？
1: 我这腾完了以后，哎，这玩意儿下酒。
2: 哦，我以为让我包包呢，就、啊、
1: 这玩意儿下酒，这玩意儿干、啊、
2: 好，这太辛苦了，
1: 这下酒了，
2: 这好好喝杯酒庆祝一下。
1: 这怎么样？这个
2: 太好了，
1: 有吗？
2: 疼啊！来、
1: 嗯，花生米，
2: 是，哎呀，
1: 他就把你幸福的，
2: 我美死我了都快，
1: 那个、就幸福的，嗯、你看
2: 美死我了、
1: 哎。你吃过什么腻？
2: 这我的生日，这是。哎、嗯，
1: 再给你点配几个、嗯，
2: 我吃不了，给你们啊。嗯、
1: 哎呀，大闸蟹，
2: 哎呦我去，哎。
1: 阳澄湖大闸蟹，
2: 这听说过，
1: 爱吃吗？
2: 爱吃。
1: 我怕您中风，
2: 我吃完了死去都行。
1: 是吗？那完了，就吃这个。
2: 这真的
1: 大闸蟹。哎呀，来60只够吗？
2: 你
1: 60只，
2: 我这太破费了。
1: 记着我吃。哎，
2: 这喝酒是记着我，这怎么记你啊？
1: 你记着我，因为我也喜欢这个。
2: 你就不怕中风吗？
1: 没事，我喝点白酒能不能去邪？
2: 哪有白酒不换三路了吗？
1: 嗨，家里的那个门后边还有半瓶白的呢。
2: 这叫半瓶啊？
1: 啊，还有半瓶。
2: 你们家那瓶这么大？
1: 不，对水，
2: 这是好
1: 对水，
2: 这医院验尿那瓶，这是。
1: 有拿那瓶盛酒的吗？
2: 刚说这半瓶整瓶这么大呗。
1: 哎呀您说那是小二。
2: 哦我师哥。
1: 嗨、
2: 哎、
1: 什么都想起来了。
2: 是是是是。
1: 这么着吧。
2: 怎么着
1: 大闸蟹行吗？
2: 就听说了。
1: 得了就依您了，来六十只。哎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对过那个文具商店呢不可能有这大闸蟹。
2: 你等会儿吧。买闸蟹上文具商店。
1: 不可能有。
2: 你上通县狗市问问去。
1: 我上那儿干嘛去？
2: 净遛闸蟹的跟那儿。
1: 哪有遛闸蟹的
2: 啊、哦、文具店卖闸蟹。
1: 可能啊买不到。这么着吧、哎、要买着啊咱们就争、
2: 哎、
1: 买不着就算。
2: 嗯那准买不着那是啊。
1: 大闸蟹买不着没关系啊。
2: 怎么着
1: 还有松花呢。
2: 你瞧你那个倒霉的德行。你没吃过好东西吧。
1: 大松花
2: 哎呀
1: 跟大闸蟹一味儿。
2: 没听说过，你这钻谁来了？
1: 多来点姜，
2: 松花跟咸鸭蛋一个味儿，知道吗？
1: 多来点姜啊！
2: 哦，就剩搁姜了。
1: 多来姜啊！
2: 那还有松花吗？
1: 这看得见呢，来一大个的。
2: 哦，大个又
1: 来一个大松花呀！
2: 哦，这鹌鹑下的。
1: 来大松花呀！
2: 嗯，
1: 大松花，我给您剥个皮儿。
2: 那别剥皮儿，剥皮儿更小了。
1: 不要了，知道吗？咱不浪费这个，知道吗？这皮儿咱舍得。
2: 倒是浪费，倒是不浪费啊！
1: 皮儿咱不要了，知道吗？
2: 是是。
1: 嘿，颤颤哆嗦的，
2: 哎呀，你看看，
1: 拿那水
2: 是心哆嗦啊，
1: 拿那水冲干净了、
2: 嗯，好做派，
1: 讲卫生吗？
2: 你看这个表情，
1: 哎，冲干净了，咱不拿盆裹呢，
2: 哦，拿手，你手干净吗？
1: 当然干净了，
2: 嗯、
1: 冲干净以后把水。水龙头拧紧喽，
2: 哎，
1: 拿掌吧都给它擦干净了。
2: 倒霉倒霉，掌部上面了。
1: 这干净讲究卫生，
2: 你掌部脏啊。
1: 切成四瓣。
2: 哎呦，
1: 来两块姜。
2: 嚯、哦，好，
1: 两块大姜。
2: 哦，
1: 剁成姜末，
2: 净剩暖胃了。嗯
1: 嗯，这玩意儿去毒，
2: 太去毒了，
1: 去毒
2: 不糖时候。嗯、
1: 呵，搁在一块
2: 哎呀，
1: 不搁酱油。
2: 哦，不搁酱油，
1: 就搁毒肉米醋。
2: 您再说一遍，
1: 毒肉米醋。
2: 好核桃，还毒溜米醋，毒溜米醋，
1: 是毒溜米醋。
2: 我再说一遍啊，
1: 哎，
2: 毒溜米醋，
1: 毒溜米醋，
2: 毒溜米
1: 毒。
2: 你那对了，你那对了。
1: 哎、这怎么样？
2: 那您就是毒溜米醋拌姜，翘点松花，
1: 不是
2: 是这意思啊？
1: 怎么会翘点松？
2: 翘点松花吗？这不就是、啊、
1: 翘点姜末？
2: 没听说大片的姜，你那是
1: 这玩意儿啊？
2: 20斤姜，一桶醋，一松花啊！这太好了，嗯，
1: 我不带我钱，我舍得。
2: 没看出来，
1: 大松花我舍得。
2: 哎呀呀呵，
1: 舍得，我给您，我给您来这个。
2: 这是你看看我这，
1: 用点素菜吧。
2: 哦，还有青菜，
1: 暂青碧绿的，
2: 嗯，
1: 荷兰豆。
2: 一个，
1: 咱一个像话，二两，
2: 俩，
1: 二两，
2: 二两能要了仨呀？
1: 这是个儿小吧？
2: 哦，还得翘姜啊！
1: 个儿小啊！
2: 你准是卖姜，哎呀，
1: 我亲自下厨
2: 啊，炒一菜摘一回，你看看，
1: 哎，给你炒这荷兰豆，
2: 嗯，
1: 暂青碧绿，
2: 嗯，
1: 这玩意儿素菜，
2: 呵，你看看
1: 还清肺。
2: 哦，
1: 哎，你这肺不是脏吗？
2: 我才你才脏呢！我这，
1: 咱清这个，
2: 嗯，
1: 怎么样？
2: 好极了，
1: 这菜您甭管了。
2: 哎呦，我
1: 颠沛，
2: 喝你瞧瞧，
1: 亲自下厨。
2: 哎呀，
1: 行吧，商量商量猪食，对吧？那个不能光有菜啊。
2: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不像人话。
1: 怎么不像人话？
2: 主食。
1: 哦，这是多音字啊，
2: 没听说过
1: 啊？不是吗？
2: 就念猪，就主
1: 啊，主。主食，
2: 主食，
1: 哎，主食，
2: 嗯，
1: 主食，咱们包饺子。
2: 嘿，这姿势可不赖，
1: 哎，啊、行吧，
2: 你给包饺子啊，
1: 包饺子、
2: 啊，我没看出来，
1: 好馅子，
2: 哦，
1: 好馅子，
2: 哦，还好馅子，
1: 这是什么馅子？里边
2: 不知道什么馅子，
1: 韭菜鸡蛋的，
2: 你见过什么呀你？
1: 哎，咱这韭菜跟别的韭菜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1: 我自己种的，
2: 嚯、哦，家里
1: 你现在买那韭菜，市场有那韭菜。这么长
2: 哦，
1: 那叶这么宽吗？
2: 对，
1: 暂青碧绿
2: 是，
1: 那玩意儿都是尿素化学催的。
2: 哦，你这是拜访人家啊？
1: 不是拜访人家，就这样。
2: 哦，
1: 我这个我这韭菜
2: 是
1: 我种的韭菜
2: 啊，
1: 这么高，
2: 哦，刚
1: 我种的韭菜也就这么高，
2: 发育的不好，这是人家都这么，你这
1: 我自己的粪催起来的。
2: 别说
1: 农家肥，
2: 孩子别说了，
1: 农家肥
2: 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你这点屎都不够催韭菜的。
1: 哎呀
2: 别说了，
1: 你怎么说这话呢？
2: 你很牙碜，真的。
1: 你怎么说这话呢？
2: 不是你琢磨那韭菜那成果，您就知道了。
1: 不是，
2: 见天吃酱有什么好肥料这玩意儿？哎呀，
1: 我那东西的发酵完了催。
2: 别说了。别说了。
1: 在西山呢。
2: 嚯，好，上那儿拉去。
1: 不是，
2: 你也不怕馊得慌？
1: 我自己开一个小片荒，知道吗？
2: 还小片荒。哎呀。哈哈哈净高科技啊。
1: 嗯，那有大棚。
2: 哦，大棚。
1: 那有大棚。
2: 大棚不录音的吗？
1: 不是，您说电台那大棚。
2: 哦，你这是。
1: 我这是那什么
2: 电视台大棚。
1: 仲裁。
2: 我没听懂这句。
1: 仲裁。
2: 什么叫仲裁啊？
1: 就是韭菜。
2: 咱们最好用国语交谈。
1: 哦，行，你们叫。
2: 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还没算了呢。
1: 种这个。我自己的粪催起来的。
2: 哎，说了。
1: 放心吧，洗得干干净净的。
2: 反正你吃我看着。
1: 别去，多来点鸡蛋还不行吗？多来点鸡蛋，
2: 单给我包点鸡蛋馅的吧。
1: 哎，嗯，那鸡蛋那个黄特别的黄。
2: 废话，
1: 不是
2: 绿的那儿坏了。
1: 我们这都是黄鸡下的，知道吗？
2: 净说外，什么叫黄鸡？
1: 黄毛的鸡下的大黄蛋，
2: 扫黄的没弄走。
1: 弄它干嘛呀？多给您打俩，打好了。哎，这馅好吧？韭菜鸡蛋
2: 不想也能吃，
1: 纯天然呢。
2: 啊，这听说了，
1: 怎么了？
2: 听说了，
1: 怎么样？吃完了以后喝点饺子汤，原汤化原食。
2: 对，
1: 水果您行吗？
2: 你不是恨甜的还行
1: 是吗？
2: 啊，
1: 对，您又多多少少有点糖尿是吧？
2: 不要紧的，
1: 不要紧的，没事，
2: 不要紧的。
1: 水果，
2: 嗯，
1: 我打台湾带来的。台湾呢？台湾正经的是北京南口的苹果。哎，我打台湾，
2: 这不瞎折腾吗？啊，这是好几个学员了，在回龙观住。
1: 哦，
2: 打发他们来一趟不就完了吗？
1: 不是，人家那儿不一样，这玩意儿知道吗？不一样，这么大个儿。
2: 哦，大黄鸡下的。
1: 那嗨，苹果
2: 这么大个儿，
1: 这么大苹果，
2: 比松花还大。
1: 您坐过飞机吧？
2: 我坐过，
1: 坐过飞机。
2: 嗯，
1: 这水果这东西不让带。
2: 是，
1: 能瞒得了我吗？
2: 什么玩意儿就能瞒了你吗？
1: 能拦得住我吗？
2: 啊，刚才你说的是瞒得了吗？我听的是
1: 说这事儿瞒不了我。
2: 哦，是是是，
1: 也拦不住我。
2: 哦，你到底要干嘛呀？
1: 见过运毒的吗？把毒品吃进去排出来带走，我这个吞好几个呢，知道吗？哎，我给您，哎，我给您洗干净。
2: 您受累了。这个我想问一下，
1: 哎，
2: 除了苹果，榴莲你能带吗？
1: 那玩意刺痒，知道吗？那刺
2: 带整板的香蕉，
1: 哇，
2: 大菠萝，
1: 行了，不要再发展了。
2: 菠萝蜜的罐头，甘蔗行吗？
1: 要多大个？
2: 整颗的，
1: 比我还高了。哦，那玩意儿不好顺。
2: 你上面戴着帽子，
1: 不是不好顺，
2: 哦，
1: 不好顺。哎，
2: 这水果就免了，不要了。
1: 你干干净净的，
2: 我心疼，我也替你疼，是不是？不吃了，不吃了。
1: 我这个心，您能明白吗？
2: 我可以理解了。
1: 哎，
2: 嗯，祝你健康。嗯，
1: 哎，谢谢。
2: 哎呀，
1: 好吧，
2: 这太好了。
1: 好吧，解馋吧。
2: 我解恨
1: 啊，咱们就包饺子了。
2: 包饺子
1: 带水果，
2: 太好了，
1: 行吧？
2: 行，
1: 带水果。
2: 哎，
1: 哟，您这是演出呢吧？
2: 废话，好，您才看出来。
1: 说这话，他们都听见了吧？
2: 有可能吧。
1: 哎呦，那可对不起了。
2: 怎么了？
1: 我耽误您了。
2: 你这
1: 耽误您了。我这不知道你演出呢。
2: 你这事闹的，
1: 这事闹的，
2: 不要紧的。
1: 对不起啊，

0: 说
1: 太脏了，
0: 不是都已经吹起来了，
1: 要
0: 都已经吹起来了，
1: 好嘛，
2: 到那儿献歌，哎呀，献歌知道吗？
1: 好姿势，哎呀，
2: 拿镰刀，镰刀献歌。
1: 天儿不早了，快走吧，
2: 歌完了以后，您带着我，咱们
1: 找地儿涮去。
2: 不是十三陵，我家在十三陵。
1: 我的个天，我够油钱吗？这趟
2: 十三陵，咱们到那儿甭废话，
1: 是是，
2: 马上就做，行吗？
1: 太好了，
2: 吃着，
1: 行，我后天能吃上了，这是，
2: 嗯，没问题吧？啊，来着看吧，
1: 对，
2: 耽误您脸，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实在是对，抱歉，
1: 谢谢
2: 对不起啊，哥，对不起，
1: 你看，
2: 我这话匣子一打开，没完没了了，
1: 你
2: 我这我也好聊，这兴奋，哎，对，对不起各位，
1: 行了，
2: 对不起您，
1: 哎，不客气，行行，好去，哎，没动啊，这个，
2: 您说您说您的啊。
1: 哎呀，我跟你们说一单口相声吧啊！我说一个三十七号坟墓啊，这个好些人呢、啊、都说，
2: 哎，对，那个师傅问您点事儿，那个什么，您兜里带钱了吗？
1: 干嘛？
2: 不是，我得给您备货去吧，我得给您备货去吧。
1: 韭菜不自个儿种的吗？
2: 是啊，道远呢，
1: 我背了呀，
2: 道远呢。你说我这土里帮腔的，明天。我晚上是不是得洗个澡啊？我得归着归着，我得刮个脸啊，我得理理发、啊，是不是？
1: 不是你捯饬好，你干嘛去？这是
2: 我得归着归着，跟您坐在一块儿也不失我的身份呢，是不是？
1: 家不没人看咱俩吗？
2: 不是不是，我得归着归着，得坐车什么的，不都得需要钱吗？我出来慌，是不是？
1: 你出来你也不带钱，
2: 这么的，您呢借给我点，你我得洗个澡吧？
1: 你这不能，
2: 我不上那种高档的浴室，我就是大众浴室，大众浴室我就。那有1000多块钱就够，方便吗？
1: 不方便呗。
2: 不是，就是简单单，我洗个澡，我洗个澡，刮个脸。
1: 后边有水管子。
2: 我怕挤着，知道吗？
1: 永定门桥那儿也行、啊。
2: 那更省钱了，不是路费，路费什么的，我得坐车呀。
1: 出门也不带车去，你
2: 我带着呢，我这就是全是整的。
1: 不是你，
2: 是吧？您这是。
1: 啊，
2: 不是，您要是方便的话，我那什么，要您破给我点，破给我1000块钱钢镚儿。
1: 我有那个力气，我就背花生去了，我就。
2: 哦，也是，
1: 我扛一兜子破钢镚儿，你
2: 那不简单的，我这
1: 反正倒是，
2: 简直是破给我点。我出来是确实是慌，哎呦，可拿出来了，这什么这是？
1: 钱呗。
2: 这谁的这是？
1: 相片不是我，但钱是我。
2: 不是说这么热闹，您把这掏出来什么意思？
1: 你不得回去干干净净的吗？你
2: 我是得干干净净的。
1: 坐车什么的，
2: 我是得坐车呀，
1: 是吧？
2: 不是您这干嘛呀？
1: 拿着吧。
2: 给谁呀？
1: 给你呀。
2: 我这没请您吃饭呢，先拿您钱，这合适吗？
1: 哎呀，
2: 不合适，
1: 不叫事儿。
2: 是吗？您这人我最了解。
1: 是是是
2: 啊，口直心快啊，臭嘴不臭心。
1: 有这毛病、
2: 啊，说的就是您臭嘴。您看他嘴臭啊，这背背反的味儿，知道吗？
1: 别老着不这个了啊！你老说臭嘴不臭心，你可没提啊。
2: 啊，对对，您心眼好。
1: 是是是是，
2: 甭说咱是师徒关系，
1: 哎，
2: 跟您张回嘴、
1: 嗯、
2: 要这钱，
1: 嗯、
2: 啊，不认识的人、
1: 嗯、
2: 走在大街上遇见困难了、
1: 嗯，
2: 您能不管吗？
1: 我得管得管，
2: 能不周济周济吗？
1: 我最爱干这事，
2: 对不对？
1: 嗯嗯、
2: 跟您要这20块钱、
1: 嗯，
2: 您心疼不心疼？
1: 不心疼。
2: 哎，在乎不在乎？
1: 不在乎。
2: 这钱
1: 拿走，
2: 谢谢。
1: 别走，稳住了要啊！
2: 不是没这我怎么回去？
1: 哎，走着走吧，你快啊！
2: 走走累，
1: 哎，累跑，嗯，
2: 那不更累吗？
1: 废话，我告诉你，要动我这跟你疯，知道吗？我这跟房契搁在一块儿的，这是
2: 钱狠的。
1: 嗯，走走，我坐这看着，我踏实。嗯，
2: 我是不是耽误您演出了？
1: 没有，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没事。嗯，
2: 那您继续表演。
1: 哎，回去吧啊。
2: 哎，我想帮您摔一
1: 下。我自个儿来，我自个儿来。
2: 您自个儿来，
1: 我会。你看看，去吧。
2: 走，
1: 看着您的酒子别丢了。嗯，嗯，相声就是。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30人说的，62个人说的，是吧？不一样，因为他这个演出的场合，他是
2: 是吧？要不咱们甭吃包饺子。
1: 这个创意很好啊！
2: 不是，我不是不给您吃
1: 啊！
2: 您想这道理，包饺子，我得现割那麦子去吧？
1: 不，你等会儿
2: 割麦子。
1: 不是连麦子都得现割呀？
2: 什么馅儿的呀？
1: 您那粉脆的那韭菜啊？
2: 哦，我以为麦子馅的呢。
1: 没听说过，死堂的。
2: 不是，那麦子得现割呀。
1: 现割麦子？
2: 自己磨。

0: 以为呢？
1: 哦，
0: 白面我自己催起来的。
1: 哎呦，
0: 知道吗？麦子。
1: 好家伙，您这一年够催的吗？你这个没听你说吃，可净说你这个了。
0: 我呀，没事就好奇这个，种点这个粮食啊，
1: 啊，
0: 菜呀，水果，我好奇种这个。
1: 哦，
0: 你说我都自己催起来的。
1: 哎呀，
0: 正经的好麦子，
1: 是是是，
0: 穗儿多，穗儿多，我自己买了一小磨，自己没事推这个磨这个，好啊，那麦子香味特别窜，
1: 是是是，
0: 真的真的。哎，对，您戴眼镜吗？
1: 嘿，倒是有一墨镜，
0: 摘了扔了，
1: 我把墨镜扔了，
0: 扔了，我给您弄一个黑套，
1: 呵，
0: 您那套这个，哎，您来着，哎，一圈一圈的，
1: 真是。哎，那要是来这半截，阿凡提让我带他出去怎么办呢？
0: 这里有阿凡提什么事儿啊？
1: 去你的吧，我这啊，你又打我，打我当驴了，你这是？
0: 不是。不是那意思，
1: 嗯，
0: 而且让您活动活动，一会儿多吃。
1: 我有的是办法，有的是办法啊！
0: 多吃这玩意儿太麻烦
1: 啊，
0: 又让您磨这个，回头我那儿又割那韭菜，万一洗的不干净，拉稀了怎么办？
1: 不干净那就是你的事儿，
0: 怎么办？您想这道理？
1: 那就不吃就不吃呗，
0: 咱换个。
1: 哦，还有别的差对？
0: 太有了！
1: 嚯，
0: 你听这嘴，太有了！
1: 哎呀，真好！
0: 哎，来点实惠的。
1: 什么东西？
0: 炖肉。
1: 你看
0: 说信缝去了，说信缝去了，炖肉，
1: 哎，这可以，
0: 炖肉烙饼，
1: 哎，
0: 您是不是缺氧啊？
1: 兴奋
0: 啊，哦，兴奋的，嗯，炖肉烙饼，
1: 嗯，
0: 来的五斤牛肉
1: 啊，
0: 五斤羊肉，
1: 呵，
0: 一只肥母鸡，
1: 你瞧瞧，
0: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这鸡是我培养的。
1: 你下的单？
0: 不，
1: 自个儿催起来的。
0: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亲自喂大的。
1: 哦，
0: 我亲自喂大的。小说呀，也得有那么十来年了。
1: 哦，是过去的事情。
0: 哎，这么大个儿，这么大个儿。
1: 哦，这么大个儿。
0: 大肥鸡。
1: 哦，
0: 给宰了。
1: 哎，
0: 喂您。
1: 哎，别
0: 啊，把这鸡宰了喂您。
1: 别，可惜了，十来年的功夫了，是吧？都这么大个了。
0: 不对，您对鸡肉怎么样？
1: 差着。
0: 差着是吗？
1: 反正倒是也能吃。
0: 也能吃的吗？
1: 能吃。嗯，
0: 您要说差点，这么着就不要鸡了，给您冲点鸡精喝，跟鸡肉一味儿。
1: 太好了。我能瞧见那鸡屎吗？我
0: 不是，您哪那么
1: 你给我买鸡毛掸子我看看也行啊。
0: 不是，咱就说这个，咱说这就这鸡不吃了是吗？
1: 我客气一句就不吃了，
0: 这急着白脸的还鸡毛掸子不吃了行了吧？你美了吧？
1: 跟谁怄气呢？你这
0: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1: 啊！这不吃
0: 就是炖牛肉，
1: 可以啊，
0: 炖牛肉烙大饼。
1: 哎呀，喝
0: 行吗？
1: 可以，
0: 你要愿意喝那鸡精，给您冲一碗。
1: 这不要啊，
0: 啊，
1: 留着浇着韭菜上面吧啊！
0: 得嘞，那就这么着了，行吧？那这么着了，耽误你演出，太
1: 您客气，您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啊。
0: 那您忙着。
1: 哎，就我是的，
0: 明天9点半，
1: 我等你，我等你，
0: 就在这儿。
1: 那咱就不去西山了吧？
0: 不去西山，
1: 直接骑130啊，
0: 过门头沟。
1: 好，您跟那儿还有一基地呢。
0: 不是，我养了几头牛，那宰牛去，行吧？
1: 好家伙，得嘞，祝你健康，
0: 您忙着。
1: 哎，谢谢啊。
0: 哎，
1: 你看，这里真周到。哎呀，这个。要请吃饭，我都好热闹，也不见得说非得吃多少。你说一气你还吃了一斤饼吗？是不是？当然你要说剩下，说
0: 哎，是吧？跟您商量点事儿，要不咱们甭吃这个炖肉烙饼了。
1: 这又，我需要一个解释。
0: 不是，太明了。你看看这炖肉，这玩意儿烂不了啊。
1: 废话，你要不论它烂得了吗？那玩意儿。
0: 早晨起来，对吗？
1: 嗯。
0: 您得去趟大清。背着花生米来了，到这儿接上我，奔趟门头沟炫宰牛啊！
1: 好字眼儿，
0: 炫宰牛，
1: 还炫宰牛，嗯，
0: 宰完了以后拿着牛肉奔130，这路程
2: 怎么算？
1: 130就没有卖牛肉的吗？
0: 我自己亲自喂大的牛吗？您怎了？
1: 哦，
0: 这吃的保险呢？没有口蹄疫啊，对吗？没有口蹄疫啊？
1: 那我们倒
0: 没有禽流感呢。这牛没有禽流感，
1: 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
0: 这玩意儿，现炖呢，炖完了以后到晌午轩不熟。
1: 哎呀，这就这路词谁受得了？到晌午轩，
0: 哦，哎，到晌午，
1: 到晌午，
0: 到晌午不熟，给您吃什么？你眼巴巴看着牛肉流哈喇子， 我心不忍
1: 啊、哦！我看着生牛肉都流哈喇子。
0: 嗯，那是啊，
1: 我是妖精。
0: 炖不熟，您着急，我替您着急啊！
1: 你先给我冲杯鸡精喝不行吗？哎、
0: 冲杯鸡精，您干咧那饼啊？您干咧那饼啊？
1: 咧那饼哈、
0: 啊？咽得下去吗？您咽不下去啊！看牛肉着急、啊。
1: 你那苹果都咽下去了，饼我怕什么的？是，您算对不对？你那还不许嚼呢，哎、我还
0: 要那样的话呀，就给您炖苹果。
1: 没听说，推脏了你
0: 炖苹果。
1: 你要说卖他们就卖他们了哈。
0: 哎，那怎么办？您说怎么办？
1: 怎么办？你
0: 是不是？再改一个呗。
1: 又改了
0: 窝头。
1: 哎，这，您这叫活糟改。
0: 窝头，
1: 不，
0: 我怎么叫活糟改？
1: 窝头谁吃啊？
0: 活糟改这听那么耳熟。
1: 你看，窝头这粗粮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不好吃啊。
0: 窝头，你吃过窝头？
1: 哎呀，这怎么家里还串门的，我净给人弄窝头吃了。
0: 哎，什么模样窝头？
1: 窝头这都见过呀。
0: 什么呀？
1: 你跟黄木鸡的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吗？
0: 幸亏问问不是
1: 啊，
0: 我这窝头跟您这不一样啊。
1: 哦，您这窝头是
0: 左边一窟窿，右边一尖，
1: 那不就躺下了吗？
0: 面它也不一样。
1: 哦，面还有区别？
0: 您那什么面呢？
1: 我那是棒子面的。
0: 我这是玉米面的。
1: 哦，
0: 玉米
1: 一样啊。我这还沉吟呢，我这
0: 您可沉吟个什么劲
1: 儿？不一样啊，这不是
0: 不一样。
1: 这窝头
0: 不单是玉米面，
1: 哦，还有
0: 哎栗子面，
1: 哦，
0: 呵，青丝、红丝，核桃仁、杏仁、瓜子仁，
1: 哦，
0: 大大的鸡子一发，
1: 嗯，
0: 英名叫窝头
1: 啊，
0: 实际是什么？
1: 什么？
0: 福地八宝大槽糕。
1: 你看看，
0: 有这20块钱，你没地儿买去，
1: 可
0: 是吧？有什么话咱们
1: 哎，我这不能干。
0: 这像家大人的动
1: 手？别废话，啊，这像孩子干的事儿吗？
0: 您要干嘛？
1: 把那5万块钱给我。啊？
0: 您见过5万块钱吗？
1: 没见过。嗯。
0: 啊，
1: 我净听说来着。我那个给我，我报警了。
0: 你是怎么回事吗？
1: 你别来
0: 刚才呀，
1: 我诬陷你了，开始啊。
0: 拜
1: 拜。开始啊！
0: 不讲理，
1: 别废话，他讲理还说相声的，他就
0: 来一阵风啊！
1: 来什么一阵风？别弄这套。
0: 不是你这，
1: 你我有什么？你快
0: 什么？
1: 站着。我那就给我，
0: 不玩笑吗？不玩笑吗？
1: 谁跟你逗啊？啊！
0: 这人好逗，
1: 我去你！给我钱呢？
0: 好黑鞋，
1: 什么哪儿了？哪儿了？啊！给我，
0: 嗯，
1: 给，
0: 走，
1: 走，
0: 走，
1: 真是，咱不无毛的呀！我，好，你这给我一假的五毛的，你这是啊？我那张呢？
0: 再给你来一毛？
1: 不是，再来一毛？我那个，拿我那，我那
0: 没看见，
1: 快点，没看见，想拿？
0: 嗯，
1: 你看，给我。最近后台老没丢东西，你别弄这套啊！你看，你给我，
0: 你给我那，
1: 你先把给我那，
0: 你先给我，
1: 你上手，
0: 揍
1: 给我，
0: 让我钻一脚，
1: 不不不行，
0: 五毛钱，
1: 不不行，
0: 你给我钻一脚，
1: 我钻什么一脚？你不是，好，你吓死我，你要
0: 愣抢啊，
1: 是吧？
0: 我那五毛呢？
1: 就罚款，
0: 我那五。多狠呐，这人！
1: 哎，咱们最后说吃什么来着？
0: 算了，5毛钱我不要了。哎呦，什么来着？哦，窝头馅的饺子。
1: 我下去。白面裹着棒子面，那玩意咽得下去吗？
0: 窝头。
1: 啊，窝头。
0: 窝头。
1: 啊，
0: 窝头啊。
1: 哎，怎么着？
0: 窝头5毛钱拿不下来了。
1: 废话，也就买一根韭菜。
0: 嗯，哎，这么着，
1: 哎，
0: 小本粥。
1: 小本粥。
0: 窝头小本粥
1: 啊，
0: 解馋不？
1: 那解什么馋呢？
0: 窝头小米粥，吃完了窝头，拿小米粥一溜缝，
1: 呵，
0: 美去吧！
1: 哎，桥底扭秧歌，
0: 哎，
1: 我这叫穷人乐。
0: 哎，行吧？
1: 啊，什么玩意儿都行。
0: 窝头小米粥，
1: 哎，你要认头，我就认头，
0: 是不是？
1: 吃可以。
0: 那完了，
1: 哎，
0: 说死了啊！
1: 哎，
0: 这回可不改了
1: 啊，彻底不改了，
0: 车说死了
1: 啊！行了，那行，哦，你耽误我很半天了，你可以走掉了啊！好了，没事了，你看，哎，没了，你看。没了，
0: 我那5毛也没了，
1: 没有了，不是没看见，不知道啊。
0: 嗯，
1: 啊，去吧，快走吧，快走吧。
0: 你看那谁？
1: 哎，别来这套，哪儿了？那我不认识你，干嘛呢？你这怎么？你什么毛病？你这是啊？
0: 手凉暖和暖和。
1: 别来这套，你走。哎呀，吓死我了！你这今天这飞来凤，你看了吗？出门见喜，还挣五毛五。
0: 那个师傅啊，要不咱们。
1: 甭吃窝头了，
0: 呵，还挺齐的。
1: 再来10遍也一样。这窝头怎么都不吃了呢？
0: 窝头，能请您吃窝头吗？
1: 你怎么不能啊？
0: 您这么大的份，我能请您吃窝头吗？
1: 讲一点干净的语言。
0: 为什么不干净的？身份之分。
1: 哦，
0: 这么大的身份，我能请您吃窝头吗？
1: 呵，你瞧，你什么时候尊敬我了？开始啊。
0: 再者说了，请您吃饭哪能在家里吃？
1: 哦，
0: 瞧不起您了。
1: 你看看，
0: 咱们这么着吧，我请您下馆子。
1: 水馆子？
0: 不是，下庄子。
1: 兽医那庄子？
0: 给您定马掌啊，像话？
1: 没听说过，你说的吗？
0: 饭庄子，饭馆子。
1: 我这好字眼子啊。上饭店吃去啊。
0: 对喽。
1: 哦，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北京饭店。
1: 呵，
0: 听说过吗？
1: 这在门头沟的哪边来着？
0: 你去过吗？你去过吗？
1: 净听说来着。
0: 真是
1: 那年庙会我们那儿演过，反正是
0: 在市中心，坐落在市中心，
1: 好字眼儿
0: 啊！北京饭店，我请这个，
1: 你好好说行吗？
0: 我请北京饭店的，
1: 忙活的我心乱。
0: 几位老师傅，亲自下厨。
1: 你这好、啊，你徒弟呢都是吧？
0: 给您颠配几个
1: 哦，
0: 好菜。
1: 我问一下，还用我带花生吗？
0: 那就不用了，人都自备
1: 啊、
0: 主要是我花钱啊。
1: 咱
0: 北大，
1: 咱好好的去，咱别捣乱了。吃什么？
0: 南北大菜。
1: 你这是滋润。也就我知道这四个字就完了，真的。
0: 我逗您玩，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1: 你甭来这套，
0: 行吗？
1: 打上来说了半天，没有一句是真的。你慢说，请我，你把南北大菜、满汉全席的菜名说出个三样五样来，我就知你请客这情了。
0: 是这话？
1: 对，
0: 我请您吃啊。蒸羊羔
1: 哦，
0: 有没有？
1: 这是一个大补，
0: 那可不。还有蒸熊掌
1: 补，
0: 蒸鹿眼儿
1: 补补，
0: 烧花鸡。您放上了是怎么的？
1: 你很配合。
0: 怎么了？
1: 这是老的翻法。
0: 没听说过。
1: 来，什么烧花鸭？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1: 呵，
0: 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猛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腰，烩鸭条，烩鸭丝，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1: 真不少。
0: 什锦套肠，麻酥油角，卤煮寒鸭，溜鲜蘑，溜鱼肚，溜鱼脯，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丁，烩疙瘩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着白菜，炸开水炒田鸡。
1: 这可吃不了。
0: 柿子、贝花、赤子炒飞信、炸十件、清蒸江油柱、糖溜芡实米，
1: 吃不了了。
0: 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烩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窝、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炝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
1: 这就吃不了了。
0: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疙瘩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芋头肉、马爷肉、米粉肉、栗子肉、坛子肉、红焖肉、黄焖肉、胡肉扣肉、松花肉、烧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
1: 还有
0: 北京肘子、蜜子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川羊肉、包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川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川火里鱼翅、板鸭、筒子鸡，
1: 嘿。太好了，
0: 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想吃不想吃？
1: 想吃。
0: 想吃也吃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没钱。
1: 去你的吧。
2: 请您欣赏相声大保镖，表演者曹云金、刘云天，掌声有请。
3: 别闹啊，别闹，再来一个，还没演呢，咱就再来一个，那这就算我翻场了。大保镖咱不用说了，直接说个小段就得了。感谢您大伙儿，这个好几百位
4: 玩命
3: 起满坐满，
4: 该赔的赔啊，
3: 破坏演出道具，
4: 讨厌。
3: 把那好的给我来。这样就公平了。
4: 对，
3: 你也扇啊，来，你扇一个我看看。明骚一朵，暗箭难防，
4: 这叫什么话呀、
3: 啊、哎呀，狐狸不是妖，性感不是骚。
4: 您还都尝过。
3: 行，感谢您大伙儿。
4: 嗯，
3: 好几百位。
4: 是。
3: 一楼、二楼、三楼，咱们都坐满了。
4: 哪有这么些楼啊？
3: 没有，
4: 没有，
3: 眼花了。您来听相声，听我们这儿胡唱胡说。
4: 嗯，
3: 心情好。
4: 是。
3: 也没有别的能耐。
4: 嗯。
3: 那别的我们也不会。
4: 对。
3: 来别的，台上翻一大串跟头。
4: 嗯。
3: 我来不了。我腰不行。
4: 我腿不行。
3: 我们俩是腰腿不行。现在呀、啊、现在是翻不了。您要说前些年，
4: 嗯，
3: 那是能翻。
4: 是啊，
3: 我小时候练功啊。
4: 嚯，
3: 三年啊。
4: 嗯，
3: 那是一串小翻二十个，上场门上，下场门下。现在当然也能翻眼皮。
4: 翻眼皮、啊、
3: 眼皮是能翻、
4: 啊、嗯，
3: 小翻是翻不了了。
4: 是。
3: 没别的本事，您说像人歌星，
4: 嗯，
3: 上台唱一歌，甭管好坏，
4: 嗯，
3: 您一鼓掌，他下去了，
4: 嗯，
3: 人家蹬自行车回家了，嗯，
4: 自行车啊，没有这样，
3: 您挺好了吗？
4: 嗯，
3: 环保低碳啊，
4: 这倒是，
3: 我们没有别的手艺，
4: 哦，
3: 不会别的，
4: 对，
3: 唱歌唱不了，
4: 嗯，
3: 你说只能说相声，但说相声又不好说，
4: 嗯。
3: 您说俩人往这一站，嘚不嘚嘚不嘚，啊，四五十分钟，台底一个乐的没有，你怎么舔着脸下去？
4: 寒碜，
3: 对不对？
4: 嗯，
3: 尤其是剧场演出，那电视台不一样，
4: 有区别呀、
3: 啊。那电视台演出它简单，
4: 哦，
3: 它有人带着鼓掌，
4: 是吗？
3: 真的，电视台的相声您又不是没看过、
4: 哦，
3: 哪有可乐的去？我没有骂人的意思啊。这也不怨演员，那怨谁？
4: 你看，别来回说呀。
3: 就是说，电视台的相声每年都有相声大赛。
4: 嗯，
3: 相声大赛不刚结束吗？
4: 是。
3: 我每年我都看相声大赛，我估计台底这些爱听相声也看相声大赛。
2: 北京时间三点整。
3: 演员必须得学习。
4: 嗯，
3: 每年相声大赛我是必须看，因为我得知道观众不爱看什么。
4: 嗯，嗨、哎，没听说过。
3: 我千万别让自己跟他一样啊！啊，这个毛病不能犯，你看这个不能犯啊！学习，
4: 嗯，
3: 电视台的相声好演，
4: 哦，
3: 因为那台底那观众他不是买票进来，
4: 嗯，
3: 您我们这虽然说便宜啊，48一张，甭管头一排还是最后一排，只要您买的早，您往前坐，
4: 嗯，
3: 买的晚往后坐，48一张，您是花钱进来的，乐不乐您有自由啊！电视台观众他不是买票来的。弄一车卸这儿，
4: 什么叫卸这儿啊？
3: 弄一车卸这儿，
4: 你就搁
3: 卸这儿之后，一人发一盒饭，给5块钱，
4: 嗯，
3: 然后到点负责乐和鼓掌，
4: 哦，
3: 就这么简单。
4: 是，
3: 他不是来听相声来的，在家待着待着，出来还管饭，还给钱，
4: 嗯，
3: 弄一车往这一卸，甭管哪儿人都有，往这一待，还弄一大堆外国人。你说有人外国人听相声，这，你再大声他也听不懂啊，对不对？
4: 是。
3: 你慢点说，慢点说，他也听不懂啊。一大帮观众搁这儿，
4: 嗯，
3: 俩说相声往外一走，那儿有人带着鼓掌，
4: 哦，
3: 犄角旮旯椅子里，
4: 这儿也有。
3: 你别去，我以为他们以为我带来托呢。
4: 哦，这角有，那角也有，哦，这角也有。就后边没有。
3: 那行，你们就这样吧。
4: 我后边也有。
3: 那就这样耗着呗。
4: 什么叫耗着？
3: 我能耗40分钟。
4: 没有您这样。嗯。
3: 我可没那个病。我那500观众来，一人发一盒饭，给5块钱。要这样，用不了4天，我破产了。您就是不乐，您也得买票进来。您就是不鼓掌，我们这也得买票。行吧，咱就一块儿吧。祝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来吧，吹蜡烛吧，吹蜡烛吧。哪儿的事儿去？那电视台那都假的。
4: 嗯，
3: 那有人带着鼓掌。
4: 是，
3: 也搭着那些个演员也未准学过相声。
4: 嗯。
3: 干对不对？你干什么？我对他们看就像兄弟曲种，你知道吗？我 不拿他当相声看，啊，兄弟，我给画出去了，就他，真的，也未准学过，
4: 嗯，
3: 你也不怨他，他师傅也未准学过，是吧？你看我师傅，大伙儿都是郭德纲啊，啊，
4: 哦，
3: 相声界一朵奇葩呀，就是黑了点儿，那也是奇葩呀，
4: 啊，
3: 他师傅也正经说相声的，
4: 嗯，
3: 孟凡贵，孟是吧？
4: 是。
3: 那当然，正经包子。
4: 嗯，什么叫正经包子呀？
3: 他师傅代言庆丰包子。
4: 嗯，
3: 庆丰包子香。哎，庆丰包子香。这他师傅，
4: 嗯，
3: 但是人家从小，他师傅从小就说相声。
4: 嗯，
3: 北京市全总文工团，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正经，北京级的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师傅北京人，
4: 嗯，
3: 所以说刘云天的师傅是北京人，
4: 嗯，
3: 啊，师傅就等于父亲，
4: 那可不
3: 啊，北京人是你父亲，
4: 对，
1: 你看喊的都是北京人啊，
3: 没事，外地的朋友还有机会，
4: 没听说过
3: 啊，有哪儿的人都报一下吧，我一会儿轮着说，
4: 嗯，
3: 有的那个演员他未准学过，
4: 嗯，
3: 我们这都是从小学。也是开始也跟正常咱们一样在学校里上课，
4: 嗯，学习
3: 也是学习，
4: 嗯，
3: 但是呢发现自己不是这料，
4: 不够材料，
3: 也不是那材料，
4: 嗯，
3: 我们俩小时候一块儿啊，你别说我学习不好，他也未准好到哪儿去，
4: 那比你强一点
3: 吧，啊，谢谢你，快歇会儿吧，你切，你除了饭量比我大，你哪儿比我强，
4: 那也算强，
3: 瞧你倒霉模样都长慌了，我们俩小时候一个小校，
4: 学校，
3: 学校在学校学习啊，
4: 学习
3: 小校嘛，啊，小时候打小学，中学，高中，没猜着吧？哪有从初中就奔大学来的？还有高中呢？
4: 行，
3: 小学、中学、高中、大小，
4: 对对对
3: 啊，我们一块儿吧。
4: 嗯，
3: 小时候就一块儿学习，那阵儿这俩人都调皮捣蛋型的，
4: 小孩儿嘛。
3: 对，小孩儿，
4: 嗯，
3: 可爱。
4: 嗯，
3: 你要现在看可爱，但是那阵儿看可气，我是觉得没意思。
4: 嗯，
3: 老师教那个太烦。不爱上他们的讲的课，
4: 是吗？
3: 他有时候还比我稍微是强那么一点，
4: 哎，我坐那儿。
3: 他因为他从小他喜欢，
4: 嗯，
3: 科学小怪人嘛。
4: 什么叫科学小怪人？
3: 小时候外号嘛，科学小怪人。
4: 哦，
3: 刘云天爱上化学课，上，哦，中学嘛就喜欢化学课，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做实验。
4: 哦，
3: 老电视当科学家，
4: 嗯，
3: 发明家，
4: 梦想。
3: 对，小时候就爱怼过，
4: 嗯，
3: 怼过。
4: 什么叫怼呀？不会。
3: 芝华士，走，弄点绿茶。黑方，哎，来红茶，哎，哎，人头马 VSOP 走，苏打水，哎，
4: 我打小就怼过这个，
3: 哎，这是白兰地，哎，这是威士忌，都明白，哎，那他们家能开酒厂了就，怼，
4: 嗯，
3: 喜欢这个做实验
4: 研究，
3: 化学课最爱，
4: 嗯，
3: 在家里边稀释浓硫酸。
4: 啊，
3: 哎，弄一大盆浓硫酸往里边倒水，咚就炸了，
4: 没法不炸那个，
3: 喜欢这个呀，
4: 嗯，
3: 别看给自个儿炸黑了，但快乐。
4: 什么叫快乐？
3: 所以说上学的时候他一直是化学课代表，
4: 哎，这
3: 的化学课的课代表，
4: 学
3: 甭管只要上化学课，老师一提问，刘云天永远第一个举手回答问题，
4: 咱都预习了，
3: 上课老师提问，提问，
4: 嗯，
3: 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
4: 嗯，
3: 刘老师噌就站起来，王八汤。
4: 对对吧？王八，
3: 来香菜。
4: 行
3: 了，哎，
4: 王八汤笑话吗？
3: 别人说的也不无道理嘛。
4: 什么不无道理？
3: 硅和水可不就王八汤呗？
4: 没有这样
3: 啊。行，
4: 嗯，
3: 他化学好，我不爱上学，我不喜欢这文的。没意思，我小时候上学时老师有病，天天考试弄一大堆破题也没劲，我顶班生物老师有病，没事解剖，哎呀脏不拉几的解剖他干嘛， 我这么小的心灵我解剖得了吗？
4: 哦，
3: 我来不了那个，
4: 是，
3: 而且容易拉着手，生物老师我就顶烦他，上生物课有病，考试弄只鸟来，你告诉我让我们答是什么禽什么科叫什么名字，你直接让我们答不就完了吗？弄一布套给鸟套上，把腿露出来，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
4: 没有这样的，
3: 是吧？我卷你看我腿毛，你就知道我是谁。
4: 我你瞧瞧你，
5: 到一个，
6: 好，
5: 到一个，
3: 我没有腿毛，我都刮了，我刮他干嘛？
4: 闲的，
3: 我不啊。说什么呢？你都没听懂。那个生物课不爱上，语文课我也烦，打小就不爱语文，天天背诗，背唐诗三百首。你说小时候背那唐诗，现在用得上吗？上哪个单位？上哪个单位去面试的人考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有屁用？
3: 哪单位
4: 考啊？
3: 他也不考这，也不用这，你要背他干嘛？
4: 嗯，
3: 天天考作文，有病啊！有事一件好事，全班都写一件好事，哪这么多好事？好，半班的都是扶老大妈过马路，怎么这么多老太太？这老太太都出来干嘛来了？中国现在是老龄化了，我跟你说，
4: 都是老太太，
3: 全一件好事。有什么好事？捡一分钱给警察叔叔送回去了，警察叔叔给一嘴巴，我他妈执勤呢。警察叔一天够累的了，干嘛呀？全北京才五万警力啊！你天天警察叔哪有功夫捡一分钱？警察叔又不是捡废品的，你给警察叔省省心吧。
4: 就是
3: 天天出的题也没劲，要不然就半命题作文
4: 啊，有
3: 半命题作文，弄一个我的什么什么，我知道我的什么什么，
4: 嗯。
3: 对吧，我想写的又不能写，写完了他又说我，对，我的课余生活我想写这个，对吧，我他也不太健康。
4: 小学你就不健康啊？
3: 不是，你不要老看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就我就我的什么什么，你只能写呀、啊。老师高兴的，
4: 嗯，
3: 那天发小时候我记得吗？考作文，我的什么什么，我的老师，你写他，
4: 哎，这
3: 我的老师就像辛勤的园丁，
4: 嗯，
3: 浇灌着我们这些祖国未来的花朵，
4: 哎，这
3: 他就特辛勤的园丁，他特美，
4: 嗯，
3: 老师送走了，我是电视写老师啊。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4: 嗯，
3: 结果我写错了，我写成一庙又一庙的学生，
4: 错别字儿。
3: 老师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刚送走了上一庙，又迎来了下一庙，送走了那一庙，又迎来了我们这一庙。老师说，我等把你们这一庙送走啊，我就是方丈了。
4: 嗯，哎，老和尚这。
3: 你说捧他也不行，
4: 没有这么捧的。
3: 小时候你知道吗？
4: 嗯，
3: 小时候上学那阵儿，你不爱干什么，老师让你干什么。
4: 嗯，
3: 你说上个初中，还没事军训，军个屁训啊！
4: 不是这不好，
3: 谁爱去军训就怪累的。你看，你看，你看，有不愿意军训的，
4: 都不愿意，
3: 是不是？而且军训，你让我们锻炼就行啊，别交钱啊！军训怎么还收我们钱呢？交2000块钱军训，我健身房办张卡好不好？这不就变相收费吗？你这不可气吗？你军什么训啊？小时候军训谁愿意去？但是我就属于那种笨的，交钱去；他就属于那种聪明的，知道吗？就找茬各种方向。我身体不好，我不去。班里有那个胆大的，我属于胆小。我属于那种就是有想法但是不敢实现的人，就怕请家长啊。
4: 嗯，
3: 那阵我老请家长，
4: 是
3: 他就是属于敢实现那种，甭管有什么事儿，他就敢去做。
4: 嗯，
3: 老师说下礼拜军训开学都得去，他就他们几个商量不去。有那个有一个班里小小男生个儿不高，到墙角那打，哦，胳膊磕折了，
4: 儿子，我军训不了，我胳膊折了。有魄力的孩子
3: 混，还有那个到墙角，打、哦。老师，我腿折了，去不了。刘先生一瞧，这好啊，
4: 嗯，
3: 只要有伤就不能去军训啊。
4: 对，
3: 打，
4: 嗯，
3: 拿榔头把牙都敲掉了。敲掉胳膊腿全摔折，鼻青脸肿啊！去吧，还没进门呢，人家就说了，这太胖不能进去。
4: 瞧我这进肺的，
3: 白把牙都敲掉了，还在跟人掰扯，
4: 掰扯什么呀我？
3: 他属于赶时限的，
4: 嗯，
3: 我就属于那种蔫儿好上学。
4: 哦，
3: 上学的时候我就是比较蔫儿，
4: 嗯，
3: 小时候都有想法，谁没有初恋和早恋，对吧？废话，你现在想早恋，你晚了，
4: 是早不了了，
3: 对不对？小时候我都有喜欢的小女生，我就属于那种蔫儿喜欢，不敢闷，不能叫闷什么。叫闷骚啊，我的耳朵可听得见啊，你说是初恋是纯真的，哎，而且小时候那个没有那乱七八糟的，我们想的就是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放学，
4: 嗯，
3: 手拉着手就 OK 了，这知道吗？啊，都是那样，你们也有童年，虽然说你们都已经岁数不小了吧，但是呢都有童年，
4: 嗯，
3: 小时候也有暗恋女生，但不敢跟人表达，就有喜欢的被老师知道准请家长。
4: 对，
3: 我记得那是上高中嘛，那是也有手机了，
4: 嗯，
3: 班里学习最好的女生准是招男孩喜欢的，
4: 是
3: 有一个副班长，
4: 嗯，
3: 长得也漂亮，我们四个调皮捣蛋都喜欢她，哎，但是不敢跟人家说，不敢跟人说，就这个蔫儿喜欢，老师还请我家长呢，
4: 怎么回事
3: 啊？因为正赶上这个姑娘啊过生日，
4: 嗯，
3: 我们四个人喜欢，说咱们俩干脆就祝她生日快乐，
4: 嗯，
3: 一个人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一人给她发一个字，我正好呢排到第二个字，结果这仨孙子没发。第二天老师请我家长，说我是臭流氓，说我给女同学发流氓短信。哎呀，上高中没理过我，这姑娘没理过我，打那儿起就
4: 是恨上你了。
3: 后来我一赌气，我一看我也不干这个，我不学了，
4: 嗯，
3: 干脆我就不学了，我就烦这个，
4: 赌气了，
3: 我觉得也是没多用，反正沾文的我都是差点。
4: 哦，有文化就不行，
3: 也不是说有文化，那文墨消遣我觉得不适合我。后来不刚跟你们说我练功吗？
4: 哦，
3: 练功了，也算是从小十来岁嘛，
4: 嗯，
3: 翻跟斗，跟斗现在没问题，现在主要是有功夫在身，
4: 有功夫。
3: 人家你下礼拜你们还看不看了？你真出点什么事儿多麻烦。天儿太凉，我这腿反潮，这两天。
4: 这跟天凉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反潮。从小就练，练着反正不敢说啊，
4: 嗯，
3: 有多强的功夫，一个人打个多少那不敢说。
4: 嗯，
3: 但是强身健体绝对没问题。你别看他胖没用，胖身体为准好。
4: 谁说的？我说的，我身体挺好的。
3: 还行，还算结实。
4: 那当然结实了。
3: 但是有这么句话听过吗？
4: 什么话？
3: 宁练筋长一寸，不练肉厚三分。你都厚八分了。
4: 三分不行，得够八分才行了。
3: 没听说过。
4: 你这挡子干的。
3: 你这身体还可以。
4: 嗯。
3: 你看我这身体怎么样？
4: 软。
3: 您听他嘴里一嘴炉灰渣子。什么叫软呀？软就是不鼓励。
4: 不是，就是您这身体啊推刺了。
3: 还推刺？
4: 嗯，
3: 怎么叫推刺了呢？
4: 就您这玩意儿一扒拉一跟头的玩意儿，您这还练过？什么玩意儿？
3: 谁敢动我？ 老动我的躺地有赖你们啊，我告诉你我是碰瓷的。
4: 好，这还一碰瓷小王子，
3: 我是相声小王子。你都喊差了音儿啊，嗓子不行就别学人家喊了。
4: 不是，看看他边上坐的是谁吧。
3: 这是都喊差了音儿，
4: 别回来是真事儿啊！
3: 这位女同志嗓子还不是挺好。哎呀，他这流氓是不是不是喊我，喊旁边的人了？
4: 对，
3: 流氓！
4: 别真出事儿，咱这啊，咱这都是开玩笑，假的，别真模仿啊！
3: 他们班男同学给他发短信了。
4: 谁闹啊？
3: 这是一个严肃的场合，你们这天天嘻嘻哈哈的干嘛呢？这是，你让外边人不得气死啊？我的身体还行，
4: 有
3: 真的，我自己喜欢我自己的身体。
4: 哟，你没事，你们家那镜子肯定倍儿大吧？
3: 就咱
4: 全身的
3: 练的，你看胸肌。
4: 哪有胸 啊？
3: 你看最近练的把肚子也练没了，你看，
4: 哟，
3: 对不起，没藏住，没藏住，
4: 我还以为是胸肌呢，
3: 一身腱子肉，你们这叫嫉妒，咱这是打小练，
4: 哦呦呦，
3: 我练武术是经过我们家里的允许，世代都练。
4: 嚯，还是
3: 那当然，我小的时候把我跟我哥哥叫到跟前儿、教育我们哥俩，
4: 说
3: 咱们家世代习武，你们两个人不能有辱门风。谨遵父亲教诲，您得给我们找一老师，没问题。你们这位老师相当了不起。想当初有几位归隐民间的大侠，
4: 都有谁呀、
3: 有一位诸葛先生，他的刀法最好。
4: 嚯，
3: 有一位欧阳先生，棍法最好。司徒先生
4: 这位
3: 枪法最好。还有你们这位冰糖先生。
4: 冰糖，
3: 对，我的老师复姓冰糖，
4: 那他的大号
3: 葫芦、
4: 冰糖葫芦了，
3: 葫芦对、叫我老师的名讳要走大折，
4: 走大折也是一根签子七个果。
3: 这个娘们说话，
4: 什么叫娘们啊？
3: 什么叫一根签子七个果？他吃的真细致啊！
4: 那当然了，冰糖葫芦，
3: 冰糖葫芦。
4: 哦，
3: 小的时候跟着我师父学习，把我给我们哥俩，我父亲带着我们俩人上师父家去
4: 拜师去。
3: 那当然，给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了。
4: 都叫什么呀？
3: 老师说了，入了我门里就得守我门里的规矩。我是胡子辈的。排辈儿啊，说相声排辈儿，云字儿、鹤字儿、
4: 是
3: 九字儿、肖字儿、文字儿、德字儿，都有字儿。我们练武术也有字儿。我是胡子辈儿，你们就排在山字辈儿。
4: 那都叫什么呀？
3: 我单名耀
4: 耀。
3: 我哥哥单名一个。渣子，
4: 山药，山楂，两只小糖葫芦，
3: 山楂树之恋吧。父亲带着我们哥俩上师傅家去。师傅看见我们来，很高兴。来，师弟，坐，赶紧坐。最近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4: 哎，我说，哎
3: 啊，
4: 哎，
3: 要是忙的话，
4: 胡老先生啊，胡老先生，来客人了，把活先放会儿。
3: 这个我最近这个身体
4: 我
3: 差了一点，
4: 胡老，哎，这还有个坏的，
3: 什么事啊？这不我俩孩子吗？交给您，您帮着教育，在我的手底下，我下不去手打。
4: 这个
3: 学武术必须啊，严师出高徒，
4: 得打，
3: 棒下出孝子，
4: 没错。
3: 交给您吧，你放心吧，交给我吧。我父亲站起身来，扬长而去。
4: 走了，
3: 师傅扭过头来教育我们哥俩。入了我门里得守规矩。
4: 这师傅先
3: 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干？知道吗？踏踏实实的。入门第一课教育你们两个人， 太热闹的地儿不允许去。
4: 哎，这话对。
3: 练武术为了强身健体，不是为了惹是生非。
4: 哎，
3: 太热闹的地儿不能去。
4: 嗯，
3: 太热闹的地方不允许去，
4: 千万别去。
3: 太热的地儿不能去，
4: 怕化喽。
3: 哎，
4: 化了就没有糖了。
3: 不是怕化了，
4: 嗯，
3: 好好干，绝对没问题。360行，行行出状元。
4: 嗯嗯，
3: 咱们旺季冬仨月，就是绝对没问题的。
4: 夏天没有卖这个的。
3: 你们就踏实住了，好好练习，每天呢跟随师傅在家里边习文练武。
4: 你都练什么呀？
3: 那练的东西太多了，
4: 嗯，
3: 不光要练武，
4: 嗯，
3: 也得习文。你比如说江湖当中的黑话，我们得学习。
4: 哦，你们这也算江湖？
3: 不提倡，但是也得会。
4: 嗯嗯，
3: 你看啊，各地的黑话不一样，
4: 都有区别。
3: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说出来的黑话都不一样。你就来北京来说吧，北城和南城不一样，
4: 有区别。
3: 北城的黑话说出来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半说半唱。
4: 怎么说呀？
3: 一般这样。
4: 嗯。
3: 你来冰糖葫芦来呀葫芦，北城的。
4: 那南城呢？
3: 南城特别简单。
4: 嗯，
3: 冰糖葫芦刚占得。
4: 这南城，哎，您这叫天津就一个字儿，
3: 对。
4: 什么玩意儿？这不就卖糖葫芦吆喝的吗？
3: 黑话，黑话，
4: 哦，太黑了这话。
3: 习文练武，
4: 嗯，
3: 那一日我跟师傅在家中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上。
4: 哎，您等，
3: 穿果剑是一门非常高深的技。
4: 您先等，别耍了，那扎着自己。您先讲讲什么叫穿果剑。
3: 穿果这你不明白啊？
4: 不懂。
3: 这是一种剑法。
4: 是啊，
3: 我跟你说这个得从头讲起。
4: 嗯，好。
3: 当初入门的时候我师父就说了，
4: 嗯，
3: 想学武术18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说棒拐子流星。
4: 嗯，
3: 挑一样自己喜欢的吧。
4: 谁？
3: 我说师父，嗯，我们要那种捅死人的。
4: 你多狠呢，啊，这
3: 囊死他，囊
4: 什么叫囊啊？
3: 扎死
4: 啊！行了，
3: 扎扎人的那种，因为就跟咱那特别像的那个，能扎的。
4: 嗯，
3: 师傅说那就是宝剑。我说那好，那我们就来这个。
4: 嗯，
3: 来来来，随我来。
4: 嗯，
3: 师傅带着我们哥俩来到一间密室，
4: 嚯，
3: 把屋门开开了，屋里边有两个柜子，上边一个，下边一个，
4: 两层，
3: 分上下两层。
4: 嗯，
3: 师傅就问了。你们是练上剑呢还是练下剑？我一瞧下边这个讲究啊。
4: 是吗？
3: 红木的。师父，我们来这下剑。
4: 嗯，
3: 好好好，颇有为师年轻时的风范。哎，
4: 什么师父这是？
3: 打开了之后，
4: 嗯，
3: 挑一把吧。
4: 是，
3: 我一瞧里边有4把剑。
4: 嗯，
3: 金银铜铁。我一瞧金的太沉，铜太长，铁的太短，银的最合适。师傅，我们来这银剑。
4: 哎，
3: 好好好，太好了。
4: 嗯，
3: 真像你师傅啊。
4: 嗯，
3: 而且这个剑法有喝完酒之后练的，练不练？师傅，我们来这醉剑。
4: 嗯，好。
3: 师傅说那好，那你们就是下剑中的醉剑，醉剑中的醉银剑。
4: 对。
3: 那一日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
4: 不不不，你先等会儿，您没讲什么叫穿果剑。
3: 穿果剑，
4: 嗯，
3: 平常这个宝剑不能用。
4: 哦，
3: 那得真正的比武的时候才能用。
4: 是啊，
3: 平常拿什么练？
4: 嗯，
3: 找代替竹子削成宝剑的形状。
4: 哦，
3: 比例稍微小一点。
4: 是，
3: 然后拿一个水果状物体，嗯，这个就好比是敌人的首级，然后拿这个往上扎。这就是为了练胆儿。
4: 这练什么胆儿啊？这不就站堂之前的活吗？行行行，撂下，撂下。
3: 吓死我了！啊，
4: 嗯，
3: 有的还得把那个脑袋切开了，弄上黑的酱，然后扎在上面。
4: 那不就加馅儿的吗？这不讨厌劲？
3: 穿果剑。
4: 哦，就练这个。
3: 在家里边正练功了，就听外边啪啪啪有人叩打柴扉。
4: 此话怎讲？
3: 有人敲门。
4: 你就说敲门就行了。
3: 来到门口一瞧啊，
4: 嗯，
3: 我又回来了。
4: 你怎么又回来了？
3: 我一想不能开门啊。
4: 为什么呀？
3: 师傅，这个敲门的人是谁？说到这儿师傅心里也打鼓害怕。
4: 这怕什么呀？看
3: 啊，歹徒，
4: 嗯，
3: 莫非是城管追家来了？
4: 哎，嗨，
3: 还是不开为妙啊。
4: 赶紧。
3: 师傅说的有道理啊。
4: 你不至于的，家里不管，开开吧。
3: 你出去瞧瞧， 从门缝看看，要不是城管就给他开吧。
4: 是，
3: 来到外边一瞧，不是城管，把门打开了，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镖。
4: 保镖是干嘛呀？
3: 过去有钱的人带着金银财宝上路，怕不方便，请我们这样武艺高强的人给他护送。
4: 那你们怎么着？
3: 那得问师傅呀。
4: 问呢？
3: 回到屋里，师傅，
4: 嗯，
3: 外边有人请我们哥俩保镖，您说我们去吗？
4: 师傅说什么？
3: 师傅想了想，去不是不可以呀。那行，去吧。
4: 嗯，
3: 那行，师傅，那我们走了。
4: 嗯，
3: 那您呢？晚上也早点收摊，你知道吗？
4: 练功还套袖围裙呢？
3: 不是，晚上啊，这确实您岁数也大了。那我们去啊，保趟镖挣不少钱了。
4: 是，
3: 门口备好了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镖局的门口。
4: 呵，
3: 到门口一瞧，老掌柜带着好些人在门口候着。
4: 这
3: 一瞧，我们哥俩来了，上前两步，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4: 真可
3: 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什么土特产来。
4: 对，带两只糖葫芦就对了。
3: 滚！走吧走吧，进院子。
4: 嗯，
3: 宽阔的院子两旁各式各样的兵器，楼上备好了一桌全羊席，吃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了，今请二位壮士驾到，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壮士可愿意去？
4: 问你们敢不敢去？
3: 说老英雄
4: 啊，
3: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4: 嗯，
3: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4: 对，
3: 不就东边有贼吗？
4: 怎么样，
3: 咱往西边走啊。
4: 绕过去啊，
3: 咱们离他们远一点。
4: 没听说过，
3: 让他们找不着咱。
4: 怎么找不着？
3: 再也找不着我了。
4: 你那是掉悬崖底下去了。嘿，您得迎贼而上啊。
3: 迎贼而上。
4: 对，
3: 那要碰上呢？
4: 您不会穿果剑吗？
3: 这是跟他开个小玩笑。
4: 哦，小玩笑，
3: 开个小玩笑。
4: 玩笑，
3: 客气客气。
4: 哦，
3: 老掌柜说了，二位壮士不必谦虚，随我到楼下过过号吧。
4: 过号干嘛？
3: 看看我们哥俩的武艺如何
4: 啊。这得看。
3: 来到楼底下，我哥哥走到兵器架头里一伸手，把花枪抄起来了。
4: 干嘛呀？
3: 要练练枪。这里边有讲究，
4: 嗯，
3: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4: 何为六合？
3: 分内三合、外三合。
4: 内三合，
3: 心气胆；
4: 外三合，
3: 手脚眼。言语心和气与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声。
4: 怎么说的？
3: 一点眉存，二向心，三扎七度，四撩音，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4: 哪六个字？
3: 崩拔压盖挑。扎，
4: 嗯，
3: 哥哥刚要扎柳河枪，哥哥，您这感冒可刚好，
4: 嗯，
3: 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之后，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4: 这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3: 哦，他没练
4: 啊，
3: 他没练，我得练。
4: 您练什么？
3: 一伸手把单刀抄起来，
4: 要练刀。
3: 刀交左手，
4: 嗯，
3: 怀中抱月，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
4: 好，
3: 把式把式，
4: 怎么样？
3: 全凭架势，
4: 不错。
3: 没有架势，
4: 怎么样？
3: 不算把式。
4: 对，
3: 光说不练，那叫瞎把式，过来不错。
4: 什么玩意儿啊？
3: 废话，你往那儿领我呀？
4: 谁领你了？我领你，我走光啊！
3: 我说来夜战八方藏刀。
4: 我说好，
3: 你老怎么样？怎么样？
4: 我多问了，
3: 你老拿着外地口音往那引我。
4: 我没往那引你，
3: 你不要。我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4: 好，
3: 把式把式。
4: 怎么样？
3: 谁说的？
4: 口误，口误。
3: 还得接着练刀啊！
4: 您得练呢。
3: 刚要练刀，有打那边来了一块黑云彩。
4: 嗯，
3: 马上要下雨了。
4: 哟，
3: 我心里高兴啊。
4: 没什么，
3: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面。
4: 是吗？
3: 啪啦啦，一个大雷，下起雨来了。就看我这口刀，
4: 嗯，
3: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4: 您在院里练刀，
3: 我在屋里背雨呢。
4: 背雨啊？那您那刀呢？
3: 扔院里。
4: 哎，我说怎么净见刀不见人呢？
3: 老掌柜过来了。行了行了，二位壮士，一时半会儿雨也停不了，
4: 是
3: 还是跟我到后院去验验镖吧。
4: 验镖是干嘛？
3: 看看我们哥俩护送的什么东西。
4: 得瞧啊。
3: 我到后院一瞧，十六辆镖车，满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4: 金坨子。
3: 老倭瓜，
4: 老倭，这送倭瓜我去。就是
3: 屁，你懂个屁呀、啊、你懂个屁、啊、
4: 懂得你，我就
3: 你懂个屁、啊。
4: 倭瓜、啊、 过去吧，你
6: 看着是窝瓜，里边掏空了，装的是金银财宝，把盖一盖，拿竹签一签，拿泥一封，看着跟窝瓜一样。我到飙车头里一瞧，七个老窝瓜马上一溜，大竹竿子穿好了。
4: 你这大汁儿的，庙会有卖的。
6: 哎，颠得有分量啊！
4: 是，
6: 走着。嗯，你哥俩压着飙车出北京齐红门，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了榛子岭天可就黑了。哟，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4: 你怎么想？
6: 我想了想，弟兄们累了一天了，也该休息，往前走。有店子招牌护送飙车进了这家店。嗯，都安排好了，带着兄弟们在大厅用餐，
4: 吃点东西。
6: 掌柜的点菜。嗯，您呢？啊，这位客官，您吃点什么呀？我们想吃，你这有什么呀？嗯。我们这儿有的太多了啊！我们这儿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了。这我比你熟啊！嗨、哎，你们这儿有没有丸子？有啊，还没到呢。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山药丸子、豆丸子、搁这丸子。等住，等住，等住！三场说一遍了啊！嗨、哎，我们要丸子。嗯，那您要哪种丸子？我说我们要红丸子。然后，那您要多少呢？我们要四汁儿，一汁儿上面穿七个。嗨、哎。因为我要不这样我吃不下去，
4: 看习惯了，
6: 我习惯了。嗯，酒足饭饱之后，到了晚上，我跟我哥哥是抵足而眠。
4: 什么叫抵足而眠？
6: 一个头朝这边，一个头朝这边，两个人脚蹬着脚。
4: 多大的床啊？
6: 两米五。
4: 您这身啊？
6: 一米八。
4: 你哥哥就这么大啊？
6: 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4: 没听说。
6: 不管我哥哥是这个，我师哥也是这个。哎嗨。
4: 师傅也不大啊，
6: 这东西他随呀，知道吧？
4: 啊，感情这儿
6: 睡到半夜三更，就听唰啪一声响，见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四下里杀声震耳。原来店里进了贼了。哎，
4: 别上口就说有贼了，
6: 有贼！我一看有贼怎么？赶紧叫哥，别睡了哥，走，就走下楼啊！你哥，走下楼。哎，对，
4: 拿着哥哥当皮包了，您这个。
6: 赶紧由打二楼翻下来，赶紧得护住飙车。
4: 是
6: 由打店里边蹭蹭蹭窜出200多楼的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4: 怎么说的？
6: 猜
4: 猜
6: 猜
4: 猜，
6: 儿贼！
4: 哎，
6: 哎呀，
4: 这哥，
6: 我呀，大哥，孙贼啊！
4: 什么玩意儿呢？怎么出来儿子了？这吧，
6: 这词儿贼呀、啊，爷俩一块儿出来的。
4: 不要小贼，
6: 对，不要小贼，你先回去。
4: 哎，不，
6: 我山上
4: 我回去干嘛？谁回去？
6: 谁回去？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无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我可不管埋。
4: 贼可够狠的，
6: 哥哥当时一看有贼了，气得三十身暴跳，五零毫起飞，空当一使劲，噗嚓嚓
4: 出马了，
6: 拉屎了、
4: 哎、拉了。
6: 我说哥哥怎么这么臭啊、兄弟我拉了。
4: 嗨，别说了。
6: 哎呀哥哥您不治，您赶紧擦擦脚脖子吧，
4: 这可够细的啊。
6: 我说哥哥，按说您不至于呀、啊，您瞧瞧我，
4: 您有功夫，
6: 我贴着膏药呢，
4: 还不进你哥哥。
6: 我说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我前去送死。
4: 对，慢会儿，擒贼受死，
6: 擒贼受死。
4: 哎，
6: 我说好贼啊，好贼。嗯，几人敢气得我兄长啊？
4: 那是吓的。
6: 我来呀、啊拉过这牛来。
4: 哎，牛，那你等会儿吧，你拉牛干嘛呀？
6: 打仗，
4: 打仗，人家使刀使枪，他要使牛的呀。
6: 我骑牛啊，骑牛好啊，
4: 牛
6: 我不爱骑马，骑马它不稳的。
4: 那没
6: 骑牛防骨啊，
4: 防谁啊？
6: 想当初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
4: 人那是五色神牛。
6: 我这也有色儿，
4: 您这个
6: 黑白花奶牛啊、哦，
4: 奶牛啊！
6: 我先来两口奶补一补。
4: 哎，别补了，牛得把你气死我跟你说
6: 啊，没有三聚氰胺，
4: 行行行。
6: 现
4: 补来不及了，
6: 把牛摁的。哎
4: 呀，您这是喝奶吗？您
6: 来，抬过我的扁担来。
4: 哎，对，扁担，扁担，上阵有使扁担的，使刀使枪啊，
6: 使刀使枪，使扁担防骨啊。
4: 这防谁呀、啊？
6: 想当初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就是扁担。
4: 人那里边有花枪，
6: 我这也有，一个地儿买的。我当时我这骑着扁担，抱着牛。
4: 哎，对，哇，等等等会儿，胡说八道，
6: 我得喝奶啊？
4: 没听说过，人家是抱牛骑着扁担，
6: 我当时抱着牛。不像吗？这不是
4: 也是得喝奶、你应该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6: 那不得喝奶
4: 谁把你喝奶了、你就得 再骑着牛，
6: 骑着牛抱着扁担。哎，我说好贼好贼，我放下武器，
4: 对
6: 你饶我不死，
4: 没错。
6: 啊呀呀呀呀！吓死他，我就
4: 吓死谁呀、啊？
6: 他都傻了，
4: 是没法不死。
6: 哎，怎么样，给他镇唬住了吧？
4: 你怎么投了降了？我说宝贝，
6: 怎么投降了呢？
4: 是放下武器饶不死吗？
6: 给他个台阶，给他个台阶，懂事的放我过去不就得了吗？人赶上这贼狠心贼，不听我这套，手抡大棍，噗就砸下来了。
4: 这可怎么办？

0: 什么呀？
1: 我后背背着护背霜的，
0: 那管什么呀？
1: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
0: 哦，
1: 一伸手把两把刀抻出来，左手刀磕开敌人的铁棍，右手刀使一个海底捞月。当时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叽了咕噜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0: 宰牛啊！
2: 传统节目
0: 是
2: 大爆料，
0: 嗯，
2: 文怕文章会火，哎呦，是这个，哎，来一块儿，
0: 还有呢。
2: 告诉你们，哎，都是信。怎
3: 么骗你？
4: 写字一个字吧。
2: 还一纸条呢。对不起，对不起，我结婚了。没有，人家送的鲜花。啊。
1: 别挖，没有你们的。啊。
2: 感谢大伙儿，
0: 谢谢朋友们。
2: 传统节目大保镖，
0: 嗯，
2: 我很长时间没说这段，
0: 嗯，
2: 这段可不好说，
0: 嗯，
2: 这个相声演员最怕的两段，
0: 嗯，
2: 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
0: 是，
2: 因为这个体力活的事，这两段都是体力活，这个身体不好来不了，我今儿这嗓子还不太好受，
0: 嗯，
2: 昨儿给我累着了，
0: 是，
2: 昨儿啊，
0: 嗯，
2: 有点忘了今儿还一场了。忘了，我原来每礼拜就演一场，
0: 嗯，
2: 周六演完就完了。
0: 是，
2: 结果咱们这开箱嘛，为了这个大伙热闹热闹，
0: 嗯，
2: 因为现在每周一场，好多观众买不着票。
0: 嗯，
2: 虽然说五百张票，但是实际买着票的人啊，也就200多人。因为什么呢？一个人最少买2张票，人很少有一个人说买一张票我自个儿来的，人一般都是一个人买2张票。带着媳妇儿或者别人媳妇儿，
0: 嗨，怎么这么乱？
2: 上这儿听相声来吧，
0: 嗯，
2: 听相声来挺开心的嘛，是吧？
0: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这回开箱演出加演到2场，
0: 嗯，
2: 然后从后边的演出，如果要不出大的变动的话，昨天包括有媒体朋友来，我也透露了，我说因为现在每周一场啊，确实是大伙儿都买不着，
0: 嗯，
2: 我也没办法。有可能呢，从下周开始，咱们就加演为2场，周六和周日咱们同时开。如果说2场还是不行的话，他有可能还会加演到3场。
0: 嗯，
2: 我们还是在商量当中，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买着票。
0: 对，嗯，
2: 昨天呢是一场，然后我就忘了今儿还一场。
0: 嗯，
2: 昨儿演多了，昨儿就一个作品说了2小时01刻钟，就把嗓子给说成这样了，
0: 那得多少闲板啊！
2: 4个翻场，
0: 嗯，
2: 然后呢说了一个正活，2多小时，然后今儿再睡醒了就变成这样了，就没多大劲儿了，
0: 嗯，
2: 所以今儿呢我一看补补大伙儿，我来一个大保镖，我到底挑战一下，我看我明天还能不能说话
0: 啊！玩命呢，这个
2: 也希望您多多的支持我们，
0: 嗯，
2: 聊会儿吧，聊会儿，说相声就是聊天，
0: 对，
2: 啊。你看我出多少汗，
0: 是
2: 大虚虚啊，这是他还好，他不怎么出汗，
0: 还行，
2: 他的汗都养着，
0: 对，你才养汗呢，
2: 连说相声那养汗一年挣好几百万，
0: 没挣那么多，那是他们
2: 这个聊会儿聊会儿，
0: 嗯，
2: 刚才说一段传统节目大保镖，这个大保镖不好演在哪儿呢？
0: 啊，
2: 这是五根啊，五活文史，文活武史，
0: 老话。
2: 今天头里有一段作品叫五行诗，
0: 五行诗
2: 啊，我就叫五行诗，
0: 那你就没文化。
2: 这字儿就不能念行吗？
0: 得看搁哪儿，
2: 就得念行，银行银行嘛，中国人民银行，你念中国人民很行。
0: 什么叫狠行？俩字儿都错了，
2: 对不对？就得那五行诗
0: 啊，好好好，
2: 五行诗
0: 就错下去吧。
2: 这就叫文根，
0: 嗯，
2: 文根作品得。

0: 无耻，
1: 对，
0: 一看他就不像个念书人，有包袱有反差。你看这武活就得文史，一看他就不像一个练武的，有包袱有反差。
1: 是，
0: 其实大保镖这作品我说的不是最好，刘云天呢说的最好。
1: 您捧，
0: 我跟你说，我文跟说的好，文活武史体现的好。他武活文史最好，刘云天文史。文史文的相当好，而且他在台上他真文呢，一文40分钟，架势好，
2: 也搭着这台上除了我呀，也就剩屎了，也不爱闻着呢。
0: 哎，我发现你学坏了，
2: 师傅教的好。
0: 缺德了啊！他学会反抗了啊！
2: 什么叫反抗啊？
0: 学会反抗了。大保镖刘云天说得好，你要再招我，我一会儿来口吐莲花，我给你脑袋打开着。这个大保镖不好说，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
1: 是，
0: 最近有很多新作品，包括传统的作品，我也正在整理，把它从翻新，再搬上舞台，再给您表演。
1: 嗯，
0: 您爱听呢，我们再说点。
1: 好，
0: 说点什么呢？你们非得把我送进去算完了，
2: 让我一块儿进，都得去。
0: 三俗的，国家不让说的，这都什么东西？我们一段也不会，
2: 多好啊！
0: 我说的都是健康的、向上的。
1: 嗯，
0: 对，人。
3: 我们都没听过。
0: 啊，《金瓶梅》啊，买画回去看去吧。我告诉你，哪有卖插图版的？
3: 哪儿啊？让旁边吧。
0: 你们来。来呀、啊！有的演员，我老说这个，有的演员不爱这个观众打岔，观众说话，不喜欢，因为他为什么呀？他控制不了，他怕乱。没事，你遇上这样的，你专门跟你打岔。啊，
1: 是。
0: 我就乐意跟观众聊天。您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他们段子都小，他们20多分钟一段。我呢一干一俩小时，那光我一人说我就早死了，
2: 累。
0: 大伙说呢，我能歇会儿，
2: 这倒是，
0: 我能缓一闸。但是我对今天观众的了解，我目测了一下，自打我说完这句话以后，他们会很少说话，因为他们憋着累死我。不是，我愿意跟你们搭，聊，因为有时呢，这个演员跟观众，你要说光纯是在台上，这个演节目，您坐在台底，咱们成为不了朋友。为什么听相声的观众都觉得跟相声演员特亲呢？有互动。你唱歌您不能互动，对不对？他这唱您底下互动，哎，吃了没？这个出来，那个
2: 没有这样，
0: 这不好啊，是吧？
2: 对对对，
0: 那就不方便。聊一聊，包括有时候我还问问观众想听什么呀，爱听什么呀。当然我也，我不会那个，你不可能把我送进去，你放心吧。我说的都是健康的、向上的，国家让播的，我自个儿信吗？
2: 自个儿都不信了。
0: 希望您多听相声。您说您干嘛去？到大晚上了，您说看个电影。带女朋友不能老看电影吧？
2: 天天看也没
0: 对。外国大片钱凭什么让外国人挣啊？对不对？您说您大晚上您干嘛去？夜店。您不爱去啊？我也不爱去，我从来不去那地儿。您喜欢我也不去。洁身自爱，走到哪儿贞洁牌坊跟到哪儿，啊！我一般出去雇四个姑娘抬牌坊。那你知道，都说姑娘了，还问缺人吗？大小伙子，
2: 小伙子也有喜欢你的，
0: 我不喜欢他。他说你丢人吗？
2: 谁丢人吗？
0: 啊，刚说哪儿了？他们一提我，
2: 说缺人吧？
0: 啊，不缺人。走哪儿？贞节牌坊哪儿？夜店？
2: 嗯，
0: 干嘛去？夜总会、两会啊，现在。
2: 我说你怎么不去呢？
0: 我跟你说，你去别的地儿都危险。
2: 嗯，
0: 夜店，要碰上喝多的打你一顿，你们。
2: 是，
0: 我不是吓唬你们。
2: 嗯，
0: 你要夜总会，不健康不向上啊，天人烟都关了。别去，那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呢，我没收到短信。好好的，好好的，出来干嘛去？
2: 嗯，
0: 听个相声多好。您就想想，就在北京这种消费水平，48块钱您能干什么？就是您说您俩人去吃上肯德基，100块钱也下不来啊。
1: 买一送一
0: 了，现在。什么肯德基买一送一，还是我们这？
3: 买一送一。
0: 是吗？
3: 是啊。
2: 没给你发短信。
0: 谁干的这是？怎么没给我发短信呢？什么事都短信联系。
2: 是，
0: 48，挺便宜的。我们这还给奶喝吧？下礼拜你这，你看不给奶喝了，这从没事，我给大伙谋福利。
2: 嗯，
0: 一会儿我就跟剧场经理说，从下礼拜开始继续不给奶，
2: 不给奶，这是什么福利？
0: 这个48挺便宜，听听相声哈哈一乐。
2: 嗯，
0: 您说48块钱买快乐，这东西挺难的。
2: 这倒是
0: 买开心呢。
2: 嗯，
0: 坐这儿听听相声，哈哈一笑，笑一笑十年少。
2: 嗯，
0: 我觉得只要活得精彩开心，这是最重要的。
2: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没有愁事儿，什么2012，没有2082，跟我没关系。
2: 嗯，
0: 怎么着就开心，只要现在活着就得开心。
2: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没有愁事儿，现在缺什么的都有，缺车、缺房、缺钱、缺德，什么都有。别着急，别着急，
2: 嗯
0: 啊，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2: 哎，这话对，
0: 是吧？
2: 嗯，
0: 咱怕什么了？
2: 我也会蹲下，
0: 我们也蹲下，
2: 我躺下，
0: 我们也躺下，躺下你也比我们高，
2: 我躺下翻身就先砸死你，
0: 我干嘛非躺你旁边啊？对不对？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2: 嗯，
0: 怕什么呢？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我就是自己出去想法找乐。
2: 嗯，
0: 你看我天天逗您乐，其实有时候我对包袱的理解，我得去编去写。
2: 对，
0: 有时候就失去了一种快乐。
2: 嗯，
0: 但是我看着您开心，我就挺开心，我满足。
2: 嗯，
0: 而且我能出去自己找乐，街上转转看。我就爱出去，出门坐地铁。
4: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5: 郭德纲啊，说得好啊，
6: 好啊！
5: 今天是郭先生省心演出，
6: 哎，
5: 最后一场。
6: 对，
5: 细心的观众您发现啊，
6: 嗯。
5: 4月1号、2号、7号、8号，
6: 嗯，
5: 4天演出，
6: 哎，
5: 当中呢，3、4、5、6没演，
6: 对，
5: 为什么呢？
6: 您说，
5: 赶上清明节，
6: 哦，
5: 郭德纲啊回家祭祖去了，
6: 啊、
5: 哦，上日本祭祖去了嘛，是不是？
6: 日本，
5: 所以呢，耽误演出，
6: 这倒像，
5: 昨天飞机刚回来，
6: 啊、
5: 嗯，是不是？有点忙，最近公务太忙，事儿太多。
6: 哎，
5: 郭先生确实说得好，
6: 好，
5: 咱比不了啊，
6: 比不了，
5: 跟人没法比，人家那多少年的艺术造诣，
6: 对，
5: 咱比不了。
6: 哎，
5: 要说说相声的、
6: 啊、
5: 相声演员往这一站，有没有基本功啊？
6: 有啊，
5: 有70多项基本功。
6: 70多项？
5: 哎，刷浆啊，
6: 刷饭，
5: 炒菜啊，哄孩子喂奶啊，上房抹灰啊，
6: 行了，
5: 都得能掌握。
6: 您这不是说相声的这个
5: 啊，
6: 就4门，
5: 哦，最后精简剩了4门，
1: 没精简啊。
7: 说相声的四项基本功，
1: 对，
7: 吃喝嫖赌。先说这嫖，说实在的，我给您表演表演。
1: 行了，
7: 啊，
1: 别表演了啊。
7: 哎，四个字吗？
1: 那是说学逗唱。
7: 对，说学逗唱。
1: 对，
7: 哪一个字都不容易。
1: 哎，
7: 先说这说吧。
1: 啊，
7: 说的可太多了。
1: 嗯，
7: 说点什么大笑话、小笑话，字韵灯谜，对个对子，这全得能掌握，
1: 都得明白。
7: 再说学呢，
1: 啊，
7: 学个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根的蹦的、人言鸟语、大姑娘老太太辨别嗓音，学个聋子打岔、哑巴打手势，说相声的演员全得能掌握。
1: 哎，都得会呀。
7: 再说逗，逗更甭说了，哪一段相声都得有逗。
1: 对，
7: 没逗不叫相声。
1: 嗯，
7: 最末说这唱，有那说相声往这一站，唱句京剧，
1: 嗯，
7: 来两句评戏，
1: 嗯，
7: 来两口梆子，那叫唱吗？
1: 什么呀？
7: 那叫学。
1: 哦，
7: 说学逗唱，这算学。
1: 哎，
7: 真正说相声的唱啊，太平歌词，
1: 对，
7: 数来宝，快板书，这是相声演员的唱
1: 基本功啊。
7: 不过现在能掌握这些的演员已经不多了。
1: 嗯，
7: 老的老啊，是死的死啊。
1: 哦，
7: 幸亏我还健在，是不是？要不然完了，自我一倒头，跟着就失传。
1: 好嘛，
7: 没人会了。像这小不大的，这就不行。
1: 小么大的？
7: 您没看他个儿挺高啊？
1: 啊，
7: 这人虚岁一岁，您知道吗？
1: 一岁，
7: 这还虚着说。
1: 我还有人吗？那个，
7: 就是你没赶上啊。
1: 您快打住吧！
7: 啊，
1: 没什么难的，
7: 是吗？
1: 甭说别的，您就拿这个数来宝来说吧。
7: 你会啊？
1: 我们都得有研究。甭说别的，
7: 啊，
1: 哎，数来宝的道具知道叫什么吗？
7: 什么呀？
1: 七块板啊。
7: 连我们这术语你都懂，
1: 说出来不算，
7: 还怎么着？
1: 给你打一趟开场板儿，
7: 我们听听。
1: 哎，
7: 来了，我们看看。
1: 您听听我这个，
7: 哎，这没看出来啊。
1: 哎，
7: 来，
1: 这个没什么难的，我告诉你吧。
7: 你来了，别吹。好，要过饭。
1: 要饭像话？
7: 行行行，挺好。
1: 这算半套。
7: 什么叫半套啊？
1: 还得给你唱呢。
7: 这算
1: 一套。
7: 好，哦，这算一套。
1: 对了，
7: 我不要鸡蛋。
1: 你这煎饼果子呀？
7: 什么一套啊？
1: 唱词儿啊。
7: 哦，快板书。
1: 哎，
7: 您唱我们听听。
1: 听着啊。
7: 哎，不是，您等会儿，您等
1: 啊。
7: 咱有言在先啊。
1: 什么呀？
7: 您要唱，您得唱的新鲜的。小孩都会呢，您别唱。
1: 哎，
7: 啊，
1: 我唱这个你都没听过。
7: 还有没听过的？
1: 不是瞧不起您，
7: 我
1: 没听过。
7: 你看来，
1: 听着啊，
7: 来。
1: 数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7: 我说，
1: 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
7: 别唱了，
1: 哎，
7: 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拦我干嘛呀？
7: 还说华蓥山，谁不知道啊？这叫这段姓杰呀，叫杰行车。
1: 什么叫姓杰呀？
7: 60年代的作品，您40年之后您还唱？
1: 我这是给你个台阶下，你知道吗？
7: 啊，
1: 真正唱那得是第二段。
7: 来第二段。
1: 你就没听过了。
7: 我们听听。
1: 刚入伍的战士叫新兵，入伍一年是老兵。
7: 哎，
1: 说老兵就把这新兵带带。
7: 别带了，
1: 哎，
7: 别带了。
1: 干嘛你啊？
7: 这段叫千锤百炼，也是60年代的节目。时隔40年，您站着还好意思唱？您唱得过李润杰吗？
1: 我再唱一段你就没听过。
7: 不可能，
1: 我唱我这段压箱底儿的，
7: 你拿出来呀。
1: 绝对没听过。
7: 我们听听。
1: 唐僧到西天去取经，师徒三人，
7: 啊，
1: 搭山涉水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
7: 嗯，
1: 哎，
7: 什么玩意儿，您说这叫三打白骨精？有智有勇有身威，敢争敢道敢交锋，铁棒在手腰无劲，扫尽天下的白骨精，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来来，更换一段。
1: 不唱了，不唱了，
7: 啊，
1: 你来，你唱
7: 啊，
1: 你唱，我也知道是哪段。
7: 我来。
1: 哎，
7: 哦，我明白了。
1: 嗯，
7: 明白了，你就会这三段。
1: 我
7: 再来第四段，假装不会了。哎，一生气，你来，你来。
1: 行，
7: 你没有了，你知道吗？
1: 我会30段、300段，我今天不唱了。你唱，
7: 会这么多，为什么不唱？
1: 你唱，我也知道是哪段。
7: 我唱，你也会。
1: 对，
7: 我唱哪段，保证你都不会。
1: 不可能，
7: 来回试试。
1: 太气人了！
7: 说我这意思跟你一点都不一样。
1: 嗯，
7: 来啊，注意啊，
1: 唱啊！
7: 等会儿，等会儿。
6: 唱啊！
7: 别忙啊！
6: 不是，你这等什么呢？
7: 那位照相，
6: 谁照相？
7: 照完了啊！哎，行，时装开始。
6: 注意啊！

0: 给50。
1: 我哪儿就给50？
0: 你不会呀？我这跟你那一样吗？
1: 你得唱，
0: 还得唱啊！
1: 哎，
0: 还非唱啊！
1: 你唱一段，
0: 哪段你都不会？
1: 不可能！
0: 听着啊，
1: 嗯，
0: 一条小道，曲曲弯弯，弯弯曲曲，通上了高山。
1: 您呢？
0: 翻过了高山，是个大海。
1: 您呢？
0: 蓝蓝的海。
1: 了这段
0: 啊，
1: 张宇竹海，就这个神话故事。
0: 行啊。
1: 接着换，
0: 再来一段，你不会，
1: 再唱一段，
0: 听这个啊。
1: 嗯，
0: 陈桥兵变，严嵩兴，南唐北宋起了战争，
1: 还得换。
0: 赵匡胤，
1: 行了行了行了，这段的叫双锁山，就这个，
0: 这你也有，
1: 就这个。
0: 哎，我再唱一段，我告诉你，再唱一段，你甭说接下来。
2: 北京时间4点整。
0: 打之前把板我劈了，我不干这，我烧火，你知道吗？
1: 你再来模样，
0: 你甭管模样。
1: 你唱第三段，
0: 你唱一段，保证你不会。
1: 我知道，
0: 肯定不会。
1: 你唱。
0: 数九寒天，冷风嗖，
1: 好。
0: 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你捏我嘴干什么？
1: 这段啊叫18愁绕口令
0: 啊，
1: 就这个，哼，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
0: 这人说话多可气，还有狗那年，你知多的有的狗吗？
1: 那谁知道？你多大了？
0: 我24
1: 啊，有24年了。
0: 哎，这怎么说？我跟狗一块来的，是不是？
1: 那谁知道啊？
0: 刚报完幕，咱俩可一块出来的啊。
1: 哎，没有啊。
0: 别来这个，
1: 这会儿他想起我来了。
0: 小好，哎，别来这个。
1: 行
0: 行，你还真行，
1: 哎，
0: 真不错。
1: 嗯，
0: 我高兴啊。同着各位3000多位亲爱的观众，我在这儿宣布一事儿。
1: 什么呀？
0: 打今儿起，你算我徒弟。
1: 对了，
0: 我愣没徒弟。我愣没徒弟。你小矮个挺胖，10毫个徒弟，我恨他，你知道
1: 吗？
0: 说实在的，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嫉妒他。我也来，你开山门大弟子啊。
1: 我
0: 给你来个字儿吧。他徒弟都云字儿，给你来个字儿，你给你来个傻，哎，正好你里根吗？来，你傻根儿，你这好家伙，你火了！
1: 名人效益是怎么着？
0: 你火了！
1: 这些行了，
0: 傻根儿，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好不好？
1: 这都不挨着，
0: 师徒吗？
1: 既然都觉得不错，咱们来个合作表演，
0: 合作一回，
1: 哎，
0: 那好啊！
1: 啊，
0: 各位观众赏下耳音，欣赏我们师徒首次合作，谢谢大家。
1: 这行了，
0: 来。
1: 他老忘不了这师徒和
0: 怎么和
1: 没师徒啊？
0: 谁和谁
1: 合作演出？
0: 咱俩演
1: 板儿得先打齐了。
0: 那当然了，
1: 行吗？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开始，
1: 板儿得打齐了。
0: 来吧，听你的。
1: 哎，
0: 开始吧，
1: 开始。他跑这装修来了，
0: 怎么了？
1: 你呀，打不齐，
0: 打不齐。
1: 哎，
0: 你还有多不齐？
1: 什么叫夺不齐呀、啊？
0: 应该呢，
1: 打齐喽，
0: 打齐了，
1: 哎，
0: 再来一回，
1: 这改拆房了，这回，你呀打不齐
0: 啊？
1: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0: 怎么着？
1: 打齐了，我是茄子，
0: 再来吧，
1: 哎。
0: 刚才说打齐，你是什么？
1: 我你才茄子呢，
0: 茄老师。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小茄，
1: 怎么说话呢？这是打齐了不算，
0: 还怎么着？
1: 我可出题了，
0: 你还有题目？
1: 你得唱，
0: 你出题我唱。
1: 对，
0: 出吧，
1: 行吗？
0: 随便出。
1: 这题这就来了，
0: 来来，
1: 灯泡，
0: 灯泡
1: 啊，能唱吗？
0: 听词，
1: 嗯，
0: 灯泡啊，大灯泡，它真叫棒，要是没电它不亮。
1: 唱啊！
0: 完了，
1: 完了！
0: 一个灯泡还唱多少词啊？
1: 就两句呀、啊，
0: 两句不少了啊！换
1: 麦克风，
0: 麦克风，
1: 嗯，
0: 这麦克风，
1: 嗯，
0: 它放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
1: 唱啊！
0: 完了，
1: 又完了
0: 啊！
1: 可就这两句，
0: 不少了。
1: 音响，
0: 这个大音响。它是高档，要是没电也不响。
1: 哎，搞对象，
0: 这个年轻人呐，搞对象，要是没电搞不上。
1: 走，他就这两句来回叨叨，您看见了没？
0: 怎么了？
1: 你呀，甭废话，你没词儿了，
0: 出着破题。
1: 嗯，
0: 我这么大艺术家，你给我来一灯泡，你给我唱一麦克风，唱一音箱，你都离不开电，我可不就唱这词吗？
1: 那就唱最后这搞对象，
0: 搞对象，
1: 行吗？
0: 行，搞对象还能唱个题目。搞对象啊！
1: 啊，
0: 搞对象。搞对象。搞对象，搞对象。
1: 好嘛，我搞四个对象。
0: 依着你呢？
1: 唱啊！
0: 让我唱，我就唱。你爸爸台下搞对象，
1: 你爸爸；
0: 你伯伯台下搞对象，
1: 你伯伯；
0: 你大爷台下搞对
1: 象，你大爷；
0: 你舅舅台下搞对
1: 象，你舅舅。
0: 你说搞对象谁？
1: 我爷爷。
0: 哦，
1: 我，
0: 你
1: 爷爷，
0: 爷 爷跟你姥姥台下，
1: 跟我姥姥。我们家是这关系合着。
0: 老爷，
1: 快打住吧你！
0: 啊，
1: 甭废话啊！
0: 您不唱上来？
1: 台下搞对象，这跟我非亲非故，
0: 不认识。
1: 唱这事儿，
0: 搞对象这现象，
1: 哎，
0: 没问题。搞对象，搞对象，他的规矩多，
1: 哎，
0: 一男一女最适合。
1: 这不废话吗？
0: 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剧场里边少，公园里边多。
1: 哎，
0: 我搞对象就爱上公园啊，大椅子往那一坐，跟小屋似的，单间一样，俩人。我告诉你，说
1: 什么？哎，那你嘀咕什么呀？
0: 心里高兴，
1: 接着唱吧，您啊。
0: 对象，
1: 嗯，
0: 说这两个人
1: 啊，
0: 越谈越说的越有事儿，商商量量办喜事儿。
1: 哎，
0: 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就是没有你的份儿。我听说你还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1: 好啊，
0: 女方家住在西藏，有空你就去一趟。
1: 不去，西藏啊？
0: 怎么了？
1: 太远了。
0: 西藏人民热情
1: 啊，
0: 找个喇嘛给你典礼。
1: 我，
0: 这玩意儿有孩子考大学都加分，知道吗？
1: 行了啊，
0: 啊，
1: 甭废话，
0: 真的。
1: 谁说我没对象？
0: 有对象？
1: 我都快结婚了。
0: 结婚？
1: 哎，
0: 这好事啊。
1: 能唱吗？
0: 当然能唱了。
1: 唱啊！
0: 结婚啊！
1: 嗯，
0: 要结婚。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1: 火葬车？
0: 火葬车真叫好。
1: 这行了，火葬车像话吗？
0: 这车便宜。
1: 便宜也不行。
0: 有卧铺。
1: 我，那叫卧铺啊，那个。
0: 这多好，你不信？
1: 停上了那是。
0: 不信你试试。
1: 什么试试？甭废话。
0: 不行。
1: 小轿车。
0: 小轿车。
1: 哎，
0: 你结婚，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那个小轿车。
1: 啊。
0: 我给你办辆小轿车、
1: 啊、
0: 你结婚你跟我提，我买些个礼品送给你。我买的礼物实在多，怕你们家地儿小没地方搁呀。
1: 有地方搁呀。
0: 那我可送了。
1: 送
0: 了啊。
1: 嗯，
0: 有煤气炉，有电饭锅，电镀椅呀、啊、折叠桌，这个大花圈呢、啊、骨灰盒，这些个东西往哪搁？
1: 往你们家搁。
0: 怎么意思？怎么意思？
1: 怎么
0: 啊？
1: 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这唱的什么词儿啊？
0: 什么词儿？唱什么了？
1: 什么？大花圈、骨灰盒，怎么这都出来了？
0: 上火是怎么着？
1: 谁上火了？
0: 吃多了。
1: 谁吃多了？
0: 耳朵有毛病？
1: 没听说过。
0: 谁唱这词？哪有
1: 这词？这不你刚唱的吗？
0: 不可能。
1: 你再唱一遍。
0: 再唱也没有啊。有煤气炉，有电饭锅，电镀椅呀、啊，折叠桌，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个东西往哪搁？说哪句错了？
1: 不。您先等会儿啊，您让我琢磨琢磨。
0: 随便琢磨。
1: 大花圈、骨灰盒、大花篮、饼干盒，这字眼都差不多啊。这个
0: 哪儿错了？
1: 可能是我吃多了。
0: 还是的。
1: 接着唱。
0: 哎，
1: 嗯，
0: 这个大花篮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有玫瑰花、茉莉花，这个芍药花，还有牡丹花。这个饼干盒带花边，卖的全是功夫钱，上边沿下边台，像牙的雕刻整一圈，还有个框子装相片。
1: 打住！我可听明白了，上边沿下边台，像牙的雕刻嘛，整一圈，还有一框子装相片，这不骨灰盒吗？
0: 新式饼干盒。
1: 没听说过。
0: 有那相片，你要丢了给你送家去。
1: 您快打住吧，甭对付啊。
0: 多好这东西。
1: 你得唱饼干盒。
0: 饼干盒。
1: 哎，
0: 行，饼干盒它真叫好、
1: 啊、
0: 巧克力饼干装的真不少。
1: 哎，
0: 这样的东西都办齐，我来给你当司仪、
1: 嗯、
0: 这个买白纸写黑字，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
1: 死人呐、
0: 啊、
1: 有买白纸的吗？
0: 买绿纸写黑，买黄纸写
1: 壮客，
0: 买报纸写、
1: 啊、
0: 买手纸写、
1: 哎、走，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自己说买什么纸啊？
1: 买红纸 啊，
0: 买红纸写红字，你们家里的办喜事。
1: 好嘛，全顺色了。
0: 依着你呢。
1: 买红纸写金字儿啊、嗯！
0: 买红纸写金字儿，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哎，就听见外边汽车喇叭响，咱两个新郎往外闯。
1: 打住！停！
0: 啊？
1: 怎么俩新郎啊？
0: 我呀，我。
1: 不，您先等会儿，有你什么事儿？这
0: 我是伴郎。
1: 伴郎，
0: 伴郎，伴郎嘛，
1: 啊，
0: 伴了新郎嘛。
1: 哎，你打住啊！
0: 啊，
1: 没你什么事儿，
0: 没这规矩。
1: 我，
0: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
1: 哎，
0: 敲锣打鼓，喜洋洋。
1: 嗯，
0: 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
1: 我媳妇儿，
0: 冲着汽车一鞠躬，鼓乐齐鸣，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抻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的不吭声。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伙默哀五分钟，
1: 还是死人呐？
0: 不是，大伙要求你五鞠躬
1: 哦。
0: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这个小曲哼。你看她秃眉毛、小眼睛、俩耳朵呼大呼大扇着风，
1: 好嘛，我起猪八戒合着。
0: 其实你的眼神不太好，新娘子长得俊又巧、
1: 哦、
0: 你看她瓜子脸、尖下颏、细眉毛、大眼是两个大酒窝，外穿红袄大花格，脖子戴着个红围脖，头上系着个白头绳，怀里抱着个骨灰盒、
1: 哎、又来了。
3: 郭德纲干了20年这个不算学艺期间，从正式干专业到今年20年，但实际于老师比我时间还长一些，
4: 岁数大
3: 啊，干这也早，尤其今年这于老师诞辰40周年，
4: 我死了是吧？
3: 不是，就是四十，干了很多年，这行太难了。实话实说，得聪明。
4: 对，
3: 其实我都不算聪明人，
4: 您可以，
3: 于老师就算聪明人，
4: 在后台外号小科学家，
3: 我还科学，没有不明白的电话、电脑、电器件儿哪儿坏了，于老师
4: 我好琢磨，
3: 弄，哎，好了，
4: 行，
3: 手快，人我死心眼儿，你看我是唱的戏呀，唱大鼓，说相声我还行，
4: 攻艺术了，
3: 干别，你给我手机，我你给我2000，我也玩不明白。
4: 搞不明白他
3: 的，能打能接，别的弄不了。多少都功能没用，对我来说没用。
4: 哪行吧？
3: 人家这个闭着眼，你说挑哪个？
4: 闭着眼，
3: 就一会儿得了。
4: 你看，
3: 手机拿过来打个赌。
4: 哦，
3: 一分钟之内面板都搁好。哎，夸夸，闭着眼打字，屏幕上出来主人于谦，你看，
4: 闭眼不看，这倒好呢。
3: 咱们能有这能耐吗？
4: 您不行啊，
3: 不行，还不认字儿。人家写着主人于谦，咱看看。哎呀，王八于谦，
4: 谁说的？
3: 认字儿，
4: 您不认字，把我搁里头干嘛呀？
3: 不认字呢，你知道吗？没法跟人比，
4: 别比了。
3: 没事，人爱写东西，
4: 嗯，
3: 写东西，写博客，写文章，好，文笔也好，
4: 写过点东西。
3: 你的文笔，他们夸我说跟司马迁似的。
4: 我能写到人家那个？
3: 哎呀，你就相当于法国有一个叫莫里埃的
4: 啊，
3: 大作家，你跟他并驾齐驱。
4: 我跟莫里埃，
3: 哎，他法国，你中国的，
4: 我
3: 中国的莫埃，
4: 哎，还是死鬼啊我？
3: 不是莫里埃，
4: 莫里埃，
3: 嗯，有时候他在相声公社论坛发一帖子，嚯，观众给那些支持于老师，有的跟顶于老师，顶往死里顶你，
4: 干嘛那么狠，还往死里顶？
3: 就是希望您好，
4: 嗯，
3: 希望您向您学习，
4: 别客气，
3: 这行弄好了不易，
4: 是
3: 得下功夫，
4: 嗯，
3: 四门功课，
4: 哎，
3: 脱鞋就唱，
4: 哎，脱鞋干嘛呀？
3: 脱什么？
4: 说学逗唱，
3: 说学逗唱，
4: 对，
3: 四个字很简单，但是要用一生的精力
4: 来学
3: 来掩饰它，
4: 对，
3: 这不容易，嗓子也得好，
4: 嗯
3: 啊，这玩意儿你都在意。这两天我就闹嗓子，
4: 一直咳嗽，
3: 一直咳嗽，就没法弄。于老师之前也是，有时演出就咳嗽。
4: 对，他跟我闹嗓子，
3: 跟我不一样。我是小感冒，
4: 我
3: 打响油。
4: 有我没有啊？一会儿人都走了。
3: 我说完吓我一跳啊！原来咽炎嘛，
4: 对，
3: 原来咽炎，后来做手术了，
4: 是
3: 咽炎这小病，
4: 没多大病。
3: 反正有的好多人都得咽炎，
4: 是吗？
3: 古代过去李莲英什么都是咽炎的，
4: 李莲 莲英得过咽炎，
3: 李莲英、安德海、魏忠贤，这都是。
4: 他得怎么得？
3: 就是咽完了发炎嘛。不干净，就是不干净。
4: 什么不干净？我跟他们不一样，知道吗？
3: 那当然不一样，
4: 俩地方。
3: 他们跟作坊，你是协和医院。
4: 哎，这嗨，没有嗓子，
3: 你嗓子是吧？
4: 啊，
3: 我们这不是做手术，我们都看得见吗？也打麻醉。手术推出来，大夫也高兴，没事，一切一切成功。于老师呢？你看拿号推出来，
5: 哎，没事没事。
3: 我这还心里痛快，
4: 没事。有事儿，手术做错了，知道吗？我干嘛这手势就出去了？我还拿花儿吃，
3: 肉头秀气嘛，是吧？
4: 那能秀气干嘛呀？
3: 所以今天能跟于总管在一起，
4: 真快。没有，别加这外号。于谦
3: 非常的高兴，
4: 嗯
3: 啊，非常的高兴。今天这几个作品啊，打开始你说，学电台也好啊，白日会，其实很少演这种节目，
4: 就传统的老段，
3: 这也累，比什么都累，累上一辈子。
5: 你
3: 说你简单的，大伙儿也当乐，但不愿意糊弄人啊，来这真刀实砍的，
4: 硬干事
3: 啊。待会儿你们要是愿意多听，我赶紧，你要不走吧，我就多说一下。
4: 好。
3: 告诉你一个诀窍，听我们俩说相声，头里可以不听，但是后边啊一定要听。
4: 后边
3: 开始我们俩还假装正经了，越往后越没溜儿。
4: 开始也没正经，
3: 开始挺好。
4: 谁说的？
3: 开始一次正经。现在你看，你我这都说了没溜儿，你们还走呢？哪儿去了？
4: 上厕所
3: 啊，尿尿。还说点高尚的话题吧，
4: 也不低俗
3: 啊。相声啊，说学逗唱，唱是唱，太平歌词，
4: 哎，
3: 说相声跟台上，说个唱一个吧，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唱个歌，这都属于是学。
4: 哎，
3: 谈到学那个就费劲费牙，
4: 都得学
3: 啊。太平歌词算本门唱，其他的你得下功夫，
4: 得学。
3: 但是我认为还是存在于皮毛之间而已，
4: 就是学个皮。
3: 人家正经的京剧演员是唱马派，他一辈子就唱了一种马派，
4: 就攻这个
3: 唱评戏，他一辈子就唱评戏。
4: 嗯，
3: 说相声不行，
4: 都得
3: 京丁帮曲、越剧，什么河南梆子都得学
4: 地方戏。
3: 一条声带不可能适应所有的唱法，
4: 是
3: 发音的位置也不一样。
4: 哎，
3: 所以呢，您别跟我们较真
4: 啊！
3: 哎，一听哦，多少有点这个意思，
4: 是那味儿就得
3: 点到为止。
4: 嗯
3: 啊，学唱包括吆喝也学，
4: 卖东西的吆喝
3: 现在很少了，
4: 是没有
3: 走了街上哪有吆喝的？
4: 没有。
3: 是不是？现在小贩吆喝跟过去不一样，
4: 是吗？
3: 过去小贩跟街上吆喝，九腔十八调，风声俏扁的，
4: 非常好听。
3: 现在小贩跟街上吆喝很简单，海洋快跑啊，船回来了！
4: 嗨，这是吆喝吗？这
3: 索命啊，船回来了！
4: 不至于那么横。
3: 过去的吆喝跟唱歌似的
4: 啊，
3: 北京城讲究这个。
4: 是
3: 这个月份街上卖菜，你听着跟唱歌似的，
4: 好听。
3: 挑一个扁担，前后的箩筐，十几样青菜，吆喝出来，这一口气都得唱全了。
4: 这么长，
3: 好听啊！
4: 您学一学
3: 卖菜的
4: 青菜。
3: 香菜、辣青椒，哎，够风冷青菜来扁担，西的黄瓜加冬瓜来大海鲜，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哪样的香椿的蒜的好韭菜。嗓口也得喝了，这口气儿都得吆喝出来，
4: 听着痛快，
3: 全国各地都吆喝的。
4: 嗯
3: 啊，到天津卖药糖的也吆喝，
4: 药糖
3: 挎着一小盒子，各种药糖，就是拿糖熬的，
4: 对，
3: 麦冬的、薄荷的、橘子的，各种味儿都有，
4: 是
3: 说含在嘴里去额胃，能助消化开胃，
4: 是吗？
3: 哎，尤其晚上出来点一大子灯，
4: 嘿，
3: 灯一亮，糖漂亮，人也干净，吆喝出来有浓郁的天津风格。
4: 您再学一学
3: 卖药糖的
4: 什么味儿？
3: 买药糖嘞，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的买，少的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碎水儿啊，打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孩儿不卖，大孩儿一块。
5: 好。
3: 去，炸油条还吆喝呢。
4: 油条还有吆喝？
3: 哎，又有青梅，面儿又白，扔到锅里边飘起来，越炸越炸，再往上饿嘞，好大个儿那是油炸滚儿嘞。
4: 油炸滚
3: 油条
4: 真好
3: 啊，
4: 炸油条也吆喝
3: 哦，
4: 也包括这个卖十三香的，就那调料。
3: 唐山人居多，
4: 是是是，
3: 铺一块红布，一个塑料袋，一个塑料袋，
4: 嗯，
3: 装的都是调料面，
4: 哎，
3: 手里边拿张纸，这手拿一勺，
4: 嗯，
3: 揣这个调料面往这纸里边放，
4: 嗯，
3: 手不停嘴不停，成本大号，
4: 嚯，
3: 小小的纸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到手的端，北京用它的高温的张，此纸落在我的手。
4: 说是布头，其实都是成笔的布，把它撕开了。
3: 为什么呢？
4: 这样能多出一点，能多卖点钱，
3: 为挣钱。
4: 过去卖布头都说
3: 啊，
4: 我们这行有势力。
3: 怎么？
4: 我们是司令部的。
3: 怎么叫司令部
4: 啊？整匹布撕成零布，
3: 撕零布来，
4: 撕零布的。
3: 哦，
4: 就这一块布拿过来，给你这一吆喝，让你听着比唱戏都热闹。
3: 这么，您学学这个卖布头。
4: 废话少说，咱们哥俩学一回卖布头的。
3: 好，
4: 我来这个卖布头的，你来个小伙计，
3: 我还要加入一下
4: 啊！因为到后来我要让价，让的差不多了，你这得拦着我。掌柜，别让了、
3: 哦、
4: 啊！瞧本看利，咱赔了，
3: 啊、就这么想
4: 帮衬着，
3: 可以呀、啊，
4: 真的
3: 不一样，就这么几句就行，
4: 好不好？
3: 好，可以，
4: 很简单啊！
3: 来吧，
4: 哎，来，没问题吧？掌柜的，别让，再让就赔了，
3: 可以，
4: 会吧？
3: 来来，
4: 可听您使上。
3: 哎，掌柜的。球本再让就赔了。
4: 我还没卖就赔了。
3: 不是我怎么了？
4: 要了亲命了
3: 啊！
4: 啊，我没交给你啊，
3: 怎么
4: 到后边？你听，我要让价了。
3: 哦，在这块儿，
4: 真着急啊！
3: 哦、真
4: 球本看地儿，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3: 行行行，来吧，来吧，可以，
4: 哎，
3: 来，
4: 行吗？
3: 那打没问题，
4: 你来我进。
3: 来，刚才不是来吗？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4: 你这演员的就是不一样，
3: 我嗓子好，
4: 反正一说他马上就能领悟到，
3: 没问题。
4: 但是就稍微调门低了
3: 啊，
4: 因为我的嗓子比你嗓子好，承认吧？
3: 那是
4: 我张嘴调门在这儿，你这必须大调。你在下边去听着别扭，
3: 再跟您一调门，
4: 长一点点，
3: 长一点。掌柜的，别让了，求本儿，再让就赔了。
4: 好，
3: 好嘛，你吧。
4: 你还可以再高一点点，
3: 我够高的了吧？
4: 再高一点就接近完美了，
3: 是吗？
4: 嗯，对对，
3: 追您，
4: 来啊，开始啊！
3: 掌柜的，别让了，收本儿，再让就赔了。
5: 好，
4: 够高了。家里有在宫里上班的。这是个咽炎的后遗症。
3: 没有，追您调门就完了，
4: 就差不多也歇会儿，真的。
3: 那您歇够了就来吧，
4: 准备好了吧？
3: 来吧，
4: 咱们开始啊。
3: 嗨、
4: 嗯。
6: 下雨买的家里头不叫晒了吧。
3: 你骗我们、
4: 啊、
3: 你说瞎话、
4: 哦、
3: 哎，咱们都是老街坊，我要说瞎话、
4: 啊、
3: 可对不起七大姑娘八大姨三叔六舅们还有我的妈，
4: 嘿，
3: 大包袱裹好了韩信就驾、
4: 啊、
3: 包袱皮打开了仙女散了花、
4: 哦、
3: 一样一样的你来看看吧，气死了头号的杨白脸了吧，气死赵子龙也不让守罗成，谁见过雪白袍啊，压死这个小马超，不提这种白怎么单提这种布，俗话说得好，要想笑一身笑，薄盔薄甲薄旗号，不要白抓把红，漫天大火起在了空，红过了梁山大刀关胜，红过了赵匡胤那九对桃花宫，
4: 正红
3: 过了康茂才的大出血，这为了他俩红，红过了红通县里红通马，红美人穿红寡红的没有他俩红，不要红来快花，花花世界您看看吧，花到哪儿啊，沧州狮子锦州塔，卢沟桥下边水花花，孙悟空大闹了蟠桃宴，珍馐美酒洒下来了吧，东来甲乙木，撒到西来庚辛金了吧，撒到南来丙丁火，撒到北来壬癸水，撒到中央的戊己土了吧，撒成了十二色布头了，你来看看吧，说这块布头买了家里去，东北边的左北边的台北边你打库管去吧，
4: 好，
3: 金票金盖
4: 是
3: 金朽金塞，金来有金拽，金灯有金踹，
4: 怎么那么折腾呢，这
3: 人背后有金篓子，
4: 好嘛，
3: 气汗汗卯丁卯俩礼拜做得了，您再看
4: 大罐儿，
3: 这锅炉这个
4: 锅炉啊，
3: 要半天没人要，这块扔下又拿起一块白的来，
4: 白布，
3: 哎呀，白的没要，这儿还有黑的、
4: 啊、
3: 黑的花的红的黄的各式各样都有，
4: 全了，
3: 每一样都得比出古人名来，
4: 还有典故，
3: 刚才是块白、
4: 啊、
3: 青羽的商标音单是您独耳的、
4: 啊、
3: 这块是块黑、
4: 哦、
3: 它怎么这么黑，
4: 黑
3: 怎么这么黑，你说怎么这么黑，
4: 我哪知道啊，
3: 真正烟熏灶这烟没掺没灰，屎壳郎的钻炕都没有他俩黑呀，包公扎麻花的黑了腿的，他怎么这么黑，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你亏，汉朝有一位黑警贼的吧，半夜十二点掌柜没有事儿，抄起个锤子儿，病儿棒儿来砸硬煤，说怎么这么黑，东山送过炭这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煤的厂子，卖过两天煤的人，背过两天煤的人，送过两天煤的人，送过两天煤的人，扛过两天煤的人，当过两天煤的人。
5: 贴完秋膏上这看过来，我很心累啊，
0: 高兴
5: 啊，我很高兴啊，
0: 嗯，
5: 今天在这儿咱们相声专场，
0: 对，
5: 啊，
0: 嗯，
5: 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0: 不认识您就给我介绍啊，
5: 这引进出来再说。有名字这个人，
0: 当然了，
5: 叫什么？
0: 于谦，
5: 好名字，
0: 是吗？
5: 好好干
0: 哦，
5: 好好干，
0: 一定
5: 知道吗？
0: 哎，
5: 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
0: 还有，
5: 把这个搁在心里头，
0: 应该的，
5: 不丢人。
0: 哎，
5: 360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吃饭？对不对？好好的，跟政府要好好说，知道吗？有那天。
0: 我怎么越听越别扭？我这话
5: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好。
0: 我谢谢您，
5: 希望你啊出类拔萃。
0: 哎，
5: 在你们这个艺术行业里边啊，成为一个可造就的人才。
0: 得，我谢谢您，
5: 是不是？
0: 谢您吉言。
5: 作为一个老前辈来说呢，我也希望你有不明白的就问，有不懂的就扫听。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没事就多敏敏，多学学。
0: 什么？
5: 敏而好学，
0: 学学。
5: 这个《西游记》里都有这话，知道吗？
0: 哪儿啊？《西游记》里没这个
5: 啊，
0: 没有这个。
5: 虽说咱们不同行，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
0: 哦，不同行，
5: 哎，都是搞艺术啊，
0: 哦，
5: 专业不一样。
0: 您也是演员吗？
5: 我何止演员，我艺术家。
0: 您，
5: 艺术家好些日子了。
0: 是啊，啊，
5: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0: 哦，京剧，
5: 京剧，京剧知道吗？
0: 京剧知道
5: 啊，京剧
0: 大戏，
5: 大戏。
0: 您说那是日本歌剧？这没关系，知道吗？
5: 讨厌，我是唱京剧的，
0: 京剧啊，
5: 著名京剧表演的艺术家。你早就没不认识我的，
0: 是吗？
5: 哎，
0: 怎么称呼？
5: 超级玛丽。
0: 京剧表演艺术家叫超级玛丽。
5: 这你猜啊？可乐吧？多新鲜！
0: 怎么叫超级玛丽啊？
5: 超级玛丽
0: 啊？怎么讲啊？
5: 超级
0: 啊，
5: 比别人都好，在别人前面。
0: 超级
5: 超级
0: 玛丽，
5: 京剧院有俩艺术家，
0: 谁呀、啊？
5: 马连良、李慧良。
0: 哦，
5: 玛丽两个人不如我，我比他们强，我叫超级玛丽。
0: 哦，比他们都强。
5: 哎，
0: 超级玛丽。
5: 当然，当然，这是现在。
0: 啊，
5: 当初他比人小。
0: 哦，人家也教过
5: 你。哎，上李慧良家里头，
0: 李先生那儿，
5: 上马连良家里头。
0: 哦，
5: 你得学学。
0: 那当然，
5: 他们这说戏都挺晚，
0: 是吗？
5: 夜里十一二点还说戏呢，等着我。
0: 那夜里他给您说戏呀、啊？
5: 就十一二点。
0: 哦，
5: 我要不去，这俩人活不了了。
0: 是啊，
5: 他等着我。
0: 哦，
5: 啊，上李慧良一进门，管事的都急了。您还来啊？啊，你还拿这干嘛啊？一进门那儿等着了，
0: 哦，
5: 弦儿也得了，
0: 嗯，
5: 鼓也等着了，
0: 好，
5: 李先生等着我呢，
0: 嗯，
5: 来吧，赶紧吧，
0: 吊着嗓子，
5: 开价吧，
0: 嗯，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
5: 有这么几个 几句话，咱们京剧演员要唱出来得是这样啊。
4: 怎么唱？
5: 花爱钱买小猪，
4: 哎哎就，
5: 这这喝水干干馒头，
4: 啊，
5: 金钱都赢出去，一生开卷着，
4: 啊，
5: 使啊。
4: 这是唱戏的说的。
5: 你说一遍，你说一遍，让我听准了。
4: 你来来，
5: 好。
4: 哦，不跟他们着急，
0: 哎，不让唱拉倒。

0: 没弄过素的，知道吗？没人吃，知道吗？知道吗？那个老虎来一看韭菜，扭头走了，耽误买卖，没有素的不干，门也没有，没有。
1: 这天弄肉的可爱坏呀、
0: 啊！啊，爱坏干嘛？像话吗？
1: 包子
0: 不唱戏吗？
1: 唱戏，
0: 你告诉弄素的干嘛呀？
1: 素食唱，
0: 素食啊！
1: 啊，谁告诉您弄素的了？
0: 哦、不是素馅儿。
1: 废话，
0: 老妹儿，你跟外行没法说。
1: 清唱懂不懂吧？
0: 清唱
1: 啊，
0: 口轻点儿，
1: 少搁盐呗。还是包子？
0: 不是，
1: 怎么着？
0: 不是您离开包子说得了话吗？
1: 不是，你说，你打算怎么着吧？你怎么着？
0: 唱戏呀、
1: 啊？是啊，唱俩唱戏、啊。
0: 骂谁？
1: 怎么着？
0: 不讲理，你知道吗？
1: 你跟我试试。我不跟您打架，知道吗？
0: 敢？
1: 我说您这后。您再上后厨把刀抄出来，我受不了。
0: 没有，在城管这儿了。
1: 行了，别提这事儿了
0: 啊！
1: 唱戏唱不唱？
0: 唱，
1: 来唱，
0: 来唱，你给我唱，
1: 我跟你唱。
0: 当然了，你这主要得听我的。
1: 那当然了，
0: 你跟我瞧。
1: 对了，我跟您学点呢，学点本事。
0: 你跟我瞧本事。
1: 您是
0: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跟我瞧本事，再说一遍。
1: 我跟您学学能耐。
0: 你哪说理去这玩意儿？我教你了，
1: 怎么样啊？
0: 就教你，
1: 行啊。
0: 先教你几出立会良的戏。
1: 好，
0: 武戏
1: 啊，
0: 咱独有的立先立派戏，大武生戏，
1: 嗨，
0: 连台本戏，七侠五义，唱全了四十来本。
1: 不，
0: 还真唱不上这些啊。
1: 对，
0: 唱通往镇，
1: 嚯，
0: 通往镇
1: 啊，
0: 波波镇，
1: 嗯、
0: 啊，龙气镇。传信儿，
1: 您又要包啊？是怎么着？
0: 不是连台本戏吗？
1: 本戏哪有饽饽的？什么这乱七八糟的？
0: 武戏呀、啊，武戏！我给你掰腿，哎，我给你窝一窝，咔嚓一扔，好玩
1: 啊！别，
0: 算了，哎，站在这桌子上，我一坐，咔嚓一下子，
1: 您这是窝腿吗？这个
0: 还是吊汤用的这个
1: 啊？算了吧，
0: 不来这个。
1: 我这岁数再学武戏晚点了，
0: 来文的吧，
1: 哎，唱功戏吧，
0: 文的便宜，文戏便宜是吧？你是按天算呢？你是按对儿怎么着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吧？
1: 跟这学戏还要钱呢？
0: 你多戏不要钱吃什么呀？是吧？
1: 哦，还给钱？
0: 你怎么着？不打算花钱？
1: 不打算？
0: 不打算花钱？那小戏啊？
1: 行，您就咱俩就随便这么唱着，过过瘾就完。
0: 大伙儿瞧瞧我，
1: 我也没打算真拜师学艺，
0: 看看我这艺术是吧？
1: 啊，就是嘛，
0: 好些年不唱了
1: 啊，
0: 这个打他们迫害我不让演出了，
1: 嗨，
0: 四十来年不唱了，说两句话啊，
1: 四十多年不唱
0: 了，决定今年35岁生日之后，我好好的搞一纪念活动，知道吗？
1: 这位可能包子吃多了，
0: 咱们来吧，
1: 啊，
0: 现在来吧，开始来。
1: 请一打手去成不成啊？
0: 谁打？
1: 您老跟我这晃这块是唱戏吗？这个
0: 是艺术家呀，唱来吧，来吧！你要多少？你怎么着？你要多？你来多少？
1: 什么叫来多少？我怎么听您这不像唱戏？
0: 不是
1: 真能唱吗？
0: 这你还见你问去？
1: 那咱得挑出戏唱啊！您这
0: 那
1: 什么都不问，您摆一架子就要唱戏的？
0: 哦，忘了，
1: 挑出戏
0: 唱，挑一出戏唱
1: 啊！您挑一出戏唱，
0: 挑戏这咱俩得商量，我会不了这么些个。
1: 哎，
0: 这个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1: 啊、哦，
0: 我不像别的演员一出来铁大嘴，我一万多出戏呢，胡说八道，
1: 没那么多出
0: 戏、嗯。我学的时候我就学了50来出。
1: 哎，这也是在理，
0: 50来出还不是出处都好
1: 啊，
0: 最拿手的就18出。
1: 你瞧瞧，
0: 过去我们唱戏都写在折子上，叠好了，
1: 哦，
0: 一个折子上写上一个戏名。
1: 对，
0: 我就会18出，就这18格，就我最拿手就这18格，嗯，你数去，就这18格，知道吗？你看，
1: 您还是狗不理出来的吧？
0: 我不理，
1: 废话哪儿18个格还带首饰的您这？

0: 撵瓤口吗？
1: 没有，哪儿啊？
0: 没有啊，
1: 没有这个。
0: 哦，你们这京剧改革了，现在
1: 压根儿也没有您的事儿，
0: 是吧？
1: 哎，挑出戏，
0: 挑出戏啊
1: 啊！
0: 挑出戏，挑你挑，
1: 我挑啊，
0: 你来，
1: 也是
0: 你来
1: 啊啊！我挑，咱们唱一出二进宫，
0: 外行了吧？
1: 怎么了？
0: 一听这话就是外行。
1: 二进宫，
0: 咱们有规矩，
1: 怎么了？
0: 一气得。
1: 得
0: 二进过，让人笑话，让人笑话。
1: 您那意思是跑了气就蒸不熟了？
0: 那当然了。我最膈应这，知道吗？黏黏糊糊的
1: 啊，粘牙，
0: 粘牙。那不，这不行，这戏不行。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空城计》。
0: 来，这搞笑啊！
1: 什么
0: 小花脸戏？最幽默，这最幽默这戏啊！
1: 怎么
0: 《空城计》？
1: 《空城计》
0: 看着满满登登一掀盖，这哪没有？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个没意思，小花脸。
1: 空城计是小花脸戏。
0: 再换
1: 啊！
0: 再换，再来。
1: 我可会的不多。
0: 你说，
1: 您要会，咱就唱这出。
0: 哎，哪出？
1: 黄鹤楼。
0: 黄的
1: 啊，
0: 剪大了，
1: 发面来了似的。
0: 他演的没弄好，给多了。
1: 黄鹤楼跟面没关系。
0: 黄鹤楼
1: 啊，
0: 黄鹤楼在无底洞的前面后边。
1: 哪儿无底洞？没有无底洞。
0: 唐僧嘛，他们取经的。
1: 您说那是《西游记》，跟这两码事。
0: 啊、这
1: 三国戏，
0: 三国
1: 啊，
0: 韩国、日本，怎么着？马来西亚？
1: 干嘛呀？您这
0: 有马来西亚没有？
1: 什么马来西亚？
0: 什么
1: 三国？您没看过这书吗？
0: 看过，看过。
1: 魏蜀吴三国。
0: 哎，对，
1: 三国
0: 啊，怎么着？你说，
1: 不是，这我还怎么说？我
0: 考考你，我考考你。
1: 考我来了，
0: 我就看他脑子快慢，搞一个智力测验。
1: 三国戏呀、啊，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呢，黄鹤楼刘备不乐意去，
0: 不乐意去啊。然后呢？
1: 然后，
0: 哎，别打边啊！我打边，等着
1: 走。我你这
0: 等
1: 我
0: 一下，
1: 我打什么分啊？
0: 你赶紧
1: 来了，来了，
0: 说
1: 刘备不乐意去
0: 啊？结果去没去吗？
1: 去了，你看两定计，
0: 说不就得了吗？
1: 啊，
0: 请三国请刘备过江。
1: 对呀、啊，
0: 不乐意去
1: 啊？
0: 诸葛亮让他去，
1: 对，
0: 刘备就去了。
1: 对呀、啊，
0: 去吧，走吧，
1: 啊，
0: 走
1: 啊，
0: 走着走着，哎，前面出一问号，刘备一蹦，噔噔，哎，出一蘑菇，把蘑菇吃了，刘备长个了，长个了。一碰出一朵花，吃完花刘备一抬手，嘟，能打子弹。
1: 行了，
0: 带刺儿的王八就来了，这是吧？
1: 别说了，行了
0: 啊！怎么着？
1: 您除了卖包子，就是超级玛丽了吧？
0: 你怎么知道我这艺名？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
0: 没有？
1: 有没有后边那个？
0: 没，
1: 前面那都没有。
0: 你们现在把这本子都改了？
1: 什么？压根儿也不像您说的似的。
0: 知道这个了？
1: 泪水战，刘备过江赴宴，
0: 就这点是吧？
1: 就这一折。
0: 这创蘑菇有没有吧？还要不要吧？
1: 创蘑菇什么都没有。
0: 不要这个，
1: 哎，什么出蘑菇出花全没有。
0: 改编本了，改编本了是吧？改编本，
1: 您那才算改编本
0: 啊？改编本，
1: 行，就唱这个吧。
0: 跟你着急，我真着急，我告诉你，
1: 谁着急呀、啊？这
0: 可了不得。
1: 讲戏讲这么半天，
0: 好，
1: 唱不唱？
0: 好，来吧
1: ，
0: 我都等过去了，快点
1: 啊，
0: 快点，来，
1: 您先撂，
0: 怎么着？
1: 您先撂，这都没说好呢，您唱什么呢？
0: 哦，好、啊，对，
1: 这咱得分分角儿啊，这里头
0: 啊，行，你来多少？你说，
1: 您这老买卖口，咱俩唱不了。
0: 不是你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戏没法跟你对啊，
1: 我这
0: 满嘴外行，你上家去吧，你上我家去吧，你天天去，连续十天，给你贵宾卡8折以后啊。
1: 还是包子铺啊！
0: 你看你不会，包上家去。
1: 我上什么家？咱俩这儿唱戏，我上什么家去？
0: 你别喊，你闹什么闹？你闹
1: 分包感觉，咱俩得分分这里的角色。
0: 有事说事，别张那么大嘴。我打小就怕尿罐子，我告诉你啊。
1: 嗨，咱不带人身攻击，这行不行？
0: 我怎么着？你怎么着？我怎么着？快点！你来什么？你怎么？
1: 哎，这还像话？
0: 哎，
1: 我来刘备啊！
0: 啊，
1: 刘备，
0: 刘备
1: 啊！
0: 刘备不跟唐僧取经去了吗？
1: 也没事，您也翻翻《西游记》哈。
0: 不是，你别着急啊，我因为这个我这几十年没怎么唱，我对这个传统剧目啊不是特别的熟悉，知道吗？这个刘备啊，
1: 刘备刘玄德呀，您这
0: 刘
1: 唐僧取经干嘛呀？
0: 刘玄德
1: 啊，
0: 什么身份？
1: 皇上啊，您这
0: 皇上
1: 啊，刘皇叔，
0: 刘皇叔，
1: 哎，
0: 好书你都卖了。书你都留下了，我盘吗还？啊！
1: 我告诉你啊，再说我没逮起来，你可快逮起来了。
0: 我没留皇叔啊，
1: 谁呀？
0: 那话报
1: 没留皇叔，你这买皇叔呢？你这
0: 你要卖不就把买吗？
1: 谁卖呀？
0: 你自个儿留着。
1: 刘备，
0: 留皇叔，
1: 刘皇叔
0: 啊！我怎么着？我留谁？
1: 不是你这，您要喜欢，您把这盘留下。
0: 有吗？
1: 什么有？
0: 有多少？
1: 什么有多少？
0: 不是你怎么？哎呀，急死我了！
1: 您来说，哎，你还急死您了？
0: 好，跟您说啊，少惹这急，照我那伙计，我早打上了，你知道吗？
1: 没伙计什么事
0: 啊？
1: 您来诸葛亮行吗？
0: 我来珠子，来珠子是吧？
1: 清真的买卖就不做了是吧？
0: 你该卖也得卖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这怎么？怎么着？
1: 诸葛亮知道吗？
0: 啊，
1: 孔明
0: 啊。
1: 孔明
0: 啊，
1: 诸葛亮
0: 啊，看吧啊
1: 啊，什么呀？
0: 行，可以，这我来吧。诸葛亮、孔明，我来俩，行了吗？行吗？行不行？
1: 您还我急死您，急死我了。诸葛
0: 又要我亲命了，我告诉你，怎么弄这玩意儿？我
1: 您还有一探子呢，我这都没有，知道吗？诸葛亮，
0: 你能跟我比？我告诉你，我这随身都得带着，你知道吗？
1: 行了，诸葛亮、孔明一个人，
0: 俩人嘛，
1: 一个人啊，
0: 买一个人过继了。
1: 您给人找一干爹是怎么着？
0: 啊？
1: 诸葛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
0: 哦哦，
1: 一个人。
0: 哦
1: 啊
0: 啊，
1: 然后呢？
0: 再来，
1: 我怎么着？
0: 您来是诸葛亮啊？
1: 他乐意吗？
0: 啊？
1: 您这还开黑店呢是怎么着？店把诸葛亮包了啊？这乐意不乐意啊？
0: 不是，我就来这个吧。
1: 那还是
0: 来这个啊？
1: 啊，
0: 那来吧，开始吧。还怎么着？
1: 还有呢？
0: 还有干嘛？
1: 我再来个张飞。我感谢张飞。
0: 不黄鹤楼吗？
1: 是黄鹤楼。
0: 这流沙河什么事啊？
1: 怎么还是西游记呀、啊？您这个
0: 张飞嘛，不流沙河吃人，后来唐僧来被他收走了。不是那个？
1: 您说那是沙僧，
0: 不是一人啊？
1: 这更俩人了，这
0: 不是一个人啊？
1: 我不是一个人，
0: 你别再勾里去，我告诉你们啊，
1: 我那是沙和尚。
0: 你来谁？
1: 我来张飞。
0: 你来张飞，那我来沙和尚。谁来沙和尚到底啊？
1: 飞眼沙和尚啊，是怎么着？
0: 你说的，打刚才刘备过江遇沙和尚，
1: 遇沙和尚干嘛？
0: 谁遇沙和尚了？
1: 谁也没遇沙和尚。
0: 那还唱什么呀，大哥？
1: 哎呀，我这真的抬不起这杠。
0: 你这没沙和尚这戏还什么意思啊？啊？
1: 国戏没沙和尚不能唱是吗？
0: 那也能啊，谁说不能改良呗？
1: 改吧，改良啊！您这里来没有沙和尚，
0: 没有沙和尚，
1: 您来卤素，
0: 来碗素卤吧。我们这都给粥，
1: 来点芝麻酱没有？
0: 有青蒜吗？
1: 来点豆芽菜。
0: 来这吃面的，您这是
1: 什么时候就乱七八糟？
0: 那不让卖这个啊？
1: 您这包子铺我知道，
0: 不怎么回事？这么乱呢？
1: 卤素、卤子定、卤大补，
0: 这人嘴里都没准词，你知道吗？
1: 我没准词儿
0: 啊，
1: 卢子敬知道不？
0: 知道，是
1: 鲁大夫。
0: 行
1: 啊，
0: 大夫啊
1: 啊，
0: 大夫
1: 啊，
0: 大夫，
1: 官职
0: 大大夫。
1: 你谁大夫？你有病？你是怎么？
0: 我怎么着？你这着急，气死我了！告诉你，
1: 谁气死谁呀、啊？
0: 哟，真跟这外行着急。
1: 就这么四个人，
0: 那怎么着呢？从哪儿开？五行山开啊？
1: 好，您这要不
0: 啊？
1: 行了，
0: 来呀
1: 啊！刘备过江，
0: 刘备过江，
1: 刘备过江开始。
0: 行，
1: 张飞闯帐就算结束，
0: 就这点啊？
1: 哎，唱个戏胡
0: 啊？那行，
1: 好不好？
0: 我教教你呗，就是吧？
1: 啊，那嗨，您就我跟您学学吧，
0: 跟我学呗，是吧？
1: 来吧，
0: 开始唱，
1: 来。
0: 怎么着？
1: 您有这劲儿，把桌子搭后头去怎么样？
0: 搭桌子呢？
1: 多新鲜呢！
0: 哦，搭桌子呢？
1: 分出前后台来，
0: 桌子前面呢？
1: 前台啊，
0: 桌子后边呢？
1: 后台，
0: 我在后厨待着。啊
1: 您先上前面来吧，
0: 怎么着？
1: 您先把散座那座搬上来。
0: 有买牌的是怎么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要什么？
1: 小座，
0: 小座是吧？
1: 啊，搬椅子，
0: 小座是吧？就这一把椅子？
1: 啊，就这一把椅子。
0: 那仨人坐哪儿呢？
1: 还仨人呢？
0: 一般一个桌子坐四个人嘛。
1: 您一定得从包子铺出来，知道吗？要咱这没法唱，
0: 尽量吧。
1: 什么尽量啊？
0: 这就开始了，
1: 归后台。
0: 好，
1: 归后台，
0: 上后边去。
1: 哎，对，
0: 是你的，我这小化妆吧？
1: 啊，对对啊，
0: 我这演诸葛亮吧？
1: 你瞧，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化妆，这也不错，专业的嘛，跟业余的唱就是不一样。
0: 知道化妆就是。
1: 我。
0: 行，来各位啊，
1: 哎，
0: 行，那常来啊，
1: 是干这个的，
0: 哎，这个怎么着？开始啊？
1: 什么扮相？您这
0: 多好，热情服务周到，童叟无欺，价格公道啊！
1: 行了，您这套就甭使了。
0: 嗯，第一次不来怨您，第二次不来怨我啊。
1: 嗯，行了行了，报道报道，
0: 开始啊，
1: 开始了啊。跟您说了
0: 啊，
1: 没场面，
0: 没场面，
1: 没场面，咱只能凑合
0: 啊。
1: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0: 打家伙不行，
1: 俩人都上。
0: 不行不行，不能打家伙，不能，有规矩。
1: 怎么了？
0: 打家伙是骂虫子，知道吗？
1: 嗨，谁让您摔碗了？
0: 不许啊！
1: 打架锣鼓点知道吗？锣鼓经
0: 啊，这也是再来个你。
1: 怎么还动手啊你？
0: 哪看我这个我告诉你。
1: 出场啊！
0: 我没事，晚上净上那楼底下那跟老太太漂亮。
1: 哎呀，
0: 活动身体。啊、
1: 行了行了，这没人看这个，
0: 不要这个，
1: 不要这个
0: 啊，不要这个。
1: 家伙点儿，你知道数吗？
0: 我知道。
1: 打什么？
0: 你说一个，听听。哎，你说一个。你
1: 忘了？忘了？不会吧？我干嘛不会呀、啊？
0: 说听听。
1: 刘备出场打小锣，
0: 打小锣
1: 啊！
0: 你学一个，我听听。你瞧一个。
1: 小锣没有，就是
0: 来个听。
1: 停停停，
0: 这来多少？
1: 怎么还来多少啊？
0: 得有准数啊！别操心了，来多少？
1: 这也来多少？
0: 看着来要不？
1: 这可不是看着来，
0: 来啊！
1: 到这，哎，
0: 好，看着来，看着管够啊！你不告我这管够就完吗？
1: 到中间就停了，
0: 到这儿就得了。
1: 那可不是吗？
0: 你这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没这麻烦，你知道。
1: 再有一个，
0: 哎，
1: 咱俩得一块儿出来呀、
0: 啊。我也得出来。
1: 当然了，
0: 啊、我出不来。
1: 怎么了？
0: 我看着过呢。
1: 嗨、哎，怕跑了气还是怎么着？
0: 我出来啊，
1: 咱俩一块儿上、
0: 啊，一块儿是吧？
1: 逢场上啊，
0: 合适吗？
1: 合适，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0: 行 啊，
1: 啊，来来来，
0: 我怕你紧张，你知道吗？
1: 干嘛紧张？
0: 别害怕，
1: 来来，
0: 现了汗了，你看
1: 一块儿啊。
0: 脾气太大，这人
1: 不是脾气大，你这
0: 要这么些学生没见过这样的，你们知道吗？
1: 马先生，
0: 马先生，
1: 俩先生啊，
0: 几个？
1: 几个都没有。
0: 来多少
1: 啊？我说您老是卖包子不成啊？
0: 来怎么着
1: 啊？我叫您先生，您不能管我叫先生，
0: 我怎么叫呢？
1: 您得管我叫主公，
0: 主公，
1: 哎，
0: 主公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
0: 啊？你怎么着？
1: 主公就是皇上啊？
0: 谁呀、啊？
1: 我。
0: 你是皇上
1: 啊？什么呀你？
0: 你当皇上？你看这事儿，
1: 不是我是皇上，
0: 那谁是啊？
1: 刘备是皇上，
0: 啊、刘备是皇上
1: 啊！
0: 啊，来来来来来，
1: 好吧，
0: 你明白了，明白了，
1: 啊、明白了。啊，先生
0: 啊，皇上，
1: 嗨，主公
0: 不皇上吗？
1: 皇上就是主公，您这儿得叫主公。
0: 我小样还整俩名呢啊？
1: 您俩名？
0: 嗯嗯。
1: 啊，先生
0: 啊，公人。
1: 啊，驸马，
0: 明啊！ 对，先唱探母。
1: 什么先唱啊？黄鹤楼知道吗？
0: 黄鹤楼
1: 啊，对呀、啊，
0: 对呀、
1: 啊，黄鹤楼，
0: 黄鹤楼有打人吗？啊，
1: 没有。您唱那不对，哎、知道吗？
0: 哦，
1: 该您说话了，
0: 该我说话了。
1: 哎，叫我
0: 叫你啊。
1: 哎，
0: 阿侄五个公，
1: 重来啊！啊，再来，再来。
0: 阿先生，阿侄公，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太苦了。哎，提起此事，话到场了。在
2: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别唱了，什么呀？怎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怎么着？多好这个！
1: 什么活您都往《西游记》那串啊？
0: 是，这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该我了吗？
1: 该您也没有快板儿这里头。
0: 是啊，后边不讲这事吗？发配去，外带干孟州呢，不有这个？
1: 没有，没有，
0: 就这翘口啊，没有
1: 翘口啊，就这么一句，
0: 就一句啊，
1: 哎，
0: 就一句啊，
1: 哎，可不是吗？
0: 行，你跟我这不一样，山人送主公，我那本子搁到后台那塑料兜里边，都丢了，你知道吗？
1: 您这本子都搁塑料兜里，
0: 嗯，都丢了，你知道吗？
1: 这不怎么样，
0: 不太一样，再来，再来，再来，
1: 嗯嗯，啊，先生，
0: 啊，之公，
1: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太苦了。
0: 对，来，说干了，怎么着了？啊，
1: 您得打家伙呀，
0: 又打家伙？
1: 您这认了不成？
0: 哦，不能这样，
1: 多新鲜呢！
0: 哦，你看这玩意儿，他没交代清楚这里边
1: 打家伙，
0: 他打家伙？
1: 哎，
0: 打什么来着？
1: 扛狼先来，扛狼先来，
0: 牛来吧，开始
1: 啊！
0: 做不了了，
1: 行啊，
0: 我做这点我听过。
1: 哎，你把姑太苦了，
0: 扛狼先来的扛。
1: 那下边去，你知道吗？
0: 没听说过
1: 啊，
0: 老像轰我是怎么着？
1: 不是怕你吃的破了不消化？
0: 您这还有一句词呢，
1: 还有什么词啊？
0: 啊，这山人送主公完了以后，您这该唱了，
1: 到我了，
0: 可不是吗？
1: 呵，你瞧瞧
0: 啊，
1: 这到我了，
0: 可不是到您了吗？
1: 还让我唱啊？你听吗？
0: 我不听，我一人站这干嘛呢？我，
1: 你听啊，
0: 多新鲜呢！
1: 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咱们有额了金折的东西
0: 哦，这真东西出来了，
1: 跟别人不一样。
0: 您看您看，
1: 嘿嘿，有额了金折的东西，
0: 哎，
1: 这点劲儿，你一下场啊
0: 啊！
1: 诸葛亮先给你猜一灯谜，知道吗？远瞧灯子，近瞧大灯笼，走进留神看，看下石不宽。
0: 幸亏我捂住了啊，
1: 石不宽，
0: 哎，这听着，
1: 好吧，先瞧吧呀
0: 啊，
1: 这没听说过，
0: 这多好，这一个小时您三刻钟，
1: 行了。
0: 就是打灯谜，
1: 诸葛亮出来开灯谜呀、啊！
0: 哎，这好，
1: 不像话，
0: 老本都有这个，
1: 哪儿老本儿呢？
0: 没带这个的是吧？
1: 没有。
0: 哦，那怎么回事？
1: 该您唱
0: 了、啊，该我唱了是吧？
1: 啊，
0: 我唱啊！
1: 对啊，
0: 你看，可乐吧？
1: 是吧？
0: 唱有什么可乐的？
1: 你想想，
0: 别来
1: 我还想什么？
0: 别来这套
1: 啊！
0: 别来这套，装傻充愣不行，知道吗？
1: 怎么了？
0: 知道吗？会就是会，不会就不会。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啊？
0: 别骗人，
1: 知道吗？
0: 没有，
1: 头句什么词来着？
0: 哎，谁不会？
1: 知道吗？
0: 不是一猛住，刚才猜灯谜猜的猛住了，
1: 知道吗？
0: 这还猛住了、
1: 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知道
0: 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哎，
1: 为我哀家泪如雨啊！
0: 嗯，
1: 将身借之。
0: 了。
1: 哪儿高腔啊？
0: 多好这个！
1: 您唱的哪出啊？这是
0: 我唱黄鹤楼。
1: 这是黄鹤楼，您真
0: 我这词儿就这样，
1: 我那词儿就不这样。
0: 你说我听听。你说
1: 那还有什么两个？
0: 你说说说，
1: 不要掉了。你说，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说，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说，哎，还说
1: 讲，你哪句不会啊你？
0: 你来别废话，两句都说了，你还在乎后两句吗？啊，来，
1: 蒋身且坐中军帐
0: 啊，后边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你这算你狠，行了啊，行，好，行，好吧，
1: 你把我词儿框过来算我狠。
0: 谁告诉你？照我的来，照你来。你照我的来，先从灯谜那开始。
1: 行，您还照我这来得了，
0: 那不结了吗？
1: 啊，
0: 来，该我了
1: 啊，
0: 打家伙，
1: 螳螂起来，螳螂起来，螳螂起来的螳。
3: 日光上吧，心他妈心不爽啊，心他妈心不爽啊，有三人呐、啊，八卦在酒内藏啊。
0: 谁徒弟啊？
1: 没有
0: 啊！
3: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你唱，
3: 主公
0: 没打家伙呢，
3: 螳螂
0: 别打，
3: 你打呀！
0: 我没这样这样的，知道吗？
1: 我还弄这么一棒子
0: 来了，唱那么些年了啊！我没这样欺负人的，知道吗？
1: 啊！我早知这样，王海没人咱俩唱这个。
0: 枪啊枪啊，我卖包子还带枪似的
1: 啊，
0: 像话吗？你会唱不会唱？
1: 谁不会唱？
0: 你真明白假明白？
1: 就唱这词知道不知道？
0: 废话，我就来再说一遍啊。什么头句什么
1: 快说四句啊，
0: 说说说，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蒋身且坐中军帐。
0: 第三句什么？
1: 这位耳朵还不太好，
0: 你说说说，
1: 蒋身且坐中军帐
0: 啊，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你打家伙，
3: 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
0: 直奔上马心不爽
3: 啊，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3: 啊，
0: 蒋身且坐中军帐。
1: 在底下。 都不害怕，
0: 没听说过
1: 啊？
0: 喊不喊？
1: 俩人不害怕还唱什么呀？ 吗？
3: 啊，是啊，
1: 打家伙，您看什么呀？
3: 打家伙知道吗？
1: 我打吗？
3: 啊，
1: 我给你这面子吗？咱过这个吗？抬杠交能耐了，对吗？
3: 咱俩唱戏还什么过不过这个？
1: 对呀，你看了吗？是不是？
3: 怎么着？
1: 打家伙，
3: 打吗？
1: 打，
3: 打呀，
1: 打，
3: 怎么弄啊？啊，打架，
1: 怎么打？
3: 啊啊！您甭打架，您回去打线儿去得了。
1: 打完了？
3: 什么打完了？
1: 怎么？你快说，
3: 急死我了！你都
1: 刚才打那家伙，您不会吗？
3: 我赶紧打架。
1: 快点，
3: 怎么意思？
1: 我都等不了，快来，快来，我可爱打这玩意儿，哥，
3: 来，快来，快来，
1: 来，
3: 嗯，
1: 文革中军长邓凯有一等长，
3: 走吧，
1: 抬。
3: 您行了，
1: 有唱，
3: 怎么了？
1: 张飞出场打小锣啊，
3: 这不小了，七寸的了，
1: 盘子是怎么着？
3: 这怎么都七寸点？
1: 没有
3: 啊？
1: 你要多少？
3: 张飞出场快家伙呀，
1: 快家伙
3: 啊？
1: 什么叫快家伙？
3: 急急风啊？
1: 怎么个急法？
3: 您这家伙点都不知道，
1: 年头多都忘。快说快说快说，
3: 别着急，
1: 将将将将将将将，这不是快家伙呀？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啊！将完了之后呢？
1: 要了亲命，
3: 快点快点快快，将军晚餐，
1: 将军家唱戏，我饿，你这玩意儿。
4: 媳妇儿干。
1: 干这叫家传呐。
0: 行，我唱大鼓也家传，我媳妇干这。
1: 行，
0: 两家都家传。
1: 好，
0: 我有时没事上他们家去，跟他探讨一下经济问题，然后我教教我啊。有时候还没事儿呢，跟他爸爸，你们爷俩坐会儿聊会儿天儿。
1: 哦，
0: 他父亲太可乐了，太可乐了。
1: 是啊，
0: 没有什么可乐的，人乐好玩，上家去有时候就乐，满屋里到处供的都是关二爷的神像。
1: 哦，
0: 木头的、铜的、铁的、金的、瓷的、花的、塑料的，都有。
1: 咱信这，
0: 满屋都是啊。这儿一神像，这儿拿着刀，关二爷，这儿砍春秋的，各式各样，满屋都摆满了，屋里都下不去鸟。天天开个窗户跟窗台上看着，就这样。伯伯很奇怪了，我问过他，我人家信这个神仙，信观音的，信财神的，信这信那都有。啊，为什么您信关公呢？这关云长有什么值得您信的？一回头，对，
1: 怎么了？
0: 太不尊敬二爷了啊！胡说八道。先漱漱口，漱漱口再说。弄杯水，哎，漱漱口，还挺虔诚。你。老爷子，为什么您只信关公呢？等会儿，
1: 成来
0: 了，这回能说了。
1: 哎，
0: 您为什么这些个神仙都不信，信关公呢？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告诉你，记住了，压中
1: 午。啊！
0: 几句大实话吧。
1: 好，
0: 这个今天节目太多，一共是九场局。
1: 对
0: 啊，剧场的晚上有旅游团，一万多万，咱就跟胡同儿那儿摊煎饼。你们大伙儿走，他们就进来啊，
1: 找人别的，
0: 进来喝水来啊。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我们经常拿这个当团体的节目，
1: 对，
0: 给大伙儿唱一遍啊。

是

0: 谢谢大家。
1: 嗯，
0: 坐在这儿听我们说相声，
1: 是
0: 水平有限的。
1: 嗯，
0: 没有这么大的艺术。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有的人还不太了解我们两个人，
1: 您介绍一下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叫郭德纲。
1: 对，
0: 这个老师叫于谦。
1: 哎，您老师，
0: 我们之间是通家之好。
1: 哎，关系好。
0: 我和他父亲
1: 就别使相了，行吗？
0: 我就想到这，我这咽喉哽哽啊。
1: 怎么了你？
0: 我
1: 啊，
0: 他爸爸
1: 啊。什么事儿您说？
0: 他爸爸
1: 啊，
0: 我。
1: 行了行了，你就我爸爸成了吗？痛快了。没有这么说话的呢。
0: 不是，我就说这意思呀、啊。他们老爷子想当初对我教导的深呢、
1: 啊。哦，
0: 对我太好了。比我亲爹对我都好啊。
1: 对，就那么好啊。
0: 太好了。
1: 嗯，
0: 他们家是哥仨。
1: 对。
0: 他行二。
1: 嗯，
0: 上面一大哥，底下一兄弟，
1: 我在中间。
0: 哥仨踩着肩膀下来，岁数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大爷是39。
1: 哎，
0: 他是37。
1: 那就差两岁。
0: 老兄弟14。
1: 对。
0: 踩着肩膀下来。
1: 这连胯骨都踩不上了，知道吗？还踩肩膀呢，差那么些个
0: 岁数差不多吧，
1: 差不了多少，
0: 差不多哪有14。老头多壮啊，
1: 啊
0: 啊，大个儿
1: 哦，
0: 一脸的护心毛啊，
1: 没听说。不是你会说话不会说话呀、
0: 啊？壮啊，
1: 壮就甭使身上了，这
0: 壮啊，
1: 啊，甭使身上了，
0: 身子骨多硬朗。没事，爷俩上家一块聊聊天、咱们是小孩啊，
1: 对啊，
0: 不懂的事太多了。
1: 哦，
0: 由于他父亲大文学家，古典诗词都好，
1: 是吗？
0: 啊，好几本书他爸爸写的，
1: 真的，
0: 《金瓶梅后传》，西门庆和他的女人，我爱西门啊，
1: 就这么点事儿了吧？还有点别的没有了？
0: 他给那书画插图是吧？
1: 嗨，什么文学家来着都？
0: 文学家，
1: 行行，别捧了啊！
0: 啊，有事咱不懂，上家去问老头去。
1: 啊，
0: 老头带着我买书去。
1: 哦，
0: 啊，给我领到那二层，古典文学，你站这看啊。
1: 哦，
0: 我要上楼，我上生理卫生这看。
1: 他怎么不带您一块去呢？
0: 还小，还小，
1: 非常
0: 小，
1: 还知道疼你
0: 啊！爷俩，老头爱书如命。
1: 哦，
0: 爱书如命。家里藏书很丰厚啊，
1: 真的，
0: 一本本都是新的。
1: 哦，
0: 青春期卫生保健，乳腺癌的自查，
1: 行了、哪有那么些这书啊？
0: 那天又听说了，出了一套、哪个出版社咱不知道，叫《寡妇门前是非多》。
1: 这书名您都记那么清楚啊？
0: 四本一套，把他爸爸乐的呀。这得买，这得买，去了200一本，这一套800。
1: 哦，
0: 掏钱给人家抱着回来，回家啊，关上门，插好插销，被帘拉上，
1: 哎呦，
0: 那个心蹦蹦跳，
1: 至于吗？
0: 开开灯，坐马扎上，寡妇门前是非多啊，太好了，
1: 看吧，
0: 看看吧，抗洪救灾的
1: 啊，瞧这俩钱花的，嘿，
0: 他就多花两篇就对了
1: 啊。
0: 要搁别人这也不叫事儿，
1: 是
0: 对他爸爸来说是个打击。
1: 对，
0: 老头犯心脏了，
1: 是啊，
0: 后来躺在炕上一病不起，
1: 病了，
0: 病了，急坏就喂这寡妇，是吧？
1: 喂寡妇像话吗？
0: 这本书啊，
1: 啊，
0: 我正打那过，打那过，我进去看看吧。我一瞧啊，你爸爸跟那躺着呢，跟炕上躺着呢，你大哥跟那坐着呢，
1: 嗯、
0: 你们老爷子这脸色啊，
1: 嗯，
0: 惨绿惨绿的，
1: 都绿。
0: 你大哥那脸呢，翠绿翠绿的。
1: 这是他们有俩谁先死啊？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3: 那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卖裤头》表演者郭

0: 谢谢，谢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哎，好，
1: 变好了，
2: 啊，好，好多了。对，
0: 那个问你好多了吗？哎，
3: 问你呢？
0: 我也没有什么大病，我就是神经病。
3: 瞧不出来啊！
0: 但是现在我们都好了，
3: 我们都怪着我们了。
0: 来了很多人，嗯，楼上楼下不少人啊，你没开队是吧？哎呀，看见大伙打心里就痛快，然后一个个都挺高兴的啊，这都对了，
3: 是吗？
0: 这都是会活的人
3: 哦
0: 啊，来这看看谁呀？
3: 嗯，看您。
0: 哎呀，那是看腻了，拿我解乏。
3: 你怎么那么姓狗呢？
0: 你看看，实话实说嘛，咱们跟于老师怎么比呀？
3: 实话，
0: 要个头没个头，要模样没模样，还挺胖，长得挺寒碜，我都打算死去了。
3: 别这么自卑，
0: 一回头这样的还活着。干嘛回去是吧？
3: 说我好是不好？
0: 好啊，能不好吗？
3: 啊，
0: 台上台下挑不出毛病来，你看
3: 又过了
0: 啊！不光是一个出色的相声演员，
3: 嗯，
0: 而且您还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工作者。
3: 嗨，我喜欢音乐。
0: 讲相声之前，人家是搞音药的。
3: 什么音药？搞音乐，
0: 搞音乐的。
3: 对，
0: 那个字是多音字。
3: 多音字，
0: 多音字，
3: 哎，音乐，
0: 也念乐，也念，
3: 啊，
0: 也念乐，
3: 对，
0: 也念药，
3: 是，
0: 也念，对，反正是，
3: 对，没有了，就三音，这
0: 可以啊，可以，搞音乐的打小，
3: 对，
0: 啊，来那个钢琴，
3: 我砸钢琴去了。
0: 咱不小时候小吗？
3: 啊，
0: 打钢琴嘛，是吧？
3: 那是初恋
0: 啊，对，你初恋是钢琴。
3: 初学大练
0: 哦，这钢琴啊，人家还会那二胡，啊，
3: 我这弹棉花的，这梆梆的
0: 二胡
3: 啊，这么拉
0: 四胡，
3: 对，
0: 九胡，
3: 胡
0: 夜胡
3: 夜啥呀？没有啊，
0: 啊，
3: 这不来，
0: 还练扬琴
3: 啊，
0: 打了扬琴，
3: 那有
0: 都会
3: 学
0: 扬琴，狗琴是吧？马琴、驴琴都有，
3: 哎，对，我净打这畜生了，
0: 都会，人太灵了。
3: 嗯，
0: 锁呢？
3: 啊，那是邻居。
0: 锁那？
3: 对，
0: 锁这儿。锁那边？
3: 锁哪儿啊？
0: 锁树那儿。
3: 对，我这拴狗来了是吗？就锁那，没有别的。
0: 锁那。
3: 啊，
0: 一个出了色的音乐工作者。
3: 哎，您这是多音字全念倒了。
0: 你提醒我吧。
3: 出色的音乐工作
0: 可以，可以，
3: 可以干嘛？
0: 没记住你说什么？
3: 什么？出色的音乐，
0: 出色的，
3: 你非倒一字不可是吗？
0: 就反正很了不起，
3: 没有什么。
0: 人家十七岁就挣钱了，我们只是说相声，三十来岁才看见钱。
3: 啊，
0: 人家搞音乐十七挣钱了，
3: 怎么挣钱？
0: 巡回演出，一站一站。
3: 按点走，
0: 北京城好几十站，
3: 哦，按站走。
0: 哎，这站啊，这站积水潭，下站虎城门，反正来回叨叨，要不就积水门，是不是？最多最多是在西单那站，
3: 人最多，
0: 这人多呗。
3: 我怎么音乐？
0: 就从这来马扎一坐
3: 啊，
0: 来大墨镜，
3: 怕人认出，
0: 怕引起骚动，
3: 也不至于。
0: 地上铺着人那个艺术简历，
3: 艺术简历都地下铺着，
0: 压着砖头坐马扎上，这写着叔叔大爷们，本人自幼喝三鹿牛奶，导致失明，
3: 我是别瞎了，这是搭不出尿来，失明啊，
0: 导致失明，
3: 哎呦。根本就没喝过，
0: 大伙儿演奏。
3: 您说那是要饭的，
0: 他不要饭啊，他要钱，
3: 一样嘛。
0: 没事还经常随团演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各种演出团体很多。
3: 那小团
0: 是不是就叫大西洋现代艺术团？
3: 对，
0: 什么新时代特务艺术团，
3: 名字起的大。
0: 当年就这
3: 都学，
0: 他那个团很实在，很实在啊。
3: 我叫
0: 樱桃结晶艺术团，
3: 这谁知？ 呀，我这。
0: 那你这谁牛吗？牛吗？结结什么意思？
1: 大保镖表演者郭德。

0: 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不认识我吧？我就是刚才那文人。
1: 还接着是怎么着？
0: 隔了三段你还记住？
1: 就文啊，
0: 比如说说相声，什么五合文史。
1: 你也会这个？
0: 你就不提这个了，
1: 过去吧。
0: 因为我曾经的梦想是做一个文人，当然了，你也知道啊，不是很成功，
1: 没成，
0: 因为有人呐诋毁我。谁呢？
1: 谁诋毁谁呢？
0: 咱们就不提了。大人不拔小人怪，宰相肚子卖酸白菜，
1: 我发笑了。
0: 干点别的吧。
1: 干什么？
0: 干什么不是活着？习文练武都是人生一大目标。
1: 那您要？
0: 我弃文习武。
1: 嚯，彻底改行。
0: 这不你还惹我？
1: 冲这架子你也不怎么样
0: 啊？
1: 啊，
0: 你看。
1: 那出卵的话打一下，
0: 亲儿子下去手，叫干儿子。 先生了不起，
1: 世外高人，
0: 我的老师。
1: 哪位？
0: 我这很冒昧，很唐突吧？
1: 您的老师，
0: 我的老师，家住北京京西北悬平坡下坎，那个地名叫胡岭。
1: 我住在胡岭
0: 在这儿。
1: 您先别多听
0: 啊，
1: 胡岭那地方我熟，
0: 是吗？
1: 没出什么世外高人，那地方就是卖粽子。
0: 那每到节去那是吆喝，
1: 黄皮灯，黄皮灯，这正吆喝呢。
0: 我去，你这儿逮着够枪毙五分钟的。对，我先问后问，
1: 那还不了
0: 啊？
1: 胡岭是人家多，家家卖粽子，
0: 有卖粽子，
1: 你们家家都吃。
0: 多，废话啊！保安是在那儿，那世外的高人了、啊，也是十八般兵刃，件件皆通啊，
1: 都行。
0: 世外的高人呐、名讳是韦米，韦米老先生、啊，我故意带着我们俩去拜访老师。一进门，老爷子真的，你看什么？貌不惊人，
1: 是
0: 好像很普通的一个老人，
1: 哦、
0: 但是他身怀绝技，
1: 哦，有功夫。
0: 哎，你跟这站着，一会儿不他被捕。
1: 嚯、
0: 哦，我们一进门那正忙着呢，正捋衣服呢。
1: 对，捋铁叶，
0: 捋衣服，
1: 这就要包，是吧？
0: 报警了，
1: 这话捋尾叶子，
0: 练武术有时胳膊碰了，拿尾叶子缠上疗伤。
1: 尾叶子，
0: 哎，你这疗伤，
1: 你不懂这，你哪
0: 会
1: 懂这
0: 啊？正捋叶子。我父亲说明来意，两个全交给您，望您栽培他。哎呀，老头很为难，
1: 怎么
0: 一个年纪太大，不愿意再担任这些个俗事？但是我父亲面子在这儿呢。
1: 对，
0: 老爷子点点头。
1: 嗯，
0: 好吧。啊，
1: 老爷子都楼了。
0: 乐小就小吧，干什么不吃饭？不丢人啊！
1: 是有个人了，
0: 不太适合了。老爷子说话我们很尊敬，
1: 是啊。
0: 老人老
1: 人，什么宝宝人呢？都是
0: 腿疼坐一坐上，坐地上我狗坐的。
1: 您太适合了。
0: 早出去晚回来，该换水换水，该烽火烽火，360行行行出状元，约吧，
1: 约吧
0: 啊！
1: 这么别扭的，
0: 别扭嘛，就教导我们别拿这个当打人的工作去说。
1: 哦，
0: 哎，是答应了。不过有这么一节，要想在这儿学徒，必须要立下生死文约。
1: 哦，还有合同，
0: 哎，整个都写好。比如学徒十年，十年期间死走逃亡，各如天命。
1: 哎呀，
0: 这儿学的徒呢，老师一骂你，自个儿委屈出去，咣叽撞车死了，活该，
1: 白死了，
0: 受不了，出去跳河了，活该。
1: 哎呦，
0: 跟老师没关系。我父亲眼泪都快瞎了。
1: 那是，
0: 你要不写，这是孩子的命。你说不写，得跟人学怎么回
1: 事？
0: 咬了半天牙，得了。我们写，这老师吩咐一声，摆香堂，
1: 嚯，
0: 呼，摆开了香炉蜡签，放好了香，后边供上祖师爷的神像。
1: 哎呀，你祖师爷
0: 啊？我们祖师爷
1: 不知道吗？
0: 屈原。
1: 人这行合理，没有屈原就没有动作呢。
0: 来吧，摆个香堂，打开了纸，老师拿着笔折腾，这笔举着，俩孩子命在这一落笔，俩孩子命就在手里攥着呢。
1: 是，
0: 屋里气氛都凝固了。我怎么说话？我哥怎么说话？我爸也。

0: 练出来的，练出来先练，先练这个方法，方法最大。你上，你是挺麻烦这个，
1: 怎么练？
0: 拿一大水缸，水缸里面都是这个铁砂，铁砂子。练手啊，往里边插铁砂子，拿热乎手插铁砂子，怎么多大的磨损，就为了练出来，把这个肉一退下去，换这么三回手就练出来，就拿铁砂子插，刚插还不一下就铁砂子，循序渐进嘛，
1: 开始呢，
0: 先用姜泥。
1: 全怎么练？
0: 拿一水缸，就是铁蚕豆，
1: 嚯、哦，
0: 倒啊，练这个摩擦，
1: 嗯，
0: 啊，上来这个行不行？对，先用红小豆，拿水泡，泡完之后，为了增加这个摩擦，你要搁红糖，
1: 您这揣馅儿，
0: 那、嗯、这练完之后，就该开始练冰人，
1: 兵器
0: 练兵器，棍。人有齐眉为棍，练这棍。
1: 嗯，
0: 院子里有一棵枣树，
1: 干嘛？
0: 啪啪，你看打三下，搁那接着，那接着来啪啪，第三下接着，
1: 干嘛得打三下？
0: 祖师也有遗训，
1: 说的
0: 有枣没枣打三竿
1: 子，你倒干，打枣来了这。
0: 天天这么练，
1: 啊、
0: 老师劝我们好好练。
1: 嗯，
0: 又来了，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
1: 嗯，
0: 记住了。流氓会武术，
2: 谁谁也挡不住，
0: 我们都一块儿练功夫。我说钱呢，就这办法，这都当时没坚持住就走了。啊，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啊！
1: 对，
0: 跟着练吧啊！我说对，我说爱听老师说，每当听您说话，我都热血沸腾，恨不得找一黑暗的恶势力跟他同归于尽。老师点点头，嗯。你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
1: 老师有气
0: 有，实际上跟老师能够在一起学些年。
1: 嗯。
0: 后来出了一个小插曲。
1: 什么事儿？
0: 有一天老师出门啊，我就给我立着。
1: 什么老师？
0: 碰见他年轻时候红颜知己的孙女。
1: 什么辈儿？
0: 老师以88岁高龄，毅然决然带上家跟他跑了。
1: 啊！
0: 俗话说得好。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猪猪肉肉？
1: 朝朝暮暮，
0: 管他那个去了。
1: 啊，
0: 好了，剩哥俩你很着急，
1: 那是，
0: 因为马上就到5月节了。
1: 对，该卖命了。
0: 武林
1: 啊，
0: 武林中这些个客户们都快来了。
1: 客户，
0: 姨母啊，
1: 啊，
0: 我们俩先练功吧。
1: 啊，
0: 别黑在玩这忙活。这天跟家里正练功呢，
1: 啪啪啪，
0: 怎么了？有人击户。
1: 几乎
0: 小鸡子吃辣椒糊，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叫门吧，门分左右，有打边的进来一人，晃荡荡，身高1丈开外，啊，进来我们那就忙着呢，
1: 啊，
0: 你找谁呀？啊，干嘛？说要什么的？啊，
1: 要什么的？
0: 怎么着？
1: 啊，
0: 行
1: 行行，
0: 你
1: 这包上了是怎么着？
0: 说话吗？
1: 啊，
0: 这儿一说。前来会有镖局，
1: 那
0: 老掌柜的让我来请您二位
1: 干嘛？
0: 屈尊前往有要事相商。
1: 哦，
0: 你这哪走得了去啊？就我们俩人，
1: 嗯，
0: 行，
1: 您先把手里活撂了，怎么样？
0: 那既然这样，咱们去吧，
1: 赶紧去。
0: 把火封上，把火把里面两水都拔上了，
1: 哎，别了。
0: 出门一瞧，他妈还越车呀、啊！
1: 来车
0: 太客气了。
1: 嗯，
0: 有一大个儿在那推车等着呢。啊，
1: 灰色
0: 脖子上挂着小帕，独轮车。
1: 啊，
0: 独轮车来上吧。
1: 嗯，
0: 我看哥哥来吧，你那会儿这咱一块儿上。
1: 干嘛呀？
0: 然后被摔着了。一人坐一个，
1: 这车呼呼呼
0: 呼呼，奔前门大街。来到镖局这儿，老掌柜出来了。
1: 嗯，
0: 三山岳的英雄好汉，都在门口了。来吧，
1: 找一行吧。
0: 嗯，往里一瞧。正当中是个大院子，迎面有2层楼，两边是演武场，这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 好，
0: 老头一指，
1: 嗯，
0: 两位来吧，咱们楼上去刮。
1: 哦，
0: 你们听着简单
1: 啊，
0: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儿。
1: 怎么呢？
0: 人家一指，指着楼了，
1: 上楼，
0: 你不能走楼梯，会让人笑话。
1: 那怎么办？
0: 嘿，就得讲究一步

0: 下了，
1: 这得上去用轻功
0: 啊！你这玩意儿不就抻了抻咱们呢？
1: 是是，
0: 一伸手就打怀里掏出一松暗器，啪一扔，有刺客，这老头带着呼啦都全走了。一来我哥哥来上楼，
1: 对，这么上去，
0: 上到二楼往下看，老头回来脸都青了，谁扔的松啊？上来了，都做好，分宾主落座。酒宴齐备，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烧黄二酒，上等的酒菜。我说来吧，咱得着吧。甩着腮帮子，聊天不抠牙，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把里边套间打开了，仓库钥匙拧开了，就跟倒的垃圾桶里边去吧。吃饱了一抹嘴，告辞了，老头走了。家里还泡着米呢，别走啊！两位楼下过过汗吧，
1: 过过汗
0: 就是抻练抻练，看看你们能力怎么样，
1: 该练的
0: 啊！来到栏杆上，你瞧，上来时候咱们是走楼梯儿，
1: 是
0: 下去我怎么办呢？
1: 还得想主意，
0: 你再扔暗器不合适了，
1: 那是
0: 啊，不是真晕死我了啊！站在楼梯口这，我算了算腰，我说来了，
1: 啊，
0: 咱们从上面飞下去啊！刚说完，我拿脚一踢我哥哥，
1: 啊，
0: 我哥哥顺着楼梯。我赶紧说，哎，别别别，
1: 下来了，太丢人了！你这
0: 冒用智慧病用英雄和侠义的话，对不对？大英雄啊，嘿，嫉恶如仇，
1: 这是不是在你？
0: 就是我，就是我，来到这儿了，练一趟吧。我哥哥说：“我先亮吧。”
1: 好，
0: 来一个大枪吧，
1: 枪
0: 一伸手，把枪摘起来了。
1: 嗯，
0: 练一趟六合枪，
1: 六合枪
0: 这是最难的
1: 了。
0: 有赞为证，
1: 您说，
0: 一扎没传，二扎进，三扎没传，四扎进，五扎没传，六扎进，七扎没传，八扎进，
1: 这最难说
0: 俩地方，这最难说，一不留神就说对了，
1: 太好了，全扎这俩地方。
0: 练完之后啊，我说好啊，哥哥，该我的了，
1: 您来吧，
0: 各位见过耍刀。耍枪了，你们没见过刀枪并举的，
1: 一块儿来，
0: 一伸手拔过一杆大铁枪来，
1: 哦，
0: 一吊个枪尖冲下，枪准冲上，啪，往地上一扎。老爷子，你过来，老头过来，
1: 嗯，
0: 我呀，你攥着，攥着，攥着，
1: 扶点枪，
0: 扶点，我拿刀去。
1: 哦，
0: 真听话，攥着枪，刀跟那儿了，刀跟那儿了。
1: 嗯，
0: 我上那边挑刀去，
1: 是
0: 拿过一把刀，一瞧这把就知道错不了了。暗箭是铁门狂，嚓。宝刀出鞘，西北前天来块云彩，紧跟着一打雷，咔嚓，老头躺地上了，
1: 这老头断地雷针上了，
0: 太不仔细。来来，起来，这回好好的攥着，
1: 还是攥着，
0: 老头这脑子挠着呢，
1: 这太乖了，
0: 得，枪给我算了吧，
1: 嗯，
0: 练刀吧，我今天啊，卖卖力气，好好的来一趟，
1: 啊，
0: 你们只听说，你们没见过，
1: 是
0: 我来一趟，夜战八方，藏刀。
1: 锅
0: 里边有好东西，
1: 什么？
0: 打开一看，里边是金子。 窝瓜里边。
1: 哎，
0: 窝瓜长小的时候就把它切开了，金银财宝放在里边，拿签子扎上这儿一糊，你窝瓜最皮实。
1: 哦，
0: 有半个月又长上了，越长越大，里边那瓤是金银财宝，
1: 装金子，
0: 多大讲究！你这啊，这小西瓜切开了，里边是金子。也是金子，黄瓜切开了，里边金子儿，知道吗？茄子切开了，里边像金块，葱子儿刻开了，金子，这费事费事呢，哇，这都金子，好嘛！来吧，给我预备了十个人，都装好了，按菜挑这么布置，
1: 卖菜，
0: 好像我们两个是卖菜的，十几个人打这儿出来，一直就往前走，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清河口，康庄的怀来县，
1: 不行，
0: 康庄的南口，康庄的北口，康庄的怀来县，怀来县康庄的，
1: 您就这儿住了是怎么着？老在康庄的待，
0: 走到这儿天黑了啊，那住店吧，前面有小旅馆，推门一进，掌柜的说来了，两位打尖的还是住店？
1: 您说
0: 吃面。要我哥哥说就住在这儿，我说别介，咱们呢趁着天黑好赶路，
1: 别介，
0: 虽然说道路崎岖，但有这朦胧夜色，往前走，走了二十多里，前边是密松林，耳听得嘡啷啷一棒铜锣响响，日吧，原来是有了自了，
1: 嗨，你就别上手了，
0: 就大对面出了一帮人，二十多个，他们一个走一大高个，呵，手里攥着棍子，嗨，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树给我留下。
1: 是。
0: 瞧见我就是吧，一会儿再回头就溜哪去了，躲着我跟他去挺好，一块出去喝酒去，我也不喝酒，他带着一块出去玩什么的。于老师很疼人，后台没有不喜欢的，
1: 关系很好。
0: 还谁自己跟他们后台说话提的，句句不离于老师，
1: 老有我。
0: 刚才说了，我要说谎，我出门碰于谦儿。
1: 别说了，告诉他们别提我了。
0: 尊敬您呐，
1: 不是尊敬大
0: 哥，真是尊敬，很了不起啊！后台是谁？古云龙都知道，浓眉大眼儿，我徒弟古云龙，这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一天就弄点炒黄豆，中午吃十个，晚上吃十个，早晨吃十个，
1: 干嘛呀？
0: 说你疯了，这怎么这样？不是师傅，我这个我看侯震呐，看什么岳云鹏，看一个个都发起来，我很害怕，胖了怎么办？我说胖没事儿，师傅有办法。
1: 这是说实话，
0: 你要说当曲线主题的，走不了。瘦点吃我还是有办法，不听我的，不听，天天就这么吃，我说一说我不过来，一天到晚事儿很多的。于老师说你那是人过的日子啊，光吃那块行，拿过来都吃了，都得吃，吃一肚子炒黄豆啊，人家孩子那一个月都得吃，
1: 不好
0: 吃完喝凉水，喝完了出去找地儿烫脑去了，你琢磨这意思了，想
1: 怎么想的，这个
0: 一肚子炒黄豆凉水，在那泡池子南瓜水一烫，那肚子里起的化学作用，
1: 太没常识了
0: 啊，身体的中后偏下部

0: 有真事儿。
1: 这行很简单，有嘴就能说，但也很难说好，不容易，
0: 得下功
1: 夫能攻克，不能拐骗。
0: 说学的长，
1: 说学的长，啊，嘴里边有这个力道，力太瘦，而且这模仿力道强，还会唱，唱是唱太平歌词，他们开场的时候，高峰他们说的歪唱太平歌词，啊，虽然说在这上面找包袱找人，但是太平歌词说相声必须要会，
0: 得学，
1: 你不会这个不算。

0: 乡这春游苏地桃红柳绿，那西那上荷花映满了池塘，这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的是峨眉山，我则下殿在这上殿弄恼了山
1: 徐德亮、徐广、甩东，这是一辈儿啊。这个徐德亮大伙都知道，北大
2: 知道，您介绍
1: 啊？你不知道？哎，您介绍，
2: 太客气
1: 了。我们师兄弟儿，张文顺张先生，他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生。
2: 没毕业，
1: 我清华的，他北大。啊，这儿带有点冰，
2: 是
1: 都是的。我原来也不理解，他为什么好好说相声还有点冰呢？是吧？后来回家，大家都带新鲜，而且很怕丢，新鲜的耳钉
3: 两。北京时间6点整。
1: 徐亮后台经常犯错误，今天迟到了，明儿迟到了，后天老刘打架了，徐亮这事儿很多，但我对他是最不干扰。我们俩关系不一般，
2: 怎么着？
1: 2012年吧，我跟徐德亮的大姐啊，我们有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吧。
2: 咱就介绍一下，
1: 那大年轻那会儿是吧？还有他们家三个孩子，俩姐姐，一个小子，唐三，前面俩姐姐，大姐二姐啊，都挺漂亮，个儿也高。
2: 哦，
1: 大姐比我还高那么一块。
2: 嚯，
1: 要俩姐姐那个学生父亲。随父亲，徐德亮随街坊，
2: 人有随街坊，
1: 随母亲吗？
2: 那我这是街坊，
1: 名字叫街坊吗？小时候那方单田芳，
2: 你单田芳还不
1: 行啊？这街坊，
2: 别
1: 说，就是随他母亲。大姐呢？大姐跟我岁数大，
2: 一边大。
1: 那会儿就那会儿也什么都不懂，随她姐夫，
2: 那还什么都不懂。
1: 我跟你不太一样，你是一个做烟的。一开始就追不上，啊，事儿也多，挺漂亮的，挺清高，啊，纳闷怎么得不着姐姐呢？百思不得其解呢。古文挺高，我清华，
2: 您那您先研究研究这成语
1: 啊。那当然后来我们在一块儿待了2年吧，挺好。后来又分手，跟我们姐姐结婚了，结婚3个月就回到徐高兴，
2: 什么人性您这
1: 挺高兴啊。然后就一直好几年没见，我也挺忙，他还挺忙，后来就过去了一天，再见呢就是去年夏天，7月底吧，打完家过，车坏了，然后下大雨，都淋湿了。夜里11点了，他爸出了个门，看见我，进来，又喊他爷们，进。老北京话呀，啊，长一辈子人，尊重啊，熟悉。他也对我这么说，来喝点酒，爷们儿，又回车，来，他母亲很丢人，快点，换衣裳，找一背心儿，我一看呢，亮子没在家，俩姐都在家。
2: 现在
1: 徐德亮山东演出去了啊，好些日这不大闺女儿闺女吗？都过来看来啊，好久没见了，挺好。但是我挺尴尬，
2: 有这层关系，
1: 我有那点关系，不好意思。
2: 对，
1: 聊会儿吧，聊快12点了，这雨越来越大。我说人歇着吧，打车走。别打小跟这儿住，怕什么？舅舅，我怎么舅啊？人家就一间屋。 难，不留了。行，睡吧，救我吧，是吧？能不能救我一救？马上就睡觉了，二十来分钟，他爸爸，哎呦他妈，打呼噜啊！
2: 还打呼噜，
1: 打呼噜，他们家人都打呼噜，他姐姐打呼噜，
2: 全打
1: 呼噜，还说梦话，
2: 说什么呀？
1: 大姐呢？过来呀！
2: 这是他说的还是你想的？
1: 说的我跟您乐吧，
2: 真的
1: 马过来不搭还不合适，
2: 你说
1: 不远
2: 说话，
1: 爸爸说话了，别动怒不得啊，妈妈说话了，孩子哥你别拦着，二姐坐下来了，什么好事我先来。

0: 编的，
1: 他这是真的，
0: 又是真的，
1: 这都真的，好多事儿挺可乐是吧？大伙儿都挺喜欢的是吧？你说点那电台不让播。其实说句难听话，这是一句玩笑话，没有不能说的。好多人都说说相声的低级下流，什么想的，能出嘴的东西和牙碜，第一世上没有圣人，圣人这个行业绝了，
0: 是行业，
1: 圣人不会上台说相声，圣人也不会买票听相声。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模范，都是成年人，不要再骗自己。平时上班你这装的都是道貌岸然的，你好不容易找这么一阵，你还不高兴高兴？好多人老说呀，不要让这帮讲相声的人把人都教坏了。你先管个电视剧，那你看电视剧，那俩杀人放火、强奸、光屁股睡觉了。都教不会，我们俩还穿着衣裳呢。我们这还穿着怎么着？是我们有缺陷，于老师做过手术，那说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没事儿，知道吗？就事儿说说你，说都是你的，对吧？苏东坡、佛印和尚俩人对着聊天。俩人对着问，你看我是什么？你看我是什么？俩人对着问，和尚问苏东坡，你看我是什么？苏东坡说了，我看你是一滩屎啊！那你看我呢？和尚乐了，我看你是一尊佛。苏东坡没嘴了，回家跟他妹妹苏小妹说，我们俩刚才逗着玩，我看是一滩屎，他看我是一尊佛。他妹妹说，哥哥你输了，他看你是佛，他心中有佛，你看他是屎，你一肚子大粪。说相声低级的人都是那个玩意儿。其实我有时候也不说，就是说事儿。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都很累，家家有本难念经，你琢磨去吧，各个难受啊。你是你进剧场图的，你图的是高兴，相声是干嘛用？它首先说是个娱乐的工具，我们讲寓教乐，要把乐放在前面。你都不乐，你教育谁去？我们不能主动的说，你必须要受教育，如何如何。我承认我们作品当中有思想性、有教育性，但是是你自己领悟的啊。听完这个节目之后，你觉得哎，得从头改了，这俩不认可。等你长大了再说。寓教于乐，乐在前边，光为了教育人家就错了。您出了家说相声是吧？出去大背后穿制服，捯饬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俩人站这儿激昂慷慨，催人尿下，对口的日报。你看，他自己也不爱听，他先骗了自己，再骗别人。这人活一辈子都活活冤死。说句良心话，好多同行也指责我，我说咱们那个没有思想性，没有艺术性，从人文学的角度，从美学角度分析。说实在啊，我也不爱跟你着这急啊。你首先我说相声不规矩，规矩看升旗去是吧？一个演员，你最应该做的是让观众高兴。他先接受了你的艺术，才能从中悟到什么，那是之后的事儿。
0: 对，
1: 你不可能哭着喊，你要说教育我来教育你们，凭什么呀？你看这俩回来
0: 了，怎么对了？
1: 哪个听不惯？
0: 待会儿走这边看你我吗？
1: 就家里抬着来，是不是？就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们抬杠，希望人民快乐一些。老百姓嘛，其实很苦，很不容易，但老百姓很容易知足。我们也做不到别的，能比如说在两三个小时里头高高兴兴，我觉得是尽一个说相声的良心，如此而已。这么多年干起来，北京德云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其实靠着您各位的支持，别人一概对我来说不起什么作用。你首先说领导，我就不太感谢。
0: 领导
1: 这些年我没上班，
0: 还当领导。
1: 我觉得我送两块月饼，一桶油嘛，来五十块钱都换成银子装信桌了，给我也没有。
0: 这怎么
1: 没接过，知道吗？啊，这个专家我也不是很感谢。
0: 专家研究
1: 这，你看这玩意儿，中国从有相声到相声形成鼎盛时期，没有专家的出现，专家出现相声没落了，谁负责？ 这是最起码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这个人，你说他不会炒菜，他都会拼菜谱，你敢用吗？那玩意儿配料里还写着砒霜二斤呢，对不对？那都扯到你们这个啊，人言可畏，你听得很清楚。你说这一推门来四个专家，戴着眼镜，哇，这样这样子讲，你人话都说不利索，你教我。第二我也不感谢专家
2: 啊，
1: 第三我也不感谢同行，唐静告我。所以这样，你说在倒退十年八年那会儿，我一点辙都没有，都快饿死了，也没见人冲来跟我这么较真儿哈。那会儿他们把我改好了，到今天多好啊！哎，人呐，原本如此，人生在世，无非啊，就是让别人笑一笑，偶尔也笑一笑别人。骂你人，他这个身体也在别人嘴里被嚼着，世界是很公平的。我想起来，那都看透了，没有什么，是吧？一些手术我都能看出效果来。北京德云社有一个小本。

0: 您斗不了人。
1: 谁说我斗不了？跟干锅斗挺好的。
0: 我们打小都学过，你没学过。
1: 我怎么没学过？
0: 传统活你学过？
1: 我哪一段不会呀、啊？
0: 传统活
1: 啊，
0: 报菜名、地理图、对春联、花烛斋、八扇屏，你会吗？你来得了报菜名吗？蒸羊羔、蒸熊掌、蒸肉串烧，你会的吗？会背吗？
1: 行。吃饭
0: 不去，
1: 哎，我把你当了，
0: 背了，你背啊，
1: 什么我背？没有你这，
0: 背不起，
1: 不去不行，您得去。
0: 我这不是为了救你吗？
1: 你救
0: 了谁？背不了啊！你背一菜，蒸羊羔，就你都死过去了，
1: 不至于。你得去，你去的，我好介绍后边的情节，好背这段子。
0: 我还得去，来，
1: 您得去啊，
0: 我去。
1: 我请您吃饭，
0: 去你的！
1: 哎，去我的像话，捣乱是吧？
0: 那我怎么着？
1: 你平时怎么给您入伙？您根本往家入伙，往后边当当当往背那段子。
0: 我还得入伙，
1: 多新鲜！
0: 我还得入伙，
1: 那这干嘛吃的呀？我请您吃饭，
0: 你请我吃什么？
1: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0: 您甭说，请我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1: 啊！
0: 您把菜名说上个三样五样的，我就知你请我吃饭的情。
1: 这可是你说的，
0: 那当然。
1: 我请您吃蒸羊羔，
0: 这就吃不了了。你呀、啊，别说了，我知道你没钱，去你的吧！
1: 干嘛哪儿你就出来了？
0: 我知道，
1: 不是你这人怎么逃活呢？
0: 好，这不
1: 没有你这样的。
0: 我知道到最后你背完这一段，我没钱，去你的吧，就完了呗。我知道，我提前把我的词儿都说完了。
1: 不是那不行，我平时也知道，我们怎么不说呢？
0: 你弱智啊！我每次演报菜名都在等着你，他为什么要等我背完了才说呢？你每次都在等，你是不是弱智？
1: 不是节目就得这么安排，你懂吗？不是你会不会报菜名啊？你这人，
0: 我会报菜名，我怕你不会。
1: 这有什么怕的？我也是学
0: 饭考的节目。
1: 对呀、啊，
0: 说相声、说这、说到死都是学员，有本事现场的子午哏，现场的。子午哏一对一句，
1: 不就一对一句子午哏吗？咱俩有啊，
0: 行吗？
1: 就这，
0: 咱俩一人一句，
1: 一人一句
0: 子午哏，
1: 一句不差。
0: 咱说好，
1: 咱俩有，
0: 咱说好
1: 了，
0: 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老家抓人。
1: 不是你逗哏时怎么没这规矩？
0: 那你别管，
1: 还别管，行行行，我们不管。
0: 那你别管，
1: 那我瞅着您这跪着不就完了吗？
0: 对，
1: 那我报跪跟啊，
0: 来了，来
1: 了，辛苦您嘞，
0: 辛苦辛苦嘞。
1: 昨天到您家了，
0: 到家到家吧嘞。
1: 我啪这么一打门呢，
0: 打门打门吧嘞。
1: 有打屋里出来一人，
0: 出来人出来人，
1: 我一瞧不是外人，
0: 我们家没外国人。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大嫂子，大嫂子。
1: 我一问，说你没在家，
0: 在家吃谁？
1: 我呀，就走了，
0: 不走还死在我这儿。
1: 说我就走了，
0: 走走吧嘞，
1: 我走了，
0: 走吧嘞。
1: 我说我走了，
0: 走吧嘞，
1: 你也走吧。有你这样捧哏的吗？哎，我们端子像您这样捧过哏呢？
0: 你怎么那么事儿？
1: 就
0: 是
1: 我
0: 是你。
2: 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白事会》，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3: 来了很多人啊，照相的还有，
4: 照
3: 相其实都是看您来的，
4: 没有听相声。
3: 好多人都说我今天一定要去。
4: 嗯，
3: 看看于谦老师，
4: 嗨，
3: 要问问他哪儿烫了头。
4: 至于这么迷人吗？我这
3: 烫得很漂亮，秀气，关键是
4: 哪儿显秀气？
3: 这个比原来那头套看着好。
4: 对，头套啊，
3: 于谦老师，
4: 您老师，
3: 相声界里边这份儿的，
4: 哎，过奖，
3: 说得好，
4: 不敢。
3: 你一看他老客气啊，
4: 不是真的，真是
3: 人性也好啊。你说不敢？
4: 我这干嘛不敢呢？我啊。好就是好，这个
3: 你看我有说不对地儿你就提出来。
4: 对，您这后边这说对了
3: 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4: 那倒是，
3: 世上哪有没缺点的人呢？
4: 对，
3: 是不是？
4: 嗯，
3: 于老师这些年
4: 啊
3: 几乎挑不出毛病来。
4: 嗯，这也是有缺点，
3: 你看他老这么客气啊。
4: 那当然，
3: 你是我的榜样吧。
4: 哎，别介
3: 啊，你说他，你看我的脸冲那边，你看
4: 才让你看他呢，
3: 他怎么蹲着出去呢？怎么就他们拍，他们不拍？
4: 嗨，什么呀？这
3: 说这个意思啊，观众啊，五行八作都有，
4: 干什么的都有。
3: 做演员来说，得揣摩每一个人的心态。
4: 对，
3: 好好的给人说
4: 服务，
3: 让大伙儿爱听。
4: 对，
3: 水平有限，
4: 嗯，
3: 卖膀子力气是应该的。
4: 那倒是，
3: 是不是？
4: 嗯，
3: 当然了啊，这个每个人都在不断的提高。
4: 嗯，
3: 我就稍微的慢一些，
4: 慢慢来。
3: 我不如人家家庭环境好。
4: 哎，熏陶倒是很主要，
3: 人家里都是小文人
4: 啊。小文人什么呀？
3: 都是有小文的人吗？
4: 嗨，有学问的人呢，
3: 可以
4: 啊，
3: 家里都是有学问的人。
4: 嗯，
3: 在家里他父亲
4: 啊，
3: 有不懂的他能问他父亲。
4: 对呀，
3: 老爷子有知识有文化。
4: 对，
3: 他爸爸像亲人一样的爱他。啊，
4: 我们就是亲的。我们
3: 他一直就没跟你说啊？
4: 不是，您这要跟我说什么呀？他
3: 就说是亲的
4: 啊。不，就是亲的。
3: 老头多好
4: 啊。
3: 我现在一提他爸爸，我就心里老是，我也不怎么回事，我可能人上点岁数了。我前几年不这样，就这两年。
4: 怎么了？
3: 我一提他爸爸，我就翻心，我就。
4: 您烦他是吗？
3: 不是，就打心里热乎乎的，就呜，恨不得有多少全都出来。
4: 哎呀呵，一提我爸爸，您那么恶心呢？
3: 我倒不是恶心，我就是想吐。
4: 哎，这还是反胃呀？您这个
3: 不是，我就想他，
4: 想他拿心啊，您拿胃干嘛呀？
3: 想他。开始是心想
4: 啊，
3: 想
4: 来是胃想，
3: 嗯，想着想着就反胃了。
4: 哎，对了，没听说过
3: 老爷子多好啊。
4: 好，
3: 可惜可惜不在人世了，
4: 就去世
3: 啊。要活着今天也得个
4: 二十，别胡说八道、啊。
3: 二十五是二十几，
4: 我都四十了。
3: 你看看岁月不饶人呢，
4: 那怎么饶了我爸爸了呢？光我长，他不长是吗？
3: 这谦虚，这人谦虚。
4: 谁谦虚？
3: 好人呐，
4: 七十多了，
3: 七十多，七十多，嗯、好人不长寿，祸害七十多。
4: 哎，没听说过，没到那一千多年呢。
3: 我们是街坊，
4: 哎，邻居，
3: 我们是邻居，
4: 嗯，
3: 发小，
4: 对，
3: 我们是发小，
4: 是，
3: 这是老北京话，
4: 嗯，
3: 发小，
4: 怎么叫发小？
3: 法国人的小孩，
4: 对，没听说过，不是啊，
3: 爸爸叫彼得让，
4: 没。不是，
3: 我叫郭德纲，
4: 一块长起来的。
3: 哦，一块长起来了。
4: 对，
3: 一块长起来了。
4: 嗯，
3: 好，好，我们两家通家之好。
4: 哎，
3: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4: 是就那么好。
3: 他哥哥就是我哥哥，
4: 嗯，
3: 我兄弟就是他兄弟，
4: 一样。
3: 他母亲就是我母亲，我爸爸就是他爸爸。嗯，
4: 这就要乱呢，这个
3: 谁让你乱的？
4: 不是你乱了，
3: 好极了。我打小我就是有点什么东西不懂不明白了，
4: 嗯。
3: 不问别人，
4: 嗯，
3: 问他父亲去，
4: 哎，他知道的多呀。
3: 到那儿拿书，老爷子，
4: 嗯，
3: 啊，老爷子，您看看这怎么回事？
4: 嗯，
3: 老头给我讲，哎呀，岁数不小了就，就
4: 讲得很细致，
3: 戴老花镜。
4: 对，
3: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
4: 嗯，嗨，你先等会儿吧。
3: 金莲姐姐，
4: 我这叫什么呀？哪儿就金莲姐姐了就？就
3: 老爷子那个，
4: 您也看点好书。
3: 你们家没有别的书能让我看？
4: 哎，对，上我们家翻书去啊。啊，
3: 去了，老头研得了墨，添宝了笔，画画写字儿，
4: 哎，就好这个吗？
3: 看，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像老爷子似的
4: 啊？
3: 笔走龙蛇，
4: 写
3: 撇撇如刀，点点似桃。
4: 你瞧瞧，
3: 还画画，
4: 啊，他有这手艺，
3: 画美人比唐伯虎还好
4: 啊，就画这美人。
3: 他父亲的画
4: 哦，
3: 当年他父亲在江湖上有个，我也不懂，他们就画画的那个界里边、
4: 啊、
3: 那行，给他爸爸有个外号
4: 啊，叫笔名
3: 赛冠希。
4: 对，别叫了，您说他画那跟照的似的是吗？没听说过
3: 赛冠希，你这
4: 个、不叫这个，
3: 真好。我打小时候想，哎呀，这冠希是个什么多了不起的老画家。
4: 你那时候都没他呢，知道吗？
3: 崇尚自我，

0: 解放天性啊，
1: 什么哪儿就解放天性，
0: 有几天不上他们家去不看看他爸我心就难受，
1: 这关系好，
0: 打小时瞧着我长起来的，
1: 是
0: 啊，
1: 嗯，
0: 后来去就那天啊，我就永远我都忘不了，
1: 怎么
0: 去了我就不是滋味，
1: 为什么
0: 出去好些日子没着家
1: 啊，
0: 那天回来了，哟，我有半个月没回来吧，
1: 哦，
0: 看看王大爷去，啊，看看王大爷，
1: 你先等会儿，您走错门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1: 王大爷像话？您不
0: 胡同胡同里不许有姓王的吗？先看看王大爷去，对门王大爷，再到你们家。
1: 那您就别说王大爷，
0: 先看看王大爷
1: 啊，
0: 这儿出来
1: 是
0: 再奔欧阳家看看去，
1: 嗯，
0: 是吧？
1: 还没上我们家，合着
0: 欧阳家旁边就是你们家
1: 啊。您说我们家，
0: 看看老爷子吧。
1: 对呀，
0: 一进门我都傻了。
1: 怎么了？
0: 半个月没瞧见，
1: 嗯，
0: 你父亲那脸色啊，惨绿惨绿的，
1: 都绿了。
0: 躺那儿躺着，
1: 哎呀，
0: 旁边你大哥那儿坐着，
1: 哦，
0: 你大哥那脸翠绿翠绿，
1: 我，哦，这爷儿俩是怎么了？要现行是吗？
0: 这是要给翡翠代言吗？
1: 哎，这嗨，我们不干这代言的事儿
0: 啊，能挣钱。
1: 这这
0: 爷儿俩这谁照的谁呀？这是？
1: 哎，对，怎么都够绿的是吗？
0: 啊，我心里很难过呀。
1: 啊，
0: 我说怎么了？
1: 啊。
0: 你大哥抬头看看我
1: 啊，
0: 不行，
1: 怎么？
0: 好些日子跟炕上躺着，
1: 哎呦，卧床了，
0: 不行，
1: 哎，难受。
0: 我说那谁谦儿他们呢？
1: 啊，
0: 不在
1: 啊。对，我没在家呢，
0: 出门演出去了。
1: 对
0: 啊，我一人跟这儿盯着。
1: 嗯，
0: 我三天没吃饭了。
1: 哎呦，够熬的。
0: 我说大哥，你快，你厨房弄点什么吃
1: 啊？ 啊
0: 我替你盯着啊。
1: 真是好，
0: 我这就眼泪就止不住啊，止不住，怕老头瞧见，擦擦。
1: 嗯，
0: 你大哥站起来奔厨房，
1: 哦，
0: 看看你爸爸，这心如刀绞，
1: 看不得这个，
0: 该，
1: 什么叫该呀？
0: 你父亲叫于该吗？
1: 哎，你们家才起这名字。不会起名字了，这谁叫该呀？
0: 姓这好啊，这
1: 什么？
0: 你别搅和我，我
1: 这有话，
0: 我难过。我这，你爸爸叫于该吗？
1: 没有叫该的，
0: 姓于名该，字冠希。
1: 这哪有叫该的？还字冠希？您这。
0: 难过，你别说这个
1: 啊！您别说这个了，
0: 老爷子
1: 啊，
0: 你也有今天。
1: 哎，这还是该那意思。
0: 你这个人很讨厌。你
1: 废话，什么叫也有今天呢？
0: 原来多壮啊！原来多壮啊！
1: 啊，
0: 原来你爸爸走道噔噔噔，
1: 对
0: 啊，走着街上，走北京街上，当跺一脚，四九城烂颤，
1: 就那么沉。
0: 那是76年夏天吧？
1: 哎，
0: 那
1: 是。嚯，地震了是吗？
0: 唐山那边都那样是吧？
1: 对，在北京做唐山震中啊，
0: 知道吗？你爸爸好，你爸爸一上街那是呼呼有生气，
1: 人好人
0: 一上街，大媳妇小媳妇全跑啊
1: 啊！干嘛跑啊？
0: 害怕呗，是吧？
1: 哎，不至于那么吓人。
0: 现如今躺在这儿，有出气儿没进气儿，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儿。
1: 哎，
0: 老爷子，您挺好的，
1: 跟他聊几句。
0: 我来了，我看看您嘞。
1: 嗯，
0: 这儿看看我。
1: 嗯。
0: 啊，还行吧，
1: 真是。
0: 我要小姐。
1: 对啊，你先等会儿吧。不，
0: 该。
1: 哎，别去，这还该呢？这说的什么呀？这怎么还都这样了，还惦记这事儿？
0: 不，您这个要求值得商榷啊。
1: 废话，怎么叫要小姐？
0: 没听清楚啊。扶我起来接小便。
1: 啊，这时候就别说文言了，行吗？小姐呢？还
0: 小姐，跟那一样的。
1: 这甭说，
0: 文化人都这样嘛，是吧？
1: 你就直接说。
0: 来，我扶您起来不？
1: 哎，
0: 别动。
1: 嗯，
0: 尿完了。
1: 哎，谁让这净跟这小姐这磨分了吗？
0: 鞋都湿。
1: 哎，好嘛，全交交。
0: 哎，老爷子，没事啊。
1: 嗯，
0: 不要紧的啊，您能闯过这一关去。
1: 哎。
0: 挺好，
1: 安慰。
0: 你看你精神啊，
1: 嗯，
0: 不错。
1: 是，嗯，
0: 都招苍蝇。
1: 哎，怎么回事？
0: 再看你爸爸不动换了，
1: 啊，
0: 我得探探有没有鼻息呀、啊。
1: 您摸摸，
0: 不会有事儿吧？
1: 啊，不，啊，
0: 死了。
1: 我跟您说啊，就这一下不死也处死了，知道吗？
0: 那谁懂？我又没学过兽医。
1: 对，兽医干嘛？压根儿就不能够下这么狠手。
0: 整个都完了，整个
1: 废话，可不整个吗？
0: 当时这苍蝇呜，
1: 至于那么快吗？这就臭了，
0: 赶紧吧！
1: 啊，
0: 奔厨房找你大哥去。
1: 啊，
0: 急慌忙来到厨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啊、
0: 定睛一瞧，
1: 干嘛呢？
0: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1: 怎么了？
0: 百日床前无孝子。
1: 对。
0: 你哥哥就算不含糊，
1: 那是孝子
0: 啊！
1: 对，
0: 一个人忙里忙外，你们都在外边，
1: 他照顾，
0: 他跟这儿盯着，三天没吃饭了，
1: 不容易。
0: 这大老爷们不吃饭扛得住吗？
1: 啊！
0: 这会儿你说让他炖点肉
1: 啊，
0: 米饭炒菜，他吃得下去吗？
1: 根本就咽不下去。
0: 人在厨房，心在病房呢，
1: 都想着病人，
0: 就好歹弄点面吃吧，
1: 就凑合吃，
0: 炸的酱
1: 啊，
0: 打的卤子
1: 哦，
0: 卸的芝麻酱
1: 嗯。
0: 炒了六个菜，
1: 嚯！
0: 切了十五样菜码，
1: 哎呀，
0: 这会儿正包蒜呢，
1: 哎呀，
0: 你呢？
1: 还有心正吃蒜呢，那都死了。
0: 哼，大爷，你太好开玩笑了，
1: 这是开玩笑的时候吗？
0: 别闹了
1: 啊！
0: 你爸爸没了，
1: 嗯，
0: 啊，
1: 再告诉他，
0: 老爷子没了
1: 啊！哎呦！还成面呢这儿，哎呀，我就别唱了。你真高兴是吗？
0: 他吃不下去，
1: 这还吃不下去呢。这一碗
0: 三碗面下肚，
1: 哎，好说少了，我还
0: 盛点汤，原汤化原食，
1: 对，还溜溜缝，
0: 站着
1: 啊，
0: 掏出一包瓜子来，
1: 哎，就别嗑了。
0: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1: 对，好，满没往心里去，合着。
0: 你爸爸没了
1: 啊！你是告诉他
0: 该
1: 哎该，怎么他也这口风？
0: 他知道他爸爸叫该呀、啊，
1: 没有叫该的。
0: 来吧，这屋来吧
1: 啊！
0: 来了这屋，一瞧见你爸爸躺那儿，大爷趴这儿放声痛哭，
1: 是得哭。
0: 今天是个好日子
1: 啊！有什么喜事儿叫好日子？
0: 哭难过呀，
1: 这是难过的词吗？
0: 有打外边一开门，
1: 嗯，
0: 你兄弟来了。
1: 哦，
0: 老于家是哥仨，
1: 对，
0: 大爷他行二，底还一兄弟，
1: 是是是，
0: 哥仨边边大，
1: 哎，
0: 差了半岁一岁的，
1: 哎，
0: 踩着肩膀下来的，
1: 就紧挨着
0: 啊。大爷四十，
1: 是
0: 他三十九，
1: 哎，
0: 老三十四
1: 啊。这是踩肩膀吗？这个
0: 踩，反正进来吧，
1: 进来不就完了吗？
0: 一直在外地，二十四、三十四、三十四、
1: 三十四，
0: 在外地做买卖
1: 啊。
0: 这是刚赶回来，哥俩趴在那儿放声痛哭，
1: 心疼啊，
0: 我心里都要碎了。
1: 啊，
0: 老三呢？哎呀，大傻小子似的，该
1: 还该，这非叫我爸爸这名字是吗？
0: 你看，不是滋味，
1: 不是滋味就说该啊，
0: 我心里难过
1: 啊。
0: 刚才好好的，
1: 嗯。
0: 这会儿功夫人就完了，
1: 是，
0: 来吧，起来吧，哥俩，
1: 啊，
0: 别哭，别难过了，
1: 哎，
0: 不管怎么说，先办这棚白事儿要紧。
1: 对了，
0: 这是最要紧，人挺着呢。
1: 是，
0: 把家里存的这些大物、福的白布全都拿出来
1: 啊！
0: 咱们是一切都按照老年间的规矩办这棚白事儿，
1: 这可讲究了。
0: 这是老爷子活着时候的一个愿望
1: 啊，那实现这个
0: 啊，一定要圆这个愿。
1: 对对对。
0: 赶紧吧，
1: 嗯，
0: 才孝袍子、孝帽子，
1: 嘿，
0: 给哥俩捯饬好了，
1: 嗯，
0: 给送殡的亲友们挨个的传口信儿，
1: 告诉人
0: 哦，街坊四邻都来了，
1: 是是是，
0: 掏钱随份子，
1: 嗯，
0: 谁不哭啊？
1: 都心
0: 这么好的人，
1: 嗯，
0: 死晚了，
1: 哎，死晚了，早就该死是吗？
0: 不是，怎么死到晚上了呢？怎么死到晚上呢？
1: 这管什么时候呢？
0: 哪怕让他多活一天也好啊。
1: 那倒是，
0: 大伙是这个心意
1: 啊。
0: 要说起来，你爸爸不容易啊，
1: 是
0: 为家为业昼夜操劳，以致年老气衰，
1: 嗯，
0: 心脏之症痛觉欲裂。虽，
1: 嗯，
0: 经北京著名医师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金墨，
1: 嗯，
0: 以及西医方世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怎奈你父亲的心脏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乘风而去，驾鹤西归，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而玩去了。
1: 嘿， 我爸爸死的还真够热闹的，你瞧，
0: 报丧讣文传出、
1: 啊、
0: 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
1: 是
0: 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这边写指挥飞花白虎帖、
1: 嗯、
0: 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
1: 哦、
0: 这边写轻松不倒，这边写露水长流、
1: 嗯、
0: 这边是很黄很暴力，这边很傻、
1: 啊、
0: 很天真，
1: 没听说过
0: 啊，
1: 这给陈冠希拿去吧，这个
0: 横批是该
1: 不要这乱七八糟的，
0: 你不人大伙送的呀，
1: 那也不要这个，
0: 大伙都写我也得写，
1: 您写
0: 大门左边立上挑钱纸，
1: 嗯，
0: 才这么大一个长方形的纸，
1: 是
0: 拿起笔来我写了四个大字，
1: 什么
0: 苍天有眼，
1: 对、嗯、啊，早就该死是吗？
0: 不是，那叫什么？
1: 树报不周，
0: 树报不周。
1: 对，
0: 写完贴大门左边，
1: 嗯，
0: 这叫男左女右。
1: 是啊，
0: 准备好了给老爷子要换装过。
1: 哦，
0: 啊，全是准备好了的。
1: 是啊，
0: 因为打老头活着十年就预备这身衣裳。
1: 嘿，
0: 老爷子信道教啊，
1: 哦，
0: 身上衣服穿的跟别人不一样啊。
1: 穿什么呀？
0: 八卦仙衣。
1: 嚯！
0: 腰系板带、
1: 啊、
0: 头戴列宁帽，脚穿皮凉鞋，
1: 哎，这什么扮相，这是
0: 这多格色，这个
1: 什么大街上一疯子吗，这不是
0: 躺这儿就没事了吗，
1: 怎么就没事了，
0: 没事，我给他换，我给他换
1: 啊，
0: 我给他洗，
1: 嚯，
0: 做一锅开水，身上都馊了，
1: 躺时间长了，
0: 身上的味儿跟存了20年的普洱似的，
1: 哎呀嗨，您真喝过，
0: 做一锅开水，我来大皮兜子
1: 啊，
0: 大胶皮水开了吗，啊、哎，
1: 您这退猪毛来了是吗，
0: 你讲话要文明一点啊，
1: 废话，你这穿皮叉干嘛呀，
0: 就是怕我弄我一身水嘛，是吧，
1: 这
0: 给洗干净
1: 啊，
0: 涮得了，穿好了，
1: 是
0: 心里略微的有一些安慰了，这算是
1: 这干点活了，
0: 家里还存着一口棺材呢，
1: 是啊，
0: 老货
1: 哦，
0: 想当初存下来的，
1: 是吗，
0: 现在花多少钱没有，
1: 没有卖的，
0: 北京前门外打木厂万义祥木厂的货，
1: 那可好啊，
0: 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1: 哦，
0: 挂阴沉里儿，
1: 讲究，
0: 棺材来了、
1: 嗯、
0: 上三道大漆，挂金边、
1: 嗯、
0: 头顶福字，脚踩莲花，
1: 这是规矩，
0: 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匾字，
1: 哦，
0: 钦风，
1: 嗯，
0: 登侍郎，
1: 是
0: 于太公，
1: 嗯，
0: 会，
1: 哎，
0: 头炮饼，
1: 哎、嗯，我爸爸叫鱼头炮饼，还不如叫该呢，知道吗？
0: 鱼会该，
1: 哎、写正经八百名字。
0: 我知你爸爸叫鱼得什么？
1: 得什么？不占得字儿。
0: 鱼云什么？鱼云金。
1: 那、嗯、叫没有，您就是就写就某
0: 某
1: 就完
0: 了。谁是鱼某某？
1: 哎，就完了。
0: 某某就是画俩叉，
1: 是、啊、
0: 鱼叉叉
1: 叉叉叉。
0: 我看书上画叉不是好字儿，都
1: 废话。没让你说叉叉，您就说这
0: 于某某、
1: 啊、就完了吗？
0: 写好了啊！
1: 啊，
0: 入殓，
1: 哎，入殓，
0: 知道什么叫入殓吗？
1: 您说说，
0: 死人装棺材，
1: 这叫入殓，
0: 这叫入殓。
1: 对，
0: 掐尸的、入殓的都来了。
1: 哦，
0: 啊，阴阳生一报，吉时一到。
1: 嚯、
0: 哦，请大爷，
1: 叫我哥哥，
0: 这叫长子抱头。
1: 嗯，
0: 一抱着脑袋。
1: 嗯，
0: 师傅们，
1: 哦，
0: 受累
1: 是。
0: 吹，
1: 哎，
0: 走，
1: 嗯，
0: 当当了当滴当，滴个滴个当，滴个滴个当，
1: 你先
0: 当个啷当滴个当，
1: 别扭了，这就
0: 最俏皮就是这个，
1: 废话，给猪八戒伴奏这曲子，用这儿干嘛呀？
0: 就这活泼嘛，活泼嘛，
1: 这时候要什么活泼呀？
0: 这搭着死人能扭着桥底下，我告诉你，
1: 这没听说过，
0: 装棺材弄好了。和尚们可就来了，
1: 哦，
0: 念经，
1: 念经，
0: 40名和尚，
1: 哦，
0: 高搭法台，
1: 哼，
0: 正当中有一个头戴五佛冠，
1: 嗯，
0: 这个叫大帽，
1: 他这头
0: 由他戴着戴，
1: 呵，
0: 好听，咽口湿湿，开16本经，
1: 哎呀，
0: 一边念经一边撒米，
1: 呵，
0: 扔小馒头，
1: 真热闹，
0: 这经特别的好听，
1: 哎，这么着得了，
0: 哎，
1: 您在这儿给我们学学这个和尚念经怎么样？
0: 你看
1: 啊，来，哎，
0: 行。好，什么都有啊，嗯
1: 啊，
0: 我就不太瓷实啊，
1: 没关系，
0: 也没有没带乐队的，也没带着贴板的啊，
1: 啊，不，您就这么唱就行。
0: 早长成就，
1: 嗯，
0: 镇济疆场，
1: 嗯，
0: 摘竹千城，上香设拜，当当当当当当，
1: 乐器。
0: 当汉下海中阳生康， 苦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行半分好。

0: 更儿里呀、月了莺儿照花台，秋香姐定下了计，她说
1: 别唱了，小小您这不是送我爸吗？这等秋香呢，跟这儿，
0: 我这劲儿还没过去，我这
1: 接着唱是吧？
0: 接着唱啊，接着唱，
1: 别接着唱，别唱那个。
0: 念七七四十九天
1: 啊，
0: 僧道坛你轮班来。
1: 呵，
0: 北京最有名的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1: 哎呀，一般人请不来。
0: 居士林的来了，起士林的也来了，功德林的也来了。
1: 怎么你当
0: 馅饼粥的、小馋陈的、麦当劳、肯德基？
1: 回去吧。他们来干嘛来呀、
0: 借着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开个庙会。
1: 哎呀呵，好，大伙儿怎么就那么高兴呢？
0: 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
1: 啊，
0: 早晨起来一瞧，这天儿啊，
1: 晴天，
0: 黑的跟锅底似的呀。
1: 好嘛，阴天呐，
0: 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打雷，咔嚓打闪。
1: 呵，
0: 一瞧打雷，你大哥赶紧出去抱着树。要打雷了，
1: 是啊，
0: 都躲开点啊！
1: 啊，
0: 别劈死你们呐！
1: 哎，对，就劈他一人啊！
0: 这个、
1: 打雷有报数的吗？
0: 幽默吗？
1: 那玩命啊！这叫
0: 搞笑大爷吗？
1: 这什么时候、啊？
0: 一会儿功夫天就好了
1: 啊！
0: 晴空万里，红日喷薄，
1: 这就对。
0: 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糕，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3: 我没两根挂子，你是干圆场。来的人确实是不少，人山人海。需要着重介绍这个人，高峰
4: 是我，
3: 好听这名字。
4: 您客气了，
3: 勇攀高峰啊！
4: 哎，吉祥话，
3: 相声说得好啊，
4: 也、哎、不怎么样，
3: 嘴里干净，
4: 啊、
3: 表情丰富、
4: 嗯，
3: 传统的底子挺厚。
4: 您捧我，
3: 好可好啊？
4: 怎么样？
3: 忠言逆耳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您有话就说，
3: 影响小了。
4: 哎，这倒是实话，
3: 是吧？
4: 对，
3: 小范围知道高峰啊，
4: 嗯，
3: 你大范围知道就不认识，
4: 打不出去，
3: 不是踩上你了，
4: 啊，
3: 不是踩上你，确实是，
4: 那是没
3: 好多人不认识你，
4: 实事求是，
3: 演员俩字儿，
4: 嗯，
3: 名利二字，
4: 有名有利，
3: 必须有名有利，
4: 对，
3: 你得挣钱呢，
4: 得有钱，
3: 是不是
4: 啊？
3: 这我得批评你，
4: 哎，我还接受批评，
3: 保守。
4: 这是实际，
3: 多少人给你做出样子来了？
4: 嗯，
3: 当红的腕儿们、明星们、笑星们，
4: 是
3: 干嘛不跟人学？
4: 应该学习，
3: 多少个好榜样，学呀！
4: 你举个例子，
3: 你看看人家刘振华，
4: 刘振华，
3: 你看看人家傅彪，望远过坡张国荣，做出样子来了，为什么不学呢？玩儿呗，是吧？
4: 您说这全死了，
3: 我没让你瞧他们那死，
4: 跟他学习生似的，
3: 瞧能耐，人家怎么红的？瞧瞧啊！
4: 您说那唱歌的、影视，人家那个行业、
3: 啊，
4: 我们这是传统的行业，
3: 传统的也有值得学习的。
4: 您说一个，
3: 马志明，
4: 哎，马先生，
3: 你看你说话，我看这样啊，
4: 嗯、
3: 啊，像马志明，
4: 是啊，
3: 像马，你学学，照马爷多大能耐呀？
4: 这应该学，
3: 人家给你做出样子来了，
4: 怎么做出的？
3: 那心脏发条。哎小脑萎缩，你瞧
4: 我，我学小脑萎缩
3: 的，你这慢慢找这镜头啊，
4: 没听说
3: 马派的小脑萎缩，你瞧瞧，
4: 是
3: 不是？小脑萎缩的可以看，小脑萎缩，实际想你能红吗？
4: 我除了小死就是小得病，
3: 不是我愿意让你考啊，
4: 你小你不能小这，
3: 你得挣钱呢，
4: 应该挣钱，
3: 那大腕一场哇。拿口袋往家背钱，
4: 是
3: 钱，你知道吗？吃顿早点花六千，
4: 嚯，
3: 上上厕所一万二，
4: 这怎么花出去的？
3: 你舍得吗？
4: 我是才，
3: 你舍得吗？
4: 嗯、
3: 对吗？
4: 嗯，
3: 这买个大衣，舍不得，
4: 买舍不得穿，
3: 舍不得。
4: 对，
3: 咱们就到商场舍得吗？
4: 更舍。
3: 你也就不去玩，
4: 嗯，
3: 大红门，
4: 这地方
3: 六一天买一扣子，
4: 我太
3: 舍不得呀！啊，回家晚上睡觉。

0: 还有这句话
1: 啊？干什么不吃饭？
0: 我能干点
1: 哪儿不是火？
0: 就是
1: 哪儿不发财啊？
0: 啊，
1: 对吗？这么些个榜样啊，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人多活，树多死，记住这句话。
0: 嗯，
1: 唱歌，
0: 我呀，
1: 一样啊，
0: 我唱歌去，
1: 没问题啊，
0: 我唱歌，
1: 捯饬捯饬，
0: 我还捯饬捯饬，
1: 别穿这个，这个不像唱歌啊，
0: 大褂就行。
1: 哎，也别戴眼镜，唱歌，
0: 哎，就这样
1: 脱
0: 啊，
1: 把身衣服、头发吹着吹起来，
0: 哦，
1: 活脱，李宇春。
0: 我是男的女的，
1: 你
0: 是
1: 春男女的，你是男的。
0: 精神的好，安安静静，踏踏实实，
1: 爱这个，
0: 哎，
1: 网络主管，
0: 哎，这是好
1: 啊，
0: 高科技的行业，
1: 屋子拾得干干净净的，
0: 对，
1: 坐这儿上网，
0: 哎，
1: 啊，聊天，
0: 这多好，
1: 弄一视频，
0: 对，
1: 跟聊天。哎汲取营养，利用光电子等离技术把视频红烧分解之后，医学上临床用于盲肠炎和眼睫毛炎的靶心毒。它的英语分解是它的分子结构化学应用，它的全称叫玩你玩你玩你。
0: 您当时怎么拼的？
1: 英语嘛，玩你玩你玩你，
0: 怎么拼的？
1: 英语英语啊，单词啊，玩你
0: 玩，
1: 就是走一王就是应援。喝下去，用这个无机有机两极太极八卦，用这些东西，这说清楚了，
0: 这是吧？
1: 听清楚了，
0: 嗯，
1: 把这从这儿掉出来，从你的口腔喷射出来，在半空中有这么一个大的圆盘，
0: 圆盘
1: 成莲花状，
0: 哦，
1: 那莲花里边出了一个人，小分头穿西装往这一站，要念一首唐诗，
0: 念唐诗，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国最流行。
0: 是
1: 啊，哎，议会，包括议会开会之前必须先要这个，这是形式。
0: 为什么呢？
1: 莲花嘛，出淤泥而不染，代表整个这个政府部门干净，也有清新劲儿，
0: 我象征这个。
1: 你们找了这缺也太少了，
0: 是
1: 就吐这一次啊，40万美金。
0: 吐一回40万，
1: 想整个欧西各国得需要多少个吐的？谁想会这个吐去吧？
2: 这是有办法，
1: 吐遍天下无敌手。
0: 这我得想想，
1: 知道吗？
0: 吐一回吐40万，我四十年就行。时间长了，我也大了，发财了。
1: 啊！
0: 我跟您学这个，
1: 谁小啊？
0: 我呀。
1: 你真小啊？
0: 当然了，
1: 这个东西是很科学的啊，
0: 科学才讲
1: 的是随便来的。
0: 对，
1: 心要诚
0: 啊，
1: 才能学这个
0: 啊。这心诚则灵是科学，
1: 对了。还得需要点乐器，
0: 还有乐器。
1: 你出来带着钢琴了吗？
0: 我出门带一钢琴呢。
1: 我没有，
0: 没带着钢琴。
1: 没有乐器啊？
0: 那没有钢琴怎么办呢？
1: 简简单单的吧。
0: 什么
1: 打击乐有没有啊？
0: 什么打击乐？
1: 铜锣。
0: 说相声没有锣呀？
1: 你不带铜锣呀？
0: 带那带什么？
1: 要不亲命，你不算干的，这个。
0: 您找个代替铜可以吗？
1: 那就是你了。
0: 哎，我代替那锣呀。
1: 你好，你就是来这锣吧。
0: 我是锣
1: 啊，这个成啊成啊，做比成样。
0: 哦，
1: 是为了你
0: 啊，
1: 好不好？
0: 那可以。
1: 好比说这哪一个大圆脸啊？
0: 啊，
1: 这就是锣，
0: 这是那锣。
1: 哎，
0: 哦，
1: 这脑袋这是锣旗儿，
0: 锣旗儿，
1: 嘴这儿呢就是锣门儿，好
0: 不好？还有暗扣子
1: 啊？这有没有斧子？我叫棒子哥去。
0: 斧子，
1: 斧子，
0: 一下都开了，
1: 那是罗锤啊！
0: 不都不，
1: 五光十色的，
0: 没有吗？
1: 咋的？得有罗锤啊！得有罗锤打呀！
0: 这怎么样？
1: 这小啊，
0: 不小了，
1: 这不过瘾啊！这个
0: 不过瘾，我那钱挣不来
1: 啊！就学这个，
0: 哎，这
1: 好，你说这就是罗锤，
0: 可以吧？
1: 拿这个打你脑袋啊！
0: 哎，
1: 得试试看响不响？
0: 干嘛？你学的，
1: 表现一下啊！开始，
0: 哎，
1: 开始啊！这个罗是从弱智那特轮过来的，
0: 出声啊！这不有声
1: 儿，你听见？这么小神仙听得见吗？
0: 那怎么办？
1: 给你请神仙
0: 啊！
1: 神仙都来得好，教你这招，明白了吗？
0: 那没有声音怎么办？
1: 你这嘴是干嘛使的？
0: 拿嘴学
1: 学，
0: 汤汤，
1: 不就出声了吗？
0: 汤汤，
1: 呵，
0: 学这罗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真正行，
0: 教我了，
1: 发财在眼前了，
0: 来，
1: 来开始，
0: 哎，汤汤。
1: 听慢了一点，傻罗，
0: 这不出事了吗？
1: 出事完了，锤打罗明啊！
0: 我
1: 这儿一下来，你跟一块儿趟一下还行吗？
0: 我得快点啊，
1: 快点，快点！
0: 趟呢？
1: 还没打呢，还没打就响了。
0: 你不说快点吗？
1: 快点，锤到了再响啊！
0: 同步
1: 行不行？
0: 明白了，来，
1: 开始，
0: 哎，趟呢？
1: 行，这怎么回事？
0: 怎么样？
1: 这就开始啊！
0: 哎，
1: 一二三，二二三，
0: 趟呢？
1: 一二三，二二三，
0: 趟呢？
1: 三二三，四二三，
0: 好吗？
1: 五二三，六二三，
0: 啊，怎么说难懂？怎么了？您就这一句来回叨的。
1: 我先试试，我利索不利索？
0: 您不用试，您够利索的。
1: 这就开始了，
0: 够好嘞，
1: 开始吧。一二三，二二三，
0: 好吗？
1: 我这敲锣，你这翻，
0: 好吗？
1: 有一个画画高山雪莲洞，
0: 好吗？
1: 齐天大圣美云传，
0: 好吗？
1: 打开了门，
0: 好吗？
1: 还开了枪，
0: 好吗？
1: 赶紧把家人都给
0: 他，好吗？
1: 你要辅助一下，
0: 我还得辅助。
1: 前腿蹲，后腿蹬，抱拳拱手，喊我的名字，
0: 喊您的名字，
1: 认识我吗？
0: 您贵姓？
1: 我
0: 不认识我，
1: 不认识我，姓马。
0: 我这哪有这姓？
1: 满洲人呢，我是满族。
0: 哦，满族，
1: 哎，满族星条旗，
0: 星条旗。
1: 姓法，
0: 怎么称呼呢？
1: 单字拔河的拔，
0: 哦、拔，
1: 哎，
0: 一个打拔，
1: 这名字好听，来来来，这名字听着嫩，你知道吗？
0: 哦，
1: 喊的时候要媚一点，知道吗？
0: 得媚一点。
1: 哎，我这一完事儿，喝完水了
0: 啊，
1: 做好姿势，你前腿蹬，后腿扔，抱拳拱手，把拔给到。
2: 使点劲儿吧啊！
0: 不不不，
2: 好家伙，
0: 我让您商量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0: 您这个，您自己便您的
2: 啊，
0: 这个我来，
2: 你行吗？
0: 我自己来，
2: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2: 来我试试，你来，
0: 嗯，自己来，
2: 你试试我听听，
0: 来试试，
2: 来试试，
0: 烫烫，
2: 好，打开了棍儿，
0: 怎么又来了？你试完了我怎么？
2: 我爱看这，我爱看这。试试螺丝去了，
0: 好嘛，两样分着试，
2: 这就开始了，
0: 来吧，
2: 来吧，
0: 开始。
3: 一请天地震，
0: 堂堂；
2: 二请鬼河神，
0: 堂堂；
2: 三请毛老大，
0: 堂堂；
2: 四请太乙真人，
0: 堂堂；
2: 五请周笔畅，
0: 堂堂；
2: 六请刘玉春，
0: 堂堂。超级人又来。
1: 从动手哪儿呢啊？
0: 这是神仙吗？
1: 这怎么不是神仙？你想啊，李春他那那么些人比赛，就他拿头一名，那还了得吗？这多大仙气儿啊！
0: 这就算神仙了。
1: 你琢磨琢磨，那不是能得奖？你想去吧。
2: 我到后悔我没去那里
0: 了。不要你了，
1: 来来来来来，
0: 你请天地震，我打个头来呀！
1: 这
0: 就这么热闹，
2: 这叫五请周笔畅，
0: 好好好好，
2: 六请李宇春。
0: 他
2: 早请早到。

0: 净水泼街，
1: 啊啊，
0: 黄土垫道，
1: 啊啊，
0: 腊月二三，
1: 啊啊，
0: 堂官祭灶，
1: 啊啊，
0: 姑娘要欢，
1: 啊啊，
0: 小子要跑，
1: 啊啊，
0: 父

0: 的，你这不知道，你这也不知道，你打死人了，你打死人了，
1: 有完没完的，这
0: 听你这啊，
1: 废话的，
0: 废话，这就接着就开始了，
1: 不知道就别说了，
0: 不能乱，知道吗？确实不知道，
1: 等等，
0: 天儿也

0: 谢朋友们啊，
1: 哎，
0: 对我们非常的支持。
1: 是，
0: 其实说句良心话，
1: 嗯，
0: 我们的水平还不够，
1: 有限的。
0: 小学生，
1: 对了，
0: 离着我们前辈演员们差着很远很远。想当初，中国相声界是人才济济，
1: 对，多少好角儿，
0: 多少高人呐、啊！
1: 嗯，
0: 跟人这些名家们比起来，
1: 嗯，
0: 我们微不足道，
1: 不敢比。
0: 当初最有名有一相声八德，
1: 怎么叫相声八德？
0: 八位名字带德字儿，老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玉德龙，
1: 哦，这是这辈儿的大师兄，
0: 马德禄，
1: 对，
0: 焦德海，
1: 是是，
0: 刘德志，
1: 对，
0: 张德全，
1: 哎，
0: 郭德纲，
1: 啊，
0: 刘德华，
1: 啊。
0: 全聚德，
1: 这是什么全聚德？
0: 德和乐
1: 没有
0: 啊，
1: 摔跤的词儿都出来了，
0: 反正不少。我后边这几个是今年新款的，
1: 这还有新款的。
0: 德寿，寿字的是张寿臣，
1: 哎，对，
0: 李寿增，
1: 哎，
0: 尹寿山
1: 都有，
0: 活受罪
1: 啊，没有了。
0: 再往下是宝字的了，
1: 宝字的了，
0: 侯宝林，
1: 那是大师，
0: 孙宝才，
1: 对，
0: 常宝坤，
1: 哎，
0: 李宝库，
1: 嗯，
0: 刘老根儿、
1: 嗯，
0: 大辣椒、嗯，
1: 什么大辣椒啊？里头连个药匣子都有啊！
0: 关外的这几位啊，
1: 哪有什么关外的
0: 啊？名家辈出啊，
1: 是有很多人，
0: 但是现在很多先生都去世了
1: 哦。
0: 像这个北京有一位相声前辈，
1: 嗯，
0: 郭全宝先生，
1: 对，
0: 时间不长，
1: 嗯，刚
0: 去世了，
1: 嗯，
0: 多可惜呀、啊！
1: 是
0: 一肚子能耐，
1: 对，
0: 没留下呀，
1: 嗯，
0: 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
1: 哦，您瞧瞧
0: 啊，老头说了，没事儿，
1: 哦，
0: 生老病死在所难免，
1: 是，
0: 我是不行了，
1: 哦，
0: 你们好好干吧。
1: 鼓励我，
0: 我估计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1: 嗯，
0: 转告于谦
1: 说我
0: 让他上头里等我去。
1: 啊，我上头了去？
0: 哎，结果他也没去。
1: 那是不能去，
0: 不听老先生话，
1: 这没法听。
0: 你没去就对了
1: 啊，
0: 留下来好好说相声。
1: 哎，
0: 好好的给大伙演出。
1: 哎，对，
0: 这个人难得呀。
1: 怎么难得？
0: 说实在的，现如今您有这个造诣啊，是通过您努力得来的。
1: 那不努力也不行啊。
0: 小的时候于老师不行，
1: 是
0: 打小我们一块嘛，
1: 发小，
0: 曲艺团学相声，
1: 对，
0: 我们都去考试去了。
1: 哦，
0: 老师看们都高兴。
1: 是
0: 叫什么呀？
1: 嗯、
0: 啊，郭德纲，呵，精神啊！来来，快来快来，宝贝儿，来坐这儿来坐这儿，来
1: 上人见
0: 来来吃糖、啊，高兴，
1: 还给糖吃
0: 啊？
1: 哦
0: 啊，后边他进来了，进来进来，
1: 嗯，
0: 哇，
1: 嗯。
0: 叫什么呀？
1: 嗯，
0: 于谦儿。
1: 哦，
0: 扭过脸去，扭过脸去，
1: 扭过脸。
0: 对，冲着墙，冲墙。哎，好，
1: 嗯、
0: 转过去啊。
1: 嗯。
0: 嗨、
1: 嗯，不至于见我那么恶心。
0: 这膈应看着。
1: 有那么膈应吗？
0: 知道吗？
1: 啊、
0: 嗯。老师也是，走走，别来了，别来了，
1: 啊、
0: 你学不了相声，走吧。
1: 轰走了。
0: 他父亲真好。
1: 当然了。
0: 老师，您给我们孩子一机会吧。
1: 啊，给一。
0: 求您给一机会。
1: 是。
0: 啊，听着，
1: 嗯，
0: 一加一得几？
1: 小题，
0: 十四。
1: 啊，
0: 走出去。
1: 是不？
0: 老师，
1: 啊、
0: 您再给我们孩子一机会。
1: 还求情呢。
0: 一加一得几？
1: 嗯，
0: 七百。走出去。老师，您再给一机会，再给一机会。
1: 还求。
0: 一加一得几？
1: 还是这题呀、啊？
0: 一万四。呸！
1: 啊，
0: 滚出去！老师，您再给一机会，给一机会，
1: 还给机会？
0: 一加一得几？
1: 啊，
0: 二。
1: 哎，
0: 老师，您再给一机会，给一机会，
1: 还给机会？我们爷俩谁傻呀？这是？
0: 是吧？
1: 没有这样，
0: 真事儿。
1: 什么真事儿？
0: 真事儿，他爸爸真疼他。
1: 那能不疼？
0: 买测谎的机器搁这儿。
1: 干嘛呀？
0: 就为了让他说实话。
1: 哦，
0: 他考试他净那个，我们考试门门一百分。
1: 啊，
0: 郭德纲打小一百分一百分，
1: 全是
0: 他这个啊。
1: 啊，
0: 三十五，
1: 不及格。
0: 二十六，
1: 嚯，
0: 十四，
1: 啊，
0: 负七，
1: 负七，我上一学期还赔七分，
0: 知道吗？
1: 啊，
0: 他也着急，你分不好买笔，大粗笔都改了。改一百分
1: 哦，改
0: 啊！他爸爸后来有所察觉，
1: 是啊，
0: 弄一测谎的机器搁这儿、
1: 啊，
0: 一说瞎话，嘟嘟嘟嘟嘟嘟嘟，
1: 他响，
0: 他响。
1: 嗯，
0: 这儿拿卷子回来，过来，考多少分？
1: 啊，
0: 一百。嘟嘟嘟嘟嘟嘟嘟，
1: 骗人。
0: 说实话，
1: 嗯，
0: 七十。
1: 得。
0: 嘟嘟嘟嘟嘟嘟，
1: 还不对。
0: 说实话，二十四。嘟嘟嘟嘟嘟嘟嘟，
1: 还瞎话，
0: 把他爸爸气的。
1: 那是生气，
0: 枉费我一片苦心呢。
1: 嗯，
0: 你怎么这么不学好呢？
1: 啊，
0: 爸爸小时候门门功课一百分。
1: 嗯，
0: 砰。
1: 实话都没有，反正全是瞎话。
0: 真事儿？
1: 什么真事儿？到您这儿全是真事儿。
0: 真是，他们老爷子说良心话，我其实很佩服的。
1: 是吗？
0: 真是很佩服
1: 啊。
0: 他按说按照老爷子的想法，
1: 嗯、
0: 于谦就不该说相声。
1: 怎么？
0: 应该子承父业。
1: 哦，
0: 跟他爸爸一块儿干别的去。
1: 干什么？
0: 他们老爷子是这个大夫。
1: 哦，医生，
0: 哎，很了不起
1: 哦！
0: 北京城一扫听都知道，有名的老西医，
1: 嗯、对啊，老西医，这老了管什么用啊？这个，
0: 我听他夸嘛，老西医，老西医
1: 没老中医呢，
0: 老中医
1: 啊，妙手回春，知道吗？
0: 是我哪懂？咱小那会儿不懂得这个是吧？
1: 啊，
0: 不过那是打小我总上他们家去，
1: 那串门嘛，
0: 跟老头聊天，咱长知识啊。
1: 是，
0: 我小孩人家了不得，
1: 是
0: 家里那线装的书，
1: 哎呦，
0: 繁体字，各这么看的，这么翻的，
1: 啊，
0: 竖排版的书，咱哪看得懂啊？
1: 对对，
0: 妞老爷子一面墙的书柜啊，
1: 啊，
0: 各种版本的《金瓶梅》都有，是吧？
1: 嗨。等会儿吧，怎么全是这书啊？
0: 我也不懂，反正净看有这个啊。
1: 那么大岁数了，看点别的。
0: 我不懂了，咱跟老爷子请教
1: 啊。
0: 你看这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1: 是
0: 哦，老头跟你讲，这个没事、
1: 哦、
0: 因为这个当时西门大官人来说吧，他这个、
1: 还是金瓶梅啊。
0: 啊，
1: 你也是，你问点别的不好吗？
0: 我就说这字儿吧，说有不认识字儿，繁体字儿。
1: 哦，
0: 繁体字儿，咱不认识了。
1: 那是
0: 老爷子，这个您看看
1: 老字儿。
0: 老头拿老花镜、
1: 啊、
0: 看。哦，这个字儿
1: 啊，
0: 这念庆，念庆，
1: 西门庆啊！不是，咱别提这个了，成不成？
0: 老往那上领你这，
1: 不是我领、啊，您老说呀，这
0: 跟老头之间我们是忘年交
1: 哦，
0: 忘记年龄了。
1: 对，
0: 老爷子真好啊，
1: 疼他，
0: 拿我说的当亲生骨肉是一样的。
1: 对，
0: 没事上家去玩去
1: 啊，
0: 到他们家我推门就进，
1: 跟自家一样，
0: 推门就进。
1: 是
0: 你上别人家问在家了吗？
1: 啊，
0: 我来玩会儿去，他们那没有。
1: 是。
0: 推门就进，跟自个儿家一样
1: 熟了。
0: 老于家他们是哥仨，
1: 对
0: 啊，这是二爷，上面一哥哥，底一兄弟。
1: 对，
0: 这哥仨是踩着肩膀下来的，
1: 我在中间
0: 啊，岁数差不多。
1: 是，
0: 大爷今年是39。
1: 对，
0: 嗯，他们差不多，他37，
1: 踩肩膀，
0: 踩着肩膀嘛。
1: 嗯，
0: 老三14，
1: 这连胯骨都踩不上了，这个还踩肩膀呢，这个
0: 大小差不多吗？
1: 差远了，
0: 35，
1: 35，
0: 35
1: 岁，
0: 哎。他是今年在外边演出，
1: 好，
0: 老三在外边做买卖，
1: 哎，
0: 一天到晚的这儿也去那儿也去的，不在家。
1: 兔子是怎么着？
0: 不在家，大爷跟家里边，
1: 嗯、
0: 哎，真好，
1: 孝顺。
0: 说良心话，全靠他了。
1: 嗯，
0: 伺候老头，
1: 对，
0: 无微不至，
1: 是
0: 无微不至。
1: 嗯，
0: 我有些日子我没去了，后来有回打着门口进去一看，呀，
1: 怎么了？
0: 我心里都不是滋味。
1: 什么事儿？
0: 老爷子病了，
1: 哟，
0: 躺着
1: 啊，
0: 那脸呢，翠绿翠绿的。
1: 绿、
0: 啊、大哥坐在边上，那脸呢，惨绿惨绿的。
1: 爷俩谁先死啊？这是？
0: 你老盼着这个？你老盼着这个吗？
1: 不是我盼着，怎么这都这色儿、
0: 啊？我也纳闷，我说怎么了？
1: 啊，
0: 哎哥，我，哟，德刚来了。
1: 啊，
0: 老头可能够呛。
1: 哟，
0: 这些日子不好。
1: 啊，
0: 半个月了，一直是这样，都没在家，二的三的都出去了。
1: 跑，
0: 就我弄的。
1: 嗯、
0: 不是你那脸色怎么还不是你爸爸了啊？
1: 啊？真死了是怎么着？
0: 他照的是怎么着是啊？
1: 没听说过，
0: 我三天没吃饭了。
1: 你看，
0: 我你这是胡闹！你给我打一电话
1: 啊！
0: 你拿我当外人呢？
1: 就是，
0: 你去给吃饭去，
1: 弄点饭。
0: 你这哪行？你这哪盯得住啊？
1: 啊！
0: 百日床前无孝子啊！
1: 对，
0: 快去快去快去！
1: 是
0: 我看着我看着看着，
1: 你也得吃饭。
0: 大爷站起来直晃悠，
1: 饿的。
0: 说两句话，咱看不了这个。
1: 嗯、
0: 啊，晃悠悠出去了。
1: 你看，
0: 我坐着看着你爸爸。我心里不是滋味儿。
1: 你看，
0: 老爷子，
1: 嗯，
0: 你也有今天
1: 啊？哎，不，哎，就别跺脚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我说，原
1: 来也有今天。
0: 原来你这个爸爸，说实在的啊，
1: 哪个爸爸呀？
0: 多壮啊，
1: 身体好。
0: 哎，
1: 大高个
0: 是
1: 四方大脸，
0: 嗯
1: 啊，
0: 壮
1: 一脸的护心毛，哎呀
0: 啊，没听错了，
1: 是吧？
0: 护心毛长脸上了，都
1: 显得凶啊，你知道吗？
0: 显凶，
1: 管撩开跟人说话的，
0: 嘿呀，改西施了似的，
1: 不许美化的，
0: 我这是美化，
1: 这会儿躺在这完了，脸都这样了，
0: 脱相，
1: 我心里我能是滋味吗？
0: 瘦了。
1: 哎，老爷子，
0: 啊，
1: 看看，
0: 啊，
1: 认识我吗？
0: 怎么着？
1: 德刚啊，
0: 还认识？
1: 呵，不含糊，
0: 还认识你？
1: 他认识我，
0: 是
1: 没事，老头啊，别往心里去啊。
0: 哎，
1: 硬硬朗朗的，踏踏实实的，能活一百多啊。
0: 您劝劝
1: 我，倒口水喝吧。
0: 喝水？哟，
1: 我抽着，你起来坐会儿
0: 啊。不行。
1: 我干点什么呀？
0: 嗯，
1: 您要什么呀？我给拿点什么？
0: 是，
1: 我要小姐
0: 啊！
1: 你早就该死，你知道吗？
0: 一点都不多啊！啊这个怎么了？这是？
1: 嗯，我要接小手。
0: 嗯，这岁数，这功夫，你弄的什么文言呢？这。
1: 好好说，我听得懂啊。
0: 是，你说白话不就完了吗？
1: 我扶您起来吧，起来吧。
0: 嗯，
1: 尿完了。
0: 嗨，完了。
1: 好，那我一鞋。
0: 嗯，那看着点啊。
1: 言语事真是的哈。没事，老爷子啊，踏踏实实的。
0: 嗯。
1: 哎呦，正说的是老头这白眼儿
0: 哟，
1: 往上直翻。
0: 哎，
1: 坏了，
0: 怎么回事？
1: 这要倒气儿，这是，
0: 这就过去了。
1: 我赶紧得看看有没有鼻息呀、
0: 啊。啊，出不出？
1: 我看看有没有鼻息呀、啊。
0: 怎么看？
1: 嗯，哎，死了。
0: 对呀、啊，没死也让你处死了。这个有这么探鼻息的吗？
1: 也不能怪我，我也没学过兽医。
0: 没学过您就敢下手啊？这个
1: 呼，整个都完了，整个都死了。
0: 那不是
1: 一点没糟践啊？
0: 全死了。
1: 这些个苍蝇哦，
0: 哪儿那么快呀、啊？
1: 我赶紧奔厨房
0: 啊！
1: 一进厨房，这门扒着门框一看
0: 啊，
1: 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0: 又瞧见什么了？
1: 我看见大爷，我感动。
0: 怎么了？
1: 你有这样的哥哥，说实在的，你露脸去吧。
0: 干什么呢？
1: 啊，说句良心话啊，
0: 啊，
1: 伺候老头一天两天行，这是多少年了？
0: 是。
1: 就为了老头把自己都喝出去了，
0: 熬坏了，
1: 好几天不吃饭，谁试试
0: 啊？
1: 就这会儿说实在，你让他吃，你说给他炖锅肉
0: 啊，
1: 弄俩肘子他吃下去吗？
0: 根本就不行，
1: 心火都跟这儿呢，
0: 疼着呢。
1: 煮点面条，看着可怜，
0: 煮点面吧，
1: 煮的有宽条的
0: 啊，
1: 有细条的，
0: 是，
1: 有龙须面，有担的面，有抻的，有手擀的，知道吗？有刀切的，七八样面条。炸的卤子，炸的花椒油，卸的芝麻酱，炸的酱，肉丁的、肉片的、肉末的、肉馅的。
0: 我哥哥缺心眼儿是怎么着？事儿都死人了。
1: 四十多样菜码，
0: 嚯、哦！
1: 这会儿正包蒜呢。
0: 哎呀，还吃蒜呢？还有心
1: 啊？我。呵，你真行，我告诉你
0: 啊，
1: 别弄了，
0: 就是
1: 你爸爸完了，
0: 死了
1: 啊，你爸爸死了，
0: 是，
1: 哎呦，
0: 这才哭出来，
1: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我那蒜呢？
0: 就别吃蒜了，还要蒜呢？
1: 我就不买红粉皮去了，我就
0: 啊，
1: 这是吧？
0: 吃的还挺全，
1: 吃了三碗面，
0: 嚯，
1: 喝两碗汤
0: 啊，
1: 吃饱了。
0: 嗯，
1: 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0: 好嘛，满没往心里去啊。
1: 你爸爸死了，
0: 哎，再告诉他一遍，
1: 去看看吧。
0: 啊，
1: 这会儿来六个耗子，宝宝皮就拉出去了
0: 啊。
1: 啊，领着他奔这屋来，
0: 带他去，
1: 趴在那儿是哇哇的哭啊！
0: 三爷
1: 早晨起来给三爷打电话了。
0: 哦，
1: 他跟保定这边谈买卖呢，
0: 做生意
1: 啊，请客户洗澡呢。
0: 哟，
1: 跟洗浴中心的池子里正泡着呢。
0: 嗨，
1: 手机响，抓过来一听说老头要不好，啪一扔，
0: 嗯、
1: 顺池子蹭就上来，顺着京石高速唰
0: 回来了。三兄弟裸奔着就回来了是吗？光着呢。
1: 他穿着拖鞋呢，
0: 那管什么呀？
1: 这要是来个眼镜来口罩算三点式啊？
0: 没听错过、
1: 啊、
0: 该挡的地方一点没挡上啊，这个
1: 点吗？
0: 跑回来了，
1: 啊，
0: 哥俩趴在这儿是放声痛哭，
1: 哎，哭吧！
0: 到这会儿他们可都乱了啊！
1: 是
0: 这个事儿得有人来了。
1: 对了，
0: 我得帮这忙。
1: 您来，
0: 起来，起来，起来，别着急啊！哭是不管用了，
1: 啊，
0: 现如今咱得说这棚白事儿怎么办？
1: 先得办事儿。
0: 大爷说了。这样啊，老头死了我心疼，
1: 哦，
0: 被家里钱我都给他花了，
1: 全花，
0: 我姐心疼，
1: 办事用。
0: 三兄弟说：“你这话我能理解，
1: 啊，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1: 哦，
0: 这完事咱们怎么办呢？
1: 还得过，
0: 咱还得过呢，这玩意儿，嗯，是不是？哥俩越说越呛吧，越说越呛吧。
1: 哟，
0: 我这可坏了
1: 啊！
0: 死丧在地，不可打闹啊。
1: 对，
0: 又何况古语说得好啊，
1: 啊，
0: 狗咬狗一嘴毛啊，
1: 啊。”俩狗是怎么着？
0: 不是二狗相争，比过一伤，
1: 不还是狗吗？
0: 不是，别打架，别打架，大爷，大爷，你卧在这边啊。
1: 对，
0: 老三，你趴那椅子那儿去。
1: 对，什么呀，趴那椅子
0: 啊？
1: 还是狗打架？
0: 你累了，你趴椅子歇会儿啊。
1: 累了坐着好不好？
0: 赶紧把家里存的这些大五福的白布全拿出来，
1: 干嘛？
0: 做成孝袍子、孝帽子，
1: 嗯，
0: 给各界亲友送信儿，
1: 要
0: 大办白事，
1: 欢笑。
0: 要说起来
1: 啊，
0: 你们老爷子这辈子不容易，
1: 当然
0: 为家为业昼夜操劳，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愈烈，
1: 嗯，
0: 虽经北京著名医师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
1: 嗯，
0: 各大名医临床会诊，怎奈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乘风而去，驾鹤西归，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而玩去了。
1: 嘿嘿，好，我爸爸死的还真够热闹的。
0: 宝方符文传出，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
1: 嗯，
0: 这边写只会飞化白虎铁，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大伙儿都写，我不能闲着，
1: 您
0: 排张白纸写五个大字贴在正当中。
1: 哪五个字？
0: 孝贫不孝娼。
1: 哎，没听说过有写这五个字的吗？
0: 隶书，咱们这是
1: 那什么书也不管用啊！
0: 我这我不会写，瞎写，撕了吧，撕了吧，
1: 就甭贴这个。
0: 大门的左边地上挑钱纸，门口还有这么一张白色的纸，那四个字我写的。
1: 怎么写的？
0: 苍天有眼
1: 啊！早就该死是吗？
0: 怎么呢？
1: 没有写这个的啊？
0: 写什么？
1: 树报不周。
0: 这对不起啊，我眼神也不济。其实打你们家那儿过，我看你们家见天贴着的，也没注意过。
1: 你们家才天天死人呢
0: 啊！消息传出来，街坊邻居哭成一片了。
1: 是
0: 这么好的人呢？
1: 哎呀，
0: 死晚了
1: 啊！早就该死啊！
0: 大办白事，
1: 办吧！
0: 准备啊，给老头换衣裳。
1: 是，
0: 先把身上这身都褪下来。
1: 哦，
0: 呼，这些日子又出汗又跟烫肉了，一闻着嘎着窝都孜然味儿的了。
1: 什么味儿？
0: 老头褪干净了。
1: 啊，
0: 做大柴锅
1: 干嘛？
0: 大柴锅架上柴火。
1: 哦，
0: 放水，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1: 嗯，
0: 洗擦，
1: 这谁干？
0: 我呀，
1: 这
0: 不
1: 来，
0: 我来。
1: 哦，
0: 我脱一光膀子。
1: 哦，
0: 我来大皮兜子，大胶皮鞋啊。水开了吗？
1: 啊。到屠宰场了是怎么着？这
0: 干干净净的
1: 吗？那有穿皮擦的吗？这个
0: 刷擦，拿开水往上泼
1: 啊，
0: 拿铁爆花擦。
1: 哎呀，这不用这东西，
0: 拿砂纸打嘛。嗯，
1: 什么呀？
0: 干干净净的
1: 啊，
0: 换上整部的金刚经、陀罗经被、漂白布、高头水袜子，
1: 哦，
0: 都弄好了，往上一弄，
1: 嗯，
0: 把棺材就弄出来了。
1: 棺材
0: 多少年的存下，
1: 是
0: 老棺材了。
1: 对，
0: 就说实在，这棺材啊，
1: 哎，
0: 现如今咱见不着。这是他秀气，你知道吗？
1: 这是棺材，这个
0: 这
1: 嘿
0: 啊，
1: 这是蛐蛐过笼，知道吗？
0: 嗯，
1: 这不叫棺材，
0: 我比划不过来啊。
1: 谁让你比划？
0: 当年的老存相，
1: 哎，这老的，
0: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万义祥木厂的货，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1: 好东西。
0: 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
1: 嗯，
0: 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匾字，
1: 是
0: 写着你爸爸的名字。
1: 哎，
0: 上写清风，
1: 嗯，
0: 这俩字是红的，底下白字是名字，
1: 是
0: 登侍郎、
1: 嗯、
0: 于太公、
1: 哎、
0: 会进郭。
1: 对，我爸爸叫于进郭呀。什么名字这是？
0: 你爸叫于德什么？
1: 这什么呀？没你甭管，就
0: 没有了。
1: 那名字就完了。
0: 甭管叫什么吧，就于少谦啊，写上嗯。
1: 于少谦，
0: 大户人家吗？
1: 大户人家这字儿没有倒着排的呀，这个。
0: 我哪懂这个呀？哈哈
1: 啊，
0: 这都来了，赶紧得入殓。
1: 入殓，
0: 入殓就是死人装棺材呀。
1: 对了，
0: 呵，吹管子的
1: 啊，
0: 打那个九阴锣的，
1: 是
0: 八面大铜锣，震天震地。
1: 哎，
0: 没见过这么大的锣，
1: 那么大
0: 的。哎。
1: 我告诉你，哎，
0: 哎呦呵，
1: 哎呦呵，
0: 哎呀，那么大个儿，
1: 嗨、
0: 怎么的？
1: 是锣吗？这个？
0: 当当，
1: 好嘛，
0: 跟卖糖的似的。
1: 没听说过。
0: 这是那锣旗儿。
1: 锣旗儿怎么大？
0: 锣很大。
1: 对，
0: 咣起咣起咣起咣，
1: 这声
0: 敲的人心都碎了。
1: 是，
0: 阴阳声一报，吉时已到。
1: 哎，
0: 掐尸的入殓的全过来了。
1: 哦，
0: 请大爷。
1: 是，
0: 这叫长子抱头。
1: 对，
0: 你哥过来，赶紧来
1: 抱，抱。嗯。怎么还擦擦手就别擦了，
0: 嗯，
1: 往出捏臭的姐的是怎么着？
0: 咱不懂这个，
1: 不懂得那么抱啊，
0: 抱着，
1: 啊，
0: 抱着脑袋。
1: 对啊，
0: 师傅受累，给吹一点啊。
1: 吹
0: 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答答答答，你妈嫁人了，
1: 你妈嫁人了，这有吹出字来的吗？这个
0: 我哪懂这个去？
1: 不懂你吹
0: 啊？我不懂这个。哎，到念经的时候，我认为是最精彩的了。
1: 怎么了？
0: 或请来了和尚，是高搭法台。
1: 哦，
0: 正当中有一位头戴皮楼冠，身披袈裟。
1: 嗯，
0: 这是大帽。
1: 对，
0: 两旁边有小和尚。
1: 啊，
0: 哎呦，念这叫咽口湿湿，开十六本经。一边念一边撒米，扔小馒头，好听，
1: 热闹吗？
0: 好。
1: 哎，这么着，
0: 嗯，
1: 您给学学这和尚念经怎么样？
0: 学念经这个
1: 啊，这好听啊，这好听。
0: 好，这个，
1: 嗯，
0: 我会不了太多啊。
1: 您来来，
0: 咱唱到哪儿算哪儿啊。
1: 行，来
0: 念念这经。啊，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

佛念往在世上走一遭，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友回来日，死去亡魂呐。

0: 鬼呀嘛鬼门关，死去的这个亡魂呐、啊，两眼就泪不干。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妈咪红哎哎哎哎。第二天来到恶呀嘛恶狗村呐、啊，恶呀嘛恶狗村呐、啊，许多的这个恶狗啊，真是吓死人呐、啊。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红哎呦。第三天来到王爷们往天涯天涯，哎哎叫小妹妹是仙郎是真郎啊，咱们俩人一条线
1: 呀。什么乱七八糟的，
2: 砍什么了？
1: 行了行了行了，没人砍啊！
2: 这么些警察就拦不住你们。
1: 是，你给我出来！
2: 没有，没事，行行，甭找了，
1: 我气球后头了。
2: 气球后头能藏人吗？
1: 谁呀、啊？
2: 没有，我打你呢，知道吗？
1: 我念完经打和尚。
2: 这话搁在这儿用了
1: 啊？
2: 没有，
1: 我没告诉你我会不了多少吗？
2: 哦，
1: 差不多就完了。
2: 我拦晚了，这
0: 每七天念一回
2: 啊。
0: 僧道坛尼轮班来北京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父亲转咒，
2: 我打排场，
0: 一般人请得来吗？
2: 对，
0: 居士林的都来了，
2: 是
0: 功德林的也来了，启士林的也来了，
2: 哎，
0: 稻香村的，
2: 你等会儿，
0: 大福来的，
2: 行行行行，
0: 狗里，哎呦，
2: 回去，怎么了？来那么些厨子干嘛呀？这？
0: 开个庙会庆祝一下吗？
2: 嗨，这用庆祝吗？这个
0: 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
2: 啊，
0: 早晨起来一瞧，呼，
2: 大晴天，
0: 黑得跟锅底似的。
2: 哎呦呵，阴天呐，
0: 咕噜咕噜咕噜噜打雷呀，咔，大炸雷呀。
2: 是啊，
0: 你大哥一看这天不好，
2: 打雷，
0: 赶紧出去抱着树去了。
2: 啊，都躲开点儿
0: 啊，打雷了。
2: 是是，
0: 别劈着你们呐。
2: 哎，对，就劈他一人啊。有抱树的吗？这时候，
0: 这个未必劈得上。
2: 那也不行啊！
0: 一会儿的功夫，晴空万里，红日喷薄。
2: 哦，晴了。
0: 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高，
2: 嗯，
0: 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中国二楼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上写三个大字。当大事，
2: 对，
0: 孟子曰：“为送死以当大事。”
2: 是，
0: 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先放三声铁炮，
2: 嗯、
0: 请来文官点主，武将进门。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金官请出门外，上小杠48人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甲衣，剃头、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满穿套裤。80人杠换三班，240人摆开一字长蛇五里阵，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在前面有3丈6明镜幡，紧跟着就是。智人直马，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破豪图、方必方向、哼哼二将、秦琼敬典、身受玉立四大门神、杨举爱左不逃、不依书起名为四贤。智人过去了，红缨发箍、紫履文昌，起一个大座儿拜家庙。松豪、松露、松情的、松法、松三、松教的、花瓣、花枣、花轿的、金花月舞朝天凳、鹦鹉、鹦幡、鹦照鹦、素净回避牌、歪瓣黄罗伞一堂、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玉旗、飞腰旗、四对香官、八对香子儿，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柘寺的和尚40人，云空。大喇嘛40名，红子学柳150名，小男2班队，花球2班队，晚莲2班队，在前面就影亭一座，摆着你爸爸的相片。
2: 哎，猴啊，这是相片，这是
0: 北京最有名的一撮毛，给你爸爸撒纸钱、一把纸钱结结勾刷，3层开花满天飘，叮叮叮，
2: 这是
0: 关照过来了。
2: 哦，
0: 两个大香尺倒退着走、
2: 啊、
0: 这么叮叮叮，
2: 对对，
0: 当当当当当地灯啊，当当地开隆地灯，
2: 大秧歌儿，这
0: 多有气势，这个、
2: 啊、没有这时候扭的。
0: 送殡亲友2000多位、一个个胸前佩戴着白纸花，脸儿搀着你哥哥，脸儿架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是泪如涌泉。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由南城奔北城，由北城奔东城，转遍了北京49圈，到晚上7点半、才把这棺材抬回了家。
2: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没找着坟地。
2: 去你的吧。
3: 接下来请欣赏相声《白事会》，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福建村长宁波过来的啊，不容易。
5: 我们就欢迎您，欢迎您。
4: 谢谢了，回去的相亲
5: 好。
4: 然后钱
5: 上面比较严，
4: 就是一次都说过了，
5: 差不多
4: 来就来，千万别花钱。哦，
5: 但是咱们又
4: 不了几天，
5: 什么话花的？
4: 钱不能问，钱得问。就是问这个，玩笑，玩笑，各位都来了，你们很支持，很捧，你再花钱，我都不落忍了。
5: 啊，
4: 刚才是高峰和栾雨明。
5: 师
4: 弟，栾云平是我徒弟，小爷儿俩，哎，高峰副院长，开玩笑，
5: 是，看来今天
4: 都是开玩笑，是因为我们俩离得近，
5: 离得近，
4: 他的恩师是范振玉先生，哎，我是范先生的干儿子，
5: 哦，这么近，
4: 离得近，跟谦儿哥好是因为他们是邻居，哎，我们住的近，前后院的街坊，
5: 嗯，
4: 因为这玩意儿就是台上那一个，台下那规矩，
5: 好开玩笑呢，
4: 台上老得说说谁的事儿，就说自己的事儿，你说别人是不爱听。其实他们哥俩天天在一块儿就研究这，我说俩人就说嘛，咱们再憋一个郭德纲怎么怎么着，这事儿是
5: 他
4: 有功夫，
5: 往
4: 天津那边演出，吃完了晚饭，两个人下去，吃完晚饭，锅案
5: 饭，
4: 上个桥不上不一样，吃饭的，吃完了晚饭，吃完晚饭哥俩就出去遛弯去。小区啊，走着走着，遇到一台小狗，这是也不知谁遛狗，没有公德心。这个狗吃不住，咱俩都不拉屎，谁都得啊。有一台小狗拉的屎，高老师就遇到站住，
2: 馋了，
4: 这是要干嘛呀？手把这该咳嗽一下，
5: 是。
4: 高我帅，我岁数在这儿，
5: 岁数大就坏。
4: 您老爹马老华嘛，老黄，这个你吃了，我给你十万块钱。
5: 都爱打这嘴，
4: 高峰乐了，啊，身上把筷子掏出来，
5: 下午就盯上了，
4: 姓于的，别来这套。把筷子撅了，
5: 不要
4: 摸出你把勺来，早知道是吸的。于老师，请，
5: 哎，别、哎哎、客气了，你
4: 把刀跟这儿。吃差不多了，掏出一馒头来，这是掰一半，拿这半擦，
5: 不糟点东西。
4: 老千儿，拿十万块钱来
5: 赌吗？
4: 谁出来遛弯带十万块钱呢？
5: 就是
4: 回家给你。
5: 哎，
4: 好，俩人往前走。老钱儿又花钱了一台，
5: 哪儿那么多呀？
4: 好大好大！钱儿抬头看。
5: 这都变了啊！
4: 高峰乐了，姓于的，你吃了，我给你十万。
5: 又翻回来了，
4: 钱儿一摆，
5: 真是，
4: 给我来这套。你不会借给我那把勺的。
5: 我是为这个。
4: 高峰把勺掏出来了，
5: 那有什么？
4: 别介，钱儿跟这吃，吃差不多了。高峰把那半拉馒头递上了。吃饱了，高峰，给十万块钱，
5: 给
4: 是吧？你没带十万，我能带十万吗？
5: 都没带，
4: 谁也没带。于谦想了想，那得了，你也别给我，我也别给你，咱扯平了，行行。
5: 是
4: 真的啊！你看有人说是，这是遛狗的那个， 事儿。
0: 好，
4: 而且演员是艺人，不是愤青。
0: 嗯，
4: 好多人都说不爱听您说相声，
0: 那
4: 您现台上也不骂人了，也不骂社会啊。
0: 嚯、
4: 哦，你看人谁谁骂的多好啊！这个我有时候也想聊一聊，这个有悖于艺人本身的宗旨。
0: 哦，
4: 当然了，每个人在生活中、事业上、爱情上，
0: 说这话
4: 对社会可能会有各种不一样的不满足、不认为，这是很正常。我们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避免，怎么去解决。
0: 但别骂街上有问题，
4: 是你不敢说，你让我说，我说完埋起来，你再翻到别人。我一点都不傻，我是艺人，两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艺人说相声，剃头修脚啊，修牛车卖菜，我们是一样
0: 哦，
4: 凭能力吃饭。你就这就对了。刚才我都说四十不惑，四十不让惑，不能说你那个套我就钻，你拿我当蛤蟆，对不起。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中正，什么叫公正，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有的时候，人这家值得咱们学习
0: 哦
4: 啊。父母是这个状态的，孩子是怎么孝顺老人的，怎么疼儿女的，这些事我们需要学。对我来说，眼睛老于在这儿摆着，向人学，真学。那于谦他父亲，说句良心话啊，那是个中国通，
0: 外国人，这叫什么话？
4: 不是老汉这个，他太君都得，
0: 还是外国人，
4: 是中国的事儿，老爷子没有不懂的。
0: 那
4: 说句良心话，这个老头在我心里边是一个了不起的，
0: 您很明白，
4: 位卑未敢忘忧国。
0: 哦
4: 啊，这个老头人性、能力、品德、品性，都是这份
0: 人好，
4: 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
0: 是，
4: 虽然是一个普通的草民老百姓，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他好。
0: 那是，
4: 老头真好。那些人还跟我商量，
0: 哦，
4: 准备干一个大事。
0: 什么大事？
4: 我人什么事儿？老一说这就高兴了。
0: 那是，
4: 人本来原来是学校里做学问出身的，
0: 哦，
4: 一辈子老退休了。我是这个，这是做学问的吗？这个上岁数腿有问题。
0: 哦，
4: 我最近准备干一大事。
0: 什么事？
4: 准备租一个韩国的快艇啊，来趟黄岩岛，然后插一个朝鲜国旗啊，临走喊一声八个洋。
0: 什么意思？
4: 我就没闹明白。老头忧国忧民，我说您注意身体吧。打那天开始，每天早晨四点起床，锻炼身体。不管什么天气啊，把暗光膀子穿裤衩，河边喊打一下。
0: 怎么都光着有人呢？
4: 我说不是，我穿一裤衩，河边的冲啊！我喊冲啊！冲啊！
0: 哦，
4: 冲啊！跑进老太太了，
0: 不算吧？
4: 烧一尖儿，就是红缨枪，养了一只鸡，为了日后发细胞信息。
0: 这都怎么想的呢？
4: 我说明
0: 啊，
4: 神经！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刮大风下雨，老头还接着去
0: 啊，
4: 回来身体真舒服。上医院检查，大夫说这老头底子真好，
0: 没事。
4: 最起码说来之前十天前让他检查，这人挑不出毛病。
0: 哦
4: 啊，现在着凉了。
0: 嗯，
4: 你看他现在这担子，人癌。不再挑出好地方来了啊！这十天的事啊，这反正得几千万。
0: 哎呦，
4: 要治他的病得几千万，几千万未必能治好。
0: 那还治什么病呢？
4: 孩子回家来了，孩子们都急得跟什么似的。
0: 那是
4: 他大哥主持这会议，他们家仨小子，一姑娘，啊，四个儿，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吧。他俩兄弟一哥，俩兄弟，我一个站起来。哎呀，这样话我。但我是没钱，
0: 哟，
4: 那你要挤着我就把头剃了。
0: 头剃，
4: 我就说我现在出家了呀。他多的死，我多的回来。
0: 什么孩子
4: 啊？大爷说你要那样的话，那我就移民。
0: 拜托，
4: 那哈哈可惨。
0: 什么呢？
4: 是吧？我不跟你一块儿着这个急。一听这话，腔急了，
0: 是
4: 抡圆了给自个儿媳妇一大嘴巴。
0: 干嘛呢？
4: 媳妇，你看了吗？怎么能卖出来？卖出来！俩人出去。心头肉啊，
0: 那就是
4: 大姐，您要这样的话，我跟你们没法聊。
0: 哦，
4: 两个人防老，对不对？还什么还？ 是在外边吗？
1: 真是
4: 大姐出门在永定门到了护城河里边偷渡有谁到那儿说
1: 缺心眼儿
4: 游到沈阳就离着韩国说不远了
1: 什么乱七八糟
4: 啊在西边门给捞上来了家里边最后就剩个大哥剩他父亲他们老哥俩我大哥你先等会儿吧我大哥跟我爸爸是老哥俩大哥跟你是老哥俩
1: 那有我
4: 啊你别在家啊你自打再给你媳妇一嘴巴子俩人出去外边游去
1: 我这太不上心了这
4: 我打着过我正看着这人你去因为我跟他父亲我是最好的
1: 啊
4: 平时想跟老头们聊天嘛我这一进门你爸爸在那躺着你大哥跟边坐着你大哥那脸惨绿惨绿
1: 不绿
4: 大哥的脸翠绿翠绿
1: 谁先死了这
4: 我一进门怎么着你大哥这开头够呛家里人就剩我了两天没吃饭我去你厨房吃点我替你订订饭真是好大爷站起来奔厨房看着你爸爸的眼泪
1: 我眼目的钱难受
4: 你也有今天
1: 什么话你这叫什么话呀
4: 原来多壮了忧国忧民
1: 啊
4: 光膀子穿裤头拿红缨枪打个鸡一样
1: 哎不是这样
4: 信不信哎行行睁眼看看
1: 叫你
4: 认识我吗这正点
1: 啊
4: 行还认识
1: 啊
4: 我夫人坐起来坐会儿吧怎么样倒口水喝我您帮您点什么呀
1: 是
4: 我要小姐
1: 早就该行什么时候是
4: 还要写小便
1: 快
4: 啊我看看一七出去不出去

0: 的。
1: 您
0: 四张纸写五大字，贴在这个当中，
1: 什么事？
0: 那都不叫事儿。
1: 对，
0: 没听错的，那大事儿就不叫事儿，死了也得当正事办呢。
1: 说是大事儿，
0: 光哭不管用啊。
1: 对，
0: 准备大爷哭都不行了，
1: 难受，
0: 坐在这儿啊。先给洗吧洗吧，
1: 啊，
0: 换上衣裳吧，
1: 哎，
0: 做一锅开水，
1: 哦，
0: 老头扒干净了，
1: 哦，是
0: 不是？哦，挺热啊，
1: 烫的，
0: 差不多了啊，给大把擦的碎，拿着窝头小混血味儿，
1: 好家伙，
0: 穿吧，穿好了弄好了，整副金刚经穿金背，来不？包头死袜子，蓝金
1: 蓝肩，
0: 这都是照着老年间的所有装扮，给老师真讲究，老师好了，家里万幸存了一口棺材，
1: 有
0: 老年头哪还有棺材？老头有先见之明，
1: 啊，
0: 他就知道他发完了，
1: 这多新鲜，谁都知道。
0: 老存上这棺材来了之后，跟家里一直站着，当大衣柜似的。
1: 这什么人家这是？
0: 终于把大衣柜放好去了，
1: 啊，
0: 棺材都哭了，
1: 哎呦，
0: 可累死我了。
1: 这干好几十年了
0: 啊，放好去了。想当年北京前外打磨厂万强不厂的货，好货给他裁掉。金丝楠呐，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气挂金边，头有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匾字，
1: 是
0: 写完了画了一个圈，写的是拆，
1: 没了，没得拆了，是吧？
0: 写你大伙名字
1: 啊，
0: 匾字，新丰邓侍郎，
1: 啊，
0: 大伙名字啊，于，
1: 对，
0: 于啊，新丰邓侍郎，于太公，会香肉丝。都准备好了入殓
1: 啊？
0: 什么叫入殓？
1: 是
0: 死人真棺材，
1: 这叫
0: 掐尸的入殓的都来了
1: 啊！
0: 一切都到了老年间办法来
1: 哦，
0: 阴阳生一报，吉时一到
1: 啊！
0: 请大爷
1: 走了，
0: 小大哥叫长子抱头
1: 哦，
0: 大哥过来，好，双位抬头，
1: 抬头
0: 啊，好，老爷走，
1: 你这扔什么浪啊？这有这么
0: 长子四岁
1: 啊？
0: 过来，双位师傅，
1: 退退
0: 啊！有锁的，有乐器。
2: 天灯上香四海。

0: 由西安青曲社苗阜王声带来的相声《卖布头》。
1: 非常高兴来咱们这儿演出，哎，这已经是我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2: 不是头一回了。
1: 上一次是中国曲协啊，这个全国道德模范人物的宣传活动，
2: 我在这儿举办的。
1: 我写的一个情景剧《英雄列车》在这儿演出，这是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2: 谢谢，这都是捧您的。
1: 今天呢是刚刚赶到这里，
2: 没错，
1: 我们刚从安康回来。哎，我觉得呀，咱们这儿同学的热情非常的高。
2: 是啊，
1: 刚才也听了前面两位演员说的这段相声。
2: 哎，这个节目
1: 非常的高兴。哎，因为这段节目是我们的作品。
2: 哎，是是。
1: 还不错，还不错，慢慢来吧。
2: 他们俩会的比我们俩多。
1: 我们当年呢，青曲社成立也就是从咱们大学校园走出去的，
2: 没错，
1: 原来叫陕西青年曲艺社，哎，就是一个大学生的相声社团，
2: 是是是，
1: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啊，没有别的，
2: 怎么
1: 的？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节目，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2: 没错，
1: 在这儿，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学业顺利，少生嫌弃，掌声随意。刚才主持人报了啊，卖布头
2: 这个节目，
1: 其实啊，这个相声啊，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2: 里头有学问。
1: 刚才说了，梆梆梆梆梆梆，憋死牛绕口令，
2: 这是嘴皮子，
1: 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2: 没错，
1: 每个人必须得练。哎，刚才也有这个唱的这个，包括唱了有京剧，
2: 对对对，
1: 啊，还有一些秦腔的念白。
2: 是，
1: 其实我们也非常喜欢这个，
2: 也得学习它。
1: 因为什么呢？这是我们学唱的一种，
2: 一门类之一。
1: 尤其是作为咱们陕西当地的社团，我们最爱研究的就是秦腔。
2: 您对秦腔有兴趣？
1: 不敢说有兴趣啊，最起码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研究。
2: 哦，您还钻研过？
1: 其实咱们陕西的丑角，在全国也算是打得响的
2: 啊，那是最有名的，
1: 唱出来俏皮可爱。
2: 孙村蝶老师是的，
1: 很多啊，包括那个原来有这个迷糊戏，
2: 迷
1: 张连迈步
2: 梅户，
1: 哎，梅户
2: 是
1: 唱出来俏皮多了。
2: 您学学，
1: 说有这么一个人叫张连呢，是干嘛的？
2: 干嘛的？
1: 这人是爱赌博，
2: 好赌成性，
1: 把家里东西都卖完了。媳妇要质问他，
2: 问他，
1: 他跟他媳妇这一问一答，
2: 有一段交流，
1: 就特别的俏皮。
2: 您会吗？
1: 媳妇先问呢，
2: 您来了，
1: 你把在地打黑锅，他卖了走啥？我嫌他大脚宽，光去疙瘩。你把在地小板凳，他卖了走啥？
2: 那边
1: 我嫌他坐着地不如酒啊。你把在地打公鸡，他卖了走啥？
2: 那边
1: 我嫌他不打鸣是个娘吧。你把在地打黄狗，他卖了走啥？
2: 那边
1: 我嫌他不要贼，光要泥马。
2: 俏皮呀，这词句不够文雅。
1: 是啊，当然了，相声也有本功的唱，
2: 这是
1: 叫太平歌词。
2: 没错，
1: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唱这个了，
2: 基本上不唱，
1: 也没什么用，
2: 学了没用啊。
1: 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也没人爱听
2: 啊，对，听不进去。
1: 吭哧吭哧吭哧几百句啊，没几个爱听的，
2: 费力不讨好。
1: 很多演员已经不学了，
2: 不学习他了。
1: 你就拿我们青曲社来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犄角旮旯，40多号人。
2: 嗯，对对对，
1: 会唱的，也就是我们这一两个了。
2: 我劳驾问你一句，你们这一两个里头有我没有？
1: 还有一个是我逝去的干爹，
2: 那就是我师父，是吧？
1: 然也，
2: 这您这意思，您这一两个里头没我？
1: 不含着您，
2: 不用您含着我，我怕我化了，知道吗？
1: 我就说呀，您学这没用，您学这没用。
2: 您先等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题目是《
1: 太平歌词》。对，您学画学得很好，
2: 就这四个字上啊。
1: 对呀，
2: 您跟我差着六扔那么远呢。
1: 什么叫六扔那么远？
2: 您拿块石头捡起来扔出去，走过去捡起来再扔，扔六回。
1: 你这个业余文化生活够贫乏的。
2: 行了，咱俩有差距，知道吗？
1: 什么叫有差距？怎么个差距法？
2: 废话，就太平歌词这四个字。
1: 好，
2: 传统的节目。

0: 看见这儿没有？
1: 看见了，
0: 都在这里头装着呢。您会的我就会，您不会的我也会。
1: 嚯！
0: 我要吓死你！出这么大动静呢？
1: 什么叫吓死我？
0: 您干嘛嚯嚯嚯的？
1: 我说这太平歌词您能掌握吗？
0: 您别不服气
1: 哦。
0: 我说句不算大的话
1: 啊，您说，
0: 您要是敢唱太平歌词啊，
1: 哦，
0: 别说我知道您唱的是哪段，
1: 对，
0: 您敢唱出上句来，我敢接下句。
1: 您敢唱上句，我敢加下句。
0: 哎，
1: 就这个话您说出来了。
0: 哎，
1: 哎，行，
0: 嗯，
1: 咱们试过试过。
0: 哎呦，看您这是个文言文吗？这个试过试过。
1: 我就开始了
0: 啊、嗯！
1: 您竖起耳朵听起来。
0: 我不用竖耳朵，
1: 到现在您退出还有机会。
0: 没有，我就盯死了。
1: 您听这个，
0: 您来。

0: 事的研究，
1: 各地的方言土语，这是我们的基本功，
0: 这是学中的一项。
1: 哎，我研究这东西就发现有很多奇特的地方。
0: 奇特
1: 就是有窍门呐、啊。
0: 哎呦，这我还没听说过呢。
1: 比如说这么一句话，
0: 哪句话呀？
1: 腰不起，
0: 叫
1: 一根棍。
0: 啊，一根棍，
1: 见过吧？
0: 见过，见过，
1: 就是孙悟空玩的那个棍。谁？孙悟空。
0: 还赔罗马呢？
1: 孙悟空。来个猪八戒。
0: 他打背过镜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什么对？孙悟空
1: 就玩那个，
0: 那大学别漏气，
1: 如意金箍隆咚棍那个玩意儿，
0: 如意金箍隆咚咚咚锵咕咕棍是吧？
1: 就玩那个玩意嘛。
0: 我憋死你，金箍棒，
1: 一根棍，全国各地说出来都不一样，
0: 有什么区别？
1: 您先说北京，
0: 北京人，
1: 北京据我考证是中国的首都，
0: 不用您考证。国面给定了，知道吗？
1: 首都啊，
0: 首都北京。
1: 哎，人家这说出来带儿化音，
0: 带个小拐弯，
1: 戳着点儿的点儿的眼儿的。一根棍说出来，
0: 他们
1: 一根棍儿、
0: 嗯，对对对，
1: 给一根棍儿，
0: 是这么个味儿。
1: 哎、嗯，您到河南，
0: 河南人，
1: 河南的老乡说话比较俏皮，
0: 柔软了，
1: 一根棍儿，人还一根棍儿、
0: 哎，这人说话像有什么急事似的，知道吗？这
1: 您到山西，
0: 哦，邻省，
1: 山西人爱吃这个陈醋，
0: 对。
1: 舌根子软，
0: 软
1: 一说话朝下走，
0: 怎么说的？
1: 一根棍，
0: 这棍掉井里了吧？这是不是？
1: 就到陕西，说出来最好听。
0: 咱们这儿
1: 根本弄成朝上走，
0: 怎么说的？
1: 一根棍，
0: 这是气势，这是咱们陕西人的气概。
1: 哎，这还是哪个名词
0: 啊？
1: 还有那个起始句，
0: 什么叫起始句？
1: 就是问话，
0: 哪句？
1: 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我打有对，
0: 行，您这英文就别在这儿说了好吗？
1: 就这意思，
0: 丢不起这个人。
1: 全国各地说出来不一样，
0: 再给学学。
1: 先说北京，
0: 北京人
1: 干嘛呢？嘿，你干嘛呢？
0: 我上宫里看看您去。
1: 你上宫？
0: 这不是个太监吗？娘们唧唧的，怎么的？
1: 哪儿都太监
0: 了，别学着娘们唧唧的。
1: 您到天津，
0: 九河下哨，
1: 说话就硬气多了。
0: 大码头，
1: 走慢点。哎，你走慢了，
0: 这是天津话。
1: 到河南，
0: 河南人
1: 一样俏皮，
0: 还是那味儿，
1: 能上来？哎，能上来，
0: 听着就亲。
1: 到兰州，
0: 兰州了，
1: 带点风沙的味道，
0: 西北特色。
1: 哎，你都咋子你？
0: 兰州啊，
1: 你都咋子你？
0: 是是是，
1: 您到这个山西，
0: 山西人
1: 照样朝下走，
0: 还朝下，
1: 奏事郎。
0: 我听这话倒牙，您知道吗？这
1: 回到咱们关中，到这儿了，又好听又好记。
0: 怎么说的？这太吓人了，这个
1: 您甭说这个啊、
0: 嗯、
1: 这还是说话，
0: 对，
1: 就这个吆喝上您都能听得出来。
0: 吆喝，
1: 哎，陕西人和外地人吆喝不一样，
0: 就是做买卖走大街串小巷。
1: 哎，对了，
0: 吆喝这东西，
1: 您比如说啊、
0: 嗯、
1: 有这东西叫粽子。
0: 有，
1: 有吧？
0: 有有有，
1: 每年8月15的时候，我最爱吃的就是粽子。我把这个粽子我拿回来呀、啊、
0: 您先搁下，先搁下，
1: 怎么了？
0: 哎呦，您让人家各位同学说你什么好。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粽子，你弄死我！我就爱吃这蜂蜜粽子吗？
0: 一个粽子不至于的，您往对了说。
1: 再说了，你对这个中国的传统这个节日你懂吗？礼节你懂吗？
0: 废话，我再不懂，8月15吃什么不知道吗？
1: 那我问问你，
0: 您随便问。
1: 刚才孩子说的那个
0: 哪个？
1: 春节是什么日子？
0: 春，对，是春节。春节是什么日子？
1: 每一天，
0: 正月初一。
1: 正月十五呢？
0: 元宵节，打灯笼照旧。
1: 2月初2呢？
0: 龙抬头，吃炒豆腐，剃头发。
1: 3月3呢？
0: 王母娘娘生日。
1: 哎呀，
0: 这您不知道吧？
1: 清明节是什么节？
0: 清明节。您老问这个话干嘛呀？
1: 5月初5呢？
0: 端午节，这才吃粽子呢。
1: 干嘛吃？
0: 划龙舟，吃粽子，纪念的是屈原。
1: 屈原投江。
0: 哎。
1: 5月12，
0: 汶川地震。
1: 我说农历，
0: 农历什么节？
1: 屈原烧头七呀、啊。5月初5死的吗？
0: 5月12头七了。
1: 传统礼节你都闹不清楚，
0: 您这是红白喜寿事，这
1: 什么头七呢？5月26呢？三七嘛，你这个，你这个就算不行，你知道吗？
0: 这就说 别别别别急别。6月13，两把抓干。
1: 什么呀？
0: 6月13什么节？
1: 王家那过百天嘛。这是提前死的吗？是生的吗？然后6月13到这是。
0: 您最好说这个皇帝上有的，
1: 我这都传统礼节嘛，
0: 这跟皇帝没关系似的。
1: 7月初7，
0: 七夕，
1: 哎，可以。
0: 乞巧节，
1: 8月15，
0: 中秋节吃月饼，
1: 还叫
0: 团圆节，
1: 还叫
0: 嫦娥奔月节，
1: 还叫
0: 月饼节，
1: 还叫
0: 你说，
1: 屈原烧百天吗？5月15死的，8月159天了，再加10天，8月15。你说屈原啊？你拿一屈原给我绕里头了，我绕绕。屈原冬天什么日子？还是5月初5吗？这还断脑子呢？你这个脑子太慢了，
0: 这跟脑子没关系。
1: 你说8月15，人家屈原烧百天，我给人家吃个粽子，怎么着了？谢谢谢谢，
0: 您吃啊，您姐饱了吃，没人管您。
1: 说这个东西啊，
0: 啊，
1: 全国吆喝出来不一样，
0: 就这粽子。
1: 先说北京来，
0: 北京人，
1: 北京人吆喝出来打远儿，
0: 要讲这个优养，
1: 都是深宅大院、
0: 深胡同。
1: 哎，吆喝出来这是打远的，
0: 怎么吆喝的？这是北京人，
1: 你到陕西来就吆喝简单多了。
0: 咱们这儿
1: 陕西人性格干忙愣腾吗？
0: 刚介绍了，
1: 捧个粽子往那儿一站，
0: 怎么吆喝的？
1: 不理他，他不理你，
0: 你理他。
1: 一包包糖，一包包糖，
0: 喊什么？
1: 一包包糖，
0: 我以为打劫呢，这他就
1: 形容这粽子甜，
0: 就说这粽子甜。
1: 哎，
0: 这倒有特色。
1: 还有包子，
0: 卖包子
1: 都吃过吗？包子
0: 吃过，吃过。
1: 18个褶，全国各地也不一样。
0: 对，
1: 北京人把包子不叫包子，
0: 北京人叫
1: 北京人说话偷懒。包子叫包菜，
0: 我把这子字不说全了。
1: 哎，吆喝出来也是偷懒。
0: 他怎么吆喝？
1: 包菜啊，没我爹娘儿哎，挑着包碗闹点包，尝尝包味儿啊劲儿哎。
0: 这听着包子都没熟。
1: 您到陕西
0: 啊，
1: 您听这吆喝这包子
0: 一包盐，
1: 咸死了。